0: 地区嘅可能性。警方国安处星期三采取执法行动，搜查深水埗区一间店铺，并拘捕一男一女。调查显示，两名被捕人涉嫌喺店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同执法部门的憎恨。另外两名被捕人亦都涉嫌曾经收取外国政治组织的多笔汇款资助。调查人员在店铺和住所检获了一批具煽动意图的物品、书籍和涉案文件，两人正被扣留调查。据了解，被捕的女子是猎人书店负责人、前区议员黄文轩。美国股市收市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848点，升182点，升幅0.3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476点，跌110点，跌幅0.4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358点，系跌7点，跌幅0.1%。世界杯 B 组最后一轮赛事，瑞士2-1击败东道主加拿大，成功以小组首名晋级。加拿大虽然落败，但系仍然以较佳嘅得失球差获得小组第二名晋级，历史性打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至于同早期二两队，波斯尼亚以3-1击败卡塔尔，波斯尼亚同加拿大同得4分，但系因为得失球差排第三，将会争取成为八支小组最佳第三名之一晋级。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骤雨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一节外汇行情，港元、日元对港元嘅卖入价报0.04819。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46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2702。
5: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继续咧，玲玲玲同你睇睇出边嘅交通情况。先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维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擎天半岛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就喺面粉厂。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喺格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8: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601中国太保。太保2026年第一季盈利100亿41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4.3%， 每股盈利1.04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80亿1514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8.43%， 预期每股盈利

0: 6.03 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1.02人民币，按年增加 6.09%， 折算港币1.342。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初高位已经有大概30%的跌幅了。在5月跌破了牛熊线之后，股价仍然疲弱，近期已经跌穿了去年12月和今年3月的低位，初步形成了轻微倾斜的头肩顶形态。等它跌到形态的量度跌幅水平 19.5 才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24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31.07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55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88厘，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1.099 倍，股息率5.43厘，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高到 2.72 倍，股息率低到2.5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2024年市账率只有 0.395 倍，股息率9.27厘，2021年市账率高都可以去到 1.48 倍，但股息率只有2.75厘，目标31.5，2025年市账率 0.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26厘。以马价跌 10%， 17.5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3: 好，时间嚟到8:10啦。咁最近呢，其实香港嘅股市点样系沉下沉下呢，人哋升佢又唔升，人哋跌佢又跌埋一份呢。其实或多或少呢，都有一啲嘢系唔可以叫暗流涌动啦，但系事出嚟必有因。咁就系内地嘅部门呢，往往就即系追返唔知倒查几耐，咁就睇下呢有冇一啲喺内地眼中呢系违法嘅外嘅资金呢就外流咗啦，或者系买卖股票啦，又或者投资其他的杠杆产品啦，咁其实呢一股即系叫做力量或者系趋向咧，系未停嘅。咁啊，啱啱咧呢个即系上个月做中证监出咗招之后咧，咁最近就内地嘅媒体咧亦都有报道咧，就话好几间嘅私募基金咧，今个礼拜咧就陆续收到咧，即系有关佢哋嘅合作券商嘅通知。咁就话咧，监管机构咧就要求暂停一样嘢叫做 TRS。咁啊，什么叫做 TRS 咧？其实佢个译法咧就叫做总收益互换呢个规模。咁如果系总收益互换咧，大家可能都唔系好摸到头脑啦。就系讲紧咧，就系话你喺无需持有境外资产嘅情况下咧，你合约结算嘅时候咧，就可以计你赢定输咁样。咁如果根据即系呢一种玩法咧，有多时就系一啲跨境嘅衍生产品啦。咁呢样嘢以前我唔理佢系咪属于灰色地带又好咩都好啦，但系而家如果系一钳钳落嚟咧，就主要受影响嘅应该系即系股票类嘅跨境嘅 TRS 啦。咁即系市场就永远好聪明嘅，聪明在于就系谂好多花神咧。就令到內地同香港或者內地同境外，即使佢哋嘅結構啊、金融體系啊唔一樣咧，你要玩咧所謂OTC 又好，間接曲線去參與又好咧，總有你嘅渠道咧去玩嘅。無論係一啲期貨式嘅嘢、固定收益嘅嘢、同外匯有關嘅嘢、商品、大宗商品有關嘅嘢，總有一啲配對嘅券商或者係市場嘅 player 咧，就令到你咧夾埋。私募基金又好，有券商中介又好，然后加加埋埋一齐咧，你就可以你原来咧即系唔需要喺直接持有呢一啲你买咗嘅嘢都好啦，你都可以玩嗰、那个即系承受佢个升跌啦。咁啊，当然中间就有好多复杂嘢，就好难讲嘅，因为外行人未必明白啊。咁嗰啲结算又点啊？到时计咗点样将啲钱打翻去你户口啊？咁嗰啲又好容易，好容易解决啊！呢啲有专家同你设计咧，又唔需要担心嘅。咁以往咧，究竟大家玩下玩下，系咪觉得呢样嘢好平常咯？好安全。 全嘅咁样。当你松懈咗嘅时候咧，哇！中央一个即系乌蝇拍拍落嚟，可能又拍死几只乌蝇啦。咁而家咧又未必话乜都唔俾你嘅，不过就规范化咯。咁然后有限制咯。咁佢出招限制嘅时候咧，其实最终大家都明白系一个目的，就系唔想有一啲内地嘅资金咧喺唔系认可嘅渠

0: 到，即係譬如好似港股通、債券通嗰啲叫認可嘅渠道，因為呢個係閉環嘅，你嘅錢終於在最後都要翻翻去內地。但係如果係瀉咗出嚟係無需要回頭嘅話咧，咁內地就有個 concern 啦。咁你啲客如果亦都唔使人落香港，亦都可以操作到呢件事咧，咁就比較上係令人擔心嘅。
1: 你要咁講啦，內地嘅政策咧一直都喺度嘅，但係咧佢咧鬆緊嘅時候咧，佢揸得緊嘅，嚴格執行翻嘅，你又冇話佢唔啱㗎。咁根據而家最新規定咧，投資者只能夠咧維持或者逐步咧減持現有嘅持倉啦，而咧有啲消息人士更加话咧，中金公司在内咧至少四间嘅券商嘅今个礼拜已经限制咗客户咧进行呢一类嘅新跨境嘅 TRS 嘅投资添噶啦。
0: 咁你根据原有嘅额度咧去约束咧，咁即系话系只可以收紧，只可以将你而家嘅持仓，你就唔可以开新仓咧，你清咗你而家嘅持仓。即系如果佢试呢一批系唔系佢认可嘅嗰啲操作范围啦，咁呢个叫做 TRS 咧，可能。内地人比香港人熟悉，因为香港人是不需要搞呢科噶嘛，唔需要兜个圈啊，又唔需要即系有咁多即系 cover， 然后先至可以将啲钱咧就运嚟运去噶嘛。咁香港人就名正言顺，会唔会打电话或者自己揿机咯，咪买咪买，卖咪卖咯，几高杠杆嘅嘢，咁我承受咯，我自己承受即系输赢咯咁。咁但系内地又多咗一重考虑，就系啲钱系咪喺国家觉得系即系正常嘅情况下咧？就瀉咗出境咧，咁呢个系过去呢年龄以嚟咧睇得比较紧嘅。
2: 咁其实系一个吓，即系全国嘅一个嘅经济问题嘅吓。咁国内嗰个经济系确实好靠个内需咧嚟支撑住嘅。咁其中一个重点咧就系啲人搵到钱咧要投翻落去嗰个吓国内个经济体里边噶嘛。咁但而家中國人又喜歡儲蓄喎，係嘛？咁個儲蓄率不斷增加喎，內地。咁但係啲錢收埋咧，就唔咁啊需要投資㗎。咁儲蓄最保守嗰啲投資方法就係呢個定期嘅啫。咁但係有啲人會拎佢買股票啊咁樣。咁但係如果嗰個投資嘅標的啊，即係目的地都係內地嘅，即係內地嘅股票啊、內地嘅公司啊，咁你都係帶動緊嗰個內需嘅一個環節嚟嘅。而家最怕嘅咧就係啲錢咧，就係既唔攞出嚟消費，啲人咧就攞咗啲錢就投咗去啲其他海外嘅經濟體啦。咁唔計香港啦，香港自己人啊嘛。咁你就投咗去美股咁啊，咁你啲錢就走下走下，咁越走越多噶咯。咁之前嗰三個網絡券商夾埋埋開嗰啲户口都有話有2000多億啦。咁就話唔係好多嘅數目嘅啫。对港股影响不大，咁但你谂下2000多億，佢唔系一下，唔系一次噶嘛，佢系频繁交易噶嘛，可以咁佢咪可以等值于20000多億或者200000多億啊，即系如果佢一年咁交易几多次啊，每一蚊系嘛，咁所以那个产生个经济效应咧，其实好大嘅，咁而家只不过咧，国家就觉得喺个状况底下咧，就要揸翻紧咁亦都其实同一步咧，系反映咧港人红利，又先 A 姐讲系嘛，即系香港人唔使理啊嘛，咁所以香港张身份证咧，好多人都大惑不解，点解咁多人涌嚟？香港都是想攞张香港身份证，
0: 咪开咗户口嘛？
2: 已经远远唔再讲话，嚟香港攞福利啊！已经冇呢支歌仔唱噶啦，内地啲住又住得好，医疗又好，都唔系恨你嗰啲福所咩福利啫。而家个港人红利咧，就系你攞住张身份证咧，你就有资金调拨嘅自由。呢个咁好嘅一个即系身份，你又可以继续翻内地喎，咁你又有内地户口喎，咁啲钱系正途嘅，你都可以汇过嚟嘅，咁你有手续费啫嘛，咁你出境，其实都讲过好耐啦，其实国家可以做个出境税，资金出境税，如果嚟目的地香港嘅，咁你咪打佢一个税咯，咁嗰嚿钱佢预咗个折头嘅，预期俾地下钱庄嘅，不然就正正经经交翻个政府。
0: 咁大前提呢嚿钱咧系露得出嚟啦，打得税啦，话得俾人听啦。咦？点解你会有咁多钱咧？即系有时我哋都成日喺节目度有疑问啊，就系嚟香港读书嗰啲后生仔，可能廿岁出头咧，俾人电骗都骗到100000多或者1000多萬嘅。咁呢啲钱点嚟咧？你个爸爸妈妈一个原来做紧公务员可能搵1万-2万元一个月已经好劲啦，内地或者你又做紧个护士嘅，咁但系你何来这么多钱可以俾人呃咧？咁所以咧，你刚才讲嘅打

0: 佢咧啱嘅，即系你从正规嘅途径咁，但系呢种咁嘅 TRS 咧，即系我又少少觉得咧，好多都系场外嘢，场外就即系 over the counter 啦 ，over the counter 就灰灰地色啦，咁再加上有一啲衍生工具或者杠杆嘅嘢咧，就诶即系包装咗喺入边打包咗啦，咁其实就只系同人哋对赌，你就系一个合约，你就将呢一个打包呢一只果晶种咧，就同对方咧就即系喺一个合约定一个条款啊，定一个期限，然后。就计嗰个回报啦，即系所谓收益啦。咁啊，你情我愿嘅情况下，你就换取一个固定或者系浮动，即系你可以系浮动嘅。咁啊，你咪睇下你 tie with 其他嘢，佢喐我喐，你固定都得噶。好似当系定期存款咧，呢一种咧就叫做攞咗一个叫有回报嘅东西，但系够钱之后嗰个下落系点咧，又另一个故事啦。
1: 嗯，這个跨境股票嘅 TRS 咧，嗰个存量规模究竟有几大咧？啲业界咧估咧有成咧2000亿到3000亿人民币咁多噶。咁按咧，如果一厘半嗰个利率方面去计算咧，对于嗰个净收入啊，应净收入大约系30亿到45亿人民币左右嘅。而大型券商方面咧，有讲咧就话咧，如果咧而家个私募方面咧，私募咧系要额外咧一个额度嘅话咧，交易台咧多数都系会拒绝新增嘅。实际上面，如果你系真系循翻正常途径咧，那个相关额度咧，其实喺4月咧差唔多已经用尽晒噶啦吓。
2: 嗯。咁啊，呢个吓即系就系唔就系风咯吓，即系各方面风啊，下一个吓范畴啊，将会系有人讲话保险啦，同埋啲保险再融资啦吓，以及啊甚至乎有话啲火头去到加办添噶啦吓，即系有啲吓之前个热潮咧就开咗好多喺香港，但系就加办嘅业务有啲又吓空壳嘅，或者有啲啊冇乜业务嘅，或者有啲其实啊都做紧其他嘢嘅，咁就可能咧就会收紧啊，咁呢啲传闻嚟嘅啫啊，咁系咪一步步会即系做咧？咁啊真系。
0: 即系咁多年嚟，你睇咧就系永远个市场嗰个脑筋同埋行嘅步伐咧，系快过 regulator 嘅，系快过呢个监管者嘅。即系有一样嘢，咦出咗嚟，佢认识紧呢样嘢嘅时候咧，可能嗰啲 first mover 即系首先入咗去啊，即系开咗呢个咁样嘅窗口嗰啲咧，就已经赚咗第一浸。咁佢究竟系割咗韭菜走咗啊，定系话佢继续喺度精益求精佢自己嗰套嘢咧？咁于是反即系。往往出現一個現象就係你監管者整低一套嘢嚟去監管佢咧，佢哋已經唔知道走得有多遠啦咁樣。咁所以我又即係佩服佢哋嘅聰明嘅，即係佢又識走呢啲位，暫時冇事就做住先咁樣搞住先。咁到老嚟冚檔啦，中央出手啦，或者係出辣椒啦。哇！咁我覺得佢都代咗第一浸啦，或者第二浸啦。
1: 嗯，同埋好多咧都睇緊咧，尤其是呢一類嘅產品咧，多數買咗啲科技啊、芯片類嘅股份啦。呢啲板塊咧，今年去到而家已經咧大幅上漲咗唔知幾多倍啦。咁好多境外嘅私募基金通過呢個 TRS 產品咧，就投資海外市場，都係投資呢一類咁。可能咧，國家都睇到個風險嘅存在嘅情況啊。
2: 嗯。咁而家即係香港都仍然係理財嘅中心嚟嘅，不過你個模式呢就係、是要按返個水就係、是、正常嗰條水渠啊即係、清清楚楚有
1: 规
2: 划。咁
1: 都要俾額度你先得㗎，如果冇就都做唔到㗎
2: 喎。咁慢慢又會鬆放返嘅，咁你內地嘅經濟狀況都一季都唔同啦，咁而家就頭先個大環境就係佢要將啲資金擺返喺內地嗰個內需嗰個體制里边啊嘛吓，咁你尽量唔好搞出去啦。咁当然啦吓，即系头先提话啲哇，点解啲学生有钱？即系中国人仲有一种外国人唔系好明嘅嗰个家族概念啊，啊姨妈姑姐啊，我哋英文咧就全部叫 cousin 嘅啫嘛。咁但系我哋啲宗族咧吓，有侄女啊，有表哥啊，堂阿哥啊。即系呢啲咧即系又有信任嘅吓，即系个信任啊，比一般啊西方家庭嗰种家族嘅联系咧就紧密好多嘅，仲系咁啊，所以咧吓，即系啊，就算阿爸阿妈系公务员都好啦，系老师啊都好啦吓，咁但系可能佢个阿姑妈系唔知做小生意嘅咁样啊，哎呀侄女嚟香港读书咁，哎你又帮我，
0: 但系有冇家底咁厚啊？
2: 哎、
0: 有
2: 冇户口啊？
0: 即可能开档小小企业嘅啫，
2: 而家就你开间企业仔啊，你求其一个。镇里边有间酒楼啊，咁你真系好多钱噶都吓，即系其实都唔系 話即係一定係作奸犯科好大件事嘅。不過就問題就係佢哋冇投資渠道。哇！侄女大學生咯，咁啊幫我開個户口啦，嚟到香港啊，咁即係好多時就會有啲咁嘅關係啊，即係佢哋呢個家族嘅關係，摸唔得清嘅，摸唔得透啊，好難搞。所以你成日話
0: 內地有啲複雜，因為佢又要啲錢啊出境。但佢去咗另一個體制系統嗰度嘛，佢唔係話玩翻同樣嘅內地，玩翻同樣內地唔使走啦啲錢，咁但係咧可能未必係走嘅，即係總之係來來回回識得流動咁啊。咁如果佢個流動係出到嚟嘅話咧，我相信佢哋就個空間大好多。但佢哋最危險嘅地方咧，其實佢哋個書面都好大嘅，就係佢個槓桿高啊，即係佢玩埋嗰啲嘢咧，亦都唔知係咪佢嘅知識認知範圍裏邊啦。總之人哋話咩咁如果嗰個券商又好，金融机构好，我俾翻个固定嘅收益嚟，五厘又好，四厘又好，咁其实个中嘅风险，佢哋究竟明唔明白嘅咧？咁而家就系往往钱啊出咗嚟啦，哇！你又唔敢话俾人听，我有2亿出咗嚟，即系学你正话讲打正税冇所谓啊，我有得追究。其实有好多输咗，你而家讲紧刚才讲嗰个数目咧，系远远少于真系出嚟嘅钱，因为你都嗰啲叫 countable。你唔 countable 嗰啲嘢仲多，咁所以咧，我又覺得呢個咧，即係你刀邊舔血，你自己負個責任啦嚇。
2: 咁啊，成個改革開放過程就係、是、你個勇者為王啊嘛嚇、啊，你嘅心口有個勇字嗰批咧就，就贏咗嘅喎嚇。咁、你睇見人哋喂敢衝嗰啲啊，去向前行得跳，唔係行啊跳都唔知幾多級啊嚇、啊，老老實實打份公務員工嗰啲咧，可能就啊，即係喺內地都係即係當然啊，退休好好照顧啦嚇。咁、但係其實即係撐天共地啊，同你走出去創業嗰班，咁但係創業嗰班咧，亦都啊點解港人啊上去創業都唔係太多成功嘅例子咧？就係、是、啊，即係我哋嗰、那個。腳即係穩打穩扎啊，慢慢嚟嗰個心態迎合唔到內地嗰種衝衝衝啊，鬥快啊，唔好理啦，唔好計數，計咩數啫？做咗先啊，輸就輸啦。
0: 咁啊，究竟香港係乜嘅投資樂園呢？其實香港自己都有佢自己嘅即係毛病啦，應該咁講。有議員都係講緊啦，啱啱有商界議員都講嘅，阿嚴剛就話咧，現時香港嘅股市里面超过一半以上嘅股票咧，系属于呢个低过一蚊嘅世界股。咁其中二百几只嘅股份咧，更加系股价低过一毫子嘅仙股。咁呢个比例咧，仲系高于其他嘅证券市场。咁咧，堂堂香港作为一个即系金融中心，仲系国际金融中心。咁所以佢都提出质疑嘅，就话港交所有冇需要检讨下呢个成因咧，亦都制定应对嘅措施咧。咁当然啦，即系官方啊，许正宇局长咧都有答翻佢。咁就话啊，呢、這个股票价格咧就由唔同嘅原因咧嚟驱动嘅，咁但系都坦白讲，就系话有留意到世界股啊，同埋流动性比较低嘅股份咧，喺网上嘅平台同埋社交媒体嘅资讯传播迅速之下咧，就令到市场嗰个操纵活动咧系容易出现，即系话咧有嗰啲咩冇公弄低啊，即系拉高啊出货啊，嗰啲咩微信女啊咁样啦，咁啊强调咧，许局长强调咧，证监咧系会一直采取多管齐下嘅策略，全方位去打击呢啲拉高出货嘅，咁啊唔知啦，即系总之又有贼又有警察嘅，呢、這个世界永远都咁，咁但系系咪即系适时可以将呢一啲唔知系咪属于浑水摸鱼，定系话唔够资格上市嘅都上咗市咧？咁大家咧就自己睇爬啦。
3: 荣安行现金收购珠宝首饰款太旧收，只碌唔肯收。几廿年前宝石玉器照收，荣安行9331018393310183。
4: 前港队游泳代表刘敬廷医生，
5: 我做咗一啲小嘅手术，咁、其实你会 suggest 我几耐唔好去到做运动住咧？定还是唔可以完全唔喐噶？咧、都一定要去到做住运动，因为咁样咧先可以去到继续即系、有一个好好嘅运作。
6: 两家说法啦，作为一个医生咧，都会问得个病人好详细，睇唔同情况嘅。其实两派说法咧都有佢嘅道理嘅。咁其实咧个恢复时间一般上咧都要。 两个礼拜以上嘅，再大啲嘅手术啦，即系譬如系真系要医病啊、治病啊，或者系骨科手术咧，咁其实佢哋调翻转咧，可能就要少少嘅适当运动啦，因为咧个循环咧其实都系好靠我哋嘅喐动啦，但系当然咧就唔可以话太剧烈嘅运动啦。
4: 逢星期日下昼三点，新城资讯台
3: 私教运动营主持思敏。
7: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4: 尹德正联同湛家阳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7: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4: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7: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4: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十点至十一点，
7: 新城财经台。
3: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8: 新城财经台。
9: 一路理财，
10: 一路理财，
9: 一路生活，
10: 一路生活。
8: FM 102.4至 106.3
9: 一路理财，
10: 一路理财，
9: 一路生活，
10: 一路生活。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11: 早上八点半。
12: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3: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日本东部岩手县外海朝早发生 6.9 级地震，青森、岩手和宫城县都有震感，首都东京建筑物亦出现摇晃，当局未有发出海啸预警。地震在当地时间朝早7点半发生，震央位于岩手县外海，震源深度50公里。东北电力表示，地震发生后，旅川核电站和已经停运的东通核电站都未发现异常。 JR 东日本说，地震发生之后，部分列车运行一度暂停，包括东北新干线高速列车服务。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念话，未有收到地震中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核设施亦都没有报告异常情况。委内瑞拉一分钟内发生两次七级以上的强烈地震，首都加拉加斯震感强烈。社交平台流传的相片显示，当地有房屋倒冧，据报地震已经造成人员伤亡。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在本港时间朝早六点几，委内瑞拉北部莫隆地区蒙塔尔曼附近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一分钟之后再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亦都是10公里。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出警报，警告震央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另外，美国加州北部发生 5.6 级地震，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震央位于加州北部的门多西洛县红木谷以北大约11公里，震源深度 8.1 公里，目前未有关于震灾损失的报告。加州州长纽森办公室在社交平台说，已经听取关于今次地震的简报，州政府正同应急事务官员协调评估潜在影响和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指出，伊朗方面已经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核设施。对于伊朗方面说目前没有相关计划，特朗普回应时批评伊朗会出尔反尔，他强调并不急于被调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伊朗预习核设施和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而且美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预习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 警方国安处星期三采取执法行动，搜查深水埗区一间店铺，并拘捕一男一女。调查显示，两名被捕人涉嫌在店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同埋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同执法部门的憎恨。另外两人亦都涉嫌曾经收取外国政治组织的多笔汇款资助。调查人员在店铺同埋佢哋嘅住所检取一批具煽动意图的物品、书籍和涉案文件，两人现正被扣留调查。据了解，被捕女子是猎人书店的负责人，前区议员黄文轩。深水埗大埔道一栋住宅大厦发现一条受伤鳄鱼，爱护动物协会已经将鳄鱼安全捕捉。警方昨天下午12:30左右接报，有人在大埔道54号一个单位的平台发现一条怀疑鳄鱼。外协人员到场之后，发现鳄鱼其中一只脚怀疑受伤，并匿埋在

0: 单位平台杂物底下，其后将佢捕捉。鳄鱼目前正在外协青衣中心等候渔护处安排接收和处理。外协的兽医已经为鳄鱼进行初步检查和作 X 光检验，说佢体型较细，长约一米几，估计是未成年的暹罗混种咸水鳄。事件中没有人受伤。世界杯 C 组赛事，摩洛哥4-2击败海地，苏格兰0-3输了给巴西。巴西和摩洛哥分别要小组首名和次名晋级。至于 B 组，瑞士以2-1击败东道主加拿大，成功以小组首名晋级。加拿大今场赛事虽然落败，但是仍然以得失球差获得小组第二名晋级，历史性打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同组的其余两队，波斯尼亚以3-1击败卡塔尔，波斯尼亚和加拿大同得4分，但是因为得失球差排第三位。在今届赛制下，八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球队可以晋身32强。波斯尼亚有4分，占极大优势。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图贴隔热膜，或上韦图 FSK Facebook 专页。韦图电话23899086。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继续拎拎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翠屏道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擎天半岛，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面粉厂。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路。湾仔排到九中联办，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就在广告牌。看埋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9: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 line up 世界杯
10: ，Woke up。World Cup，
11: BC 组踢完，风水轮流转。香港时间今日凌晨3点踢完的 B 组比赛，瑞士2-1击败东道主加拿大，波斯尼亚3-1击败卡塔尔。瑞士以 B 组头名身份出线，加拿大位居 B 组第二出线，将会对 A 组第二。波斯尼亚同加拿大同得4分，但是你冇加拿大入卡塔尔入咁多波，所以排小组第三。卡塔尔1分垫底出局，波斯尼亚排小组第三，但是有4分出线，应该问题不大。C 组方面，巴西3-0击败苏格兰，摩洛哥4-2反击海地。巴西作为 C 组头名出线，摩洛哥排第二，苏格兰3分排第三，但是得失球是-3，所以大概率出不到线。海地虽然0分出局，但是最后一场同摩洛哥踢得非常之灿烂，虽败犹荣啊。值得留意的是，巴西对苏格兰踢到第76分钟，尼马后备入替换低古亚终于上场。睇返尼马上次代表巴西国家队出场，已经是2023年10月18号巴西0-2输给乌拉圭的世预赛比赛，距离而家已经981日，期间尼马饱受伤患困扰啊。
1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原则。

0: 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2: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十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2: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2: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3: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4: 咁啊，琴晚咧个美股就好翻啲啦。咁啊，今日亚洲开出嚟咧，又好似欣喜啲。
5: 系啊，冇错啊，南韩股市咧一度咧系升咗咧，超过而家超过5%添噶啦吓，咁啊升咗437点啊，8908点嘅。日本股市咧升幅咧超过2.5%嘅，70,916点啊，升1741点嘅。另外澳洲股市咧今朝早就轻微下跌咗落嚟嘅。咁啊，日韩股市都做好啦。咁你睇翻咧就系、是、今朝早咧就系、是、韩国股市啊升幅都几大下，系扩大到咧就系5.6%嘅一度吓，而家就收窄翻啦，差唔多升近5%。左右嘅，咁啊油价咧穿过$70应该一桶嘅美金嘅，咁而家咧跌翻$70.1一桶嘅，咁另外咧布兰特期油都系去翻$73.36一桶啦。个金咧要讲讲啦，我哋今朝早咧即系同阿嘉宾咧倾嘅时候，个金咧就喺$4,000一盎司徘徊啦，咁而家咧就系穿咗$4,000一盎司啊，落到喺$3,981一盎司左右呢个位嘅。
4: 咁大家睇下呢一个关口咧，需唔需要做啲吓睇好睇淡嘅部署啦？我哋咧就冇乜意见嘅吓，咁啊反而咧。就我哋今朝见到咧，日本咧就有个地震啦，咁佢哋嗰个岩手县咁，咁呢个地震日本咧，即系日本方面到地震都唔系新闻嚟噶啦，咁呢个都6.9级啊吓，咁啊有好多个县咧都感受到震感啦，咁暂时嚟讲咧就未有呢个伤亡报告，咁啊系今朝7点几嘅事。
5: 暂时呢个
4: 清心县咧就有呢个闭路电视咧就睇到咧呢个镜头不动员喺度揈嚟揈去，咁啊呢个气象厅咧就话日本个东北几个县咧即系。青森啊、岩手啊嗰一带咧，秋田啊咁都有啲即系唔同级数嘅地震，有5级、有6级、有4级咁样。咁啊，点解讲呢个地震咧？咁其实咧，我又即系啱啱前唔记得寻日定前日咧，就喺网上睇见一个新闻都几好笑嘅。咁啊，我又发觉咧，原来咧即系我哋成日讲啊嘛，讲笑咁讲啊嘛，个波咧竟然喺中场咧一路碌到去呢个门口啊，又咪过埋禁区咧就直碌入去呢个龙门咧，都冇。好人嚟嘅咁样，呢、这个就系讲紧咧咩咧，就系、是、小米啦。咁啊，小米咧，佢喺即系唔知发生咩事 ，test 啲乜嘢啦。突然间咧，佢个小米电视而家好多人都用啦，咁其实系一部电脑嚟嘅啫。咁佢就即系后边做咗好多嘢，咁令到你睇电视咧就好方便咁。咁就电视就弹出咗一个地震嘅预告。咁你突然间就话咧，北京咧同周边嘅地区咧，部分即系地区咧都咁收到啊呢一个叫地震预警启示，咁啊好惊吓啦。咁星期二晚8点几发生咩事咧？咁啊搞到大家即系一信噶嘛，你咁样弹出嚟，仲要系喺电视里边咧讲得好实苦实作噶，呢个系地震预警。咁啊，地震嘅横波咧已经到达北京市嘅朝阳区咯，咁啊仲唔走咁样？咁所以咧，就算你有之前做过训练又好，冇做过呢个演练又好啦，演习又好啦，咁啊第一件事咧，即系同见到有火烛一样啦，咁啊奔跑就落楼就去啲空地啦，咁样咁有啲人咧就即系嬲住张毡啦，有啲人咧就走咗落嚟咧就。锁匙都冇带，咁啊呢一个咁样嘅预警咧，就令到咣咣声咧，即系睇电视有睇电视或者喺网上睇电视嘅人咧，都有一个相应嘅紧急嘅行动咁。咁但系咧呢件事咧，原来咧就系、是、一个内部测试嘅虚构数据，即系流噶啦咁样，就话研发人员咧就错误咧将一啲即系契嚟试下嘅数据咧就拱咗去咧出街，即系去咗线上。本来你 below the line 咧就喺度自己试乜都得啦吓，咁、啊、但系呢样嘢一个 technical 嘅错误。点解我一开始讲话一件

0: 咁嘅嘢可以由个波由中场就碌到入去龙门呢，咁中间系有冇人嘅呢？嗱，你即系踢波都有啊，十一个啊咁样，咁但系呢就似乎系冇人监察。而呢一位人员，我唔知佢有几高官阶，有几高权限啦，就可以将件嘢呢系揿到出街。咁你弹咗呢个咁嘅地震嘅警示出嚟呢，而居民呢，即係如果啊，佢哋喺苍茫之中呢，譬如人踩人啊，譬如话跌低啊，老人家啊唔觉意即係整亲啊，咁咁点算呢？咁属边个嘅责任呢？係你话俾我听喎，我真係信喎，小米，你讲嘅嘢同埋弹出嚟嘅嘢唔似係讲笑，唔似係喺度玩緊嘢喎，咁咁当然啦，小米衰咗之后就要道歉啦。啊！即系要发文道歉啊，分分钟就俾当局啊的去问你搞乜嘢啊咁样。但系呢样咁嘅嘢咧，其实可一不可再。如果你今次系咁啊，我又谂下次当你真系出嘅时候，啲人就会你眼望我眼，喂呢铺又点啊？系咪真系要走烂噶咁样？咁即系呢样嘢咧，似乎唔应该发生喺一个。即中国都算系好顶级嘅一个科技公司咯。
1: 仲要系咧，就算你睇唔到嘅话，原来当时咧，其实个电视咧都有咧，系强制咧最大嘅音响咧播放个刺耳嘅警报啊，令到你咧即系耳朵一定系知
0: 咁啊，同我哋之前嗰个使咗亿五光光声嗰个啊，全你所有嘅电话，你个 cell phone 都会光你嗰个警示啦，即系吓我哋上一个特首嘅年代用咗亿五整出嚟嘅，咁啊即系光咗嘢啫，就系话伊丽莎白医院咧已经变咗做呢个疫情医院啦。咁就完啦。从此啫，咁就到呢一届隔咗几年啦。啊，保安局邓炳强局长咧，先至话：，我哋而家将个 modify， 又唔知又使几多钱啦，吓唔记得咗啦。咁然后可以分区嘅，即系分区嘈嘅，就唔系全港嘈嘅，全港 alert 嘅。呢啲都算啦，即系你关咗嘢，上次出嚟嗰个 message 都叫真啦，都叫做系见啦。只不过系吓呢样嘢都要出全港警示，你只系会即系评定佢呢一个咁重要性嘅，但系小米呢个系假嘅，系 try 嘅嘢嚟嘅啫，系 below 度啦，喺度自己喺度试嘢，试到出咗街。
2: 咁啊，即系智能电视呢一样嘢就真系又救活咗电视行业啦。吓，以往觉得啊，哇，互联网出现啦，智能手机啦，电视系末日噶啦。咁啊，谁不知啊，智能电视啊，即系相当于一部电脑噶啦。而家吓咁啊，内地嗰种玩法咧，仲更加比香港啊放宽好多。啲广告咧就可以系啊，部电视都差唔多送俾你咁滞啦，好鬼平嘅，就系成本都唔够嘅。啊，不过你可能每次开电视就要睇下广告先。吓，开电视都睇广告，唔系话你睇台，咁啊，即系咁呢个各有所需啦，吓咁啊。但系小米啊，出名又平又靓啊，又唔系咁多广告噶嘛，咁啊好多人用。咁但系你当你发挥咗成为唔止纯粹单线性向嘅即系资讯发放平台啊，咁点解咁多啲条例要管理呢啲电视台啊，我哋电台啫？咁因为你系广播啊嘛，你广播就有责任啦，
0: 你要有诚信啊嘛，讲出嚟嘅嘢真啊嘛，
2: 有
0: 责
2: 任有效果啊嘛，呢、這个
0: 查证啊嘛。
2: 嗱，23号发生嘅呢件事喺北京咁啊，有人真系睇咗自己个小米电视，即刻就锁匙都唔攞啊，走出街。
0: 佢仲要事后啊，好惨，翻屋企嘅时候啊，搵百三蚊人民币搵个开锁匠啊，去爆自己道门先入得翻。
1: 可以同边个追讨翻？
2: 佢唔系智能锁啫，佢如果智能锁
0: 系仲复杂仲贵啊，
2: 成只门可能噶，
0: 因为佢真系好匆忙啊，第一时间即系救命先啦，自己啊保住条命仔先啦，砰一声就出咗嚟，砰一声闩埋道门，发觉冇攞锁匙。
2: 所以呢个问题就系话。啊！啲法例制度，內地都有對啲廣播機構嘅嚴格限制啊！咁、啊、但係你追唔上個時代喎、啊啊！你對於呢個智能電視呢種平台啊，其實就極少人去關顧佢個操作啊，係咪要限啊？佢啲廣告係點啊？依樣嗰樣，反而你電視台嗰種內容嘅限制咧，令到電視已經好難去喺個生態裏面啊揾咗新嘅立足點啊，艱苦經營啊！
1: 仲要你要知道咧，北京咧海事海淀区啦，地震局咧即刻澄清呢件事话冇啦。咁但系当时嗰个人已经走咗出嚟，你用乜嘢途径去澄清翻啊？佢又几时会知道咧？呢、這个都系
0: 咁，佢可以收到一啲手机信息，或者系冇件咁嘅事。而家唔系唯一嘅电视作为一个沟通嘅工具噶嘛？咁、你咪出个 app 咯，你咪出个 alert 咯。但系个问题已经事后，因为睇到电视呢个咁正经嘅咩地震横波已到达北京市朝阳区，真系如果唔系。就算是坚定

0: 楼啊，喂，呢北京系咪可以用国安嚟喐佢噶？咁如果喺香港，哇，晨早嗰个人啊，已经即系礼手俾人挞咗翻去，捉咗翻去问啦吓。咁你小米自己解唔解得通咧？就系话啊，我哋会咧针对呢个漏洞啊、信息发布嘅流程啊、测试环境嘅机制啊，我哋会全面整改嘅咁，补充多层呢个审核嘅呢个校验嘅。环节即系话咧，你出街前咧要有人睇过。其实佢呢几句说话系暴露咗好多嘢，就是、原来你出街之前系唔使有人审过，唔使经一个俾呢一个所谓嘅研发人员高级少少嘅人咧，佢就嘟一声就可以揿出街啦吓。咁、佢如果揿个咁嘅嘢啫，如果揿另外一啲嘢，咪做大件事啊！好似嗰个 disclosure day， 我见到外星人啊，咁你信唔信？喂，我 UFO 嚟咗我后花园，咁你信唔信？即系呢一种咧，其实就系成个漏洞咧，就暴露于人前。其实小米。之前发生的那些车的意外又好，自焚又好，什么都好，其实他往往就针对性在那里修补他们那些技术上的未不足啊，或者是怎样。但是这个呢其实不是一个 technical 的 problem， 即是不是说线得太啊，那个机神了，你不要赖个电视机神了，而是你自己人手操作去按出去，你甚至乎连 AI 你都没得赖，你 set 了 AI， 是啊，那个 AI 傻了啊，他不知道为什么到时到后咧掉呢条嘢出呢条资料出街都冇得赖，因为从小米自己讲嗰几句嘢已经发现佢哋系充分咧，即系冇监测啦。咁但系咧，即系永远都要对引起恐慌嘅用户咧，即系致歉。咁呢句就嘥气啦，日日同你做错嘢，然后日日同你讲唔好意思，都冇人睬佢啦，系咪先？
1: 呢个技术喺个科技进步咧，系一个本来系一个好嘅方向嚟嘅。你试想一下。啊，宏福苑咁样啊，如果有人系用小米电视，假设又有呢个香港又用到呢啲咁系统嘅，当时就算封晒啲窗啊，就算冇火警钟，哇，你仲又多咗个渠道喎，系嘛？
0: 系啊，你喺手机嗰度俾个信息佢嘛。
1: 电视机唔会搬走噶嘛，佢知道你系一定系住喺个宏福苑嘅咁样，咁啊咪弹出嚟话喂你嗰度火灾，你就快啲走啦。
0: 系真系有啲老人家睇紧电视嘛，当时喺屋企嘛。
1: 系啊，即系但系我哋冇呢个系统啦。我哋亦都有。
0: 你叫电视台出咯，嗱，其实同呢个黑雨红雨一样，打十号风球一样啊嘛。
1: 冇智能电视又唔知道你系咪住喺嗰个区域啊嘛。
0: 唔系啊，直情系喺，譬如你叫。本城的某些台就打條字出來，我正話都是看到電視打條字出來說日本這個岩手縣地震 6.9 級，你同一道理就是你起碼救到在看電視那些人，
1: 是那這個就很久了，要
0: 但是這個是個 judgment 的問題，
1: 時間 要一段時間，有個官方要通知個電視台，個電視台新聞部又要
0: 很快的嘛，
1: 咁你都有
2: 即系你好似黑雨红雨啊，即系
1: 电视台对口先啦。
2: 嗰啲信息啫嘛。
1: 小米嗰种咧就系话佢可能佢逾越咗好多关卡，佢自己要发啲信号俾啲用户啊嘛。佢本身都发开啲广告噶啦。咁但系呢个权咧就如果出错嘅话咧，就出现啲今次个例子咯。
0: 如果呢
1: 个权
0: 只系落咗一个兵仔嗰度，嗰、那个兵仔即系佢都可能好勤力，但系佢有失误嘅时候，咪全世界都睇到佢嘅失误咯。
1: 但系而家做一啲智能电视最新发展咧，系已经合并呢、這个。人工智能平台噶啦吓，即系旧年呢个三星电视已经同呢个 Perplexity 个 AI 就已经系合并吓，可以喺个电视嗰度下载去个平台嚟智能电视变人工智能电视噶啦。即系其实从换一个角度咧，黑科技角度咧就都几可怕噶。即系个人工智能就知道晒你睇咩习惯啊，睇几耐啊，睇咩内容啊吓。咁其实真系去有记忆之后去储下你。用嘅習慣又會嚇，即係唔知講咗啲咩出嚟啊！咁所以科技係帶來咗進步方便，但係點樣用得好呢都係要人類好小心、好謹慎。
0: 我反而覺得咧，喺呢一類咁嘅科技公司咧，你會覺得啊，佢使好多錢喺呢個基建啊、技術啊或者維護啊，即係所謂 maintenance 嗰度咧，啊係咪呢啲錢可以斬、可以平啲、可以即係cut 啊？有時就係啦。如果你嗰、那個技術基建係疏鬆嘅，即係唔嚴謹嘅，你見啊平時啊24小時都冇事，好似好應份咧，其實亦都唔係應份嘅，因為可能係好多努力令到唔會出錯。咁但係如果你喺嗰度咧，即係盡量令到盤數靚仔，又或者甚至乎咧，即係小米要即係交。

0: 度股东，咁啊呢度就少啲，嗰度啊即系啊免啲咧，可能就系因为咁咯。我搞下搞下，咪得翻一丁友仔喺度可以搞出个大头佛出嚟咧。我唔知阿雷军点谂啦，即系雷军有今日，其实好唔容易。我都有时觉得佢都好有毅力，即系吓同马斯克一样啊。虽然佢又即系走去搵人打卡，咁其实佢两个都好有长处，好有远见，甚至乎中间经历过一啲低谷咧，佢哋都一一克服。但系咧，去到一盘数，有啲咩需要免，有啲需要系即系坚守嘅位咧，我觉得佢要重新检视咯。即系正如官方都话啦，就算呢个系属于一个即系企业内部嘅测试过程里面嘅失误啊，喂，阿小米你自己都要排查一下噶，你都要即系睇下点样整改啊，系咪啊？咁如果系咁样嘅话，以后你小米呢、這、一个呢、這个牌头呢、這个呢、這个 brand 啊，咁你自己掉落街嘅啫。
1: 咁小米最好咧就系佢智能手机同我成间屋咧系可以互通嘅，呢、這个香港都用到嘅吓、即系你翻屋企前你开定把风扇，咁啊风扇吹咗你间屋而家咁鬼热系嘛，就降翻两度先啦，即系你可以校埋时间啦吓，我搭紧 lift 之前啊着定啦，开定灯啊咁样啊，吓啲曱甴都吓匿埋先啦吓，咁即系好多方法啊，即系呢个系仲有去。其实去小米汽车真系好前，佢行到系架车揸架小米汽车翻间屋企个停车场啦，佢已经知噶啦，佢又自己会吓着定冷气啊，屋企个冷气吓，咁、其实嗰、那个互动咧，其实真系改善咗人嘅生活嘅。不过当然一定啊喺个过程里边要跨越好多难关，啲沙石啊或者误区咁啊，一定会有噶啦。咁啊，希望啊可以。企业家啊，带动我哋生活嘅改变啦。
0: 正正因为佢咁入屋，佢又咁深入你家一个生活嘅细节，即系你每日做啲乜啊？佢有晒你个 pattern。譬如咧，你通常咧几点翻去？佢可能 set 定，喂，你朝头早临出门口个电饭煲摆咗米同水喺度咧，我提前半个钟帮你咧就启动个电饭煲，于是你一翻到嚟咧就有饭食。佢其实系可以好细微、好周到，但系个问题就系你个 security 咧，即系你嗰个安全性咧，你要俾人哋有信心先得噶。
1: 系啊，因为成间屋交咗俾佢啊嘛。
0: 系啊，
1: 吓你个 那个 WiFi 啊，嗰个路由器你都用埋小米，佢可以话：喂，你屋企多咗部手机用紧，系咪你知道？
0: 好似乜鬼都监察住你
1: 咁。佢仲即系熟过你咁样，你又慌啦，有冇有插入咗去？
2: 尤其是出咗呢啲事之后，你如果真系要发放啲重要信息嘅时候，点样令到大家信服啊？有个信心咧，呢、這个其实都
0: 总之我讲一句咧，呢一件事咧，如果发生仲系喺北京嘅首都嘅眼皮底下咧，我就觉得即系如果中央大员都。觉得冇乜嘢，唉，系咯，唔够人系咁噶啦，咁样咧，我又觉得唔似咯。但我又唔系话啊，小米你有咩弥天大错，而系呢一件事系暴露咗好多漏洞，大家要留意，就系佢喺技术后边啊，即系后防咧系好疏松。咁然后咧就系佢点样整改，点样提升，究竟去到咩阶段啊？日后去验证啦吓。咁但系同一件事啊，如果发生喺香港，我都系咁讲，哇，个后果可以好严重。
1: 你科技企业扮
0: 不诚实使用电脑。先啦，第一件事，周你
1: 咁科技企业扮演嘅角色系超越咗作为一个科技企业嘅功能噶啦，远远啲法规咧就未跟得上啊。吓咁点样可以好似做埋传媒啦？咁你传媒嗰啲法规又唔摆落去科技度嘅，咁你啊系咪要即系做啲修正咧？
0: 我都想讲，我哋作为呢、這个吓、啊、即系声音传媒啊，哇，受几多监管啊，要俾牌费，好贵添。
3: 新城财经台。
4: 现时温系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日系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齐倾硬，唔剔嘢。
3: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6: 清谢胡孟清、
3: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5: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6: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早上九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委内瑞拉一分钟内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美国地质调查局发出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委内瑞拉北部莫隆地区蒙塔尔曼附近在本港时间朝早6点发生 7.1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一分钟之后再发生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亦都是10公里。委内瑞拉一啲规模最大的炼油厂都坐落在这个区域的周边。首都加拉加斯震感强烈，民众纷纷跑出大楼外面。社交平台流传的相片显示，市内有建筑倒冧和损毁。加拉加斯附近的波利亚尔国际机场内部有设施受损。地震之后亦发生几次余震，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都有震感。委内瑞拉内政部长说，多个州都可以感受到这次地震。加拉加斯部分社区更出现令人担忧的灾情，有房屋和建筑物倒冧。他又说，由于余震可能让部分建筑物进一步受损，呼吁民众留在室外。美国海啸预警系统曾经发出警报之后取消，委内瑞拉亦排除发生海啸的可能性。日本东部岩手县外海早上发生 6.9 级地震，青森、岩手和宫城县都有震感，首都东京建筑物亦出现摇晃，当局未有发出海啸预警。地震在当地时间朝早7点半发生，震央位于岩手县外海，震源深度50公里。东北电力表示，地震发生之后，旅川核电站和已经停运的东通核电站都未有发现异常。 JR 东日本说，地震发生之后，部分列车运行一度暂停，包括东北新干线高速列车服务。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说，未有收到地震中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核设施亦都没有报告异常的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指出，伊朗方面已经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核设施。对于伊朗方面表示目前没有相关计划，特朗普回应时批评伊朗会出尔反尔，他强调并不急于被调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伊朗预习核设施和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而且美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预习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警方国安处星期三采取执法行动，搜查深水埗区一间店铺，并拘捕一男一女。调查显示，两名被捕人涉嫌在店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和执法机构同執法部門的憎恨。另外兩名被捕人亦涉嫌曾經收受外國政治組織的多筆匯款資助。調查人員在店鋪和住所檢取一批具煽動意圖的物品、書籍和涉案文件，兩人現正被扣留調查。據了解，被捕女子是獵人書店的負責人、前區議員黃文軒。世界杯 C 组赛事，摩洛哥4-2击败海地，苏格兰0-3输咗俾巴西。巴西同摩洛哥分别以小组首名同埋次名晋级。至于 B 组，瑞士以2-1击败东道主加拿大，成功以小组首名晋级。加拿大今场赛事虽然落败，但系仍然以得失球差获得小组第二名晋级，历史性打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同组嘅其余两队，波斯尼亚以3-1击败卡塔尔。波斯尼亚和加拿大同得四分，但是因为得失球差排第三位。在今届赛制下，八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球队可以晋身32强，波斯尼亚有四分，占极大优势。美国股市收市个别发展。

0: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848点，升182点，升幅0.35%。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58点，跌7点，跌幅0.1%。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476点，跌110点，跌幅0.43%。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2，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34，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2694。
4: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6: 继续有玲玲同你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宝石湖路大头岭回旋处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系有交通意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翠屏道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龙尾近大本营。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会员棚入口，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隧道入口。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奥运站，龙翔道入观塘龙尾喺彩虹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格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我是汤盈盈，
8: 我是钱家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7: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9: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10: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1: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0: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1: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0: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1: 仲使諗，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2: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3: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2: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3: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2: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至8点，
13: 新城 N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华同步播出。
14: 科技罪案呢就真係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呢就话呢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呢都係好似呢就係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呢就係確認一啲转账㗎。不过有阵时呢我哋其实睇真啲呢，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呢嗰个网址呢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呢

0: 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杰。
5: 好啦，繼續翻嚟咧，財資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我哋有現場嘉賓喺度嘅，請埋呢位嘉賓啊，就係北部都會區嘅諮詢委員會委員啊，劉國芬啊 ，Hello， 你好啊，
6: 你好，
7: 早晨早晨，大家好，
5: 早晨早晨。咁啊，琴日咧我哋都講過咧北都嘅發展啦，咁其實咧政府咧爭取喺七月咧向立法會提交咧北都發展條例草案啦，當中咧其實咧大家都關注有唔少嘅拆牆鬆綁嘅地方啦，包括咗簡化城市嘅規劃程序，加快咧支付咧被收回土地嘅補償，同埋咧一啲嘅跨境要素流動等等啦，好多個範疇嘅。其实大家关注住啦，简化程序方面点样可以做好呢个把关工作，透明度方面要好呢？
7: 好啊，咁首先即系简化程序嗰度啦，咁佢唔系话啊，即系唔需要啊，即系审批嘅，其实都系要上城规会审批啦。咁第二就系其实你见得到都系用现有一啲嘅工具去延伸嘅啫。咁即系其实16条即系城市规划，咁本身都系有嘅。咁更加重要咧就系其实而家系。话就系简化程序嘅啫。实际上，如果大家系对城市规划比较熟啲嘅话咧，其实佢系明确翻北都作为香港未来嘅新中心嘅啫。因为点解我咁讲咧？其实就系过去咧喺即系北都而家覆盖嘅元朗同埋北区啦，咁系一啲即系新界可能比较偏远嘅范围啦。咁佢政府为咗限制嘅发展咧，咁以前有张叫做即系 DPA 啊，即系发展限制图。是摆咗落去嘅。咁变咗任何嘅一啲嘅即係可能臨時嘅申请呢都係要去上城规会咁要去申请啦。咁但係其实如果我哋睇返市区嘅话呢，咁其实一啲臨時嘅申请呢其实係可以更加简化呢，只要唔超过五年呢其实都可以去做㗎喎。咁所以其实而家呢我即係睇返北都呢一个拆牆鬆綁咧，只不過喺現有嘅狀態之下咧，係慢慢趨向翻咧同個市區即係一個定位咧係睇齊翻。咁而同時佢亦都仲係要係上城規會，不過以前可能只不過如果喺個嗰張土地用途裏面。喺個第一欄同第二欄係即係冇嘅時候咧，要用一個第12A 去改嘅時候，而家變咗係多咗工具可以用16去申請。咁呢個喺時間上面其實或者喺個程序上面的確係快咗嘅。咁即係如果用12A 最快都係9個月，咁但係一般嚟講會即係1年以上嘅。咁但係而家最快可能2個月就做得到，咁都會多咗明確性。咁同埋有啲人想嚟即係北都，佢要去。即係投資發展又好啦，咁變咗係好快可以知道究竟嗰塊地係咪做得到咯？
6: 咁其中一個就係加快支付嗰啲收回土地嘅補償喎。以前俾錢係比較立落咧，即係如果加快咗，可以加速幾多等到啲業權可以集中一啲發展嘅時候即係可以時間加快咧。
7: 其實如果我睇翻呢一點咧，係針對一啲即係祖堂地可能即係。祖堂里面大家可能有唔同意见，或者咁令到啲钱系俾唔到嘅时候，呢啲钱本身已经系准备俾佢嘅啦。咁所以其实某个程度我自己即系睇就系、是、佢其实政府系呢一啲钱俾唔到嗰啲祖堂或者俾唔到嗰啲业主嘅话咧，其实佢系会计息嘅。咁呢个亦都系当年我即系帮手去跟进，喂，点解即系你 hold 住啲钱唔俾又唔计息，跟住后屘政府就好公道计翻息啦。咁但系个问题而家就系因为啲钱可能一路俾唔到出去嘅时候，一路累积喺库房，但系一路要计息嘅时候咧，咁你见得到随住越收越多地嘅时候咧，咁同埋佢用嘅都系用 high bond 去计算咧，其实个息都几贵嘅，咁所以政府都想快啲去即系既然收你哋啊，快啲俾翻你。不过喺即系因为唔同意嘅时候，咁通常啲唔同意系咩咧？就是、可能喂，我

0: 收你哋嘅时候，咁究竟用房去计啊，用丁去计啊，定系点去计算嘅时候咧？可能喺嗰啲祖堂里面系有唔同嘅，即系大家计算方法啊，觉得呢个赔偿应该要去俾呢一房大家平均分嘅，或者系俾每个丁平均分嘅，咁所以就唔肯即系接受，咁变咗啲钱就会累积好多利息，咁所以今次呢个做法其实反而其实系帮政府悭翻啲利息嘅钱嘅啫。
1: 嗯。咁呢个加速啊，仲有啲跨境嘅即係管理啦，咁你接触内地嘅喺发展北都嘅时候个阻滞喺边度呢？呢个便利跨境嘅一啲数据流啊，咁系咪真系带动到快捷呢？
2: 物资流啊，资金流啊。
0: 呢个其实系最重要嘅，我觉得即係北部都会区讲緊香港未来嘅中心。当然佢嘅优势就是佢可以释放即係大量嘅土地啦，咁佢嚟緊会新增最少是3000公顷的可发展用地啦。咁呢个亦都是打破了很多即以往限制香港发展的即樽颈啦。咁往往香港成日都讲喂起屋又话唔够地、做产业更加唔好讲啦，啱啱先。咁而家北都是有即大量嘅土地可以释放到出嚟㗎。但更加重要就是即北部都会区佢真係同深圳接壤，有7个嘅陆路口岸系接壤住大湾区嘅，咁所以如果系有一啲嘅要素流动咧，系摆到喺度咧，咁其实真系吸引到更多嘅产业愿意嚟，因为即系过去即系可能会棘住喺一啲嘅资金流数据流等等嘅方面嘅时候咧，咁如果能够呢一度系可以促进到呢个跨境要素流动咧，咁好多产业愿意落嚟，因为点解咧？有啲企业可能。佢初创，咁如果佢係可能又同内地可能有啲即係合作或者協作嘅时候，咁佢除咗香港設立公司嘅时候，可能即係因为以往可能数据限制咗啦，咁佢又要喺内地又要設立，咁变咗嗰啲皮费或者手续上都麻烦嘅。咁呢个我諗就係、是、即如果能够打破到呢啲壁垒，係吸引到佢哋嚟嘅。咁但係当然啦，即係喺个数据流同资金流呢，其实对比起人流物流是即困难啲嘅，而家你见得到第一步都系做咗人流嘅白名单先啦，啱唔啱？咁点解咧？因为咁可能有啲数据流或者等等都涉及到可能安全嘅问题，特别国家安全。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讲啦，要统筹发展要安全啊嘛，即系既要发展又要安全。咁所以香港即如果北都将来唔能够净系做一条通道，咁可能都要有啲防火墙。咁而家。即係要傾嘅時候就係點樣係做到呢啲數據流同資金流可以互相流動得到嘅時候，亦都有合適嘅防火牆，令到咧係保障到一啲嘅安全。咁呢個我諗要啲時間去商討嘅，大家都。
2: 咁當然啦，專屬法例咧點樣具體消除咧海內外一啲投資者喺土地審批啊、規劃上面嗰個變更上面咧嗰個不確定性嘅因素咧，你自己點樣睇呢方面咧？
0: 整条法例呢，其实你见得到而家都系一个框架性嘅即系立法啦。咁佢会随住北都嘅发展呢，咁一有需要嘅时候呢，可以用一啲附例嘅形式呢去修订嘅。咁呢个系会即系对于即系我哋抢一啲嘅龙头企业系有帮助，因为可能有啲嘅创新嘅企业其实佢真系以前未出现过嘅，可能喺政策上面或者法例上面，我哋系要去即系要去拆墙松绑。咁但系如果用过去嗰套做法，我每一次都要重新改个例或者成立一条新嘅法例，再喺立法会里面即系经过一读二读即系成立专责委员会再讨论，往往可能都要即系一年到嘅时间，可能嗰个企业都去咗即系其他即系。更俾到更多優惠或者俾到即係合適法例去嘅地方啦，啱唔啱啊？咁但係今次用即係一個附例嘅形式，咁其實係個時間會縮短好多，咁令到即係喺我哋去同一啲全球去搶一啲龍頭企業嘅時候，都有啲嘅幫助嘅。
2: 咁当然呢，之前呢讲咗啦，即係而家呢要推呢城乡共融啦。咁北都呢个城乡共融基金呢先导计划呢，其实就会放宽呢规限一啲限制啦。咁而家揀咗呢就两个嘅圈啦，就係燕江同埋河上乡呢先行呢做呢个试点啦。其实你睇对整个个规划发展方面个帮助有几大，同埋即係呢两条村同古洞北啦新发展区以至朗园生态公园嗰度，可唔可以有一个协同效应出现呢？
0: 对个帮助都大嘅，咁始终我哋成日都讲啦，我哋嘅发展都系要即系当然啦，除咗为咗我哋香港未来嘅新经济之外，咁更加重要都系让到本身住喺嗰度嘅居民都能够享受到发展嘅成。

0: 果啦，啱唔啱？咁所以即係城鄉共融係重要，即係往往我哋唔能夠啊，淨係即係攞咗啲地去發展，咁但係鄉村嘅即係環境啊、生態啊，或者村民基本上都分享唔到嗰、那個即係成果嘅。咁今次就啊，藉住發展，咁佢政府投入基金啦，幫手起動啦。咁同埋我哋都見得到，其實喺啊內地又好，或者外國唔同嘅城市咧，佢哋都係的確係利用到呢一啲嘅啊，即係鄉村本身嘅文化啦。啊，景色啦、生態啦，係可以創造到一啲嘅旅遊嘅。咁今次正正啊，而家嚟緊嗰兩個試點啦，和尚鄉同埋浪即係燕江啦。咁其實佢就第一，佢近住古洞北嘅新發展區，咁已經係即係將來有車站，咁佢嘅交通都方便啦。咁第二有個啊朗園嘅啊即係生態公園啦，咁亦都係可以俾到即係旅客或者市民咧去到咧，系即系一边系欣赏生态，一边可能喺里面咧有啲活动。因为我都成日都讲啊，即系以往我哋要发展乡郊旅游咁，但系即系市民都会讲，我冇理由特登搭个零钟车程去，净系食碗豆腐花，
1: 即系去一单一景点
0: 咁就走啊嘛。咁你一定有一啲全面嘅配套，即系喺里面起码可以玩到半日或者一日啦，啱唔啱啊？咁所以有啲。即系呢两个点咧，而家周边似乎嘅发展都有一定嘅交通配套，亦都系有一啲嘅即系点你可以即系踩下单车啊，欣赏下朗园嘅即系生态啊等等，咁比较丰富嘅一啲即系乡郊嘅生活体验，可以喺里面做得到咯。
2: 嗯，咁其实即系投资者都好紧要噶，除咗话法规。要啊，即系做好便利咁啊，投资者有资金咧去判断咧，就系佢要融资成本嘅咁啊，即系商界都提议过啦吓，喺个发展过程系咪可以分期付地价咧？咁啊，即系既然啊买楼都可以分期付款啊，咁定系买地又咁大笪地，咁唔系个个食得落嘅咁个融资成本，而家息又会高啦，咁好难话会有大嘅资金咧可以撑得住。咁呢啲建议其实有冇得倾嘅咧？
0: 其实你见得到政府而家都采纳咗即系大部分嘅建议啦，即系唔单止政府自己本身喺即系同市场合作系推动到好多即系例如即系自己又发债啦，咁另外就推出一啲嘅即系片区嘅发展啦，咁亦都系即系会多咗好多 PPP 啦，咁另外就系唔单止系呢个即系分期啊，甚至乎按实保价，按你发展需要你做几多。你就先補幾多，咁呢啲都係比較即係彈性同埋按實際嘅需要咧，係去收取翻。咁另外即係講緊你就算臨時都好啦，咁都係可以即係將喺個規劃本來可能以往短期用途得三年，可能變到而家有七年，甚至乎而家嘅一啲特長嘅短期租約係七年、七年、七年咁樣去做嘅時候，咁呢啲都係可以穩定到投資者嘅信心，俾到彈性佢哋，同埋佢哋願意更加係即係。喺个投资里面咧，系即系摆多啲资源落去做嘅。
1: 咁除咗北都发展之外咧，咁啊商业物业嘅发展咧，其实大家都好关注啦。特别系咧，即系住宅方面，大家知道啦，已经复苏得咧个步伐方面，今年全年大家都可能睇好啦。但系商业物业咧，始终咧撇除咗咧超豪宅啊、超级嘅类别之外咧，二三线咧始终都系比较低迷啲啊。而家咁啊，商业物业咧市道未如住宅咁复苏啦，要全栋物业出售咧，并非系容易嘅事嚟嘅。咁近日荃湾咧有个项目就成功咧改契啦，就准分层拆售啦。你就作为咧即系负责人啦，咁点样睇有关呢个项目嗰个改契咧？
0: 其实我哋见得到啦，商业市道啦，特别写字楼啦，咁其实而家即系一啲核心区都复苏紧嘅，咁见到中环啊呢啲地方咧，其实佢嗰、那个即系空置率其实回落到单位数字嘅啫，咁但系似乎九龙东啊或者一啲另外一啲二三线嘅地方咧，其实就仲系即系严重嘅。咁过去我都有做，例如将啲写字楼变做学生宿舍啦，观塘嗰度，今次咧就即系都好高兴咧，就系成功帮到即系荃湾荃湾 Passa 88啦，咁就帮佢哋去做一个分拆嘅。咁呢个我觉得唔单止系帮到呢一座嘅即系商业大厦啦，咁亦都系做咗个先例。咁呢单其实都系即系第一单嘅，咁即系希望可以帮到整个业界，特别系即系一啲可能二三线嘅写字楼啦。因为个做法其实就好即系应该咁讲，就系过去咧政府系有一啲嘅即系。商业大厦，咁其实佢喺嗰个即系契约里面咧有个条款就系点样限制一

0: 啲嘅處理或者轉讓 restriction of alienation 嗰度，咁我喺裏面咧就係將佢要修改啦，修改佢本來可能只進一契一賣，即係傳動佢即係轉讓嘅啫，而家改為一啲嘅即係可以容許分層出售，咁實際嘅操作就係、即係我要除咗改咗呢一度之外啦，咁就要喺即係原本佢有個大廈公契，我就要將佢拆成好多張，即係十 DMC 咁啊子公契，咁、另外咧就要附上一啲嘅即係圖則上去啦，咁變成咗咧係分拆成為一啲獨立嘅單位，係可以即係獨立轉讓啊，同埋可以獨立按揭啊等等啦，咁呢個做法就係都係。一个改契的做法啦。
1: 你看过去其实呢对于这些分层拆售呢有些什么顾虑呢，特别是以往都没有这个啦，近年都可以说是首例啦。其实你看改了契之后那个礼拜又是怎样，
0: 即以往是即两个情况啦。第一个情况就是政府当然希望可能那些商业大厦嗰啲咧就系、是、维持喺单一业主咧，特别喺核心区里面，因为你见得到我哋可能过去即系国际嗰个商业啊金融嘅形象，咁、其实都唔希望可能呢一啲嘅即系商业大厦，
1: 即系核心 CBD
0: 啦，卖散咗，令到佢个即系变成一啲劏场嘅写字楼啊，或者系即係維持一個高啲嘅門檻，你諗下，如果要一棟先能夠買賣嘅話，通常進駐都係一啲大嘅財團或者一啲即係大嘅跨國企業先係有咁嘅能力去即係轉讓啦或者買賣啦，啱唔啱啊？咁同埋過去的確可能喺嗰個物業嘅即係炒風裏面咧，係唔單止住宅嘅，有段時間連呢啲即係寫字樓啊，甚至乎工業都係好熾熱嘅，啱唔啱啊？咁變相咧，政府就有一啲嘅點嘅條款，咁但係。咁我哋成日都讲，其实政策都系要因时制宜啦，啱唔啱？咁呢单其实都系天时地利人和，咁你见得到而家嗰个市道嚟讲，咁仲边有呢啲即系喺特别喺二三线嘅，所以就边有炒卖啊，啱唔啱？咁通常，但系的确喺个市场上面仍然有啲嘅自用嘅即系如中小企或者用家真系想买翻一啲嘅细嘅单位，咁呢个需求亦都系有嘅。咁变相咧即系政府都要面对现实，咁。所以我哋今次做嘅时候咧，亦都避开佢唔系一个即系核心嘅商业区，咁既维持得到原本政府想保持核心商业区保持翻嗰、那个即系形象嘅之余咧，亦都可以喺呢啲二三线嘅地区咧，按实际情况拆售咗佢，即系满足到即系市场需要。咁同时当然啦，我哋亦都理解到政府一啲嘅考虑，就系即系将嗰啲可能。公共用地嗰啲維修啊管理權咧，要綁翻喺個大業主手上，咁令到唔好即係當佢分拆咗之後轉讓俾一啲嘅小業主咧，呢個亦都可能釋除咗政府一啲嘅疑慮咯。
1: 呢、這個都係可能咧，某程度上面係與時並進下個跟應翻嘅情況嚇。咁今日咧，我哋同阿劉國芬咧傾到呢度先啦，多謝曬你 ，thank you， 多謝曬。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早上9:28，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
5: 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7: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8: 天道酬勤， 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早上九点半，
9: 我是 Amy Lau。劳工处职安局提提你，屋企搭吊棚换冷气，要揀有安全认证的吊棚升级企业，上职安局网页睇下啦。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依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港股下跌，恒生指数低开23点，开市报23388点；国企指数低开7点，开市报7757点。委内瑞拉一分钟内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美国地质调查局发出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委内瑞拉北部莫隆地区蒙塔尔曼附近在本港时间今朝早6点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一分钟之后再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亦都是10公里。委内瑞拉一些规模最大的炼油厂坐落在这个区域的周边，地震之后再发生余震，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都有震感。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强烈，民众纷纷跑出大楼外面，社交平台流传的相片显示市内有建筑倒塌和损毁，加拉加斯附近的波利亚尔国际机场有设施受损。内政部长卡韦略说，多个州都感受到这次的地震，加拉加斯部分社区更出现令人担心的灾情，有房屋和建筑物倒塌。他又说，由于余震可能会令到部分建筑物进一步受损，呼吁民众留在室外。美国海啸预警系统曾经发出警报之后取消，委内瑞拉亦排除发生海啸的可能性。而美国加州北部较早时就发生5.6级地震，是当地1940年以来最强烈的地震，有民众受伤。地震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早上8点几发生，震央位于加州北部的门多西洛县红木谷以北大约11公里，震源深度8.1公里，属极浅层地震。之后再发生多次规模较细的余震，地震并没有造成重大灾情。门多西洛县发言人说，当地医院已经通报有伤者。镇央附近6个城镇6000多名居民受停电影响，当局呼吁民众避免使用高速公路和一般道路，以便工作人员进行损害检查和修复工作。日本东部岩手县外海今朝早发生6.9级地震，青森、岩手和宫城县都有震感，首都东京有建筑物出现摇晃，当局未有发出海啸预警。地震在当地时间朝早7点半发生，震央位于岩手县外海，震源深度50公里。东北电力表示，地震发生后，旅川核电站同已经停运的东通核电站都未发现异常。JR 东日本话，地震发生之后，部分列车运行一度暂停，包括东北新干线高速列车服务。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话，未有收到地震中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核设施亦都冇报告异常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在美伊战争中已经取得很大胜利，伊朗正作出非常重大的让步。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会在今个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卢比奥在结束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之前见记者，说美国在涉及伊朗问题上的处理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美国将和海湾地区的伙伴完全保持一致。卢比奥重申，美国政府反对伊朗提出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征收通行费的要求。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早前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会在今个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会在未来几个礼拜继续和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美国白宫向国会申请$876亿追加拨款，大部分用在同伊朗战争相关的紧急需求，以及应对非洲伊波拉疫情。追加拨款当中包含$671.5 billion的军事经费，$210亿用于国防部采购军火，加强美国工业基础和支持关键能力。另外包括5亿美元用于全

0: 后卫生安全项目，以预防监测和应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其他国家爆发的伊波拉疫情，认为这笔资金对于保护美国民众、阻止疫情向美国蔓延至关重要。另外，预算申请亦包括8亿美元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用在支持应对中非地区的伊波拉病毒疫情，以及111亿美元用在支持美国农民。这次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继续有玲玲同你睇睇出边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翠屏道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去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龙尾近九龙货仓。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伊利沙伯桥面一段系车多，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出中环龙尾近华润，特别靓仔位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9: 我系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5: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0: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11: 好，咁啊，睇睇而家指数暂时咧系跌咗262点，跌幅有1.1%。恒生指数而家最新咧系做紧23,141，成交金额系312亿。今朝我哋睇睇涡轮市场嘅部署先啦。电话旁边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副董事叶文欣，早晨 ，Abby。
12: 早晨 Michelle，
11: 早晨啊！今朝落到去23,100呢啲水平啊，跌幅咧已经有1.1%。指数产品有咩策略先？
12: 系啊，咁啊，今朝早低开之后咧，个跌幅亦都扩大啦。咁暂时恒指咧落到23,150点楼下嘅水平嘅。如果觉得短线咧恒指有机会咧系反弹嘅话咧，可以留意翻恒指嘅牛值 number 咧系60156。收回价喺22,900点，实际杠杆大概系64倍。相反咧，觉得个市喺短线咧继续都有向下嘅空间嘅话咧，就可以留意下恒指嘅红证 number 咧系63755，收回价喺23,691点，实际杠杆35倍。
11: 好，咁啊，另外就系啲大价股啦，阿里失守咗100蚊之后，今朝再落到一个低咧，就系96蚊。好啦，呢啲位点样部署好咧？
12: 系啊，阿里咧喺寻日就曾经尝试过100蚊收市啦，不过就唔成功嘅。咁今朝翻嚟咧，亦都要向下，最新嘅跌幅咧系超过3%，落到去咧96蚊边呢啲咁嘅水平嘅。如果而家咧短线想觉得咧阿里系短线嘅跌幅比较大一啲，有机会做翻个反弹，睇好嘅话留意阿里嘅 call 轮 number 系13795，13795，行使价系125.88。就係講。

0: 杆大約 5.6 倍。相反睇淡阿里嘅話呢，有佢嘅撥輪28146行駛價喺99.83，實際杠杆接近4倍。
1: 好，睇埋強勢股981中芯國際，而家呢就係升緊成 3%， 又係繼續逆市上升啊。中芯個部署又點樣啊？追唔追啊？
0: 中芯咧，寻日嚟讲咧，收市时候升 9% 啦，升幅最大嘅恒指成分股嚟嘅。咁啊，好仓个方面咧，寻日净流出接近2500万，系个股好淡仓项目当中资金流出咧排第一嘅。咁啊，反映有一啲资金咧，可能系一个食股获利嘅行动。今朝早咧，股价系继续升势嘅，咁啊，升咗3% 最新。如果而家短线继续睇好中芯嘅表现嘅话，可以留意一下佢嘅牛证 number 系60473，收回价喺73.5，实际杠杆大约6倍。相反咧，觉得中芯短线嘅升幅比较大一啲，短线有机会做一个调整嘅话，就留意佢个红证62886，收回价喺100元，实际杠杆6.5倍。
1: 好，有冇持有相关资产呢？
0: 我冇持有上述嘅相关资产嘅。
1: 我哋重复一次啊，981中芯国际今朝正股升咗2.6%啦，头先升咗成3%，继续做好嘅朋友咧就可以留意只60473啊，喺呢啲高位咧想做淡策略系62886啦。咁啊，至于阿里嘅 call 咧就系13795，阿里嘅 put 咧就系28146嘅。咁啊，至于恒生指数方面嘅部署啦，做好嘅牛证咧系60156，红证正系63755，唔该晒。
2: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开始直击
2: 胡孟清、魏美珍。
1: 早晨，今朝低开，低开之后跌深咗，跌紧262。
4: 即系出边回稳，以为寻日美市都回稳啦、
1: 嗯，
4: 其实系一点零钟谷完上去之后 flat 咗嘅。不过收市倒升翻咧，都可以叫做个港股寻日系摆脱咗5年跌嘅。
1: 冇错，寻日系升嘅，最终埋单系升咗75点咁大把。
4: 我哋高开都80几啦。
1: 系噶，高开84咯。
4: 日线图上都形成咗一粒十字星。
1: 咁今朝翻嚟咧，见到指数暂时系跌幅1.1%，十字星之后再嚟多一支阴烛2468。
4: 系啊，冇谂住 Micron 美光出嘅业绩好，哇喺夜盘砰砰声啊，喺美股嗰边带挟埋亚太区呢一边咧，尤其是韩股啊，升超过半成。咁啊，但系我哋都依然继续私人独潮水啊。
1: 咁啊，我哋今朝啲芯片股 OK 嘅，因为美光份业绩太好啦，咁所以咧今日981啊、宏力啊嗰啲都 OK。
4: 咁但系嗰两只早两日美光未出业绩都好 OK 噶。
1: 系啊，咁佢继续 OK， 但系对于我哋整体个大市恒生指数，
4: 但系寻晚咧
1: 帮唔到几多。
4: 其实美国嗰边啲晶片股系跌咗噶吓。
1: 咁其实美光咧，佢收周三即系之后嗰个延长交易时段咧，曾经系升咗16%。全日收市是跌 0.3%。
4: 是啊，先高后低啊，昨晚 Sandisk 都是先高后低的。
1: 但他不要怪他了，过去一年那个股价已经升了7倍了，市值也都突破了10000亿美元。
4: 今朝呢个韩股呢爆翻上嚟，咁但系就又再次触发咗熔断啊！咁但系而家 SK 海力士咧都有7%嘅升幅，三星电子咧亦都升幅。寻日佢系犀利过只SK 海力士啊，因为佢话回购啊嘛。咁、但系今朝咧佢就堕后少少，而家升5.5%。咁香港嗰边咧，你有冇谂过？ 嗰只 SK 海力士嘅 ETF 个市值竟然大过只2800嘅。
5: 嗯，系啊，冇错啊。咁啊，同埋咧，佢成交非常之活跃。海力士啊，7709今朝嘅成交咧系排喺活跃榜嘅第二位，仅次于700腾讯嘅啫。腾讯今朝嘅成交金额而家已经有42亿。咁啊，至于只南方嘅海力士 ETF， 今朝暂时嘅成交金额已经高达31亿，32亿啦，而家
4: 系啦。咁啊，而家盈富基金嘅市值讲紧系1313亿，啊，1313亿港纸啊。咁但系只7709咧，而家个市值咧系讲紧1180亿咯。
5: 嗯，咁啊，另外今朝比较活跃嘅，做得好嘅就继续系啲芯片股啦。981
4: 中心开，
5: 今朝已经高位见过88蚊个位啦，而且系大成交姿态升嘅，88蚊而家系继续冲紧上去啦，升紧3.15元，成交排行榜排咗喺第二位，21亿6500万成交。
4: 咁啊，美光科技啦 ，MU 啊，咁佢就被誉为系 AI 世界嘅寒暑表啊。咁啊，而喺储存芯片方面呢，亦都系今年嘅一个超级周期啦，被誉为。咁佢公布咗截至五月底第三个财政季度嘅业绩啊，吓，
5: 冇错。
4: 咁季度嘅营收呢，系高达414亿6000万美金，远远哇犀利过市场嘅预期，因为市场预佢系350几亿嘅啫，佢做到410几亿收入出嚟，因为旧年同期啊仲夸，因为得93亿嘅啫，旧年同期，而家系几百亿啊。
5: 咁啊，那个收入 OK 啦，同埋唔系 OK 系好好啦。
4: 按年咧收入都升3.4倍啊，而盈利咧系极高。哇，犀利啦！
5: 咁啊，至于佢嘅核心数据中心嘅经营收入咧，亦都系好厉害，大过佢整体嗰个收嗰、那个上升嘅幅度嘅，佢系升咗6.5倍。呢、這、一个嘅核心数据中心营业收入系高达115亿2000万，亦都系好过分析员好多，因为分析员原本预计只系得68亿美金，
4: 系倍倍升啊！
5: 系啊，云收入方面亦都系好过市场嘅预计，录得137亿7000万美元嘅收入。收入云端嘅储存收入，
4: 咁啊呢盘生意犀利啊吓，佢个毛利率系讲紧84.9%咋，接近85%嘅，
5: 咁啊
4: 系一年前嘅两倍多啊，仲有毛利率都，
5: 但系帮我哋唔到啊，指数跌紧300几点，睇下内地股市先。
6: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7: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8: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目前港股在低迷的状态之中啊，下跌了311点，跌1.33%，报23101点。国指方面呢，报7624点，下跌140点，跌1.81%。科指报4409点，下跌69点，跌1.55%。大市成交金额522亿元。盘面当中呢，目前有346家个股上扬，872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啊，目前以创科实业表现最佳，涨幅在5.69%，报在128.2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7: 好的，谢谢以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指数开盘是涨跌不一，随后是出现一个震荡分化的这样一个表现啊。那板块当中呢，今天表现相对强势的半导体、元件，还有航空机场、稀土这样一些方向是位居涨幅榜前列。但是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看到了前两天有所异动表现的医药商业、医疗服务、医疗美容等等啊，今天则是来到了跌幅榜前列的，包括贵金属、生物制品等等这样一些方向呢，今天整体盘出走弱。那具体我们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啊。半导体今天整体上涨2.09%啊，领涨两市。而在这其中呢，中微半导上涨幅度达到了17.32%，北京君正目前上涨14.35%，百威存储啊是高达14.31%的这样一个涨幅，也是创出了新高啊，目前是报在477.49元。汇成股份上涨13.76%，另外呢， 聚成股份涨幅也是达到 12.93%， 富韩威上涨 11.34%。 除了半导体板块之外呢，今天元件股整体表现也是比较突出，上涨 1.79%。 而在这其中的像新海星股份啊、江海股份啊、红板科技啊等等啊，目前都是封住涨停啊。此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稀土股啊，今天是有所反弹，整体上涨 1.23%。 而在这其中的盛和资源上涨 2.59%， 中西有色的涨幅呢是 1.65%。 那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贵金属位居跌幅榜第一位，整体下挫 3.66%。 而这其中的山金国际目前下行 5.75%， 兴业银锡的跌幅呢是 5.13%， 招金黄金、赤峰黄金的跌幅都是超过 4%。 除了贵金属之外呢，也提到啊，今天的医药方面啊，没能够延续此前的一个强势啊。今天的医疗服务整体是下挫 2.97%。 而在这个方向当中，除了三只个股是上涨之外呢，其余个股是全线下挫啊。尤其是你看三博脑科目前跌幅是达到 5.69%， 南摩生物的跌幅达到 5.76%， 另外诺斯格下挫 5.86%， 创新医疗的跌幅也是达到了 7.03%。 除了医疗服务之外呢，生物制品整体的跌幅也是达到 3.10%。 而在这其中啊，多数个股也是一个全线下挫的这样一个格局，通化东宝下行的幅度达到 5.48%。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8: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焦点板块的走势情况。那今天呢，整体大市的状况都是偏软一些。在蓝筹股份当中呢，我们也看到明显是下跌的个股比较多，但是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些表现较好的板块。像是这个内需股份呢，我们就有这个蒙牛涨 3.58%， 历史刷新一个月的高位，暂时报在 16.76 元。同板块当中，农夫山泉也涨1.91%，报42.76元。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3080点，下跌331点，跌1.41%。先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9: 汇瑞晋身国际政经新闻，
1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9: Bitcoin、
10: 基金、
9: 黄金、
10: 强积金、
9: 楼市指标、
10: 港元拆息，
9: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10: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9: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1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1: 现时温系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2: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号系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齐倾硬，唔剔嘢。
13: 我系养和嘅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徐思俊医生。虽然伊波拉病毒传入香港嘅机会极之低，但系当市民如果要去一啲受疫情影响嘅地方，都要提高警觉。千祈唔好接触一啲有病征嘅病人，亦都要远离一啲野生嘅动物。
14: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5: 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16: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15: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16: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3: 开始直击
6: 胡孟清、魏美珍。
4: 好，而家跌紧306点，唉，呢期都比较扎实。
17: 昨晚我哋咧嘅金融指数啦，即系反映中概股表现嘅金融指数，其实系样衰嘅。
4: 梗系样衰啦，我哋嗰啲大价嘅，
17: 虽然美股
4: 新经济股都唔得，
17: 系啊，
4: 今日要测试23000添啊，担心。
17: 啱啊，尽管美股咧，其实昨晚咧。得個道指係有得升，低開高走，咁但係標普五百指數係高開低走嘛，有啲芯片股真係唔係好爭氣啊，即係除咗Micron 嗰啲都係高開低走噶嘛，好好彩係收市之後爆上嚟啫，咁但係依家最大嘅問題係我哋呢一邊係出現咗 似乎好明顯走資。你話唔係啊？邊度走資啫？昨晚北水都有157億，
18: 係咪成交都好大嘅噃？
17: 係啊，咁成交咁大，咁但係點解人哋美股喂納指都冇跌咁多，點解你跌多過納指嘅咧？
18: 嗯，
17: 咁又点计咧？
18: 嗯，啲钱去咗边咧？啲钱拍咗去边咧？
17: 啲钱去咗边啊？
18: 琴日我哋就话入咗去啲公用股嘅，今日又冇咧，今日都系啊，今日去咗公用股。
17: 最终埋单系跌嘅，跌 0.4%。咁点解我要跌够1.7%啊？即系寻日升埋嗰啲都唔够，今日用啦。
18: 啊，今日真系有啲资金去咗啲公用股，咁咧去到只港铁咧都有成1.1%嘅升幅。
17: 寻日先恐怖，连只港铁都有得行啊！
18: 系啊，
17: 今日都有运行，
18: 佢不嬲都行紧嘅。
17: 系
18: 系啦，我啲车
17: 都
18: 有行嘅，唔系架车日日都行嘅，
17: 嗰啲车日日都行嘅，
18: 系啦，佢停咗不得了啦。咁啊，二号嘅中电煤气
17: 犀利啊，佢正系推进紧咧屯门南延线嘅项目啊。
18: 嗯，
17: 哇，轻铁有个屯门泳池站啊，嚟紧咧7月5日会改名，
18: 系
17: 嗱改名啊，屯门泳池站。
18: 是改名
17: 海王路站，
18: 哦，唔好一阵以为自己搭错车啦吓。
17: 系啦，
18: 嗰个叫做海王路站，咁点解要改呢个咁嘅名咧？海王路站
17: 咁有条街名
18: 哦，海王路啊！
17: 喂，咁一阵第日泳池搬咗点算啊？
18: 系咯，
17: 咁你睇西环啦，起坚尼地城嗰个站啊，都将士美菲路个泳池搬咗出去近啲海皮啦。
18: 系啊系啊，而家就变成咗个车站啊嘛，嗰度啊，你嗰日指咗俾我睇啦。
17: 系啦，咁啊，而港铁方面亦都提及啦，高铁香港段咧，7月起啦，嚟紧亦都会增加多3个站点噶，直达嘅站点咧已经。可以增加到去进一步是113个。
18: 嗯，啊，真的有啲似坚尼地城嗰个安排，因为佢话咧而家推进紧个南延线嘅项目啊嘛，咁啊腾出咗啲空间之后咧，就会喺第16个站啦，跟住就会重置嗰个屯门嘅游泳池啦。
17: 系啦，啊，真系
18: 系啊，个泳池就搬咗，所以嗰个就唔系屯门嘅泳池站。
17: 泳池站冇，惊
18: 你出错啊，系啊，
17: 即系好似嚟紧就嚟啦，你旧铺有线电视大楼冇有线咁啫嘛，
18: 有收大幅啊。1097啊，系啦，咁佢亦都系要改名噶啦，嚟紧有线宽频，哇，呢个名用咗
17: 点算啊？
18: 有冇30年啊？
17: 有
18: 冇啊？1097，
17: 1992、1993年翻香港，
18: 出年就系97回归30周年啊嘛，
17: 系啊，
18: 系啊，咁咧就系
17: 我系佢第唔知30000几个客嚟咯，仲记得
18: 系咩？
17: 我有月结单噶嘛嗰阵时，咁但系寻日咧有线宽频咧，唔知系咪因为改名啦，咁咧就。单日爆升咗2.5%，
18: 使乜咁开心？
17: 不过今日已经交翻一半出嚟啦，
18: 冇错。今朝系跌咗1.3%，编号系1097有线宽频。
17: 系啦，咁啊，
18: 佢会改名叫做周大福媒体娱乐有限公司。
17: 嗱，寻日咧个市弹咧都系要多得只腾讯嘅，佢埋单升翻3%，好紧要。
18: 哎呀，你唔使跌当帮忙，
17: 唔知够唔够今日用啫。
18: 今朝系跌紧1.6%，421.6元，跌紧7蚊雞。
17: 系啦，咁啊，寻日咧佢曾经高。位咧见过439.8嘅，不过收都系收翻428.8，
18: 系啦，
17: 依家咧又节节败退，420元都再穿过9988，阿里巴巴又点咧？
18: 全部咧就失守晒一啲好关键、好重要嘅支持位啊！
17: 再
18: 9988咪再试低位咯，试9.5咯，而家95.5咯。
17: 寻日市升啦，个市弹，美团都唔弹，佢寻日继续都要。跌嘅，跌2.6%，佢好似唔知个市
18: 真的很慘，想话佢
17: 惨到爆。
18: 而家佢又试紧65元个位，65.35元，
17: 仲有啊，
18: 跌2.4%。寻
17: 日个市想弹啦，但系佢系以更加大嘅成交，再怼落嚟嘅。
18: 系啊，
17: 我睇佢都。
18: 名不久矣。咁啊，京东咧就试紧98元，
17: 系啊，
18: 系啦，而家系98.7元。
17: 京东又话佢之前咧又哇业绩好啊，
18: 系咩好喺边啊？
17: 佢啱啱又开埋京东摩啊，喂，话佢第一季业绩比预期好嘛。
18: 今朝系跌2.2%。
17: 618购物节
18: 冇晒踪影，
17: 整体个成交额按年升6%，哇，那个增速系按年放缓咗，好紧要。仲有寻晚个美汇指数咧进一步走强啊。咁呢个先系对港股杀伤力最。
18: 走强不利大市表现，跟住小米就试22元。嗱，记住啦，好多即系
17: 小米好快会试20元，唔使担心。
18: 咁今朝22.14跌0.2%，跌幅3.4%。
17: 其实30元楼上都好强烈，话俾大家知，喂，小米真系买保险啊，买保险啊，对冲啊，对冲啊，
18: 系啊，
17: 冇乱嚟啊。
18: 咁你见过细息，
17: 你最多中间中途啊食下糊，跟住都系要 put， 都系要红噶。
18: 系啊，股票咧都真系。 唔係適宜同佢長相廝守。
17: 升嘅越升越有，跌嘅跌跌不休。係
18: 啦，升嘅越升越有，就九百一就睺，即係叫做睺你冇貨嘅啫。係
17: 啊，
18: 睺你幾蚊，十幾蚊嗰陣時唔買，
17: 同埋咧
18: 十幾蚊。
17: 尋晚夜期又低水，我哋啲 ADR 咧又插水，咁我都唔知揾咩理由，今日個港股咧係可以好多人以为今日嘅港股会跟亚太区去高开反弹，我哋一路都唔跟。
18: 我哋同亚太区脱晒节噶啦。佢有佢嘅兴奋，我哋有我哋嘅潮水。
17: 系咯，咁啊前日嘅话跌市有3344亿啦，咁寻日嘅话跌市，寻日升市先低后高都叫做反弹，都有3200几亿啊。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警方国安处星期三采取执法行动，搜查深水埗区一间店铺，并拘捕一男一女。调查显示，两名被捕人涉嫌于店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及执法部门的憎恨。另外，两名被捕人亦都涉嫌曾经收取外国政治组织的多笔汇款资助。调查人员在店铺和住所检取一批具煽动意图的物品、书籍和涉案文件，二人现正被扣留调查。据了解，被捕女子是猎人书店负责人、前区议员黄文轩。转睇下，日本东部岩手县外海朝早发生 6.9 级地震，青森、岩手和宫城县都有震感，首都东京建筑物亦都出现摇晃，当局未有发出海啸预警。地震在当地时间朝早7:30发生，震央位于岩手县外海，震源深度50公里。东北电力表示，地震发生后，女川核电站和已经停运的东通核电站都未有发现异常。JR 东日本就说，地震发生后，部分列车运行一度暂停，包括东北新干线高速列车服务。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表示，未有收到地震中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核设施亦都没有报告异常情况。委内瑞拉一分钟内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美国地质调查局发出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委内瑞拉北部莫隆地区蒙塔尔曼附近，在本港时间朝早6:00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一分钟后再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亦都是10公里。委内瑞拉一啲规模最大的炼油厂坐落在这个区域周边。地震之后再发生余震，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都有震感。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强烈，民众纷纷跑出大楼外。有社交平台流传的相片显示，市内有建筑倒塌和损毁。美国海啸预警系统曾经发出警报，之后取消，委内瑞拉亦都排除发生海啸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人员将会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指出，伊朗方面已经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核设施。对于伊朗方面表示目前没有相关计划，特朗普回应时就批评伊朗出尔反尔，他强调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早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有关伊朗预习核设施和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而且美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才可以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预习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世界杯 C 组赛事，摩洛哥4-2击败海地，苏格兰0-3输给巴西。巴西和摩洛哥分别以小组首名和次名晋级。至于 B 组，瑞士以2-1击败东道主加拿大，成功以小组首名晋级。加拿大今场赛事虽然落败，但仍然以得失球差获得小组第二名晋级，历史性打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同组的其余两

0: 两队，波斯尼亚以3-1击败卡塔尔。波斯尼亚同加拿大同得4分，但因为得失球差排第3位。在今届赛制下，八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球队可以晋身32强。波斯尼亚有4分，占极大优势。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做按揭其实不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的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中信银行国际带给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21，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37，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2784。
8: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9: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0: 继续有玲玲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平治街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港岛区交通，东区走廊落中环维园一段系车多啲啲，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就喺中环广场。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浙江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喺油塘方向龙尾近宏里大厦，特别靓仔位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1: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12: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13: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4: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3: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4: 是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3: 哇，耀财真係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4: 仲使諗，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 股价速报。
15: 恒生指数跌紧326点，跌幅系1.4%啊，23085点，暂时成交金额有837亿。十只最活跃港股表现，腾讯做紧420.2元，跌咗8.6。南方海力士 ETF 系175，暂时升21元。中芯国际87元，升咗2.25元。阿里巴巴系95.05元，跌咗4.4啊。华虹宏力190。 37.8升5.8，长飞光纤光缆系277.2升16蚊，建滔集团130.8升4.1，盈富基金23.4毫6跌3.4，建滔积层板系98.4升4.9，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3跌1毫。
16: 开始直击，
17: 胡万清、魏美珍。
15: 好，翻嚟，而家指数咧系跌紧338点，跌幅1.4%。今朝成交金额暂时系851亿，升嘅股份387只，跌嘅股份系1027只，跌得好广泛。咁啊，亚太区，好多市场都升到离行离辣噶啦。
18: 我哋就
15: 系咯，我哋同佢反方向
18: 跌到甩头甩计，
15: 我哋同佢系啊，冇错。
18: 寻晚咧，黄金价格咧系曾经执穿过4000蚊噶，
15: 今朝都穿噶。今朝我头先睇过系穿嘅，系亚洲时。
18: 系啊，因为我美汇走得太强啦，我又要系申报嘅时候啦。
15: 点啊？啱啱
18: 你报
15: 紧
18: 十大嘅时候咧，其实我又好憎喺度开紧节目喺度做嘢，不过唔做唔得啊。
15: 嗯，沽咗啲咩？
18: 你知我仲有一只25237。晾住喺度，
15: 2237系啊，
18: 我系转亏为盈噶嘛，
15: 系啊，25237
18: 乜叫转亏为盈？跟住到赚70%，
15: 哇！恭喜你啊，呢一只系啊紫金嘅，
18: 我因为挨咗几耐啊，我唔系捉到最靓嘅位买啊，
15: 都唔系好耐啫，个几两个礼拜嘅啫，应该系嘛，
18: 都系
15: 嗱金咧，
18: 但系呢个几两个礼拜啲金价咧。
15: 好挫啊！
18: 系、哦、由4001抽上4003，
15: 4003再落翻嚟，而家咧系穿咗4000，今朝继续亚洲时段咧上唔翻去4000
18: 美金啊！
15: 3981，而家系3981.65美元一盎司，跌紧0.6%。油咧就已经去到咩位咧？油都系跌噶，油系布兰特原油跌紧1.5%，大概系72.72美元一。
18: 咁我已经成功喺255咧，估咗只25237啦。
15: 好啊，咁今朝
18: 咁我就专心做节目咯，
15: 专心再睇其他嘅策略。
18: 系啊，
15: 今朝
18: 早两日
15: 升咗7.9%，
18: 老实实就系太专心做节目啦。咁、我哋咪睇好981同埋睇好1347。
15: 系啊，
18: 寻日只华虹咧升咗15%啊。
15: 系啊，我知啊。
18: 我唔记得
15: 买嘛，我就冇嘅，我就真系好忙啊，冇买到。
18: 因为有时我系想真系睇下，喂。自己啲眼光咧、
15: 准唔准成啊？
18: 系啊，要真系要试噶。
15: 系啊，要及到好实。
18: 因为系个 market， 你真系要攞个 feel 噶。
15: 好，你继续努力啊！
18: 我好憎咁样去 trade。
15: 好，继续努力。咁仲揸一只而家。
18: 算啦，赚埋都系你攞交学费嘅。
15: 系，咁你要赚咗先有得交学费噶嘛？
18: 系。嗱，咁中东嗰边嘅局势咧，渐渐都开始明朗化啦。不过，你幾時阿特朗普喺佢自己嘅 social media、true social 嗰度又串嘴？你唔知噶
15: 唔知噶，
18: 因为佢。啱啱签紧约嘅时候，佢先至话：佢啊，我保证佢啊，60日之后一毫子都攞唔到啊！嗰啲咧，咁讲埋啲咁嘅衰嘢。
15: 男人讲嘢唔好信啦，尤其是佢。
18: 但系个美汇走强咧，咁所以隔夜嘅现货金咧系跌穿咗每盎司4000蚊美金嘅大关。哇！寻晚我食紧饭嘅时候咧，就见睇住佢啊，3959嗰啲水平。咁跟住后嚟又抽翻上去，跟住又再怼。咁呢个水平咧，已经系旧年11月以嚟咧，系首次失守每盎司4000蚊美金嘅关口。咁早两日我哋已经咪提到，已经有啲大行咧开始改口啦。
15: 系啊，冇错啊。咁啊，之前
18: 今年都系睇
15: 4000啊嘛。
18: 6000唔知去咗边啊？
15: 唔系有一个话4000守唔到啊嘛，要落翻去啊嘛。好，咁今朝留意翻，而家指数暂时跌紧364.1，路咧都喺度试紧个底嘅。今朝咧就23000系要考验一下个支持力度啦。头先个低位见过23043，咁就好多重磅新科技股唔得啦，其中一只就9988阿里巴巴，本身个势都弱噶啦，弱之中咧仲要加埋有单诉讼官司嚟紧，就系、喺美国嗰边，
18: 佢告人哋美国国防部嘛，起诉美国国防部，仲有一单啊？
15: 系啊，仲有一单咪就系 Anthropic 喺系啦，喺写咗封信。
18: 俾人话俾 Anthropic 话佢过嚟抄功课，
15: 系啊，咁佢Anthropic 自己又写一封信俾美国嘅参议员同埋白宫嘅官员，
18: 咁啊丑样啦，
15: 嚟督灰系咪？咁咧就指控
18: 督灰讲唔讲得噶？
15: 啊唔知啊，哦 sorry 啦，唔知得唔得啊？咁咧就
18: 不知者不罪啦，
15: 系咯，咁咧就话阿里
18: 督佢背脊，
15: 督佢背脊系啦，督督督系啦，金手指
18: 系金手指，
15: 阿里利用咗几千个虚假嘅账户发动大规模嘅行动，非法访问佢哋嘅 Cloud AI 模型。 從而咧就規避咗

0: Infopic 将他们的产品限制在中国市场以外的政策，本来就不让你中国的企业就是去这样去用他们的，那他们呢就是用了一些虚假的账户，那就接触到。那这间公司就说呢，这个呢是到到而家为止中国公司试图搭美国顶尖实验室顺风车的最大规模尝试。是啦，咁就呢啲官司就
1: 官司前身
0: 可能好麻烦，都
1: 佢又起诉人，人哋又起诉佢，
0: 系啦，咁所以佢今朝咧已经试到落去一个52周嘅低位94.6嘅水平，9.5都已经失手卖。
1: 但系有听开我哋节目嘅朋友，
0: 嗯，
1: 如果寻日都有听嘅，你咪应该有只13343咧。
0: 系啊，冇错啊，13343。
1: 寻日个市睇个衰样，又好似又。我哋话23200先去谂下啊嘛，咁、但系有啲去到23200都其实系谂下，
0: 系
1: 趁佢弹可以再 put 噶嘛。
0: 但系而家23000都问水喎。
1: 系啊，
0: 今朝系再落噶，
1: 最后防线都随时失守噶。
0: 琴日咧就系只13343，
1: 简直系完美啊！体现50跌穿250移动平均线嘅威力咧。咩、叫终极死亡交叉？
0: 系啊，咁啊早两日已经讲咗啊，我哋唔系
1: 咁终极都唔会讲得咁尽啊。
0: 系，我哋真系有讲啊，因为我有篇文咧真系写咗呢一句嘅、应该系早两日嗰篇文章有写嘅。
1: 咁咧13343咧系寻日我哋提及过阿里嘅一只认沽证。只泼轮啦，而家20%噶啦，
0: 而家2.7。其实寻日讲嘅时候系2.35。
1: 寻日只9988咧，佢想弹啊，但系佢见佢下昼系见过101班点噶，101.5，但系真系最后咧都系要杀翻穿100蚊。咁你点啫？梗系唔得啦。
0: 系啊，咁啊再落咯，而家上唔翻100，咪再落咯。好，咁另外就係700腾讯，琴日就吓亲啦，夹死人啊，
1: 夹上嚟係俾机会你。
0: 琴日
1: 因为琴日係逃生门。
0: 琴日呢係一支洋竹升咗3.3%，琴日呢我哋係俾咗28713嘅。28713、有冇夹亲呢？係冇嘅，因为琴日讲嘅时候
1: 夹上嚟就用㗎嘛，我哋
0: 但今日跌啦嘛，因为琴日俾嘅时候係1.72嘛，咁今日跌返落嚟嘛，而家係1.76，咁比琴日嗰个位係高嘅，不过琴日可能夹亲。
1: 但是如果你昨日临收市前见到佢依佢上紧嚟，你先至即系睇就算系 intraday 里边咧，都可能有高山低谷啊。昨日下昼咧，佢系去过137嘅，咁收到毫半啦。咁其实就都唔系太样衰嘅。
0: 好，咁今日
1: 但系你要预咯，因为佢即使咧系浪得好犀利，同埋因为呢啲。龙头股咧，佢哋系跌跌不休噶啦，已经佢系继续下跌嘅途中咧，中间佢会间歇性，因为极度超卖，话间歇性因为极度超卖咧，佢会出现回光返照嘅现象。
0: 系回光返照，回光返照系点样咧？回光返照咪临死之前先出现噶。
1: 咁我咁样形容，我即系话俾你听，之后佢会继续跌咁样。
0: 佢继续死嘅真系。
1: 系啊。
0: 好，咁另外咧，今日好神奇，升啲地产类股份吓。
1: 寻日都系，寻日
0: 本地嘅地产类股份，你睇下只新地，好少可见佢咁威水啊，跑赢晒啦。
1: 系啊。
0: 今朝升得最好嘅系只创科之外，就系1997九龙仓置业同埋只新地，仲有长江基建，就我哋当公用股啦。
1: 因为咧，市场而家系真系有啲憧憬，会唔会嚟紧个油价咧过咗呢一个用油高峰？季节啊，同埋美伊嗰个局面咧缓和啲啦，咁60日之后又系睇下点样又买多60日啦，咁同埋美国5月份嘅新屋销售系意外按月跌咗7.3%，咁呢一个系新鲜滚热辣嘅，以年率计咧，其实系得580000间，少过预期嘅，预期系640000间，咁而第一季经常账个赤字咧。由第一季的2211亿美金咧，系扩大到去2268亿美金嘅，经常账的赤字都扩大。市场预你有得缩噶嘛，缩唔到仲要扩大。咁而家个美汇指数又咁强，喂，油又跌，金又怼，咁点啊？喂，纽约期油都怼穿咗$70一桶噶啦。
0: 纽约期油系啊。
1: 你睇下啲嗰几桶油，
0: 嗰几桶油跌紧，但系啲航空股咪升紧咯，883，今朝跌2.4%啦，仲有21.28啦。
1: 寻日想 call 只国泰航空咩？
0: 293系咯，冇啊嘛，293今朝升2.1%，油价跌，成本跌，所以国泰航空系有
1: 松一口气啊，同埋。作为客户都开心啦，因为嚟紧个燃油附加费系有得减。753国航4.5%，升幅

0: 3.9
1: 105南方航空，咁今朝咧就系升紧3.1%。头先670就系升5.7%，最反应大起呢只，呢只东方航空670。
0: 今日咧连只美兰空港都有接近1%嘅升幅啊！
1: 不过虽然啲航空股升，咁啊啲机票平翻啲啊，油价跌，咁但系咧啲旅游股一阵要翻嚟咧，就睇睇阿携程，携程啊出咗业绩嘅，今朝杀咗落嚟波价先，跌紧6.9%，编号9961携程集团。
2: 上昼10:20，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601中国太保。太保2026年第一季盈利100亿41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4.3%， 每股盈利1.04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80亿1514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8.43%， 预期每股盈利6.03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1.02元人民币，按年增加 6.09%， 折算港币1.342元。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初高位已经有大概30%的跌幅了，在5月跌破了牛熊线之后，股价仍然疲弱，近期已经跌穿了去年12月和今年3月的低位，初步形成了轻微倾斜的头肩顶形态。等佢跌到形态嘅量度跌幅水平 19.5 先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24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31.407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55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88厘，疫情前嘅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1.099 倍，股息率5.43厘。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高到 2.72 倍，股息率低到2.5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2024年市账率只有 0.395 倍，股息率9.27厘，2021年市账率高都可以去到 1.48 倍，但股息率只有2.75厘，目标31.5，2025年市账率 0.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26厘。以买入价跌 10%， 17.5止蚀。
6: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7: 开始直击
8: 胡孟清、魏美珍。
1: 好，翻嚟啦！而家指数跌紧339点，今朝跌幅系1.4%。至于科技指数咧，跌得更加伤，跌紧2.2%，跌得好广泛下，有盘中有1059只股份都系跌。
0: 喂，我觉得今日咧跌得最伤嘅咧，都唔单止系啲科技股啊，咁因为咧科指成分股咧里边跌得最惨嗰只咧，嗱。
1: 科技股最惨
0: 嗰只，而家科指跌超过2.2%啊！咁都有科指嘅升嘅成分股，咪智普啊、华虹啊、中芯、可以自家咁啊，呢几只啫。咁但系跌得多、跌得伤嘅咧，信宇光学啊嘛，跌7.8%啊嘛，
1: 携程咯，
0: 携程啊嘛，携程出咗业绩啦，
1: 冇错，
0: 季度业绩跌6.8%啊嘛。伤得过嗰啲金矿股，
1: 金矿股穿咗4000，梗系有翻沽压噶啦。
0: 嗱，2899紫金啦，而家跌6.4%，头先跌超过7%啦，穿晒底啦，今年嘅低位啦。咁仲有咧就系、是、6693啦，
1: 6693就系只赤峰跌紧6.3%，
0: 跌到肉都赤埋咧，
1: 23.06加肉赤啦。
0: 见到只招金，你仲更加肉赤啊，招晒啊，
1: 系焦头烂额啊，10.67跌紧8.3%，跌咗1.53。
0: 1787山东黄金一样跌超过8%啊！咁啊，而家喺17.61。2099又点啊？
1: 2099
0: 全部8.8%，
1: 系啊，8.3%。
0: 紫金算好客气噶咯，
1: 系啊，
0: 因为佢已经跌咗好多日。
1: 咁今年咧，今年其实佢年头嘅时候系好 OK 噶嘛，全年去计唔系啊，半年结啦，不如做个半年结啦，不如。半年结如果只2099的话咧，佢就系跌咗22%嘅。咁至于
0: 今日

0: 都唔见八
1: 个啦。2899就咁跌咗 22%， 又咁讲佢去年就升咗成一点几倍嘅。是咯，
0: 而家咧好似一季计一次数咁噶，因为对上一次就系中国黄金啦，跌得多嘅时候咧，都系三月噶，嗰次系穿头破脚，唔单止系中国黄金啊，其实佢哋几只咧都系好似同命相连嗰啲咁咧。
1: 系啊，
0: 三月尾嘅时候咧，哇，都系低收，佢大阴烛嚟噶，即系好似个季季都要结一结咁噶，
1: 喂，佢哋嘅走势其实都差唔多噶噃，一致噶噃。
0: 同埋山东黄金咧，佢连个月线图都系出现咗黄昏之星，跟住今个月已经系连续第四支阴烛啦。
1: 好，3330嘅灵宝黄金亦都有7.8% 嘅跌幅，11.87。3500会唔会好啲啊？
0: 唔会，
1: 唔会，都系有7% 嘅跌幅，32.42。
0: 咁佢有金啊？
1: 有金都一半啫。
0: 资源咁3993洛阳木业啊，今日都插水啊，
1: 跌紧6.3%，15.68。因为美金升，2600就跌紧4.6%，
0: 7.68啦，
1: 1378黄
0: 桥，佢啲息都冚唔到佢嘅，
1: 佢嘅周息率系几多啊？周息率已经有成八厘喎，
0: 但系呢个月咧，佢跌咗几多啊？跌咗27%，
1: 哇，咁就啲息点都冚唔到啦，应该，20.44跌咗6.1%，跌紧1.34%。
0: 咁啊，睇下啲硬嘢啦，148都要跌啊！建滔集团今朝咧系高开低走啊，高开咗成6.7元噶。而家跌紧1元啦，
1: 冇乜所谓啦。今年又升咗咁多，佢要做嘅又做咗咯，成功做咗咯。
0: 今年嘅升幅全部系呢个月噶，
1: 今年嘅升幅系咩？
0: 佢呢个月升咗9.5%，
1: 但系佢今年到而家升咗3.5倍，
0: 因为上个月升咗50%，
1: 咪咯，
0: 咪就系
1: 大包位啦，你唔使咩？
0: 咁1.8咧，仲有
1: 1.8咪仲犀利，6-7倍又升咗，
0: 而家都拒绝回吐啊，
1: 系啊，6-7倍啊，不回啊。
0: 但系今朝佢见过102.1，而家已经升幅缩窄咗好多咯，啊、好挫喎呢啲位，仲升紧4.2%啊！但系97.55元，咁如果咧头先你系高位抢嘅咧，102.1去抢，你咪系咪又硬住啊？
1: 系硬住。
0: 而家个
1: 最
0: 硬嘅心态要好定先。
1: 其实最硬嘅就系你冇货嘅啫，我觉得，即系冇呢啲新嘅科技股嘅啫。
0: 冇，我又唔觉得乜嘢喎，本来无一物。
1: 唔係㗎，佢升到咁你一股都冇啊，好鬼激气嘅。揸住成手都系腾讯啊，阿里啊，
0: 咁如果你自己揸住成手腾讯、阿里政府，你就应该做对冲啦，
1: 系咯，俾晒机会你啦，
0: 系咯，俾晒位啦，都唔止 put 过一次噶啦，咁睇睇只3690啦，
1: 3690，
0: 80日穿，70日穿，60日，
1: 而家65穿咗，系啦，下一个会唔会系60咧？
0: 会
1: 啊。
0: 1810睇埋啊，
1: 1810咪是22啊嘛，今日
0: 唔系啦，
1: 啊穿咗啦，
0: 穿咗啦，啱啱穿咗啦，
1: 哇，跌紧
0: 4.5%，
1: 21.94，穿咗唔知企唔企到啊？
0: 即系佢跌到啊，都唔忍心再掂佢，
1: 掂搞佢，唉，真。
0: 但系呢个月咧，净系呢一个月，只小米已经跌咗21%啦。
1: 好核突喎，张图，嗰啲日，哇，咁嘅，
0: 好似尘归尘咁啊，
1: 土归土啊，真系。
0: 起步系
1: 几多啊？
0: 12元啦。
1: 系啊，佢喺10几蚊行过一段好长嘅日子啊，10几蚊。
0: 有个横行区嘅。
1: 我记得我10几蚊买过佢。
0: 16-17元咁啦。
1: 跟住俾佢咧牛，跟住俾佢。
0: 系啊，佢会牛
1: 嘅。牛死咗，跟住我一沽咧，佢就啵啵声咁样。
0: 同只981
1: 跟住我就知道我同呢只股份系冇缘分啦。
0: 只981我喺未10合1之前啊，喺7毫子买嘅。系咪不消题啊？
1: 不消题啦，个个都话唔好太过忠心。
0: 嗱，呢个系你系你嘅，你嘅唔系你嘅，唔系你嘅。
1: 呢啲一切都系缘分，我觉得
0: 系啦。
1: 股票同你有冇缘分，都可以知嘅。
2: 想知道香港人喺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3: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嘅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2: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3: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2: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4: 上午10:30。
5: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委内瑞拉一分钟内发生两次七级以上的强烈地震，最少18人伤。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委内瑞拉北部莫隆地区蒙塔尔曼附近在本港时间朝早6点发生 7.2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一分钟之后再发生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亦是10公里。地震之后再发生余震，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都有震感。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强烈，民众纷纷跑出大楼外面，市内有建筑物倒冧和受损。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有两处建筑物倒冧，目前已经救出18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内政部长卡韦略表示，首都和周边地区有多栋建筑及住宅倒冧，政府已经全面启动救援机制，动用所有可用的安全和民防资源应对灾情。美国地质调查局就委内瑞拉的地震发出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初步估计死亡人数好可能介乎10,000至10,000之间。日本东部岩手县外海朝早发生地震，地震的震级由 6.9 级向上修定为 7.2 级，有4人受伤，当局没有发出海啸警报。地震在当地时间朝早7:30发生，震央位于岩手县外海，震源深度大约44公里。岩手、青森和宫城县都有震感，数百公里外的东京都建筑物亦出现摇晃。东北电力说并没有发现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和宫城县吕川核电站出现异常。东京电力公司亦都说福岛县的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正常。交通方面， JR 东日本说已经暂停东北新干线东京至新青森的列车服务，并关闭青森县境内的高速公路路段进行安全检查。日本气象厅说受地震影响，日本沿岸可能会出现轻微海面变化，但是预计不会出现海啸。首相高市早苗已经指示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尽快掌握灾情，并采取灾害应急对策，又呼吁在震动较剧烈地区的居民持续保持警戒，留意未来可能再发生类似强度的地震。内阁官房长官穆元廉说，政府已经成立紧急应变小组，收集地震的资讯，并已准备好展开灾害救援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指出，伊朗方面已经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核设施。对于伊朗方面表示目前没有相关计划，特朗普回应时批评伊朗会出尔反尔，他强调并不急于给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伊朗预习核设施和核材料核查核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而且美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预习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一对父母早前声称在家分娩诞下男婴，二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社署为男婴向法庭申请保护令由专业人士照顾。署方早前召开多个专业个案会议，经评估认为个案属高风险和疏忽照顾，建议法庭继续安排男婴留在收容所。案件听日会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少年法庭再讯。社署指出个案涉及五项全潜在风险，包括两人的大女不够一个月大的时候离世，二女因为疏忽照顾被瑞典当局接管，男婴早前被社署紧急保护，年纪尚幼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父母在家分娩未有接受婴儿健康检查和出生登记等安排，家庭缺乏固定居所，以及父母初期未有同相关政府部门合作。涉事的父母说理解政府有权根据法例介入家庭事务，但是认为介入的程度必须符合比例原则，希望能够接返男婴。他们又说社署可以随时监察男婴的状况，亦会配合定期家访和安排医疗检查。这次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财经台，
8: 一路理财，一路理财。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除有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嘅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8: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9: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8: 要评估负担能力，
9: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8: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9: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10: 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11: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10: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11: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1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5: 股价速报，
16: 好，而家指数23,064，跌紧349点，跌幅1.5%。科技指数跌得仲深，跌紧2.3%嘅科技指数跌咗成104点，做紧4,373点。跟住睇睇十只最活跃嘅港股咧，就系包括南方嘅海力士 ETF 啦，7709，今朝系升咗21.05元，175元。腾讯系419.2，跌紧9.8嘅。至于中芯国际是84.9元，升了0.5元，指阿里巴巴95.15元，跌紧4.3元，盈富基金就是23.46元，跌紧3.4元，指华虹宏力是193.7元，升紧0.6元，建滔集团是124.1元，升暂时跌2.7元，长飞光纤光缆275.8元，暂时升咗14.6元，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28元，指跌咗0.12元，建滔即层板系96.6元，升紧3.5元。
15: 开始直击。胡曼清、魏美珍，
16: 好，刚才见过咧系23,004点，距离23,000呢个位咧就一步之遥。而家恒生指数跌紧1.5%嘅，跌紧359点，429只股份系升，跌嘅股份1,121只。咁啊，头先讲到啲航空股今日因为油价嘅下跌，所以啊升翻转头啊，
17: 变咗奇包。
16: 咁但系咧，即系佢系呢啲系出行股啦。咁但系咧，我哋暑假旅行都要靠一啲。即系旅游股啊，不过咧只携程
17: 唔见佢哋有咩起色、啊。寻日只同程旅行都跌2%啊，
16: 今日只携程咪仲差。

0: 咁佢倒退嘛。
1: 嗱，咁啊，今日同程同葵程都系一齐双双下跌嘅，同程就跌4.2%，12.52至7.80。至于9961咧，就系只葵程集团啊，仲凄凉。跌紧31蚊。
0: 唔好理系同程定葵程啊，两只今日咁嘅跌法咧，都好值得同情。
1: 唉，咁我睇下佢份业绩啦，啱啱新鲜滚热辣出咗，都真系
0: 有啲惊吓，
1: 好啲惊吓喎。点解咁嘅咧？咁啊，呢条数咧系去到3月底为止，佢哋第一季度嘅业绩，佢有解释到点解业绩咁差，系受到联营公司亏损扩大同埋投资公允价值变动因素影响，唔知佢投资咗啲咩啦。总之咧，归属于股东嘅净利润咧就系达到249,900万啦。
0: 但系第一季度咧，其实收入有升嘅，升1.7%嘅。咁经调整嘅 EBITDA 咧都升1.3%嘅。咁收入系162亿。咁经调整嘅 EBITDA 咧都有48亿。咁但系去到纯利咧就倒退41%，得翻25亿。
1: 咁另外佢话受惠于全球旅游需求嘅持续复苏啦，净营业额收入咧其实系有162亿，系升咗1.7%嘅，按季度亦都系升咗5%，核心嘅业务亦都持续增长。
0: 咁佢哋预期嚟紧个收入都会继续增长，有3%-8%啊咁上下啦。第二季度嘅收入
1: 系，
0: 咁咪真系好低。
1: 是啊，
0: 第一季度收入都1.7%咯。
1: 咁点解个业绩会不似预期呢？
0: 咁走样，
1: 佢有提到呢，就一月份就受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根据反垄断法展开咗调查。咁佢哋公司呢就涉嫌呢滥用呢个市场支配地位。
0: 是啊，
1: 咁跟住呢
0: 被约谈啊。
1: 是啊，咁佢哋亦都话呢係会全力配合调查啦，但係话结果可能会导致重大嘅罚款啦，财务嘅处分或者改变业务嘅模式都有可能出现啦，可能对于财务嘅状况呢会带来重大嘅不利影响㗎。呢一度已经喺个业绩第一季业绩发布嘅时候呢已经提咗大家㗎啦。咁公司就已经即係预先预警咗啦已经。咁另外呢佢喺佢份业绩入面呢亦都可以睇到佢好多不同业务嘅表现，其中住宿嘅收入即係酒店嗰啲呢就係有65.1亿，升咗1.7%嘅。交通嘅票务方面嘅收入呢係达到60.5亿，升咗12%。跟住有啲度假村嗰啲呢旅游度假嘅业务收入嗰度有11亿，就升咗19%。然之后就係商旅管理收入係6.9亿，升咗20%嘅。咁仲有就係整体国际平台嘅预订按年增加6.5%，入境旅游嘅预订呢就升咗90%。咁所以其实成个旅游业都几兴旺㗎噃。不过就好可惜佢自己有啲。
0: 咁样大概可以都唔係睇咁差，觉得佢第一季嗰个收入啦有1.7%嘅增幅啦，咁经调整嘅营运利润呢都略略超过佢哋预期嘅。不过呢经调整嘅净利润咧就差过预期啦，咁中间有头先讲嘅因素啦，
1: 系啊，咁今朝指股价跌紧9.3%啦，已经系跑输晒成个大市噶啦，今朝系比较差一啲，咁另外佢哋有展望
0: 4.1%，
1: 另外佢哋有展望噶，佢哋展望第二季，嗱今次公布嘅就系第一季，咁啊展望第二季咧，佢哋就话预计嗰个净嘅营业收入咧应该增长大概3%-8%，比第一季嘅增速咧会明显放缓。
0: 咁唔计咧，今朝跌咗接近呢一成啦嘅跌幅啦，而家跌9.3%，咁啊都系开市之后接近低位嚟噶啦。
1: 系啊，咁啊，同埋佢哋对于第二季睇得好保守，好保守啊，因为佢话嚟紧3%-8%，系啊，佢第一季个营业收入有成17%，但系佢估第二季系3%-8%，比第一季嘅增幅明显放缓，
0: 明显放缓。系啦，咁佢真系而家要跌埋预期个明显放缓嗰一嚿啦。咁同埋连投资依家咧，携程嘅股价其实累计已经跌咗36%噶啦，加埋今日唔见过10%就嚟腰斩噶咯！
1: 仲有啊，佢有一句咧，好得人惊啊！我觉得佢话嚟紧第二季个收入增长3%-8%嘛，佢话以最低嘅增长3%去计咧，会创下自从新冠疫情之后收入最慢嘅增速。嗱，呢个系咪好惊咧？系咯。 咁低位见过320.4元啦，而家测试下320呢一个支持力度咯噃，
0: 好
1: 惊惊，好惊惊啊！咁啊，再睇埋其他旅游股啦，仲有嘅308就系中旅
0: 老牌旅游股，
1: 呢只佢有自己独特嘅行情啊，有股自己嘅行情，
0: 出硬你啦，
1: 1.03元
0: 回乡证，
1: 系啊，咁仲有只酒店股嘅1179华住集团，跌紧1.8%，32.2元跌咗6毫子，咁即系四大旅游股都
0: 今晚犀利啊！
1: 咩啊？
0: 今日6月25日啊！
1: 数
0: 今晚有半打西饼
1: 哦，
0: 暗盘
1: 系咪啊？
0: 系
1: 系啊系啊，
0: 领益自助，
1: 下个礼拜仲犀利啊！吓，差唔多有得打啊！话你听
0: 系啊
1: 系啊，我哋今个礼拜日财资双打会逐只讲，
0: 但系净系今晚都有6只暗盘咯，
1: 系啊。
0: 是啊，
1: 嗯，
0: 即是昨晚又看了6场波，
1: 嗯，今日看6只新盘的。
0: 是啦、啊、今日看6只暗盘，
1: 嗯，
0: 领益自造、中科文哥、科拓股份、圣邦股份、PT Medica， 哎呀，而家先至，哇，金矿股啊。
1: 而家先是金矿股。
0: 金矿。咁仲有隻深奇微装，
1: 嗯
0: 嗯。
1: 边个装啊？
0: 装。
1: 装扮的装定是。定是。
0: 装扮的装。
1: 装扮的装。
0: 包装的装。
1: 包装的装。
0: 嗯
1: 嗯。即系同化妆品有冇关啊？
0: 唔系，
1: 唔系，
0: 嗯，
1: 好，
0: 有芯同芯片有关。
1: 哦、，OK， 包装，
0: 嗯
1: ，OK， 咁啊，
0: 封装。
1: 转头翻嚟，我哋讲下咁多新股系咪会益到只388？又未必噶噃，388报咗价先啊，371.4，今朝系升咗2毫子，升幅0.05%，好叻噶啦，唔使跌。头先低位23,004点，暂时死守住呢个位先。而家系23,090，跌紧320点，恒生指数
0: 唔跌咪好咯，唔跌系机会嚟，
1: 唔跌咧就系帮忙啊。咁啊，转头翻嚟我哋会睇睇港交所个走势。而家指数跌紧1.3%，升嘅股份456只，跌嘅股份系1,117只。
2: 新城财经台
3: 现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4: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齐倾硬，唔剔嘢。
2: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5: 清谢胡孟清，
2: 杜子立子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6: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5: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市跌少啲，唔系唔跌，跌紧300点，齐头跌幅1.2%。期指嗰边咧就跌咗275点。
1: 因为初步咧，今朝个恒生指数低位咧，曾经系刷新咗一个今年嘅低啦，23,004啦。咁初步咧就好似守得住23,000整数关，但系呢一个又可以守几耐咧？呢个关
0: 2468，咁啊八支阴烛，咁就散晒啦，已经颓到爆啦。
1: 系啊，
0: 好23,000，睇下守唔守得稳先啊！而家就争啲咁多。咁今朝咧就期指亦都收窄咗个跌幅啦。咁另外科技指数就继续都系好颓嘅，跌紧2.3%。上证今朝跌紧1点，深证就升紧84点。我哋呢边系好颓啊，日经嗰边咧就升3.8%，首尔啊升4.9%，完全都好似同我哋冇关系咁样嘅，系啦。咁我哋今朝留意翻，有好多股份都挨沽嘅状态，金矿股、资源股系啦。咁另外就系头先讲成板一齐冧嘅，就系啲旅游股啦，因为只携程嘅展望睇得比较差啦。咁另外之前支撑大市嘅啲中资金融类股份今日都唔交气啦。3988，你睇下中国银行跌紧3%啦，5.1毫1指，之前都交下气噶嘛。
1: 系啊，
0: 5.1毫1跌咗1.6毫。939系建行啊，跌紧0.7%。咁嗰啲咩2628啊，嗰啲又得唔得咧？2318平保都跌紧，跌紧
1: 早几日咧，佢齐齐帮手顶下噶嘛。
0: 冇啦，今朝冇啦。
1: 今朝只中国人寿得噶，
0: 中国人寿 OK 嘅，升紧1.2%，28.6毫。
1: 寿险股会好啲嘅，
0: 佢未除净嘅，佢呢
1: 只国寿又会好过平保嘅。
0: 平保52.3跌咗5.5毫，跌幅系1%。
1: 1336啦，新华保险其实系咁多只保险股里边咧，你会留意得到，通常喺保险股一弹咧，或者保险股就算唔弹咧，佢都个样冇咁衰嘅，仲会好啲添。如果齐齐弹嘅话，而家1336系升幅有1%嘅，
0: 系
1: 50.3元。
0: 以前咧就系另一只，以前系招商银行，通常弹嘅时候呢家系弹得大快啲，跌咧跌少啲，不过而家都唔系呢回事啦。
1: 算啦，你调转 number 揿啦。
0: 系啊，我都知啊，3986好过3968啦。3968咧就招行跌紧0.3%。
1: 今朝咧只兆易创新又突破1,000元楼上啦。不过而家做紧垂死十字啊，提一提，因为头先高位见过1119，而家得翻1044，虽然仲升紧57.5%，升幅5.8%，不过日线图上高佢系垂死阴烛垂死十字，系阴阳之间嘅垂死十字。
0: 今日喺活跃榜入面咧，系多翻啲中资嘅金融类股份啦，另外咧就系啲即系中概股啦，941中移动咧系入咗活跃榜，不过系跌住入嘅，跌紧0.7%，77.45元。然之后工行啊、建行啊，全部呢啲喺活跃榜，我哋都见得到嘅。工行1398系跌咗1.3%，都算系跌得多噶啦。6.68指啊，佢今朝咁今朝低位见过咧系6.66嘅水平。咁啊，琴日啲资金啊去翻啲弱股啊嘛，弱股今朝能不能够延续呢一个好事咧？系 OK 嘅，阳明康德升紧1.5%，143.9，升咗2.2%。最近都系换马翻去呢啲弱股啦。咁啊，琴日佢系升咗8.3%，移动平均线咧都顺序排翻噶啦。
1: 系啦，
0: 咁啊，仲有就2269阳明。今朝32.44啦，而家系暂时冇升跌嘅。琴日咧佢都系阳烛，琴日咧就系升咗4.1%嘅，咁啊升咗好多日噶啦，佢由低位上翻嚟。仲有弱股可唔可以喺活跃榜揾多一两只咧？
1: 个市咁样拉落嚟啊，啲弱股几坚啊，都唞一唞，褪一褪啊。药明康德，寻日我哋都本嚟想 call 下佢噶，
0: 冇啊，冇 call。系啊，
1: 好，
0: 咁就活跃榜仲有，
1: 仲有一只13号和王，今日有啲消息嘅。
0: 13号咧系和王医药。
1: 我哋咧每年嘅五月咪有个叫做 ESCO 嘅 ASCO 嘅，
0: 系啊，
1: 其实咧啱啱都有一个 ESMO ESMO 嘅
0: ESMO 系啊，
1: 系胃肠道肿瘤大会，
0: 系啦，呢一个喺欧洲嗰边嘅，喺德国嘅慕尼克举行嘅，
1: 系啦，而和王医药
0: 呢个咧叫做全名咧 ESMO 系代表欧洲肿瘤内科学会，
1: 系啦，
0: 一个肠胃道嘅肿瘤大会上面，咁佢哋咧和王医药咧系发表咗针对 肝内胆管癌的关键性二期的临床研究数据。
1: 咁呢一只咧就系公布系范瑞格拉替尼啊，佢系用喺治疗肝内胆管癌的关键性嘅二期研究嘅数据啊，系好积极嘅。咁所以今朝股价都好积极。
0: 系啦，今朝系跑赢大市，升0.46蚊，2.9毫止和黄于医药13号。
1: 咁啊，当然喺呢啲重症身上都系令到啲患者啦可以有新嘅治疗方案选择啦。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0: 好啦，剛才提到有半打新股，今日要留意，今晚要留意佢哋暗盤表現啊。
1: 西餅客
0: 係咁多新股上，最得益嘅可能除咗啲抽得中嘅投資者啦，咁就係388港交所咯，係嘛？今朝371蚊2毫子，即港交所。可唔可以有啲策略呢？
1: 咁 SFC 证监係啱啱出咗份年报㗎。佢话我哋香港啊，哇几好几好啊。
0: 咩管理财富管理中心啊。
1: 係啊。达到2580亿新高喎、我哋而家日均嘅成交金额增长咗54%喎、哇 ,IPO 增长咗2.7倍咁多喎、几犀利啊。
0: 几犀利。
1: 当中特专科技啊生物科技公司啊简直系一时无两。
0: 话今个月六月上市嘅新股都唔少啊，嗬。
1: 系啊。
0: 咁但系点解港交所嗰个股价走势系咁样
1: 嘅？港交所咧股价其实呢个月咧系卷紧落嚟啊，跌咗超过7%噶。你冇睇佢而家唔跌啊，佢唔跌，我有觉得要做嘢啦。
0: 唔跌咪趁佢。
1: 佢连388都跌穿咧。咁就唔係388嚟嘅。
0: 係啊，咁呢佢已经係连续两个月下跌㗎啦，佢上个月係跌咗 3%， 今个月未埋单㗎，今个月已经跌咗 7.1%。
1: 同埋佢嘅月线图呢，十天线已经转升为跌，即係已经係卷緊落嚟㗎啦。咁仲有呢个月跌得嚟比较认真嘅，因为好有成交配合。
0: 咁今年以嚟累积呢系跌咗 7.3%， 个势咁弱。
1: 同个市一样咁弱。
0: 系啊。
1: 咁同埋你话如果成交多嘅下半年啊，新股解禁嘅规模啊系讲緊9000亿啦。哇，咁港股有压力㗎喎。
0: 有压力。
1: 咁港交所其实都系股票嚟嘅啫。
0: 系啊，咁今朝股价已经落到去。
1: 佢个估值唔低嘅，
0: 佢个估值梗系唔低啦。今朝股价跌紧，今朝股价升紧0.3%。
1: 系啦，
0: 好呢、這个位置我哋要。
1: 嗱，佢而家斗紧气。佢唔肯跌，仲要咧，你一路讲佢咧，你讲我咩？我升一蚊俾你睇。好啊，
0: 好就咁啦。我哋一于。
1: 因为昨晚咧，港交所其实外围 ADR 冇可能，大家唔系好觉啊。佢喺 ADR 已经跌咗。穿咗370嘅，落个368，嗱佢今朝就同你见一见
0: 368。
1: 嗯，
0: 好，咁我哋港交所今日咧系俾做淡嘅策略，咁啊因为佢个势其实都
1: 弱
0: 一路
1: 成条下降轨，
0: 一级一级落嘅好得意，
1: 十级以下。
0: 咁我哋今日俾嘅策略系27573。27573系一只港交所嘅做淡策略 ，put 行使价355.35.5元，高杠杆嘅吓，有成11倍啊！九月份到期，
1: 连只港交所嘅 put 都可以做到原底嘅，你话几恐怖？
0: 坚啊，
1: 系啊，好坚啊！
0: 27573
1: 系啊，
0: 好嚟好少俾港交所嘅策略嘅。
1: 其实我唔系好想 put 佢嘅，
0: 点解咧？
1: 佢上次 put 佢已经系405蚊啦，
0: 405蚊啊！
1: 我哋话 put 穿佢嘛，
0: 系啊，
1: 博佢见395啊嘛，
0: 系喎系喎，
1: 但睇个样都有啲疲不能轻，可能
0: 四百就守唔到，
1: 要搵多个靓啲嘅底啊！
0: 好啊，咁我哋嚟留意翻
1: 晏啲11点后，我话俾你听，港交所大入边度？
0: 好啊，睇图啊，
1: 底啊，虽然日日成交大，
0: 370穿咗啦，
1: 成交唔系一切啊嘛，睇埋只883啦，388调翻转883啦，
0: 883今朝系跌紧1.1%，21.58元，跌咗2.6毫。
1: 纽约期油跌穿70蚊美金水平咧，同埋睇嚟个用油高峰而家都帮唔到几多个油价嘅时候，同埋只883中海油呢两日咧系跌穿咗250天线， 咁都要做嘢啦。
0: 883中海油嗰只正股而家跌紧1.1%，系啦。咁我哋可以中海油嘅 put 咧就系22557啦，留意一下22557，行使价18.07，实际杠杆有7倍。
1: 系啦，388同埋883今日两只都系 put 嘅，388港交所 put 27573，883海油 put 22557。
2: 本环节由瑞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瑞银发行，瑞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昼11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全金。

0: 颁发专业认证，是全球首间被授予这个认证的水务企业。长江基建联席董事总经理兼 Northumbrian Water 主席恩达安表示，这些嘉许显示公司正是循正确方向，实践为客户提供卓越服务的承诺，十分高兴以客为本的理念已经成功体现在营运中，让公司持续在业界独占鳌头。当中，英国水务消费者委员会最新发布的客户调查结果显示，公司以最高评分位列榜首，在公平性、负担能力和客户服务关怀程度等多方面都获客户予以最高评价。公司在这个调查的评分亦都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转睇下，委内瑞拉一分钟内发生两次七级以上的强烈地震，最少18人伤。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进入全国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全国亦都停课，并暂停所有非必要活动。委内瑞拉北部莫隆地区蒙塔尔曼附近，在本港时间早上6点发生 7.2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一分钟后再发生 7.5 级地震。加拉加斯震感强烈，民众纷纷跑出大楼外，市内亦都有建筑物倒塌和受损。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有两处建筑物倒塌，目前已经救出18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内政部长卡韦略表示，首都和周边地区有多座建筑和住宅倒塌，政府已全面启动救援机制，动用所有可用的安全和民防资源应对灾情。美国地质调查局就委内瑞拉地震发出红色警报，预计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经济损失。初步估计死亡人数很可能介乎10,000-100,000之间。日本东部岩手县外海朝早发生的地震由 6.9 级修订为 7.2 级，最少4人受伤，当局没有发出海啸警报。地震在当地时间朝早7:30发生，震央位于岩手县外海，震源深度约44公里。岩手、青森和宫城县都有震感，数百公里外的东京都建筑物亦都有摇晃。东北电力说并没有发现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和宫城县女川核电站出现异常。东京电力公司亦都表示，福岛县的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厂正常。交通方面， JR 东日本说已经暂停东北新干线东京至新青森的列车服务，并关闭青森县境内的高速公路路段进行安全检查。回来本港，一对父母早前声称在家分娩诞下男婴，二人涉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社署为男婴向法庭申请保护令，由专业人士照顾。署方早前召开多专业个案会议，经评估认为个案属于高风险以及疏忽照顾，建议法庭继续安排男婴留在收容所。案件听日会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少年法庭再讯。社署说个案涉及五项潜在风险，包括二人的大女不够一个月大时离世，二女因疏忽照顾被瑞典当局接管，男婴早前被社署紧急保护，年纪尚幼，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父母在家分娩未有接受婴儿健康检查及出生登记等安排，家庭缺乏固定住所，以及父母初期未有同相关政府部门合作。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0: 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的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雷暴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黑室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4: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珀，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珀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7: 月桂生潮发速报，
8: 股价速报。
9: 恒生指数是跌紧229点，跌幅0.92%，23182点。大市成交金额是1444亿。今朝升的股份539只，跌的股份是1082只。南方海力士 ETF 呢 ,7709 是升緊24元，177.8嘅。今朝係升咗1.5%。腾讯423.8跌5元，中心国际85.25指暂时升咗5毫指。盈富基金23.58跌咗2毫二。阿里巴巴95.3跌緊4.15。华虹宏力194升咗2元。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係4.316跌緊8.2。建滔集团是124.2跌了2.6。长飞光纤光缆276.4升紧15.4。建滔积层板是97.9升紧4.35。
7: 熙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陆 K11 Atmo 同游一城啦。

0: 美珍。
1: 好，翻嚟，而家指数跌紧241点，跌幅1%，
2: 跌少一半啦。好，头先咧最多跌过408点啦，系落过去23004点啊！哇，
1: 今朝有啲股份跌少咗好多，例如好似就系腾讯，今朝最低位系见过418蚊，穿埋420，系咪得人惊？而家好彩佢息夹翻上嚟，去到423.6，咁啊跌少咗当帮忙啦。
2: 嗱，而家跌少咗，系咪准备？等住启动新一轮跌咧，
1: 唔出奇噶。咁你
2: 一跌下唞下跌下唞下，
1: 有部署俾你噶嘛？
2: 次次都系咁样回光返照，唔掂噶噃。
1: 系噶，久守必失嘅有啲位。头先低位见过23004，都系守到嘅，守到嘅今朝吓。
2: 同埋今朝咧，我哋一开都有2338啦，三八八啊。
1: 系啊，咁另外就有啲股份跌到而家
2: 低开20多点，咁样车落嚟，即系连信心都俾佢车走埋噶，
1: 好鬼凶险啊！而家
2: 系啦，咁头先我哋讲到只388港交所啦，
1: 系
2: 咁啊，凶险中嘅凶险。
1: 好，睇下个图先啊，港交所388，上次未穿400，我哋 put 过一次嘅，我记得
2: 系啊，
1: 就我哋话赌佢穿49啦，
2: 系啊，
1: 咁而家咧喺400蚊咧再落多30蚊。头先个低位最低见过368，好耐冇见过呢啲位噶啦。如果睇图咧，呢、
2: 你睇下前日啦、啊，嗰个升跌比例啊，前日跌300多点咧，咁跌嘅股份1300多只啦、啊，咁都有3344亿成交啊。
1: 系啊，
2: 咁但系咧，寻日啊，我哋。都点都叫先低后高啊，虽然道升都唔系朝头早嗰口，咁但系得3229亿嘅成交，即系跌嗰日咧反而成交仲大。
1: 呢、這个败仗啊，跌市大成交，
2: 跌市大100亿、啊。
1: 嗱、日线图冇咩可以睇到啦，节节败退，不过佢跌得嚟咧好得意嘅，佢跌一跌，
2: 同埋寻日咁样兜翻上嚟咧，兜翻一转，跌嘅股份都仲有过千只、啊，1152只、啊。
1: 而家都有过千只股份喺度得下跌嘅。咁日线图冇乜意思啦，咁我
2: 哋睇股份都冇到升，
1: 睇周线图，睇港交所嘅周线图都似模似样落。
2: 日线图佢咪俾几条移动平均线成梭蕉咁压住咯。
1: 咁至于周线图咧，24677阴啊，
2: 周线图咪成个圆顶咯，
1: 七阴，咁就落到去嗰条系18周、
2: 20周，跌穿50周。恒指啊，恒指啊，咁啊，港交所啊，港交所388，港系咪同恒指一样样圆顶？佢咧系10、20跌穿晒啦，50周嘅移动平均线，咁而家落紧去100周啦，359。
1: 好啦，咁就
2: 咁佢去
1: 朝住100周，
2: 佢去到嘅时候应该都有360嘅，
1: 100周都系好近噶咋，你唔好以为远啊，
2: 近在咫尺，
1: 360啫嘛，头先368咪争个。850几咯，
2: 系啊，
1: 咁啊，再睇埋月线图，月线图就连续跌咗两个月。
2: 哎呀，原来有个裂口噶嗰度。
1: 边度啊？周线啊？
2: 系啊，
1: 系啊，系啊，有个裂口噶。
2: 咪就系，
1: 我都见到啊。
2: 系啊，
1: 嗰度应该系300蚊边系咪啊？唔系，5月啊，系咪啊？
2: 4月啊？
1: 4月咩？
2: 哦，你话5月都有一个。
1: 系啊，5月有个裂口嘅。
2: 系啊，340嗰度咯。
1: 好。
2: 同埋342咯。
1: 今朝好简单啫，咁啊，港交所俾 put 27573，系啦。咁今朝呢只27573系做紧1.29毫，头先系1.26毫嘅，咁啊大家参考下呢一个啦。
2: 哇，佢都连跌咗第七个礼拜咯，
1: 系噶。今年以嚟啊，不如讲下今年以嚟佢都系出阴烛啦，就系、是、跌咗7.3%，跌咗29.48元去到今日为止。
2: 佢个双顶好，佢月线图个双顶形态非常之明显，喺480蚊。
1: 系啊，唔好俾嗰啲新股扰乱咗啊！以为哇咁多新股上实掂啦，就唔系嘅个市落佢
2: 沽起上嚟，沽指数咪沽埋你咯。
1: 佢都系一只股票，佢都系有估值嘅。当大市嘅估值都系落嘅时候，佢都伴随系需要面对呢一个估值太高嘅问题。
2: 真系五月中佢都仲喺430蚊噶，
1: 系啊，
2: 而家都未去到6月尾，得翻360多元，
1: 冇所谓啦。上次咪有个朋友话400几，佢唔想买咯。
2: 哦，
1: 而家370呢啲位，咁、
2: 嗯、
1: 可以，我哋嗰位有钱嘅人朋友可以考虑下。不过一手港交所 371蚊一百股都三皮几嘛。咁、如果你想用小注去试下嘅，咁咪就可以留意头先嘅轮证策略。
2: 唔系噶，头先我系轮证策略 put 嚟噶。
1: 系啊，轮证策略 put 啊。
2: 嗯，
1: 好啊。咁跟住咧就要，
2: 即系我哋仲要睇低啲噶，
1: 再睇啲系。咁跟住我哋再留意翻啦，就系八百三。
2: 但
1: 系
2: 连续两日北水都有过百亿捞底啊，点解个市仲咁牛底嘅咧？
1: 嗯，都系噶。
2: 系咯。但系出边咧，市场啊有啲部署嘅策略咧嘅建议咧，话诶、成交畅旺啊，日日都有三千几亿啊。咁而家证监嗰个年报又话我哋啊，哇，平均啊每日啊拉匀都有2581日啊，犀利啊，增幅好大啊，都系要趁低吸纳，趁低部署港交所。咁成交继续畅旺，咁港交所都系咪一定要跟升咧？跟成交，港交所唔系净系跟成交噶嘛？
1: 咁、好多因素影响嘅，
2: 系咯，
1: 系啦。咁今朝，
2: 因为佢系指数成分股嚟咁，
1: 系啊。好啦，咁另外咧就系883中海油，咁油价系继续落紧，应该都
2: 杀紧落嚟，
1: 杀紧落嚟。今朝只883中海油就跌紧1.7%，
2: 跌穿250天线。
1: 是吗？
2: 是。
1: 穿了啦。
2: 穿了日线图跌穿250天移动平均线。
1: 哦 ,2467 又是七支阴烛七连阴。周线图啦，咁。
2: 然后你看看今日的成交。
1: 今日成交大的 883, 今朝的成交金额呢 ,8 亿看看先个18万千万亿 ,9 亿5100万的成交。多过了已经超未超越琴日嘅应该
2: 啊，
1: 未超越咗，
2: 超越咗咯，
1: 超越咗啦！
2: 寻日4200万股啊嘛，今日而家4400万股咯。
1: 嗯，咁另外
2: 哇，今日沽压好沉重喎、
1: 啊。系啊，咁啊周线图咧就连续三个星期跌，败仗咧就第一十周跌穿咗20周，然之后今日咧再失守埋嗰个50周。
2: 嗯，
1: 系咯，就系咁咯，所以
2: 散紧落去、啊、
1: 技术。分析都是应该要继续睇淡的。2257大家留意返呢个2257啦。咁另外有啲股份呢就跌到呢一位呢开始有啲回购嘅，包括呢一隻 Bilibili, 今日系逆市上升嘅 Bilibili。
2: 9626。
1: 係啊。
2: 今朝股价升3.1%。
1: 好叻㗎啦。今朝唔使跌啦。
2: 唔超过3亿美金嘅股份。
1: 係啦，不过佢之前已经跌咗都好多。
2: 咪係囉。
1: 咁就係跌咗咁多先至肯回购囉。
2: 都係一个指标喎、啊。
1: 哇，由200几蚊睇先，今年嘅。
2: 如果好似1810咁一路都有回购啦，早前几日佢呀喺22-3蚊都仲有回购啦。点咁跌跌不休喎、啊。佢审下1亿咁。
1: 唔好1亿咁。少少少。审多啲啦。
2: 佢攞咗1.9亿出嚟囉，接近2亿囉。回购几几回购800几万股囉，前日咋嘛。咪喎、啊。係囉。咁每股平均都23蚊回购啦，依家又唔见咗1蚊啦。
1: 系咯，佢每审1蚊就都系点讲咧？抌咗啲钱落咸水海，
2: 有鱼倒钱落海。
1: 系啊，小米
2: 有鱼泥牛入海。
1: 嗱，不过呢个时间咧就好重要。咁啊，有啲人咧依然好爱惜佢嘅。嗯，
2: 系爱啊，
1: 爱啊，呢啲一定系爱嘅表现。高盛有份报告就维持小米系买入嘅评级，12个月目标价你睇下几多？
2: 40蚊，
1: 呢个唔系爱仲系咩啊？
2: 系
1: 40蚊，22蚊上到去40蚊，要行多几多啊？起码要翻一翻先得啦。
2: 我未来咧呢几个月啊，啲股价嘅催化剂好丰富，我净系知
1: 有几丰富啊？
2: 股价催散剂好丰富，因为啲储存嘅记忆芯片一年到依家都加咗几次价啦。
1: 系啊，佢话佢个
2: 佢又加唔到价。
1: 有咩催化剂咧？佢话智能电动车同埋 AI 发展将会成为投资者嘅关注点，而且由公司发展前景同埋财务状况去睇，今年嘅第三季潜在转势机会。
2: 嗯，
1: 系啦，咁跟住佢又话，
2: 其实只只股票都有潜在转势机会噶嘛。
1: 咁几时出现先？
2: 强转弱定弱转强？
1: 呢个潜在机会系转势机会几时出现先？
2: 系咯，
1: 人有三衰六旺，咁几时？其实人系咪有三衰六旺咧？
2: 系三旺六衰啊！
1: 我都觉得系啊，系。咁咧，佢
2: 好景不常噶嘛？
1: 系啊，变幻才是永恒啊嘛。咁佢好分好仔细、啊，佢话核心业务小米嘅核心业务估值。我可能已经见底啦，系啦， 咁啊，核心业务咧就唔包一个智能电动车、人工智能其他新业务啊。咁即系核心业务，讲白啲系咪即系手机业务啊？
2: 嗯。
1: 咁啊，报告又话啦，由于物联网同埋互联网收入嘅规模持续扩大，
2: 佢讲咗即系讲咗美好。风光
1: 嗰一边，
2: 嗰边佢讲唔到咧，成本压力嗰一边咯。
1: 佢、都讲过，即系佢老细都话嚟紧嗰啲小米嘅产品唔会再咁平噶啦嘛、因为成本上升。
2: 但问题你唔再咁平，但系你一直个定位就系平。
1: 我买小米都系因为你平，
2: 系啦。
1: 但当你唔再平嘅时候，我点解唔买其他呢？
2: 你买华为、买荣耀，你唔会介意佢加价噶？
1: 系。
2: 但系买小米咧、就好介意佢加价，
1: 因为嗰班消费者对于价钱好敏感。
2: 嗯，
1: 系啦。
2: 曾几何时有一段时间用小米手机嘅都系一班村姑。
1: 系啊，当然而家佢 upgrade 咗，好多人都用小米啦。
2: 系咯，
1: 系啦。咁但系佢一路都系呢一种。
2: 但最惨而家系里边嗰啲零部件咧，全部都价格水涨船高啊嘛。
1: 即系中意买名牌嗰班
2: 压缩佢利润，
1: 嗰班名媛咧唔会介意名牌加价噶嘛。
2: 嗯，
1: 系咯。但是如果是大众 的市场，他对于产品加价的那个敏感度是高很多的。
2: 是的。
1: 是啊、
2: 大众的市场会告诉你知未有人自由行之前啊、那只 channel 啊，那只包包啊，22,000而已嘛、十几二十年都是买这个价的啦、一有了自由行即刻加到38,000、加到45,000。一样有人排队买。
1: 咪系咯。跟住份报告仲提到人工智能业务方面，佢哋认为小米嘅人工智能变现策略正在逐步形成。咁系咪即系话佢嘅 AI 可以变到现呢，变到钱呢？
2: 好
1: 嘞。呢啲文字真系点讲呢，
2: 艺术嚟
1: 嘅。好有艺术囉。
2: 好有艺术感。
1: 系大个股价估唔到啊，股价跌紧3%，22.24都系等你真正变现到先啦、
2: 啊。但系股价仲俾人执紧，咁点计咧？
1: 22.24跌紧7.2，休息一阵先啊。
0: 上昼11:22，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我是养和的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徐思俊医生。虽然伊波拉病毒传入香港的机会极之低，但是当市民如果要去一些受疫情影响的地方，都要提高警觉，千祈不要接触一些有病征的病人，亦都要远离一些野生的动物。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已少咗好多噶啦。
1: 咁最升得最多嘅藍籌係都有7%嘅升幅噶，講下啲開心啲嘅啦，
2: 好升嘅，
1: 全部都跌跌不休嘅。咁啊，創科而家669，129.5%，
2: 升緊6.7%，做緊129.5元。
1: 嗱，當然啦，你冇睇佢早兩日啦，有一日佢都懟咗落嚟，
2: 係咁有得升啊都，
1: 咁都要有升，同埋今日大成交，大成交，
2: 好啊。咁另外就要留意今日系升藥股同埋本地嘅地產類股份啦，因為超跌咗都好好多啊。
1: 因為美國嗰個數據都出得特別差，所以市場咧喺度諗下，
2: 唔使加息住，
1: 會都冇得要加息住啊？中期選舉加乜加？
2: 誒，同埋啲油價落翻，
1: 可能咧
2: 有冇多迫切性啊？
1: 要 talk down the market 嚟嘅，即係要嚟出口術。管理嘅预期，等你唔好咁疯狂。
2: 而家管预期系咯，
1: 因为今年中期选举，特朗普俾唔俾
2: 11月系
1: 俾唔俾啊 Kevin Walsh 啊喐十加息都系一个问题。咁啊，你话联储嗰个独立性有咩？仲有
2: 咩？我唔觉得有
1: 啊。咁九仓置业啦，而家1997系升翻5%嘅。
2: 你想讲翻啲开心嘅股份、啊？
1: 新鸿基地产咯，升4%。
2: 新鸿基地产升
1: 消费股啦，医药。之外咧，仲有啲飲飲食食嘅康師傅啦、農夫山泉啦，都係升超過3%，仲有隻蒙牛黐埋一齊嘅
2: 2319蒙牛升緊3.2%，16.71。天氣咁熱，水都要飲多啖嘅，記得要補水補水。
1: 補水補水。
2: 農夫山泉升緊3.8%，43.58。
1: 不過今日有一隻消費股要提一提嘅，掛咗免戰牌啊！
2: 邊只？
1: 6110啊！
2: 6110點解佢要掛免戰牌咧？
1: 唔知好驚啊！
2: 咩事咧？$2.05。
1: 你話咧？而家美国 back out，
2: 唔知啊，
1: 会唔会飞奸即到咧？
2: 唔知啊，今朝
1: 会想做嘢咧？
2: 停咗牌，冇讲到咩原因。咁之前有冇啲咩
1: 先兆
2: 或者系啲？

0: 有啊，
1: 系嘛？
0: 你睇下佢个走势图啊，
1: 走势哇，
0: 系啊，
1: 系啊，二四六。
0: 有先兆啊！
1: 二四六七，开个图俾大家睇下。
0: 开咗啦
1: ，MBO 天
0: 月线图，月头至今咧，滔博六一一零啊，即系卖波鞋，
1: 卖波鞋嘅。
0: 咁咧，佢累计咧呢个月跌幅咧系有两成七，咁而亦都系大成交。
1: 但系咧，如果识睇图咧，
0: 日线图咧，
1: 佢唔系慢慢跌啊，佢呢啲叫做插水式下跌。
0: 佢呢叫风卷残云，然后再插水。
1: 点解咁嘅？有冇咩消息噶？冇啊，完全冇消
0: 息。佢喺停牌之前咧。佢喺尋日六月二十四號咧，單日係跌咗一成四嘅。今日佢就停咗牌。
1: 佢平時呢間公司都係好少消息嘅，係咪？
0: 靜啲啦。
1: 即係譬如睇用品部，佢哋好多時會出下啲數據呀、啊。
0: 佢嘅停牌理由就係等待刊發內幕消息。
1: 扯，咁真係冇啦。
0: 但你睇見咁嘅樣。日线图
1: 肯定有内幕，
0: 一二三四六七七连阴
1: 系咯，
0: 肯定有内幕，
1: 系啦，肯定有啲我哋唔知嘅嘢，好肯定。是啦，咁迟啲咪迟早又会知。跟住我哋睇埋周线图，就连续两个星期下跌，
0: 佢嘅周跌啊，累计跌
1: 两
0: 成六，
1: 都好特别嘅。
0: 累计跌两成六，股价创咗一年半嘅新低。
1: 又应该有大动作，
0: 同 Nike 有关、啊，
1: 同 Nike 有关啊。
0: 嗱呢单唔知又同滔博有冇关，因为佢卖 Nike 同 Adidas， 有啲行业消息。可能关佢事，所以点解佢连跌七个交易日
1: ？Nike 我知道今年以嚟都跌咗好多嘅，
0: 系啊，咁人哋都要有啲策略性嘅部署啊嘛，系嘛，咁咧就系有行业消息咧传出嚟嘅，话耐克即系 Nike 啦，计划由2027年1月1日起全面取消喺国内线上一级经销商授权。届时经销商将会无权喺电商平台线上售卖呢个品牌嘅产品，即系 Nike 自己做，
1: 自己做翻。
0: 咁消费者咧线上购买渠道咧，仅系会保留 Nike 嘅官方旗舰店。
1: 你要买就上去个官网度买咯。
0: 系啦，咁滔博啦、圣道啦。胜是胜利的胜啦，锐力啦，锐是敏锐的锐啦，等等这些国内百亿级的头部经销商，文说已经知道这个计划了。咁而家线上店铺和直播带货业务呢，嚟紧将会被全面清零。咁业绩亦都显示，截至到今年二月底止的这个财政年度，滔博的总收入同比呢已经是跌紧 4.7%， 去到257.4亿人民币。其中 Nike 和 Adidas 合计呢已经占比呢是 86.7%。
1: 好啦，咁点解 Nike 要咁样做呢？点解多渠道去分销嘅产品唔系应该会赚得多啲
0: 咧？乜叫肥水不流别人田啦？我俾你分销，我咪要俾分销费你，你帮我卖到。其实人哋都系睇好我品牌啫嘛。
1: 咁咧就
0: 睇好我个 tick 啫嘛。咁如果佢继续系有 loyalty 嘅，忠心于我 Nike 就哇，而家
1: 即系几艰难买个，
0: 嚟紧 Adidas 都有样学样咁
1: 样。咁啊系，如果你真系
0: 咁唔使做啦，
1: 即系黐住佢个品牌嘅，你就算几难你都会买到嘅。
0: 加埋都占咗八成几，接近九成。
1: 听闻咧就话今次嘅改革核心咧就是、希望可以统一翻线上嘅定价，整治乱价串货。嘅行为，亦都希望咧可以夺回线上用户同定价嘅主导权。呢、个就系、是、有关人士讲嘅。
0: 系咁，其实中银国际咧近日咧都发表过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话 Nike 呢个计划咧都再讲多啲喺中国市场嘅计划，值得留意。
2: 上昼11:30。
3: 我是 Winky 黄建仪，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户外开工着浅色透气衫，戴阔边帽，同埋冷气背心或者便携风扇就更凉爽。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金燕文报道新闻。委内瑞拉一分钟内发生两次七级以上的强烈地震，最少18人受伤。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全国亦停课，并暂停所有非必要的活动。委内瑞拉北部莫隆地区蒙塔尔曼附近在本港时间朝早6点发生7.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一分钟之后再发生7.5级地震，地震之后再发 生余震。哥伦比

0: 亚首都波哥大都有震感，加拉加斯的震感强烈，民众纷纷跑出大楼外面，市内有建筑物倒冧和受损。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有两处建筑物倒冧，目前已经救出18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内政部长卡韦略表示，首都和周边地区有多栋建筑和住宅倒冧，政府已经全面启动救援机制，动用所有可用的安全和民防资源应对灾情。美国地质调查局就委内瑞拉地震发出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疫情、引发灾情。初步估计死亡人数很可能介乎10,000至100,000之间。日本东部岩手县外海早上发生的地震由 6.9 级修订为 7.2 级，最少4人受伤，当局没有发出海啸警报。地震在当地时间早上7:30发生，震央位于岩手县外海，震源深度约44公里，岩手、青森和宫城县都有震感，几百公里外的东京都建筑物亦出现摇晃。东北电力说并没有发现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和宫城县吕川核电站出现异常，东京电力公司亦都话福岛县嘅福岛第一同第二核电厂正常。交通方面 ，JR 东日本话已经暂停东北新干线东京至新青森嘅列车服务，并关闭青森县境内嘅高速公路路段进行安全检查。日本气象厅话，受到地震影响，日本沿岸可能会出现轻微海面变化，但系预计唔会出现海啸。首相高市早苗已经指示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尽快掌握灾情，并采取灾害应急对策，又呼吁在震动较剧烈地区的居民持续保持警戒，留意未来可能再发生类似强度的地震。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说，政府已经成立紧急应变小组，收集地震资讯，并已经准备好展开灾害救援行动。为期一个多月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在夏威夷及其周边地区展开，联合部队指挥官说，演习并非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又强调美军信奉以实力求和平。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每两年举行一次，今年是第30届，是美军同盟友在海上联合训练的平台。今次有31个国家参加，出动大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架军机和超过25,000名人员。美国海军中将、联合部队指挥官贾布隆说，演习并非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亦都不是为了阻吓特定一个国家。演习最重要的目的是强化参与部队的战备能力，在自由开放的印太区域维持海上安全和地区稳定。贾布隆又表示，美军信奉以实力求和平，他说没人想要战争，而阻吓就是他们透过实力维护和平的方式。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芬表示，北都是香港未来的中心，能够新增最少3,000公顷可发展用地作建屋和产业发展用途。他指出，北都和深圳7个陆路口岸接壤，如果能够促进跨境要素流动，将有助吸引更多产业落户。刘国芬在本台节目说，数据和资金的跨境流动较人流和物流困难，因为部分涉及安全考虑，特别是国家安全问题，需要建立合适的防火墙，确保安全稳妥，预计仍然需时讨论。长江基建旗下 Northumbrian Water 近日连获业界顶尖殊荣，包括英国水务消费者委员会的英国最可信赖水务公司美誉，以及在英国水务监管机构的客户满意度和体验评估中位列全国第一。此外，公司的创新管理策略亦获 ISO 颁发专业认证，成为全球第一间被授予该认证的水务企业。长江基建联席董事总经理兼 Northumbrian Water 主席恩达安表示，这些加许显示公司正循正确的方向，实践为客户提供卓越服务的承诺。十分高兴以客为本的理念已经成功体现在营运中，让公司持续在业界独占鳌头。当中，英国水务消费者委员会最新发布的客户调查结果显示，公司以最高评分位列榜首，在公平性、负担能力和客户服务关怀程度多方面都获客誉给予高度评价。公司在该调查的评分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成为英国最可信赖的水务公司。这是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FM 102.4

0: 至106.3，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雷暴警告同黄色工业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8: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7: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8: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7: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8: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11，
7: 新城财经台。
9: 唉，次次抽新股都不中，有没有搞错？
10: 不用激气，现在来耀财抽新股，保证不用那么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给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不用给，利息不用给，佣金不用给。什
9: 么话？连手续费都不用给？
10: 是啊，不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奖赏添。
9: 哇，耀财真係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0: 仲使諗，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1: 以持续不断嘅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8: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1: 逢星期六晚9-11，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12: 股价速报，
13: 恒生指数是跌了326点，跌幅接近1.4%，23,074点。今朝期指是跌了315点。另外科技指数跌近86点，跌幅是大过恒生指数的，跌近1.9%。十只最活跃的港股，南方海力士 ETF 是177.7，升近23.65，升了15%。中芯国际85.7，升9毫子。腾讯做紧422.6，跌近6.2，盈富基金23.46，跌近3.4，阿里巴巴94.9，跌近4.5，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3006，跌近2.1%，华虹半导体195.7，升近3.7，建滔集团今朝124.1，跌近2.6，长飞光纤光缆咧就系做紧278.4，升緊17.2元。第十位呢就係呢一个嘅建滔積層板99元，升5.45。
12: 滬港一線通，滬港一線通。

0: 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

0: 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在大市低迷的情况之下，恒指目前是报在23061点，下跌350点，跌 1.5%。 国指报7608点，下跌156点，跌幅超过 2%。 科指报4389点，下跌89点，跌 1.99%。 大市成交金额1668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盘之中有494家个股上扬，下跌的明显较多，有1203只。而蓝筹之中表现最好的是创科实业，逆势刷新 131.1 元的52周新高，目前报在 129.4 元，涨幅达到 6.68%。 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1: 好的，尹提，今天上午呢 A 股指数啊是出现了早盘冲高回落之后，到午间收盘前再度的震荡拉升，但是黄白线分化的比较明显，其中呢中小盘股走势较弱，微盘股指数跌幅近 3%。 沪深两市半日的成交金额 2.42 万亿，比上个交易日放量3370亿。盘面当中热点显得比较杂乱，午间收盘时全市场依然有4300只个股下跌。从板块上来看，今天上午的大金融板块又出现了活跃，其中呢券商股当中的长江证券收获了4300，中信建投4200，超级电容概念有所走强，黑猫股份5400，新疆众和涨停。另外先进封装概念表现的比较活跃，长电科技4300继续创了历史新高。算力芯片概念震荡反弹，新元股份涨幅超过了 15%， 创了历史新高。 PCB 概念呢盘中也是有所拉升的，中天电子、中材科技、红板科技、超声电子涨停。下跌方向主要是昨天的 CRO 板块、生物医药板块的一个调整，另外呢贵金属概念集体的调整，兴业、银锡、紫金矿业纷纷下挫。截至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上涨 0.36%， 深证成分指数上涨 1.46%， 创业板指上涨 2.01%。 接下来再请以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0: 好的，接下来回到港股方面来看一下焦点板块的走势。那今早我们看到一些香港本地的地产股份呢还是有逆势上扬的动力，九仓置业涨幅 5.25%， 报在 22.84 元，新鸿基地产上行 4.13%， 报在 118.4 元，都在蓝筹之中呢是涨幅居前。除此以外可以关注药明系股份，药明生物涨 4.5%， 报33.9 元，还有刷新52周高位的这个药明康德涨幅超过 4%， 报在 147.5 元，两只股份都在蓝筹之中，属于是靠前。其他的一些生物科技类型股份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和黄医药涨 3.33%， 报16.74 元。刚才提到的药明系股份还可以关注药明和联，目前是大涨 6.48%， 逆势来到了 56.65 元的位置。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内需股份呢也是在这个弱势当中发力啊，农夫山泉涨 3.86%， 报 43.58 元，深州国际涨 1.15%， 报 40.48 元的水平。就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3030点，下跌381点，跌 1.63%。 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身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4: 好，翻嚟啦！我哋睇睇恒生指数咧，而家系跌紧379点，跌幅1.62%，23035点。头先一度跌幅收窄，而家再落咁啊，23039啊，
5: 又应咗回光返照。
4: 唉，头先低位23004，
5: 再俾多四个字，
4: 点啊？久守必失。好，咁就港股呢边继续跌下先，咁啊跟住睇下外围啦，外围啲哇油啊金啊都杀紧落嚟。电话旁边接通咗系尊享顾问有限公司嘅董事总经理黄良响，
5: 早晨 ，Tommy。
6: 早晨，早晨。

0: 嗱，早晨，
1: 早晨，
2: 4000嗰个位，
3: 系
2: 金4000嗰个位失守咗，会唔会好快可以上翻嚟，定系点？呢个位穿咗之后，我哋嘅部署
1: 呢个位喺度咧，就可能就再试一试3950啦吓，呢个就旧年10月25号个位嚟嘅。咁即係原則上呢，兩個禮拜前我就話最大嗰個支持點係3800嘅。咁而家嗰個問題呢，就係大家個油價就其實係跌得幾深下嘅。個油價呢，而家呢，如果睇布蘭特呢，佢就係去返去呢、這個2月27號呢未打仗之前個位啦。咁如果係個即係美國個即係 WTI 呢，佢係高過當時大概$2左右。咁似乎个油价呢系跌得快过，同埋即系佢跌咗落嚟之后呢，佢系几持续停喺呢度嘅。咁但系呢，而家个市场呢就兴合合咁炒緊呢个美国加息啦。咁个联邦基金利率呢，如果即系呢几日呢，咁其实呢就而家仲系喺度 price 緊呢，就12月呢系有机会呢系加 1.3 次啦。咁我覺得呢就呢幾個月嗰、那個即係通脹 number 呢，大家就即係要睇睇啦。咁我諗就即係都真係需要呢，即係睇呢6月7月8月。咁所以呢3个月呢，你未係出到嚟即係同大家證實呢，呢個油價個下跌呢係真係可以拖到呢一個核心通脹都跌埋落嚟嘅。就唔係啲 AI 起價起到呢就即係過晒龍啊，咁啊即係油價跌都係冇影響㗎啦，咁樣。咁你要等到呢個咁嘅訊息呢，咁呢啲咁嘅即係貴金屬啊、基本金屬啊，佢先至會反彈啊。咁而家呢就暫時你即係又冇乜嘢強烈原因呢，仲要沽個金嘅。即係原則上呢就3800到4000呢搵個位呢，我諗就係可以即係撈一撈都可以嘅。咁但係呢阿基英都係咁講囉。即係佢嗰個嘅波動率呢，而家呢就都仲係高嘅。你等一下啲銀呢同埋啲白金巴金呢，就即係大家都炒到冇晒希望㗎啦。咁個金呢就有反而有希望呢，就即係低位反彈。因為個即係人心波幅呢，如果係低返嘅話呢，咁我覺得呢個金呢就3800到4000啦，任何一個位應該搵到個底嘅。
3: 白銀都跌穿咗60喇喎。
1: 系啊，咁你需要大家放棄就唔再炒銀先得啊，因為呢一樣嘢咧，而家咧你變咗咧係好多即係尤其是係內地同胞咧，其實舊年見到銀咁嘅上咧，而家咧即係前一排都係低流咁樣，咁到而家咧，我諗即係大家都係開始咧係心淡噶啦嚇，咁所以咧嗱，因為咧你炒貴金屬嘅話咧，你用個炒字去到即係做呢一樣嘢咧，就我覺得長期係唔得嘅嚇，因為貴金屬咧值得大家買嘅原因咧，就係因為佢係即係有避險嗰個功能喺度嘛。咁如果你係即係太過波動嘅話，咁其實佢就變咗一個即係風險資產。
2: 好，咁另外就係因為之前美國嘅 CPI 出得好高，咁大家擔心即係嗰個通脹嗰個問題啊。
3: 但係美國啱啱公布嗰啲新屋銷售好醜樣喎、
2: 仲有最近啲油價跌咗咁多，會唔會大家對於通脹嘅預期又改變咗呢？
1: 通脹預期呢就大家就未十足改變啦，好似頭先講呢，你要等到呢九月差唔多九月中啦，你出咗三次嗰個嘅即係 CPI number， 咁大家先會發覺呢，哦係喎，油價跌咗呢都會拉埋嗰個通脹落嚟㗎喎。咁嗰、那個即係房屋銷售呢就好奇怪喎，新屋銷售又唔得，但係呢尋日 S&P500 呢佢即係升得最多嗰間呢其實呢就係、是、一間即係做呢、這、一個建築物料嘅公司嚟嘅喎，呢一間即係 Builders 呢一間First 呢間公司啦嚇，咁其實佢尋晚升到11.3%，咁KB Home 啊嗰啲咧，即係話佢第二季嗰、那個即係屋咧嗰、那個即係銷售開始咧都 stabilize 好翻啲，咁、那個30年息咧事實上又係喎，30年息啦，如果我哋從高位度咧嚇，今年咧5月19號係最高5.2厘，咁而家美國30年息咧4.86厘，而家唔係5厘噶啦，奇怪地咧就2年息啊升得好快，30年息同埋10年息咧其實都係向下行緊嘅，咁所以咧就如果個息咧大家係喺呢啲即係通脹數據之後咧嚇，發覺咧即係個核心通脹都唔係咁高嘅，咁而家咧聯儲局咧拍你之後。

0: 咧吓，咁大家又可以咧系即系个通胀预期低翻啲，咁似乎咧就唔系一个即系太大问题嚟啦。个楼市咧喺美国咧慢慢都会复苏一啲咯。
1: 好，唔该晒，多谢你分析。
2: 新城财经台，
3: 现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4: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不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起倾硬，唔剔嘢。
5: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6: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5: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6: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5: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7: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8: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是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9: 易醒啦，
8: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10: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
7: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2: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3: 每个钱币
12: 择地有声。
13: 讲钱讲故事，
14: 主持陈以缇，
12: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4: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2: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14: 逢星期六下午5点，
12: 一齐讲钱讲故事。

0: 最差嘅时候系跌过408点，落到去23,004点嘅水平。而家暂时升暂时咧就系升嘅股份496只，跌嘅股份咧系多达1234只。
1: 蓝筹嗰边咧升嘅股份都多翻啲嘅，有32只系升，61只系跌嘅。科指成分股咧依然系跌紧1.8%咧，拉匀啊个科技指数。8只系升，22只系跌。升嗰8只咧，其中一只就系、辗转10级以下不断下跌嘅 Bilibili 啦、B 站，但系佢而家话回购嘛，咁啊今朝咧对股价有冲起作用。咁另外可以自家啦，呢期好热得犀利啊，可以系已经走到出去 Electrolux 啊，嗰啲都系佢旗下品牌嘅。而家有啲移动嘅。冷气啊、
0: 移动嘅冷气不嬲有噶、
1: 有啲唔需要驳住条喉嘅移动冷气添啊，
0: 唔使要驳住条喉嘅，有嘅啲会所有嘅，系啊，啲户外嗰啲会所
1: 都买咗一部屋企啊，
0: 冷风机有啲，系啊，冷风机，
1: 咁啊仲有智普啦、中心啦都得啦，
0: 6690系升紧1.6%，
1: 华虹宏力啦。仲有比亚迪股份都终于反弹啦，比亚迪同埋领跑啊，两只都有得弹。仲有联想，
0: 联想系992，今朝升0.5%。今日系升啲地产类股份同埋啲消费类，消费类咧仲要系啲点讲咧？系啲即系食得啊、饮得啊嗰啲，安师傅啊、农夫山泉啊、蒙牛啊呢啲都系升住喺蓝筹入面嘅。
1: 好咁啊，但系如果蓝筹咧，虽然有个别消费股系升啦，咁有啲同消费股相关嘅，譬如手机设备股。

0: 啦，好似信宇光学咁啦，佢而家喺蓝筹里面都跌到嚟行嚟辣噶咯，
1: 跌咗一成啊！
0: 系啊，佢而家跌幅咧，真系同只携程有得挥啊！
1: 2382，今朝跌咗一成咧，就系67.9啦。佢而家
0: 唔好以为智普有得升 ，Minimax 都跟升，因为 Minimax 咧喺科指成分股跌幅排第三位啊。
1: 佢哋开始唔系同步噶啦，已经100今朝跌紧5.9%，449.6。跌咗28蚊，2513智普升啊，升1.7%，2212，升紧38蚊咁多。
0: 咁啊，仲有只阿里啦，阿里都喺科指成分股里边跌到好伤啊，而家95.25，跌幅4.1%。百度、小米都跟住喺后边。
1: 百度都有啲消息嘅，百度今朝系跌嘅，跌紧3.4%。咁佢发布咗有啲产品嘅，就系智能云，百度嘅智能云发布咗一个企业版嘅 AI 生产力嘅订阅服务，为呢个百度千帆 Token Plan 企业版。咁呢个咧系面向企业提供统一采购啦、统一管理啦、统一营运嘅 AI 资源服务。
0: 不过今日咧，关于 Anthropic 旗下嘅 Claude 啦，同埋阿里巴巴嘅消息咧，实在对阿里巴巴太负面啦。
1: 系啊，唔知打几耐噶嘛？呢啲咁嘅纠纷可以拖得你好惨噶呢啲。咁今朝阿里巴巴系试紧一个支持位，就系95。今朝系曾经失守咗，落到去94.5。咁而家咧就上翻嚟95.2嘅水平。
0: 好。
1: 咁就呢单嘢啊，
0: 咁今朝地产分类指数呢，哇
1: 犀利啦，应该
0: 升返1%，点解做返好多。嗱，华润置地、龙湖集团、中国海外都系跌嘅，咁但系华润万象生活啦、恒隆地产、恒基地产呢啲升，其中升得最好嘅九仓置业添啊，
1: 九仓置1997，1997升4.7%，22.72至。不过咁，佢哋过去一段时间都跌咗好多嘅，咁今年以嚟佢哋应该都系输噶啦。今年以嚟睇下先，只九龙仓置业咧系跌咗5% 嘅。咁至于16嘅新鸿基，其实过去嗰几个礼拜
0: 打回原咁大，
1: 都跌咗好多。咁咧已经系连续跌咗2425，跌咗5星期嘅。今个星期因为今日升翻啦，咁就好啲。今个星期累计系升紧4%。
0: 最惊个市偷偷再跌过啊！同埋头先我哋讲嘅滔博啊，6110咧，讲到中银国际咪出咗份研究报告，佢哋话咧 Nike 计划清理库存咧，并且喺中国市场要进行调整啊。咁销售走弱嘅预期咧，将会喺2027年嘅财政年度继续拖累滔博啦。咁但系而家，最拖累佢嘅唔单止系 Nike 嘅销售放缓啦，而系 Nike 直头铲起嗰啲分销商，
1: 唔使理啊，我自己嚟，系啊，自己系咯，
0: 咁讲嘢嘅，
1: 系啊，
0: 哎呀弊啦，
1: 6110今朝暂时咧就未开翻，未复翻牌，
0: 系啦，佢究竟佢会公布一个乜嘢嘅内幕消息，同埋之后股价会点咧？
1: 你见佢嘅股价喺跌牌同停牌之前跌得咁凄凉，就唔方好嘢啦。
0: 系跌得好凄厉。
1: 系啊，系插水式嘅下跌啊。
0: 年头到依家咧，只滔博累计跌幅系29%咯。
1: 好，咁我哋今朝暂时跌紧322，跌幅大概4%。交翻俾我哋新闻部同事。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新城财经台
4: 正12点，
5: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星期一起正式展开2026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 李家超说，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是一脉相承的施政文件，五年规划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为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明确方向。而施政报告是每年的施政部署，会订立多

0: 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由两名来自理工大学的学者、委员会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作供。专家表示，室内火灾逐渐扩大时，会产生大量烟雾累积在天花板并形成高温层，它的辐射热足以引燃远离火源的其他可燃物进入闪燃阶段，令室内所有可燃物表面同时起火。他相信宏福苑多个起火单位都经历过闪燃阶段，一旦门窗突然打开，氧气涌入单位就会引致爆燃，而宏福苑外墙粒槽形成的烟通效应令火势短时间内迅速向上蔓延。一对父母早前声称在家分娩诞下男婴，二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社署为男婴向法庭申请保护令，由专业人士照顾。署方早前召开多专业个案会议，经评估认为个案属于高风险和疏忽照顾，建议法庭继续安排男婴留在收容所。案件听日会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少年法庭再讯。涉事父母表示，理解政府有权根据法例介入家庭事务，但认为介入程度必须符合比例，希望能够接回男婴。又说社署可以随时监察男婴的状况，亦会配合定期家访和安排医疗检查。日本东部岩手县外海朝早发生的地震，由 6.9 级修订为 7.2 级，最少4人受伤，当局没有发出海啸警报。地震在当地时间朝早7点半发生，震央在岩手县外海，震源深度约44公里。岩手、青森和宫城县都有震感，数百公里外的东京都建筑物亦都有摇晃。交通方面， JR 东日本话已经暂停东北新干线东京至新青森的列车服务，并关闭青森县境内的高速公路路段进行安全检查。首相高市早苗已经指示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尽快掌握灾情，并采取灾害应急对策，又呼吁在震动较剧烈地区的居民持续保持警戒。委内瑞拉一分钟内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最少18人伤。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全国亦都停课，并暂停所有非必要活动。内政部长卡韦略表示，首都和周边地区有多座建筑和住宅倒塌，政府已经全面启动救援机制，动用所有安全和民防资源应对灾情。美国地质调查局就委内瑞拉地震发出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初步估计死亡人数很可能介乎10,000至100,000之间。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 现时的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雷暴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

0: 度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唉，次次秋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2: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十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2: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2: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3: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4: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3: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4: 陈以缇、
3: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4: 艺术、
3: 旅游、
4: 城市
3: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5: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啦。
6: 爸爸妈妈，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7: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爸爸妈妈你好吗？
9: 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0: 清谢胡孟清，
11: 杜子立子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2: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3: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00，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4: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6: 理财家、
15: 教育家、
16: 生活家、
15: 体育家、
16: 艺术家、
15: 娱乐家、
1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

0: 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月桂生，潮发速报，
3: 股价速报。
4: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先睇睇啦。今日第一位嘅股份咧系只7709海力士嘅 ETF， 178.75，升咗24.75，升幅系16%。2800盈富基金23.5跌咗5毫，跌23.5系跌3毫，跌幅1.26%。981中芯国际85.75升9.5，升幅1.1%。700腾讯423.4跌5.4，跌幅1.3%。9988阿里巴巴95.2跌咗4.2，跌幅4.2%。3033南方恒生科技4.31跌咗8.6，跌幅近2%。1347华虹宏力194.9升2.9，升幅1.5%。148建滔集团126.1跌7毫，跌幅0.5%。6869长飞光纤光缆281.2升咗20蚊，升幅系7.6%。另外咧就系1888建滔积层板99.55升咗6蚊，升幅系6.4%。
2: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4: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睇睇今日咧港股嘅表现啊，咁啊恒生指数今日咧就低开低走嘅，指数方面啦，咁啊基本上咧都系吓冇升过嘅，因为咧一开市嘅时候咧已经系低开啦，咁啊低开嗰个嘅幅度咧，其实今日咧都唔算系特别多嘅，咁啊恒指咧就今日咧低开咗咧，大概系走势方面啦，咁啊大概系100点都唔够，咁但系咧就已经低开。开咗之后咧，就已经见到佢半日嘅高位噶啦。恒生指数低开咧，系轻微低开咗23点嘅啫。之后走势持续向下走，咁啊最差嘅时候咧，恒指咧其实啱啱都浪喺23000点边嘅啫，对最多咧就跌过407点，咁啊见过低位咧23005点啊。最后咧恒指都跌咗322点嘅，跌幅又达到1.4%，咁啊报23090点。另外咧就睇睇下国企指数，收市系报7619点，跌146点，跌幅1.9%。科指系报4404点，跌75点，跌幅1.6%。今日大市成交今日咧1743亿0800几万，上升股份500只，下跌嘅达到1200几只啊。咁啊，亦都咧喺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由我今日拍档啊，加拿大嘅独立经济分析顾问郭鸿辉喺度嘅 Raymond 你好。
5: Hello Christine 好，大家好。
4: Raymond 咧，咁啊，首先要睇下啦，嗱，我知道你系休假翻翻嚟啦吓，咁啊，翻到嚟啦，啱啦，因为咧即系呢个联储局嘅主席咧，咁啊，佢新上任啦，亦都咧就即系。準備咗第一次嘅呢個議息嗰個會議啦，咁但係咧都想睇下咧今次咧都係一如市場預期咧維持嗰個利率不變嘅，咁但係佢就都想睇下佢關於呢一個新任主席咧嗰個嘅對於息口方面嗰個評論究竟係點啊？
5: 其實咧，我諗可能新人自身作風啦嚇，咁亦都佢係用一個比較係另類啲嘅，即係同以前我哋前任主席咧嗰、那個方法咧去即係公布嗰個利率或者未來利率嘅走勢呢啲嘅情況咧嗰、那個嘅編排上面咧係好唔同嘅，咁所以就令到市場就覺得要重新再適應過一個新主席佢個諗法。同埋佢嗰個我哋叫做表達方式啦嚇，嗱咁有啲咩唔同咧嚇？咁第一，佢又翻去一啲好傳統嘅一啲嘅即係聯儲局主席一啲嘅大方向，就係話要控制嗰個通脹達到個目標水平，即係2%個水平咧，為佢哋個政策上邊一個主要嗰個嘅任務嚟嘅。咁即係如果係咁講嘅時候咧，而家美國嘅通脹咧啱啱5月份公布咗出嚟係4.2%啊嘛嚇，咁即係話佢仲即係距離佢個目標水平咧2% 咧，係一段好大嘅距離啊！咁所以話，如果佢真係依個係佢嚟緊上任之後一個新方向嘅話咧，代表緊就係話減息嘅無望噶啦。 加

0: 是加几多次令到那个的通胀可以回落返呢？咁当然我哋知道通胀而家嘅情况最主要就係油价上升啦。咁见到近排个油价呢其实有几配合㗎喎，油价係回落得比较急咗啲嘅。咁可能因为个中东局势开始稳定返，亦都开始有一个和平谈判开始慢慢落实嗰时候呢，而家油价曾经跌穿过70美元嗰个一桶嗰个水平嘅。咁所以变咗呢一个会唔会助长到即係话嚟緊公布出嚟嗰个通胀数字可以係好啲，令到呢个新任联储局主席呢就冇再系个鹰派强硬嗰个嘅即係评论，就觉得喔如果我要达标上加息係即係冇得走雞㗎啦。不过问题真係加几多次嘅啫。咁而家市场估计差唔多超过83%呢，就觉得今年最低限度呢会有一次嘅加息嘅。咁即係话冇减息嘅机会之余呢，仲有机会个利息会调升緊去控制通胀。咁呢个第一个改变咗。第二个改变呢，佢唔再用呢个嘅即係所谓嘅经济预测话讲緊未来利率走势呢啲咁嘅评论呢，喺佢嚟緊嘅呢啲嘅所谓嘅发布会当中。咁即係话以前呢，我记得前任主席呢係好鍾意就係讲緊就嚟緊有啲乜嘢嘅情况，利率又会唔会有机会係因着乜嘢嘅因素呢会有啲咩改变。咁而家新任呢个主席呢係唔用呢个方法嘅，或者唔再提呢、這个呢啲咁嘅资料出嚟。咁所以你个市场就好好难揣测到就究竟佢係会基于乜嘢嘅一啲嘅原因呢，或者一啲嘅经济数据去厘定佢嗰个未来嘅利率走势。虽然佢讲咗个希望控制通胀2%之外呢，其实佢又冇讲到个劳动市场嘅，又冇讲到个经济增长情况嘅，亦都冇讲到就係话而家嗰个嘅所谓嘅整体个经济表现去到乜嘢嘅境况当中係咪疲弱，係咪强，係咪仲係增长緊。呢度佢一路佢话未来佢唔会用呢啲嘅数字或者呢啲嘅咁嘅语调呢去俾市场一个嘅揣测，觉得嘅利率会点样走法。咁即係所以市场呢要揣测佢嗰个嘅利率嗰个方向或者嘅諗法呢就比较困难咗囉。
1: 嗯，好，我哋转头返嚟继续再傾呀。
2: 一见理财。中午12:19，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大行报告。
5: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投行花旗和摩根士丹利近日表示，关注东鹏饮料在天气和行业竞争加大之下所受的影响，齐齐下调东鹏饮料的目标价。花旗说，天气转差加上行业竞争加剧，内地整个饮料市场的增长都放缓，当中东鹏饮料都难免受到影响，下调公司今明两年盈利预测1%-1.5%，同时亦都下降今年的销售预测7%，出年销售预测12%。花旗说，鉴于东鹏去年年底起已经将塑料 PET 成本锁定，所以相信今年成本有望会比同业控制得好，在成本优势下配合股价已经急跌40%，重新买入评级，目标价由310.8大幅下调到161.7。另一间投行摩根士丹利就说，东鹏除了受到天气、需求疲弱和竞争加剧影响，还受累于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因此下调东鹏2027年盈利预测14%，2028年盈测就下调13%。不过摩根士丹利就说，东鹏旗下的电解质保水品牌保水啦，其出货量增长有望录得按季改善，令到饮料市场维持强劲增长，预计东鹏饮料业务上半年销售可增16%。有见及此，摩根士丹利维持东鹏饮料的增持评级，目标价由227元下调到195元。大行报告完毕。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6: 好，翻到嚟咧，我哋继续咧都会揾阿 Raymond 啦，同你睇下呢一个宏观经济嘅情况啦吓。咁啊，头先咧就讲完呢一个嘅美国嗰方面咧最新嗰个嘅利率嗰个睇法啦吓。咁啊，不过咧即系我哋关注翻加拿大啊，阿 Raymond 你都翻去加拿大啦系咪？因为咧见到咧加拿大央行行长咧就发出咗。

0: 嗰个警告，咁佢就话咧，如果过度投资美国咧，就会令到即系全球嘅金融风险咧系即系构成噶啦，咁样。喂，咁但系点睇啊？呢件事其实佢明明嗱，第一即系喺嗰个咩场合究竟会讲呢番说话啦？咁啊，第二即系真正分析嘅，其实又系唔系咧吓？喂，如果佢咁讲嘅话，即系会唔会令到大家对即系加拿大啊、美国啊，甚至墨西哥呢方面，咁啊，其实都有啲担心啊，佢哋之间彼此之间嘅关系咧？
1: 其實咧，依個嘅評論咧出嚟有幾特別下嘅，因為點解會覺得我會覺得特別咧？因為而家正就係美國、墨西哥同加拿大要傾緊嗰個加美墨嗰個自由貿易協議呢啲嘅即係延續啊嚇。咁即係如果需要要傾談嗰時候咧，就需要大家有多啲嘅一啲嘅所謂嘅諒解同埋共識嘅。嗯，咁其實過去嗰一年幾咧，我諗。加拿大同美國的關係咧，確實就緊張下，亦都冇以前咁和諧嘅嗱。咁所以咧，以前我哋就多數覺得啊，政治層面即係國與國嘅元首裏邊有呢啲嘅和諧啫嚇。咁今次咧，唔知點解我哋個行長就咁犀利，就擺出就話，如果過分投資落美國投資市場裏邊嗰時候，就會製造呢啲嘅風險啦嚇。咁佢以往咧就好少用呢啲嘅評論嘅，因為佢都係好比較低調啲。同埋專注翻加拿大自己本土嘅一啲嘅政策，或者一啲嘅經濟增長比較多啲嚇，就好少提到美國嘅。咁今次佢提到咁樣嘅時候咧，就俾人覺得就係話係咪真係有呢啲嘅信號，佢感受得到就係話要提醒市場咧，特別加拿大同美國咁近嗰時候，如果真係加拿大過分投資落美國市場裏邊嗰時候，會唔會影響埋加拿大自己本身嗰個嘅金融市場之外，同埋經濟嗰個表現都會受到牽連咧嚇？咁佢講呢個評論嗰時候咧，基於三個一個因素嘅。第一個因素就係話咧，美國可能而家嗰個嘅儲蓄率即係 saving rate 就可能好低嚇，所以就令到咧好多人咧就覺得就係話佢哋係需要咧多啲吸納資金嘅。第二樣嘢亦都係覺得就係話中國嗰個嘅即係經濟特別嘅消費市場咧就比較疲弱嘅，咁所以就令到啲人咧就唔去亞洲就去咗美國嚇，咁再加上就歐洲咧就覺得嗰個嘅投資速度唔多嚇，咁所以就啲人又會投放咗落去美國市場裏邊嗱，咁我哋一路都講咧就係話係美國過去嗰兩三年咧。如果從指數去睇咧，係升得好多嘅。不過美國始終一個大市場嚇，佢亦都係有自己本身嗰個吸引性喺度嚇。所以資金如果其他地區係冇出路嗰時候咧，就好自然一定去咗美國市場嘅。咁即係依個評論咧，係咪真係可以幫到投資者舒緩到就唔好過分投資落美國市場裏邊咧？我覺得依一個評論咧就未必幫得到嚇。不過亦都更加唔會幫得到，就話資金留翻加拿大市場，因為加拿大嘅市場係佔全球嗰個嘅市盈率咧係一個好低嘅數字啊。亦都我哋睇唔見就加拿大有啲乜嘢吸引性嚇，令到加拿大本地或者海外資金咧會留翻喺加拿大市場裏邊投資嚇。咁佢依番。即係個評論咧出咗嚟嘅時候，市場嗰個反應咧就比較係唔係咁贊成嘅，嗱亦都唔係咁支持佢嗰個論點嘅，咁所以就令到呢一個嘅行長咧突然間即係以往都好即係好被人去我哋叫尊重啦。咁今次出咗個評論之後，就比較係多咗負評出咗嚟咯。
0: 嗯，係啊，因為咧，即係我哋都見到啦嚇啊，其實頭先你都提過啦嚇，即係關於呢一個加美墨嗰個嘅協定咧，咁其實有冇分析過，即係對於大家彼此嘅經濟係會有啲咩影響？
1: 其實咧，如果你睇翻加美墨裏邊所談判一啲嘅商品咧，最主要一啲嘅即係製造業。零售業涉及嘅範疇比較闊啲嘅。如果你講一啲嘅科技、一啲嘅能源咧，其實嗰啲就冇乜點涉獵到嘅。咁所以變咗就係話咧，如果係而家我哋即係講加美墨真真正正嘅經濟一啲嘅聯繫上面嗰上，其實市場嘅大趨勢應該轉向多啲係科技啊、能源啊嗰邊一啲嘅聯繫嚇。但係依個嘅加美墨裏邊咧，如果唔係傾依啲嘅方向嘅時候咧，其實裏邊講緊就係一啲嘅基本嘅一啲嘅即係民生嘅零售商品咧，其實個影響就唔係好緊要嘅。
0: 不過咧，你睇翻啦嚇，加拿大央行咧兩個星期前啦嚇嘛，都係出咗呢個利率嘅會議嘅，咁啊維持利率2.25厘不變，亦都係五次咧就係維持利率不變。其实美国都怕有通胀的问题，其实这么纯

0: 似相與加拿大而家嘅經濟情況，即係係啦，係咪即係都關注翻呢個通脹問題咧？
1: 其實我哋加拿大個通脹咧，更加係即係值得我哋關注，因為啱啱仲要公佈咗出嚟個通脹數字咧，確實就幾令人市場擔心嘅啊，亦都係高過市場預期好多好多嚇。咁、啊、所以變咗就係話，如果我哋話美國嘅即係聯儲局主席佢話要嚟緊嘅焦點係擺落去個控制通脹嘅情況底下嘅時候咧，我諗加拿大央行行長亦都係同樣有咁嘅焦點，即係代表跟住係話原先我哋講加拿大係好大條件去減息嘅，如果將個焦點放翻去通脹嗰時候咧，其實我哋真係冇曬空間嚇，因為始終就係話我哋要跟隨住嗰個嘅經濟數字去決定嗰個利率走勢嗰時候，其實就係話我哋係冇一個嘅條件喺現階段嚟講去將個利率調減咯。
0: 亦都咧，即係趁住仲有少少時候啦，咁我哋不如咧，即係都了解一下啦，因為咧我哋而家都好宏觀嘅，即係啲香港嘅投資者，我哋可以透過唔同嘅平台啦，咁都可以投，即系直接去投资唔同嘅一啲即系地区啦。反而真系提得加拿大系比较少嘅。我有听过咧，即系我喺加拿大嘅朋友都系买啲美股比较多啲。系咯，都同我哋介绍下加拿大股市啊。
1: 其實加拿大股市咧，即係比較係夾雜啲嘅，即係如果你話選擇性咧，係多數一係就係比較傳統啲嘅，就係金融類別股票啦，即係我哋大銀行亦都唔多，即係六大銀行嘅啫，我哋得嚇。但如果你話其他一啲嘅比較係科技尖端啲嘅一啲嘅一啲嘅行業咧，其實我哋亦都唔係冇乜選擇嘅，亦都唔係咁多喺個市場裏邊上市啦嚇，比較多啲即係嘅金股同埋嘅油股嚇，或者能源天然資源嘅股票。票啦，咁呢類咧就比較係即係多啲嘅外國投資者會關注或者即係去即係擁有加拿大呢類咁嘅股票咯。
0: 尤其是係油股啦，係嘛？不過近期我哋都見到油價就下跌喎，咁其實對你哋即係嚟講有冇啲咩影響㗎？
1: 有㗎，譬如你見到今日即係如果單係單日嘅即係市場嘅表現咧，因為油價跌穿70美元一桶嗰時候，見到加拿大嘅指數咧，如果比較翻美國Dow Jones，我哋係跌咗嘅，甚至係表現得比較差啲嘅。不過年初到而家咧，因為個油價上升嗰時候，就令到我哋咧係北美市場即係加拿大嘅指數係比較佔優啲，因為係佔咗上半橛就係呢個油價上升啊嘛。如果油價下半橛係回落翻去到一個所謂嘅打仗之前個水平嗰時候咧，可能我哋嗰个嘅沽售压力都会有喺度咯。
0: 好啊，我哋就住其他话题咧，转头翻嚟再倾啊 ，Raymond。
2: 一见理财。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中午12:30，
5: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港股下跌，恒生指数低开23点之后跌幅扩大，最多跌过407点。中午收市报23090点，跌321点。大市成交1743亿元。新经济股下跌，阿里巴巴跌4%，腾讯跌1%，美团跌1%，百度跌3%，京东跌2%。金价跌穿4000美元，金色珠宝。股下跌，老普黄金跌5%，周大福跌2%，六福集团跌2%。国际油价急跌，三桶油下跌，中石油跌1%，中海油跌2%，中石化偏软。信宇光学科技跌10%，系跌幅最大蓝筹。国企指数中午收报7619点，跌145点。委内瑞拉一分钟之内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最少18人受伤。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全国亦都停课，并且暂停所有非必要活动。委内瑞拉北部莫隆地区 蒙塔尔曼附近，在本港时间朝。

0: 早六点发生 7.2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一分钟之后再发生 7.5 级地震，地震之后再发生余震。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亦都有震感，加拉加斯震感强烈，民众纷纷跑出大楼，市内有建筑物倒塌和受损。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有两处建筑物倒塌，目前已经救出18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内政部长卡维略表示，首都和周边地区多栋建筑和住宅倒塌，政府已经全面启动救援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委内瑞拉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死伤惨重，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他说美国已经准备好提供帮助，并指示各机构做好准备，迅速采取行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提醒在当地的中国公民要密切留意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和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为期个几月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在夏威夷及其周边地区展开，联合部队指挥官说演习并非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又强调美军信奉以实力求和平。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每两年举行一次，今年是第30届，是美军和盟友在海上联合训练的平台。今次有31个国家参加，出动大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架军机和超过25000名人员。长江基建旗下 Lothian Water近日连获业界顶尖殊荣，包括英国水务消费者委员会的英国最可信赖水务公司美誉，以及在英国水务监管机构的客户满意度和体验评估入面位列全国第一。此外，公司的创新管理策略亦都获 ISO 颁发专业认证，成为全球首家被授予该认证的水务企业。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星期一开始正式展开2026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是一脉相承的施政文件，五年规划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为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明确方向，而施政报告是每年的施政部署，订立多项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汇报落实进度，并且按每年实际情况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他指出，当局至今举办十几场五年规划咨询会，收到近1000份意见，不少涉及五年规划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为了方便市民，当局在余下的咨询会将会同时收集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的意见，以减省市民的时间。不论市民就两方面的意见是分开抑或合并提交，政府都会整理和分析，适当地归纳在五年规划和今年施政报告的编制考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雷暴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图贴隔热膜，或上韦图 FSK Facebook 专页，韦图电话23899086。
8: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

0: 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1: 楼市最前线，
2: 李石宏。
3: 粉岭嘅碧湖花园录得今季第一宗成交，成个单位碧湖花园二座低层医室，细面积400尺，两房嘅单位，开价430万，最后以427万成交，细面积平均尺嘅10675蚊，买家打算埋嚟收租。而时呢个单位市值租金13000蚊，租金回报3.7厘，业主喺2011年用201万买入，15年之后转手，最面赚226万离场，升值超过1倍噶。
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4: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5: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继续咧都有 Raymond 郭鸿辉喺度啦，咁啊，同我哋一齐睇睇咧呢个环球嘅经济嘅宏观情况啊吓。Raymond 啊，我知道你啱啱就去完外游翻嚟啦，喂，同我哋讲下嗱，我最喜欢嘅啦，即系去到当地嘅时候咧，揾你哋即系去目测一下当地经济同埋通胀嘅情况。喂，你去咗边度？同埋系咯，即系点玩法咧？我觉得点玩法嘅话咧，其实都是一个即系一个消费指标嚟嘅。
6: 今次咧我就去咗邮轮啦，我就去咗呢个阿拉斯加啦吓。我温哥华去阿拉斯加就最方便嘅，因为唔需要坐飞机啦吓。咁我哋喺本地咁就可以坐邮轮咁啊，去到呢个嘅唔同嘅呢个港口里边啦。嗱，不过今次咧呢一个嘅旅程上面咧我俾我同我几次即系去过几次噶啦吓。咁但系就同以前嘅比较好唔同，因为以前咧特别系十几年前去嗰时候咧啲人好著约去呢个嘅邮轮咧，就系上去买嘢啦。因为有免税啊嘛吓，咁亦都系好多嘅唔同嘅产品，譬如啲烟啊、酒啊，甚至啲香水啊，都系嗰时候咧吓，啲人嘅一啲嘅注目嘅或者想购买嘅一啲嘅物品嚟嘅，因为免咗税嗰时候就比较系平好多啊，或者买一啲嘅表啊，或者一啲嘅戒指咁样。不过今次咧好得意啊，唔知系咪经济真系反映个经济比较差咗好多，或者啲人嘅消费模式唔同咗咧？我见到呢一类咁嘅产品嗰个消费嗰个量度咧系少咗好多，同啲嘅即系当地即系买嘢嗰啲人士去倾谈咧，佢都话系啊即系就算啲人系嚟旅游嗰时候咧，同以前消费嘅模式都好唔同咗吓。咁所以以前呢啲嘅高档嘅消费品咧，而家就唔系即系佢哋嘅焦点啦吓。亦都可能年轻嘅一代咧对呢啲嘅传统嘅呢啲所谓嘅免税產品咧，那個吸引性亦都唔大啊，反而咧就係喺船上邊咧，做咗好多一啲嘅優惠俾一啲嘅年青人咧，就係譬如去買去到呢啲嘅即係你嘅酒吧啦嚇，買一啲嘅飲品啊，好多嘅折扣啦嚇，鼓勵佢哋即係一個北極一個北極咁買一啲嘅啤酒啦嚇，咁嗰啲嘅消費咧係最強嘅。反而就係同以前好唔同，以前即係飲呢啲嘅所謂嘅酒類嘅飲品咧，其實喺船上面好貴嘅。咁我而家亦都係為咗吸引一啲嘅新一代咧，去用咗好多唔同嘅模式、唔同嘅優惠或者唔同一啲嘅 package 咧，去吸引佢哋前遊啊。咁另外一樣嘢就係以往上去呢啲嘅遊輪，好多時都係去呢啲嘅 casino 啦，即係遊輪上面，我諗即係比較係多人去參與嘅以往嚟講，但係今次咧即係我去睇啲一啲 casino 咧就比較靜態啲嚇，亦都冇乜人係好似以往嚟咁瘋狂咧，咁去喺個嘅賭場上面咧去做一個參與嚇，反而就係話多咗啲人咧去做一啲嘅比較健康啲嘅一啲嘅活動啦嚇，咁我諗呢啲嘅亦都係睇一件嘅，可能個經濟嘅情況或者個消費模式嘅改變嗰時候咧。以前同而家上去呢啲嘅所谓嘅邮轮呢啲嘅消费咧，其实都好大嘅改变咗咯。
5: 咁你点睇咧？即系譬如喺当地嘅唔同嘅地方啦，咁其实我谂个通胀即系地方区域嚟讲咧，咁个通胀都有唔同嘅。喺即系啦呢一个地方，咁其实嗰个通胀占咗即系整体呢一个美加市场方面，其实又算唔算系比较高啲咧吓？
6: 如果你讲话因为通常啲人上到去岸上

0: 最容易去接觸嘅，可能去一啲嘅去短暫嘅旅遊啦，或者去食嘢啦，其實咧嗰啲嘅價錢咧，我諗因為過去嗰年幾，可能或者係疫情之後咁講啦，其實嗰個嘅成本價格上漲得好犀利嘅。我記得譬如就好簡單去即係去一啲嘅餐館去食嘢嘅時候，以前可能係真係比較係平好多，便宜好多嚇。用今日嘅價錢去比較翻嘅時候咧，比較翻差唔多五年前嗰個嘅即係水平嘅時候咧，其實真係漲咗咧，超過咗40%嘅。嗱，即係話咧，而家喺依個岸上嘅消費嚇，同五年前嘅岸上消費咧，你係比多咗40%，再加埋，因為我當你用美金啦，我哋用加幣兑算嘅時候，加幣又疲弱啦，所以其實你計翻出嚟嗰個成本價咧，係超過咗50%以上嘅，即係比翻五年前個比較喎，咁所以你見得到當地嘅通脹咧，其實一啲都唔平嘅，一啲都唔低。所以我就會回應翻點解我哋上兩節去講就點解依個新任嘅聯儲局主席佢個焦點係放喺依個通脹上面，因為其實特別依啲嘅旅遊區，如果通脹上升得咁快嘅話咧，其實都會影響咗佢自己本地一啲嘅消費啊，同埋嘅經濟嘅模式嘅，可能即係啲岸上純粹係觀摩啊，但佢唔買嘢，因為貴咗好多嘛，咁所以變依一個亦都係成為而家當地好多嘅美國啦，一啲比較以往嚟講我哋叫出名啲嘅或者比較吸引性多啲嘅一啲嘅旅遊景點咧，其實因為嗰個成本價格上升得咁快咧，其實都減少咗佢哋即係一啲嘅外來旅遊人士去到當地去參與嘅。咁所以咧，而家純粹係單靠咩咧？係本地消費，但係本地消費個經濟嗰個嘅動力咧，亦都唔係咁強嗰時候咧，所以亦都係直接間接影響咗本身嗰個嘅整體個表現咯。
1: 嗯，咁你即係睇翻啦。其实那个经济相比起加拿大来讲呢，你觉得是因为你刚才讲啦，加拿大的通胀问题都几高的嘛。咁是啦，即是如果以那个经济动力来讲，咁其实是不是都是旅游区呢方面是比较好一点呢？其实加拿大我们刚才都有讲啦，即是上几集都有讲啦，喂，加拿大究竟有没有这个旅游区的呢？即是如果大家彼此相比的话，咁我想即是好似大家都参考，其实要有外来的动力之外呢，其实你都要靠本土经济。我们香港都有搞好多咩体育城市啊，系啦，城市经济。咁其实加拿大或者系即系美国方面有冇咧？而家做紧世界杯噶啦。
0: 其实世界杯咧，即系依两个星期咧，确实就几带到一啲所谓正话提到呢个城市经济嘅。不过就系个别区域啦，譬如有呢个嘅比赛围绕住嘅一啲嘅地区吓，咁佢就会多嘅。譬如就算话加拿大今次系有其中一个主办国，不过唔系所有成个加拿大主办啊嘛，都系得多伦多同埋温哥华系做主办城市嘅啫。即系其他呢啲嘅满地可啊，或者呢个卡卡利啊，其实系冇。冇參與到任何嘢嘅，咁所以佢冇受惠過嘅，反而調翻轉就係話喺依兩個星期，依兩笪地區嚇嗰個嘅一啲嘅即係相關嘅一啲嘅活動咧，其實就係吸引到一啲嘅旅遊嗰個嘅景點或者旅遊嘅消費嚇，咁都係而家奈何都係一個因為世界盃個情況吸引咗依啲人去消費啦，即係話依一個月裏邊咧完咗之後，我諗我哋就會。打回原形嘅啦，因為其實自己本身，我哋加拿大好似正話你問到有多唔多旅遊區，其實加拿大無論一啲嘅重要城市裏邊咧，其實真係唔係好似美國啊，譬如LA 嚇或者呢個馬咪嚇，佢有自己本身呢個 theme park， 我哋係冇依類咁嘅吸引性，我哋係靠依啲嘅天然資源啊吸引啲人去嚟嘅，咁所以變咗依啲天然資源咧係免費嘅嘛，咁所以變咗就其實要吸引到一啲嘅門票啊或者其他一啲嘅消費咧，其實我哋加拿大係比較缺乏啲咯。
1: 嗯，系啊，咁至于咧就要搞活咗经济嘅话咧，其实即系而家你哋除咗睇油价之外，就真系冇乜嘢可以睇噶咯，如果咁。
0: 系啊，其实我谂即系油价，如果仲要系而家开始慢慢因为即系停火个机会比较大啲，而减慢咗个需求嘅或者个价格上升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对我哋加拿大嘅自己本身嘅经济直接间接嘅影响咧，其实又喺度。不过其实都帮咗一啲嘅通胀咧，即系就我提到，其实通胀其实都唔低嘅。咁如果希望嘅油价回落翻嘅时候咧，呢个减轻咗呢啲嘅通胀压力嗰时候，又希望嗰个央行有机会减息嗰时候咧，我谂呢个先能够带动翻，譬如地产市场啊，或者我哋嘅本土消费啊，或者系起码就系我哋对自己本身一啲嘅投资制造业咧，都有所

0: 降咗，因為而家成本咁貴嘅時候咧，其實本地嘅企業家咧都係揾緊個出路，點樣就係減低成本咯。
1: 嗯，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傾到呢一度，唔該曬 Raymond 啊。咁啊，轉頭翻嚟咧，我哋會繼續講下呢個健康話題嘅。轉頭翻嚟見，
2: 一見理財。

0: got me restless。
1: 现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2: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不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起倾硬，唔剔嘢。
3: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4: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我哋今日咧会继续讲下健康嘅话题嘅，咁啊继续咧请嚟就系香港医学会嘅会长郑志文医生喺度，郑医生你好。
5: 你好，大家好。
4: 诶，郑医生啊，嗱，听日咧吓6月26日啦吓，咁啊其实咧就系呢个世界禁毒日啊，都同我哋讲下啦，即系香港咧，其实而家嗰个禁毒嗰个情况咧，其实都推咗好耐，政府都好落力咧去即系推行。咁但系似乎咧，真系毒品咧，其实就无处不在咁样吓。我都想睇下咧，即系其实喺医学界角度里面咧，你哋点睇即系呢一个禁毒嗰方面嘅情况，有啲咩可以做得好啲咧？
5: 嗱，其实禁毒咧系一个即系好重要嘅课题嚟嘅，因为毒品呢样嘢咧根本就唔应该存在喺呢个世界嗰度啊。我哋唔会有一啲人。純粹為了利益，即係純粹利益，而將一些毒藥、毒品會殘害身體、令人上癮的東西去推銷出來賣給人，而又有人因為這樣而受到影響，所以這個情況一定要打擊的。咁啊，而家香港其實都好多年㗎喇，我之前做禁毒常務委員會都講好似10多年前嘅事，一直係一個即係唔容易嘅戰爭嚟。咁你問佢點樣可以做得好啲？咁一路隨住譬如年青一代啊各方面嘅轉變，講緊譬如我做即係初級醫生，即係講緊幾十年前嘅時候，仲講緊一啲係即係可能話老人家講緊吸鴉片啊，或者係打孖啡針啊咁。咁一路轉變，佢嗰個使用社群咧係年輕化咗好多。咁而佢亦都利用媒體，利用包裝。利用傳銷嚟到去吸引人

0: 地去用呢啲咁樣嘅毒藥，而目的係為咗賺錢。咁所以隨住時間嘅轉變，所謂佢哋嘅營銷手法、推銷手法嘅改變呢，其實禁毒呢一樣要隨住時代呢有唔同嘅策略去對付㗎。咁所以係一個即係流動性質嘅即係對抗。咁唔止香港，你睇下其實美國嗰陣時好緊要啦，啲芬太尼啊各方面，而家伊托米治啊日新月異咁樣去做一啲化學合成品出嚟，令到人上癮，令到人受影響。咁而東南亞國家甚至係歐洲，其實全球都受影響，係一個好重要嘅課題嚟嘅。
1: 嗯，不過鄭醫生，其實好多時候咧，你話唔同嘅時代啦，咁佢都有一啲唔同嘅，所以所謂叫毒品出現。但有時候咧，即係你話呢啲係毒藥啊，因為係即係幫人醫病嘅藥咧嚇。咁因為有啲咧，其實係即係佢有佢自己嘅特定嘅用途，只不過用錯地方嘅啫。
0: 可以咁講。咁但係我哋會睇翻咧，而家被濫用嘅藥或者係我哋叫毒品咧，其實大部分佢個醫藥用途咧都好低噶啦。咁以前你話鴉片類嘅藥啦，咁冇錯，佢係一啲鎮痛好強力嘅鎮痛劑，喺一啲長期病患，特別係癌症啊，或者骨受到影響嘅人，佢係有一定嘅作用。但如果你話來到今天講一啲，譬如伊托米子，佢係一種麻醉劑咁樣，咁但係佢基本上喺藥用方面咧，個功用其實係唔廣泛、唔多嘅。不過就攞咗俾人出嚟去濫用，根本個份量就唔對，用法亦都唔對，甚至有一啲佢因為係合成劑嗱，比起我哋話鴉片咁，佢種出嚟嘅大麻係種出嚟嘅，咁但係呢啲我哋講係譬如冰毒啊，或者之前嘅所謂搖頭丸啊，或者係K 仔啊呢類咁樣咧，其實係合成嘅化學藥物，係喺實驗室度做出嚟嘅。咁佢可能有充滿咗雜質啦，亂咁溝啲嘢落去啦，或者佢改良到其實佢唔係藥用，因為佢唔需要顧副作用啦，佢只係一味係加強佢嗰個幻覺產生嘅能力啊，麻醉嘅能力啊，咁變咗而家我哋講流行嘅毒品，差唔多係醫學嘅用途，其實好少啦已經。
1: 嗯，又咁讲啦，我觉得即系其实咧，点解会越嚟越年轻化呢？有好多时候可能系咪即系，基于个好奇心，又或者基于朋辈嘅关系，亦或系即系朋辈嘅影响啊，亦或系嗰个严重性未知道后果系点？但其实我哋即系推广个教育已经即系做得好多啦。喺即系由教育开始，应该要点样做呢？
0: 我谂系一个即系好大嘅课题啦，两样咧，点解令年轻人受到影响？第一，年轻人其实就系社会经验不足啦，或者系有时嗱，老实讲，譬如小朋友，我哋话一个刀好利嘅，或者个火系辣手，我哋都系影像嚟嘅，你结局都系可能要试过先知。哎呀，戒选真系都几痛，话辣手可能即系辣亲。咁但系喺冇指引之下，你投入一个好猛烈嘅火嗰度，咁可能会烧伤。第一點就係個年輕人嘅特質，第二點就係其實一啲不良商販、啲毒品嘅製造者同埋營銷人，佢係針對年輕人去推銷，即係佢一套策略係去影響，因為年輕人佢會試，佢可能而家我哋經濟環境改善，年輕人其實亦都係有錢去買。咁所以呢個係兩方面嘅，我哋唔會淨係怪年青人，一定係個營銷手法其實都有影響。咁所以我哋就要針對點樣喺一個引導嘅環境之下，佢能夠了解到嗰個嚴重嘅情況，包括譬如利用社交媒體啦，利用上課嘅時候啦，或者俾佢哋實際體驗，唔係體驗毒品啦，體驗知道啊，譬如個案真相嗰個後遺症。个后果有几严重，咁呢啲都系一个即系可行嘅方法，咁但系并唔容易噶，所以真系每一个人，譬如系家长、教师、政府、执法部门、教育部门，以至其实每一个年龄层都有一啲人系真系可能系比较系稳重啲，比较可能系知识多啲，或者说服力强啲，我哋都可以话俾我哋嘅朋友或者学弟听系。唔應該試呢啲嘢，佢哋有咩影響？咁要比較廣泛啲，先至可以係更加有效嘅。
1: 嗯，嗱，我突然之間諗起另一個課題咧，即係講。

0: 起话呢一个禁毒啦，但系我哋毒品就固然知道即系啲乜嘢啦，系咪？即系我哋都有一个好清晰嘅界线。咁我头先咧即系讲可能会有啲混淆，就系谢生其实系咪而家咧即系滥药嘅情况都几严重咧？滥药同即系吸毒其实系咪都唔好忽视呢两样嘢？
1: 其实个名字改咗好耐嘅，以前就话滥药啦，咁就话啊嗰啲药嚟嘅，不过食多咗。
0: 嗯，
1: 但其实好似我刚才解释咧，其实嗰啲本身差唔多已經唔再係藥嚟㗎啦，咁嗰啲麻醉劑亦都唔係普通人應該去買嘅藥，係醫生亦都係少部分麻醉科醫生使用。咁所以其實咧，濫藥呢個名咧，講緊差唔多20年前就改咗做叫吸毒，係等同㗎啦。大家唔好輕視話啊，我呢個藥嚟嘅，我不用多咗，我下次唔用就得啦。其實唔係，一樣係會上癮。一樣係可能一次就對你嘅身體造成一個永久嘅影響，亦都可能影響情緒，有一啲後遺症出現。咁所以大家咧真係試都唔好試，要了解係由資料上邊，或者由我哋長輩，或者係由一啲正確嘅途徑去了解佢嘅禍害先至得。
0: 嗯，而家咧即系你点睇咧？即系而家香港嗰个嘅即系情况啦。我知道咧，即系永远咧都系有即系好似没完没了咁嘅事情。但系其实即系政府啊，或者各界各行咧，都已经做得好多嘅宣传工作噶咯。
1: 要继续噶，持续噶，因为你话将佢归零，当然系最终嘅目标啦。咁、但系始终嚟讲咧，佢系一个流动性嘅。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咁但系我哋唔会因为咁样而去放弃或者系轻视。嗱，香港嘅情况唔算太差，但绝对唔讲得系非常之好。咁所以大家咧就唔好掉以轻心，一定要系了解到系毒品嚟嘅，佢系对身体有害嘅。我哋试都唔好试嘅。
0: 系啊，真系记住咧，政府所讲嘅一句企硬。唔剔嘢啊吓，好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唔该晒郑志文医生啊，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睇下下半昼港股方面嘅表现，转头翻嚟见。
2: 一见理财。
3: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炮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
2: 回？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4: FM 102.4至106.3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下午1点，
8: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谭伟之报道新闻。委内瑞拉一分钟之内发生两次七级以上的强烈地震，最少18人受伤。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全国亦都停课，并且暂停所有非必要活动。委内瑞拉北部莫隆地区蒙塔尔曼附近，本港时间朝早6点发生7.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一分钟之后再发生7.5级地震，地震之后再发生余震。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都有震感，加拉加斯震感强烈，民众纷纷跑出大楼，市内有建筑物倒塌同埋受损。加拉加斯附近嘅米兰达州查考市有2处建筑物倒塌，目前已经救出18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内政部长卡维略说，首都同周边地区有多栋建筑和住宅倒塌，政府已经全面启动救援机制，动用所有可用的安全和民防资源应对灾情。日本东部岩手县外海朝早发生的地震，由6.9级

0: 会出现轻微海面变化，但预计不会出现海啸。首相高市祖苗已经指示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尽快掌握灾情，并采取灾害应急对策。美国白宫向国会申请876亿美元追加拨款，大部分用于同伊朗战争相关的紧急需求，以及应对非洲伊波拉疫情。追加拨款当中包含671亿5000万美元的军事经费，210亿美元用于国防部采购军火，加强美国工业基础和支持关键能力。另外包括5亿美元用于全球卫生生安全项目，以预防监测和应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其他国家爆发的伊波拉疫情。长江基建旗下 Northumbrian Water 近日连获业界顶尖殊荣，包括英国水务消费者委员会的英国最可信赖水务公司美誉，和在英国水务监管机构的客户满意度和体验评估入面位列全国第一。此外，公司的创新管理策略亦都获 ISO 颁发专业认证，成为全球首家被授予有关认证的水务企业。政府正是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在政府总部和多名大学校长以及管理层会面。教资会主席雷添良会后说，五年规划方向明确，将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和国际专上教育枢纽以及教育科技和人才一体化发展，回应国家规划对香港定位的要求。他又说，规划具有灵活性，无限制院校在大学城的发展模式和项目，体现政府尊重院校自主，鼓励院校活用自身优势。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由两名来自理工大学的学者、委员会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作供。专家表示，室内火灾逐渐扩大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烟雾累积在天花板，并且形成高温层，其辐射热足以引燃远离火源的其他可燃物进入闪燃阶段，令室内所有可燃物表面同时起火。他相信宏福院多个起火单位都经历过闪燃阶段，一旦门窗突然打开，氧气涌入单位就会引致爆燃，而宏福院外墙粒槽形成烟通效应，令火势短时间内迅速向上蔓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雷暴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8: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趴，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余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趴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

0: 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 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2: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1: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2: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股价速报，
5: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7709南方海力士，而家最新系185.2，系升咗31.4。2800盈富基金23.48，跌3.2。700腾讯424.8，系跌4蚊。981中心国际85.05，先升2.5。3033南方恒生科技4.31，先四，跌咗8.6。9988阿里巴巴95.2，跌咗4.2。1347华虹宏力194元，升2元。148建滔集团128.7，系升个9。188建滔积层板102.5，升九8.95。6869长飞光纤光缆279元，升咗17.8。2513智普2258元，系升咗84元。3690美团报66.4，跌咗1.35。
4: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5: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睇睇恒生指数而家最新嘅表现先。咁啊睇翻咧就港股方面咧，今日上昼试过低位咧就系23005点，咁当时咧跌过407点嘅。咁啊而家最新咧就系恒指翻嚟1.09分嘅时候，最新咧报紧23076点，跌咗336点，跌幅系1.4%。另外咧就国企指数咁啊同样都系偏软噶啦，国指咧今日最新咧系7602点，跌咗163点，跌幅系2%。科指反而今日咧就冇呢一个国指跑得咁跌得咁多嘅。科指咧就同个指数方面咧略为差不多，略为跌穿少少。而家4397点，跌咗82点，跌幅1.8%。今日个成交金额咧，暂时而家去到呢一刻咧，都系1867亿几啊。咁啊，上升股份500几只，下跌就达到1200几只。喺电话咧，亦都接通咗咧，系光大国际证券光大国际证券嘅证券策略师咧，就系吴丽贤喺度嘅。Kenny 你好，
6: 你好啊 ，Christine。
5: 喂 ，Kenny 啊，哇，今日咧，即系其实。开始要问一下啦，真系系咪技术上有冇步入呢个熊市噶？咁啊，因为咧，即系指数方面其实都寻日咧跌咗6日之后反弹咗1日，咁今日又跌过，又是即系年内嘅低位噶咯。其实真系好快，你连23000都有机会穿埋噶。
6: 係啊，其實港股嗰個跌勢咧，似乎短期都未見到一個好明顯止跌嘅跡象喺度。咁尋日雖然港股有所反彈啦，但係反彈講緊係累計咗即係成幾千點嘅跌幅，但係賺幾十點咁，我覺得呢一個反彈咧，其實就真係一個好明顯一個即係技術性反彈或者一個弱勢反彈為主。咁同時反彈完過後，見到今日港股又繼續向下沉底啦，我覺得市場嗰、那個弱勢咧，其實就未有太大改變嘅。咁同時，我覺得即係市場呢一個弱勢咧，其實都真係有機會同一啲監管啊，同埋資金嗰個流向係有關。咁其中一方面就反映住依家外圍一啲科技股嗰個炒作熱度相對比較高啦，甚至乎內地都係噶，即係內地近段時間內地個創業板咧都係創近段時間新高，反映住一啲AI 概念股嘅炒作咧，係將香港市場嘅資金咧就分流到去其他市場，而香港市場一啲即係股票咧又冇太過多嘅選擇。

0: 可以俾到呢啲資金去做啲配置。咁所以即係互相去衡量之下呢，就令到有資金即係流出嘅跡象喺度。咁嚟到23,000呢個位置呢，我覺得即係以短期累計咗咁大跌幅呢，其實去到呢個位置即係唔一定係話呢個位置已經係最低嘅位置，但係呢我覺得有機會就即係再出現返嘅技術性反彈嘅。因為由呢一輪講緊五月中喺27,000嗰啲位置跌落嚟啦，其實講緊都成4,000點㗎啦，即係個零月4,000點，我覺得都呢一個幅度都幾充足下嘅。咁所以我覺得嚟緊可能有機會出現返一個技術性反彈啦，但彈完之後呢，我覺得就未話咁容易確認轉勢嘅，因為我覺得頭先所講所困擾住港股市場嘅表現呢，似乎暫時都未有一個好明顯改善嘅情況喺度。咁所以我就覺得可能港股嗰個即係調整嘅趨勢可能有機會繼續維持住。咁所以喺嗰個策略部署方面呢，我諗有貨就可以再揸住等個反彈啦，或者冇貨可以即係部署反彈啦。但係反彈完之後，我覺得即係喺個反彈過程當中，投資者就唔好將嗰啲即係目標位啊，或者係將嗰個潛在嘅一啲空間睇得過分地進取咯，都係以博取可能500-600點嘅反彈幅度為主。
1: 嗯，系啦，如果即系我哋照咁睇嘅话咧，其实都系啲 AI 相关，即系呢一排啲主题都冇乜点变嘅。反而都系想问一下咧，喂，其实好似我哋之前咁讲啦，如果你真系咁有实力嘅，咁啊将即系自普都可以买嘅话咧，即系喺现价买嘅话，咁其实系咪真系逢佢跌，你反而去入？其实呢啲可能会唔会胜算较高咧？
0: 即系等佢去跌嘅时候，先至再去部署其他板块，系咪咁意思？
1: 系啊。
0: 我又觉得咁样睇嘅，即系依家一啲AI 股啦，其实我觉得从外围嗰个情况去睇嘅话咧，我觉得短线嗰个持迹象咧有机会继续维持嘅。咁所以包括即系香港一啲 AI 概念股咧，我相信情况亦都一样。但系当然啦，即系就算针对香港市场一啲 AI 概念股咧，其实每一只嗰个情况其实都有唔同嘅。咁自普呢，我自己就即係比较担心嘅係即係嗰个即係解禁股嘅问题啦。因为始终上市以嚟6个月累计升幅咁多呢，其实我觉得嗰个即係解禁意欲或者解禁压力呢会係比较大嘅。咁所以可能嚟緊嗰个即係解禁潮嚟到嘅时候呢，我觉得股价真係有机会出现返即係一个调整喺度。咁而嗰一个调整呢，又唔代表住资金係话正式从一啲 AI 嘅股份就回流翻去嘅一啲傳統經濟啊，或者一啲比較舊嘅科技股當中，因為呢一個係解禁嘅一個即係資金嘅流動所反映出嚟一個問題喺度。咁反而咧，你話幾時先至可以去再配置翻個市況咧？其實我覺得可能真係需要翻出現翻一啲比較即係特定啲嘅利好因素，譬如有邊啲咧？譬如好似即係始終5月份、4月份內地經濟數據真係變得比較低迷啊嘛。咁同時第二點就係見到即係內地喺嗰個即係跨境嘅違規資金啦，嚟緊7月1日又會即係再正式實施嗰個即係制裁啦。咁所以我覺得可以等呢一啲即係慢慢地消化咗，或者即係等經濟數據出現翻一個好轉嘅勢頭，先再作部署，可能就會好啲咯。如果唔係嘅話，冇額外嘅一啲消息刺激咧，似乎港股依家都可能仍然係受到即係未必太受其他資金所關注嘅，大家都係引流去。即係外圍市場一啲 AI 股份啊，嗰啲熱度仲係比較高。相反地，如果真係外圍市況一啲 AI 概念股咧開始出現成個板塊回落咧，反而嗰個時候我諗可能對於港股市場嚟講咧，會係一個利好啲。但係似乎短線嚟講咧，就未咁快見到啦。
1: 哇！但係咧，即係我睇嗰、那個牛熊證嗰啲街貨分佈咧，喂，其實今日咧就應該即係殺咗浸23,000點至23,100啦嚇。咁啊，不過咧，即係餘下落嚟仍然都多倉嘅，都真係22,800至到22,300呢一浸嘅喎。
0: 其實22,800到23,000。你話係咪爭好遠呢？其實我覺得唔係爭好遠。今日即係講緊港股最低跌差唔多400點，咁所以如果佢再向下多一日嘅話咧，其實呢隻牛仔分分鐘又再度成為一個即係被犧牲嘅對象。我又咁樣睇嘅，即係大市下跌過程當中咧，你係好難去捕捉邊一個係最低位嘅，或者係跌邊一日係跌到係最尾一日嘅。其實咁樣去判斷好難嘅。只不過咧，我覺得有時去判斷就係話，就算今日唔係最低位啦，可能嚟緊仲會跌兩三日啦。 可能在

0: 两三日跌咗之后嘅反弹幅度咧，可以翻上嚟我依家呢个位置。其实呢一个咧，我就觉得系去衡量住自己目前系唔系具有一定直播率咧，其中一个可以参考嘅指标嘅。咁我只觉得即系23,000呢个位置啦，唔系话短线冇机会跌穿23,000，但系我觉得即系随住呢一轮，即系无论讲紧系六月初讲紧26,000跌落嚟，定系讲紧喺六月中讲紧25,200咁上下跌落嚟，其实呢一个幅度咧都已经好显著。如果嚟紧出现翻一个反弹嘅话咧，我自己觉得起码都有成5-6百点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个位置唔系话最低，但系一旦有技术性反弹咧，嗰个反弹嘅水平系可以翻嚟呢个位置，咁我就觉得咧可以去即系做一个短线反弹嘅部署。咁所以我觉得可以即系分批去做一个等待一个反弹机会嘅喺度咯。
1: 嗯，好，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倾啊。
2: 一见理财。
3: 下午1:18，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Music on board。
6: 36岁，嚟自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继续都有 Kenny 喺度啦，咁啊同你一齐睇睇呢一个嘅港股方面啦吓。今日咧见到上半昼嘅时候咧，啲地产股咧都系有啲追捧嘅吓，咁啊。去到而家係啦，你都見到啲地產股依然係唔錯嘅喎。點睇啊？地產股，本地地產股添啊，尤其是
3: 其實本地地產股，我覺得以基本面嚟睇咧，嗰、那個行業嘅復甦咧都係繼續喺進行當中嘅。但係我覺得市場近段時間嗰個焦點啦，或者關注嘅側重點咧，就輕輕地從基本面咧擺咗一啲即係。利率嘅息口嘅因素喺度，因为近段时间大家都真係对嚟緊美国加息呢个关注度係越来越高，咁所以点解见到近段时间美汇指数呢亦都係即係创下近段时间啲高位啦，咁所以喺美金强呢同埋对于嚟緊嗰个利率升高嘅预期升温之下呢，其实本地地产股嘅股价呢可能有机会係继续受到一定嘅困扰嘅，咁就算喺今日有一个即係唔错嘅反弹啦，我觉得以佢哋之前即係由高位跌落嚟呢一陣去計嘅話咧，嗰、那個幅度同埋嗰個即係形態咧，其實有少少破壞咗之前嗰個即係上升浪喺度。咁所以反而我覺得呢段時間嗰個反彈咧，暫時我覺得就未有一個好大嘅契機咧，形成一個持續

0: 反彈，或者嗰陣股價又再度可以翻返去前頂嘅一個機會喺度。可能需要更加多時間嘅，但當然依家都仲係屬於喺上半年啦，始終都未去到七月份，由七月份去到年底都仲有成半年嘅時間。究竟呢半年嘅時間，由一啲美國嘅經濟數據啊，或者講緊中東局勢嘅發展啊，嗰個進展同埋個數據嘅表現咧，將會係最尾主導住嚟緊美國聯儲局喺嗰個利率決策方面嗰最終去向嘅。咁所以我覺得其實都仲有一啲係不確定性嘅，但係對於地產股嚟講，暫時就可能係受到相關困擾咯。咁所以我覺得今日嗰個地產股嗰個即係升勢啦，或者反彈啦，可能都係一啲比較短周期嘅反彈為主，再加上可能個大市比較弱啦，令到有一啲資金咧就流入去一啲本地嘅地產，因為始終本地地產咧同外圍一啲即係資金流動變動嗰個關聯度未必特別地大，咁所以呢一個有少少就即係避開咗一啲即係可能相對比較容易下跌嘅板塊，而留翻一啲比較高息少少啊，或者同本地業務相關嘅板塊，而作一個避險之選，亦都有咁嘅機會喺度。咁所以從即係呢啲角度去睇嘅話咧，我自己預計呢一輪地產股嗰個反彈咧，可能相對係一個比較短周期啲嘅。咁如果有時投資者係已經有貨嘅話咧，不妨短周期可以即係減一減磅，等股價回落翻先再留意，其實亦都可以。
1: 今日咧，即系有一啲嘅股份咧，其实个表现咧都有啲差噶吓，讲紧啲科技类嘅股份啦。咁啊，其中一只咧就系两只孖宝啊，咁啊就系只瑞星科技同埋只信宇。咁啊，睇翻咧瑞星啊跌咗2%，咁啊创咗咧几日嘅低位啦，几日内嘅低位啦吓，呢个星期内嘅低位啦。2382信宇咧，喂，更加系即系一个月低位之余咧，跌咗11%嘅。
0: 系啊，见到今日嗰个即系手机设备股咧，似乎股价个下跌幅度都几显著下。暫時就未見到一啲太過特別嘅消息嘅，不過咧我又覺得之前包括咗信宇又好啦，瑞星都好啦，其實股價都屬於比較係偏向於強勢嘅。喺之前個大市下跌過程當中咧，其實佢哋嗰個下跌幅度就唔算得係話特別地顯著，咁所以喺嗰個市況都持續向下嘅過程當中咧，有部分嘅強勢股咧，亦都開始出現翻一個即係補跌嘅情況喺度，咁所以我諗呢一個係股價下跌其中一個因素咯。咁呢個我覺得亦都俾到其他一啲強勢股份咧有啲啟示，就係話如果過去喺個跌市當中，仲有啲股份都仍然相對處於高位嘅，可能大家都需要小心嘅。咁特別有啲高位嘅股份，如果投資者都仲有一個唔錯獲利空間嘅話咧，亦都不妨可以考慮即係咁弱勢嘅市況當中，不如減一減磅先啦。始終有得食就食咗先。因為始終個市比較弱咧，有時其他股份一向下跌咧，冇一啲真係好強嘅板塊可以持續抗跌嘅，所以我覺得呢一次即係包括咗瑞星啊，包括咗信宇啊嘅下跌，我覺得有俾到市場一個咁樣嘅啟示喺度。咁同埋信宇咧，即係今日個股價暫時就跌咗超過10%啦，同埋今日嗰個下跌嘅幅度咁急咧，都有少少對之前嗰個上升形態咧造成比較大嘅破壞。我自己預計喺咁樣嘅走勢之下咧，就算嚟緊可能股價有機會可能再向上反彈啦，都需要喺呢個底部咧，係做一啲整固啊，去修復翻成個形態，先至有機會再度向上嘅。咁所以如果真係未有貨投資者咧，我覺得就不妨可以先觀望住先啦。
1: 另外睇下只992聯想啦，嗱今日咧又升啦嚇，即係日升日跌之下咧，喂，其實聯想你覺得即係相對地比較近期的上市股份来讲比较稳阵一点，你怎么看这只股份呢？
0: 联想就都还 OK 的，因为联想呢它跟外围的科技股其实密切度都比较高的，即比如好像即昨天戴尔这样，即是 Dell 它的股价其实都仍然变得相对比较强势一点。还有即联想始终它有份业绩的支持的数据其实都真的比较亮丽一点。咁我前段時間亦都預計，即係佢嗰個下跌未必就補翻個裂口啦。咁似乎見到股價呢兩個禮拜，即係見到去到個裂口頂部位嗰度，似乎嗰個支持都相對比較顯著嘅。咁我繼續都維持住呢個睇法嘅。咁如果有貨，我都可以繼續持有住先，去搏佢咧嚟緊股價再向上破頂嘅機會。但如果未有貨嘅話咧，可以再等下睇有冇機會翻翻去大概22.5附近啦，咁呢個位置亦都係前段時間都係裂口頂部嗰個位置，我暫時就覺得未必話咁快地即係會去回補住成個即係跳空裂口嘅。始終喺依家港股市場入面咧，

0: 真系受到资金持续关注股份咧，其实唔多嘅。当市场嘅资金一聚焦或者集中喺某啲股份当中嘅时候咧，呢啲股份其实可能嗰个股价都继续有一个支持喺度。
1: 嗯，啊，我想即系睇下咧，其实我哋即系讲嚟讲去好多都系唔同嘅科技类嘅板块或者 AI 相关嘅板块。咁但系如果我哋真正咧即系睇翻一啲直播嘅股份，其实我哋头先讲嘅一啲即系呢一个嘅本地地产股啦吓，又或者咧系一啲嘅国际性嘅银行股，你觉得即系其实而家系咪值得低位嘅时候吸纳咧？
0: 我觉得有啲板块系可以喺低位去吸纳嘅，不过如果你话国际银行股咧，其实依家就唔属于低位嘅，即系譬如你话汇控啊、渣打，其实基本上都仍然系处于即系历史高位附近。咁我自己預計佢哋都繼續向上破頂嘅，反而有啲咩真係可以低位去諗住可以去鬧嘅咧？其實我覺得兩個準備啦，兩個準備同埋兩個即係唔同嘅考慮嘅一個領域啦。第一個就係一啲防守性，但係股價又跌咗落去，我覺得係一啲中資電信股嘅。咁譬如我哋打開762啊、728啊，即係中聯通、中電信，甚至乎中電信、中國移動呢啲圖咧。嗰、那個股價嗰個累計跌幅都比較顯著，特別係中聯通同埋中電信。咁佢哋即係呢個跌幅，我覺得部分亦都反映住即係過去嗰個業績有一個倒退嘅情況啦，就是、包括咗增值税上調啊所帶嚟嘅影響喺度。但係以佢呢個位置所對應住股價嗰個派息率咧，其實我覺得都可以係作為投資者，即係作為一個即係長線持有開始留意嘅一個範圍同埋區間㗎啦。咁第二個領域就可能係一啲科技股啦，因為一大型科技股咧，即係短線跌到咁殘咧，我覺得嚟緊亦都有機會跟隨住個市況出現一個短線反彈嘅。咁而呢啲股份出現反彈，我諗都起碼有成即係一成幅度嘅個外嘅幅度去計。咁譬如好似阿里啊、騰訊啊、美團呢一啲，咁雖然就比較即係傳統少少科技股啦，但係始終跌得咁多咧，一定會有反彈嘅時間。咁呢個我覺得，所以兩手準備咧，一個就係防守性比較強啲嘅公用，一個就係科技股，兩個板塊可以留意。
1: 好，今日咧倾到呢度，唔该晒 Kenny 啊吓，咁啊睇睇而家恒生指数最新系23,224点，跌咗391点嘅，跌幅系1.6%。另外国企指数报7,584点，跌182点，科指咧系4,399点，跌80点啊。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听日同一时候再倾，拜拜。
2: 一见理财。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一点半，
4: 我是 Amy Low， 劳工处职安局提提你，屋企搭吊棚换冷气，要拣有安全认证的吊棚升级企业，上职安局网页睇下啦。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呢节午间新闻。委内瑞拉北部在一分钟之内发生两次七级以上的强烈地震，之后再发生20多次余震。当局说已经有最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地震亦都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首都的主要机场要关闭。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地震造成的死伤惨重，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金以文报道。
6: 委内瑞拉地震的震央在北部莫隆地区蒙塔尔曼附近，当地时间星期三晚上6点，即是本港时间今朝早6点，先发生7.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不够一分钟之后再发生7.5级地震，邻国哥伦比亚都有震感，巴西北部多座城市内的建筑物都出现明显摇晃，地震之后再发生多次余震。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强烈，民众仓皇逃生，地震导致市内多处都有建筑物倒塌，亦有建筑物外墙严重剥落、龟裂、玻璃碎裂。法新社报道，市内一栋22层楼高的建筑被完全摧毁，不少地区陷入停电和网络中断。 加拉加斯的主要机场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结构损毁严重需要关闭。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市长说有建筑物倒塌，有人被困。内政部长卡韦略表示，首都和周边地区有多栋建筑和住宅倒塌，多个州亦都受到影响，包括特鲁希略、阿拉瓜。

0: 同埋拉瓜伊拉等等。佢话政府已经全面启动救援机制，动用所有可用嘅安全同民防资源应对灾情。为防范发生同气体相关嘅意外，当局已经切断部分受损建筑嘅气体供应。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向全国发表讲话，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两次强震之后发生多次余震，后果严重，全国学校取消今个礼拜的教学和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者。地震发生后，美国海啸预警系统曾经发出警报，之后取消。委内瑞拉亦排除发生海啸的可能性。美国地质调查局就委内瑞拉地震发出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初步估计死亡人数很可能介乎10,000至100,000之间，经济损失可能会达到委内瑞拉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委内瑞拉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的死伤惨重，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他又说美国已经准备好提供帮助，已经指示各机构做好准备，迅速采取行动。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报道，正被扣留在美国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他的社交媒体账户更新一则贴文，呼吁委内瑞拉最大限度团结，最大限度行动，不要被任何人孤立无援。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提醒在当地的中国公民要密切留意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和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大使馆呼吁在当地的中国公民应该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畅通。相关地区的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若果遇到紧急情况，应该及时报警，并联络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寻求协助。日本东北部朝早发生 7.2 级地震，最少4人受伤，当局没有发出海啸警报。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朝早7:30，震央位于岩手县外海，震源深度大约44公里。岩手、青森和宫城县都有震感，几百公里外的东京都建筑物亦都出现摇晃。东北电力说并没有发现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和宫城县女川核电站出现异常。东京电力公司亦都表示福岛县的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厂正常。交通方面， JR 东日本说已经暂停东北新干线东京至新青森的列车服务，并关闭青森县境内的高速公路路段进行安全检查。日本气象厅说受地震影响，日本沿岸可能会出现轻微海面变化，但预计不会出现海啸。首相高市早苗已经指示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尽快掌握灾情，并采取灾害应急对策，又呼吁在震动较剧烈地区的居民持续保持警戒，留意未来可能再发生类似强度的地震。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说，政府已经成立紧急应变小组，搜集地震资讯，并且已经准备好展开灾害救援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人员将会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指出，伊朗方面已经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核设施。对于伊朗方面表示目前没有相关计划，特朗普回应时批评伊朗会出尔反尔，他强调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早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有关伊朗预集核设施和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而且美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之下，才可以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计划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预集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美国32间最大银行全数通过联储局年度压力测试，能够在吸收超过7000亿美元假设性损失之后，最低资本仍然高过要求。银行通过压力测试之后，纷纷增加派息和股票回购。梁雪莹报道。
2: 美国联储局公布年度压力测试结果，32间最大银行

0: 银行全数通过测试，能够在吸收超过7000亿美元假设性损失后，最低资本仍然高于要求。联储局负责监管事务的副主席鲍曼说，结果凸显银行体系的韧性。测试假设银行面临约2000亿美元信用卡损失、1600亿美元工商业贷款损失，以及750亿美元商业地产损失。受贷款损失增加和预期未实现利得下降影响，资本水平承压。假设情景亦都包括全球经济严重衰退，商业房地产价格跌近40%，住宅楼价跌30%，以及失业率飙升至10%。同时假设利率降幅较少，带动利息收入增加。在有关情景下，银行业整体高质量资本充足率会由12.8%降至11.2%。当中第一公民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最低，只有6.7%，加上理财最高达到32.2%。联储局重申不会利用今年的测试结果调整银行压力测试资本缓冲，下一次调整预计在春年压力测试完成之后进行，到时监管机构将会完成对测试模型和情景的修订。大型银行通过压力测试之后，有能力增加派息和股票回购，当中摩根大通将季度股息由每股1.5美元提升至1.65美元，并通过一项新的500亿美元回购计划，高盛股息从4.5美元上调到5美元，富国银行股息从45美仙升到50美仙，摩根士丹利亦都从1美元升到1.15美元，花旗将季息由60美仙提高到67美仙，并继续推进300亿美元的回购计划。美银说，结果反映美银有雄厚的资本实力，将继续投资并支持客户和经济。该行将会在7月底的董事会会议之后公布股息金额。截至3月底，该行股票回购计划中仍然有近230亿美元的剩余资金。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星期一开始正式展开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李家超说，当局至今举办十几场五年规划咨询会，收到近1000份意见，不少涉及五年规划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为了方便市民，当局将会同时收集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的意见，不论市民就两方面的意见是分开抑或合并提交，政府都会整理和分析，适当地归纳于五年规划和今年施政报告的编制考虑。
2: 香港五年规划和行政长官的施政报告是一脉相承的施政文件。五年规划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为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明确的方向。施政报告是每年的施政部署，订立多项具体性的指标，去回应五年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汇报落实的进度，并且按年的实际情况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为了方便市民，我们会在余下的咨询会同时收集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的意见，去减省市民的时间。
1: 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由两名来自理工大学的学者、委员会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作供。专家表示，室内火灾逐渐扩大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烟雾累积在天花板，并且形成高温层，其辐射液足以引燃远离火源的其他可燃物进入闪燃阶段，令室内所有可燃物的表面同时起火。他相信宏福院多个起火单位都经历过闪燃阶段，一旦门窗突然打开，氧气涌入单位就会引致爆燃，而宏福院外墙凹槽形成烟通效应，令火势短时间内迅速向上蔓延。他又说，宏福院结构基本符合消防安全法规，但现行法规主要防范室内起火，对外墙蔓延的火灾防御力仍然不足。一对父母早前声称在家分娩，但河南

0: 婴，两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社署为男婴向法庭申请保护令，由专业人士照顾。署方早前召开多专业个案会议，经评估认为个案属于高风险和疏忽照顾，建议法庭继续安排男婴留在收容所。案件听日会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少年法庭再审。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芬表示，北都是香港未来的中心，能够新增最少3000公顷可发展用地，作建屋和产业发展用途。刘国芬在本台节目指出，北都和深圳7个陆路口岸接壤，如果能够促进跨境要素流动，将会有助吸引更多产业落户，但相信数据和资金的跨境流动仍然需时讨论。
1: 有啲企业可能佢初创，咁如果佢係可能又同内地可能有啲即係合作或者協作嘅时候，咁佢除咗香港設立公司嘅时候，可能即係因为以往可能数据限制咗啦，咁佢又要喺内地又要設立，咁变咗嗰啲皮费呀或者手续上都麻烦嘅，即係如果能够打破到呢啲壁垒係吸引到佢哋嚟嘅。咁但係当然啦，即係喺个数据流同资金流呢，其实对比起人流物流是困难啲嘅，咁可能有啲数据流啊或者等等都涉及到可能安全嘅问题，特别国家安全，即係要傾嘅时候就是、点样係做到呢啲数据流同资金流互相流动得到嘅时候，亦都有合适嘅防火墙，令到呢係保障到一啲嘅安全。咁呢个我諗要啲时间去商讨嘅，大家都。
0: 世界杯 A 组赛事，墨西哥3-0击败捷克，南非就以1-0小胜南韩。墨西哥同南非分别以小组首名同埋次名晋级。C 组赛事，摩洛哥4-2击败海地，苏格兰0-3不敌巴西。巴西同摩洛哥分别以小组首名同埋次名晋级。至于 B 组，瑞士以2-1击败东道主加拿大，成功以小组首名晋级。加拿大今场赛事虽然落败，但仍然以得失球差获得小组第二名晋级，历史性打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同组的其余两队，波斯尼亚以3-1击败卡塔尔。波斯尼亚同加拿大同得4分，但因为得失球差排在第三位，在今届赛制之下，八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球队可以晋身32强。波斯尼亚有4分，占极大优势。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下昼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雷暴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8: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不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起倾硬，唔剔嘢。
9: Line up 世界杯 ，Line up World Cup。
10: 有人漏夜赶科场，有人逆境要自强。先睇睇战报先，世界杯 A 组最后一轮比赛，和波就可以出线嘅韩国最终0-1输俾南非，拱手将出线权送俾对手。南非最终同3战全胜嘅墨西哥晋级淘汰赛。第一场确定嘅淘汰赛戏码就系南非对加拿大。韩国而家就唔生唔死嘅，未出局又未出线，但系震过猫王。因为要睇埋其他组，睇下可唔可以成为八支小组最佳第三名而晋级去到32强。好啦，睇睇听日 D 组同埋 E 组赛事。 D 组东道主美国头两战全胜，先后击败澳洲和巴拉圭，已经提早锁定出线资格兼笃定首名出线。最后一轮对住已经出局的土耳其，普智天奴应该会收起大部分主力，尤其是有黄牌那些，费事淘汰赛停赛。好啦，焦点落在澳洲对巴拉圭，两队同样三分在手，今场直接决定边个第二。由于今届是最佳第三名制度，和波其实对双方来讲未必是坏事，四分几乎入硬淘汰赛，所以比赛策略相当微妙，不知会不会你又不攻我又探慢板，歇下歇下，时时淡淡呢。再看 E 组，德国两战全胜，已经提早锁定小组第一，都是今届最早确定首名出线的球队之一，最后一轮同美国一样，好大可能轮换主力。厄瓜多尔前两轮只得一分，目前形势最被动，今场对德国不赢就拜拜。另一边，双科特迪亚凭首轮击败厄瓜多尔攞到三分，目前叫做攞住出线主动权，只要最后一轮击败古拉索就可以锁定第二名资格，就算和波攞到四分亦都有极大机会晋级。至于首次跻身世界杯决赛周的古拉索，虽然同样只得一分，但其实仲有希望，只要爆冷击败科特迪亚，同时德国不输给厄瓜多尔，这支加勒比海小国就有机会上演童话故事，杀入淘汰赛。二组两场波将会在明日凌晨四点开波，各位 mark 实啦。
11: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12: 国家情理，
13: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道光在意军机大臣嘅年纪。
14: 之前咧，我哋就讲到阿嘉庆咧，即系喺佢晚年嘅时候，就冇乜点计划要传承嘅，咁但系咧，阿道光亦都好生性嘅，所以大家都认为咧系应该叫阿道光继承呢个皇位嘅，咁啊成功啦，咁好快脆啊，咁就已经由阿道光咧做皇帝啦。咁但系咧，佢做咗皇帝十日之后咧，就已经开始啊，就想同啲军机大臣反面，其中一个颇大嘅原因啦，咁大家成日都话一朝天子一朝臣，但系咧另外一个几客观嘅条件咧，就是、其实当其时啊，道光咧就系38岁啦，而呢几个军机大臣咧，其实平均都70岁噶啦，咁所以咧，大家嗰个睇嘢嘅方法都几唔一样。道光咧就几想啊，即、就、系、是、有一啲嘅作为，咁但系呢一班大臣年纪大咧，可能就比较保守啦，咁所以佢就有啲方法咧，就希望呢啲军机大臣咧就可以推落嚟换另外一班臣子上去嘅，咁但系啊啲军机大臣就冇犯错。咁你冇辦法啊，就咁就要將佢哋降職㗎。咁呢個時候呢就有一個七品官，咁就叫做劉鳳高。咁呢劉鳳高呢就走嚟呢就俾咗一條橋俾道光。發生咩事呢？哦，原來呢就當阿嘉慶死嘅時候呢，佢哋就需要寫一篇嘅訴告。咁呢其中有一句講呢，個遺詔呢就係話皇后誕生之地呢就係避暑山莊。皇后係邊個呢？其實呢即係話嘉慶個阿爸。阿乾隆咧就喺避暑山庄出世嘅，仔咧即系阿嘉庆咧就喺避暑山庄嗰度死，吓即系好似呢件事系一个好圆满嘅一件事咁样。咁但系咧，原来阿道光咧就发现咗一件事啊，乾隆出世嘅地方咧一路都系有争议嘅。咁啊，乾隆咧就曾经有好多嘅传说，就话佢系喺避暑山庄嗰度出世。咁但系咧，乾隆自己嘅诗咧曾经有写过话佢咧系生于雍和宫嘅，即系话佢出身个地点咧就有分别。咁而家刘凤高咧喺佢自己做一个低等嘅官嘅时候咧，曾经佢参与过一啲考究。其实刘凤高嗰、那个 学业成绩唔错嘅探花嚟嘅，咁但系咧佢人缘唔好，所以佢做唔到大嘅官。咁但系佢又考究过一件事，就发觉咧原来真系有好多嘅内容咧就指乾隆生于雍和宫。

0: 乾隆嘅身世故事同削权有咩关系啊？
1: 呢一件事咧，讲起上嚟就非常之无辜嘅，因为究竟乾隆喺边度出世咧，一路都有争议啦。而话佢系喺雍和宫出世呢一个咁样嘅文献咧，只系总共就系写咗四个 copy 嘅啫。咁而呢四个 copy 咧，就系留咗喺宫里边嘅。咁所以大部分嘅官员咧都睇唔到，所以官员就听说啊，乾隆系生于呢、这个避暑山庄，咁所以大家系冇呢个资讯嘅。咁但系，在这件事里面，道光就会指了、这几个军机大臣不得仔细，资料有错，所以呢既然是这样，就降他们级，就将军机大臣全部烂通通都一降就降了四级的，从此呢就由其他的臣子呢就升上来做这些主要的位置。
2: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
3: 同大家促青衣豪景湾三房单位成交，成日单位豪景湾六座中层 H 室，使用面积863尺，三房套房连埋士多房嘅单位，呢、这个单位望全海景，开价1380万，最后以1350万成交，使用面积平均尺价15643蚊，业主喺1999年用479万买入，27年之后转手，转面站871万离场，升值1.8倍。六月份到而家，豪景湾暂时有三宗嘅成交，现时实用面积平均尺价16366蚊。
2: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4: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601中国太保。太保2026年第一季盈利100亿41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4.3%， 每股盈利1.04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80亿1514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8.43%， 预期每股盈利6.03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1.02元人民币，按年增加 6.09%， 折算港币1.342元。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初高位已经有大概30%的跌幅了。在5月跌破了牛熊线之后，股价仍然疲弱。近期已经跌穿了去年12月和今年3月的低位，初步形成了轻微倾斜的头肩顶形态。等佢跌到形态的量度跌幅水平 19.5 先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24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31.407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55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88厘，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1.099 倍，股息率5.43厘，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高到 2.72 倍，股息率低到2.5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2024年市账率只有 0.395 倍，股息率9.27厘，2021年市账率高都可以去到 1.48 倍但股息率只有2.75厘，目标31.5，2025年市账率 0.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26厘。以马价跌 10%， 17.5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大行报告。
0: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投行花旗和摩根士丹利近日表示，关注东鹏饮料在天气和行业竞争加大之下所受的影响，齐齐下调东鹏饮料的目标价。花旗说，天气转差加上行业竞争加剧，内地整个饮料市场的增长都放缓，当中东鹏饮料都难免受到影响，下调公司今明两年盈利预测10%-15.5%，同时亦都下降今年的销售预测7%，出年销售预测12%。花旗说，鉴于东鹏去年年底起已经将塑料 PET 成本锁定，所以相信今年成本有望会比同业控制得好，在成本优势下配合股价已经急跌40%，重新买入评级，目标价由310.8大幅下调到161.7。另一间投行摩根士丹利就说，东鹏除了受到天气、需求疲弱和竞争加剧影响，还受累于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因此下调东鹏2027年的盈利预测14%，2028年盈测就下调13%。不过摩根士丹利就说，东鹏旗下的电解质保水品牌保水啦，其出货量增长有望录得按季

0: 改善，令到飲料市場維持強勁增長，預計東鵬飲料業務上半年銷售可增16%。有見及此，摩根士丹利維持東鵬飲料的增持評級，目標價由227元下調到195元。大行報告完畢。
1: 即時搏擊，
2: 穩得正。
3: 1:57啊，欢迎收听即时搏击啊。咁啊，港股嚟讲咧，就今日就表现就曳曳地啊。咁啊，港股嚟讲咧，就今朝早就低开23点之后啦。咁啊，早段咧都叫做喺个高位度徘徊嘅。咁始终就系亚洲区嘅股市啦。其实今日就唔系太曳嘅，特别系日韩嘅日本同韩国嘅股市啊。咁啊，但系啦。翻到之後咧，就突然之間咧個港股咧就變差，咁啊恆生指數咧就朝頭早最多跌過407點嘅，晏晝翻到嚟咧更加係跌穿咗今朝早個低位，最多咧就恆生指數曾經就跌過419點嘅，咁目前翻到嚟啦，咁啊港股咧就跌幅稍為收窄啲啊。叫做險守住23000點大關啦，咁啊，晏晝嚟講曾經穿過23000啊，咁啊，目前嚟講最新恆生指數做緊23023點，跌387點，跌幅係 1.7%。科技股指數啦，最新係做緊4395點，跌83點，跌幅係 1.9%。咁啊，整體成交目前嚟講咧就去到2241億元嘅。咁藍籌嚟講咧，其實就都有兩隻啦，咁啊跌幅咧就超過10%。咁譬如好似携程啦，咁啊携程就出现个第一季嘅季度业绩啦，就按年倒退啊，咁就拖累到股价啦。目前嚟讲就要跌11%啦，最新系做紧313。最新系做紧315.6啊，啱啱调一调315.6，咁啊跌38%，跌幅系10.7%。咁另外啦，就信宇光学啦，咁啊亦都系啦，今日亦都系急挫啊，咁啊而家目前系蓝筹里面第二大跌幅嘅成分股嚟嘅。咁最新信宇做紧67.95，跌7.95，跌幅系10.5%啦。咁虽然啦个港股系跌啦，咁但系啦就系、是、有啲股份咧就系、是、几硬净下嘅，咁譬如啦又系嗰啲噶啦，咁啊数翻。即系譬如啲硬件股啊，咁啊建滔啊，建滔即尘板啊，甚至系嗰啲内地嘅 GPU 股份啦、啊，咁啊翻到嚟同大家倾下，啊点解咁劲先？
1: 即时搏击，
4: 下昼两点，
5: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北部发生的两次七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最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所有学校停课和暂停所有非必要活动。地震在本港时间今朝早6点发生，震央位于委内瑞拉北部莫隆附近，距离首都加拉加斯大约168公里。最先发生7.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唔够1分钟之后再发生7.5级地震，之后发生20多次余震，邻国哥伦比亚都有震感，巴西北部多座城市亦出现摇晃，加拉加斯震感强烈，民众仓皇逃生，多栋建筑物倒冧和受损，不少地区停电和网络中断，加拉加斯主要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需要关闭。内政部长卡韦略表示，首都和周边地区有多栋建筑和住宅倒冧，多个州亦都受到影响，政府已经全面启动救援机制，动用所有可用的安全和民防资源应对灾情。美国地质调查局就委内瑞拉地震发出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经济损失，初步估计死亡人数可能介乎10000至10000之间。 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报道，正被拘留在美国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他的社交媒体账户更新一则贴文，呼吁委内瑞拉最大限度团结，最大限度行动，不要被任何人孤立无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委内瑞拉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死伤惨重，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他又说

0: 施政报告是一脉相承的施政文件，五年规划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为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明确方向。而施政报告是每年的施政部署，订立多项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汇报落实进度，并且按每年实际情况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他指出，当局至今举办十多场五年规划咨询会，收到近1000份意见，不少涉及五年规划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为了方便市民，当局在余下的咨询会将同时收集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的意见，以减省市民的时间。不论市民就两方面的意见是分开定是合并提交，政府都会整理和分析，适当地归纳在五年规划以及今年施政报告的编制考虑。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在政府总部和多名大学校长和管理层会面。教资会主席雷添良在会后表示，五年规划方向明确，将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国际专上教育枢纽以及教育科技和人才一体化发展，回应国家规划对香港定位的要求。他又说，规划具有灵活性，没有限制院校在大学城的发展模式和项目，体现政府尊重院校自主，鼓励院校活用自身优势。对于北都大学城区计划扩大至1000公顷，雷添良说，各专上教育机构都非常支持，相信政府会尽快公布批地等其他细节。中大校董会主席查日超就指出，会上集中讨论如何开拓更多品牌课程，研究合作和交流项目，以及如何配合区内发展和产业合作培养人才。高等教育界支持五年规划和大学城建设，并会紧随国家发展方向，聚焦四大前沿科技领域。他形容大学城规模扩大是突破性的安排，将体现教育、科技和人才一体化。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昼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雷暴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海华亚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海华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伤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9: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今朝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主持清姐胡孟清和 Michelle 魏美珍点评焦点正股，一起清心简论。你错过了，即上新城财经 metrofinance.biz， 同埋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佢哋有咩心水啦。
10: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9: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10: 砖头事务所
9: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尤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0: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9: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八至九，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昼两点半，接录重温。
2: 日间睇港股，
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3: 道指系新高嚟噶，
4: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3: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5: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3: 终于咧第十次
4: 爆炸啦，
3: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4: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0: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6: 股价速报
7: 2:08啊，咁港股依然受啊，恒生指数目前嚟讲咧就跌372点，跌幅系1.6%，最新系做紧23,042点啊。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399点，跌80点，跌幅系1.8%。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316亿元嘅，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7709南方两倍杠杆海力士啊，最新系做紧191蚊，升36.75，升幅系24%。第二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3.44，跌3.6，跌幅系1.5%。第三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308啊，跌2.1%。第四位981中心国际最新系做紧85.9，升个一，升幅系1.2%。第五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22蚊，跌6.6，跌幅系1.6%。第六位啦就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94.4，跌5.05，跌幅系5%。今朝早咧最低咧曾经见过94.25嘅。第七位建滔集团最新系做紧128.2，跌升个四，升个四，升幅系1.1%。第八位华虹云力最新系做紧192.6，升6仙，升6毫子，升6毫子，升幅系0.3%。第九位建滔积尘品最新系做紧102.4，升8.85，升幅系9.5%。第十位长飞光纤669最新系做紧283.4，升22.2，升幅系8.5%嘅。
6: 即时搏击。
1: 尹德正、洪丽萍，
7: 2:10翻到嚟即时搏击啊！咁啊，今日除咗有 Vicky 之外啦，咁啊，我身边有 Conita 洪丽萍喺度 ，Conita 你好
8: ，Vicky 你好，个师就麻麻你好，
7: 系咯，唔系，系应该香港唔好啫，
8: 系嘛？香港都唔好咗一段时间，
7: 系啦。
8: 不过今日咧就真系意外啦，吓仲要去到23,000，
7: 系咯，
8: 穿埋，
7: 穿埋，或者一度穿过下，
8: 系咯，即系。弱就即係易咗，但係今日咧就連一啲，譬如之前啊冇乜點跌嘅，譬如話一啲二線啲嘅科技股啦，同埋你睇到就係咩信譽啊，即係呢啲定另一個咧，我諗最傷嘅咧就係啲內銀。
7: 係啊，內銀。
8: 你睇只中國銀行嚇，即係中國銀行跌得多啲啦，其他啲都跌，不過冇跌得咁多咯。
7: 哇！即係中國銀行真係俾嚇一嚇啦，咁啊今日嚟講就
8: 有消息啊嘛，
7: 係啊有消息啊咁啊，
8: 都驚喎，講真嘅震驚，
7: 都震驚下原來就。就冇佢冇交税啫，即系有啲报道都话佢涉嫌就系、即系啲税务问题啦，咁啊就被重罚啦，咁啊就23.67亿元咁啊人民币嚟嘅呢个，咁啊当然啦，中行就回应咧就诚恳就接受呢、這个审计监督啦，咁啊高度重视审计嘅指出嘅问题，咁啊深刻就剖析个原因，坚持咧立行立改啊，即系立即改善啦，咁啊扎实推进整改。等等啦，咁啊，但系啦，就即系当然啦，就系、是、一个消息就拖累之后啦，其实就谂知道个中行咧个股价咧就一嘢就碌咗落嚟啦，
8: 穿埋5蚊，
7: 系咯，穿埋
8: 5蚊，
7: 系啦。
8: 咁其实嗱，你话罚嗰个额系咪大咧？即系你相对于佢个整体嘅盈利嚟计咧，咁就即系一个细数啫。讲真系嘛，但系个问题就系大家会感觉哇。即係如果你中國銀行係咁，咁咪仲有冇其他唔係銀行啦嚇？嗰啲仲會話有可能審計之後有冇啲乜嘢，又話之前你冇俾到税啊，或者你用另一種形式嘅模式去做，咁所以咧就變咗嗰度係唔需要交到冇交到税啊等等。咁即係呢個我覺得引申出嚟嗰個影響會大啲咯，即係睇下個市場點樣諗啦。而家你睇到今日咧，除咗話中國銀行直接啲啦嚇跌得比較多之外咧，

0: 你见建行啊、啊中工行啊，呢、啊、全部都跌嘅，不过跌幅就冇咁大，咁就亦都唔等于间间银行都系嘅。
1: 系啊，咁、啊、但系都跌2% 啦，都受呢个消息拖累。咁 啊,、嗯、啊，当然啦，就啲一间银行唔代表其他银行嘅表现嘅，咁但系咧、嗯、就
0: 始终有个咁嘅阴影，
1: 有个阴影喺度、啊，
0: 甚至乎、嗯、会唔会担心唔系银行咧，仲有其他公司咧？
1: 系嘛、啊，因为始终就近排嚟讲，就内地都即系打下，又唔系打下咧，即系呢个监管呢一样唔同嘅
0: 税嘅问题，
1: 税问题啦，同埋即系唔同嘅行业都，譬如好似券商咁啊，甚至系即系等等啦，即系都好多
0: 动作
1: 啦，咁啊出咗嚟咁，其实都要留意系嘛？
0: 系啊，其实我咁就系都即系我谂嗱，即系我哋正话所讲咯，你即系中国银行就唔代表其他银行都系咁、嗯，但系问题你市场就有个咁嘅阴影啦。即係擔心喂其他行業又會唔會咧，或者係邊間會係咧？咁除非你蝕錢嘅啫，蝕錢咪冇呢樣嘢咯。
1: 係啊，
0: 蝕錢就唔會追你税嘅。
1: 係，但係應該我嘅印象最少好似香港上市嘅內地銀行，應該冇間，應該間間都賺緊錢係嘛？
0: 係咯，賺錢啊嘛，咁賺錢咪話唔賺錢就唔得。係
1: 啊，
0: 咁你全部賺錢嗰啲，喂，如果都要 check 翻嘅時間，
1: 嗯、
0: 即係可能過去就冇 check 得咁緊啦嚇。咁而家 check 得緊啲，咁咪即係攞翻啲錢咯。
1: 係啊，咁啊，所以即係大家就要留意。咁啊，今日就啲除咗银行股要留意之外，当然要留意只9988阿里啦、
0: 哦，一路系咁，即系冇停，你明唔明啊？
1: 系咯，
0: 即系琴日阿里啊，唔系腾讯啦，叫弹一日俾你啊，
1: 系
0: 嘛，即系去到400蚊唔穿住吓，咁啊弹一弹，虽然今日咧都系要跌翻落嚟，但系阿里咧由100零几蚊之后就未停过，
1: 系啊，
0: 即系每日唔跌得多，啊今日唔系，今日跌5%，
1: 系，
0: 即系每日唔跌咁样跌落嚟咧，你变咗真系、嗯、即系。每一次之前我哋都讲啦，每一次反弹啲人就沽货嘅，即系呢个系一个即系压力，亦都系令到譬如即系腾讯、阿里巴巴呢类型嘅股份咧，点解会一路好似都弹唔起咁？咁、
1: 嗯、
0: 但系而家你咁样跌落嚟咧，就唔系话弹就沽啊，即系会唔会有啲人都索性可能唉都放弃啊？即系呢个时间穿咗100蚊会沽咧？
1: 系啊，咁啊，即系同埋一样嘢啦，即系618，其实即系大家都知道618嗰个系咪早一两日啊嘛
0: 个销售，
1: 哇、嗯哦，已经大家都已经汪。安住大家，哇！但系即系冇上年咁好咯。咁一唔好呢啲消息嘅时候，咁其实就几只啦，即系零售嚟讲，内地零售，即系网上零售都系得个3只嘅啫，一只阿里，一只京东，一只就系呢个 PDD， 即系拼多多噶啦。咁、嗯、你话618个销售唔好嘅时候，其实都已经其实可以俾一个答案有咧，就系一个沽货嘅借口嚟嘅，已经系。
0: 系、嗯、啊，所以其实嗱，你见京东啦。咁、嗯、又系啦，即系呢个消息就已经系连续跌咗几日，但系咧就阿里巴巴当然受呢啲消息都会有影响，但系阿里巴巴咧就由100几蚊，即系未停过咁落吓，咁、啊、京东嗰啲其实都系即系之前已经麻麻地噶啦，系业绩公布之后曾经弹过一阵咯，咁所以变咗大家都觉得哇，即系呢类个股份。初就话担心，喂你嗰、那个、嗯、即系电商平台嗰啲问题啦。咁第一就话你 AI 嗰部分又未系好大部分，即系未系好贡献得好多咁样。咁但系而家你连呢、這个即系零售，即系918唔系600
1: 吓，
0: 谂住谷一谷嘅。咁点知原来都唔系增长咁，得个几单位数字吓，即系吓单位低单位数字。咁、啊、你变咗就系连呢啲你都。搞唔掂，咁所以就可能借势就沽多浸落去啦。咁而家你话要等啲咩先有机会弹呢？
1: 我都唔知等咩，其实我就避免即系呢啲避之则吉嘅啦。呢啲
0: 就真系神都大话唔好去增加住噶啦。因为你睇到个势系咁，同埋个业务既然，喂啲人你如果真系买佢 AI， 以前就系咁样嘅呢、這个故仔，即系话诶嗱，佢、欸、有 AI 业务嘛，咁我而家讲紧个增长嗰部分咧，都系。靠住佢 AI 啦、嗯、咁但係既然而家咁多 AI 已经上咗市咯，
1: 係啊，
0: 咁虽然嗰啲问题又唔同嘅，即係个影响嘅因素好多吓，好多时都係一个供求因素，咁但係既然咁样，咁变咗啲资金咪去嗰边即係玩咯，咁呢边就变咗好似真係嗰边升吓，呢、边就跌，
1: 即系有啲湿滞啊！即系其实，即系同埋，但有样嘢咧，即系大家都可以拍下，即系又系将阿里巴巴同拼多多嗰幅图咧，即系拼多多面包上市 PDD 拼下啦，咁啊，两幅图就拼下啦。咁啊，而家大家可以喺画面度，即系喺 YouTube 画面度咧就睇到咧。其实咧，你见到咧拼多多个画面咧，其实同呢个9988咧嗰个走势上咧，其实就相当之吻合嘅。咁、啊，大家都系咁样样，就系、是、走。 就彈一齊彈啦，就一齊跌啦。

0: 啊，咁但系啦，咁啊，就即系拼多多咁，其实就叫海外业务就多少少，咁但系咧都俾人就系喺始终内地都系佢个核心城堡嚟噶嘛，咁啊核心城堡，咁就内地个销售弱咧，其实都有啲影响嘅。咁同埋一样嘢咧，我谂都讲过无数次嘅，其实就要留意咧，当然就系佢哋里面嗰个最大对手啦，字节跳动，
1: 字节跳动
0: 系啊，字节跳动先系佢哋嘅幕后大佬啊，最大嘅对手。咁啊，大家而家喺 YouTube 度睇到一张图咧，就啱啱就我个 friend 就俾我嘅。咁我就修飾過嚟嘅，咁啊呢張圖咧就係嗰、那個內地嗰個居民，即係內地嘅人咧，咁啊使用嗰個手機 apps 嗰個時數，即係嗰個佔比嘅、那個佔比例，咁咧你見到。即係過往嚟講，即係大家都可能用微信多咁啊，用微信咁啊，即係困住喺騰訊裏面啦，係嘛？那個用嘅時間咧，佔一個內地嘅居民嚟講，其實多相對地比較多，可能佔成三成二啊。但係咧，其實自從呢個字節跳動咧，即係啲抖音啊嗰啲興起嘅時候啦，
1: 係
0: 啊，嘣一聲嘅時候咧，2025年5月嘅時候咧，騰訊佔佢哋嘅32%，字節跳動已經係開始已經超過佢哋頭啦，咁啊去到33%，之後已經去到。最新啊，即系上个月2026年5月咧，腾讯系跌，即系个使用时间系跌咗2%去到30%嘅啫。但系字节跳动咧，系由33%弹到上去39%，不特
1: 弹得好快啊！
0: 咁啊，大家咁啊，当然啦，阿里巴巴咁啊，大家都系困住喺个淘宝嘅啫，但系同甚至系佢个 AI 啊，咁就都暂时都叫做勉强维持喺6%，呢个都叫勉强维持到住。但系啦，百度咧由6%跌咗1%跌到5%嘅啫。咁不特止快手啦，咁快手亦都系跌咗1%，跌到由8%跌到7%。另外一样嘢咧。大家要留意咧，就是、個小紅書，即係小紅書就傳緊嚟香港上市噶嘛。咁啊，小紅書咧，咁啊就根據美銀呢份報告啦，咁啊引述翻嗰個研究報告。美銀嗰個報告就講到咧，小紅書咧個佔比咧喺內地嘅使用時間上咧係即係得2%嘅啫，即係仲要比呢個快手為之少。
1: 佢係因為比較單一咯，
0: 係啊，
1: 即係佢個即係喺平台上嘅業務就比較單一，但係我又估唔到原來得2%咁少喎，
0: 即係。想不到是咁少喎，即係。
1: 但係聲音就大咯。
0: 係，聲音就好大啦。咁所以嚟講，大家即係要留意咧，即係始終內地個幕後大佬，即係唔係大家上市睇到嗰幾間咧，即係咩騰訊啊、快手、百度，甚至係美國上市嘅拼多多，而係各自啲跳動嗰個深，即係嗰個入侵呢個叫做內地居民嘅唔同嘅生活嘅apps 嘅常態咧，其實越嚟越嗰、那個佔比越嚟越長嘅情況之下咧，即係佢哋手機時間。用得越嚟越多嘅时候咧，咁即系变相其实佢字节跳动都会喺唔同嘅行业里面都会，
1: 即系唔同嘅场景都有去啊，
0: 都有嘅，譬如可能即系买嘢啊，甚至系做直播销售等等啦，其实都会影响到其实唔同行业嘅生意
1: 啊。所以其实咧有时就系啦，即系你大声咧，唔等于个业绩。
0: 系啊，
1: 即系可能佢静静嘅话玩埋佢容易啊，即系你知唔知？你阿里巴巴呢啲咧就个问题就系你太大啦，太大只，你送少少动作咧，你都好多人可能即系睇住你，
0: 系啊，
1: 咁字节嗰啲佢话佢做咗你都唔知，
0: 系
1: 咪
0: 啊？
1: 咁所以其实真系有分别嘅，即系应因咁所，你就系上市同唔上市嘅分别。
0: 系啦，已经差好远啦，真系。所以嚟讲咧，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即系始终就内地嗰个科网个市场，即系不断喺度，你唔好以为啊，啲股价不断。咁其实即系每一件事都有佢嘅背后嘅逻辑啦，同埋佢嘅原因。咁啊，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咁啊，当然啦，如果假使间喺突然之间话佢个市即系用个时间突然之间少咗嘅时候，其他啲扩大翻嘅时候，咁当然啦，成个股仔咧又唔同晒啦。咁啊，所以嚟讲，大家要密切留意，其实呢个行业嘅变动嘅情况。好，转头翻嚟继续讲。
2: 即时搏击。下午2:22，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我是养和的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徐思俊医生。虽然伊波拉病毒传入香港的机会极之低，但当市民如果要去一些受疫情影响的地方，都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接触一些有病征的病人，亦都要

0: 远离一啲野生嘅动物。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2: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3: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唔同界别嘅代表，
2: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3: 民生无小事，
2: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9: 市博嘅
2: 尹德正、洪丽萍，
10: 2:24啊，翻嚟即时博嘅。咁目前嚟讲，个港股都要跌385点左右啦。咁啊，恒生指数咁啊，都要23000呢啲位都守唔住过下。咁跟住你觉得昆德兰睇咩位啊？跟住下面，
11: 如果而家咁样落咧，即系我谂住23200啦吓。咁琴日都系即系两日呢两日都系23200呢位顶住嘅。咁即系话旧年六月底，咁而家咁啊，即系话要去翻咧六月头啦。
10: 系啊，
11: 即系六月头嗰阵时就22600几，
10: 嗯，
11: 22600几，26700嗰个 range 咯，咁即系逐级逐级咁落，咁你每次咧话500咁都惊噶，
10: 系啊，
11: 就系指数就真系难搞噶啦，即系而家就系惊，譬如话其他嗰啲板块，即系而家嗰啲人工智能股啊，呢排都好飘吓，咁但系你话22500，哇，即系今年跌咗几多少？哇，如果由高位啊28000啊，
10: 哇，真系都跌咗
11: 28000就5000噶啦，
10: 点
11: 系咪先？
10: 眨下眼啊，真系
11: 系啊。反为你近期咧科技股啊，因为好在叫有啲芯片股顶住，
10: 系、
11: 科指咧已经唔系好似之前咁样跌噶。不过问题你始终就系阿里巴巴同腾讯呢啲占比系最大嘛，咁所以咧科指又系伤嘅吓。咁暂时睇住嗰个位先啦，因为睇下23000呢位根本就正话一下咁就落咗去啦。咁你就变咗咧，就真系可能要再试翻低啲咯。
10: 系啊，咁啊，咁而家目前嚟讲啦，恒指嚟讲啦，就大概跌10%左右啦。系嘛？
11: 今年
10: 系啊，今年跌咗10%啦，都但系人哋升唔止10%，有啲地方系嘛？即系唔好，即系你譬如话日本咁先啦，日本已经
11: 日本反弹好似，喂，日本我觉得稳定过南韩咯，
10: 系嘛？
11: 系啊，韩国呢排几挫啊，
10: 几飘嘅，真系飘嘅。
11: 反为日本就真系冇咁飘，可能日本咧即系带动嘅股份啊比较多啲啦，即系南韩真系靠嗰三几只嘅啫嘛。咁同埋可能啲投资者嘅都唔同啦，南韩就真系好多散户噶嘛，即系嗰度高涌好多噶嘛。
10: 咁啊，始终即系日本就有啲叫做即系海外基金都有冲入去嘅。咁啊，同埋不过虽然你话日本就升咁多啫喎，咁但系啦，依个系未扣除个汇率因素嘅。
11: 系啊，
10: 因为你计埋个汇率因素，因为日本即系个 yen 其实大家应该依几日已经几日应该好开心嘅。
11: 如果要用嘅就好
10: 开
11: 心。
10: 系啊，用嘅都好开心嘅。咁啊，就即系随着个多拿升。升咗嘅时候，即系呢个美元升咗之后咧，咁啊就 yen 就跌到落1.62啦，系啊，1.62啦。咁就如果扣除翻嗰个多，即系个 yen 嗰个贬值嘅压力咧，其实都系当然啦。就个日经指数又应该就冇升咁多嘅，咁样系啊。咁啊呢样嘢大家要留意翻啦。咁但系咧讲起汇率呢样样嘢咧，其实都要讲下个香港呢边个汇率咯。咁啊，其实如果咧即系有大家有留意联系汇率嘅话咧，咁啊其实眨下眼咧，其实。个港元嘅汇价咧，其实都压力大噶。咁啊，而家咧即系今日嚟讲咧，其实转眼之间咧，其实已经去到7.834嘅，已经系

0: 仲争即系就越嚟越近咧，7.85咁啊，即系好明显啦，即系反映出其实各个港纸依边啦，其实真系有个资金外流嘅压力啦。
1: 即系奇怪，因为咧你好多时半年结咧，就有啲即系港元嗰个需求嘅，
0: 系啊，
1: 但系今次咧就似乎又调转咗。咁所以美元嗰度即係好似你咁講咯，我覺得即係反映係咪真係有資金走呢，咁呢個都係值得留意
0: 嘅。係啊，咁同埋個市場即係你見到個港股咁弱嘅時候呢，即係所以即係個加埋個港匯弱呢，其實嗰個弱勢呢都暫時都未扭轉嘅情況之下呢，咁你見到個港股其實都23,000啊，咁樣一級一級咁樣穿曬落去呢，其實都幾麻煩㗎。
1: 不過我覺得得意嘅就係、是即係嗱。汇价是其中一样啦，但你看到 A 股又不是太差的，讲真的，即是以前就说、A 股跌我们跌， A 股升我们升，现在不是、A 股升我们跌， A 股跌我们又跌，
0: 是啊，总之就是
1: 就是要跌，
0: 就是要跌，就是一个方向，即是不会有，即是个弹力呢就真的不是很大的，咁所以来讲其实就个港股啦，即是你而家即是在今日来讲其实都是升啲硬件嘢啦，咁啊硬件嘢升，咁因为寻日就呢、这个美光啦，就救全家啦，即是应该是救晒全家㗎啦，咁样即是本来就纳指都要跌啦，咁寻日来讲SOS 嘅呢个辉城半导体指数啦都是要跌嘅，咁但是呢就好彩地啦，因为美光就出完个业绩之后啦，咁啊远比市场为之劲啊，咁啊大跌到即係佢盘后即係出完个盘数啦，咁啊哇即係好犀利，毛利率竟然去到85%以上㗎嘛，阵间可以讲下，咁啊等等啦，咁令到嗰个成个晶片板块啦，咁啊抽返上嚟，咁唔单止令到即係美国嘅晶片股跟盘后升返啦，甚至係连到日本啊、韩国啊、南韩啊等等啦，即係咩 SK Hynix 咁样都係咁样爆上嚟啦。咁啊好啦，我哋转头返嚟咁啊拆下啲晶片股嗰啲业绩。
2: 即时搏击，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下昼2:30。
5: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北部发生的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最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所有学校停课同埋暂停所有非必要活动。地震在本港时间今朝早6点发生，震央位于委内瑞拉北部莫隆附近，距离首都加拉加斯大约168公里。最先发生7.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唔够一分钟之后再发生7.5级地震，之后发生20多次余震，邻国哥伦比亚都有震感，巴西北部多座城市亦出现摇晃，加拉加斯震感强烈，民众仓皇逃生，多栋建筑物倒冧同埋受损，唔少地区停电同埋网络中断。加拉加斯主要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需要关闭。内政部长卡韦略表示，首都和周边地区有多栋建筑和住宅倒冧，多个州亦都受到影响。政府已经全面启动救援机制，动用所有可用的安全和民防资源应对灾情。美国地质调查局就委内瑞拉地震发出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经济损失，初步估计死亡人数很可能介乎10,000至10,000之间。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报道，在委内瑞拉发生两次7级强震之后，正被拘留在美国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他的社交媒体账户更新贴文，呼吁委内瑞拉人团结，保持冷静和彼此关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委内瑞拉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死伤惨重，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他说美国已经准备好提供帮助，已经指示各部门 做好准备，迅速采取行动。美国副国务卿兰道形容今次地震具毁灭性。美国国务院正同委内瑞拉当局保持联络，正动员援助。有国务院官员话，美国将会同委内瑞拉政府合作，喺地震

0: 生效的关键初期派遣搜救队、医疗和人道物资等资源。云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由两名来自理工大学的学者、委员会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作工。专家表示，室内火灾逐渐扩大时会产生大量烟雾累积在天花板并形成高温层，它的辐射热足以引燃远离火源的其他可燃物进入闪燃阶段，令到室内所有可燃物表面同时起火。他相信云福苑多个起火单位都经历过闪燃阶段，一旦门窗突然打开，氧气涌入单位就会引致爆燃，而云福苑外墙粒槽形成烟通效应，令到火势短时间内迅速向上蔓延。他又说云福苑结构基本符合消防安全法规，但是现行法规主要防范室内起火，对外墙蔓延的火灾防御力仍然不足。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星期一起正式展开2026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是一脉相承的施政文件，五年规划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为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明确方向，而施政报告是每年的施政部署，订立多项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汇报落实进度，并且按每年实际情况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他指出，当局至今举办十多场五年规划咨询会，收到近1000份意见，不少涉及五年规划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为了方便市民，当局在余下的咨询会将同时收集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的意见，减省市民的时间。不论市民就两方面的意见是分开定是合并提交，政府都会整理和分析，适当地归纳在五年规划和今年施政报告的编制考虑。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嘅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雷暴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伟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8: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9: 唉，次次抽新股都不中，有没有搞错？
10: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9: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0: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9: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0: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2: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1: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12: 新城。

0: 股价速报。恒生指数又跌超过400点过啊，失守23000点大关。恒生指数最终系咗22998点，跌414点，跌幅系 1.7%。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咗4382点，跌96点，跌幅系 2.2%。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525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两倍南方贡江嘅海力士7709，最新系做咗183.75，升29.85，升幅系19.3%。第二位2800盈富基金，最新系做咗23.4，跌4毫子。第三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新系做咗4.29仙6，跌2.4%。第四位中心，最新系做咗85.35，升6毫子，升幅系0.7%。第五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咗94.1，跌5.3，跌幅系5.3%。第六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21.4，跌7.4，跌幅系1.7%。第七位建滔集团，最新系做紧133.7，升6.9，升幅系5.5%。第八位华虹云力13747，最新系做紧192.2，升2毫子。第九位1888建滔积尘版，最新系做紧104.5，升10.09元，升幅系11.7%。第十位长飞光纤，最新系做咗283.4，升22.2，升幅系8.4%嘅。
1: 即小搏击，
2: 尹德正、洪丽萍。
0: 2:39啊，翻嚟即市搏击啊！目前嚟讲，港股就依然就23000点啊，咬紧啦，
3: 喺度边嗰度23000，正话23003啦，而家都系23007。
0: 真系惨嘅啫，
3: 400点啊，过外啊，
0: 即系麻烦啦。咁啊，始终就个腾讯啦，咁啊，腾讯啊，唔系呢个腾讯，呢个阿里巴巴，头先唔记得咗讲，阿里巴巴即系俾个 Alphabet 啦，咁啊，全世界而家即系未上市嘅独角兽龙头，个市值咧就超越咗 OpenAI 啊，啱啊，咁啊就话佢指控就阿里巴巴啦，咁啊就话佢就一个就话有个网络嘅攻击啦，等等啦，咁啊当然啦，咁啊受到呢啲咁嘅所谓嘅坏消息，其实我觉得最重要都唔系呢啲消息嘅，都系关乎618嘅啫，系嘛？
3: 就系呢啲非法指呢指控系咪真嘅咧？
0: 系咯，啲指控嘅，即系我讲下，咁啊，你又搵唔到证据嘅，系嘛？
3: 咁到时睇下点先算咁解。
0: 呢啲即系搵咯，即系得个讲字嘅啫，通常都系咁啊。
3: 咪竞争啊咁噶啦，
0: 系啊，
3: 大家争紧嘢。
0: 咁啊，即系所以嚟讲就即系拖住个港股个后脚啦，咁啊冇办法。咁啊，另外啦，就成个亚洲区股市咧，其实就真系表现咧就唔错嘅。即系无论系即系上证啦，上证都升紧嘅，上证咁啊。另外就韩国唔使讲啦，韩国升紧5.4%啦。咁啊，日经咁啊，应该收嘅时候就升咗，
3: 升咗4点几
0: 咁。系啊，4点几啦。咁啊，新加坡都升啦。咁啊，源于都系寻日头先讲过啦，就个 MU 嗰个美光个业绩啦。咁啊，哇，好夸张啊，80几%毛利咯。
3: 系啊，大家都等紧。咁但係等完之後呢，原來都好過預期啦、因為佢業績前呢又冇乜點升過嘅，即係喺1100元附近啲位。咁如果你話業績前升咗又唔同嘛，冇升過，跟住又要比預期好，咁嗰下咪一隻鴨爆咗上去囉。
0: 係呀，即係最重要就係個市喺度想好似想落緊嘅時候，突然之間整個咁靚嘅業績，咁就夾返上去啦，即刻。
3: 不過呢就好得意，即係我覺得个毛利率真係高到嚇親㗎。係、85.9%。而家仲讲緊话嚟緊呢仲会係去到成89%。
0: 係啊 ,86%。
3: 哇等一究竟咁你嗱你个毛利咁高，咁即係佢个下游嗰啲用佢嗰啲咪惨，
0: 係呀即係好惨啊，即係
3: 咁跟住第日你如果做大模型嗰啲、喂又会唔会影响到㗎，真係
0: 即係唔使讲边隻啦，就讲香港嗰隻小米就知啦，即係咩事啦，即係小米大家都知道个股价，哇真係一层白踩咁啊，真係、即係都小米都挂到都要加价嚟顶一顶，即係啲零件上嘅加价㗎嘛，但係都
3: 係呀、你加你得加唔足啊，同埋你话你追唔追得切咯，呢度即系话你加价，但系你啲产品又唔可以不断，唔系市价嚟噶嘛，吓咁啊！但系佢以后有得加都好啲噶啦，同埋睇下你产品一系就将个产品升级，咁你就加嘅时间唔多过眼。但系如果你喺现有嘅产品上面，你加价就好难加得多咯。
0: 系啊，咁啊，所以嚟讲，其实都受美都其实都都叫做受美光嗰个业绩影响嘅。就你见到小米啊，今日嚟讲都要跌3.2%。咁啊，睇埋只992啊，咁啊呢啲晶片股。

0: 都九九二，
1: 九二好啲，
0: 九九二好啲啦。
1: 九二業績後都
0: 都頂得下，都
1: 係啊，同埋佢都高位又調整過，
0: 嗯
1: 嚇，咁啊見佢啱22蚊啲位啊。即係最關鍵啦嚇，唔算冇穿唔到。如果你一穿，你又驚佢又要補翻之前嘅裂口位，嗰個裂口位就好大噶啦。即係呢啲唔係好似嗰啲芯片股咁嘅升嚇，但係就去到呢啲位又穩穩陣陣咁咯。
0: 係啦，咁啊，都係講翻美光嘅業績啦。即係基本上而家大家畫面喺 YouTube 畫面都睇到噶啦。基本上依個 top line 同 bottom line 咧，全部都 beat 曬，即係 revenue， 即係依個收入咧就去到414.6亿美金啊！條街預計即係得嗰355亿美金嘅啫，咁啊我必咗好多啦，好明顯。咁就另外咧，就嗰個 EPS 即係個每股盈利咧，就25.1咁啊，比條街咧20.04咧，又係必咗好多啦。更重要就係頭先我哋同 Connector 都討論過個毛利率啦，咁啊去到84.9%，咁啊條街預計即係81.8% 嘅啫。哇，84.9%，其實我諗起一樣嘢咧，即
1: 係
0: 嗰啲軟件股嗰啲毛。系咯，先会咁嘅啫。
1: 咁咪就系咯，即系你呢度讲吓，嗰阵时就系呢类先至会嘅啫嘛。但系你而家佢仲要讲，喂，嚟紧都仲系有加价，
0: 系啊，
1: 仲系做唔切，
0: 做唔切啦。
1: 跟住个毛利率仲继续增。
0: 系啦，咁啊，佢就预计个毛利都去到86% 啦。咁条街其实就即系下一季啊，咁啊去到即系条街本来预计下一季只系得83%，咁但系而家啊预计系86%啦。咁同埋一样嘢啦，就即系已经大放出，即系仲要放多个彩蛋出嚟喎。阿 CEO， 咁啊 CEO 咧就喺个业绩记者会度咧，咁啊就讲到一样嘢咧，就话啲人形机械人啊，
1: 系啊，
0: 咁啊人形机械人就话用个 memory 嘅数量咧，
1: 仲劲，
0: 系仲劲，就比。一架车嘅level 2嘅自动驾驶多10倍。
1: 喂，呢个真系嗱，你用彩蛋我觉得都啱嘅，因为大家都集中晒喺而家即系现有嘢度嘛，大模型啊啲，但系就冇讲过。即系喺呢个机械人嗰方面嗰、那个，即系对佢哋嗰个影响啊！今次突然间，喂，原来呢度仲劲，咁佢咪即系整多条线出嚟话俾大家知，喂，唔系净系嗰啲啊！嗱，你冇估到呢样嘢咁，
0: 系嘛？所以即系同埋即系大家都预计，即系机械人嘅数量肯定有机会，即系去冇话即系可能去到接近架车嘅数量啦，即系分钟多过车嘅数量，即系人形机械人可能即系都有即系用嘅量啦，好明显系喺工厂里面用嘅数量越嚟越多嘅时候咧，咁啊用嘅 RAM 啊、DRAM 又好啊、NAND Flash 又好啊，个量都会比较多。咁啊，所以就一出完呢个业绩之后啊，就即刻好散镜下啦。咁啊，升咗，令到美光个盘后啦，升咗10几%啦。咁带挟埋啦，佢啲对手啦，咁对手喺边？咪就喺韩国咯。咁啊，佢啲对手喺韩国，咁啊，见到 SK Hynix 啦，咁啊，海力士啦，咁啊，海力士亦都系升咗成10%啦。咁啊，13%啊，而家最新系做紧291.7万韩元。咁啊，就升咗13%啦。咁仲有就係三星電機啦，三星電子 sorry， 三星電子即係Samsung 啦。咁啊，就收喺358,500，哇，好難讀啊！
1: 好難讀啊！
0: 係啊，
1: 韓元
0: 韓元啊，因為三十五萬嘅8,500蚊。咁啊，升咗5.3%啦。總之就咁啊，另外啦，咁啊，仲有喎。即係除咗係依個 DRAM 之外啦，咁啊，因為即係美光咧，唔單止係有做 DRAM 噶嘛，咁啊，亦都有做 NAND Flash 嘅。咁啊 ，NAND Flash 咧，咁啊就要數下佢個拍檔啦。咁啊，咪佢對手啊，其中之一啊，咁就係日本嘅205A 啊，咁啊就係海峽啊。咁啊，海峽咧今日咧亦都升咗13.1%，咁啊去到104,650 yen 嘅。咁啊，總之成個 sector 咧就升到亂曬大龍啦。係啊，仲有喎，咁啊，佢啲上游嘅公司，咁啊有咩上游公司咧？即系譬如好似嗰啲叫做即系设备股啊，即系做晶，即系做储存晶片嘅设备股啦。咁啊，亦都喺日本上市嘅。咁啊，譬如爱德曼测试啊，即系 Advantest 啦，咁啊就升咗15% 啦。咁啊，东京电子咧就升咗8.1%。咁啊，所以嚟讲就一只咧，咁啊基本上咧就抡起晒咧成个咧产业链咧。咁啊升咗，咁啊当然啦，香港都有受惠到嘅，咁嗰只咧就系7709啦，咁啊7709就而家都即系你
1: 哇升18%，
0: 系啊，
1: 咁因为两倍啊嘛，
0: 系啊两倍啊嘛，咁所以即系喂，但系而家咁样样嘅情况，点样搞好咧？冇货嘅话，
1: 冇货睇住先，系嘛？即系你冇货嗱，呢只入场费几多钱咧？即系7709，
0: 7709啊，7709，
1: 而家你好多。

0: 呢，其实因为嗰个价就升咗，你个入场费又贵咗，咁、
1: 啊、
0: 所以更加难呢，令到你一路如果冇货，跟住你而家呢段时间呢你入市，咁又系一个即系难题嚟嘅。咁啊，709呢啲我谂紧，嗱我自己觉得呢，韩股就应该会十分之波动㗎啦。即系你睇早几日，即系突然间又有消息啊，当然呢啲消息嚟嘅，咁就你要唔会赚钱就要俾税先。啊、即是你跟住沽的时间你赚不赚一回事。咁但呢啲我觉得就即是可能性低啲嘅、嗯。但即是变咗我觉得佢都可能真係要沽单下个市场呢，随时呢会有啲咁嘅消息出嚟。所以南韩股我就觉得呢好波动。咁如果你咁样升去追我梗係唔追啦。嗯、你话随时可能跌返 5%,15%, 咁讲下咪追囉，咪买返囉。
1: 係呀，咁啊即係同埋啊，如果大家都开始驚呢个时候呢，咁、嗯、啊，就即系可以留意下啦，即系 SK 可能是有机会就喺系咪下一两个月咧就出 ADR 啊，
0: 下个月
1: 啊，咁、啊、咪出 ADR 啊，咁啊买两倍杠杆，系啊，咁咪咪喺美国买咯，即系冇个杠杆嘅，咁甚至可能买个 ETF 啦，咁啊即系系顶下，即系当然啦，就唔好带住重拳出，即系好难讲嘅，即系而家个市场上面即系好飘啊，因为系即系大家要留意。呢樣嘢咧，即係唔單止係嗰個市場啦，咁甚至係嗰個美金咁強嘅話，咁啲錢即係過往嚟講美金強嘅話，其實個市就例牌波動㗎啦。咁啊，所以即係呢樣樣嘢都唔可以忽略㗎。
0: 同埋擔唔擔心，即係嗱，韓股你而家咁多散户參與啊嘛，即係同埋就係集中喺一批人手上嘅啫，即係好多好似香港咁，你冇參與開嗰啲，你而家先至去入會㗎啦。啊，咁所以即係隨時，我覺得即係我都擔心係會有啲政府出嚟都要沽單下嘅時間咧，嗰下就令到個市。又好挫噶啦，
1: 系啊，咁啊，所以即系一 cool down 嘅话，甚至系即系突然之间啊，哇咩啫？系咪早两日又话出后悔出两倍杠杆？
0: 系啊，系啊，又出两倍杠杆，系啊，跟住又话即系可能要征税啊，咁即系呢啲其实我觉得机会就细嘅，但系问题就系攞呢啲嘢出嚟就吓下你先够，
1: 即系临一临息个火，
0: 同埋你喂顺手套下你啦，系嘛，未有货啲啊，揿低去买下啦，
1: 系啊，咁啊，所以即系大家就要留意啊，即系扯到咁痕嘅时候，
0: 哇，美光喺盘后升17%
1: 啊，系啊，好夸张啊！
0: 我升18%啦，而家1200多，
1: 系咯，咁啊，好，转头翻嚟继续倾。即时搏击，
2: 新城财经台。现时温是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生效。
3: 禁毒鼠提提你，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不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起倾硬，不剔嘢。
4: 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5: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4: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5: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7: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今生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8: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2: 即时搏击，
9: 尹德正、洪丽萍。
1: 2:52翻到即时搏击，今日港股继续弱啦，咁啊，但系外围咧，咁啊，日韩又收咗市啦，咁啊，都叫做升好多啊，咁啊，
0: 港股都升5%
1: 啦，系啦，咁啊，但系即系嗱，虽然就讲得港股好似麻麻地啊，咁但系有嘢升嘅，咁啊，都系嗰啲晶片嘢咯，咁但系啲晶片嘢咧，甚至系1888啦，咁啊，一八八八

0: 哇，继续
1: 轮到1888，就跟住就148唞下先。
0: 系啦，咁啊148就上次话减完池1888之后就升飙咗浸啊嘛，咁啊但系而家就去翻1888啦。咁1888就即场版啦，咁啊就今年嚟讲，今年系咪第四次加价？冇记错系嘛？
1: 都唔知几多次啦，
0: 都唔知几多次，
1: 唔知几多次，有啲佢亦都唔需要讲俾你听。
0: 啊，咁系咪先？
1: 即系佢个别客户上次冇加，今次加，所以其实就即系都唔知加咗几多次噶啦吓。不过如果你睇个晒好得意，即系你两只股票嘅玩法咧，吓、建滔之初就系建滔即层板行嘅，148完全唔行嘅，即系嗰阵时你话，因为佢揸住好多其他嘢啊嘛，咁但系到佢一上嘅时间咧，跟住就148即系建滔即层板就停下啦，吓咁啊，跟住间升完又轮到佢，咁啊咁样两个人度追逐。咁所以你话即系见到之前买会唔会又追翻只148咧？我觉得唔出奇。
0: 系啊，
1: 因为而家呢个玩法咧就完全我觉得咧，即系我觉得系即系北水就系好大嘅力量。因为啱啱最新睇翻咧，前日啊，琴日冇睇，即系最新建滔集团北水揸住19%。
0: 哇，已经去到19添。
1: 19，即系佢一路上去配完股之后，原来佢仲要继续即系增加。建滔即层板块而家都系14.几、15度啦。咁所以两只都仲系北水揸得好劲，即系唔知会唔会上次批即系13.8，即系批呢个建滔即层板可能都系。即系派咗俾一啲咩嘅资金咧咁，
0: 系啊，咁啊，大家可以，哇，真系夸张，
1: 够胆，够唔够胆？
0: 我唔够胆，
1: 唔系咯，即系唔系好多人够胆。同埋而家入场费几多钱啊？
0: 入场费啊，
1: 嗱，佢500股，如果建滔即层板就吓，咁就建咯，都系500，咁都仲叫做好啲吓。如果你睇嗰只1347华虹。呢啲系100股嘅，即系你要19万几
0: 先至可以入场，先买到出手，
1: 系嘛？所以好夸张啊！
0: 个本都好大噶，即系你买到一手嘅咋你？
1: 所以咪就系咯，嗱，呢个就系难题啦。你买到一手，你见到咁高，喂，不如我分住买啊！你冇得分住咁就
0: 系，买呢啲啊，
1: 一系买，你一系买，一系卖，系嘛？如果你谂住平时喂我都系20万嘅啫，咁你一系买，一系卖，你冇分住啊嘛？即系如果你话
0: 冇得选择，
1: 所以其实咧就系而家个情况，我觉得你越本大你就越有机会搵钱，
0: 系啊，即系钱搵钱啊，越滚越大啲嘛，
1: 系嘛？你冇参与过，你又唔系佢咁啦，又冇得俾你分住啦，跟住咧就个入场费咁高，咁你即系玩开啲咪继续玩咯，
0: 吓，即系都好夸张啊，
1: 系啊，都即系个形势上都即系改变得几快嘅呢啲嘢，
0: 系啊，同埋即系啲尤其是啲晶片股咧，即系咩全世界都系咁啦，即系无论系你 SK 海力士也好啊，甚至系嗰只头先讲嗰只海峡啦，哇，海峡我都惊我计错数，我都揿多几次机，一手入场费50万港币，
1: 哇，50万啊，
0: 我以为我计错咯，系咪咧？应该系咯，如果冇计错，咁今日咧就好搞笑，今日睇到啊，海峡有一段消息咧，就话为咗就加强呢个股东嘅流动性啦，咁就谂住拆细佢，咁应该要。
1: 喂，咁如果大把嘢可能要拆，
0: 不过即系阿巴菲特就最憎拆细嘢，
1: 拆细之后就多咗好多其他人一齐参与啊嘛，呢个系一个问题。好多时嗰阵时我都系咁话，喂，一拆细你就唔好玩啦，
0: 冇成堂啊嘛，
1: 因为一拆细已经全部系等于我嗰日咧讲只1358只系见到只层板啫嘛，喂，你配咗两次股，以前咧街铺好少啫嘛，喂，两次大股东配咗落嚟，咁即系啲货又多咗喺出边啊嘛，佢自己都即系连续两次都差唔多减咗9% 啦，系嘛？咁即系又系咁嘅情况，不过佢照升。
0: 系，即系，不过成个行业又咩嘅？
1: 唔同，
0: 食个行业都系食正，即系个 AI 概念啦。咁啊，但系都同埋一样嘢就系香港即系集中晒喺呢一堆里面，即系冇办法。
1: 所以咪就系咯，嗱，你见点解 A 股好过我哋啊？即系我哋而家唔跟 A 股噶，就
0: 系
1: A 股，即系始终好多呢啲同 AI 相关嘅即系股份，上中下游都有，尤其是身边嗰啲，佢又系。咁啊，有啲未上市添啦，就係你上市嗰啲好多香港冇啊嘛，所以变咗即係 A 股，尤其是科创板个表现真係好标青啊。
0: 系啊，另外咧就睇下只2382哦，哇，一棍咁样啊，插咗佢，真係吓亲人啊咁啊，目前嚟讲都10几%喎。
1: 今日就係咯，嗱呢啲即係所谓科技二线啲嘅啦，咁都即係今日係明显係跌嘅。咁但係有咩特别原因呢？之前啲仲喺度讲緊呢，就话喂，信宇其实而家已经佢啲即係镜头啊嗰啲其实都唔係好似我哋以前讲嗰啲车㗎啦，咁就係呢个毛利高多嘅，就係因为佢而家都用到即係喺 AI 方面可以应用到嘅，咁

0: 即系嗰阵时嗰栋就系讲紧呢样嘢噶嘛，咁个股价咪即系都升过大浸啊！今日突然间一下咁就
1: 即系吓亲人啊！
0: 一下就俾翻你啦，因为上次系60蚊上到去成80几蚊噶嘛，
1: 系啊，咁而家发生咩事啊？
0: 即刻落咗嚟，
1: 即系未有消息啊！即
0: 系未睇到啊，
1: 完全未知道发生咩事啊！咁啊又唔见有行啊 downgrade 佢，或者甚至喐佢个目标价咁，但系你又话即系唔系只只都系咁嘅，即系可能啊你见到嗱2018啦，
0: 系啊冇事啊
1: 冇事啊咁啊1415啦，就算揾只近啲啦，咁啊都系。佢虽然都系跌紧咁，但系都冇跌咁多啊，即系唔够2-3%啊。
0: 放佢苹果概念咧，只蓝思科技照升啦，
1: 照升添啦。咁啊，蓝思更加系因为即系，诶，我见呢排犀利啦，蓝思，因为佢嗰个我见到即系有啲话成日都讲咗好耐嘅咩接机啊嗰啲咁嘅嘢啦，咁啊即系成日都兜嚟兜去啊嘛。蓝思但系就即系亦都叫做相对地比较稳定啲啦，即系喺本身股市场里面，同埋够大只啊嘛，
0: 够大只吓，同埋即系一路就不过苹果嗰阵时话吞后嗰个出接机嗰度咧，都影过一阵，影响过一阵嘅，吓咁啊，所以都即系佢技术上就系高嘅，只不过嗰阵跌咗落嚟之后，而家起码都好快又翻翻上去啦。
1: 系啊，咁啊，但系就整体上嚟讲，其实就手机股上面啦，咁啊。手機產業鏈就成個產業鏈就表現最差就係信譽啦，咁其次都即係頭先講過小米啦，咁小米個原因
0: 小米就弱咗好耐，
1: 弱咗好耐啦。
0: 不過其實信譽都弱咗好耐，係最近呢一陣有一彈升下啫嘛。
1: 係咁啊，就即係仲有即係比亞迪電子啦，咁啊比亞迪電子今日都250啊，咁啊250嚟講咧，咁啊
0: 又係一路落嘅只股票。
1: 係啊，即係其實好多香港嘅股票都係一路落。
0: 系咪因为即系宁德时代上咗之后就已经冚咗佢咧？
1: 即系唔知喎，
0: 系咪咁样拣咧？
1: 即系唔知啊！即系你不过而家练到即系嗰啲叫储电股咧，其实个表现咧，其实就相对地就好啲嘅咁啊。但系就其他啲股份真系好弱。好啦，转头翻嚟继续倾啊！
2: 即时搏击。下昼三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星期一起正式展开2026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是一脉相承的施政文件，五年规划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为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明确方向。而施政报告就是每年的施政部署，订立多项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汇报落实进度，并按每年的实际情况，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他指出，当局至今举办十几场五年规划咨询会，收到近1000份意见，不少涉及五年规划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为了方便市民，当局会在余下的咨询会同时收集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的意见。不论市民就两方面的意见是分开定是合并提交，政府都会整理和分析，适当地归纳在五年规划以及今年施政报告的编制考虑。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由两名来自理工大学的学者、委员会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作供。专家表示，室内火灾逐渐扩大时，会产生大量烟雾，累积在天花板并形成高温层，它的辐射热足以引燃远离火源的其他可燃物，进入闪燃阶段，令室内所有可燃物表面同时起火。他相信宏福苑多个起火单位都经历过闪燃阶段，一旦门窗突然打开，氧气涌入单位就会引致爆燃。他又说，宏福苑的结构基本符合消防安全法规，但现行法规主要是防范室内起火，对于外墙蔓延的火

0: 公里，唔够一分钟后再发生 7.5 级地震，之后发生20几次余震，邻国哥伦比亚都有震感，巴西北部多座城市亦都出现摇晃。内政部长卡韦略表示，首都和周边地区有多座建筑和住宅倒塌，多个州亦都受影响，政府已全面启动救援机制。美国地质调查局就委内瑞拉地震发出红色警报，预计地震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经济损失。初步估计死亡人数好可能介乎10,000至100,000之间。美国白宫向国会申请$876亿追加拨款，大部分用在与伊朗战争相关的紧急需求，以及应对非洲伊波拉疫情。追加拨款中包含$671.5亿的军事经费，$210亿用于国防部采购军火，加强美国工业基础以及支持关键能力。另外包括$5亿用在全球卫生安全项目，以预防、监测和应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国家爆发的伊波拉疫情，认为这笔资金对于保护美国民众、阻止疫情向美国蔓延是至关重要。另外预算申请亦都包括$8亿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用来支持应对中非地区的伊波拉病毒疫情，以及$111亿用于支持美国农民。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昼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的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雷暴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8: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趴，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余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10: 月桂生潮发速报，
11: 股价速报。
4: 10:08啊，个市况咧咁依然下跌啊，咁啊叫做勉强守住23,000点大关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3,030点，跌

0: 81点，跌幅系1.6%。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391点，跌87点，跌幅系接近2%。大市目前成交金额咧系2725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184.5，啱啱跌一条，咁啊升30.7，升幅系19.9%。第二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3.44，跌3.6，跌幅系1.5%。第三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新系做紧4.3002啊，咁啊跌2.2%。第四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系做紧84.75，跌4.7，跌翻系4.7%。第五位中心最新系做紧85.8，升1元，升幅系1.2%。第六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21元，跌7.8，跌幅系1.8%。第七位148建滔集团，最新做紧130.04，升3.6，升幅系2.9%。第八位华虹运力，最新做紧192.7，升7毫子，升幅系0.3%。第九位建滔积层板，最新做紧107元，升13.45，升幅系14.4%。第十位长飞光纤，最新做紧286.6，升25.4，升幅系9.7%嘅。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 即时搏击，
3: 尹德正、洪丽萍。
0: 3:10翻嚟即时搏击啊！个市就依然要弱啦，但系就股市弱还弱，但系咧有嘢升嘅。
4: 咁啊，都要跟翻成个大趋势咯。即系嗰啲即系人工智能啦，尤其是啲芯片股啦。即系话我哋提过就 PCB 啦，咁啊芯片股又升啦。咁另外就有啲相关，正我哋提过嘅 A 股，我哋唔跟 A 股噶嘛。即系但系有啲 A 股嘅 ETF 咪升咯。
0: 系啊，嗱啲 A 股 ETF 哇，但系 A 股嗱相对地 A 股 ETF 啦，大家都即系唔想买嘅单头 A 股嘅时候买 A 股 ETF， 其实都系唔错嘅选择系嘛。
4: 其实我都系咯，因为咧。其实香港始终咧，我觉得相关同人工智能相关嘅股份咧唔多，咁啊大部分即系你虽然有啲嚟咗啫，譬如你咩智宝啊啲啦，但系你睇翻内地嗰啲咧，好多大嗰啲咧，其实都喺内地就有，但系香港都仲未嘅，咁所以佢哋嗰个涵盖嗰个 AI 嗰个范围咧就阔好多，咁所以如果你话我都费事拣啦，咁又唔想咧嗱，你可以参加个咩用嗰、那个港股通嘅，即系话北向噶啦吓，咁但系你话唔系，咁你香港拣。单啲咁，你咪有啲 ETF 可以拣下咯。
0: 系啊，咁啊，即系可能咧，即系唔使烦嘅，就系买指数嘅。咁当然啦，就系可以买就系呢个。
4: 有几只嘅？如果你讲内地吓，内地啲吓，譬如你南方嗰只就喺呢个科创五十，即系跟翻去科创五十指数咯。咁嗰啲就即系航母几啊，即系全部中心啊嗰啲都有份嘅，但系主要就好多都系内地上市嗰扎咯。
0: 系啊，咁啊，即系而家大家喺 YouTube 画面睇到啦，咁啊就系嗰只 ETF 啦，咁啊就呢只就系追踪内地股市嘅即系上海
4: 科创五十
0: 啊，科创五十五十啊，咁即系又唔同创业板，即系创业板唔同噶两样嘢嚟噶。
4: 系啊，科创板就科技多啲，就创业板咧而家就偏向咧系一啲消费性嘅，同埋咧就系一啲生物科技嘅。科技股就呢啲呢，即系嗰阵时都系新质生产力啦，但系同消费啦，同埋同呢个生物科技系关系多啲。咁而科创板咧就系同呢个人工智能发展嗰方面嘅多啲啦。
0: 系啦，咁啊人工智能发展嗰方面多啲啦，3109好似系嘛？
4: 3109呢个就南方嘅。
0: 系啦，咁啊即系而家大家画面睇到，其实就投起咗1、2、3、4、5、6、7、8，我吸咗头八只个持股出嚟啦。咁啊第一只就航母机啦，大家应该好熟悉噶啦，航母机系啊，
4: 但系冇买，
0: 系啊，嗱就系因为买唔到，就所以要买呢啲啦，
4: 系啦，系啦，
0: 即系好似我当年咁咧，即系为咗买宁德时代咧，即系2019年买，为咗买宁德时代，
4: 好早啊，
0: 系啊，咁啊要曲线买噶嘛，咁点算咧？就去美国买个电池股 ETF。
4: 兜翻转头，
0: 兜翻转头咯。咁啊，所以但系你一买咧就买一抽噶咯，咁冇办法噶，即系你一个电池股咁先算啦。咁啊，即系宁德时代系最大头嘅。咁啊，跟住下面嘅呢啲连埋，即系可能系买埋韩国嘅 LG LG 啊，嗰时叫 chemical， 而家拆咗出嚟噶啦嘛。啊 LG 我唔记得咗个名。咁啊，跟住咧就仲有其他唔同地区嘅电池股啦，甚至系 A 股，即系咪就系得宁德时代最大噶嘛？仲有其他啲电池股咁样就一抽买晒咯。咁但系你为咗买宁德时代就要
4: 就于是
0: 就要牺牲嘅，牺牲下其他，
4: 买埋其他
0: 系啦，就要买埋其他。
4: 可能好事嚟嘅喎。
0: 系啊，咁啊，当然啦，就分散风险啦，系咪先？咁啊，但系。
4: 即系
0: 而家唔使啦，而家直接买3750啦，系嘛？咁啊，即系所以其实我就希望就内地就是、多啲内地嘅企业咧嚟香港上市。咁譬如最好就啲航母企啦，
4: 航母企
0: 上咗嚟，
4: 时间问题
0: 啊。系啊，咁啊，即系上咗嚟之后，跟住你唔使烦啊嘛，系嘛？即系喂，我就想睇，但我中意航母企最中心啊。
4: 系啊，
0: 咁我唔使买埋，即系我假设间我买个 ETF 个唔好处就系咩？咪就系我要买埋其他
4: 分散，系啊系啊，即系你变咗系分散咗，但系分散嘅好处。一齐升嘅时间系升得好啦，但如果你话一只我最中意嗰只升嘅，但系其他啲跌嘅咧，咁其他啲就拖住你啦。咁所以变咗，其实你话你拣啱一只嘅，梗系当然最好啦。如果唔系话又唔系好识拣，咁你又即系吓未必会好似你如果拣中嘅，你升好特急啊。但系呢啲咪可能未必会升得咁急嘅，咁反为就稳定定。所以其实咧 ，ETF 同一般嘅即系拣个股嗰啲投资者系有啲唔同嘅。
0: 系啊，咁啊，所以嚟讲，即系大家就即系要睇 ETF 咧，即系。都要睇得都要即系有个唔同嘅玩法啦，
4: 同埋而家好多玩法，
0: 好多玩法。咁啊，譬如而家即系讲翻呢只啦，即系追踪个上海科创板咧，第一只咁啊，叫做介绍下俾大家听下啦。咁啊，第一只航母机就占咗佢就9.3% 咗啦。咁啊，航母机咁就系机，你当系百度拆出嚟嗰个叫咩平头，即系咪平头哥嗰个叫咩？我唔记得咗嗰只芯片叫咩？系啊，咁啊，即系
4: 最系咪平头哥？
0: 好似平头哥就
4: 系。
0: 啊！你先系平头哥，
4: 系啊系啊。
0: 咁啊，总之就系拆咗出嚟嗰啲芯片，即系 GPU 类嗰啲芯片嘅龙头啦。咁啊，航母机啦。咁啊，第二位咧就海光信息。咁啊，8.8%。海光信息咩嚟嘅咧？咁啊，海光信息其实系一间好劲嘅公司，即系你当你当系呢个叫做 CPU 嘅专系做。咁啊 ，CPU 即系你当 Intel 或者 AMD 啦。咁啊，即系中国版嘅 Intel 同 AMD 嘅物体啦。咁啊，但系就佢就系因为就 Intel 有做制造噶嘛，印象中佢系冇做制造嘅，咁啊做设计嘅啫，咁啊就掉俾中心，应该都系掉俾即系中心啊嗰啲嚟做嘅啫。咁啊第三啊，咁啊蓝起啊，咁蓝起大家都识啦，但系咁啊第四嗰只中心都识啦，咁啊第五啦，中微半导体啦，又系一间劲嘅公司嚟嘅。咁啊中微嘅半导体咧，其实就系你当中国。版嘅Applied Material 啦，咁啊，即系类似嘅公司啦，咁啊，即系都系一啲做嘅半导体设备嘅公司嚟嘅，咁啊，系一间相当之劲嘅公司。咁就传说中咧，就话呢个中微半导体咧就会喺香港上市嘅，咁啊，呢个就传闻嚟嘅，咁但系就当然未经证实啦。咁啊，另外下低嗰几只我就唔识啦，但系嗰上头嗰五只我就叫有少人识识地啦。咁相对嚟讲，其实。即系你见到，我今日都好似破顶喎，其实
4: 系啊，其实我早轮都即系买咗啲噶，咁啊390几破顶噶，系因为你睇翻净系睇科创板内地科创板指数咧，咁都系破顶。咁如果你睇正话嗰个 spec 都睇到啦，其实佢都贴住个即系 NAV 个价嘅，吓吓
0: 3109啦，咁啊，所以嚟讲，即系大家都可以即系唔使就系话，即系好对于香港嘅股票好失望，咁其实就未必嘅，咁因为始终就系硬件嘢咧，你都系要喺内地买啊，冇办法咁。譬如
4: 系啊，
0: 呢啲即系
4: 你香港来来去唔数中心、
0: 系啊，
4: 华虹
0: 系啊，
4: 即系正话就有只蓝起咁等咯。咁、其实真系仲有啲嘅，譬如你仲有一只半导体嘅、另一间发行嗰只半导体，中国嗰半导体嘅 ETF 又有噶吓，3191。咁就即系可以即系大家有得拣嘅，但系即系玩法有少少唔同嘅，大家都佢唔系跟呢、這个科创板指数吓，咁、就自己有一扎。 即係股份係呢個創業板，唔係科創，係一啲半導體嘅股份嚟。
0: 半導體嘅股份啦，咁見到其實3191啦，即係好似頭先講只3109咁啊，都係創咗新高啊，係咪創新高？
4: 係喎係喎，
0: 創破頂嘅。因為你而家全世界都係追緊半導體嘅時候，其實中國嘅半導體咧，即係唔好以為好渣啊，其實係相當之勁嘅。
4: 係啊，
0: 甚至係而家嗰個出口量咧唔低啊，因為中國嘅尤其是中低端嗰、那個叫做半導體嘅市場咧，即係個能力咧，其實係可能打得冧呢個叫做德州儀器啊，即係呢啲咁嘅咁勁嘅公司，因為佢個做嘅價咧，實即係相對地比較平咧，即係你講可以咁講，即係個 efficiency 高啲啊，咁效率高啲嘅時候咧，咁人哋即係可能要好貴嘅成本先可以做到啲中低端嘅產品嘅時候。

0: 中國咧可能已經用一個低成本嘅策略咧而去圍住人哋嚟打嘅，咁啊，所以嚟講其實中國嘅誒呢啲晶片股咧，其實一啲都唔差。
1: 係啊，你睇你外數嗰幾隻就夠啦，即係寒武紀啊咁樣一路數落嚟都幾隻啦嚇，甚至乎你芯片設備啊。嗯、即系中微都有啦，
0: 系啊，咁啊，即系所以嚟讲咧，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啲内地嘅芯片
1: 股，系啊，即系你喺香港上市，嗯、但系你系买紧内地嘅股份，
0: 系啊，
1: 咁呢啲就系、是，
0: 咁当然啦、嗯，就可以自己选择去到就买，即系逐只
1: 个股，
0: 当年个股啊。咁但系 A 股嘅市场咧就有个复杂性嘅，咁、
1: 嗯、
0: 啊，特别系即系叫做A 股个市场，始终即系有啲三字头嘅股份啦，即系头先我讲嘅创业板嘅股份，甚至系科创板嘅股份咧。就买唔到嘅，
1: 好同啊好多股份都好似系，
0: 系啊，
1: 系咪好多买唔到，
0: 好多买唔到噶，咁啊一定要经过啲 ETF 啦，例如去到买啊，咁始终就有一个限制性，同埋一样嘢即系要留意啦，即系买 A 股一个，我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参与过 A 股市场啦，我就试过参与过啦，咁啊就你唔可以即入，即系唔可以做即日先嘅，
1: 系啊唔可以噶，
0: 系啊，咁啊如果一嚟你一做即日先，佢基本就唔俾你做即日先啦，咁啊就你譬如可能你买咗啊，突然之间无啦啦你买咗可能跌咗十隻咁，至少你就 cut loss 咧，但系同一樣你 cut loss
1: 唔到
0: 嘅，系啊，所以呢樣嘢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即系每一個市場都有
1: 自己嘅規定，
0: 系啊，都有自己個規定啦，咁啊有自己個特性啦。咁啊頭先所講嗰只啦，即係另一間發行商發行嘅ETF 啦。咁啊頭先講過嗰只半導體 ETF 啊，咁啊而家大家畫面睇到啦，其實就啱啱揾到張 fact sheet 啦，咁啊佢投嗰十隻嘅投嗰十隻嘅十大持股啦，咁啊第一隻兆易創新啦，機械 device 大家又係好熟悉噶啦，唔使講啦。咁第二位已經係去到航母幾啦，咁啊688256啊，咁啊頭先我講啊如果你想知即係單頭買嘅話咧，咁啊688字頭嘅股份咧喺內地係買唔到，即係喺香港嘅身份用呢個叫滬港通嘅身份咧係買唔。到噶，
1: 咁即系佢唔系沪港通嘅股份，
0: 系啊，咁啊唔喺嗰个名单里面，因为688字头啊，喺呢个嗰个叫做头先我讲上海嘅科创板个情况啦，咁啊所以买唔到，咁啊唯有就真系要透过呢啲 ETF 啦，咁啊间接性去买啦，咁啊第三位啦，北方华创依间又系超级劲嘅公司嚟嘅，咁啊其实头先讲啦，头先我讲过中微半导体啦，中微半导体已经系好劲嘅，咁啊但系佢只系全中国第二劲嘅啫，咁第一劲就系北方华创，咁啊北方华创如果真的要讲到 Applied Material 的中国版呢，应该是首选是北方华创。咁啊北方华创个股价都升咗唔少，如果你拉返长嚟睇。因为其实即係我都曾经分析过呢间公司几得意嘅。咁啊就因为你而家内地全部要用国产芯片嘛，即係国产机器去制造国产芯片嘛。咁你国产机器嘅龙头咪就係北方华创囉。即係你 lock 死咗啲订单。咁你焗住都要
1: 用佢。
0: 用佢嘅时候，咁其实即係变相帮咗北方华创同中美半导体 lock 咗个订单。咁所以就变相就会焗，即係对于佢哋呢个系一个好大嘅优势嚟嘅。
1: 咦，不过如果你咁样比较之下呢，佢似乎更加集中喎。佢真係集中喺半导体喎。
0: 係呀、
1: 即系嗰个科创五十咧，佢五十指数里面有啲唔系芯片，
0: 系啊，
1: 咁所以有啲唔同嘅都。
0: 好啊，咁啊，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倾下内地嗰个晶片股，可以值得讲下嘅。即时播击，
2: 下昼3:22，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我是养和的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徐思俊医生。虽然伊波拉病毒传入香港的机会极之低，但是当市民如果要去一些受疫情影响的地方，都要提高警觉，千祈不要接触一些有病征的病人，亦都要远离一些野生的动物。
5: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0: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睇女事务所，
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0: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睇女事务所，
1: 陈以缇、
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 艺术、
0: 旅游、
1: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即时搏击，
3: 尹德正、洪丽萍。
4: 3:24啦，咁啊，翻到嚟即时搏击啊，咁啊，头先讲到啲A 股嘅啲半导体股啊，咁啊就头先讲到就系嗰只叫做北方华创啊，咁啊北方华创其实就上回都讲到啦，即系都系一个中国版嘅龙头嘅 Applied Material 啦，咁啊即系如果可以嘅话咧，即系如果即系大家唔使即系唔到咁伤神，因为即系研究晶片嘅公司咧，其实都几伤神嘅，即系你又。如果唔系你唔熟嗰行咧，更加即系仲更加麻烦嘅。
5: 喂，你逐粒逐粒嘢去研究啊，你咁样，即系你好似你话一块板啊，然之后入边一粒嘢，一粒嘢入边再用拆，仲有啲原材料。即系以前咧，咩玩嗰呢类股份咧，唔系咁冇未嘅未热嘅时间咧，大家就觉得诶、即系一样嘢嘅啫。但系你而家即系开始就唔系啦，对个别股票同埋咧个别公司做嘅嘢，喂，原来真系可以分得好细嘅，佢净系做嗰粒嘢嘅啫。
4: 即系大家做
5: 嗰粒，即系佢做系嗰粒嘢嘅原材料嘅啫，咁吓，咁所以就真系好花时间嘅。
4: 所以呢、這个我成日都好中意用呢张图嚟形容啦，呢张图咧就形容紧咧呢个而家个市场拗晒头。咁因为你越嚟越多，越嚟多啲英文符号啊，甚至啲中文字啊，越深啦。你分钟即系你可能你分分钟你识个英文符号嘅，即系 MLCC 甚至可能 DRAM， 但系你一睇落地啲文章咧咩嚟嘅，中文嚟嘅，但系啲人完全唔知，即系假，即系一来啦，二来甚至系你而家即系你可能即系读假，即系大家可能读书时期可能读文科嘅时候，喂更加唔知咩嚟噶啦，系嘛，系嘛，即系呢啲电子工程嘅嘢嘅时候，咁你冇办法，因为而家。
5: 即
4: 系
5: 呢个已经唔系文科理科添啊，甚至乎，
4: 啊、
5: 即系你系嘛，你第一你啲嘢都变咗好多啦，咁、啊、所以其实真系即系不断，如果你睇呢样嘢咧，你就不断都要喺度即系
4: 钻研
5: 跟研究，变得太快，
4: 因为变得太快，
5: 同埋咧越分越细，
4: 系啊，越分越细啊，咁啊，即系又甚至系啦，而家连即系依幅图都搞笑地讲到啦，就系话分分钟连呢个元素周期表你都要识埋，
5: 唔系喂，咁你迟啲讲太空喎、
4: 啊，
5: 唔系、
4: 啊、
5: 你讲光纤唔系啊，
4: 系啊。即系呢啲全部都系啲阿高坤教授嗰啲嚟嘅，
5: 又英文啊 ，CPU 啦，又咩啦？
4: 有几个英文字啦，系嘛？即系啲合嚟合去，真系好伤神嘅，真系唔系讲笑嘅，真系。所以咧，即系喺呢个年代，即系尤其是玩到咁精细咧，即系即系如果假使间，即系可能你睇好某一个行业嘅时候，即系好似以前咁，睇好生物科技股行业，系算匿埋眼买个生物科技股 ETF 算数。
5: 系啦系啦，即系嗰啲人系真系太又系好专嘅，不过我觉得生物科技仲难搞添啊。
4: 系啊，咁啊系啊，新科技仲难搞。
5: 佢居然话你唔知道几时先至系乜嘢，讲俾你听又唔知系啲乜嘢，
4: 啊
5: 咁所以嗰啲仲难啊。
4: 吓、
5: 啊，以前唔同，你如果集中讲紧话，喂传统嘅行业嗰啲，喂大家真系容易着睇到啊嘛，有啲嘢你根本即系掌握到嘛。但系呢啲就真系要一路一路学习翻咯。
4: 系啊，咁啊，另外啦，就其实就寻晚个美股啦，就收市之后啦，咁啊，除咗美光个业绩带动之后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其实我谂应该市场就忽略咗一样嘢。就系个 Nvidia 个业绩嘅股东大会啊，
5: 系
4: 阿黄润芬啊教主梗系有讲有嘢讲啦，系咪先？即系黄润芬，我唔知系咪啦，即系可能啊见到个势色唔多对啊，梗系要即系即刻跳出嚟做啦队啦，系咪先？
5: 好叻嘅佢
4: 系啦，咁啊呢啲做公关嘢真系教主真系叻啦，真系冇即系特别系即系佢嗰讲到啦，即系 AI 嚟到啊，即系呢啲大家都识嘅啦，咁啊即系 token 啦，啲咩工厂啊之如此类嗰啲嘢，即系讲咗好多呢啲咁嘅嘢啦，咁。总之就系出个跳出嚟就撑话 AI 咧，其实真系系一个真系有盈利嘅嘢嚟嘅，唔系得个吹嘅啫。咁啊，所以能够个即系你见到即系寻晚即系收咗市之后，其实大家就对于呢、這个即系加埋 MU 个业绩
5: 就即刻睇翻
4: 好多，即系见到日本韩国股市都唔同晒啦。
5: 佢好叻，就系适当时间出嚟讲适当嘅嘢。
4: 系啊，呢、這个真系好犀利，咁啊呢个真系教主，真系教主。咁、另外就讲多一样嘢啦，就系、是、其实光纤股啊，今日光纤股6869，其实今日都好劲嘅，今日
5: 6869啊真系癫咯，有一日未见咗三成啊，有一日
4: 系啊，
5: 系嘛，好似星期一啊，
4: 系啊，
5: 升咗三成啊，突然间
4: 跟住无啦啦。

0: Okay. 哇，冲埋上去300蚊，跟住落翻嚟，而家又上翻去啦。
1: 系啊，咁
0: 就光纤好似唔兴一轮，即系唔系，应该唔系唔兴吓，静咗一轮，而家又嚟过。
1: 系静咗一轮又嚟过啦。咁啊，寻日就即系个美股其实就冧冧地嘅，冧冧地啊，冇话冧冧地，即系曾经啲半导体股都跌到都夸张嘅。咁啊，但系康宁咧其实都撑得住嘅。咁啊，即系呢个龙头股啦，即系光纤龙头啦。咁啊，寻日咧就康宁咧就发布咗一样嘢，就系国家。一个新嘅即系叫研究啦，咁啊叫 gas picture， 咁啊而家大家喺画面上面睇到，咁啊呢一样个 gas picture 就系佢哋就系会下一代嘅类似用嚟喺呢啲光传送嘅物体度啦，咁总之冇理啦，总之就系光通讯啦，咁啊所以嚟讲咧就令到个股价就逆市上升，咁啊升咗十一，系嘛，仲要升咗好多下，咁啊当然啦，咁啊阿龙头升噶，咁啊长飞光纤都要助下兴啦，系咪？今日翻到嚟都要升下啦，
0: 系啦，即系不过就我觉得呢只股票都几飘下嘅，吓，即系由嗰系即系你讲升三成咧，系跌过落去差唔多210-220蚊呢位弹翻上嚟嘅，吓，咁啊，但系如果你要拣呢啲，系得呢只啫，系咪？仲有一只6616啊？
1: 系啊，就剑桥啦，
0: 系啦，剑桥
1: 啦，
0: 呢两只
1: 系啦，呢两只啦，咁啊，香港就相对比较少得拣嘅。好啦，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倾啊。
2: 下午3:30，
3: 我是 Winky 黄建仪。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户外开工着浅色透气衫、大阔边帽，同埋冷气背心或者便携风扇就更凉爽。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北部发生的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最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所有学校停课和暂停所有非必要活动。地震在本港时间朝早6点发生，震央位于委内瑞拉北部莫隆附近，距离首都加拉加斯大约168公里。最先发生的7.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不够1分钟之后再发生7.5级地震，之后发生20多次余震，邻国哥伦比亚都有震感，巴西北部多座城市亦都出现摇晃，加拉加斯震感强烈，民众仓皇逃生，多栋建筑物倒塌和受损，不少地区停电和网络中断，加拉加斯主要机场由于结构损毁严重需要关闭。内政部长卡维勒表示，首都和周边地区多栋建筑和住宅倒塌，多个州亦都受到影响，政府已经全面启动救援机制，动用所有可用的安全和民防资源应对灾情。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报道，在委内瑞拉发生两次七级强震之后，正被拘留在美国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他的社交媒体账户更新贴文，呼吁委内瑞拉人团结，保持冷静和彼此关爱。美国总统特朗普社交平台发文，说委内瑞拉发生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死伤惨重，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他说美国已经准备好提供帮助，已经指示各部门做好准备，迅速采取行动。为期个几月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在夏威夷及其周边地区展开，联合部队指挥官说演习并非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又强调美军信奉以实力求和平。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每2年举行一次，今年是第30届，是美军和盟友在海上联合训练的平台，今次有31个国家参加，出动大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架军机和超过25000名人员。 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今日入伙，提供7750个单位。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第二期项目较预期时间提早足足一季交付，他感谢建筑团队分秒必争，俾身处恶劣环境嘅居民尽早入伙。何永贤表示，两期项目提供共10700个单位，由于使用组装合成法，能够三日建成

0: 行，组件只有8500件，等同减少3000次调运，节省45万度电。佢又话，劏房平均租金5500蚊，简约公屋就系1300蚊，5年共30000间简约公屋，合共能够为居民节省75亿5000万嘅租金，悭翻嘅钱可以成为居民嘅积蓄，以及家庭能够动用嘅资产，改善经济状况。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星期一开始正式展开2026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是一脉相承的施政文件，五年规划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为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明确方向，而施政报告是每年的施政部署，订立多项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汇报落实进度，并且按每年实际情况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他指出，当局至今举办10多场五年规划咨询会，收到近1000份意见，不少涉及五年规划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有密切关系。为了方便市民，当局在余下的咨询会将会同时收集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的意见，以减省市民的时间。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雷暴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7: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8: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7: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8: 是啊，不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7: 哇，耀财真係至好抽喎、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8: 仲使諗，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9: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呢係好珍贵。亦都係追唔返㗎。
10: 爸爸妈妈。
1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2: 每天愛你多一點。
9: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3: 爸爸妈妈你好吗？
14: 月桂生潮发速报，
15: 股价速报。
16: 港股美市依然下跌啊，恒生指数最终目前嚟讲咧都可以守住23000点呢个大关嘅。恒生指数目前嚟讲最新做紧23044点，跌367点，跌幅系1.55%。科技股指数啊，最新系做紧四

0: 1397点，跌81点，跌幅系1.8%。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932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184蚊，升30蚊，升幅系19.5%。第二位盈富基金2800，最新系做紧23.44，跌3.6，跌幅系1.5%。第三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新系做紧4.314，跌接近2%。第四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84.85，跌4.5。半跌幅系4.6%，第五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21.6，跌7.2，跌幅系1.7%。第六位中芯国际最新系做紧85.95，升1.15，升幅系1.3%。第七位建滔集团最新做紧127.3，升5毫子。第八位1888建滔即产品最新系做紧105.3，升十一个五毫半，升幅系12.1%。第九位华虹运力最新系做紧192.2，升2毫子，升幅系0.1%。第十位长飞光纤最新系做紧287.2，升26蚊，升幅系接近10%嘅。
1: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 即时搏击，
3: 尹德正、洪丽萍，
0: 3:40翻到嚟即时搏击个市，近啲谈美市都唔系好得喎。
4: 系咯，都系即系喺23000边啲位，即系今日都会唔会守住喺啲位收啊？
0: 系希望守住23000。
4: 喂，仲有下个礼拜二就咩噶咯？半年结噶咯？
0: 咦，系喎，喂，半年结都弹起唔系啩？
4: 谂住初谂住有啲落后股份会弹下噶，或者系靓少少啦。但系而家调翻转，我有啲讲法咧，就话嗱，即系喺半年结前咧，就唔好俾人睇到揸住咁弱嘅股票。咁咧就呢个趁呢个时间要沽埋去，即系以前就唔系，即系唔系咁谂噶嘛。喂，即系你嗰啲腾讯、阿里巴巴嗰啲年，即系半年结，喂，人都有啊，我都系咁谂噶。即系点都会唔好话，即系做靓佢都好，起码唔好跌住啊，系嘛。
0: 系啊。
4: 但系而家原来有啲调转讲法就话，唔系啊，即系呢啲喺半年结前咧要细咁啲啊，唔好俾人睇见你仲揸住咁多。
0: 系咁啊，大件事。
4: 所以系边个理论咧？而家
0: 唔系咪边？最好就褪个 cash level 上嚟系嘛？喺十大持仓里面个 cash level 褪。
4: 你如果可以嘅，你如果揸即系嗰个组合可以嘅，你又应该揸啲人工智能嘅。
0: 系，我揸一日嗱，系嘛？跟住譬如有阵时间，喂个角又惊高，跟住就6月30号嗰时咧，就压个仓大啲。
4: 系啊，即系咪都要揸啲？如果唔系，你又觉得喂，你点拣？你过去嗰半年点拣股票噶？
0: 真系
4: 好多，唔知啊，好多种理论啊，
0: 真系好辛苦啊！真系，即系做基金经理，因为以前唔系噶嘛，系嘛？因为以前啊，即系
4: 总之。我仲话嗰个谂法咯，系嘛？
0: 即系唔使烦咯，即系你正如所讲啊，头先嗰个谂法，即系唔好烦啊，买个 ETF 搞掂佢先咯，系嘛？即系既费都拣都费事拣，即系拣个 ETF 啊嘛。咁啊，头先我哋讲过啦，即系就讲完啲中国嘅 ETF， 不如讲下啲亚洲区 ETF。
4: 亚洲区 ETF 都唔少噶，
0: 系啊，咁啊，亚洲区 ETF 啦，咁啊，即系大家其实就呢几年咧，啲基金即系啲。出名嗰啲基金经理咧，即系新债王啊，即系虽然佢系债王啫，咁啊佢都有讲下个市场嘅情况。佢话佢都讲过，其实讲咗几年嘅，佢就讲咗一样嘢，就话诶唔好睇美股啊，美股好危险噶，系嘛诶个估值高啦，即系大家嗰啲大家都听惯嗰啲估值贵啊，即系升到乱晒龙啊等等，去亚洲买啦，买亚洲区嘅股票咁啊，咁啊。就有前途噶，咁啊美元贬值，咁啊嗱美元贬值点样好咧？亚洲区嗰啲货币咪好咯，即系至少啦，
4: 赚呢个价再赚埋汇价。
0: 咁啊老实讲咯，咁啊亚洲区股票咁拣得啲咩啊？系咪先？
4: 系啊，即系嗱呢排又好清楚啦。
0: 系啊，
4: 你系拣日本、南韩啫嘛。
0: 系啊，咁啊日本、南韩拣到啲咩咧？
4: 咁啊仲有内地有得拣。
0: 系啊，仲有内地有得拣噶嘛，都系拣精英嘢啦。
4: 日本、南韩尤其是南韩啦，喂，南韩啲人都系噶，你有参与买嗰几只就得咯，你冇参与买嗰几只又系得个睇住。
0: 系啊，又系得个睇住啊。咁啊，如果惊畏高嘅，咁啊即系买 ETF 噶啦，咁啊先，咁啊都系即系。
4: 咁啊系，香港都有啲亚洲区嘅一啲即系咩？半导体
0: 系啊，半导体 ETF 啦，咁啊，即系半导体 ETF 嘅话，咁啊，即系其中一只啦，咁啊，Google X 嗰只3119啦，咁啊，即系亦都系啦，咁啊，

0: 當然我覺得大家可以自己砌個組合嘅，咁啊砌個組合咧，咁啊同埋尤其是而家即係呢個網絡上即係方便咗好多，即係你而家可以撳個掣即刻買到日本股票，甚至韓國股票啦，咁啊等等啦，咁啊。但係即係如果買砌個 ETF 嘅咁費事煩咁咩買啊？即係買美國 ETF 又得啦，咁啊喺香港你中意香港時區嘅咁咪就揀。
1: 哦，即係你意思你個自己組合裡面就係一扎 ETF。
0: 哦，咁我唔係嘅，我就唔係啊，我就而家揸住呢一堆咧，就好依排幾傷心嘅嘢。
1: 當自己
0: 係
1: 嘅 ETF。
0: 唔係，我呢排揸住啲幾傷心嘅嘢嘅，就係啲金嘅。
1: 哦，金。
0: 係啊，咁啊不嬲都
1: 金就暫時金啲。
0: 係啦，就真係暫時金啲嘅。咁但係可以即係如果。
1: 但唔係喎，啲人都係睇後市都係睇好喎。
0: 係啊，咁啊。
1: 不過就唔係講緊短期啦，因為有時可能就係始終你而家央行都出翻嚟啦，啲數字。央行都繼續增持翻啦，咁呢個即係睇下呢個力量，睇下跟住落嚟大唔大？
0: 係啊，即係睇下大唔大啦。咁啊，其實我幾開心嘅，我老實講，金價竟然吉穿咗呢個4000蚊大關，
1: 又再俾你機會買，
0: 係啊，又俾個機會，
1: 又俾機會你。
0: 係啊，咁啊，即係我即係你見到，即係雖然尋日阿財長啊，美國財長講到話到美金如何勁之類啦，但係你一場伊朗嘅戰爭就知道美軍有幾弱，
1: 同埋啲人究竟揸你定揸金啦？
0: 係啊。咁啊，同埋揸你定揸金啦。咁啊，讲翻转头啦。咁啊，讲翻呢个即系
1: 三一九，
0: 三一九半导体股啦。咁啊，即系都系亚洲区，因为其实就成个亚洲区呢个市场啦。咁啊，都系主力，即系尤其是近年嚟讲啦。咁啊，即系应该系台积电即系当道之后啦。咁啊，之后就开始就成个亚洲半导体个股份啦，其实就越嚟越劲啦，特别系 AI 个年代。咁今年嚟讲，其实就即系咩哈力士啊嗰啲升咗好多，咁但系其实仲有好多啲唔同种类嘅呢个叫做晶片股喺呢个台湾啦，甚至系日本啦。咁啊，而家大家睇到头嗰十只股份啦，其实咧就第一只我叫做爱思开好力士，原来中文名系 SK Hilux 系咁嘅样，我而家先知道 SK Hilux 啦，咁啊00660啊，咁啊就佢即系其中一只啦，咁第二只就三星电子啦，咁啊三星电子即系其实即系啲全员晶片股啦，咁啊第三只联发科技啦，咁啊联发科技一间超劲嘅公司嚟嘅，咁啊应该系计呢个台积电之后咧，我觉得系最劲嘅公司啦，系啊，联发科。咁联发科就其中就讲咗好耐噶，其实同 Nvidia 就做一粒一个叫做CPU 啦。咁最近都呢个黄仁勋都走咗出嚟都讲啦，其实都会攻占个呢个个人电脑嘅市场啦。咁个人电脑市场里面佢个粒AI 个粒 CPU 咧，就其实就应该其中一个咧，就系同联发科技咧就系合作去做噶。咁所以联发科技就过稳嚟讲，其实不嬲都同Qualcomm 咧就即系呢个高通咧就打对台嘅。即系当然啦，高通就系喺手机市场上面咧嗰、那个叫做手机嘅，你当手机嘅 CPU 啦，咁啊就系 number one 嚟嘅。咁但係呢聯發科技呢就係第二大嘅。咁但係啦之後呢就而家呢就開始就越嚟越勁嘅聯發科技，甚至係啦即係幫呢個 Google 呢就即係都開始呢就同佢做 TPU 啦，即係有傳聞呢、這個。但我唔記得咗係已經係做緊啦，定係傳聞係做緊啦。咁所以嚟講就聯發科技呢就一間大家絕對唔可以睇少嘅一間台灣嘅公司嚟嘅。咁跟住數落去啦，就台積電啦，唔使講啦，依家可以慳翻幾啖口水講，唔使講。咁啊，東京威力科創啦，哇，咩嚟嚟嘅？如果講個中文名，即係大家都唔知係咩嚟嘅，但係英文名就叫 Tokyo Electronics， 即係簡稱東京電子啊。咁啊，東京電子咧，其實就係一間全世界裏面咧，就亦都係頭五大咯。我應該可以用頭五大，我可能頭五大已經係數細咗佢。咁啊，係一間相當之具實力嘅电呢个半导体设备公司，咁即系你当 ASM 嘅 ASMPD 嗰啲 friend 啦，咁啊，但系咧佢又专做一样嘢，就做得好出色嘅，就系、是、做一啲叫做蚀刻嗰啲工序。咁啊，呢个工序咧，即系当然啦，每一个半导体都会做呢个工序，但系咧对于呢啲叫储存晶片嚟讲咧，就相当之重要嘅呢个工序。咁所以其实都攞咗好多海力士啊，甚至系三星电子，甚至系中芯嗰啲订单嘅。咁啊，当然啦，就呢啲亦都系一啲好劲嘅企业嚟嘅，即系喺 Tokyo Electronics 咧，即系可以。亦都係你可以話係日本版嘅apartment material 咯，即係攞
1: 咁啊容易理解啲，
0: 大家應該容易理解。

0: 咁另外數落去再數落去嗰間叫愛德曼測試啦。咁愛德曼測試咩？即係 Advent Test 咁係咩嚟嘅咧？咁其實咧，每一粒晶片咧，咁做完出嚟之後，你都要做測試噶嘛。咁做測試嗰啲機器咧，咁就係佢嘅。咁當然啦，就有好多種唔同嘅測試啦。咁 Advent Test 係做一啲叫做依家咧，亦都係食正咧海力士嗰係，因為佢就係專係做咧做嗰啲DRAM 啊。甚至系 NAND flash 啊嘅儲存晶片嘅，即係做完之後嗰啲測試嘅機器嘅。
1: 而家當紅嗰啲
0: 咧，又係當紅嘅公司嚟啊！咁啊，所以嚟講就尤其是近一兩年啦，咁啊，即係呢啲三星電子啊，甚至係海力士就話到要加大資本開支嘅時候咧，加大資本開支梗係買機器㗎啦，買機器啲單去曬邊度？咪就係咩東京電子啊、Advantest 啊，甚至係美國嘅 NAND research 啊，當然仲有 ASML。咁啊，等等啊，咁啊，呢啲都系呢啲食正嘅公司嚟嘅。咁啊，当然啦，咁啊数再数落去啦，海峡咁啊，头先讲过啦，就50几万一手嗰只，咁啊就系一间靓嘅公司嚟啦。咁啊就一间储存晶片嘅公司，咁啊就同呢个海力士就有一个咁密合作嘅关系嘅。咁另外就 Sony 啦，Sony 喂，大家唔知道啦，可能分分钟唔知道。喂 ，Sony 唔系做电视机嘅咩？卖咗啦，
1: 冇咗啦，
0: 系啊。咁啊，其實 Sony 係一間即係好勁嘅公司啦，特別係佢做乜嘢犀利咧？咁啊，做一樣嘢好出名嘅，就係做一個感光晶片鏡頭、感光晶片啊。咁即係邊樣嘢咧？即係人類個即係個視網膜啦，你當咁就一個鏡頭裡面啦，其實就要攞即係影完相之後啦。咁你嗰個相就要即係有個 sensor 嚟detect 到嗰啲相片嗰個顏色係點樣啊，咩顏色啊？而 Sony 呢就係全世界裏面最出色嗰間公司，就係做呢塊感光晶片嘅公司嚟嘅。
1: 即係佢係感光係顏色啊？
0: 顏色啊，係啊。咁啊，就如果一定係高端鏡頭嘅而家高端鏡頭即係蘋果也好啦，甚至係華為嘅鏡頭也好啦，嗰個感光晶片咧，呢塊感光晶片咧都係靠 Sony 嘅。咁啊。同埋一樣嘢啦，就 Sony 就同台積電啦，就有個合作嘅關係啦，就喺熊本咧就有一間工廠嘅，咁啊嗰間熊本嗰間工廠咧就係相當即係你當係台積電同呢個 Sony 一個 JV 嚟嘅，咁啊亦都係佢即係台積電向外擴展嘅其中一個步伐嚟㗎啦，咁啊同Sony 就係合作咯。咁另外就航母機啦，唔使講啦。咁聯華電子，咁聯華電子亦都係一間台灣嘅公司啦。咁台灣公司專係即係做啲比較都係啲電子消費品嘅公司啦。咁再數落去，其實你見到佢有 A 股喺裏面咁啊。依間 A 股叫東山精密製造。咁東山精密製造係咩嚟嘅咧 ？PCB 嚟。
1: PCB
0: 係啊，因為 PCB
1: 佢都擺落去啦。
0: 係啦，佢都擺咗落去。咁同埋一樣嘢就依間公司又有一個特徵嘅，咁咧就係我冇記錯，佢好似係做蘋果產業鏈系嘅，咁啊專係做蘋果產業鏈系嘅公司嚟嘅。咁所以嚟講，其實就即係其實你真係咁樣數落去咧，即係你見到其實即係一啲亞洲好勁嘅公司咧，即係你其實而家甚至係依個叫做。即系唔好话 ETF 啦，其实如果你打有兴趣咧，即系我好鬼八卦其实，咁啊打开嗰啲MPF 咧，其实分钟咧有十只 MPF 里面亚洲
1: 里面都有，
0: 里面咧分分钟有七只咧系半导体股嚟
1: 啊，所以其实系噶，如果你啲 MPF 里面咧，如果你拣亚洲区、亚太区、亚洲区嗰啲，其实今年唔差噶，
0: 系 啊，
1: 不过如果当然睇下你个比例啦，如果你话即系香港股都在内嘅，咁又另计，
0: 系啊，
1: 不过正话数呢只即系 ETF 咧，就都即系比较分散，即系佢台。灣啊、南韓啊、日本啊，即係內地啊咁，內地嘅佔比又細啲嚇，所以其實每一隻 ETF 咧都有佢自己本身有少少唔同嘅嚇，咁所以就睇下究竟自己係即係邊類型嘅，即係嘅中意邊一個市場多啲啊，咁可能就會有側重另一個 ETF 去睇咯。
0: 係啊，咁所以嚟講，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啦，即係唔係啊，即係齋就係齋係咁，就係科技股騰訊咁啊，咁啊阿里咁依啲嘅，咁即係可以睇下，即係可以擴大個市場，即係唔識睇嘅，我咪買個。买
1: 啲
0: 粉啦，唔使咁烦咯。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多谢 Connita， 咁啊陪咗两个钟。
1: 好，下个礼拜再倾。
0: 下个礼拜，拜拜。即时搏击，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新城财经台，现时。

0: 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生效。
1: 禁毒鼠提提你，6月26日系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齐倾硬，唔剔嘢。
2: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3: 清谢胡孟清，
4: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2: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3: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5: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6: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啦，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7: 易醒啦，
6: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4:00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8: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5: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昼10:00至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9: 楼市最前线，
10: 李石宏
11: 同大太聪马鞍山南岸三房单位成交，成交单位南岸一座低层医室，细户积发814尺，三房套房连埋4多房嘅单位，开价1100万，最后以1020万成交，细户积平均尺价12531蚊。业主喺2014年用747万买入，12年之后转手，最面赚273万离场，升值超过3.5%价。6月份到而家咧，马鞍山区暂时有46宗嘅二手成交。
9: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2: 每日一股朱家明，
1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601中国太保。太保2026年第一季盈利100亿41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4.3%，每股盈利1.04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80亿1514万人民币，按年上升8.43%，预期每股盈利6.03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1.02元人民币，按年增加 6.09%， 折算港币1.342。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初高位已经有大概30%的跌幅了。在5月跌破了牛熊线之后，股价仍然疲弱，近期已经跌穿了去年12月和今年3月的低位，初步形成了轻微倾斜的头肩顶形态。等佢跌到形态嘅量度跌幅水平19.5先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24日。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31.407人民币计算，市账率0.558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88厘，疫情前嘅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1.099倍，股息率5.43厘。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高到2.72倍，股息率低到2.5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 ,2024 年市账率只有 0.395 倍，股息率9.27厘。2021年市账率高都可以去到 1.48 倍，但股息率只有2.75厘。目标31.5，2025年市账率 0.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26厘。以马入价跌 10%， 17.5止蚀。
1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9: 大行报告。
2: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投行花旗和摩根士丹利近日表示，关注东鹏饮料在天气和行业竞争加大之下所受的影响，齐齐下调东鹏饮料的目标价。花旗说，天气转差加上行业竞争加剧，

0: 内地整个饮料市场的增长都放缓，当中东鹏饮料都难免受到影响。下调公司今明两年盈利预测一成到一成半，同时亦都下降今年的销售预测7%，出年销售预测一成二。花旗话，鉴于东鹏去年年底起已经将塑料 PET 成本锁定，所以相信今年成本有望会比同业控制得好。在成本优势下，配合股价已经急跌四成，重新买入评级，目标价由310.8大幅下调到161.7。另一间投行摩根士丹利就话，东鹏除了受到天气、需求疲弱同埋竞争加剧影响，仲受累于人民币升值带嚟嘅汇兑损失，因此下调东鹏2027年嘅盈利预测1.4%，2028年盈测就下调1.3%。不过摩根士丹利就话，东鹏旗下嘅电解质保水品牌保水啦，其出货量增长有望录得按季改善，令到饮料市场维持强劲增长。预计东鹏饮料业务上半年销售可增1.6%。有见及此，摩根士丹利维持东鹏饮料嘅增持评级，目标价由227元下调到195元。大行报告完毕。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2: 下午4点，
3: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1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7万，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北部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最少32死700人受伤。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所有学校停课，暂停所有非必要活动。地震在本港时间朝早6点发生，震央位于委内瑞拉北部莫隆附近，距离首都加拉加斯大约168公里。最先发生7.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不足一分钟之后，再发生7.5级地震。之后发生20多次嘅余震，邻国哥伦比亚都感到震动。巴西北部多座城市亦都出现摇晃。加拉加斯震感强烈，民众仓皇逃生，多栋建筑物倒冧同受损，唔少地区停电同网络中断。加拉加斯主要机场由于建筑结构严重损毁，需要关闭。美国决定不派高层官员出席在澳门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旅游部长会议，说中国对美国外交官采取歧视性签证规定。APEC 旅游会议今个星期三起至星期日举行。美国国务院说，由于中国限制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人员往当地美国公向当地美国公民提供紧急领事服务，国务院目前对澳门维持3级重新考虑前往的旅行警告。国务院又说，华府已经多次要求中国解除限制，当中国选择在澳门举办 APEC 旅游部长会议时，再次要求中国解决美国的关切，并提出一项符合两国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的解决方案，但中国依然拒绝。国务院强调，原则上在美国外交官无法为有需要的美国游客提供紧急服务的地方，美国不会向当地派遣高级别代表参加旨在促进旅游业发展的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商务部说，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在理事会之下讨论对等减税等合作。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说，成立贸易理事会是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经贸团队将就此进一步开展磋商。他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沟通，鼓励并指导各自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贸易合作。翻返本港，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今日入伙，提供7750个单位。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第二期项目较预期时间提早整整一季交付。

0: 5.5亿嘅租金，悭咗落嚟嘅钱可以成为居民嘅积蓄，以及家庭能动用嘅资产，改善经济状况。行政长官宣布下星期一起正式展开2026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是一脉相承的施政文件，五年规划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为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明确的方向。施政报告就是每年的施政部署，订立多项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汇报落实进度，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他说，当局至今举办十几场五年规划咨询会，收到近千份的意见，不少涉及五年规划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关系密切。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2度，湿度76%，雷暴警告、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警告现正生效。
7: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又不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0: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8: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11: 60分钟知性世界，一起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00，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00，节目重温。
8: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2: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8: 逢星期六晚9:00至11:00，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13: 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4: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

0: 代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六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月桂生潮发速报，
1: 股价速报。
2: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今日先看看第一位的股份是2800盈富基金，23.5跌3毫，跌幅 1.3%， 7709南方海力士的 ETF 182.4 升 28.4， 升幅是18%， 9988阿里巴巴95元跌4.4，跌幅 4%， 3033南方恒生科技4.33跌7仙，跌幅 1.6%， 700腾讯421.4跌7.4，跌幅是 1.7%， 另外就981中心国际86元升个2，升幅 1.4%， 148建滔集团128.7升个9，升幅 1.5%， 1888建滔积层板咁啊，报104.2，升10.65，升幅咧系1.1%。1347华虹半华虹宏力192.8升8毫，升幅0.4%。6869长飞光纤光缆287.6升咗26.4，升幅咧系10%。2513智普2350元升176元，升幅咧系超过8%。
0: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3: 拣股慢盘，
4: 林淑敏、沈振盈。
2: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今日咧继续都有沈大师。
5: 系，大家好。
2: 哎，大师啊，上个礼拜同你做节目嘅时候，系咪个市跌紧嘅？因为我已经唔记得咗啦。
5: 上个礼拜应该系跌紧嘅。
2: 系啊，今日咧连23000都穿埋噶啦。
5: 系。
2: 停未啊？
5: 穿下又唔穿啦，咁啊收市都23076吓，咁咧就你话停未啊？我觉得可以等埋下个礼拜期指结算之后吓、啊，就应该系等到7月4-5日到啦，咁就应该就可以大步揽过噶啦吓。
2: 嗯，系啦，大步揽过。
5: 大步揽过吓、啊，因为而家讲到好恐怖噶嘛吓、啊，港股就唔识停噶嘛，跌极都唔识停噶嘛吓、啊，美股就嘭嘭声嘛，日股就嘭嘭声啊嘛吓。咁你咪即管放长双眼睇下囉，睇、多个零两个礼拜，睇下个情况系咪咁样吓、
2: 啊。不过呢即系我哋见到呢升嗰啲股份呢其实都要留意一下嘅。咁我哋之前都有提到㗎啦，就话嗰、那个即系新股嗰个解禁潮啊。
5: 系
2: 啦，咁呢个即系譬如好似智普啊、Mini Max 100号嗰啲咧，即系呢啲半新股，其实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咯。
5: 要留意嘅，咁但系当然啦，解禁潮咧，未必表示咧就即刻沽嘅，咁、通常咧，如果解禁潮。

0: 咧，大家一齐即刻估嘅咧，就估唔到嘅。咁所以咧，就应该系玩多两下先啦。等你觉得啊，冇事喎，过咗咯，解禁潮咯，咁咪即系唔使惊啦。唔使惊嗰阵时，你就先至开始惊啊。
1: 嗯，好，咁啊，亦都咧就同我哋即系睇下啦。今日市况方面啦，恒指咧就穿咗呢个23,000点嘅，咁啊最低嘅时候咧见过22,979点啊。咁啊，亦都咧将今日嘅高低波幅咧系抹阔咗。喂，不过即系大家都真系好难免有呢啲咁嘅担心。即系我哋成日都谂住啊，定啦啩，停啦啩咁样，咁今日咧穿咗呢个23,000点，我谂都应该差唔多啦，系嘛？
0: 嗱，就先唔好先入为主，觉得就话，跌够啦，定啦，啊，应该唔会再跌啦。咁嗱，呢啲只系一厢情愿嘅谂法，究竟个底位喺边？系并不是我哋去估就一定中嘅。因为我哋估呢通常都唔中嘅。咁而最紧要个定嘅位呢，其实反而係睇个时间性。即係话有啲咩因素呢，譬如话下个礼拜期指结算啦。咁你而家其实期指结算前两日都仲系做緊撳緊低落去嘅时间。咁照正路理应就系话应该系撳到期指结算啦嘛。咁所以我哋估去而家呢啲位到定。似乎又可能早咗啲，系咪？咁啊，留意住呢啲日子咯，即系期指结算啦、场外结算啦，或者结算后再多一两日做翻个呃你嘅走势啊，咁样先至可以话决定到个方向系点样。
1: 好，咁另外咧就继续睇下今日咧市况方面啊跌嘅系咧。是啲咩股份呢？今日呢我见到隻700呢就唔係跌好多㗎啫。不过佢就维持喺即係呢啲420附近嗰啲水平啦。咁啊恒生指数呢就再拆咗一年嘅新低。咁但係呢就呢啲股份呢其实唔算跌好多㗎啫。其实你见到今日呢国指係跑输咗㗎喎。
0: 係。国指啦，咁啊包括就係、中国银行啦，中国银行跌嘅幅度都够㗎，都5%㗎。
1: 係。
0: 咁啊因为查到有单违规嘅嘢嘛，咁啊罚款啦。咁啊
1: 葵程囉，葵程业绩之后就1-1啦。
0: 係啦。咁啊葵程就业绩嘅问题啦。
1: 不过你咁讲呢，大师又讲得啱。今日呢啲内银股都唔系好争气。譬如你农行 2.8%， 咁交行都 2.6%， 系咯，即系邮储行都 3% 啦。
0: 系啊。咁所以呢其实就冇嗱，过往呢就好多时都系嘅 ,ATM 唔得嘅呢就系内人顶囉。内人顶住个指数咁冇乜点跌啦。咁今日 ATM 就唔算系跌得过分嘅。咁但系呢就开始就内人系跌得急啲囉。
1: 咁啲中资金融股
0: 又系
1: 即系平保国寿呢啲。
0: 讲真啦，亦都系呢个布局咪有心囉。咁今日嚟讲点解跌中资金融股呢、跌嗰啲顶住嗰啲呢，咁如果你跌嗰啲嘅话，应该正路 ATM 都要跌得惨㗎啦。但係 ATM 反而係收手喎，係咪？咁即係话其实根本就係喺期指结算前有人喺度控制緊个节奏，控制緊一个跌嘅情况，但係又唔会跌得过分令到大家驚。或者係影响到个走势咁嘅跌法。咁所以其实好简单啫，
1: 即系呃你走，等你沽货，
0: 好简单啫。我就博佢一样嘢啫，就系、是、结算后，七月头开始咪就升咯，系啊。
1: 好，我哋转头翻嚟再倾啊。拣股问盘，
2: 下昼4:18。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 计划由

0: 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1: 话自己有冇呢个湿重呢？第一嚟讲咧，个人好容易攰嘅。第二个咧就系边个工作同埋睡眠嘅环境系冇开冷气嘅、但系而家开冷气嘅话咧，系形成咗湿气啦。
2: 佢做嘅过程咧，就令到你个头皮好似放松咗咁样啦，即系通翻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系瞓得好咗咯。
3: 日出光满，
1: 生活习惯咗有呢啲，即系梦中你个湿气重嘅情况咧系存在嘅。你只要打电话嚟5682299嘅话咧，真系好有效果嘅。
4: 我哋送俾大家一个抽湿嘅疗程吓，希望帮大家改善呢个头皮湿气重嘅问题。登记咗之后咧，先做一个头皮嘅评估，然之后咧就可以享受呢个疗程，同埋攞埋咧相关适合你嘅啲护发嘅产品吓。5866899，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5: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0: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6: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7: 银色旅途，
8: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
4: 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8:00，新城资讯台。
7: 银色旅途。
9: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10: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9: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10: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9: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
11: 简古文盘，
10: 林淑敏、沈振莹。
12: 好好快地咧，我哋嘅YouTube 咧就终于都开咗啦。咁大家咧都可以喺我哋嘅 chat room 嗰度咧就留言嘅，咁啊亦都咧可以同我哋倾下，咁啊大家觉得即系呢一个港股方面几时先跌完咧吓？冇错，啱啱开咗啦，
13: 开咗
12: 系，咁啊我哋亦都好快咧会啊，我估到噶啦，
13: 咩嘢？
12: 一定会有人问一下，即系你对于ATM 嘅睇法，即系小米仲买唔买得过呢啲咁嘅股份？不过如果真系揸住咗咧，
13: 唔系嗱，我谂 ATM 咧 XJ 咧要分开层次。ATM 一定买得过，小米而家未系一个好嘅时机吓，即系应该就系等 ATM 行咗出嚟啦，咁嘅时间咧先至会有机会追落后嘅。而家绝对系买 ATM 嘅大好时机，因为点解啊？佢无厘头跌到落嚟咁多嘛，咁你要记住一样嘢，我哋买股票咧系买基本因素嘅，唔系买技术因素。技术因素系一啲短线嘅波动，而啲波动嘅情况呢，如果系跌嘅话，而基本因素系冇坏嘅话呢，就应该绝对系买入嘅时间嘅。所以而家 ATM 系买嘅时机，而且系近见底嘅时机，系啦。
12: 好，咁我哋答一下呢位听众 Andy， 佢问3690美团，佢90蚊入咗重货，咁揸唔揸住呢？
13: 嗱，第一样嘢啦，又系。你所讲嘅重货系几重先？
12: 可能喺佢个portfolio嚟讲，可能占比好大。
13: 下下咧，即系问问题咧，你问话重货，咁重货点答你咧？重货可能你挨唔住，5蚊你都挨唔住，10蚊都挨唔住，但系 你话诶呢啲位，其实我觉得就基本上咧，我觉得就揸住佢一定唔使惊，
12: 嗯，
13: 揸住佢一定可以上翻90蚊楼上，揸住佢，因为内卷嘅情况、恶性竞争嘅情况已经系搞掂咗成八九成噶啦，咁所以、嗯、其实嚟紧嘅业绩咧，系将会转亏为盈嘅机会咧，系大好多嘅。咁嘅时间，我点解唔揸住佢啊？
12: 嗯，
13: 系咪吓？但系当然啦，你话90蚊重货，咁啊，你而家落60蚊，好啊，再落到50蚊嘅，你就话70蚊重货都得噶，系咪先？
12: 好，咁啊，答下睇下先啊。是啊，有翻画面啊，因为我头先同事帮我哋校紧啊。咁啊，另外3033六蚊入咗，大师你点睇咧？
13: 3033六蚊入咗唔紧要啊，揸住咯。嗱、
12: 嗯，
13: 基本上恒生科技指数，我觉得就今年系会大丰收吓，大丰收 ATM 会大升吓，而家都仲有半年嘅时间。咁、啊、你点解唔等下去呢？係咪咁所以其实南方即係3033呢，我觉得嗱呢隻呢係一个实物嘅 ETF， 亦都有息派有剩嘅。咁照揸住佢囉，冇问题呀，係呀。
12: 好，继续睇睇。另外就佢话个市会唔会落到去两万点？冇咁夸嘛。
13: 嗱，两万三落两万
12: ，Never say never 系咪？
13: 系啊 ，Never say never 噶，但系落到两万又如何啫？
12: 嗯，
13: 嗱，你要记住一样嘢，就系话冇人会讲到佢会落到几多或者升到几多嘅，因为大家都唔会知道，亦都冇得估。咁但系啦，两万三落到两万又如何呢？都系10%啫，吓、
12: 嗯、
13: 咁、啊、又可以点呢？你一路你揸住啲股票咪揸囉，落两万又唔走吓、啊、上两万三又唔走吓，咁嘅时间最终一定係揸到赢㗎。係、嗯、囉。
12: 好，继续再睇下。另外就大师想搵你讲下分析下你对于1810个基本因素你自己点睇。
13: 嗱 ,1810 呢我觉得呢基本面呢基本因素呢其实而家呢个价呢就已经系反映咗噶啦，即系嗰啲所谓嘅不利嘅因素，当然啦，其实最大嘅问题就系话去做车呢个因素啦，啊，因为做车咧，其实由佢话做车开始，我都已经系话俾大家听呢个唔系好消息啊，因为做车咧基本上系蚀钱噶嘛，啊，咁但系好啦，做咗啊，即系几年嚟啦。咁啊，究竟个情况系有冇改善呢？其实就唔系有太大嘅改善咯。当然销售嘅数字呢就理想嘅，符合预期嘅。但系喺业绩嗰方面呢，其实就亦都帮助唔大啦。咁、啊、所以我觉得就系个价系会差啲。但系呢你啊跌到落去而家22.几呢啲价呢，我又觉得已经是反映了个情况了。
12: 嗯，好，继续再看。另外就大师想问一下你金价和油价会怎么看？
13: 油价继续落，油价继续落。咁啊，其实而家已经是穿了70啦。咁啊，你记得呢就是美伊战争开始的时间呢，油价是在60几嗰啲位徘徊的。所以呢最终我觉得就落返去就係65啊 ,66 啊呢啲呢係合理位。金价呢你而家主要係一个短线呢有少少沽压。但係呢个沽压呢唔係长线嘅因素，唔係长线嘅基本因素嘅改变。只不过係短线流动性嘅需求而导致到嘅啫。咁沽完之后呢我亦都觉得唔会太过深㗎啦。咁呢就开始买返央行开始买返。所以呢我觉得而家呢啲位呢 就正正咧係好好嘅入市位啦嚇。
12: 係啊，大師好笑，有個聽眾佢話：大師好嘢，老古夠中氣，
13: 好夠中氣。

0: 系咪啊？今日好够中气啊！
1: 你真系、哦，今日真系啊！
0: 系啊，
1: 系
0: 唔系嗱？呢啲中气咧系储咗几个礼拜，你知唔知咧？几个礼拜前咧，我喺度因为道气啊，喺个心嗰度咧，谭中月嗰度咧就顶住喺度一路宣泄唔到，咁咧跟住针灸啊，跟住气功啊咁样，咁咧就开始啦。呢两个礼拜开始。散到出嚟啦，一散
1: 真明显啊！今日真系中气好高。
0: 系啊，一散到出嚟咧，我嘅中气就自然就劲啊！真系。
1: 好嗱，一阵间咧就再同我哋吓，即、啊、系、就是、用你最洪亮嘅声音帮我哋品评下啲听众嘅问题啊！我哋转头翻嚟见。
0: O、okay、K。拣股问
2: 盘，下昼四点半。
3: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港股下跌，恒生指数低开23点之后跌幅扩大，恒生指数下午曾经跌穿23000，低见22978点，跌433点，恒指收报23076点，跌335点，大市成交近3258亿元。新经济股下跌，阿里巴巴跌 4%， 腾讯跌 1%， 美团跌 2%， 百度跌 3%，京东跌 2%， 金价跌穿每安士4000美元，金色珠宝股下跌，老铺黄金跌 8%， 周大福跌 4%， 六福集团跌 3%， 周生生跌 2%， 国际油价下跌，三桶油下跌，中石油跌 2%， 中海油跌 2%， 中石化跌 1%。 国家审计署点名批评多间银行，中行被指逃税近24亿元人民币，股价跌 5%。 内银股全线下跌，建行、工行、交行和农行都跌 2%， 招商银行跌近 2%， 信宇光合科技跌 1.1%， 是跌幅最大蓝筹。携程集团首季小赚超过40%，股价跌超过10%，是表现第二差蓝筹。创科实业升 5%，是表现最好蓝筹。国企指数报7608点，跌156点。委内瑞拉北部发生的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最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所有学校停课和暂停所有非必要活动。地震在本港时间今早6点发生，震央位于委内瑞拉北部莫隆附近，距离首都加拉加斯大约168公里，最先发生 7.2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不够一分钟之后再发生 7.5 级地震，之后发生20几次余震，邻国哥伦比亚都有震感，巴西北部多座城市亦都出现摇晃，加拉加斯震感强烈，民众匆忙逃生，多栋建筑物倒塌和受损，不少地区停电和网络中断，加拉加斯主要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需要关闭。美国决定不派高层官员出席在澳门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旅游部长会议，说中国对美国外交官采取歧视性签证规定。APEC 旅游会议今个星期三起至星期日举行，美国国务院说由于中国限制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人员向当地美国公民提供紧急领事服务，国务院目前对澳门维持三级重新考虑前往的旅行警告。两个日本人在辽宁大连被捕，日本共同社报道，两人是电机龙头富士电机的员工，至少有一人在该公司中国当地法人工作。报道引述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被捕两人被指试图将稀土加工品作为管制对象名单之外的物品类出口，可能被视为违反相关法令。报道说，富士电机在内地制造工业用摩打和自动售卖机，产品绝大部分在中国内销，对于有员工被捕，公司表示无可奉告。医委会改革方案即将公布，有消息指出医委会组成人数会由

0: 12人增加至35人，业外委员比例由两成半增加至超过三成。现时医委会由24名医生委员和8名业外委员组成，据了解将会加入非医生的医疗专业代表，包括护士、物理治疗师等，协助医委会处理申诉，以及配合推动医疗系统跨专业合作方向。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今日入伙，提供7750个单位。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第二期项目较预期时间提早足足一季交付，他感谢建筑团队分秒必争，俾身处恶劣环境的居民尽早入伙。何永贤话，两个项目提供共10700个单位，由于使用组装合成法，能够三日建成一层，组件只有8500件，等同同于减少3000次调运，节省450,000度电。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雷暴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8: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9: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0: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9: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0: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9: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0: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1: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2: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3: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呢？逢星期日下午3点到3点半，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来市场学的专家和各大品牌的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4: 日间睇港股，
15: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6: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7: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6: 系啦，好多分明都放假啊嘛。
17: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6: 几可见到太阳啊，
17: 系啊，
16: 会有暑假时
17: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6: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15: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8: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0: 股价速报。
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3.5跌3毫，跌幅1.2%。另外咧就睇睇只7709南方海力士 ETF， 咁啊收市咧系报182.4，系跌咗升咗28.4，升幅咧系18%。9988阿里巴巴95元升，跌4.4，跌幅4.4%。3033南方恒生科技4.33跌7仙，跌幅1.6%。另外就系700腾讯421.4跌7.4，跌幅1.7%。981中芯国际86元升2，升幅1.4%。另外就睇睇只148建滔集团128.7。升咗个九，升幅1.5%。1888建滔积层板104.2，升10.65，升幅系1.1%。1347华虹宏力192.8，系升咗8毫，升幅0.4%。6869长飞光纤光缆287.6，升26.4，升幅系10%。2513智普2350元升咗176元，升幅系超过8%。睇埋只3690美团，66.1跌1.65，跌幅系2.4%。
0: 拣股万盘，
2: 林淑敏、沈振盈。
1: 好，翻到嚟节目时间咧，我哋继续都有沈大师啦，同埋阿高师喺度啦，咁亦都会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啊。大师问下你只981。45元入咗三手，有冇机会？
3: 有冇机会咩啊？
1: 去到今年要去到82元，想去到82元。
3: 今年去到82元咧，我就觉得高咗啲。但系你话100元咧，90几100咧，我就觉得机会就大啲。即系亦都当然啦，冇人会知嘅吓、可能真系82元都唔顶。但系我谂你唔好俾太高嘅期望先啦，先睇100元先啦吓。
1: 呢、期啊，你点睇内房股啊？
3: 内房，我觉得问题不大啦。即系始终咧，你要记住一样嘢，要国内咧要谷内需咧，一定要解决到个房地产嘅问题。而家其实好多嘅政策呢开始係对内房因为内房之前呢佢撳落嚟呢係自己主动有好多 set 好多嘅規限而撳落嚟嘅。咁只要呢将呢啲規限呢放松嘅话呢，其实内房就可以盘活返㗎啦。所以我就觉得是时候呢开始放松对内房嘅嘢嘅限制，咁啊慢慢斗返起个房地产市场囉。
1: 係咁啊，另外你会点睇呢？有位听众佢就话佢买咗啲巴巴嘅 call， 100元邊，咁啊有啲係107，其实你建唔建议而家都揸住啲 call 定系点呢？
3: 咪嗱，揸 call 呢又要好多嘅条款呢限制。譬如话你嗰啲 call 究竟系几耐到期呢，行使价系几多呢，嗱你话喺100元边揸阿里 call， 咁但系你100元边揸阿里 call， 究竟系85元行使价定180元行使价定系812元行使价呢，系唔同㗎。到期日亦都系嘅，咁所以呢如果你话真系要问清楚呢，你不如打个 number 上个 chatroom， 咁我起码知道系咩 number， 睇到个条款呢，咁你我先至俾到意见你嘅。
1: 好，继续再睇下。另外就睇下先啊，有位听众佢问只1797东方甄选，定系同埋只9901新东方想捞底？
3: 呢啲系问你做咩啫？呢啲你中意买咪买咯，系咪先？即系嗱，讲真，呢啲股份其实之前点样炒到癫，大家都心照噶啦吓，炒到癫之后散埋水。咁而家嚟到呢啲位有冇得再炒呢？我点知啊？但你唔可以用常理嚟分析，唔可以用基本因素分析，呢啲系以庄家股嘅角度嚟到。

0: 分析。咁庄家股嘅角度我又唔系佢嘅庄，咁我点知呢？咁所以呢啲你其实唔好问啦，亦都无需要问。总之你信有个庄家要抽上去就买囉，你唔信咪唔买囉。
1: 嗱、大师咁点睇呢啲呢？即係算唔算叫做个息都几好呢？不过呢隻呢係国泰，国泰同埋隻66号、有听众问你买唔买得过。
0: 如果纯用收息嘅角度呢，我唔阻你。不过呢收息我好多时呢觉得呢收埋嘅息呢唔够你个股价跌啊。因为可能一跌就一年就跌咗你十年嘅息啊。国泰同埋66地铁呢港铁呢，我觉得就冇乜嘢特别吸引嘅基本因素可以支持到呢我值得去买佢嘅。咁你当然啦，纯粹你因为息可能你觉得係值得啦。咁息值唔值得呢就呢个见仁见智啦，我就觉得唔值得啦。所以如果你问我呢，国泰同埋港铁呢都唔系我杯茶，系唔会买㗎啦、
1: 好，另外就搭下啲内地嘅航空股啊 ,670 东方航空。又或者佢揀只1055南航，咁佢问你你点揀定係两者都唔揀？
0: 暂时啦，我真係觉得呢冇咩因素买航空股囉、即係我唔知你点解要买航空股啦、即係如果你话睇好国内嘅旅游啊，搭飞机嘅次数多啊啲人啊，咁你一系买，譬如买携程啊，嗰类嘅仲更加划算啦。航空股始终有好大嘅问题，同埋最紧要佢嘅因素呢就係话建基于油价嘅不明朗性啊。咁所以呢我觉得就冇乜因素可以又系值得吸引去买囉。
1: 好，继续睇睇先look 返上去睇先啊。另外就睇下先，另外就睇下啲股份，1913普拉达，即系 Prada， 点睇？
0: 1913普拉达，你而家觉得个消费市场会点啊？而家环球嘅经济咩环境啊？所以我觉得呢就普拉达，当然啦，你话到而家呢个位究竟系咪抵买呢？我觉得就而家嚟计系合理嘅，如果用个估值啊 ,PE 嘅水平嚟讲呢系合理。但系我又觉得未来嘅经济环境个前景呢仲系有忧虑嘅地方。所以呢啲位你买都得嘅，即系我谂系炒住个波幅咯，但系就未必系一个值得吸纳嘅股份吓。
1: 好，另外就大师有听众问你只3690点睇？
0: 3690我都不嬲冇改变嘅，我真系冇改变嘅吓，我都话最坏嘅情况已经见咗。股价讲真，你话要杀落去，冇计，但係点都好杀落去，我又觉得又一定上返嚟，因为个基本因素呢改善咗、完全改善，而内卷啊恶性竞争呢啲已经系唔再有出现啦。咁嘅时间咪一切回复返正轨囉。所以我3690我睇上去好高㗎，即係8284呢啲位㗎、
1: 好，咁大师，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仲有啲股票啊，仲有好多股票要答，转头翻嚟见。
0: 好，
2: 拣股慢盘，
3: 新城财经台，
4: 现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生效。
5: 禁毒署提你，6月26号系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齐倾硬，唔剔嘢。
6: 一年到晚，总会有时候头晕身庆，伤风感冒，唔同节气，身体边度容易出现问题呢？想知道背后成因？

0: 学识调理体质，美颜养生，就要听实逢星期六晚9点至9点半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嘅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梁秋蓉，每集请嚟唔同注册医师探讨都市常见疾病成因，用中医角度讲解治疗方法。
1: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2: 清谢胡孟清，
0: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2: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3: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4: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5: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3: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6: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7: 尹德正联同湛家阳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6: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7: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6: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7: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6: 新城财经台。
8: 拣股万盘，
6: 林淑敏、沈振盈，
9: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继续解答一下啲听众嘅股票问题啊，咁啊，答一下只华润啤酒，问你跌完未？
10: 华润啤酒啊，跌完未啊？我就觉得咧，其实差唔多啦，吓、啊，即系亦都系。属于成年嘅偏低位啦，咁啊就应该嚟讲呢啲水平呢，我觉得就差唔多跌够嘅，系。
9: 嗯，好，咁另外呢就中金公司都想你分析一下。3908。
10: 3908啦，中金公司呢其实就最主要呢系一间投行啦，咁、啊、就我觉得基本面系冇唔错嘅，但系呢当然就是国内的券商呢其实亦都是近期呢似是集紧气呢就想上嘅。咁所以我觉得都可以不妨呢就揸少少嘅。如果你资金松动嘅时间呢可以揸少少嘅。
9: 嗯，另外就睇睇隻睇下隻啊，睇下隻20号双汤啊，头先佢问你仲即系呢个位跌完未，入唔入得过？
10: 入得过，咁你其实你记得双汤旧年嚟计最低位都成8号7号啦，吓咁啊8号7号咧就炒到上去2.9啦，系咪先？吓咁啊系大波幅噶啦，冇办法，但系咧落返嚟而家呢啲水平呢我觉得就抵买嘅。
9: 嗯，好，另外就如果941都去返接近7厘息嘅时候，又即係解唔解得过呢？佢
10: 其实讲真啦，买股票即係点解真係咁重要个息呢？我真係好唔明㗎喎、哦、即係买股票第一样嘢就揀息，係息係代表一切。唔啱噶嘛？嗱，941咧，你话落翻去80蚊楼下，七啊几

0: 我覺得可以買，因為上面呢空間呢就夠，但係唔係因為息。嗱，你記住，我買941從未因為個息而買941、嗯、我就算40蚊叫大家買941呢，都係睇好佢嘅前景，唔係睇好佢嘅息、
1: 嗯
0: 啊、所以你如果你話買941係為咗息嘅，你自己諗啦、
1: 嗯
0: 啊、但係前景呢股價嘅上望空間呢80蚊留下呢就有啲吸引力、啊、但係如果你話80蚊留上啊88蚊啊嗰啲呢就冇吸引力囉、啊
1: 嗯、好，咁啊繼續睇下隻6030中信證券，咁佢問你咩位入得過
0: 6030其實都喐喐地啊，咁啊之前一个礼拜呢就抽过一阵啦。咁我觉得呢27蚊啊26蚊啊呢啲位就买得过嘅应该、嗯。
1: 好，另外睇下隻1378中国宏桥。又系问下你点睇啦呢隻股份。
0: 点睇啊，嗱呢隻呢曾经一段时间呢就俾人哋呢又系话啦。啊，收息啊，高息啊，啊咩吸引力都咩，哇七厘息啊，十几厘息啊，诸如此类。你睇下而家个价，你睇下由四月开始跌落嚟个价，系咪先吓？嗱、啊，由40蚊跌到落去而家20蚊，腰斩咗一半，系咪真系炒息追逐高息就真系无敌呢？唔系噶。真係股价可以腰斩㗎，係咪先？嗱，而家云桥呢我觉得到咗呢啲位呢合理。嗱，而家呢啲位呢尚算合理。所以呢你买嚟呢长线揸呢其实我觉得就可以嘅。但係当然啦，揸几耐先升唔知呀呢、这个就。啊、
1: 好，咁另外继续再睇睇下隻2269藥明，问你买得未？
0: 似买得喎、哦，我似买得喎、哦。呢、这个礼拜去做个底位，跟住回升呢，做得几靓喎啲图吓。咁啊，而且佢向上嘅高位，讲真啦，你二三月嘅时间高位都44蚊啦，咁你而家喺33蚊嘅股价嗰度，都仲有成30% 嘅。幅度可以上啦，咁、嗯、啊，所以藥明我觉得就可以嘅。
1: 好，嗱，趁住仲有少少时间啫，啲波波 number 唔该。
0: 波波，嗱，今日咧就庚午日，庚日即系庚就系金啦，午就系火啦，咁啊，应该咧嚟讲，波波咧就红色就占大多数噶啦，即系两个三个起码噶啦，咁啊，金咧就。金克木为财咁咧，就绿色嘅波波啦，就占少数啦，咁样啊，就或者其他再拉啲蓝色少少啦，咁、
1: 嗯、
0: 啊，估计咧红色就三个，绿色两个啦，吓、
1: 嗯。好啦，咁我哋祝各位好运啊，下个星期四再见，拜拜。
0: 拜拜。拣股
2: 问盘。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
4: 32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是这一套动画电影 fans 的他，立即答应创作这一首主题曲。歌曲除了是乐迷久违他的香摇音乐风格，亦是他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角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的连结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翻嚟深刻的爱和伴随，依然能够在重逢那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和永恒连结的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下昼五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港股下跌，恒指低开23点之后跌幅扩大。恒指下午曾经跌穿23000，低见22978点，跌433点，收报23076点，跌335点，大市成交近3258亿。新经济股下跌，阿里巴巴跌 4%， 腾讯跌 1%， 美团跌 2%， 百度跌 3%， 京东跌 2%。 金价跌穿每安士4000美元，金色珠宝股下跌，老铺黄金跌 8%， 周大福跌 4%， 六福集团跌 3%， 周生生跌 2%。 国际油价下跌，三桶油下跌，中石油跌 2%，中海油跌 2%， 中石化跌 1%。 国家审计署点名批评多家银行，中行被指逃税近24亿人民币，股价跌 5%。 内银股全线下跌，建行、工行、交行和农行都跌 2%， 招商银行跌近 2%。 信宇光学科技跌1.1%，是跌幅最大蓝筹。携程集团首季小赚超过40%，股价跌超过10%，是表现第二差蓝筹。创科实业升 5%， 是表现最好蓝筹。国企指数收报7608点，跌156点。本港五月进出口都按年升超过40%，政府统计处公布五月整体出口按年升 40.8%， 升幅较四月放缓2.1%，进口按年升 42%， 升幅较四月放缓2.4%，有形贸易逆差442亿。按地区分，五月对新加坡出口升1.14倍，台湾升超过90%，越南升超过60%，亚洲以外的出口目的地都录得升幅，对英国出口升超过60%，对美国升超过50%。政府发言人说，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依然强劲，有望继续为香港商品贸易表现提供支持。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缓和，为全球经济前景带来短期舒缓。不过不利因素仍然存在，政府将会继续对外围风险保持高度警觉。荔枝村上星期发生轮上命案，一个70岁男子轻生，78岁太太被发现昏迷，二人其后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已经要求社署加速安排探访75岁以上房委会屋邨的全长者高风险住户。孙玉涵在立法会说，会将长者探访年龄由80岁降到75岁，并将探访范围由公共屋邨名册上的长者扩大至居住在三无大厦的高风险住户，亦都会同医管局研究怎样识别出更多高风险的个案，优先提供支援，通过整合大数据及早探访，并在有需要的时候及早介入。委内瑞拉北部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造成最少32死700人受伤，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地震震央位于委内瑞拉北部的

0: 用所有资源应对灾情。美国地质调查局就地震发出红色警报，预计会在委内瑞拉造成重大伤亡，初步估计死亡人数可能介乎1-10万之间。而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报道，在委内瑞拉发生两次地震之后，正被美国拘留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社交媒体更新贴文，呼吁委内瑞拉人团结，保持冷静和彼此关爱。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
1: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2度，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雨警告现正生效。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9: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10: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联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1: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12: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3: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今日呢啊，孫子啊，我本身就已經是寫了一個非常之好的主題給孫子呢去發揮一下的了，今日即是對於港股的大事來講，點知呢原來他有一個唱反調的諗法。嗨孫子。
2: 同埋听众大家好。
1: 是啊，咁啊嗱，呢一个唱反调其实系唱得好嘅。点解呢？一阵间大家陆续听落去就知道㗎啦。咁样咁啊嗱，今日6月25号晏昼而家5点12分啦，星期四嘅呢一日呢，继续啊吓睇返个指数连续第八日有呢一个向下沉底嘅一个表现㗎啦。今日呢跌咗335点，係啦，咁啊收报喺23,076.9啦，大市成交金额3,257.85亿，今日创过全年嘅低位22,978，咁样逐级向下嘅表现啦。我哋纵观一下成个港股，去评一评先啦，唔好讲个惊喜俾大家知住。而家净系睇咗港股嘅市况，究竟跌到几时啊？
2: 我谂大家都好担心呢个问题啦。港股系咪就咁样就再扑落去，跟住就可以拜拜啦？完全唔得。我反而觉得应该去到情绪面差唔多最低嘅。佢听日最好呢就系唔好再大跌，但系都唔好急升住，系窄幅。嗰、那个窄幅可能个波幅细啲，跟住个市闷啲，咁、那个情绪面仲会差啲嘅。咁呢就有机会下个礼拜一呢，即系29号啦，就会夹噶啦。点解呢？29日期结，一般呢如果期结之前呢跌到咁夸张嘅话呢，期结点都夹一夹啦。个夹会好夸张嘅机会。咁所以我自己觉得礼拜一可能会夹一夹。但係嗱，都一句啊，即係佢跌咗好多，佢夹一夹唔代表好开心㗎喎。佢跌咗好多落嚟㗎喎，係咪？即係佢跌咗，假设好难听讲，佢你明明已经不断受伤，打咗俾人打十巴，而家呢佢唔踩呢一脚，你觉得好开心咗。但係十巴噶，仲有啲咩？做咗十巴噶咯，即系恒指系打咗十巴噶咯。咁所以唔好以为哦，咁样冇事，唔系咁嘅。咁你话嗰啲好差嗰啲下跌趋势嗰啲就都唔使讲啦。巴巴、腾讯、小米、美团呢啲日每个礼拜讲都话佢唔得，咁都好似好差啦，讲到唔得咁啦。再加梗系比亚迪添啦，比亚迪都系咁样啦，又都每个礼拜一讲到佢唔得。咁除非有特别补充啦，咁啊都系继续唔得。除非系七月份我唔排除反弹嘅，但系你话佢又好唔得。跌到落去谷底反彈下，個反彈力度都係好，都係

0: 好輕微嘅，如果係高開初貨，咁所以我諗就禮拜一嘅夾倉嘅機會好大，跟住七月份我仲做緊功課嘅，我嘅初步 idea 六月份跌得咁慘咧，七月份有個報復嘅反彈係唔奇，但係報復可能嚟而家講緊六月份最高26,000，最多23,000以下，跌咗3,000點，佢報復1,500點好未啊？都係1,500點啫喎，係嘛？都上翻嗰個24,200嗰個之前嗰個底部嗰個腳位啊。咁所以我就唔係覺得有個反彈就好開心嘅，但我就自己睇住我嘅霸總股啦，都係咁啊，霸總股就唔錯，因為
1: 好啊。咁啊，所以咧嗱，頭先就話有一個驚喜俾大家啦。咁嗰個驚喜俾大家係啲咩咧？又話就係因為咧，我就話港股睇翻縱觀嚟講啊嚇，真係岌岌而下啦，冇乜眼睇落去啦。咁啊，等佢跌定咗先。咁樣就係我哋即係作為大家圍觀啦，冇玩指數嘅朋友仔望住啦，又或者個心態啦。咁啊，至於個驚喜咧，就係孫子喺呢一個逆市個倉位都有非常之亮麗嘅增長喎。
0: 今日单日增长都有啲唔可以叫喜出望外嘅，因为我都系蚀过嚟嘅，但系我就继续即系话早两日有啲急回一啲部分嘅港股，我都继续揸住咗。咁佢未 touch 我 stop loss， 所以我俾个机会佢揸住。咁个好嘅胸襟咧就换嚟今日就双位数升幅咯，成个仓全部港股嚟噶咋，美股另一个嚟噶吓，系啊。咁所以喺大家好差嘅时候嘅港股咁样，我有四五只股票嘅，我唔系得一只咁样。咁所以。嗰、那個睇法就係、是，點解會咁好呢？個原因係因為今日啲霸總股又再翻山啦。咁尋晚因為琴晚叫凌晨，我今日凌晨啦，跟住後屘出 MU 嘅業績啦，業績就話 MU 好勁啦 ，MU 好勁嘅話一嚟咧就成個港股嘅相關板塊都爆上去。咁嗰扎都係 AI 及半導體產業鏈嗰一扎，咁所以啲霸總股好勁啦。咁所以霸总股咁劲咁，我个仓位咪有好嘅回报，因为嗰啲稍微渣啲啊，嗰啲一路沉底嗰啲，我全部都冇嘅，一路都讲。今年我谂由一月份开始讲噶啦嘛，坚尼系个市场霸总走势，同埋去指数化啊嘛，都讲咗半年啦吓。咁所以我话即系咁样做嘅，所以我就个市跌就好似对我就影响就唔系好大，咁都非常之感恩啦
1: 吓。系，所以咧记得识拣股啊，同埋记得收听我哋散户奇兵，因为孙子咧每个礼拜四啦，嗱嚟紧我哋就会转时间，每逢礼拜五咧就会见到孙子噶啦，咁大家留意翻啊，下个月开始嘅 set 个新嘅安排啦，咁样，咁但系都记住留意啊，关于佢对于股票市场上面啦，选股方面嘅一个独特性啦，咁始终去指数化亦都唔系我哋。第一次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重要选股条件，可以这样说，指数以外的股份大家要密切留意，亦都要留意一些趋势大的有一个明确方向的股份，我们先好去做一些低处去做部署的机会啦，咁样见到亦都有观众咧，好多朋友仔喺我哋嘅留言区嗰度咧，其实都已经讲咗嗰几只霸总股出嚟咧，俾阿孙子一阵间咧就去评论一下噶啦。好，咁啊，而家可以去广告先，广告之后咧，咁啊，一次过读晒你哋嘅留言，俾孙子去再次品评一下，睇下嗰个霸总降级未，又或者个霸总有冇下一个 level 咧，要再次去达到啊吓，咁啊，一阵间再倾。
2: 散户奇兵，
3: 下午5:18，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6: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

0: 黎初心，
1: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说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2: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3: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2: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3: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2: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3: 新城 N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华同步播出。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4: 好，咁啊，一於睇下一啲霸总股啊吓嘅一个走势先啦，咁样咁啊，睇下，其实992咧，佢系喺指数里面，咁啊，但系咧，同时间佢其实符唔符合你嘅霸总要求咧？
5: 本人现在正在持有
4: ，OK，
5: 系所以我辛苦啦。
4: 系，
5: 佢系霸总股，佢系好尴尬咯，所以我等咗好耐。我知道，因为我觉得七月份咧指数会反弹啊嘛，咁但系指数反弹，我梗系唔会拣嗰啲腾讯啊、巴巴啊、小米嗰啲做啦，我拣啲劲嘅做啦，霸总啊嘛。咁我就谂紧啊，如果系我拣边只，咁有只好中意就系联想，但系联想就因为真系呢几日咧，佢因为个市差咧，所以系咁喺度。跌得好犀利啊！咁所以我都等咗好耐，我系挨咗都有成8%到9%价，好少咁样挨嘅。但系联想嗰个基本面我真系好中意，同埋嗰个故事性同催化剂亦都系好正啊！即系你好难得见到一个条件咁优秀嘅对象。即系比如咁啊啦，佢好优秀，佢暂时俾人停一停即啫。啊，咁留新嘅，停啲留新嘅，咁我可能唔等佢啊嘛，我就機會就等佢七月份有冇機會，如果指數好翻嘅時候，佢可以一飛沖天啦。因為如果有資金，假設佢要買指數相關嘅嘢，佢唔係就要 beta， 佢要 alpha to 個指數嘅話，佢一定揀聯想咯。所以我等緊聯想有冇機會可以大展宏圖，即係再次大展宏圖咯。而好多散户，我覺得因為普通大眾啊，即係唔係聽嗰啲酸辣粉啊，或者忠实听众嘅观众嗰啲啦，即系讲紧普通嘅大众啦，佢哋应该正常系15蚊以上唔会敢买联想嘅，因为过去20年咧，即系联想未实15蚊以上噶嘛，除非你做好多功课，你先觉得今次联想同之前又唔同，否则你系冇可能根据你 common sense 系冇可能买联想，咁所以呢个更加令到我有嗰、那个叫做信心或者信念去持有住咯。咁今日难得地咧个市再跌多一口，联想冇再跌，lunch 之後升翻上嚟，好耐冇試過啦，即係好耐冇試過咧。今日嗰、那個即係啲人買嗰啲人咧，全部都基本上有賺嘅，而連續5-6日都係咁跌嘅。咁所以我都等咗好耐，我就希望佢真係嚟聽日個市況唔交著嘅時候，佢再升大極嘅時候，佢真係會跟住指數再升一下，咁就肯定有一段新嘅升幅，同埋可能好勁咯。咁我等呢個機會。
4: 係咁啊，所以呢一隻聯想，我見到有觀眾咧。都好犀利啊！佢话9.3嘅时候咧就已经买入啦，咁样跟住之后而家咧等佢嘅目标价吓喺30蚊嘅呢一个位置，比呢一个历史新高27.42咧更加高。咁啊，孙子，你会唔会睇到咁高咧？定系其实都真系第一站嘅一个谂法嚟嘅，就系、是、其实30蚊左右嘅呢啲位置。
5: 咁坦白啦，目标价我又好少定嘅。咁但系如果我喺嗰啲位置做，即係呢附近啲位置做，咁我梗係覺得唔止30啦。因為佢而家個股值係平嘅。我等有冇機會七月份咧，美股都會唔錯，因為美股尋晚嗰下都好關鍵。如果尋晚佢跌落去嘅話咧，就沉落去噶啦，就真係雙頂可能會噶啦。但係因為 MU 嗰個業績令到佢喺下邊個位一嘢咬轉咬腰上翻30000咧，佢即係今晚生生性性都係去翻30000以上。跟住呢幾日冇乜有咩大變動，七月份有啲好嘅消息向翻上嘅話咧，咁如果美股行多一轉咧，咁佢 d 嗰啲咧一定行多一轉嘅 d 行多一轉嘅話咧，92就點都會行多一轉，所以我就等緊呢個機會。
4: 系啊，咁啊，同埋咧，一阵间我哋晏啲嘅时间咧，都可以 update 翻美股，当然会 update 翻美股嘅最新嘅情况啦。因为咧，MU 嘅业绩出咗之后咧，对股价嘅影响大家有目共睹啊！今日咧去个双位数嘅一个夜盘嘅升幅，咁但系。

0: 系咧，即系佢都摆脱咗啦。之前有好多大嘅企业，出完业绩之后咧，其实佢本身系赚到钱，有非常之好嘅盈利啊，又或者啲供求啊，根本都应付唔到嚟紧嘅一啲需求咁样噶啦。咁啊，但系咧，市场对某一啲公司嘅预期过高，令到咧个股价都大跌。而家 MU 呢只股份咧，更加系背道而驰啊，吓，好似打破咗呢一个谂法啦。咁啊，一阵间先会同大家跟进下啦，咁样。咁啊，继续去翻呢一个港股方面。先啊，992同大家讲啦，讲完咧之后下一只咧就话有观众反驳，1888唔优秀咩？咁样见
1: 优秀好优秀，
0: 呢只点会唔优秀？
1: 即系佢都霸种中有霸种啦，冇得话唔优秀啦，系嘛？佢点唔优秀嘅？只不过优秀太多啊，即系霸种真系唔少。所以喂，呢个数好奇怪哦。啱啱先讲完咩港股就都唔得，但系话霸种太多咁样，呢个好似好矛盾。
0: 就
1: 系、是、
0: 指数外咯，指数外嘅霸种太多啊。
1: 冇错，所以其实今年都开始好多人讲，即系恒生指数成分股呢个编制方式系咪有啲嘢需要更改？呢个系一个好嘅 idea 嚟嘅。我谂都好多人问我先啦，咁我都讲咗好多次啦。即系我就系讲紧话，即系嗰个编制方式好有明显有问题，佢唔系跟住呢一个潮流，或者唔系跟住而佢系好耐以前嘅编制方式。但你话见到好似纳指一百嗰啲都唔错，但问题系道指嗰啲编制方式道指得啊嘛，美股系咪先？但系港股好多时候系轮动式嘅走势嚟嘅。咁如果个指数可以 update 翻更加好，同埋有多啲嘅manage 嘅 idea 话，咁个恒指唔系应该咁差啦，但系究竟会唔会有变咧？咁就唔知咁啊。但系我知港交所出一个叫做100指数咯，即系新嘅港交所自己编制啦，今次就唔系恒指编制啦，就系、是、新嘅科技100指数个编制方式同纳指系似啦。咁所以呢个指数一定要留意住大家，即系呢个系最新可能反映到我哋真系个市场上边连埋霸种之后，成个香港市况系点嘅，咁就唔会睇住。这个叫做恒生指数做人，咁你都有机会揾到啲真系霸种出嚟咯，咁所以系好紧要啊！这个指数编制
0: 系好啊，咁啊之后另外嘅呢一只啦，咁讲翻先，系啦，咁啊呢一只建滔积层板啦，104.2啊，今日收市嘅时候升咗10%以外嘅一个波幅啦，咁样系咪都同样地嘅一个谂法咧？唔估顶噶咯。
1: 呢啲都系一路嗰句啦。其实之前都讲过啦，逢系咁强嗰啲走势嗰啲，咁你摆两个位去推放风筝嘅，一个系五天线一定系噶啦，五天线低啲咁多，一个系十天位廿天低啲咁多，咁啊推上去，直到佢真系开始横行之后，就唔好再上去。咁啊，我今日我都因为近嚟咧，我都有啲观众佢中咗奖，即系总之估啱啊嘛，即系中奖啦。咁我会俾本书送本书啊，送啲嘢俾佢嘅。咁我会喺书嘅面咧写一句说话嘅，多数都咁啊。有一句我写俾佢就叫咧啊，趋势不是一天而形成，所以不会一天就完结。
0: 嗯，
1: 呢句说话其实好紧要。如果大家明嘅话咧，呢句系值千金嘅，因为就证明咗，当你谂住呢个情况，你就明啦。就算中间有啲动荡、有啲不安都好，吓有啲 up and down 啊，啲震仓，佢趋势唔系一日形成啊嘛，佢冇突然间一日就冇晒，好少极少，100只冇一只，咁你话就算知话，佢都有机会俾你睇咯。咁所以既然系咁嘅时候，我哋何必要咁急咯？就放风筝好啲咯。
0: 系好啊，咁啊嗱，呢一只建滔积层板啦，今日收报104.2，咁啊，另外嘅佢嘅母公司建滔集团咧，都有1.5%嘅升幅嘅，咁啊喺128.7嘅呢一个位置收市啊吓，咁啊但系睇翻呢一只咧，即系建滔集团嗰个走势，其实系冇建滔积层板咧，佢走得咁顺利，睇嚟呢一只可能会唔会都揾到一啲入市嘅空间咧？睇嚟建紧个平台啊吓。
1: 咁啊，建滔集团咧1.48嘅话咧，佢暂时系横行紧啦，但系佢咁样几日横行就反而冇咁靓噶，咁所以见到个资金亦系炒住积层板，就冇炒建滔集团。咁但系多数都系佢都系一个系 leading 一个 lagging 嘅时候，另一个第有时调转咧就会都系升嘅。所以长远嚟讲，如果积层板未完，咁建滔集团都跟住系会升咯。咁呢个都系追落后都可以一个谂法嚟嘅，我谂。
0: 好啊，咁啊，大家都可以密切留意住啊。咁啊，如果大家有任何你哋觉得系强势股啊，又或者即系跟住孙子嘅谂法咧，喺市场上面挑选咗嘅股份咧，你哋有兴趣想知道后市嘅一个走势嘅话，咁啊，记住喺我哋 MBO TV 啦，又或者新城财经台嘅 YouTube 上面咧，而家都可以入嚟留言话俾我哋知。跟住之后，我哋一阵间喺广告同埋新闻之后咧，就会同大家去

0: 跟进翻噶啦，咁啊，但系嗱，会跟进嘅股份当然啦，即系唔少得嘅，7709啦，见到有观众问啦，就长飞光纤工光缆啦，6869啦，等等啊吓，咁啊2513呢一啲系啦，咁啊都会同大家 update 嘅，咁啊一阵间新闻之后，我哋先再同大家倾啦。
1: 散户奇兵，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2: 下午5:30，
3: 我是 Amy Low， 劳工处职安局提提你，屋企搭吊棚换冷气，要揀有安全认证的吊棚升级企业，上职安局网页睇下啦。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唐伟志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北部发生的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最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地震震央位于委内瑞拉北部莫隆附近，距离首都加拉加斯大约168公里，最先发生 7.2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不够一分钟之后再发生 7.5 级地震，之后发生多次余震。邻国哥伦比亚和巴西北部都有震感，加拉加斯震感强烈，民众仓皇逃生，多栋建筑物倒塌和受损，不少地区停电和网络中断，加拉加斯主要机场需要关闭。地震亦都影响多个州份，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中部沿海地区是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其中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他形容当地情况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几十栋建筑物倒塌。有报道说，地震引发的巨浪淹没当地部分道路。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并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密切联系，目前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在一阶段，中国愿意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就提醒在当地的中国公民，要密切留意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和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会在理事会下讨论对等减税等合作。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成立贸易理事会是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经贸团队将会就此开展进一步磋商。他表示，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双方团队将会继续保持沟通，鼓励并指导各自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贸易合作。内地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教育部提醒家长和考生，高校招生录取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等非正规渠道。教育部表示，上海警方近期捣破招生诈骗集团，疑犯假扮是国家级体能协会副主席等，以包装成高水平运动员低分上名校为名，俄称可以将高考失利的学生包装为足球、篮球等项目高水平运动员，以低分进入重点高校，先后诈骗22名考生家长，涉案金额900多万元人民币。医委会改革方案即将公布，有消息指出，医委会组成人数会由32人增加至35人，业外委员比例由2.5%增加至超过30%。现时医委会由24名医生委员和8名业外委员组成，据了解将会加入非医生的医疗专业代表，包括护士、物理治疗师等，协助医委会处理投诉，以及配合推动医疗系统跨专业合作方向。 深水埗大埔道一栋住宅大厦寻日发现一条受伤鳄鱼。据了解，警方初步调查怀疑鳄鱼嚟自附近单位，凌晨入内调查，发现大约100只爬虫类动物，包括多只受管制濒危动物。

0: 35岁女住户涉嫌非法管有濒危动物被捕，渔护署人员到场检走濒危动物，警方正在调查是否有人将鳄鱼当宠物饲养或者开设饲养场。事发在昨日朝大约11点半，警方接报说有人在大埔道54号一个单位平台发现一条 1.5 米的鳄鱼，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到场之后将鳄鱼带走检查，并等候渔护署安排接收和处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由2026年1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嘅法定假日系复活节星期一，即系今年嘅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嘅规定。而且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8: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9: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8: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9: 是啊，不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8: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9: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1: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2: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1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5: 散户奇兵
16: 夏佩奇阿卡，
17: 好，咁啊，继续啦，睇一睇先。咁啊，观众们呢，有呢一只669，睇下先啊。669咧就系创科实业啊，咁啊揿翻
18: 好嘢嚟噶。
17: 系啦，咁啊，创科实业啊，咁啊，128.4啦，咁啊，升咗5.85%咁样。虽然话系去指数化啦，咁但系今日咧都稳居呢一个蓝筹股升势嘅第一位啊吓。见到创科实业呢一个升势，咁啊，同埋呢一个板块咧，好似最近都翻嚟，系咪啊？关于呢一个一啲实业类型啦，之前都有讲过一啲即系哈罗嘅，系咪叫哈？

0: Halo 啊，Halo，
1: 好似读唔知道 Halo 啊，系啊，
0: 真系唔知，即系总之系关于一啲硬件啦、重工业类啦，系啦咁啊嘅公司咁样。呢一只咧就系观众们想部署买入嘅股份咁样，升完啦，升完今日升完5% 嘅时候先想买入，点样点评佢咧？
1: 我觉得669呢个位都唔系差嘅，佢啱啱系关键点。那個附近未突破，咁啊669佢喺北歐同埋北美嗰邊嘅生意做得好好，佢大量嘅家電家居用品好多搶得好緊要，特別有啲咧叫做產草機賣得好好，好似係其中一個產品係，咁啊但我 surprise 咧產草機好好間都有啦，即係揀佢咧，咁我就中意揀佢啊，咁佢品牌效應係有嘅，即係佢喺北美啊北歐嗰邊嘅品牌效應係好好，咁啊。而同一時間咧，我本來就冇乜留意家電用品嘅，跟住發覺有幾隻高息 ETF 咧，佢哋啱啱全部調倉，斷之後咧揀咗幾間家電，即係唔係揀，但係唔係揀創科啦。咁我可以睇下，嗰只揀家電真係息口好，個利息好高，因為個走勢又唔係特別差。咁其中最好就係創科實業，咁所以我自己就留意係創科實業。咁因為太多股份揀咯，揀四隻啫嘛，係咪先？我哋都坦白，我哋啲倉位，我俾就算去到就算九位，唔好九位数咁夸，八位数都好啦。其实八位数仓位你都系四五只嘅啫，唔能够有六只七只咁多，呢啲系唔合理嘅。你调翻转睇翻啊，股神咁计啦。你话佢好多只系咪好多只先？但系佢真系重仓得都系得四只啫嘛。佢讲几千美金嘅市值喎，嘅资金喎吓。咁所以都系四五只。咁你咁多只买唔晒啊嘛，所以我就冇买到创科。咁但系如果话冇，我又觉得咁你话如果创科嚟讲蓝筹嚟讲，咁我咁多只嚟讲，咁创科算系好好嗰只。所以我觉得。現價呢個位置我都覺得合理嘅倉貨，咁我自己都會，如果我冇其他倉貨，我都會留意咯。咁但係其他倉貨就唔會留意，我就唔會做部署住咁樣啫。
0: 係，所以咧同時間都回應咗呢位觀眾啦。佢話霸總股，即係話孫子揀嘅股啊，隻隻都十幾廿萬一手，個孫子個倉咪好大咁樣，都同時回應咗啦。
1: 唔係咁有啲係幾萬蚊一手嘅啫嘛，有啲幾萬蚊一手啫嘛，都我諗如果你七位數都買到㗎啦，放心啦，係啊，冇乜問題。咁因為咁貴咧，個原因係因為咧啲半身股都好聰明嘅，佢哋點都唔肯拆。點解唔肯拆？或者點解咁一嚟升？因為開始定價已經唔平啦，佢升咗三倍咁嘅雞貴啦。第二個原因都緊要嘅，你諗下，如果你係普通嘅散户，係嘛？我喺一些字譜啦。我200多蚊买一字谱，升到1000多蚊，一手都成十几廿万，咁我点会够胆卖咗佢咧？我咪惊买唔翻咯。所以点解啲霸总股咧越嚟越咁劲，直到解禁期开始咧就咁解啦。因为当初嗰扎人喺半身股上市之后，佢买咗，佢都惊喺，佢惊买就卖唔翻啦。大家都知贵啊嘛，系咪先？我哋嗰啲咩市创新嗰啲，佢十几万一手啊，而家之前都嗰两三万一手啫嘛，系咪先？咁所以佢就咁样咯。咁所以你发觉一扎人，佢真系惊卖咗之后卖唔翻，咁佢会持有到直到觉得有其他信号转势为止咯。咁所以点解有啲霸总股咁劲咧？亦都系另一个 idea， 就系佢本身有持有住嘅投资者。就算 even 春光鸭都好啦，佢都唔敢立乱卖走佢，因为就惊贵买唔返咁咯。
0: 系好啊，咁同时间呢，即係大家如果认识嘅，咁除咗正股之外呢，即係都有唔少嘅一啲衍生工具啦，咁可以做选择，即係唔一定呢睇中某一啲霸种股啦，有趋势嘅股份呢，都要系真系真金压白银呢，拎咁多钱出去做一啲买卖嘅，因为都知啦，即系譬如准备讲嘅下一只股份2513先算啦，智普咁样啦，咁啊嗱，呢一只半身股即将咧就面临呢一个禁售期届满噶啦，7月8号，咁而家睇翻2350蚊咧，佢一手啊100股啊嘛。23万5千，真系嗱、我咧就系、一啲少数冇乜钱嘅散户，系啦，咁我啊真系唔会俾呢个钱去买
1: 少数冇钱嘅散户，咁谦虚都难做得。
0: 唔系咁，大家散户们都好多钱噶嘛，我系少数肯喺呢一个股票市场度摘巨额去买卖嘅人，系啦，咁所以即系你23万去买一手智谱咁样先算啦，即系我会觉得成件事好唔 make sense 咯。咁所以如果揀呢啲真系有趋势嘅股份，咁我自己就会揀衍生工具啦。咁但系当然大家都有一定程度上面嘅理解咗、认识咗点样用啦，呢样系啲咩嚟啦，先好去做啊。咁但系对于富户啦，我哋孙子富户。系孙子大户 ，O

0: 喺孙子富户2315，点睇啊？嚟紧一个禁售期届满咯，咁啊，系咪最后一浸升完就真系拜拜？
1: 不不，唔知会唔会，但系佢一定有一个借势会啊！好多时候都系，今年好多只都系禁售期一到嘅时候，佢就已经借势会。咁但系会有成会一日嘅时候，未必回足成段趋势转向。咁所以有心理准备咯。咁假设睇，如果你系800蚊、1000蚊咁样揸到而家，咁梗系唔担心啦，系咪先？咁但系如果你话唔系我高追，我系2000之后高追嗰啲，咁我就要将我止赚位系咁推，然后去到之前嗰两三日有啲咩风吹草动，我应该会买咗佢先，或者获利一半先啦，咁都好啲。
0: 好啊，咁啊，嗱，呢一个即系大家都要小心啊吓，嚟紧有好多半身股都系面临住呢一个禁售期嘅届满，8号就智普啦，9号咧就系 Minimax 啦，100啦，咁啊最近嘅嗰只就系7月2号碧印科技啊吓，见到亦都有观众即时喺度update 翻啊，就系话咁佢都认识呢一个衍生工具啦，咁所以咧就话啊买咗一啲小米同埋阿里巴巴嘅沽嘅轮证，赚到笑，话梗系赚到笑啦，
1: 真系得我啊！我买 call 我惊买 put 啱啊，赚到笑嘅，冇错，
0: 梗系赚到笑啦！嗱，睇咗呢一只阿里巴巴先，嗱穿完100蚊咧，继续向下沉底啊，95蚊都穿咗，咁啊曾经，因为最后收报嘅时候咧，喺翻95蚊正嘅呢一个位置升，跌咗4.43%，阿里巴巴真系好弱啊，真系。然后最新即系琴日其实已经有呢个消息噶啦，就系因为佢本身就系喺一啲美国军事嘅一啲黑名单里面啊嘛，咁啊，然后今日就再次证实系起诉美国国防部啊吓。我有呢个消息咧，喺我嘅心目中咧，同埋联想入边咧，就系又要用一笔钱啦，
1: 系
0: 所以阿里巴巴呢一个跌势点好咧？系咪真系继续越沽越有啊？
1: 系，我只能够讲就系巴巴呢啲位连100都穿埋，最穿得咁清脆利落，咁都真系 surprise 啊！我估唔到佢哋竟然去咗学跳水啊！吓，本来应该学紧 AI 噶，成间公司学跳水都有噶，真系。咁你跌到咁嘅时候，我都即系个 comment 都唔知点样去 comment 佢，我包都好难 comment 佢，即系嗱，好坦白咁讲，如果7月份就算反弹，咁呢啲都唔会，咁都点都要打一弹嘅。但我想讲，你95蚊，我俾弹两成好未系嘛？弹两成几多？九十八二二四，咁即系18蚊左右啦。95蚊弹到19蚊，俾多啲你弹19蚊啦，系嘛？你都系弹咗个，都到114蚊，都仲喺102蚊下边嗰个位。咁所以就唔知讲乜咯，系啊。咁
0: 唔知要有啲咩利好嘅消息，先至可以令到佢弹得犀利啲，又或者有翻个趋势出嚟。
1: 仲要 recap 翻头先我一开始嗰句，趋势不是一天形成的，所以趋势到一天结束，你明白？头先讲上升嘅，而家下跌，咁你谂下嗰件事点样拆啊？件事系咪先好难拆？
0: 系啊，仲更加难修复啊吓！咁啊，睇翻另外嘅嗰只咧都 update 埋啦，因为佢就有同大家去提及咧关于小米方面嘅一个表现咁样。小米今日最低啊，亦都去过21.86啦，咁啊收报22.3咁样。嗱，呢个讲法咧，即系头先孙子讲嘅嗰个趋势，唔系一日能够建立啦，亦都唔系个跌浪，亦都唔系一日就即系成到件事啊！嗱，睇翻咧，小米系喺2022年曾经落过最低8.31嘅呢一个位置嘅，佢系等咗几多年啊？2022啊嘛，去到近期高位，亦都系历史高位啦，2025年，即系都等咗3年，就上咗去61.45嘅呢个位置，然后喺上年嘅6月27号左右啦，就系61蚊嘅呢个位置啦，跟住就开始而家哇跌咗一半以上啊，真系。哇，系啊，50% 以上嘅，咁啊喺22.3嘅呢一个位置，咁睇嚟佢嘅跌势真系继续，佢个形成得都好先啲时间，即系好前较早前已经系开始形成紧个跌势咯，个跌势系真系止唔到啊呢一只。
1: 系啊，咁呢啲都系无论系催化剂，无论系个技术面同个基本面都真系嗰首歌，又系方力申嗰首歌啦吓。原料霸嗰啲咧，即系讲我唱咗成个月噶啦，唔几个月噶啦，都唱咗呢首歌吓，咁好难搞，都系冇办法，佢无论系边一个层面都唔好，咁所以即系如果揸住 都仲系未

0: 市咁都唔知点啦。咁、如果你话冇揸咁，我都唔好理呢啲啦。而家个市场上面有佢啱嘅嘢啊嘛，系嘛？头先讲咗咁多，就有啲足仲系关键点嘅附近，系嘛？听翻你都听到，咁点解又拣啲咁差？我哋有得选择噶嘛？我哋又唔系夹硬要被逼要买嗰啲好差嘅股份咁咯。
1: 所以大家就唔好因为啦，即系大家好熟悉呢啲ATMXJ 呢几只名嘅一个公司，跟住之后咧就去做一啲捞底嘅动作啊吓。今日其实咧即系整体嘅手机产业链咧都有走低嘅迹象嘅，信宇光学2382都跌超过一成以外啦，优泰科技都跌咗7%咁样，比亚迪电子咧2%等等啊，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即系呢一个 AI 方面嘅发展，但系同时间亦都咧会影响智能手机出货量咁样嘅一啲即系。我唔明白个 correlation 系啲咩，不过咧、新闻上仲有啲铜板俾晒 AI 嗰啲用，但系一阵间可以倾啊，一阵间我哋广告翻嚟再倾。
2: 散户奇兵，新城财经台，
3: 现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4: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不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起倾硬，唔剔嘢。
5: 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6: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5: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6: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日，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7: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8: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8: 一键理财、
9: 外汇、
8: Bitcoin、
9: 基金、
8: 黄金、
9: 强积金、
8: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8: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8: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即时提供啲知识俾大家先啦，咁我就话咧唔明喎，点解 AI 发展咧会影响呢一个手机产业链咧？系咪嗰啲芯片啊、电路板啊嗰啲咧，俾晒供应量系比较大需求嘅 AI 方面用咧？
0: 可以啊，其实最紧要个啊储存芯片，好多储存芯片其实都系电话要用，所以就唔够片啊，唔够芯片派俾阿小米，所以小米好惨。咁啊，所以
1: 小米好似自己我哇唔记得咗，佢出咗太多嘢。小米自己有一排系出芯片，等我同时间揾下先。
0: 小米咁啊，佢又惨好样嘢嘅，除咗惨咗冇心之外咧，即系啦，冇心跳啦吓。咁仲有几样惨啊？第一个就系阿雷军严重掉粉啊，
1: 哦系，
0: 系严重啊，佢严重到咧，上次唔知食喺个街头食个饭咧，都俾嗰啲小女学生串啊，嗰啲中学生唔知小学生嚟噶，佢话你食饭食饭咁多人摆拍做乜嘢咁样行过咗咁样，跟住呢一个片段咧成为咗内地百姓嘅一啲叫做好成日发柴发话题咯。

0: 住好惨啊！所以佢几个风波已经好大镬噶啦，咁再加埋冇心啦吓，冇惨。咁头先讲得好啱啊，嗰个咧唔好谂住熟就谂住就要佢哋吓，能伤你最深的人偏得你心，因为系真嘅。
1: 你呢个踢歌词咧，听到咧嗱，我即刻揾翻啊小米嘅嗰一个啊，佢都有核心旗舰芯片噶，叫做元界零一，
0: 系。
1: 我本身想试下读普通话，但系我唔系好识读嗰个字。咁啊，嗱，元界零一
0: 都系冇，都系冇，都系冇。
1: 上届零一系咪啊？唔知道，
0: 我都唔知道啊。
1: 睇下观众们有冇回应先。咁啊，所以嗱，一啲芯片方面啊，即系总之就系个供求关系啦。咁所以就影响咗呢一个手机产业链啊。咁啊，当然我哋剩低嘅时间都要 cover 一下咧，即系美股啊最新嘅一个情况啦，咁样。但系 cover 之前咧，都同大家讲一讲先。下个月中7月11日星期六啊，上昼10:30至下午5:00，我哋新城财经台就会有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啊，就会帮大家盘点一下潜力股啦，决胜下半年。喺会展湾仔会展 S221 室咧，就会举行呢一个活动噶啦。全日有四场工作坊，分别就会请嚟星级嘅财经专家主讲，包括清姐胡曼清、黄师傅、黄伟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节目主持陈俊文、朱家明同埋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添啊。咁啊，今次嘅主题包括地缘政治升温之下啦，投资风险同埋机遇 ，AI 重塑全球获投 ，AI 重塑获。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港股同美股后市嘅拆解，攻守兼备嘅一啲实战策略咧，都会喺今次嘅呢一个投资博览同大家分享嘅。同场亦都会有其他嘅一啲重量级嘅嘉宾同埋讲者啦，会同大家分析唔同市场嘅入市机会，帮大家睇紧下半年嘅投资先机啊！今次嘅活动咧系费用全面嘅，大家都可以上翻去新城网站去登记参加。好，咁啊，一于讲下呢一只 MU 先啦，真系事不宜迟。盘前啊，哇，16%嘅升幅啊，吓咁啊，1219.65嘅呢一个位置啦，今次系真系打破咗、改变咗平时对于美股嘅一啲业绩之后嘅谂法。嗯，
0: 系啊，咁啊，都唔系打破嘅，呢个都系一个好嘅学习机会咧。每一次咧，你又发觉到其实美股财报有一个特别之处嘅，喺近呢3-4季。如果佢一个关键点咧，喺个财报前关键点未突破，好多时候都系财报突破。调翻转财报前突破关键 AVGO 嗰啲，一财报就冧落去，好准。所以以后都用呢个方法，起码可以筛咗60-70%。究竟我哋应唔应该过财报嗰个 idea？ 另一个就系、是、有几缺咯。咁啊，同埋你发觉咗，只要嗰个公司佢做嘅嘢够缺咧，够稀缺性咧，佢嗰时候个财报一出咧，就好容易就有个唔错嘅走势。咁呢个系个重点嚟嘅。咁但系啲 Nvidia 都系 Nvidia， 佢未到好稀缺啦。调翻转，如果我受 Nvidia 订单受好多，我呢间公司又稀缺咯。咁就有啲唔同。咁啊，我谂 MU 呢一次个业绩系够全家嘅，够全家嘅，即系冇佢就冇我哋今日港股嗰啲霸总股霸得咁犀利噶啦，差啲啊，比如差啲霸总股差啲都得头噶啦，系咪先？全靠佢，咁啊，全部喺关键点上晒去。咁啊，所以 MU 呢次个业绩财报系显示紧一个好夸张嘅动力，系讲紧去到2027年都解决唔到嘅稀缺性，解决唔到嘅一个叫 lack of demand 啊，佢嘅 supply 即系 lack of supply 即系嗰个
1: 供应
0: 系啊，冇错，供应用个系个需求系个供应嘅短缺啊，供应嘅短缺，咁啊就 supply shortage， 咁呢个系啲人专家就讲啦吓，呢个情况就去到2030年解决到咧，咁以后嘅芯片嘅全芯片定价同埋呢一刻嘅定价系冇可能翻翻之前噶啦。即系点都系贵咗噶啦，咁就算满足到需求都系贵咗，咁啊全靠 Amazon 啊、Google 啊、Meta 啊、Microsoft 嗰啲公司啦，真金白银咁样去供应出嚟啦，咁所以个紧要嘅，咁啊咁嘅情况，我觉得就系咯，望住 MU 冇嘅就揾其他咁样咯，即系好坦白系咁样做噶啦吓，即系佢全芯片一个，跟住可能CPU 之前低估咗一个，跟住 AI 建设啊、data server 啊，咁慢慢去做落去。仲有边啲有机会稀缺嘅，就插咗旗落去。我谂仲有，我谂仲有一个月嘅可能升势喺度。即系我觉得今次 MU 显示到就系仲有资金喺度喺个池入边做紧操作咯。
1: 系好啊，咁。

0: 好啦，今日咧星期四，唔该晒孙子啊，大家记得啦，下个礼拜开始咧，咁啊孙子就会喺星期五就会喺我哋散户奇兵出现啦吓，咁大家记得 mark 实时间，咁啊再收听收睇我哋散户奇兵啦。咁啊今日讲到呢度啦，唔该晒孙子，下个星期见，拜拜。
1: 散户奇兵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黄昏六点，
3: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六点钟新闻财经，
8: 现在由谭伟智报第一节详尽新闻。委内瑞拉北部在一分钟之内发生两次七级以上的强烈地震，之后再发生多次余震，不少建筑物倒塌或者受损，最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内总统罗德里格斯说，中部沿海地区是重灾区，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地震造成的死伤惨重，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金以文报道。
9: 委内瑞拉地震的震央在北部莫隆地区蒙塔尔曼附近，距离首都加拉加斯大约168公里。当地时间星期三晚上6点，即是本港时间今朝早6点，先发生7.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不够一分钟之后再发生7.5级地震，邻国哥伦比亚都有震感，巴西北部多座城市都出现明显摇晃，地震之后再发生多次余震。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强烈，民众仓皇逃生，地震导致市内多处都有建筑物倒塌，亦都有建筑物的外墙严重剥落、龟裂、玻璃碎裂。法新社报道，市内一栋22层楼高的建筑被完全摧毁，不少地区停电和网络中断。加拉加斯的主要机场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结构损毁严重需要关闭。地震亦都影响阿拉瓜、米兰达、拉瓜伊拉、卡拉沃沃和特鲁希勒等多个州。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中部沿海地区是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其中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他形容当地的情况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几十栋建筑物倒塌，救援人员正在搜救。有报道说，地震引发的巨浪淹没当地部分道路。委内瑞拉全国目前已经进入紧急状态，学校取消今个礼拜的教学和非必要活动。内政部长卡韦略表示，政府已经全面启动救援机制，动用所有可用的安全和民防资源应对灾情。地震发生后，美国海啸预警系统曾经发出警报，之后取消，委内瑞拉亦排除发生海啸的可能性。美国地质调查局就委内瑞拉地震发出红色警报，预计地震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初步估计死亡人数很可能介乎10000至10000之间，经济损失可能会达到委内瑞拉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委内瑞拉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的死伤惨重，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他又说，美国已经准备好提供帮助，已经指示各机构做好准备，迅速采取行动。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报道，正被扣留在美国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他的社交媒体账户更新一则贴文，呼吁委内瑞拉人团结，保持冷静和彼此关爱。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8: 委内瑞拉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地震，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并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密切联系，目前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在一阶段，中国愿意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

0: 采取歧视性签证规定。 APEC 旅游会议今个星期三开始至到星期日举行。美国国务院说，由于中国限制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人员向当地美国公民提供紧急领事服务，国务院目前对澳门维持三级重新考虑前往的旅行警告。国务院又说，华府已经多次要求中国解除限制，当中国选择在澳门举办 APEC 旅游部长会议的时候，再次要求中国解决美国的关切，并提出一项符合两国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的解决方案，但中国依然拒绝。美国国务院强调，原则上在美国外交官无法为有需要的美国游客提供紧急服务的地方，美国不会向当地派遣高级别代表参加旨在促进旅游业发展的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会在理事会下讨论对等减税等合作。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韩亚东表示，成立贸易理事会是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经贸团队将会就此开展进一步磋商。他表示，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双方团队将会继续保持沟通，鼓励并指导各自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贸易合作。有报道说，中国驻美使领馆联系美国地方政府官员和企业，劝阻他们同台湾开展往来。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包括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只是和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是美方在中美建交公报中所作出的明确承诺。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兑现美国总统特朗普涉台表态和承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不要以任何借口开展美台官方往来，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星期一正式展开2026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当局至今举办十几场五年规划咨询会，收到近1000份意见，不少涉及五年规划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为了方便市民，当局将会同时收集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的意见，不论市民民受两方面的意见是分开抑或合并提交，政府都会整理和分析，适当归纳。
1: 香港五年规划和行政长官的施政报告是一脉相承的施政文件。五年规划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为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明確的方向。施政報告是每年的施政部署，訂立多項具體性的指標，去回應五年規劃的要求和方向，匯報落實的進度，並且按年的實際情況因時制宜推出政策措施。為了方便市民，我們會在餘下的諮詢會同時收集五年規劃和2026年施政報告的意見，去減省市民的時間。
0: 港燈宣布7月份燃料調整費為每度電41.9仙，按月上調10.6仙，加幅 33.9%。 有關調整進一步反映國際燃料價格受中東戰事影響而顯著上升。由於遞延效應，現時收費仍未完全反映燃料成本的最新變動，加上中東局勢未明朗，未來燃料調整費將繼續上升。港燈發言人強調，公司连月来已经采取不同措施，包括调整燃料组合和调动气源，应对中东战事导致液化天然气供应骤停的影响，未来会继续密切监察国际能源市场的变化，透过多元燃料采购、优化燃料组合和审慎库存管理，致力控制燃料成本。 发言人话：港灯明白喺中东局势仍然不稳，并且影响燃料成本同埋供应嘅情况下，近月燃料调整费嘅上调无可避免，

0: 亦都会对大众带来影响，期望透过提供和推广知识用电服务，协助各界提升能源效益，有效舒缓能源开支，将燃料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减低。发言人又指出，燃料调整费一直是按透明价实报实销机制来定，公司只是收回实际燃料成本，并不从中获利。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今日入伙，较预期提早一季交付，提供7750个单位。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劏房平均月租要5500元，租住简约公屋悭翻的钱，相信有助住户改善经济状况。袁晓琪报道。
1: 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今日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出席入伙仪式的时候表示，第二期项目比预期提早整整一季交付，两期项目提供共10700个单位，由于采用组装合成法，可以3日建成一层，组件只有8500件，等同于减少3000次调运，可以节省450000度电。第二期项目提供7750个单位，并分为1至2人、3至4人以及4至5人三种户型，每个月的租金介乎1290元至到2980元。何永贤话，劏房平均月租要5500元，简约公屋住户悭翻嘅钱，有助改善经济状况。佢感谢建筑团队分秒必争，俾居民可以尽早入伙。
2: 如果5年30000个简约公屋，总共就可以同居民悭翻75.5亿，75.5亿呢个数字系一个好庞大嘅数字，啲钱去翻边度呢？去翻每一个居民佢哋嘅积蓄，成为佢家庭日后可以动用嘅资产。成个家庭嘅环境，如果佢搬咗去简约公屋，唔单止系个居住环境改善咗，仲要成个家庭嘅经济状况都改善咗。
1: 世运道简约公屋由九龙乐善堂同埋博爱医院联合营运。博爱医院总干事吴海夫表示，将会安排流动中医医疗车，每星期停泊一日住诊，为居民提供普通科、针灸同埋骨伤科嘅服务。九龙乐善堂总干事刘爱思就话，启德社区厨房提供平价膳食，受居民欢迎。由于区内长者比较多，将会考虑推出送餐到户服务，方便行动不便嘅长者。另外，项目设有自助洗衣店，提供每次10元的洗衣干衣服务，便利店以及就业咨询和幼儿暂托等多种社区服务。新城财经台记者袁晓琪报道。
0: 医委会改革方案即将公布，有消息指出，医委会组成人数会由32人增加至35人，业外委员比例由25%增加至超过30%。现时医委会由24名医生委员同埋8名业外委员组成，据了解将会加入非医生嘅医疗专业代表，包括护士、物理治疗师，协助医委会处理申诉，以及配合推动医疗系统跨专业合作方向。至于调查和研讯时间过长的情况，消息提到政府将会设立医务调查组和医务审裁团，分别处理投诉调查和研讯，当中的独立审裁员人数会由现时140人倍增至280人。另外，处理申诉机制据悉亦都会改革，以提升处理个案效率，并且引入处理严重罪行机制，取消缓刑安排，设立四级罰則，最嚴重可以除牌。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舉行第五輪最後一場聽證會，由兩名來自理工大學的學者、委員會委任的消防工程專家作供。專家表示，室內火災逐漸擴大的時候會產生大量煙霧，累積在天花板並且形成高溫層，其輻射熱足以引燃遠離火源的其他可燃物進入閃燃階段，令室內所有可燃物的表面同時起火。他相信宏福苑多個起火單位都經歷過閃燃階段，一旦門窗突然打開，氧氣湧入單位就會引致爆燃，而宏福苑外牆粒槽形成煙通效應，令火勢短時間內迅速向上蔓延。他又說，宏福苑結構基本符合消防安全法規，但現行法規主要防範室內起火，對外牆蔓延的火災防禦力仍然不足。 世界杯 A 组赛事，墨西哥3-0击败捷克，南非就以1-0小胜南韩。墨西哥同南非分别以小组首名同埋次名晋级。C 组赛事，摩洛哥4-2击败海地，苏格兰0-3不敌巴西。巴西同摩洛哥分别以小组首名同埋次名晋级。至于 B 组，瑞士以2-1击败东道主加拿大，成功以小组首名晋级。加拿大今场赛事虽然落败，但系仍然以得失球差获得小组第二名晋级，历史性打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同组其余两队，波斯尼亚以3-1击败卡塔尔。波斯尼亚同加拿大同得4分，但是因为得失球差排第三，今届赛制之下八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球队可以晋身32强，波斯尼亚有4分，占极大优势。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转头回来有财经新闻。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4: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0: 地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六点钟，新闻财经。
3: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这节财经新闻。港股下跌，恒指低开23点之后跌幅扩大，下午曾经跌穿23000，低见22978点，跌433点，收市报23076点，跌335点，大市成交近3258亿。新经济股下跌，阿里巴巴跌 4%， 腾讯跌 1%， 美团跌 2%， 百度跌 3%。 金价跌穿每安士4000美元，金色珠宝股下跌，老铺黄金跌 8%，周大福跌 4%， 六福集团跌 3%， 国际油价下跌，中石油跌 2%， 中海油跌 2%， 中石化跌 1%。 国家审计处点名批评多间银行，中行被指逃税近24亿人民币，股价跌 5%。 内银股全线下跌，建行、工行、交行和农行都跌 2%。 信宇光学科技跌 1.1%， 是跌幅最大蓝筹，携程集团首季小赚超过40%，股价跌超过10%，是表现第二差蓝筹。创科实业升5%，是表现最好蓝筹。国企指数收报7608点，跌156点。本港五月进出口都按年升超过40%，政府统计处公

0: 部五月整体出口按年升40.8%，升幅较四月放缓2.1%，进口按年升42%，升幅较四月放缓2.4%，有形贸易逆差442亿。按地区分，五月对新加坡出口升1.14倍，对台湾升超过90%，越南升超过60%，亚洲以外出口目的地都录得升幅。英国出口升超过60%，美国升超过50%。货品类别分，电动机械、仪器同用具及零件，以及办公室机器及自动资料处理仪器出口都升超过50%。政府发言人说，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依然强劲，有望继续为香港商品贸易表现提供支持。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缓和，为全球经济前景带来短期舒缓。不过不利因素仍然存在，政府将继续对外围风险保持高度警觉。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通航，油价下跌，纽约期油跌穿每桶70美元，布兰特期油跌至72美元左右。另外金价亦都跌穿每安士4000美元水平，由一月的历史高位计，累计下跌超过28%。方明辉报道。
1: 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通航，国际油价下跌，纽约期油跌穿每桶70美元，布兰特期油跌至72美元左右。布兰特期油九月合约较八月合约出现高水，是伊朗战事二月爆发以来首次有近月合约价格低于第二个月，表明市场已计入即期供应充裕，但预计未来几个月供应趋紧。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说，过去24小时约有200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数据显示，星期三有三艘共载有约500万桶原油的滞留油轮正是驶离海峡。美国能源资讯署 EIA 数据显示，上星期美国原油库存减少1510万桶，降至7亿4330万桶，是超过41年来最低水平。当中，商业原油库存减少610万桶，至4亿1210万桶，是2025年一月以来新低，跌幅亦都大过市场预期的450万桶。战略储备库存减少905万桶，降至3亿3120万桶，创1983年6月以来新低。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在本台节目表示，油价回落后对经济和通胀的负面影响会大幅减少，但油价能否持续处于现水平，要视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能否维持。
2: 其实就咁睇，而家嘅油价就基本上就已经系即系下降咗好多。当你油价落到系70蚊附近嘅时候咧，对经济嘅伤害就基本上已经系即系减少咗好多，甚至接近系冇噶啦。咁通胀压力亦都可以大幅地舒缓咯。咁唯一个情况就个油价系咪 keep 得到啊，继续喺70蚊附近，定系会有啲反弹嘅情况会出现咯。
1: 另外，美元强势以及加息预期升温，金价跌穿每安士4000美元水平，跌至7个月低位。现货金最新在3990美元附近徘徊，由今年一月的历史高位计，已经累计下跌超过28%。梁伟文话，金价短期仍然偏弱，不过金价已由高位调整超过20%，从中期部署而言，现时价格值得吸纳，因为预期美国不会多次加息，美元亦都不会大幅度转强。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美国32间最大银行全数通过联储局年度压力测试，能够在吸收超过7000亿美元假设性损失之后，最低资本仍然高过要求。银行通过压力测试之后，纷纷增加派息同股票回购。梁雪莹报道。
3: 美国联储局公布年度压力测试结果，32间最大银行全数通过测试，能够在吸收超过7000亿美元假设性损失后，最低资本仍然高于要求。联储局负责监管事务的副主席鲍曼说，结果凸显银行体系的韧性。测试假设银行面临约2000亿美元信用卡损失，1600亿美元

0: 元工商业贷款损失，以及750亿美元商业地产损失。受贷款损失增加和预期未实现利得下降影响，资本水平承压。假设情景亦都包括全球经济严重衰退，商业房地产价格跌近40%，住宅楼价跌30%，以及失业率飙升至10%。同时假设利率降幅较少，带动利息收入增加。在有关情景下，银行业整体高质量资本充足率会由12.8%降至11.2%。当中第一公民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最低，只有6.7%，加上理财最高达到32.2%。联储局重申不会利用今年的测试结果调整银行压力测试资本缓冲，下一次调整预计在春年压力测试完成之后进行，到时监管机构将会完成对测试模型和情景的修订。大型银行通过压力测试之后，有能力增加派息和股票回购。当中摩根大通将季度股息由每股1.5美元提升至1.65美元，并通过一项新的500亿美元回购计划，高盛股息从4.5美元上调到5美元，富国银行股息从45美仙升到50美仙，摩根士丹利亦都从1美元升到1.15美元。花旗将季息由60美仙提高到67美仙，并继续推进300亿美元的回购计划。美银话，结果反映美银有雄厚的资本实力，将继续投资并支持客户和经济。该行将会在7月底的董事会会议之后公布股息金额。至3月底，该行股票回购计划中仍然有近230亿美元的剩余资金。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1: 存储晶片制造商美光上季收入按年大升 3.45 倍，远好过市场预期。分析认为美光的业绩缓解市场对半导体板块估值过高的忧虑。摩根大通将美光目标价上调到1540美元。方永辉报道。
2: 存储晶片制造商美光季度业绩好过预期，盘前股价曾升18%。美光上季收入414亿6000万美元，按年大升 3.45 倍，远好过市场预期的358亿4000万美元，经调整每股盈利25.11美元，好过市场预期的20.78美元。毛利率大幅上升，上季毛利率 81.2%， 按季升 12.2%， 按年更是升 54.2%。 公司估计今季收入介乎490至510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432亿美元，经调整每股盈利30至32美元，高过预期的25.31 美元，估计季度资本开支约100亿美元，全年达270亿美元，下财年各个季度的资本开支预计都会超过100亿美元。美光又话，目前无法预计内存供应几时追上需求，预计供应紧张局面会持续至2027年或之后。最新的业绩指引并没有纳入贸易或者地缘政治局势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在本台节目指出，美光业绩好过预期，并向上调整未来业绩指引，令市场确认半导体行业的业绩对板，舒缓对于过热的忧虑。摩根大通将美光目标价由550美元大幅上调至1540美元。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南韩股市上升，首尔综合指数收报8930点，升459点，升幅5.42%。三星电子升5%，SK 海力士升13%。摩根大通上调南韩首尔综合指数目标位。牛市情景下，目标价上调到15000点，主要由于对人工智能的建设性睇法，以及相关硬件公司的盈利，认为散户买盘仍然有进一步增加的空间。日股方面，日经平均指数重上70000点，收报72366点，创历史新高，升3191点，升幅4.61%。

0: 日本央行委员田川直树话，需要每隔几个月加息一次，将政策利率推高到接近中性利率水平，以避免日后被迫急剧加息。他认为中性利率在两厘左右。田川直树在上次的政策会议中反对有关物价前景描述，他说核心通胀率其实已经达到 2% 的目标，无论中东局势怎样发展，物价都存在上行风险，如果物价上行成真的可能性增加，日本央行不应该犹豫加息加速加息的步伐，或者扩大加息幅度。日本央行面临和美国联储局和欧洲央行不同的局面，因为日本政策利率仍然低于中性水平，而且仲未充分锚定通胀预期。内地股市上升，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120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收报16344点，升292点；沪深300指数收报5020点，升77点。人民银行公布，为咗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下个星期一同二公开市场操作中，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分析指，未来整个货币政策利率体系能否转向以隔夜利率为定价的核心，取决于银行流动性投放的结构。如果银行加大隔夜逆回购的操作频次和投放规模，短端市场利率或者逐步以隔夜政策利率为定价基准。利率调控体系或者转型为和美国联储局相似，以隔夜利率主导的调控框架。如果隔夜逆回购只是在特定时点启用，现行以7日逆回购利率为核心的体系和延续，隔夜逆回购只是起到稳定短端资金利率中枢的作用。欧洲股市早段上升，英国富时100指数最新报10496点，升34点；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4906点，升189点；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8420点，升34点。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到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2度，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2: 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3: 黄昏6:33。
4: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5: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Light up 世界杯
9: Light up 世界杯
8: Light up World Cup。
10: 三强大乱斗， F 组最有睇头。如果要揀最后一轮最有睇头嘅小组，肯定係 F 组。两轮过后，荷兰同日本同得4分。不过荷兰凭较佳得失球暂列榜首，瑞典就以3分排第三，而两战都输晒嘅特尼西亚一早已经提早出局。荷兰首战同日本踢成2-2，之后再以5-1大胜瑞典，证明佢哋除咗一贯嘅控球组织能力之外，前场

0: 把握力亦都相当惊人。最后一轮面对已经出局的特尼西亚，只要正常发挥，全取三分机会相当之高。而真正的气肉落在日本对瑞典。日本今届延续近年高位压迫加快速转换的踢法，首战逼和荷兰，荷兰踢得非常之辛苦，之后再以4-0大炒特尼西亚，证明他们不止跑得快，进攻效率亦都非常之高。瑞典方面，首轮5-1大炒特尼西亚，跟住又被荷兰炒翻5-1，两场比赛大开大合，尤其亚历山大伊萨领军的锋线，只要有反击空间，随时一击致命嘅。嗱，睇翻个势啦，日本就算输，基本上都出到线，和就第二，赢就有机会榜首。反而瑞典要争直接出线之格，今场求胜心肯定更加强烈。战术上，日本肯定唔会盲目压上，因为瑞典肯定要抢。一抢，日本嘅超强稳手突击就会发挥作用。瑞典最稳阵就系利用身体质素、死球加传中、高空优势冲击日本防线。F 组有个最差的位置，就是无论你是第一、第二、第三出线都好，对亲那些都是坑嘢，一是巴西，一是摩洛哥，一是东道主。之后的嘢不讲住，我们踢好今轮先。F 组比赛香港时间听朝7:00同时开播，各位密实啦。
1: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2: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
3: 粉岭嘅碧湖花园录得今季第一宗成交，成个单位碧湖花园二座低层衣室，细面积400尺，两房嘅单位，开价430万，最后以427万成交，细面积平均尺价10,675蚊，买家打算埋嚟收租。现时呢个单位市值租金13,000蚊，租金回报3.7厘，业主喺2011年用201万买入，15年之后转手，最面赚226万离场，升值超过1倍噶。
2: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4: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5: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4: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5: 是啊，不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4: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5: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2: 大行报告，
6: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投行花旗和摩根士丹利近日表示，关注东鹏饮料在天气和行业竞争加大之下所受的影响，齐齐下调东鹏饮料的目标价。花旗说，天气转差加上行业竞争加剧，内地整个饮料市场的增长都放缓，当中东鹏饮料都难免受到影响，下调公司今明两年盈利预测10%-15.5%，同时亦都下降今年的销售预测7%，出年销售预测12%。花旗说，鉴于东鹏去年年底起已经将塑料 PET 成本锁定，所以相信今年成本有望会比同业控制得好，在成本优势下配合股价已经急跌40%，重新买入评级，目标价由310.8大幅下调到161.7。另一间投行摩根士丹利就说，东鹏除了受到天气、需求疲弱和竞争加剧影响，还受累于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因此下调东鹏2027年盈利预测14%，2028年盈测就下调13%。不过摩根士丹利就说，东鹏旗下的电解质保水品牌保水啦，其出货量增长有望录得按季改善，令到饮料市场维持强劲增长，预计东鹏饮料业务上半年销售可增16%。有见及此，摩根士丹利维持东鹏饮料的增持评级，目标价由227蚊下调到195蚊。大行报告完毕。
7: 每日一股朱家明。
8: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601中国太保。太保2026年第一季盈利104,1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4.3%， 每股盈利1.04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80亿1514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8.43%， 预期每股盈利6.03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1.02元人民币，按年增加 6.09%， 折算港币1.342元。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初高位已经有大概30%的跌幅了。在5月跌破了牛熊线之后，股价仍然疲弱，近期已经跌穿了去年12月和今年3月的低位，初步形成了轻微倾斜的头肩顶形态。等它跌到形态的量度跌幅水平 19.5 才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24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31.407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55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88厘，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1.099 倍，股息率5.43厘，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高到 2.72 倍，股息率低到2.5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 ,2024 年市账率只有 0.395 倍，股息率9.27厘。2021年市账率高都可以去到 1.48 倍，但股息率只有2.75厘。目标31.5，2025年市账率 0.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26厘。以买入价跌 10%， 17.5止蚀。
9: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10: 现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1: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不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起倾硬，唔剔嘢。
12: 在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的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的月费计划，还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哪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那就放心了啦。
13: 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14: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13: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14: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0: I'm restless。
1: 上嚟咧，體驗一個護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發咗好耐嘅嘢咧，係效果好。
2: 因為咧而家濕啊嘛，就會有啲頭油啦，同埋啲頭髮好扁嘅。呢、這、一個療程咧，最緊要係幫大家咧係平衡個油脂。即系话唔系净系去头油，而系咧平衡个油脂分泌，因为你冇头油又唔得，你太多头油又唔得，咁所以咧帮你平衡咗个分泌嘅时候咧，咁变咗你头发就可以 keep 住清爽，同埋 keep 住咧养翻好啲头发啦。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68299咧，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嘅。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哦，我觉得我个头皮好湿好油嘅话咧，我哋就会送埋一支控油止痒嘅旅行装俾你用。
3: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4: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6: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啊、咖啡啊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6: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8: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9: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0: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2: 新城八大家，
1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9: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5: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6: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5: 砖头事务所
16: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5: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6: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5: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6: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5: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17: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
18: 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
17: 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9: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20: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0: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2: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2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2: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23: 陈以缇、
2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23: 艺术、
22: 旅游、
23: 城市
2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4: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25: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24: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25: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国家情理，
4: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道光在意军机大臣嘅年纪。
5: 之前咧，我哋就讲到阿嘉庆咧，即系喺佢晚年嘅时候，就冇乜点计划要传承嘅，咁但系咧，阿道光亦都好生性嘅，所以大家都认为咧系应该叫阿道光继承呢个皇位嘅，咁啊成功啦，咁啊好快脆啊，咁就已经由阿道光咧做皇帝啦。咁但系咧，佢做咗皇帝十日之后咧，就已经开始啊，就想同啲军机大臣反面。其中一个颇大嘅原因啦，咁大家成日都话一朝天子一朝臣，但系咧另外一个几客观嘅条件咧，就是、其实当其时啊，道光咧就系38岁啦，而呢几个军机大臣咧，其实平均都70岁噶啦，咁所以咧，大家嗰个睇嘢嘅方法都几唔一样。道光咧就几想啊，即系有一啲嘅作为，咁但系呢一班大臣年纪大咧，可能就比较保守啦，咁所以佢就有啲方法咧，就希望呢啲军机大臣咧就可以推落嚟换另外一班臣子上去嘅，咁但系啊啲军机大臣就冇犯错。咁你冇辦法啊，就咁就要將佢哋降職㗎。咁呢個時候呢就有一個七品官，咁叫做劉鳳高。咁呢劉鳳高呢就走嚟呢就俾咗一條橋俾道光。發生咩事呢？哦，原來呢就當阿嘉慶死嘅時候呢，佢哋就需要寫一篇嘅訴告。咁其中有一句講呢，個遺詔呢就係話皇后誕生之地呢就係避暑山莊。皇后係邊個呢？其實呢即係話嘉慶個阿爸。阿乾隆咧就喺避暑山庄出世嘅，仔咧即系阿嘉庆咧就喺避暑山庄嗰度死，即系好似呢件事系一个好圆满嘅一件事咁样。

0: 咁但係呢，原来啊道光呢就发现咗一件事，乾隆出世嘅地方呢一路都係有争议嘅。咁乾隆呢就曾经有好多嘅传说，就话佢喺避暑山庄嗰度出世。咁但係呢，乾隆自己嘅诗呢曾经有写过话佢呢係生于雍和宫嘅，即係话佢出身个地点呢就有分别。咁而家刘凤高呢喺佢自己做一个低等嘅官嘅时候呢，曾经就参与过一啲考究。其实刘凤高嗰、那个学业成绩唔错嘅探花嚟嘅。咁但係呢佢人缘唔好，所以佢做唔到大嘅官。咁但係佢又考究过一件事，就发觉呢原来真係有好多嘅内容呢就指乾隆生于雍和宫嘅。
1: 乾隆嘅身世故事同削权有咩关系呀？
0: 呢一件事咧，讲起上嚟就非常之无辜嘅，因为究竟乾隆喺边度出世咧，一路都有争议啦。而话佢系喺雍和宫出世呢一个咁样嘅文献咧，只系总共就系写咗四个 copy 嘅啫。咁而呢四个 copy 咧，就系留咗喺宫里边嘅。咁所以大部分嘅官员咧都睇唔到，所以官员就听说啊，乾隆系生于呢、这个避暑山庄，咁所以大家系冇呢个资讯嘅。咁但系喺呢一件事里边，道光就会指啦，呢几个军机大臣咧唔得仔细，资料有错，咁所以咧，既然系咁咧，就降佢哋级，就将军机大臣冚唪唥咧出通通都一降就降咗四级嘅，咁从此咧就由其他嘅臣子咧就升上嚟做呢啲主要嘅位置啊。

0: 电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鲗鱼涌滨海街同英皇道交界一个地盘发现可疑物品，爆炸品处理课人员已经到场处理。警方下午近五点接报，话有人在地盘内发现弹状可疑物品，直径约50厘米，长约1.5米。医管局主席范鸿龄话，截至四月底，公立医院流失率按年持平，维持4.7%，护士流失率则按年减少1.4%，至到5.5%。范鸿龄话，过去12个月共聘请近700个全职医生，目前共有7320个全职医生。截至五月底，共聘请360个非本地培训医生到医管局工作。同交流，他说由于局方人手较松动，已经安排35个医生前往内地不同医院作双向交流。薪酬方面，范鸿龄说会参考公务员加薪幅度，向大会成员建议全体员工获一加薪2%。对于有坊间有声音质疑局方管理层上肥下瘦，他澄清局方所有员工包括管理层每年都要接受绩效评估，如果获评为第六级会停发增薪点。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个星期一正式展开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李家超说，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是一脉相承的施政文件，五年规划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为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明确方向，而施政报告是每年的施政部署，订立多项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汇报落实进度，并按年每年的实际情况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他说当局至今举办10多场五年规划咨询会，收到近1000份意见，不少涉及五年规划长远方案，同时触及施政报告年度部署，反映两者的密切关系。为了方便市民，当局在剩低的諮詢會將同時收集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的意見。委內瑞拉北部發生兩次7級以上強烈地震，增加到164人死亡，超過970人受傷，全國進入緊急狀態，所有學校停課，暫停所有非必要活動。地震在本港時間早上6點發生，震央位於委內瑞拉北部莫隆附近，距離首都加拉加斯大約168平公里。最先發生 7.2 級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不足一分鐘之後再發生 7.5 級地震，之後發生20多次的餘震，鄰國哥倫比亞都有震感，巴西北部多座城市亦都出現搖晃。加拉加斯震感強烈，民眾倉皇逃生，多棟建築物倒冧和受損，不少地區停電和網絡中斷。加拉加斯主要機場由於建築結構嚴重受損，需要關閉。美國地質調查局就委內瑞拉地震發出紅色警報，預計地震將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初步估計死亡人數好可能介乎10000到100000之間。有報道說，中國駐美使領館聯繫美國地方政府官員和企業，勸阻他們同台灣開展往來。在北京，外交部說中國一貫堅決反對美國和中國台灣地區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包括美國聯邦和地方政府，只是和台灣保持非官方關係，是美方在中美建交公報中所做出的明確承諾。發言人說，中方敦促美方確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兌現美國總統特朗普涉台表態和承諾，慎重處理台灣問題，不以任何藉口開展美台官方往來，不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任何錯誤信號。這節新聞報導完畢。

0: 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31度，湿度76%，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一直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0.0412，美元对港元买入价7.82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10.268。
1: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4: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呢？逢星期日下午3点到3点半，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同埋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8: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嗯啊，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9: 易醒啦、啊，
8: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嗯，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10: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7: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1: FM 102.4至106.3
1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3: 继续开市。
7: 师傅讲港股，
13: 主持黄伟杰 Master Joe。
14: 好，回到嚟我哋第二批嘅师傅讲港股呢个时间，欢迎晒咁多位啦，喺 FM 啦，喺我哋嘅 YouTube 啦，我哋嘅 MBO TV 啦，同埋我哋嘅 Facebook 啦，都喺度啦，四台咁睇我哋嘅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啦。咁呢个时间咧，梗系邀请阿黄师傅。
15: 嗯，
14: 系。
15: 首先我哋讲开即系维
14: 他奶，
15: 维他奶啊。嗯，咁我觉得今日咁样升7.9%咧，如果你问我咧，嗰、那个基本理由就唔系太过强、太过充分嘅，因为佢诶头先我哋诶讲到咧，截到三月底止嘅年度嘅收入咧，其实系按年系要下跌嘅，跌3%，但系利润咧就升

0: 七，主要就是因为卖了嘢，出售了维他奶上海持有的土地和楼宇的收益，但这些收益呢就是一次性，不是经常性。而整体毛利率呢其实也有少少的压力，就是由 51.3% 呢就轻微下降到 51%。咁就好啦，点解话佢个升嘅理由唔系太充分呢？因为佢个息嚟讲呢又唔系话好似隻沙沙咁呢就赚几多派几多。佢呢就系佢每股盈利呢就系 26.3 港仙，末期息就派 13.5 仙，大概系末期息就系每股盈利嘅一半。咁呢就但系中期息佢就派咗4个仙，所以全年呢就派17.5仙，咁就比上一个年度14.2仙咧就派咗咗3.3仙，但如果你计翻佢而家6.85咧，一年你先收17.5仙咧，嗰、那个股息率咧，其实就佢唔系属于高息股一族，得两厘嘅咋，即系6.85仙收佢0.07，而且有4个仙已经派咗噶啦，中期息你今次。攞末期息咧都系0.03仙半咯，咁但系佢个股价之前有一段时间强势咧，就系因为有个大户喺度扫货，就系呢个同样竞都系行家，就系杨业成嘅后边嘅一个背后大佬叫做黄志达，咁啊新加坡人，杨业成都系新加坡嘅知名饮料品牌啦，但你知唔知啊？杨业成以前有香港上市，你知唔知啊？
1: 呢个真系唔知喎，佢饮品股嚟到香港上市好犀利喎，咁但系
0: 好耐之前啦，如果我冇记错啊，但系咧就退咗市噶啦吓。我嗰阵时我好似我唔知道以前有冇买过佢个股份。
1: 你买嘢饮咋嘛？
0: 唔系嘅，梗系。
1: 讲笑啫，咁我你就你讲得你梗系啦，杨业成啊嘛，诶睇睇佢咯，杨协成啊，
0: 但我睇翻资料就话佢未，目前并未在香港直接上市，唔通我记错？
1: 孟记孟德拉效应啊，师傅
0: 吓咩效应？
1: 孟德拉效应你唔知系乜嘢？我今晚 send 俾你，我哋继续 focus 翻喺度先。咁而家呢只维他奶你点睇啊？6.85
0: 啊，系啊，我冇记错。香港交易所已经除牌公司了、我真的记得的，以前我是好像不知道有买卖过这只股票很久了，那时候在香港上，但是就除了牌，现在在新加坡上市，因为黄志达就一路在个市场到吸纳只维他奶、根据这个联交所的权益披露呢，他的持股量呢就已经是升到 19%， 同维他奶大家知道个创办人嘅家族就姓罗噶嘛，罗桂芳家族啊嘛，咁佢哋揸大概 25%， 所以咧个股权咁接近咧，都一度系令到市场即系憧憬会唔会有发动敌意收购咧，或者系争夺董事会嘅控制权咧，所以佢嗰个P/E 系高嘅，30倍 P/E， 31倍添啊，因为佢咪升咗上嚟，息率又得两厘。所以你买落去咧，你嗰个角度咧就唔系好似我哋一般话平啦、低 P/E 啦，或者系呢一个高息啦。如果讲增长高咧，又唔系，佢个收入仲要跌3%，今次个纯利增长17%咧，其实都系靠卖头先讲嗰啲非经常性收益。咁所以你可能买佢就真系搏。有呢个收购战嗰个嘅爆发咯。
1: 哎，阿 Queenie 话阿师傅真系好记性啊，真系犀利。咁呢只如果系嘅话，我哋暂时就放埋一边啦。怀念我而家啲都系睇翻弱股系咪？咁我哋去下一只啦，好唔好啊？跟住我哋去阿 Raymond 师兄嗰只啦。
0: 咁讲啦，我又阻佢啦，一阵我唔俾佢升，继续升上去。因为嗱，咁讲技术走势咧。就應該要俾嘅，因為佢 RSI 話去到83喎，咁強，咁即係踩行油應該仲有一衝啦。咁佢又今日跨埋條100天線，會唔會衝到上去250天線咧？7.4咧？因為佢今年2月都見過7.36。咁如果你拋佢回翻喺之前嗰個頂大概我諗或者接近翻100天線6.5。咁而

0: 去到7.3咁都有八毫子一成咗多啲嘅利润嘅。咁但系我亦都同你详细讲咗，就系话如果你从呢一个基本面嘅角度计 P E， 佢唔系平；计股息率，佢唔系高。啊，計增長佢亦都唔係屬於高增長嘅一個行業或者一個公司，咁但係股價高日價咧，高 P 可能就市場憧憬會有呢一個股權嘅爭奪戰咯。
1: 係啦，咁呢樣嘢我哋啊拭目以待啦嚇。咁但係呢個時間我哋又睇一睇。又是 Raymond 师兄，多谢你啊！$15嘅呢一个 Super Thanks， 你问只樽上机床1651嘅，今朝早$58佢加咗货，可唔可以上网？
0: 上网就都系睇翻呢排嗰啲顶，大概系$65先啦。
1: $65 mark 咗，
0: 因为个 RSI 而家有啲同之前4-5月嗰啲嘅水平咧，系背有啲背驰嘅。
1: 嗯，明白，好啦，咁大家都要又系睇住佢啦。OK， 好，咁跟住咧就继续唔好俾佢停啦吓。我哋啱啱呢只搭咗，呢只搭咗啦，又已经跳咗啦。好啦，系你啦，就Linda 妈搭咗。好啦 ，Fion 孙啦 ，Fion 孙多谢师傅，只6613蓝丝同埋只2676只立心眉咧都食咗啦。咁问啊，边只可以食翻？即系边只可以翻兜？
0: 只蓝心微，即系蓝思科技咧，两搞到即系自己都乱咗，就可能嚟。首先佢系双顶，我惊佢会双顶不破回落，会扭计，同埋佢嚟紧都会有限售，有一批嘅限售股会解禁嘅。咁我会觉得就立心微咯。如果你想，
1: 女人我最大啦，女人我最大吓，呢只点大翻？
0: 唔系啦，嗰次俾唔系女人我最大啦。
1: 知啦，知啦。咁呢只女人我最大点啊？又系冲紧个顶。
0: 农庄摇滚咧就 hold 翻呢一个212咯。
1: 212 mark 咗。
0: 嗯。
1: 好啊，非常好啊。咁但系要回翻啲先有得入。而家223啊，都几远喎。
0: 223/1/21啫嘛，琴日都见过$200添啊！
1: 系
0: 今日低位210啊，咁你即系见翻接近今日低位，唔系冇可能咯。你话如果我而家叫佢话用$150买，就根本即系嘥气啦，系咪先咧？
1: 系，
0: 但系212今日系都见过，今日都买到嘅呢个价。
1: 好啦，下只咁啊，如果212买到嘅话，就上网都系个顶仔230，系咪？都系嗰啲位。
0: 232啦，因为礼拜一见过231.8，232，咁你有$20，差唔多接近一成嘅利润咯。
1: 恭喜啊 ！OK，
0: 跌穿$200，$12，差唔多啦，5% 就止蚀咯。
1: 好啊，212/232/200 next， 跟住就到你啦 ，Simon K 问只7709南方海力士$168有货。
0: 168嗱，你有货都可以俾个建议你，因为我早已经嗰晚我同好似同阿 Ricky 讲，我已经系讲咗呢只。如果你问我咩价位买咧，我系唔会俾建议嘅，因为佢每一日个波幅咁大，我隔晚俾你第二朝佢又要睇翻韩国开市之后个表现，一日个波幅咁大，个振幅咁大，随时都已经止蚀。几次添啊！如果你买完输咗，只是又再买，买完又再
1: 输一巴，又一巴，
0: 系啊！咁所以，但你买咗咧，我就可以俾你。暂时见到佢 RSI 就有啲都有背驰嘅情况出现啦。咁而且咧就个高位去到大概192咯。咁我觉得如果192冲唔上去咧，你可以喺嗰啲位去食一食啦。因为佢个每日个波幅咁大，你食完又可以低位买翻啫嘛。咁止赚位咧，佢几钱卖话168，
1: 好意头
0: 168，咁就用呢、這个1168，
1: 都冇乜点见到啦呢度啦。
0: 174啦，用174做止赚咯。
1: 好啊 ，mark 埋，恭喜。掂晒下只 next， 跟住就到阿 Joe Gmail 啦，唔系我啊吓 ，Joe Gmail 真系咁写嘅。2382问呢只佢啊，信宇光学佢喺$76有货，问点解有坏消息跌咁多？咁上望定系终极止蚀要点操作好？
0: 咁多，但系个走势破坏咗咧，咁我觉得就如果反弹翻

0: 減咯，起碼都即係如果你買得多嘅話，反彈翻去73到74蚊嗰啲位啦。
1: 73，明白 ，mark 咗。
2: 系啦，冇办法啦。今日支大音烛真系好恐怖啊！哇，打穿几多条啊？打穿一条，打穿两条，三条，四条，哇！250天都俾我打穿埋。咦、哎、呀，有啲担心。不过股票就系咁啦。
0: 但系佢都叫做系即系有几日，我头先都倾讲嘅节目开始嘅时候都话，有几日佢都有80蚊楼上俾你走嘅，即系唔系话一买落去就插水咁你就。但我唔知系咪今日先买，如果今日先买就真系一买就插水就走唔甩啦。如果早几日买咗，你系有机会喺80蚊楼上，虽然未到我哋嘅目标价，但系都叫做细息唔对，你有可以赚住走咯。
2: 系啦系啦，不过而家睇实啦吓，其实73蚊呢个位真系，如果回到就加油。OK，next。跟住就到 Hard Work 问只2676，问只立心尾，佢就喺213蚊有货嘅，啱啱 Kenneth 答过，帮我哋又嚟啦，立心尾，
0: 咁咪睇咩咯？
2: 都系睇翻2312，232系咪？好啊，好咯，咁继续咯，Next 跟住，
0: 但系俾多个指赞咪佢213啊？
2: 系啊，佢喺呢一个213.2系啦。
0: 213，我觉得你可以用218咯。如果你唔想系咯，即系或者用今日开市价咧，217做止赚咯。
2: 217 mark 咗，好啊。OK， 恭喜晒。跟住就到 Alan Chan 问只2259呢一只紫金黄金咧，佢就冇货，咩位可以入？
0: 如果金价跌到咧，而家4000蚊都穿、一个比较重大嘅支持位就系3885啦。如果跌到那些位置，你才可能搏这个金矿股，即是你问得我，我就即是逢真那些还是跌势未见底，它就有少少底背驰的、那个、RSI， 但是呢一个底背驰不代表就一定是足底回升，落緊山的股票，我就通常我就很抗拒呢，就说你以为它落到山脚，就算我现在给你如果你睇翻上个礼拜，你问我咩位置买，我嗌低啲去嚟叫你买100蚊啦，因为之前100蚊穿一穿98啦，我当98啦，因为上一次嘅低位6月10号嘅时候98。如果你上个礼拜问我98，咁你而家买完之后，今日跌到92.2都要输，都唔系捉到个最底咯，都系即系嗰个下行趋势未结束之前，你问我咧，我就都系耍手零头嘅，一定系。即系佢仲有得下行，咁我嘅做法就系通常不会拣咯，直至到佢有迹象系扭转嗰个行趋势咧，去买我就觉得就即系直博啲咯。
2: 系嘅，绝对明白嘅，即系正如
0: 咁。但系如果你一个参考咧，就系话如果金价跌到去3000，即系一个一个重要嘅支持位，因为佢呢啲金矿股都系同嗰、那个。金价有一定的关联性噶嘛，金价跌佢咪你睇点解跌咁多，金价跌佢咪跟住跌咯，金价有一反弹可能就会带动佢去反弹咯。
2: 我代大家问多次啦，就系金价要睇住边个位啊，师傅？
0: 如果睇下3885，我等我睇先啦，我 check 翻，系啦，3885美元，呢、這个就系旧年十月底个低点嚟嘅，
2: 十月尾 mark 埋，大家睇住啊！系啦，我个同事睇住，好危险，睇你真睇住好危险噶。好，跟住到 CCC 张啦，唔系 sorry，
0: 金价咧，我睇翻先。由最高5596蚊，差唔多5600咧，跌到而家4000蚊都穿咗咧，就跌咗成1600蚊，嗰、那个跌幅系差唔多30%。咁就紫金、黄金跌咗几多咧？266.5。肯定不止30%嘅，我计。
2: 我都觉得。
0: 咁92.9我当，咁就除268，
2: 好伤啊！
0: 65% 啊！
2: 哇，好伤啊！真系。
0: 所以我又再即系沉味啲讲，好多时你真系大家唔好蚀几多咧，系要由自己去话事啊，由我话事，由我控制，因为你肯指示就系。我最多蚀5%、10%， 俾你，我就唔同你再纠缠落去啊，同你拜拜啦。但如果你唔同佢拜拜，佢继续跌落去，好似只紫金黄金高位跌咗成六成五咁，你几难追翻啊？
2: 好，
0: 你假设咧，
2: 我哋偷偷两秒钟先，
3: 继续开始。晚上7:26，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6: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7: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8: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6: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9: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0: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9: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10: 陈以缇、
9: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0: 艺术、
9: 旅游、
10: 城市
9: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1: 话自己有冇呢个湿重呢？第一嚟讲咧，个人好容易攰嘅。第二个咧就系边个工作同埋睡眠嘅环境系冇开冷气嘅、但系而家开冷气嘅话咧，系形成咗湿气啦。
12: 佢做嘅过程咧，就令到你个头皮好似放松咗咁样啦、即系通翻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系瞓得好咗咯。
13: 日出光满，
11: 生活习惯咗有呢啲，即系梦中你个湿气重嘅情况咧系存在嘅。你只要打电话嚟5682299嘅话咧，真系好有效果嘅。
14: 我哋送俾大家一个抽湿嘅疗程，希望帮大家改善呢个头皮湿气重嘅问题。登记咗之后咧，先做一个头皮嘅评估，然之后咧就可以享受呢个疗程，同埋攞埋咧相关适合你嘅啲护发嘅产品吓。5568299。
15: 重新睇健康，
16: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7: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8: 晚上7:30，
19: 我系 Winky 黄建仪，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户外开工着浅色透气衫、大阔边帽，同埋冷气背心或者便携风扇就更凉爽。
2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1: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
18: 鲗鱼涌滨海街同英皇道交界一个地盘发现可疑物品，爆炸品处理货人员已经到场处理。警方下午近5点接报，话有人在地

0: 盆内发现蛋状可疑物品，直径约50厘米，长约 1.5 米。医管局主席范鸿龄话，截至四月底，公立医院流失率按年持平，维持 4.7%， 护士流失率则按年减少 1.4 个百分点，至到 5.5%。范鸿龄话，过去12个月共聘请近700个全职医生，目前共有7320个全职医生。截至5月底，共聘请360个非本地培训医生到医管局工作同交流。他说由于局方人手较松动，已经安排35个医生前往内地不同医院作双向交流。薪酬方面，范鸿龄说会参考公务员加薪幅度，向大会成员建议全体员工获一加薪 2%。 对于有坊间有声音质疑局方管理层上肥下瘦，他澄清局方所有员工包括管理层每年都要接受绩效评估，如果获评为第六级会停发增薪点。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个星期一正式展开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李家超说，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是一脉相承的施政文件，五年规划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为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明确方向，而施政报告是每年的施政部署，订立多项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汇报落实进度，并按年每年的实际情况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他说当局至今举办十几场五年规划咨询会，收到近千份意见，不少涉及五年规划长远方案，同时触及施政报告年度部署，反映两者的密切关系。为了方便市民，当局在剩低的諮詢會將同時收集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的意見。委內瑞拉北部發生兩次7級以上強烈地震，增加到164人死亡，超過970人受傷，全國進入緊急狀態，所有學校停課，暫停所有非必要活動。地震在本港時間早上6點發生，震央位於委內瑞拉北部莫隆附近，距離首都加拉加斯大約168平公里。最先發生 7.2 級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不足一分鐘之後再發生 7.5 級地震，之後發生20幾次的餘震，鄰國哥倫比亞都有震感，巴西北部多座城市亦都出現搖晃。加拉加斯震感強烈，民眾倉皇逃生，多棟建築物倒冧和受損，不少地區停電和網絡中斷。加拉加斯主要機場由於建築結構嚴重受損，需要關閉。美國地質調查局就委內瑞拉地震發出紅色警報，預計地震將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初步估計死亡人數好可能介乎10,000-100,000之間。有報道說，中國駐美使領館聯繫美國地方政府官員和企業，勸阻他們同台灣開展往來。在北京，外交部說中國一貫堅決反對美國和中國台灣地區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包括美國聯邦和地方政府，只是和台灣保持非官方關係，是美方在中美建交公報中所做出的明確承諾。發言人說，中方敦促美方確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兌現美國總統特朗普涉台表態和承諾，慎重處理台灣問題，不以任何藉口開展美台官方往來，不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任何錯誤信號。這節新聞報導完畢。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到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31度，湿度76%。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生效。
5: 喂，雨水！
6: 哇，污水！乜你起雨水渠嘅？
5: 一起玩啦！
6: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5: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6: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7: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8: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9: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十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8: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9: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8: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9: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4: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0: 清谢胡孟清，
11: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4: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0: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00，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12: 银色旅途。
10: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3: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0: 逢星期六晚9:00至11:00，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14: 年到晚，总会有时候头晕身庆、伤风感冒，唔同节气身体边度容易出现问题呢？想知道背后成因，学识调理体质、美颜养生，就要听实逢星期六晚9:00至9:30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的中医药透视，主持刘远芬、梁秋蓉，每集请嚟唔同注册医师探讨都市常见疾病成因，用中医角度讲解治疗方法。
1: FM 102.4至106.3

0: 的酒。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师傅讲讲古啦，咁啱啱师傅咧俾咗个 tips 咧，就系 USB 个细佬咧，令到咧我哋啲观众咧就笑到咔咔声啊吓，咁啊见到有啲观众咧即刻讲咗话 USC 啦，系咪啊？咁啊 B 个细佬咪就系 C 咯，系咪先？咁 USC 系咩咧？有人讲南加州大学，咁但系我哋阵间先睇下到底呢只南加州大学系啲咩？因为首先有请阿师傅帮佢讲下，唉个市，啱啱有观众讲嘅，唉会唔会听日有晴天啊？
2: 咁、嗯、有晴天都係驟雨中的陽光咯，好似琴日咁樣，升翻一日，跌完五日之後升翻。

0: 日，咁但係就個陽光係
1: 我粒十字星嚟噶噃，師傅。
0: 今日邊係十字星？
1: 唔係，即係琴日啊，嗰粒，唉，真係嗰粒星星啊，唉，真係不得了啊！
0: 咁啊，但係琴日我哋見到個 RSI 唔配合啊嘛，個 RSI 琴日都唔夠力，咁今日又再下試23,000。同上次穿24,000，可能佢又会再弹下嘅。第一次冲上破段底，兼撞完个新低，就例牌都会有啲反弹。但问题就系话弹完再落啊，弹仲系一个弹散嘅格局啊嘛。
1: 弹散嘅格局。
0: 而家再下边睇咧，我就琴日都提出咗一样，因为而家咧国指咧就已经系进入咗。红技术性红市啦，由最高位国指系9,000+点，冇记错嘅话咧，国指系9,000，等等先啊，
2: 睇睇先，
0: 国指咧就系、是、前日啊，咁就9,770点，今年旧年十月嘅高位跌到7,000+，咁啊累计跌咗20%，就进入咗、技术性嘅熊市。而科指咧就系仲早添，所以点解你话买极啲阿里巴巴、腾讯都美团啊、小米嗰啲跌極都好似仲有嘅，因為係佢哋一早已經係成個科指都係進入咗一個熊市。熊市嘅特徵咧就係跌多升少，跌嘅時間長，升嘅時間短。咁點解話熊市唔盡量唔買股票？牛市咧你就放膽買亂買，你都可能賺嘅，因為雞犬皆升，升嘅時升多跌少啊。咁熊市裏邊，咁而家就睇恆指啦。恆指咧。高位就是今年一月的高位28,056，如果咧打个八折，由高位跌20%咧，嗰、那个技术性的牛熊分界线咧就系22,444，
2: 系啦，好易
0: 记，22,444点啦，系啦，近噶啦，你而家今日低位同嗰个差500点嘅啫，
1: 莫非真系过头？好近，冇啊！
0: 咁啊，其實你又用一個積極，即係要跌嘅終須跌啊，嗰頭近嘅話都去咗嗰頭，咁啊到時會翻轉頭咯，
1: 係咯，會反彈咯，我哋唯有就係咁諗咯，半年
0: 唔係，我而家唔係希望佢博反彈啦，我係話希望你熊市又好。牛市又好，總有終結嘅一日啊嘛，係咪？咁你而家咪唯有耐心咁等個熊市終結嘅一日啦。但係我想講咧，我嚟緊係咪呢個講座我都未定個主題咧？喺熊市裏邊去發掘牛股咯。
1: 係啦，啱啱先我講開個講座，我暫時唔記得，多謝你啊！啱啦，但啱啱咧，啱啱 Helen 话你想亲身咁俾师傅一个拥抱咧，机会嚟啦，就系我哋新城财经台啊，我哋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我都忍唔住自己笑紧，日期 mark 低佢7/11啊，唔系嗰间嘢啊，系7月11号星期六嚟噶吓，时间系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咧，喺会展嘅 S221室啊吓，师傅第三场简单啲得噶啦，就记住啦吓，师傅喺我哋晏昼第三场啊，唔好意思系我做主持噶吓，咁另外咧就会讲啲关于地缘政治之下升温嘅投资风险同埋机遇啦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啦，我哋港股同埋美股嘅后市拆解啦，当然仲有攻守兼备实战策略同埋保守。价差同埋部署噶，咁当然啦，我哋仲有其他嘅嘉宾讲者咧，就会同大家分析一下唔同嘅入市机会，帮大家睇下下半年嘅投市先嘅投资先机嘅。记住活动费用全面噶，咁啊快啲上我哋新城网站嗰度登记啦。阿小弟咧就跟住嗰度咧就听讲话都剩翻少少位嘅啫，快啲啦吓！多谢师傅啊，帮我踢咗，如果唔系我唔记得 at lift 啦。我哋啱啱讲到咧就话呢个。人即天要下雨啊，终须一跌。咁我哋明噶啦呢样嘢。咁呢个时间等我望一望先。唉，除咗 Alan 讲嗰只 USC 之外咧，我就见到咧下面都冇乜人有反应啦。使唔使俾到佢哋少少时间呢？因为大家都系好紧张咁话，喂喺边度有嘅嗰个位入 group 啊，师傅。Anyways， 咁啊，想讲多阵先啦，定系俾我哋估下咧？
0: 好似嗱，我都唔记得我真系。我同事搞嘅，好似你喺我嘅 YouTube 影片咧，就叫做開市起跑線嗰度咧，就會有個 QR code 嗰度去掃個 QR code 咧，即係你順便睇埋每一日開市前嗰個部署叫開市起跑線咧，咁就應該係喺嗰個 QR code

0: 曲喺嗰度，你可以喺度扫咗就装咗我哋个 WhatsApp group 咯。
1: 系唔使惊啦，大家已经即刻有反应啦。不过喂，咁啊，今日估埋呢只先啦，大佬啊，小弟好难搞噶、啊。
0: 头先有啲人估过噶，你快啲 up 翻出嚟。
1: 系 USB 个细佬啊嘛，跟住佢咪话系南加州大学咯。咁但系上面咧有人又讲一句，咁啊令到我即刻有啲气馁。原因咧就系上面啦，咁啊话啦唔使估啦，因为咧。阿孫 Fion 講嘅，今日推嗰只係9885藥師邦。
0: 咁同呢個 USB 細佬，你要解簽啊！啊，琴晚就叫阿卡做解簽女，唔敢叫佢解簽婆啦，你做解簽佬，你幫我解簽啊！
1: 係
0: 點解？點解？如果假設真係藥師邦嘅，點解係？个谜面系 USB 嘅细路咧，
1: 因为啱啱咧就有人喺度咧都打咗嘅，咁咧药师帮咧简称咧就 YSC
0: YSB 啊
1: ，YSB 系啦，
0: 药师帮啊，
1: 系啊，药师帮，咁原来 U 嘅。细路系 Y 咩？多咗栋啊，多咗栋就系细路啦，原来
0: 扫落去 STXUX。总之系一个下边咪细路咯。
1: 你唔讲 reset SB 唔得嘅，你咁讲都得嘅。YSB 啊，又师帮你啦，
0: 估到啊。
1: 唉，系啦系啦，9885啊，今日朝讲过啦。大家呢只哇，靓仔喎。
0: 系啊，咁佢咧就系喺中国经营线上平台啦，为药品同埋保健产品制造商提供药品同埋保健产品批发同零售以及平台业务服务。咁佢嘅业务咧就有几个五大板块嘅，就系分别系平台业务啦、常规自营业务啦、厂牌首推业务啦，有一个业务有一个板块叫光谱小屋啦，同埋其他嘅 SaaS 啊，即系 software as a service 嘅解决方案呢五大板块。咁咧我谂即系佢就唔系做药嘅吓，唔系话但系佢就系做呢个同医药有关、保健产品有关嘅平台。平台业务方面咧，佢就系、是、提供個平台，咁就啲產品覆蓋客户唔同嘅需求啦。佢個平台月均嘅 SKU 咧，哇都好犀利，個數目係達到420萬個嘅 SKU。咁同時亦都嚴格執行中藥飲片，我哋嗰啲叫煲苦茶就係、是、中藥飲片質量控制標準，推動行業由經驗炮製，因為以前好多時就係、是。煲啊嘛，啲涼茶啊，啲苦茶，咁而家咧就係用向呢個數據驅動轉型，而且深入道地藥材產區，實現藥材源頭可控，起碼知道啲藥材喺邊度生產嘅，即係安唔安全啊咁樣。同時亦都依托已經建立嘅365個金方品種，因為中國有好多呢啲叫複方啊，好似咩呢個。六味地黄丸啊，银桥解毒片，其实都系以前嗰啲中医咧，著名中医咧就系、是、研制出嚟嘅一条方，咁就跟住条方去配药嚟做成个成药，咁佢有成365个金方品种，同埋898个等级嘅标准，做成一个数据库，咁就反向推动。入住藥師幫嗰啲嘅中藥飲片上游賣家就亦都將佢哋幫佢哋咧，因為嗰啲賣中藥飲片嘅，咁佢都要買藥材翻嚟去煲或者係去製造呢啲中藥飲片，咁就亦都向佢哋咧提供中藥材產地嘅產業鏈啦，咁提供成條即係由藥材到呢個下游產品嘅產業鏈。佢嘅常規自營業務咧，就係、是、圍繞多、快、好、省四大核心維度。多嘅維度上面咧，就係、是、重點引入一啲高採購嘅品質啦、高質量標準嘅 SKU。咁同時系統性亦都拓展，唔單止中藥啊，同埋保健品，仲有就係醫療器械、滋補保健等健康消費品類，滿足下游買家嘅多元化採購需求。截至到2025年12月31日，佢嘅自营业务供应商咧系超过12000间，月均嘅 SKU 数咧系达到43万个。快，头先讲话多快好省啊，快咧就系话。

0: 通過採購倉儲配送全鏈路智能供應鏈體系，實現醫藥健康產品的高效理藥。好呢，就是建立覆蓋採購、驗收、倉儲配送、售後的全流程質量管控體系，執行嚴格的供應商准入和商品審核機制，依托數字化系統實現藥品來源可數、去向可查、責任可救，從源頭保障醫藥健康產品安全可靠。最後省呢，就是慳、就是這個堅持精細化運營和、全鏈路成本管控，通過極致效率優化來釋放價值紅利。另外那個叫廠牌首推業務呢，就是依托平台和常規自營積累的行業經驗和市場洞察，精準挖掘高潛力產品，通過深度合作藥企加自有品牌雙輪驅動的模式，將潛在市場機遇轉化為實際的銷售業績。光譜小屋呢，就是基層智慧醫療整體解決方案，通過即時檢驗和監測硬件設備，叫做未來光譜系列的產品，數字化的診所管理系統叫光譜雲診、SaaS 以及智能的 AI 醫生輔助系統光譜智醫，全方位去賦能基層的醫療機構。最後其他 SaaS 解決方案就包括為上游賣家提供的雲商通 SaaS 服務，助力他們在庫存管理、訂單處理、市場分析等環節實現數字化躍升，顯著提升營運效率和市場響應速度。另外為下游買家提供的掌店二，掌就是掌櫃的掌、SaaS 服務，為藥店和基層醫療機構提供一站式採購、庫存管理、銷售分析等工具，推動高效運營和精準決策。建議買入價是3.95元，目標4.45元，指示位3.75元。YSB、USB 的細佬藥師邦呢，股票度就是9.85的。
1: 好，咁就讲多次啦，咁啊3.95呢係我哋嘅建议买入价啦，上望4.45啦，咁啊止蚀位呢就喺3.75嘅呢隻 USB 个細佬。咁剩返大概3秒时间问多隻得唔得，贪心啲啊，隻669啊，创科实业，因为有人话我漏咗喎。
0: OK， 咁呢就今日破顶。如果確認佢之前個頂就係128嘅，今日都收喺呢個位度、如果企穩128咧，咁、個量度上升目標咧就係13.138到140咯，
1: 138至140，好啊，搞掂。
0: 喺呢只我都有記得。不久之前介紹過的，
1: 是啊是啊，咁所以大家記住繼續密切留意我哋啦。咁至於嗰個 QR code 咧，而家大家都喺度密切咁咧就揾緊嗰個 link 啦。咁大家記住自己去揾啦。咁今日所講嘅股票啊，師傅有冇持有啊？
0: 都冇噶。
1: 咁啊搞掂啦。咁所以聽日咧又留翻阿師傅啦，俾阿卡啦，咁睇下阿卡啦答唔答到啲問題，定係大家已經知道曬啲答案啦。不過咧都要踴躍支持我哋啊嚇。咁今日嘅時間嚟到呢一度啦，多謝咁多位，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现时温系31度，相对湿度76%。
4: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日系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齐倾硬，唔剔嘢。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啊，亦都係追唔翻噶啦。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嗯，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7: 晚上八点。
8: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鲗鱼涌滨海街同英皇道交界一个地盘一度发现可疑物品，最后证实是大石，已经移离现场。警方下午五点接报，指有人在地盘内发现弹状可疑物品，直径约50厘米，长约1.5米，最后证实是一块圆柱形大石，现场已经解封。近日有医生因为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说，局方采取严肃态度，对于未达专业水平的医生不会姑息。李夏欣说，医管局大部分医护人员都尽忠职守，但极少部分人的行为罔顾病人安全。他强调，专业操守是医护人员必要条件，当局对医护人员的素质、专业水平、操守和行为有极高要求，不容许有人一而再、再而三践踏专业操守。至于本地流感活跃程度有上升趋势，李夏欣说，最近有个别急症室每日求诊人数超过5000人，加上暑假将至，市民可能有外游计划，提醒市民如果到访人多或者流感活跃的地区，需要佩戴口罩。如果回香港之后觉得不舒服，需要向医生清楚说明外游目的地和时间。医委会改革方案即将公布，有消息指出，医委会组成人数会由32人增加到35人，业外委员比例由20.5%增加到30%。现时医委会由24个医生委员同8个业外委员组成，据了解将会加入非医生的医疗专业代表，包括护士、物理治疗师等等，协助医委会处理申诉，以及配合推动医疗系统跨专业合作方向。至于调查和研讯时间过长，消息提到政府将设立医务调查组和医务审裁团，分别处理投诉和研讯，当中的独立审裁员人数会由现时140人 倍增到280人。另外，申诉处理机制据悉亦都会改革，以提升处理个案效率，并引入处理严重罪行机制，取消缓刑安排，设立四级罚则，最严重可以除牌。美国决定不派高层官员出席在澳门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旅游部长会议，说中国对美国外交官采取歧视性签证规定。 APEC 旅游会议今个星期三起到星期日举行，美国国务院说由于中国限制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人员向当地美国公民提供紧急领事服务，国务院目前对澳门维持三级重新考虑前往的旅行警告。美国国务院强调，原则上在美国外交官无法为有需要的美国游客提供紧急服务的地方，美国不会向当地派遣高级别代表参加旨在促进旅游业发展的部长级会议。两个日本人在辽宁大连被捕，日本共同社报道两人是电机龙头富士电机的员工，至少有一个人在那间公司中国当地法人工作。报道引述多个相关人士透露，被捕二人被指试图将稀土加工品作为管制对象名单之外的物品类出口，可能被视为违反相关法令。报道又说，富士电机在内地制造工业用摩打和自动售卖机，产品绝大部分在中国内销，对于有员工被捕，公司说无可奉告。中国外交部昨日说，两个日本人违反中国法律，被相关部门依法拘留，强调日本当局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日本就证实两个人上个月被捕，中国海关已经向日本通报。于是新闻报道完毕。
6: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6: 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1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1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到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

0: 5-7-4。
1: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4: 日间睇港股，
5: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6: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7: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6: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7: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6: 几好见到太阳啊。
7: 系啊，
6: 有暑假时
7: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6: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5: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8: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9: 香港居士林与你漫谈佛学，共尝人生百味。
8: 人生百味，刘婉芬。
10: 当然啦，如果你喺我哋6月25号听我哋嘅节目嘅时候咧，咁啊，听日就系居士林开张。但你知道啦，我哋有节目重温㗎嘛。咁如果假设你係6月28号听嘅时候呢，佢就已经开咗几日㗎啦。咁同我拍住档呢位就係居士林嘅创办人李思成。Hello， 李思成。
11: Hello， 你好。所以我係失败囉。即其实我哋开张，我马上讲我哋开张嘅故仔，我都冇去铺模外边。咁而家
10: 但你唔使驚，有我、
11: 啊。有你係。好在有得人参观。咁其实我哋想多啲人参观下。
10: 参观下你嘅、你嘅会址。
11: 你适唔适合、你可能你系佛教徒，我觉得呢度唔啱我。系咪
10: 点解呢？系个气场嘅关系。
11: 气场或者你去个。
10: 感觉、
11: set up， 或者佢嗰个愿望啊、即你同佢愿望唔符合。譬如我、我系以求神拜佛为主嘅。
10: 哦、
11: 我话佢唔啱我，但我唔中意求神拜佛，我中意听道理啊。咁、你变咗你未必嚟，或者你未必去嗰度。咁、变咗，我就觉得大家参观咗先。咁我哋一日系限100个人流。
10: 嗯，
11: 但为咗鼓励大家咧，咁我哋都除咗所谓香港人成日讲斋 talking 之外咧，都希望俾啲少少嘅鼓励大家，就系、因为我哋有个茶社嘅，大家去过都知啦吓。咁、都。非常优雅啦，喺我眼中望、
10: 你话优雅都应该几优雅
11: 啦。OK 啦，咁但系我哋就我因为好中意买嘢嘅，咁、我买咗好多旧嘅茶叶，咁有啲系直情发咗大，但系你唔可以卖出街系啦。咁我哋个镇店之宝咧，就系80年代嘅同庆号啊，保利吓。咁我俾啲茶师饮过，御画嗰个福建嗰个师傅大师傅啦，饮完之后好过88青。嗱，88青咧，曾经最高峰卖到16万一饼嘅，咁而家我唔知几多钱啦。但系我哋你嚟参观咧，我哋会俾一小杯嘅80年代同庆号你饮嘅。咁另外仲有一只茶咧，你先饮咗同庆号先，翻嚟定一定神咧，就有一杯系 40年嘅舊嘅銀針八號。
10: 哦

0: 更加冇得卖，冇得卖唔系钱问题。
1: 但喺个价值嚟讲咧，嗰、那个钱嘅价值咧，
0: 嗰、那个一相当甚至更加贵，
1: 即
0: 系银针白毫。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一间，
1: 我觉得自己好俗气啊，咁样问你。
0: 唔系，咁要钱系个 measurement 啫，你唔好因为咁而中意咗钱
1: 啊。
0: 唔系中意钱都冇问题。
1: 我中意咗个茶。
0: 你中意个钱，你唔好当咗个钱系个终极目标。你
1: 系
0: 中意个茶，但系要有钱先买到茶。咁而家免费送俾你，咁等多啲人试饮茶，人都上嚟睇睇。咁呢茶叶都有得卖，但系当然系。唔系平啦，但你可以逐杯饮嘅，咁、
1: okay.
0: 但系我保证系蚀本嘅。如果严格嚟讲，
1: 睇嚟你真系倾囊而出
0: 咩话？
1: 倾囊而出嚟，你今次连茶叶都出埋。
0: 呢次冇得输，因为再输我人生好大打击啊！咁另外我就只系买咗好多沙煲鵪鶉嘢啦。
1: 我哋做咩沙煲鵪鶉？
0: 就
1: 系要煮饭，
0: 贪心唔系唔系煮饭，觉得个沙煲鵪鶉靓，买翻去。咁你都知我有个万几尺嘅仓，就摆咗好多呢啲嘢。
1: 咁而家展览啊，喺度
0: 唔系展览，而家拎出嚟卖。卖咗个钱咧，嗱、我哋个茶社咧，就因为除咗你捐俾斯兰卡或者佛教嘢咧，
1: 系
0: 有好多人间好痛苦嘅嘢噶嘛。咁、我哋嗰啲咧就
1: 系、
0: 捐文化，系同埋。老弱去帮佢哋，
1: 咁你一定要能够好清楚话俾嗰啲信众听咯，即系佢嚟到你哋茶社嘅时候，即系嚟参观同时间。
0: 茶社我唔讲，我净当佢系一个商业嘅操作。
1: 啊、
0: OK， 你嗰系同居士林无关，但系我哋嗰度咧就系同居士林俾咗大部分嘅租噶啦，吓、同埋我哋系卖嗰啲嘢咧，居士林都要抽一部分嘅，即系。起码居士林唔好蚀本先啦，咁嗰间嘢蚀本就抵佢死啦。咁但系嗰度
1: 茶社、
0: 茶社嗰度咧，如果蚀钱冇办法，如果赚到钱咧，都系做一啲唔系宗教、唔系佛教有关嘅活动。譬如我哋，我做咗几单嘢，我都好开心，我都希望啲
1: 听众
0: 都做。譬如有一位呢一两个月前噶啦，佢火烛，佢住劏房一劏九。
1: 一劏九嘅意思系
0: 一间单位劏到九个劏房咯，咁佢个四十年三十几年嘅伴侣咧就只脚唔喐得，咁就应该系断炉烧活烧死，咁我就电台访问佢啦，电视台，我觉得个女人好惨，咁我就自己捐咗笔钱，咁如果以后咧。我就唔使捐啦嘛，就系由嗰个茶社度，如果有钱赚就捐俾呢啲，同埋
1: 即系呢类型嘅，
0: 呢类型有甚至我上啲义工出去派添啊，即系譬如《十方世界》嗰套戏咧，就系我个朋友啊，系阿五小姐吓，伍嘉成个女，佢拍咗套戏叫《十方世界》，十方即系十方，其实十方系佛家嘅名词，十方佛，十方同十方系同
1: 物，系咩嚟噶？
0: 执垃圾啊！原来咁多人。咁惨执垃圾，但佢唔够钱使，或者佢拒绝攞综援，唔理佢乜啦，系好辛苦赚啲钱，好辛苦。
1: 即系当然我明白咩系十方者，咁同我哋佛教讲嘅十方世界有冇分别？
0: 佢啱啱用咗十嗰套戏用十方世界，即系话成个社会都系一个悲剧咯。咁、变咗我哋亦都会去、
1: 希望支持佢，
0: 会派啲、即系将啲钱去，譬如每个。老人家，我以前后生就做呢啲嘅，嗰时又我觉得搵钱易啦，而家老咗就觉得搵钱难。嗰时未结婚，我每个人嗰家俾一千蚊嘅，四十几年前，我话你唔好做啦，起码呢个礼拜你休息。点解第日经过又喺度做，改唔到？咁但系佢哋起码开心啊，系嘛？咁变咗我哋又会赚到啲钱，又会拎去派俾啲，
1: 即系你有好多计划，
0: 系好多计划，
1: 即系、
0: 但系众生苦太深，我哋真系能力有限，即系我只系真系。
1: 咁你发动多啲咯，即系我觉得可以系发动多啲，同埋我觉得透明度好重要嘅。而家好多不同嘅机构都劝捐啦，但我觉得有时候嗰个劝捐嘅同时间，有冇好透明，让公众觉得呢样嘢系？
0: 我哋透明度极嗱，点解咧？我哋就请咗四 A， 我好平时好少用四，即系Big Four 吓。咁啊，佢哋系我哋嘅 advisor， 佢啲数系佢做。一间四大做 cut 数，一间四大系做 tax advisor，保证冇呃税，冇做坏嘢、另

0: 另外咧，我哋有阿倪居士，另外仲有啲大法师系我哋嘅董事，即系佢如果我做错嘢，佢都要拉去
1: 坐监
0: 啊！系啊，有噶，咁样我哋系好透明，好透明。
1: 系
0: 咁啊，边个中意睇啲数都可以，即系当然唔系个个你捐款你咪睇咯，你睇咗先捐啦。即系我你记得我曾经捐过一个机构系吓到我咧，即系佢系合法，但系系唔好咯吓，即系佢系将啲钱拎咗去第二度。就是合法但是不合道德那些我們都不会做。
1: 即以前曾经新闻有报道过。
0: 咁变咗好多呢啲呢咁我哋同埋。
1: 即假慈善机构喎
0: 成日。同埋我哋嗰个收入都尽量是那个行政费用减少。同埋我哋我姓李呢家人冇任何人喺度攞行政费用。呢个好紧要。
1: 你记住你唔系真系姓李。
0: 我真正嗰个都冇人去攞，只系免费做，咁就得啦。即系有啲人佢话做善事，话佢成家人喺度做打工嘅，
1: 咁我明白。
0: 捐款 90% 占咗佢个家嘅，咁啊即系咩意思啊？咁样啊？
1: 好啦，一阵转头翻嚟再讲。
2: 晚上8:17，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生命嘅本质究竟系咩？面对生老病死、苦乐盛衰，点样以清静嘅心情自处？喺烦嚣嘅闹市之中，日忙夜忙，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嘅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同佛学课程，一起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3107-3202，网址 www.laybuddhist.com。
5: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6: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7: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5: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8: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9: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1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人生百味，刘婉芬。
1: 刚才呢，我拍档李思成呢就讲，即係欢迎大家去参观啦，同埋去参观嘅时候呢仲可以有茶饮添。呢个对我嚟讲係一个好大吸引力。
2: 我唔识宣传，我连个电话号码话俾报大俾大家听。310732022 打电话去报名。
1: 哦、
2: 310732022、嗯。当你上我哋网有个 QR code 啦。
1: o k 咁你嗰个记唔记得你系嗱你有两个㗎嘛，一个 Instagram, 有冇 YouTube 啊，有冇 Facebook 咁样嘅，主要系 Instagram。
2: 死你知我唔知啲嘢，Instagram 我就实有，居士林有 Instagram 啦，
1: 冇错冇错。
2: 另外嗰、那个谭文算系都有个 Instagram 啦，
1: 系系。
2: Facebook 又有系点嘅 ？Facebook 点宣传？
1: 不如我问下你嘅仔咯，
2: 我都要翻去问佢。咁下集再讲有冇 Facebook。
1: 系，但我好相信咧，头先啱啱你讲嘅呢个电话号码咧，我哋嘅听众可以记低吓，讲多一次先。
2: 310732022
1: 呢个电话我嚟做咩噶？
2: 打电话去报名参观，
1: 想嚟参观，
2: 但唔系即刻有，因为都条龙都有相当啊吓，有面啲茶啲人觉得好好饮，
1: 想发，
2: 但第二次冇啦，冇啦，嚟咗次嘅就只系你咁日日翻嚟，我咪即系蚀晒大本嗰时，我要人救济啊！
1: 系，同埋如果大家即系觉得呢个茶室做嘅茶都唔错咧，因为我听到阿李思成讲，除咗要有一个基本嘅收入，令到佢哋能够运作得到之外咧，所有嘅钱咧都系捐翻。出去咧一啲有关嘅一啲需要，
2: 宗教有关嘅嘢
1: 系啦。咁我觉得大家如果当然啦，你都可以了解多啲先去决定究竟你去饮茶之外仲捐唔捐钱。呢个实在系在于你自己。
2: 当然下一步我哋都会建立义工啦。咁义工亦都将嗰个
1: 有钱捐钱有力出嚟，
2: 运营嘅成本系降低。而家我哋暂时未靠义工，因为义工我哋以前都请过。其实义工一个好高尚嘅工作，但你要明白嗰个义工佢个。真正佢嗰、那
1: 个意义喺边度？
2: 佢个倾向或者佢个意义系
1: 系难噶，
2: 要识谂到先系得。
1: 同埋，我觉得有一个叫做点讲啊，可持续嘅工作啦，唔系一件容易嘅事，要唔单止恒心，仲有就系佢对呢份嘅义务嘅工作咧，
2: 尊唔尊敬
1: 佢？佢有几肯定，几系啦，有几尊重。
2: 咁变咗都好多嘢，即系其实同搞盘生意一样嘅，即系但系当年你开心啲咧。做生意就冇咁开心啦，咁变咗系大家希望鼎力支持下，就系个电话系310732022。
1: 如果大家系需要，以后如果你需要我帮你做义工，做一啲培训口才嘅，可能我都可以帮下手。
2: 可以噶，培训口才点样讲佛学啊？系啊，好啊。
1: 点样讲佛学？我点识啊？
2: 你咪你教点样去
1: 问你问题？
2: 嘢系啊，咁样讲系啦，啱啦。咁嗱，我哋啲 course 好多，真系好多。佛学初阶就永不少噶啦。
1: 几时开始啊？几时开始？
2: 我哋七月份开始陆续出嘅啦个 program， 因为我哋唔想一下出咁多，因为人数都冇咁多，你填满嗰啲班啊，咁又话真系呢次包含比以前多好多，咁我哋有有打坐班啦，咁打坐班我初头我系亲自教，咁但另外一位法师咧就系、是。藏传嘅法师，我哋教最基本先数息法，咁睇大家嘅进度。如果再高级啲，我都有吓，即系我打坐我 OK 嘅，我都学咗廿几年。咁另外法师有啲打坐叻啦吓，咁、有啲甚至系健身嘅，即系你身体唔好你唔掂啊。咁啱我有个法师佢系。八段锦，
1: 喂！我呢排学咗八段锦啊，
2: 你嗰啲正唔正宗？
1: 好有用，
2: 我呢个法师系有用。嗱，仲有一个咧，我八段锦我都识，我都学咗好耐。有一个易筋经咧，就系嗰啲好健康关心人，就成日叫我去学易筋经。我大佬，我又唔系少林寺，边学易筋经？咁啱喂，呢个法师咧
1: 有识，
2: 佢识易筋经，佢会教啦。咁就系先系
1: 八段锦
2: 先啦，因为你要容易啲嘅，易筋经比较难啲嘅。咁总之你嘅身心都会照顾到，同埋我哋有一啲静修室，即係话你随时上嚟，你想静下，咁我你知我有时喺烦嚣中，好似头先我咁做完节目，中间个钟头你知我去边度打坐，去圣堂啊，我去圣堂打坐，哇，圣堂静到呢即係入定好快啊，即係你明唔明？咁我哋都希望有地方唔系
1: 即
2: 係
1: 呢次圣堂咯，我觉得系。
2: 好似头先我咗间圣母堂，我圣母已经同佢好生疏，但系我圣母借住个位，我唞一唞啫。我咁大年纪，一要六

0: 张传承晕低喺录音室，咁圣母都原谅我，咁我系入定咗两次啊，即系 Nirvana 系两次啊，咁即系佢环境系够静，咁我哋都尽量系啲隔音做得好好，咁另外我哋你知道。其实人系讲个精神，头先你成日讲恒心咧，呢啲系心灵嘅力量。咁我哋大乘佛教里面咧，每一个力量都有一个所谓菩萨。譬如你想一个仔考试叻啲，我以前唔信呢啲嘢，但我真系觉得系有。
1: 系咪文殊菩萨？
0: 文殊菩萨系啦，咁我有文殊菩萨个
1: 像，
0: 个像啦，观音啦，你要。希望观音帮你做好多嘢又得，咁我哋甚至有药师佛啦，咁你如果身体唔好，又要去药师佛嗰度静坐啦，咁甚至香港人最中意嘅钱啦，咁我哋都有旺财神。嗱、我自己本身咧公司有困难咧，我啲同事知嘅，真系有时都有几靓。咁我系有个藏传法师教我嘅，咁我哋都系王财神心咒，甚至我哋会一个礼拜整一班，咁、另外我哋
1: 好厉害哦，
0: 朝头早去早课，夜晚有晚课，所以好贵嘅 operation， 所以大家要
1: 多多支持，
0: 支持系啦，你要查数随时嚟查，如果你捐咗钱嘅话，
1: 好啦，咁啊，时间嚟到差唔多啦，咁啊又系放会歌嘅时候啦。
0: 其实我咁大责任，我仲喺哈哈笑啫，我都觉得我突然间进步咗。咁、我哋播嗰个我哋嘅社歌啦，叫做《恒》。

0: 人生百味由香港居士林赞助播出。
1: 生命嘅本质究竟系咩？面对生老病死、苦乐盛衰，点样以清净嘅心情自处？喺烦嚣嘅闹市之中，日望夜望，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嘅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同佛学课程，一齐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3107-3202，网址 www.laybuddhist.com。
2: 晚上8:30，
3: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鲗鱼涌滨海街同英皇道交界一个地盘一度发现可疑物品，最后证实是大石，已经移离现场。警方下午5:00接报，指有人在地盘内发现弹状可疑物品，直径约50厘米，长约1.5米，最后证实是一块圆柱形大石，现场已经解封。近日有医生因为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说，局方采取严肃态度，对于未达专业水平的医生不会姑息。李夏欣说，医管局大部分医护人员都尽忠职守，但极少部分人的行为罔顾病人安全。他强调，专业操守是医护人员必要条件，当局对医护人员的素质、专业水平、操守和行为有极高要求，不用

0: 有人一而再、再而三踐踏專業操守。至於本地流感活躍程度有上升趨勢，李夏欣話：最近有個別急症室每日求診人數超過5000人，加上暑假將至，市民可能有外遊計劃，提醒市民如果到訪人多或者流感活躍的地區，需要佩戴口罩。如果回香港之後覺得不舒服，需要向醫生清楚說明外遊目的地和時間。医委会改革方案即将公布，有消息指出医委会组成人数会由32人增加到35人，业外委员比例由25%增加到30%。现时医委会由24个医生委员和8个业外委员组成，据了解将会加入非医生的医疗专业代表，包括护士、物理治疗师等等，协助医委会处理申诉，以及配合推动医疗系统跨专业合作方向。至于调查和研讯时间过长，消息提到政府将设立医务调查组和医务审裁团，分别处理投诉和研讯，当中的独立审裁员人数会由现时140人倍增到280人。另外，申诉处理机制据悉亦都会改革，以提升处理个案效率，并引入处理严重罪行机制，取消缓刑安排，设立四级罚则，最严重可以除牌。美国决定不派高层官员出席在澳门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旅游部长会议，说中国对美国外交官采取歧视性签证规定。APEC 旅游会议今个星期三起到星期日举行。美国国务院说，由于中国限制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人员向当地美国公民提供紧急领事服务，国务院目前对澳门维持三级重新考虑前往的旅行警告。美国国务院强调，原则上在美国外交官无法为有需要的美国游客提供紧急服务的地方，美国不会向当地派遣高级别代表参加旨在促进旅游业发展的部长级会议。两个日本人在辽宁大连被捕，日本共同社报道，两人是电机龙头富士电机的员工，至少有一个人在那间公司中国当地法人工作。报道引述多个相关人士透露，被捕二人被指试图将稀土加工品作为管制对象名单之外的物品类出口，可能被视为违反相关法令。報道又說，富士電機在內地製造工業用摩打和自動售賣機，產品絕大部分在中國內銷。對於有員工被捕，公司說無可奉告。中國外交部昨日說，兩個日本人違反中國法律，被相關部門依法拘留，強調日本當局應該教育提醒在華日本公民和企業遵守中國法律法規。日本就證實兩個人上個月被捕，中國海關已經向日本通報。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到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31度，湿度76%。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
8: 韦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图贴隔热膜，或上韦图 FSK Facebook 专页。韦图电话23899086。
9: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或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10: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9: 梗系冇啦。
10: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

0: 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1: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0: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2: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3: 清谢胡孟清，
4: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2: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3: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5: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6: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7: 人生百味，刘婉芬。
8: 呢几个礼拜咧喺人生百味里边咧，我哋就讲到非礼吓，冇错啊！即系呢啲嘅事件咧，如果你真系要守嘅话咧，每日都有发生嗱、甚至乎我哋第一集开始讲嘅时候，我喺直播室有三个人，我哋三个人都试过俾人非礼过，咁我就觉得好得意嘅，点解咁紧要嘅咧？同埋我哋讲紧嘅唔系讲紧系以前细个，系讲紧细个啦、中段啦，到而家咧，喂都有经常见到，又好自己又会有机会可能发生过都唔定嘅，系咪？
9: 系啊！
8: 我相信啲听众自己都有啲共鸣嘅。咁我就话啦，因为我个好拍档啦，徐啦，徐飘昂博士，咁啊系一位犯罪心理学家。咁啊徐就话啦，喂，其实我哋咧系有好多。佢好多因素影响緊一个人嗰个思想嘅价值观啦。你到最后其实好多嘢都会影响㗎，你都成日都发生到你话嗨到人啊，或者有一啲嘢系我哋好逼嘅车厢啊，或者举个例喺地铁。咁点解有啲人喺经过呢啲事之后佢慢慢喜欢咗呢种空间，佢就会特登去搵呢啲机会去非礼其他人。有啲人就会避开呢，其实到最后都系讲緊嘅价值观。喂，到最后你喂唔好搞啦，諗埋呢咁嘅嘢奇怪，即係自己已经转头就已经走啦，係咪？但有啲人就好沉溺嘅，好想去特登去制造添。咁我就问阿徐啦，我话咁其实好老实讲啦，你话价值观呢样嘢真係好难讲㗎。我哋觉得自己价值观几好，但原来喺我哋潜藏嘅黑暗位里面呢，有啲嘢可以 trigger 到我哋嘅。咁正正就係细个，我諗有唔少人冇食讲细个啦，而家都唔知有几多人系睇緊色情网站。係咪？好多，所以你话喺个大数据里面呢个系最赚钱嘅其中一个部分。咁你就上个礼拜我就问你啦，咁佢哋阿爸又睇，阿仔梗系见到阿爸睇，唔好以为阿仔睇唔到先得㗎，係咪？一定知㗎，老婆就驚啦，听到我哋嘅节目，咁点算啊？咁你就讲啦，要分开。嗱，你而家睇緊呢啲色情呢，假嘅 ,OK, 假嘅。佢可能喺度自己自足緊嘅，喺度睇嘅时候都。咁佢好难啦，会话俾自己係假嘅，而令到佢兴奋㗎。会唔会有啲咁嘅情况好难达得到嘅呢？要分得清楚就唔开心㗎喇喎。
9: 咁又未必嘅，我就觉得呢即係第一样嘢，我哋一个香烟包嗰度写住话
8: 有骷髅骨头，
9: 有骷髅骨头啊，又伤害身体 cancer。
8: 佢食噶，
9: 咁咧就一人会食啦吓。咁我而家唔系话要禁呢啲色情嘅网站或者咩，而系咧就系、是、即系大家要睇紧时咧，要提醒自己咧，呢啲就系要嚟去令到你有性兴奋嘅，刺激到你嘅。但系咧里边嘅情节咧，你唔好以为真人。真事系咁样咯，咁我觉得系呢、這个睇下冇办法，经过一节目都系做紧啦，系咪？ 可唔可以有啲方法咧，就係令到，譬如喺性教育又好，中學性教育好，話俾你聽，你第時都會識睇色情物品噶。你但係提醒自己，你唔好以為嗰啲嘢係真確啊，嗰啲裏面嘅啲女主角係 enjoy 緊啊咁樣。咁我覺得依啲係要做咯，咁樣。
8: 即係好似你頭先講過，煙包上面有骷髏骨頭，到今日冇人唔知道，其實食煙係壞嘅。不過你而家戒唔到，冇辦法啦，所以你就喺度食住。但你亦都要有個好清楚。意识，你将来有肺病，你嘅家人有肺病，都有机会同你食烟有关啊！
9: 我觉得呢啲意识系要渗透俾大众嘅嗰日，咁样。咁我哋即系大家都睇电影啊，有啲英雄片啊，啲打斗片或者系警匪片啊，大家睇嗰时咪好 enjoy 咯。你中意睇啲嘢嘛？你中意睇到佢咁威猛，其实现实系冇噶嘛。
8: 即系例如你上次讲我一闩咗咪之后，你就话啦，咁圣诞老人你都觉得佢温馨啦，但你知系假噶。
9: 冇噶嘛，其实个现实世界咁样。咁呢啲其实都系即系令到我哋提醒我哋嘅，提醒我哋大家咧，其实咧，幻想世界系可以做到，即系可以令到大家好开心，或者系睇到啲好刺激嘅嘢。但系咧，现实世界唔系咁嘅。面对世界嘅时候咧，我哋都要去尊重翻其他人啦，要俾翻一啲嘅空間俾大家，你唔可以咁樣去威逼其他人啊，或者逼其他人去接受你嘅 approach 啊咁樣咯。
8: 咁我想問下你，你做咗咁多年咧喺懲教裏邊做心理輔導啦，見咗好多呢啲性犯罪嘅即係啲當事人啦咁，其實我諗啦，有時我哋都係自己係催眠自己噶嘛。其实我明明在理性上面我知道其实不是真的。不过可能我见到你的时候就跟你说我当时都不知道的。因为我们放软弱了。我喜欢给他去放纵这个部分。而不是他不知道他会伤害人。不过我觉得不重要在当下。
9: 咁所以喺心理治療嘅過程裏面呢，就要強化佢返呢一方面嘅判斷囉。咁呢判斷呢，我哋點樣強化佢呢？第一方面呢，要佢哋做好多嘅 exercise， 好多功課啦。第二方面呢，好多嘅討論啦。好多係即係比較深入啲，唔係片面呢、這個錯呢、這個啱，唔係咁簡單，而係點解係個錯呀。咁呢啲深入嘅討論呢，係深層次俾佢哋覺得呢，佢哋以前所做嘅嘢呢係個傷害喺邊度啦，對自己呀、對屋企人呀、對嗰個受害者、對受害者嘅其他人個傷害去到邊度呀。咁即係深層次嘅時候呢，佢就變得係喎，原來咁噶咁样，佢咪可以早啲走翻出去，唔会再去尝试去伤害人咯。但系佢以前冇呢啲意识噶嘛，佢以为呢啲系人哋中意啊，人哋 enjoy 啊，所以冇所谓啊，好多人都做，以为就系咁样噶嘛。所以我哋要改变佢咧，其实用啲比较上深层次啲嘅一啲嘅心理辅导咧，要帮到佢哋噶。
8: 因为头先我俾嗰个嘅挑战就系、是，佢唔系唔知啊，不过佢用呢啲说话去安慰自己所做嘅系啱啫嘛。即系所以到最后讲紧嘅系佢。究竟佢想特登唔知啊，定系真系唔知咯？
9: 真系，我觉得有啲系真系唔知嘅。我觉得真系唔知道就变咗咧，佢哋好多次啊！我哋嗰时咧就经常会开组嘅，开组咧就系大家
8: 一齐讨论
9: 呢啲，
8: 即系啲性犯罪嘅人一齐，
9: 系系，同埋我哋心理学家啊咁一齐讨论。咁咧，佢哋会我哋会俾一啲题目俾佢哋咧，譬如话，譬如简单嘅，譬如话一个女人揸住架 Benz 跑咁样吓，即系 Benz 跑车或者超快车跑车，系咪佢？买嘅咧，咁譬如当日咁讨论先啦，
8: 同性好冇关系，
9: 冇关系噶，即系但系一样快上咧，好多人都觉得，梗系唔系佢，梗系佢男朋友或者老公买俾佢噶啦，即系佢已经有一个性别嘅歧视一啲嘅谂法啦嘛。咁佢话点解你觉得佢唔会系佢买到咧？唔会嘅，女人唔会咁，即系变咗咧，亦都对睇小女人嘅一种嘅女性嘅一种嘅睇法啦。咁我哋咪喺呢啲咁嘅环节里边，慢慢去陪去拆解佢一啲嘅好自然或者好既有嘅
8: 深藏嘅价值观，
9: 价值观念要改咯。嗰啲教育觀念係好深層噶嘛，由細到大可能已經係形成咗，或者睇電視，或者傳媒。
8: 其實好得意啊！即係原來呢啲喺我哋今時今日啦，即係2026年嘅時候，你講翻呢樣嘢，你就覺得唔係啩？你仲講埋啲咁嘅嘢，但係原來呢啲係潛藏喺度嘅意識嚟嘅。
9: 有噶，如果唔係佢唔會犯呢啲事嘅。所以我哋一定要拆解佢每一个错误嘅一啲諗法、思想啊、倾向。
8: 即係认为佢哋可以欺负。
9: 以为自己可以做得啱啊，做得即係冇问题啊，咁样要拆㗎同佢哋。
8: 係。当然啦，应家返嚟我都好想问下佢呢个其实係好重要嘅。我觉得好重要。因为 如果佢拆解唔到，佢而家讲系非礼判两三个礼拜监，可能佢下次嘅犯嘅就唔系非礼咯。嗯、我谂喺你自己接触嘅个案里边咧，呢啲即系犯咗非礼嘅人咧，翻到嚟再喺情即系惩教坐监嘅时候，佢系犯咗另一啲罪行，我谂你都会有，
9: 都久唔久会有嘅。
8: OK， 好，应该讲下你嘅经验好嘛？
1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1: 现时温度是31度，相对湿度76%。

0: 署提提你，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不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起倾硬，不剔嘢。
1: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早上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的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的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2: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3: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2: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3: 民生无小事，
2: 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4: 收到可疑来电，不知听不听好。为了提高用户警觉性，现在在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的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的语音提示，
5: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4: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不要随便接听，亦不要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6: 人生百味，刘婉芬。
7: 点解我会捉住阿徐咁耐咧？一路以嚟，即系我哋好少有一个专家真系可以讲犯罪心理嘅，真系少嘅。可能喺大学里边有啲犯罪心理学都唔顶，但系如果你话埋身肉搏，真系。日日都同犯罪嘅人去接触打交道，知道佢哋嘅心理状态，甚至乎会想做一啲治疗嘅功夫，係帮到佢，帮到呢个世界。我諗要係真係要埋身肉搏嘅人，真正先知道係可以点样做法啦。所以我捉住阿徐佩宏阿徐啦，就不经不觉一段时间，即係讲下佢无论喺警队又好，或者喺惩教做咁多呢啲犯罪者，佢哋嘅心理辅导对佢哋嚟讲有冇得救呢？这个社会可唔可以容纳得到佢哋呢？如果要嘅话，点样容纳呢？係非常之重要。我记得有一次呢，阿徐你讲有关非礼开始嘅时候，即係讲呢啲点解呢啲人会犯罪呢，咁你就讲你曾经都目睹过喺巴士上面有个人想企图犯罪，去摸个女士嘅屁股，咁你就喺佢准备落手嘅时候你就拍下佢，跟住你就问你先生你想做咩咁样。佢之后冇嘢跟住走咗，係咪？
8: 是啊，
7: 我觉得你救咗佢。当下我觉得你救咗佢一下，但我唔知道佢会唔会再遇到呢啲
8: 救。会再做啦，
7: 系咪？佢一定会再做。但有冇机会系因为透过有人会 stop 佢，令到佢唔够胆咯？
8: 我都唔知嗰时嗰次嗰、那个我嘅行为系帮到佢啊，定话其实系
7: 害咗佢，
8: 甩咗佢，即系咁样。我都唔知啊，其实。
7: 因为如果你话即系帮咗佢嘅，就系佢可能有个反省唔够啦，唔够胆。但可能亦都有一个机会，就系佢仲下次仲劲啲。
8: 好彩咋今次咁样。
7: 系冇错。我想问下你啦，你都讲嘛，你话你都遇过一啲咧，其实佢最初系犯非礼，后来就变咗强奸嘅。
8: 有
7: 嘅。系嗰、那个都系一个过程嚟嘅，系咪？
8: 是的，但是即是如果去做到一个强奸那个地步呢，其实我想他又复杂了一点的了，人是复杂了一点的了。那刚才即是譬如说之前我们讲非礼呢，都是一些所谓轻轻一点的非礼啦，譬如说嗨呀油啊那些啦，亦都是很多时候是正经的人啦，这样他有一些好的学历啊，
7: 家庭背景都唔错啦，都唔错，一切都 OK。
8: 佢俾人拉一次，可能损失好大噶啦，冇份 job 啊，冇咗份，即系好多嘅损失。
7: 老婆仔女都惊咗佢啊。
8: 系啊，咁但系有啲人咧就比较上真系点讲咧，可能冇乜嘢牵挂，冇比较难达达啦，或者系即系冇乜
7: 责任，
8: 冇责任感，
7: 冇乜人爱啊，
8: 吓冇人爱嘅，
7: 冇乜人。
8: 佢系比较所谓撇啲啊咁样，咁所以咧佢嘅损失咧就好似冇咁大嘅。咁冇损失冇咁大嘅时候咧，佢可以话俾自己，我可以做乜就做乜啦，咁样我又坐惯监噶啦，咁我又唔介意喺里边坐几个月出翻嚟，或者坐几年出嚟，我冇乜所谓。咁变咗咧，呢啲人咧就系会即系会大胆啲，可以话佢
7: 再犯事，
8: 容易佢令到佢再犯。我又冇其他嘅生活乐趣啦，咁即系歪落去再试多次咧，再做多一次咧，咁
7: 基本上佢。

0: 佢系冇任何，所以同唔同理心噶。
1: 冇，有啲系冇噶啦，即系佢有由细到大都我哋咁幸运啦，咁有咁多人教佢啦，有好嘅学历背景啊，学校帮佢啦，家长可能佢冇噶嘛。咁、所以咧，呢啲人咧就会比较上咧就会用一啲
0: 报复嘅方法，
1: 报复啊，不择手段啦、啊，去控操控人哋嘅方法咧、去得翻佢自己嘅满足感咯。咁、有时咧就会由一个非礼嘅一个行为咧，就是、演化到或者系升级到一个强奸啦。咁、强奸都有好多种类嘅。咁讲下
0: 好啊，好。
1: 嗱，強姦咧都即係大家可能喺電視或者係戲劇裏邊咧會諗到啊，強姦就係、夜媽媽咁樣匿埋，然後有個女子行過咁啊，撲出嚟咁啊，捉咗佢咁啊，夾硬嚟咁啊，強姦佢啦咁樣。咁依啲係其中一種嘅強姦嚟嘅，亦都唔多嘅噃。依啲強姦咧就係、是、咧就係、是。呢、这个人咧，其实好需要做咩咧？好需要咧，嗰时要发泄。
0: 嗯，
1: 那个发泄咧就系佢其他方法发泄唔到，譬如佢去搵
0: 打波啊，
1: 打波正常嘅活动啊，或者正常嘅性活动里边都系发泄唔到。
0: 即系可能佢可以搵啲性工作者都做唔到呢个，
1: 都发泄唔到一样嘢嘅。佢、好多嘢系好嬲嘅，好多嘢咧就系好积埋，佢要爆出嚟嘅咁样。咁呢啲人嘅情绪控制咧系真系有啲问题嘅。咁咧佢咧就要搵一个。对象咧，佢又要发泄一个性嗰、那个嘅一个性欲望，可能唔系一个最重要嘅，佢要发泄一种嬲怒啊，
0: 或者一种 power，
1: 一种 power， 一种力量，我要点样做，要令到人系屈服于我嘅，咁佢就做咗一个好快。好短时间嘅强奸，佢都未必 enjoy 噶。
0: 系，我想问下你咧，其实曾经亦都有某啲区啦，有连埋强奸犯啦，系咪啊？
1: 诶，
0: 专系喺夜晚几多点钟啊，喺 lift 口啊，或者喺啲花槽啊咁样，你自己有冇遇过？
1: 如果
0: 甚至乎同警方一齐分析去揾究竟呢个犯罪嘅人喺边度？你都有试过、
1: 啊？有噶，系啊，咁其实咧，我就讲而家就讲紧不同类型嘅强奸犯啦。
0: 所以佢哋都有个轨迹嘅，其实系
1: 有
0: 嘅。可唔可以咁样理解？
1: 有噶，系啊。咁頭先其中係一種咧、就是，就係咁如果拉到佢嗰時咧，都可能佢因為佢哋情緒控制嘅問題咧、而係去發泄啦，去想操控人哋啦。咁我哋要治療佢咧，就係、是、去睇翻佢嘅操控感嘅問題啦、情緒嘅問題啦，嗰啲嘢咯。
0: 即係所以頭先我話、即係除咗話佢入到嚟治療之外咧，因為我哋都要預防罪案噶嘛。即係如果因為好驚噶嘛，啲夜歸嘅女仔當時都唔知有幾多次呢啲報道出過嚟嘅。咁你哋係咪都要向同警方一齊合作去提供一啲？可能性的研究俾佢哋，
1: 系好彩唔多嘅呢啲，好彩真系唔系太多。其实强奸大部分咧都系识得嘅人嚟嘅，就唔系话匿埋嗰啲嚟嘅。好啦，咁讲下识得啲人好嘛？嗱，识得嗰啲人咩咧？譬如喺同事啦，或者喺即系职场识得嘅人啦，或者喺无论系有啲咩交易啊咁之类，
0: 甚至乎亲戚啦，
1: 亲戚嚟嘅。或者咧就係一啲嘅性工作者啦咁樣，即係佢可能喺一個本來咧係正常嘅一啲
0: 交易
1: 啊咁之處啦，但係佢咧就過火喎，過火咧就係要用強姦嘅方法去對付對方啊。咁呢啲亦都係第二種嚟嘅，佢唔係話匿埋去收埋自己，咁但係咧喺一個過程裏邊咧，佢用佢自己嘅一啲性嘅欲望去发泄出嚟啦，咁令到你对方屈服啦，都会有嘅。其实呢啲系最多添，尤其是咧一班男人去对付一个女士咁样，咁亦都会有。
0: 系咁啊，当然啦，听到嘅时候都令人哋觉得好嘅唔舒服啊，
1: 系
0: 真系令人唔舒服，因为太过近啊嘛，即系原来唔系好远嘅啊，嗰啲人喺可能喺你身边嘅。咁啊，下个礼拜咧，我哋再会详细讲。其实有时阿徐都问我有冇啲咩唔可以讲，我觉得只要我哋讲一啲预防罪案嘅部分，同埋点样去做一啲治疗，对个社会，如果我哋可以冇呢啲罪案就好啦，同埋佢有个发展嘅过程嘅，我哋希望呢个社会真系有一日好少呢啲罪案就好啦。但系呢啲罪案咧，时时都听到噶。可能都系需要一啲教育都唔定嘅，需要一个真系愿意话俾大家听，有啲嘢你系知唔知道，你系行紧呢个陷阱里边咧，咁样尝试去处理下呢个部分，好嘛？下个礼拜我哋再倾，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晚上九点。
2: 保管商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北部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强烈地震，增加到164人死亡，超过970人受伤。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所有学校停课，暂停所有非必要活动。地震在本港时间朝早6点发生，震央位于委内瑞拉北部莫隆附近，距离首都加拉加斯大约168公里。最先发生7.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不够一分钟之后再发生7.5级地震，之后发生20几次的余震，邻国哥伦比亚都感到震动。巴西北部多座城市亦都出现摇晃，加拉加斯震感强烈，民众仓皇逃生，多栋建筑物倒冧和受损，不少地区停电和网络中断。加拉加斯主要机场由于建筑结构严重受损，需要关闭。内政部长说，首都和周边地区有多栋

0: 建筑和住宅倒塌，多个州亦都受到影响。政府已经全面启动救援机制，动用所有可用的安全和民防资源应对灾情。在北京，商务部说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之下讨论对等减税等合作。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说，成立贸易理事会是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磋商。他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沟通，鼓励并指导各自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贸易合作。深水埗大埔道一个单位平台发现鳄鱼，警方和渔护署到平台旁边大厦的涉事单位进行突击搜查，共发现63只爬行、两栖和节肢动物，连同被捕获的鳄鱼共有30只濒危爬行动物，一个35岁的女人被捕。警方和渔护署在凌晨12点半左右采取行动，单位内29只濒危爬行动物，包括3只原尾蜥、10只龟、10只蜥蜴和6条蛇，涉及的物种包括阿达伯拉象龟、草原巨蜥和缅甸蟒等等。被捕女人向执法人员说，是这批动物的管有人，声称作教育用途，由于她未能够出示管有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渔护署以涉嫌非法管有濒危物种将她拘捕，并检取合共30只濒危爬行动物作进一步调查，而有关的鳄鱼初步鉴定是湾鳄。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由两个来自理工大学的学者、委员会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作供。专家说，室内火灾逐渐扩大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烟雾，累积在天花板并形成高温层，辐射热足以引燃远离火源的其他可燃物，进入闪燃阶段，令室内所有可燃物的表面同时起火。他相信宏福苑多个起火单位都经历过闪燃阶段，一旦门窗突然打开，氧气涌入单位就会引致爆燃，而宏福苑外墙粒槽形成烟通效应，令火势短时间内迅速向上蔓延。他又说宏福苑结构基本符合消防安全法规，但现行法规主要防范室内起火，对外墙蔓延的火灾防御力仍然不足。港灯宣布7月份燃料调整费是每度41.9仙，按月上调10.6仙，加幅接近34%。有关调整进一步反映国际燃料价格受中东战事影响而显著上升。由于递延效应，现时收费仲未反映燃料成本最新变动，加上中东局势未明，未来燃料调整费将会继续上升。发言人又说，燃料调整费一直是按透明的实报实销机制来定，公司从中获利。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1度，湿度76%。
7: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 咪变做

0: 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2: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2: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2: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00-11:00，
1: 新城财经台。
3: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4: 9:08啊，咁啊嚟到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陈俊文罗敏嘅，罗敏你好，
5: 你好朱家明，大家好。
4: 好，咁啊我哋首先睇一睇咧，美国股市咧喺开市之前嘅期货表现啦，非常非常之厉害嘅，尤其是系纳指添啦，
5: 好似得纳指啫，
4: 唔系咁都犀利啦。咁好过我哋香港嗰啲啦，系嘛？
5: 哦，咁但系道指期货升得124点，升0.24%，去到51,403点。嗱，标普500指数期货都系升0.77%，好差又唔算嘅，但系就唔算好强劲咯，升57点，去到7,485点。不过纳指100指数期货就劲啲嘅，升咗2.3%，升679点，升到30,193点。咁纳指寻日就跌咗101点到啦，我谂今日都有机会咧，升翻有突不突止咧，可能有机会升翻300-400点噶啦，
4: 我谂唔止啊嘛。如果你计百分比2%+，
5: 两几 percent 睇个开市系咪守得住先啦。首先纳指100咧个升幅好多时大过纳指噶嘛。
4: 哦，
5: 系咪？
4: 唔紧要嗱，咁啊，点解咁开心先啦？即系有个盘前咧都升得咁多啦。咁啊，主要咧就系寻日我哋都同大家讲过噶啦，就系美光咧会出业绩嘅。咁啊，出咗业绩之后咧，其实已经带动到亚洲啦爆升噶啦吓。业绩点样靓法呢？
5: 业绩基本上就是完全超越晒市场预期啦。咁所有嘅 forecast 都基本上是完全是过晒龙㗎啦。咁每股盈利方面嚟讲嘅话，之前我哋讲过啦，市场股20-21啊，有啲股到22-23啊，出咗嚟25有突。25.1%，系咪咁啊？同埋最紧要咧，就系其实嗰个销售嘅情况啊。销售方面嚟讲，我咧市场嗰阵时话都好似，我话都好似唔容易，即系超越市场预期啊嘛。喂，公司就即系估紧330啊、335啊，市场估到354啊咁样，出咗嚟咧，原来系411。啊，咁啊，相距甚远啦。跟住仲有一样嘢就系话，个 gross margin 方面嚟讲啊，边际利润率，喂，上季80%已经好高噶啦，你又要佢超呢个预期，咁出咗嚟真系去到成84.9%，喂，咁你 gross margin 呢样嘢顶晒榜都系100%嘅，真系无本生利咁啊，唔通？咁你 micron 做嗰啲 memory 系硬件嚟噶嘛，有个 physical 唔系一个软件或者系一个即系纯粹 entertainment 咁样噶嘛，咁所以即系个 gross margin 方面嚟讲。都是去到一个很惊人的水平的啦。咁同埋最重要咧就是管理层出嚟讲咧，有啲人担心就话，因为之前 SK 海力士曾经讲过一句话咩，一开始见到有初步嘅好似有轻微放缓嘅迹象，需求增长咁样。咁啊市场惊一惊啦，连埋嗰阵时韩国嗰个 regulator 又话后悔俾呢个双倍杠杆嘅 single stock ETF 落个 market 度 trade 咁样。咁啊有啲人担心引致呢、這个即系韩国股市曾经出现过调整啦。咁但系而家出咗嚟咧，啲市场人士喺个 earnings meeting 方面。我就问到咧，究竟而家个即系供求情况如何咧？咁 Micron 嘅 CEO 同埋佢好似 CFO 都咁讲，就系话基本上佢哋预期咧嗰个供不应求嘅情况咧，显著短缺情况方面嚟讲嘅话，会维持到2027 and beyond 2027年。啊，已经唔单止话喂，你有啲人仲谂谂，喂2026年之后会点啊？咁样，而家就你答。唔系2026啦，系2027年啊，觉得会系 beyond 2027年，
4: 系咯，
5: 系啦，咁即系起码2027年就一定仍然系供不应求啦。咁同埋都讲到咧，就系话，我谂最重要令到个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咧，我认为有机会帮助呢个 Micron 嘅股票进一步做一个 re-rating， 做一个所谓叫做系 re-rating， 中文叫咩？向上重估
4: 啊，嗰啲啦，系啦。
5: 估值方面嚟讲嘅话，向上重估意思即系话个 P/E 以前系可能6-10倍啊，咁样就呢个 range 啊。咁原因就系话以前喂大佬你啲咁

0: commodity 嘅 business 啊，时好时坏咁样，好嘅时候又赚好多钱，但系即系一差嘅时候就蚀几年钱咁样，咁啊因此佢不嬲咧，即系个盈利唔得稳定，盈利个质素个 quality 唔够高，咁所以因此就低 PE 嘅股票啊。其实其中一样嘢低 PE 嘅话，就简单嚟讲，就当你啲生意盈利啊唔稳定啊，质素所谓叫做 quality 唔靓嘅话，咁你咪低啲 PE 咯。相对啲药厂股嗰啲盈利啊，相对嚟讲嘅话稳定啊，质素比较好啦，叫做一个 high quality 嘅 earnings 嘅话咧，咁个 PE ratio 咪高啲咯。咁当然有阵时好多个别公司唔同例子嘅。咁而家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咧，好多人讲紧个 price target， 譬如之前咧最早嘅时候。UBS 今次就真係非常之準確啦，喺800几蚊嘅時候就話估佢去到1600蚊啦，就已經講話咩呢間公司而家唔同咯，以前咧即係要即係好似喺度 retail 賣啊 ，wholesale 賣啊咁樣，做完出嚟之後賣，睇賣唔賣到貨啊咁樣，而家唔係咯，而家係幾一兩年前啲訂單入曬嚟，爆曬 capacity 噶咯，而家啲 long term agreement 咧，除咗話有 guarantee price 之外嚟講嘅話咧，甚至俾咗一個好唔錯 deposit down payment 噶咯，冇得退單噶咯，但係同波音啲唔同啊，波音嗰啲我同你講話訂廿架咧，五年咧，突然間經濟唔好咧，我就唔要廿架咁多啦，淨要10架。有8架延迟2年俾我，而家唔同啦。美光啲就系佢真系太过多需求啦，好多嗰啲客嘅话就系，我同你签个5年嘅约不特止啦，俾30% deposit 啦，甚至系话价钱方面讲嘅话，首先俾个底价先。嗱，而家100蚊嘅，我俾100蚊。如果向上调整嘅，根据合约啦，有个可能有个 ratio 咧，会跟个市价调整。咁样嚟到去攞单嘅，咁当然呢啲咁嘅 long term agreement， 佢哋叫 LTA 嘅话咧，就令到美光嗰个生意前景嘅稳定性增加好多啦。如果系咁嘅情况嚟讲，我哋觉得呢间公司系咪值得有一个比较高少少嘅 PE 咧？
1: 哦，应该啦，呢啲因为好简单一样嘢就系，唔好话即系去到好远啦，你未来两年啊，未来两年到嘅时间啦，都有机会系有一个叫盈利保障啊，或者叫生意嘅保障啊。
0: 系啊，咁点解你管理层都咁讲到话2027年 Beyond 2027年啊？
1: 其实我早两日定几时我唔好记得啦，我都同大家讲过啦，我睇咗个报告就係讲148嘛，
0: 係
1: 啊，建滔积尘版啊，建滔化工啊，嗰间即係建滔集团啦、啊。咁佢哋都讲到啦，佢话从来未试过咁做生意嘅、一行埋嚟就差唔多包咗你间厂嚟做咁就係㗎啦。
0: 係啊，
1: 好夸张啊。
0: 而家呢啲公司嘅话以前可能仲要有个 sales team 嘅，而家唔使啦， sales team 全部转型做 operation。冇 sales 需要
1: 了，暂时啦，我谂始终都几年嘅时间噶咯，可能
0: 喂啲客排队扎营喺门口等你咁样
1: 啊，系啊，唔系我都讲我咧，呢个 AI 咧，其实依家先至系叫做初期嘅爆发啫，都仲未到气肉噶，我相信，因为点解咧？因为我都讲啦，佢唔系话零开始，而只不过就系话点解要咁大嘅需求咧？你谂下知道，即系 data center 佢起唔切啊，即所谓依家。因为你想想以前呢就好少，即不是说没人用啊，而是少一点这样用法的。现在你想想你个个都要问一下 AI 啦，那你想想个 data center 都做不切了，即是。
0: 是啊，同埋而家问题上就係话尤其是 AI 呢嘅进一步进展啦。嗱，大家可能未开始用到好多嘅 agentic AI 嘅。但我相信好快嘅话呢，大家都会用好多 agentic AI 㗎啦。呢啲 agentic AI 嘅话呢，佢需要个 memory 更加多嘅。咁啊 ,CPU 都会需要多啲啦，但其中一样嘢需要多啲 memory 嘅。咁呢个 agentic AI 如果越来越盛行嘅时候呢，相信都会㗎啦。咁呢样嘢个需求嗰个记忆体嘅需求方面嚟讲嘅话会继续增长嘅。咁奈何就係话记忆体呢啲即係始终系硬件嚟㗎嘛，唔系软件就咁吸出嚟得㗎嘛。咁佢需要去增加个产能嘅时候呢，系需要一啲时间嘅。再加上就係话除咗话需要时间之外嚟讲嘅话，大家知道需要时间啦。咁问题上就係因此喂，如果个个疯狂咁样，即系以前韩国啲公司好兴㗎嘛，逆市扩充啊，个价格跌到蚀本嘅时候唔紧要，我哋啲 cheap 呢即系底子厚，我就照喺逆市再买多啲生产线，跟住令到下一个浪嘅时候我赚好多钱啊！咁呢个做法嘅话，甚至系曾经系俾嗰啲美国嗰啲政府，当时啲政府又告佢 anti dumping 啊，诸如此类嘅措施噶嘛。咁啊，但系即系等于而家中国一样啦，成日都话产能过剩啦。韩国嗰阵时以前记忆体产能成日过剩噶，但今次呢个投行就话，虽然记忆体不断咁样即系价格上升，不断咁样明显嘅一个严重嘅一个供不应求短缺情况，但系暂时嚟讲主要供应商方面嚟讲喺个产能嘅增加方面咧，仲系非常之可以话系务实保守嘅、哦。咁即系话佢哋都唔系搏命起好多厂房啦。今次佢哋都话：咦，咁我慢慢起啦，唔紧要啦，都系得个两三间公司啫，大家唔好。第二件事就可能实际上你要买机器都有咁多机俾你买先得噶。

0: 即係你個產能要增加都唔係咁容易，因為即係學阿羅曼話齋，呢啲硬件嘢真係要時間去做啊。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個技術含量好高啊，呢啲係
1: 啊，
0: 唔係話即係個個諗住，咦喂好喎呢樣嘢，我又整間廠出嚟啦，咁樣冇咁容易啊。
1: 一方面係重資本啦、啊，第二方面嚟講嘅話，係 啊，所以即係技術含量高啦。你見到好似而家最緊要 AI 嗰方面嚟講，嗰啲 HBM memory 啦，去到 HBM 三代啊、HBM 四啊咁樣，喂，年零兩年前三星未做到嘅喎。系啊，当时嚟讲个 SK 海力士喺韩国独大嘅、因此系最近三星，好似而家过埋三星头
0: 咯。过咗啦，唔系依家唔敢讲啊。总言之咧，就系曾经系股王啦，佢
1: 系啊，
0: 第一大市值喺韩国上市嘅。
1: 系啊，咁啊嗰段时间嚟讲嘅话，就三星系俾人话啦，喂，搞错啊，你不嬲唔系自己睇嘅，即系龙头嚟咁啊，突然间俾人哋过头啊，呢个最高技术、最好赚、最高 promotion 嗰个产品，咁当然后屘佢做到啦。过呢半年嚟讲嘅话，甚至系见到就系话做到之餘嚟講嘅話，仲要賺好多錢啦，又引致一個罷工嘅行動啦。嗰時罷工嘅時候，令到個市場驚，哇罷工啦咁樣，罷工有乜好驚咧？罷工咪令到即係供應量少咗，係咪？做股東嘅嘢係嘛？你又擔心佢成本上升，成本上升冇乜所謂嘅，俾多幾個 percent 嗰啲員工嚟講嘅話咧，都最緊要就有生意做啊嘛。係咪到而家都生意都好嘅時候？當然咧，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原因，佢哋要傾咁耐嘅。咁但係整體方面嚟講就係話呢一個美光業績方面咧，將好多嘅 AI 嘅憂慮方面咧，就顯著係減緩咗嘅。咁所以我哋見到唔單止係美光啦。嗱，你見到成個其實今日成個納斯達克指數，或者基本上成個環球嘅股市，
0: 係啊，
1: 科技股
0: 全部啦，向上走，
1: 都係完全係受呢個美光嘅影響嚟講嘅帶動，因為 AI 仍然係最主要嘅投資主題。你見到美光業績就話你聽 ，AI 完全暫時仲係離開有問題，仲有好遠距離，咁所以因此個股市都繼續做好啦。
0: 系啊，咁啊，南韩今日都升5%+收市啊。咁虽然啊，你话系咪话整个亚洲区都爆升得好紧要咧？其实就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啦，今次其实咧即系好集中火力嘅喺某一啲股份身上嘅。咁所以咧，你会发觉到咧，某一啲市场咧系会特别夸张嘅升幅啊。譬如好似今日啦，南韩啦，咁啊指数升咗5.4%嘅，日本咧就升咗4.6%嘅。咁台湾啊少啲啊，咁啊因为台湾咧主要佢唔系冇呢啲，而系少好多噶嘛。即系你谂下，佢系做晶片，就唔系话做记忆全全喺嗰边啊嘛。咁所以咪少咗好多咯。咁啊，日本嗰边咧就主要有一啲好多嗰啲叫做原材料类咯。咁所以咧就变咗系受惠咯。啊，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晚上9:20，
2: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5: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界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7: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8: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7: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8: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7: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9:30，
8: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

0: 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9:22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除咗美光之外咧，啱啱仲有一个数据非常之靓仔有。
3: 唔止一个数据啊，成扎数据都出咗啦。咁啊，啲最主要就系个 PCE 通胀数据啦。呢个核心嘅个人开支平减指数 Core PCE Price Index 咧，五月份嘅数字嚟讲嘅话，年比啊升 3.4%， 同预期一样。咁啊 in line 啦。月比方面嚟讲，亦都一样升，一样 in line 嘅升 0.3%。咁啊，所以呢两个数字嚟讲嘅话，最主要数字通胀方面咧就同市场预期一样，冇咩担心到啦，唔需要担心通胀会失控啦。咁啊，跟住仲有就系呢个 GDP 方面嚟讲嘅话，第一季咧向上修订到去2.1% 嘅，初时初值嚟讲 1.6%， 而家向上修订到2.1%，呢个好似第二次修订嚟噶啦。咁证明个 GDP 第一季方面嚟讲，实际上就比预期中更加好嘅。再加上第二季似乎有机会加速嘅话，就应该几理想啦。仲有就系其他譬如内稳订单方面嚟讲嘅话咧，亦都系比预期中好。预期就跌5% 嘅，因为上个月四月份升8%，8.5%。咁今个月咧就而家系跌4%，但都比预期中好噶。咁仲有呢个每个礼拜四嘅 initial jobless claims 申领失业救济金数字咧。首次申領失業嘅救濟金數字咧，就係亦都好過市場預期，得215,000啫，低過市場預期225,000，雖然相差不遠，都係叫做好啲啦。咁啊，仲有 PCE， 如果你講翻個唔係核心啦 ，headline 數字嚟講嘅話咧，五月份個 headline 數字咧，因即係始終比較高啲啦，包括油價升 4.1%， 同市場預期一樣嘅。咁而個月比方面嚟講嘅話，五月份蚊份蚊比較咧，就只係升 0.4% 啫，呢個同上月一樣，同埋同呢個預期方面嚟講嘅話係比較低咗0.1% 嘅，因為市場預期升 0.5% 嘅。咁啊。跟住仲有啲數字 ，personal spending 方面嚟講嘅話又高啲，嗱，即係消費又理想，通脹又低，消費個人開支方面嚟講嘅話就升咗 0.7%， 比市場預期 0.6% 為高啦，亦都比上月 0.4% 為高嘅。咁啊，所以因此嘅話咧，基本上大部分數字啦，如果你話核心嘅內文訂單方面嚟講嘅話咧，數字就增加得好理想嘅，升 1.3%， 呢個比市場預期 0.5% 嚟講嘅高咗好多。所以因此基本上嚟講，今日無論係通脹數據啦，消費嘅數據啦，經濟增長方面數據啦，無論增長同通脹數據嚟講嘅話，都係比較 favorable、比較有利嘅情況嚟嘅。咁所以都會幫助到今晚股市方面嚟講嘅話咧，升幅可能會比較好啲咯。咁啊，債息方面如何呢？
2: 仲有啊，我都覺得咧，仲有一樣嘢就係嗱，依家咧你見到核心嗰個通脹咧，其實唔係話太高啊。咁依家油價其實已經回落到去差唔多戰前嗰個水平咯。
3: 係啊，係啊。
2: 咁其實遲啲出嘅數據都應該會反映呢一個因素喎。咁到時即係叫做通脹數據有回落，咁市場可能又會憧憬今年有機會減翻息咯，係咪咧？
3: 其实呢就应该有机会嘅。不过问题上就係暂时嚟讲嘅话呢，有几位联储局官员呢就真係比较鹰少少嘅。咁因为你睇啲数据嘅话，油价会回落啦，但佢油价就不嬲 see through 咗㗎嘛。即係佢不嬲都係理论上好多联储局官员都唔係太担心油价嘅。而係有部分小部分嘅核心通胀数据方面嚟讲嘅话，有少少 sticky 嘅 feeling。咁啊，有少少好似唔好肯回落咁样，咁佢哋有啲呢方面嘅担心。尤其是实际上仲有一样嘢就係话呢，美国经济睇个需求面方面都几强劲㗎嘛。你諗下油价升到平均油价4.5元，经济都冇乜差过嘅。有啲地方加咗嗰啲6.5元啊，靓即係高级啲嗰啲油啊$7一加仑。都唔見到經濟拉冧咗嘅，咁當然啦，個經濟對個油價嘅依賴度係低咗嘅，咁但係呢方面嚟講嘅話，對於聯儲局咧，可能仲更加稍微觸動咗神經。嗱，你睇個就業市場啦，非農新增職位嚟講嘅話，有翻10-20萬增長，嗱，其實就並唔係話好高嘅。但比之前即係得嗰幾萬啊，甚至負數嘅情況嚟講，又好咗好多啊嘛。所以有啲聯儲局官員方面嚟講嘅話咧，就反為呢方面咧有少少咧，又可以話係嚴格一啲啦，甚至可以話有些少即係真係有少雞蛋裏面挑骨頭嘅。咁但係即係通脹方面嚟講嘅話咧，油價下滑咧，應該通脹前景咧就好嘅。但係好得意嘅，因為如果正式嘅聯儲官員咧，佢唔係話太過 care 個油價咧，應該佢唔應該咁做咁啊，因為油價係短線嘅一個 supply shock 嚟噶嘛。而家你担心嘅就系话油价咁高嘅时候，你个需求咁劲；油价跌落嚟嘅时候，需求会仲劲啲咧咁样。仲有一样嘢就而家有个 AI inflation 喺度啊嘛，你见到啲 chip price 都知道啦。咁你整体嗰啲嗱，苹果今日宣布啦加价，系啦，之前同你讲定声话会加价嘅，而家都唔等九月份出新产品啦，费事你买定先啦。而家同你讲 MacBook 加

0: 噶，仲话陆续有嚟。咁所以呢个 AI inflation 方面嚟讲嘅话咧，有啲联储局官员咧担心嘅。但我觉得其实第一件事就好似高盛寻日所讲咧 ，AI inflation 嗰个传导效应方面嚟讲，亦都喺2027年咧系会淡化咗好多嘅。呢个系一个一次性嘅上升嚟嘅，佢唔见得应该系不停咁上升嘅。你话喂大佬，唔通真系几睇每季都升一倍咩啲价钱？咁 Micron 就真系十万亿市值噶咯，
1: 股王啊佢变咗，
0: 系咪？咁即系现实嚟讲嘅话，即系就算我重货 Micron 好，我都唔会觉得几睇应该两三年每季都升一倍咁升上去噶嘛？喂，咁所以即系因此，我觉得就即系AI 方面嘅通胀系有呢个压力存在，但系咪去到一个好严重同埋好持久嘅情况嘅话咧，未必嘅。不过联储局官员咧就比较审慎啲。在现在未知的潜持久的时候呢都已经摆定个态呢来到去尝试去即是禁低的通胀预期。咁呢个都是他们的分内事来的。咁所以除了油价之外来讲的话还有一样东西现在的联储官员或者部分市场人士担心就是所谓的 AI 通胀咯。
1: 嗯除了这个之外呢又担不担心就是说市场上面的经济太好啊即是有些过热啦这样。咁其实联储局又可以做些什么呢
0: 如果真係經濟過熱、需求過強嘅話，聯儲局當然需要去調整息口、加息嚟到去冷卻經濟需求啦。咁但係你喺翻譬如話就業市場為例啦，喂，浪翻 payroll 十零廿萬，又離開過熱有一段好遠距離啊嘛。雖然個失業率係低，但亦都未低到話即係好誇張嘅水平啦。咁你 jobless claim 都仲有22万，亦都唔係話好差。不過的而且個經濟數據係仲係比較韌性比較強，有部分聯儲局官員咧有啲擔心，即係因為其中一樣嘢咧，其實過去一段時間嚟講啊，通脹不斷回落咧，係有個樓價嘅滯後效應喺度嘅。樓價回落令到個租金上升，拱高通脹。在战争之前令到通胀是突然间拱高了的。但是这件事大家都知道就迟早都会慢慢回落返的啦。现在回落紧他有些担心就说那件事是最主要在2025年下半年呢个通胀前景不断改善的一个主要原因。现在这件事可能已经去到尽了啦。咁你可能進一步壓低通脹嗰個咧，就少咗一個主要嘅即係推動力咯。咁呢個係有啲聯儲局官員方面嚟講嘅話咧，喺一個審慎嘅情況之下咧，係比較少擔心。但係我仍然覺得就係暫時嚟講嘅話咧，即係未見到個通脹咧係話真係好一個好持續嘅影響喺度嘅。即係好似 AI 通脹為例啦，你係咪真係不停咁樣加價先？係咪真係每季都加一倍先？如果唔係嘅話，個 AI 通脹都可能玩你一兩年嘅啫，都係一個比較。仍然都是 supply shock 来的。
1: 好，我们休息一阵。
2: 晚上九点半。
3: 我是 Amy Low， 劳工处职安局提提你，屋企搭吊棚换冷气要揀有安全认证的吊棚升级企业，上职安局网页看看啦。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北部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强烈地震，增加到164人死亡，超过970人受伤。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所有学校停课，暂停所有非必要活动。地震在本港时间朝早6点发生，震央位于委内瑞拉北部莫隆附近，距离首都加拉加斯大约168公里。最先发生 7.2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不够一分钟之后再发生 7.5 级地震，之后发生20几次的余震。邻国哥伦比亚都感到震动。巴西北部多座城市亦都出现摇晃，加拉加斯震感强烈，民众仓皇逃生，多栋建筑物倒冧和受损，不少地区停电和网络中断。加拉加斯主要机场由于建筑结构严重受损，需要关闭。内政部长说，首都和周边地区有多栋建筑和住宅倒塌，多个州亦都受到影响。政府已经全面启动救援机制，动用所有可用的安全和民防资源应对灾情。在北京，商务部说，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之下讨论对等减税等合作。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说，成立贸易理事会是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

0: 双方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磋商。他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沟通，鼓励并指导各自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贸易合作。深水埗大埔道一个单位平台发现鳄鱼，警方同渔护署到平台旁边大厦的涉事单位进行突击搜查，共发现63只爬行两栖和截肢动物，连同被捕获的鳄鱼共有30只濒危爬行动物，一个35岁的女人被捕。警方同渔护署在凌晨12点半左右采取行动，单位内29只濒危爬行动物，包括3只原尾蜥、10只龟、10只蜥蜴和6条蛇，涉及的物种包括阿达伯拉象龟、草原巨蜥和缅甸蟒等等。被捕女人向执法人员说是这批动物的管有人，声称作教育用途，由于她未能够出示管有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渔护署以涉嫌非法管有濒危物种将她拘捕，并检取合共30只濒危爬行动物作进一步调查，而有关的鳄鱼初步鉴定是湾鳄。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由两个来自理工大学的学者、委员会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作供。专家说室内火灾逐渐扩大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烟雾，累积在天花板并形成高温层，辐射热足以引燃远离火源的其他可燃物，进入闪燃阶段，令室内所有可燃物的表面同时起火。他相信宏福苑多个起火单位都经历过闪燃阶段，一旦门窗突然打开，氧气涌入单位就会引致爆燃，而宏福苑外墙粒槽形成烟通效应，令火势短时间内迅速向上蔓延。他又说宏福苑结构基本符合消防安全法规，但现行法规主要防范室内起火，对外墙蔓延的火灾防御力仍然不足。港灯宣布7月份燃料调整费是每度41.9仙，按月上调10.6仙，加幅接近34%。有关调整进一步反映国际燃料价格受中东战事影响而显著上升，由于递延效应，现时收费仲未反映燃料成本最新变动，加上中东局势未明，未来燃料调整费将会继续上升。发言人又说燃料调整费一直是按透明的实报实销机制来定，公司从中获利。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31度，湿度76%。
6: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諗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係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7: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8: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7: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8: 是啊，不止这样啊，现在开户还送你20,000元奖赏。

0: 哇，耀才真系字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才抽新股啦。
1: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才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2: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3: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是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3: 想听多啲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5: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6: 每个钱币
5: 择地有声，
6: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提，
5: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6: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5: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6: 逢星期六下午5点，
5: 一起讲钱讲故事。
7: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8: 9:39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睇一睇美股开市啦，咁就。即係學你話齋，即係道指升嘅幅度唔係好多啫。啊，納指嗰個幅度唔係好多，納指100就真係多啊。
9: 係啊，納指100咧就升到479點，升1.6% 啦。嗱，唔好計點數先啦，睇翻個 percentage 相差好遠啦。納指100升1.6%，納指升0.4%。
8: 係咯。
9: S&P 500都升到 0.5%， 喎，
8: 係啊，道指都升得多，道指升 0.65% 㗎。
9: 我呢度睇到 0.7%， 咁今日呢個四大指數嚟講嘅話呢，即係除咗羅素2000之外，係咪喎，羅素2000都打跑贏納指喎，搞乜鬼啊咁樣。納指會特別弱啲，不過納指100呢，即係重磅啲嘅科技公司方面嚟講嘅話呢，就升 1.6% 嘅。我諗有啲喺納指裏面嚟講嘅話呢，就啲資金方面呢繼續追捧啲比較大嘅科技股。所以可能就因此唔知係咪咁嘅全因啦，就拉低咗納指呢指数，但纳指100今日系两例啊，升 1.5% 啊。咁最主要都系晶片股上升啦。虽然 Nvidia 咧今日就
8: 麻麻地啫，
9: 跌穿$200啦。咁啊，仲要系即系跌0.6%。今日就逆市下跌嘅，跌咗个1.5去197.75。但其他晶片股方面嚟讲，全部都做得唔错噶。虽然收窄咗少少，台积电升1.7%，升咗7.37。今日曾经咧高位到452.9嘅，而家448.2，都算升咗7.37啦。咁另外就 Broadcom 亦都升到5点。升咗4.73，升 1.2%， 升咗386.8。AMD 就厉害啦，升咗成5%，4.9%，升咗25.92，去到545.36。咁啊，跟住其他晶片股，当然最强劲咧就系呢个 Micron 啦，升咗18%，升188蚊。算少升少咗嘅咧，最高時候上到1255蚊嘅，而家1238蚊都仲係升緊18.1% 左右水平嘅。咁啊，跟住其他晶片股嚟講，我全部都上升啦。尤其是晶片儀器生產商 ASML 升3.4%，呢個 Applied Materials 升6.3%，升到626蚊，咁升咗37蚊嘅。跟住仲有啲晶片股，當然咧 SanDisk 啦，SanDisk 今日就似乎升幅方面嚟講，我咧就同呢、這個Micron 就叮噹碼頭，大家喺度爭緊一個馬鼻咁樣嘅情況嘅。而家 SanDisk 就勁啲啦，升18.4%，升咗352.5，去到2267。咁啊，啱啱見到咧花旗方面嚟講嘅話，SanDisk 就 upgrade 咗 target price 由2000蚊升到去2500蚊，幫助 SanDisk 咧就跑贏咗 Micron 少少，5.9% 嘅 Micron 仲係升緊18%，升咗188.49。咁仲有呢個 Seagate 啦，另外一隻 memory stocks 咧，亦都升緊10.1%，升緊8.01蚊，就係去到1093.4。仲有 Corning 都叻仔喎，尋日升完之後嚟講咧，今日再升多8.8%，升咗18.21，去到

0: 224.04 嘅 Corning GLW 代號啊，咁仲有就係今日嘉明留意到嘅呢個 Qualcomm 方面咧都升咗 6.09%，
1: 升咗少咗啦，頭先11% 咁滯。
0: 係啊，咁有個消息就拱一拱高咗佢啊嘛，
1: 係啊，就話咩啊 Microsoft 啦，同埋 Meta 咧都會同佢買晶片。
0: M&M
1: 啊
0: ，M&M 买晶片啊，我记买晶片唔系买薯片，
1: 唔系
0: M&M 系啦 ，Microsoft 同 Meta 咧两间大嘅云端服务公司啦。嗱，虽然咧 Meta 就冇即系 AI Cloud 嘅leasing 嘅业务啦，咁但都算系两大嘅一个即系买 AI 嘅大客仔啊嘛。咁就话我哋会买 Qualcomm 嘅 chips 咁样，因为 Qualcomm 就出。即系除咗 AMD、NVIDIA 之外嚟讲嘅话 ，Qualcomm 会系第三间出自己品牌嘅 AI GPU 呢啲晶片。咁啊，当然啦，你 Broadcom 啊、Marvel 啊，即系会帮譬如系 Google 啊、Amazon 啊，甚至 Microsoft 咧做佢哋 in-house chips 啦。咁但系自己一个品牌嘅 GPU 方面嚟讲，我咧暂时得 NVIDIA 同埋 AMD 嘅啫。但系好似今年年底或出年年初嘅话咧 ，Qualcomm 就加入战场啦，就推出佢自己品牌嘅 GPU。咁啊，之前咧就冇乜受惠嘅，股价方面嚟讲一路都长期都落后嘅。咁但系而家因为啲消息嘅话就，原来佢可能有生意嘅。而家微软同埋呢个 Meta Platform Facebook 嘅母公司，就出嚟讲话佢哋会买，冇讲到买几多啊，会买 Qualcomm 嘅 AI GPU 晶片，咁啊帮助到 Qualcomm 方面嚟讲嘅话咧，今日而家升紧 5.3%， 升咗10.47，去到207.89，曾经系升咗成10%噶，而家升幅系收窄咗，都有5%升幅，都唔错噶啦。
1: 但系 Mac 7咧，即系近排都系被打入冷宫啊！因为依家望埋去咧，应该七只都跌嘅，
0: 唔系啊嘛咁惨。
1: 系啊，嗱睇一睇啊，嗱微软要跌1.79%，苹果要跌到5%添。苹果好似有啲消息噶吓，
0: 苹果加价啊嘛，
1: 加价都跌。
0: 加价一跌啦，加价担心佢销售差咗嘛。
1: 哦 ，OK。
0: 啊，亦都有巴奇出嚟继续讲话，继续系 keep 一个 neutral 嘅 rating。咁所以苹果今日跌得惨啲，跌咗14.75，跌到278.33。咁啊，今日就唔好彩啦。嗱 ，Tesla 要跌0.1%，本来最有机会逆市上升，因为佢同其他科技股唔同啦。又跌咗0.49，跌咗375.04。跟住亚马逊咧又跌2.7%，微软又跌1.6%。跟住呢个 Google 咧又唔见咗啲人才。啊嘛，又俾人叫走啲人才，跌2.2%，有几个人，有几个高层走咗。
1: 系啊，系啊，
0: 咁就跌咗8.37到336.92啦，继续进一步下滑。咁啊，跟住 Meta 啦，不嬲弱势噶啦，咁同埋近嚟讲话，都系继续担心啲 Hyperscaler 咧会即系使钱多。喂，你几睇越嚟贵？
1: 系啊，
0: 系咁你哋 AI 嘅啲 data center 嚟讲，我可能
1: 越嚟越
0: 贵咯。
1: 系啊，仲有啊 ，NVIDIA 都跌1.36%，嗱，七只都跌嘅。
0: 系啊，今日就好奇怪啦 ，NVIDIA 本来应该最有机会啊，受惠于 spending 增加噶啦嘛，但系又不幸地佢都跌埋，所以就今日嘅 Mac 7咧，竟然系全线下跌。但系纳指咧，而家都倒跌啦，因为 Mac 7跌得多，可能纳指啊跌紧61点，跌幅系0.2%。但系纳指100咧仲维持240点，280点嘅升幅嘅，都有1%升幅嘅。咁啊，但系拖低到标普500指数得翻0.2%升幅。
1: 依家以指数计啦。睇得最靓仔嘅咧，反而系中小型嗰个企业指数啊，就系罗素2000啊。
0: 哦，梗系啦，啲数据靓咧，中小型公司通常做本土生意多嗰啲咧，就比较受惠啲嘅。咁啊，但系就今日个情况比较特殊啲啦。嗱，晶片股依然都仲系。大升啊！雖然升幅稍微叫做收窄少少啦，嗱而家 Micron 仲有15%升幅，1207元，升啲15.9%升幅，跟住呢個 Seagate 有7.7%升幅 ，Applied 又有6%升幅，啊 Qualcomm 有5.26%升幅，跟住嗱 NVIDIA 係唯一就差啲啦，台積電都仲係勉強維持咗0.2%升幅，啊 AMD 又仲升到1%，咁但係奈何咧？Nasdaq 方面嚟講嘅話就拖低咗，甚至而家 Nasdaq 跌幅擴大到141点咧，就拉低埋标普500指数出现咗3点嘅跌幅，轻微下跌0.04%，甚至连纳指100咧跌幅都收水，跌翻0.4%。又纳指100之前有4-500点升幅嘅，而家都跌翻126点升幅。
1: 系啊，因为主要咧就真系慢慢咧就将，即系尤其是 Mac 7开始拉嗰啲其他股份咧，升幅收窄啦，甚至系有啲压力出嚟咧，叫做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现时温是31度，相对湿度79%。
4: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齐倾硬，唔剔嘢。

0: 跟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 清谢胡孟清，
2: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0: 著名基金经理王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00，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3: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4: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49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即系讲真啦，纳子咧就越抗越大，嗰个跌幅咧就拉低咗都好多，即系科技类嘅股份啦。咁所以咧啲指数咧开始走样啦啊。咁啊睇一睇啦，道指都仲系几好嘅，52,091点，升242点，升幅0.47%。纳指咧25,302点，跌174点。咁啊，头先见到咧，差唔多成200点嘅跌幅啊，依家跌171点，跌幅0.67% 嘅。咁啊 ，S&P 500咧7,353点，咁啊跌咗接近5点，跌幅0.07% 啦。咁啊，欧洲方面咧，暂时都仍然维持住一个几好嘅升幅嘅。伦敦富时10,533点，升72点，升幅0.69%。法兰克福 DAX 24,984点，升咗239点，升咗0.97%。巴黎 CAC 8,440点，升55点，升咗0.65%。咁好啦，咁啊睇一睇油价啦，油价都系下跌嘅，不过咧跌到呢啲水位之后咧，开始跌幅放缓咗啲啊。咁啊报有73.33美元一桶啦，跌咗0.56%。纽油69.91美元一桶啦，跌咗0.61%。
2: 穿埋70咯。
1: 系啊，嗱债息都回落噶，美国十年期国库券孳息率啊4.371%咋。咁寻日都仲有4.4几噶嘛，记得
2: 系啊，寻日都挨住4.5嘅，而家就落翻嚟4.4楼下啦。其实3.37一个数字嚟讲，我就差唔多系等于系4.25%至4.5%呢个 range 嘅中位数啦。4.25至4.5嘅话，中位数就系4.375嘅。咁而家就啱啱喺4.371呢个位置，都叫做去翻呢个 range 嘅中位数，亦都去翻个比较正常嘅 range 嘅中位数嘅咧。其实相对嚟讲，相对即系算做系咧个债息方面嚟讲嘅话咧，去翻一个比较即系唔会话太过。影响到股市负面影响太多的情况，当然你如果进一步下滑多一点，油价跌了那么多的时候，如果邦腰可以落回去 4.25% 边，甚至跌穿 4.25% 来讲的话，到时对股市就相信会有个帮助作用在这里。不过暂时经济数据通胀数字虽然是利好延 line 实轻微低于预期有些，但是就即是个似乎增长消费方面来讲的话， GDP 数据的话都是有少少高的，有少少强嘅，咁所以因此减息嘅空间就始终都冇乜噶啦。不过仍然有啲怀疑今年究竟有冇一个显著加息空间喺度嘅。啊，点阵图方面嚟讲嘅话，大家都知啦，就啱啱18点就 borderline 咧，叫做系中位数啱啱喺个叫做系话会预期全年咧有加息一次嘅机会。但其实嗰个水平数字嚟讲嘅话，就基本上系就咁分左右边一边鹰边鸽嚟讲，就夹九票鹰九票鸽，其实就好平均下嘅。不过即系啱啱喺个中位数个 median 嘅话，就喺个今年会预期加息一次嗰方面咯，咁当然呢度咧亦都有啲官员咧系甚至预期加息两次嘅，甚至有一票咧就会预期咗三次添。
1: 系啊，
2: 咁但系冇嘅，你十八票、十

0: 搞票呢，总有啲官员不嬲都係比较应啲，不嬲都比较夹啲㗎啦。咁有啲官员可能特别对个别嘅一啲核心嘅通胀数字特别敏感啲嘅，咁咪预期加多啲囉。但老实讲，而家都六月份啦，即係上半年已经完结晒㗎啦，啲议息会议下半年有四次议息会议，你係咪有时间去加三次呢？因为你话预期嚟讲只係加两次，但有一次加半厘呢，咁样咁我諗机会就微啲囉。
1: 系啊，好，咁我哋睇埋金价啦。咁金价咧就曾经跌穿过，即系寻日啊，即系欧美时段啦，咁跌穿过4000啦。咁啊，依家咧都系喺度挣扎紧嘅啫啊，4033.2美元就一安士啦，升咗0.61%。但系银价咧都仲系向下走啊，57.69美元一安士，咁啊跌咗0.68%嘅。
0: 喂，银价由高位到而家嚟讲嘅话，都跌咗唔少噶咯。
1: 唔少啊，
0: 即系。金价都系跌咗1000多元啫，
1: 系啊，但系银价不嬲个波动性都大噶，
0: 系嘛，银价好似好紧要啊，100几蚊跌落嚟噶，
1: 系啊，唔知有冇一半咧？佢最高几多啊？最高
0: 我立落去见到个高位就好似115元左右，
1: 哇，咁啊差唔多一半噶咯，
0: 系啊，咁所以都真系即系一样都系腰斩啊，唔系，52周高最高121.79啊，
1: 即系超过一半咯，
0: 喺1月29号嘅时候。咁而家已经跌到去60元楼下嗰就已经超过一半啦。
1: 超过一半啦。啊仲有啊个缺土都好差啊。缺土依家係58,937.48咋。啊呢、這个美
0: 元。
1: Bitcoin。係啊 ,Bitcoin 啊。
0: 係啊。
1: 啊都好差啊。因为。
0: 穿埋60,000啦。
1: 穿晒60,000啦。
0: 係啊。以太币嘅话剩返1,554元跌 1.4%。其实 Bitcoin 今日呢跌 1.45% 嘅跌幅係866元。不过之前都已经跌一啲㗎啦。所以剩返58,825元。进一步系呢係60,000元留下甚至59,000都穿埋。咁啊呢啲即係虚拟货币个寒冬啊 ,Crypto Winter 呢真係唔知几时先完结啦。有
1: 都跌咗好耐㗎啦。
0: 有好多分析师就曾经讲过话去到呢个位置就差唔多完结啦呢样嗰样啊咁样。但似乎都仲系有余未尽喎。
1: 系啊，但系冇办法啦。依家啲资金俾啲即系科技类，尤其是啲晶片嗰啲吸晒啊嘛。
0: 但系我又觉得之前咧啲 crypto 又好似话同呢个纳指啊高相关系数嘅，而家又冇咗 correlation， 甚至 negative correlations。咁究竟佢有冇相关系数？
1: 其实呢啲系一啲短期嘅技术上走势系同步啫。
0: 系咯。
1: 啊即系冇一个关联性㗎嘛根本就。
0: 系啦，咁一时系同步，一时系完全系脱钩咁样，系咪？即系讲得夸张啲，有阵时喂佢升佢又跟唔到，佢跌嘅时候跟足，即系跌嘅 correlation 就好高，升嘅 correlation 就负数。
1: 咁但系唔会永远嘅啊。好，咁我哋又再睇一睇指数啦。哇，呢、這个纳指咧，简直好似上滑梯咁上紧落嚟，
0: 泻药咁样啊，跌咗276点，跌幅超过1%，跌1.1%。而纳指100都俾佢拖低埋啦，而家跌107点啊，纳指100都跌咗0.4%，跌幅虽然少啲，但都仲系见到有个显著嘅下跌。标普500指数亦都跌咗0.3%啦，跌咗25点去7332点啦。道指就叫做维持到正数嘅，仲升到207点，算做唔错噶啦。而家52,056点。
1: 嗱，依家见到股份嚟计咧 ，AMD 就拖埋落嚟咯，依家跌咗1.67%到啦。咁啊 ，ARM 头先都跌噶啦，依家跌幅扩大啦，跌咗5%啦。台积电都倒跌1.24%啦。咁仲有边只啊
0: ？NVIDIA 跌3%啦，跌咗6元啊，193元就剩翻。
1: 唔系，仲有 Intel 头先都升噶，依家都跌咗2.3% 添。
0: 哦，咁呢个都大家都即系冇乜差别下跌噶啦。我立落嚟讲，喂，银行股仲系做得好啲咯。咁啊就系非可能啲非科技股仲系即系有啲避难作用�啦。嗱，花旗升到1.3%嘅，去到145.46啦。跟住丽来啦，药剂股嚟讲嘅话，佢都未升到2.34，1,119.6。咁但系 Google 佢又跌啦。又有几个高层走咗，有啲担心啦。Micron 升幅都收窄咗好多啦，而家剩翻9.4%升幅，就升98元咋。虽然都仲有1,146元，但比高位1,255元嚟讲嘅话，高低位今日咧喺呢段时间短短嗰大约半钟头唔够时间嚟讲嘅话，高低位相差咗100元噶啦，升幅系收窄咗一半噶啦。而家叫做102.27升幅嘅，但比之前嚟讲有200几蚊升幅方面咧系少咗好多噶啦。跟住ASML 啦，都叫做明显维持有升幅，但政府只系剩翻1.1%。Prime Materials 方面就好啲，升到 3.9% 嘅，咁啊，跟住微软又跌 2.1%， 亚马逊又跌 2.7%， 咁呢啲都系即系大型科技股影响啦。仲有就今日比较特殊啲，就苹果一个加价消息推出嚟之后咧，个股价系即系以苹果嚟讲嘅话，就显著甚至系话大幅下跌 4.7% 噶啦。咁而家苹果剩翻279.16，跌咗13.92嘅。
1: 道指成分股嚟计，好似佢跌得最多，系啊，跌得最多系佢啦。
0: 系啊，唔单止道指啦，好多股份嚟讲咧，佢都跌幅算

0: 多噶啦。嗱，今日咧，我哋见到即系纳指一百里面嚟讲嘅话，都真系，唉，真系满目疮痍啊！咁啊，呢个啊 Bitcoin 影响之下嚟讲嘅话 ，Solidity 再跌多 7.6% 啦。咁跟住就成为纳指一百里面最大跌幅啦。App Loving 啦，呢啲软件股又继续跌啦，跌 6.5%， 跌30蚊啦。呢个 Rocket Lab 咧，亦都跌 6% 啦。仲有最惨就系见到 Palanta 又再跌多 5.3%， 跌咗6蚊，而家去到107.几噶咯，吓、啊，即系似乎而家
1: 散咁就
0: 系。仲有苹果系跌14蚊，就纳指一百里面嚟讲嘅话，第五大跌幅，咁啊比较。罕见啲啊，跌咗4.88%，跌咗14蚊嘅。
1: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

0: got me restless. 晚上十点，
1: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向国会申请876亿美元追加拨款，大部分用于同伊朗战争相关的紧急需求，以及应对非洲伊波拉疫情。追加拨款当中包括671亿5000万美元的军事经费，210亿美元用于国防部采购军火，加强美国工业基础和支持关键能力。另外包括5亿美元用于全球卫生安全项目，以预防监测和应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其他国家爆发的伊波拉疫情，认为这笔资金对于保护美国民众、阻止疫情向美国蔓延至关重要。日本东部岩手县外海朝早发生地震，由6.9级修订为7.2级，最少4个人受伤，当局没有发出海啸警报。地震在当地时间朝早7.半发生，震央位于岩手县外海，震源深度44公里。岩手、青森和宫城县都有震感，几百公里外的东京都建筑物亦都出现摇晃。东北电力说并没有发现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和宫城县吕村核电站出现异常。东京电力公司亦都说福岛县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厂正常。交通方面， JR 东日本说

0: 暂停东北新干线东京至新青森的列车服务，进行安全检查。日本气象厅话，受地震影响，日本沿岸可能会出现轻微海面变化，但不会出现海啸。翻返本港，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今第二期今日入伙，提供7750个单位，分为1至2人、3至4人同4至5人三种户型，连同第一期合共提供10700个单位，月租介乎1290元到2980元。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第二期项目较预期时间提早整一季交付，感谢建筑团队分秒必争，比身处恶劣环境的居民尽早入伙。何永贤说，两期项目提供10700个单位，由于使用组装合成法，能够三日起到一层，组件只有8500个，等同减少3000次调运，节省450,000度电。他又说，劏房平均租金5500元，简约公屋就是1300元，五年共30000间的简约公屋，合共能够为居民节省755,000,000的租金，悭翻的钱可以成为居民的积蓄和家庭能动用的资产，改善经济状况。丽景村上星期发生轮上命案，一个70岁男人轻生，78岁太太被发现昏迷，两人其后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已经要求社署加速安排探访75岁以上房委会屋邨全长者高风险住户。孙玉涵在立法会说，会将长者探访年龄由80岁降至75岁，并将探访范围由公共屋邨名册上的长者扩大至居住在三毛大厦的高风险住户，亦都会同医管局研究怎样识别出更多高风险个案，优先提供支援，通过整合大数据及早探访，并在有需要的时候及早介入。競委會就有關政府科技資助的合謀案件入禀競爭事務審裁處，向三間業務實體和兩人展開法律程序。他們向有意申請政府資助的企業提供資訊科技方案報價時，涉嫌從事反競爭行為。案件涉及380宗科技券申請，獲批資助額大約是6000萬。競委會早前接獲創新科技署轉介，懷疑一宗科技券申請涉及反競爭行為。競委會調查發現，四間科技供應服務商在19至24年間透過借出公司憑證，以便作出掩護式報價，增加個別公司中標機會，涉嫌合謀定價、瓜分市場和圍標，違反競爭條例下第一行為守則。呢節新聞報道完畢。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到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31度，湿度7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 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

0: 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3: 根据文学家梁启超先生的《饮冰室文集》，在清末民初时期，有一位舍己为人、牺牲小我、完成大我而鲜为人知的小人物，他叫做何先生。为什么称他为何先生呢？因为连他的名字大家都不清楚。这位何先生是广东番禺人，自小在粤剧界里面做武生，因为时常练功架，所以臂力特别大的。在同治年间，这位何先生的戏班在广州演粤剧，演到第二日忽然戏棚大火，当时广州市内地街巷是非常之狭窄的，两旁的竹栏有八九尺高，很多老弱妇女儿童被困火海，当大火一起的时候，秩序大乱，大家争相走避。这位何先生因为臂力惊人，奋不顾身，用自己天生的臂力将妇女儿童抱起抛出火海现场，因而逃出生天的有200多人。如果不是这位何先生勇敢救人，这200多人一定难逃劫难的。但是可惜这位何先生因为救人，自己全身的衣服头发都着火，最后反而自己葬生在火海之中。这种牺牲小我、舍己救人的伟大行义，是大圣菩萨的布施精神。何先生虽然并没有名留青史，但是他救活了200多人，所以文学家梁启超先生特别将这一段英勇感人的事迹记录在他的《饮冰室文集》之内，以致纪念启发后人的。

0: 广结善缘，由佳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有个活动介绍俾大家，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7月11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到下午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的。全日有四场工作坊，分别请来星级财经专家主讲，包括清姐胡曼清、黄师傅黄伟杰、道子纳子话你知节目主持陈俊文、朱家明、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主题包括地缘政治升温下的投资风险与机遇，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港股与美股后市拆解，攻守兼备实战策略，保值价差与部署。同场还有多位嘉宾讲者分析不同市场的入市机会，帮大家睇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活动费用全面，快啲上新城网站登记参加。
3: 16% 有多？
4: 呢个唔止添啊！你今晚129啊，到99。
2: 10:12啊，咁啊，翻翻嚟呢个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睇一睇呢一个美股嘅情形啦。咁啊，道指就好犀利。52,435点，升586点，升幅1.13% 嘅。纳指咧就将个跌幅收窄咗好多啦，25,395点，升跌嘅，系跌81点，跌幅0.32%。我头先跌到200几点噶嘛。
4: 佢去到喺个低位度，似乎有啲支持啦。好明显，即系挨近翻25,200呢位置嘅话，开始去支持。实际上，纳指喺25,200、25,000点边嘅话咧，系一个我觉得都算系比较抵买嘅位置嚟嘅。咁纳指一百点升翻啲啦，升翻88点啦，升翻0.4%啦。咁标普指数亦都升翻20点，但最强劲咧仲系道指啊。道指方面嚟讲嘅话，升幅好大，升咗1.06%，升到547点嘅。

0: 咁而其中好多就銀行股啊，同埋呢個藥劑股啊，甚至呢個 industrial 嘅股份方面嚟講嘅話，都係做得比較好啊。咁譬如話係以道指三十嚟講嘅話咧，你見到升幅比較大嘅咧，都係呢兩個股份啦。譬如話例如今日見到 Caterpillar 啦，升緊 4.8%， 亦都係一個權重股，因為佢股價比較高啦，而家升到1042.9，升48.4。咁啊 ，Honeywell 都升咗3.6%啦，升咗8.25，升去到235.67。咁仲有 Sherwin Williams 啦，細少少股份升 2.8% 啦。藥劑股方嚟講 ，Merck 升 2.75%，Johnson Johnson 升 2.6%， 仲有呢個保險股方嚟講 ，Health 再升咗 2.3%。銀行股同埋金融股方面嘅 JP Morgan Chase 就升咗 2.1%。美國運通 American Express 升咗 2.08%， 跟住仲有即係 Visa 亦都升咗 1.5%， Travelers 亦都升咗 1.3%。高盛咧升幅雖然細啲，都有1%0.95% 升幅，升咗$10去到1087。咁所以因此你見到銀行股啦，同埋呢個藥劑股啦，同埋工業股方面嚟講嘅話咧，都仲係做好嘅。科技股方面咧就比較弱啲啦。今日比較罕見啊，道指裏邊咧，蘋果係最大嘅跌幅，跌咗5.1%，5.07%，跌咗14.86，去到278.2。最主要擔心
1: 我哋頭先就喺咪後就計緊數啊，計咩咧？就係蘋果加價咧。哇，個加幅都好犀利啊！我計一計，最多係加25% 嘅。
0: 係啊，好得人驚啊！
1: 最少都15-16% 噶。
0: 係啊，所以加幅方咧，平均嚟講嘅話，講緊加20%，暫時咧就未加 iPhone 啊，因為 iPhone 可能17咧就嚟舊貨咧，即係就嚟換 iPhone 18咧，就未敢加價住。但係 MacBook 啊、iPad 啊、iPad Air 啊呢啲全部都係加曬價，因為 memory 多啊。咁好似頭先阿朱國明所講啦，加幅方面嚟講，分別係15%、15%、16%至到25%咁多，
1: 系啊，好夸张喎！
0: 系啊，譬如呢个 MacBook Air 咧，512GB 嗰个咧就可能比较贵啲啊，$1299嘅，加到去加到去1099，加到1299，
1: 呢个加18% 咯。
0: 系啊，跟住呢个 MacBook Pro 一个 T 嘅。就由$1699加到$1999，
1: 呢个加咗17.7% 到啦。
0: 系啊 ，iPad Pro WiFi 版256GB噶啦，呢个系高。
1: 呢个咪加25%咯，因为佢加咗$150啊嘛，呢度。
0: 唔系加咗$200，应该加
1: 20%。
0: 我
1: 讲
0: 呢、
1: 这个
0: 呢、这个。哦呢、这个。128GB iPad Air 呢个咧就加幅又大啦，599加到749，
1: 加咗150咯，咁啊即系啱啱等于25% 又多咯，
0: 系啊，
1: 呢个最夸张咯。
0: 咁所以就即系嗰个苹果就话冇办法啦，啲 memory 咧实际上太贵啦。咁大家有做开买开电脑，留意开啲咩 DRAM 嗰啲都知道噶啦。个价钱咧呢一年咧系讲紧升几倍嘅。咁苹果话我都唔能够可以吸收到 absorb 到呢啲嘅加幅啦。咁所以咧要将呢啲加幅转嫁俾消费者。咁所以因此苹果股价方面嚟讲，而家跌咗5%，好罕见见到苹果有5%跌幅啊。咁这个已经是今年二月份以来呢一路打仗啊，三月份啊都冇咁大跌幅嘅，是最大跌幅㗎啦，苹果跌咗5%，最主要原因就是担心就是喂你咁加法加价嘅话可能影响到销量㗎喎，是咪咁因为你咁样加嘅话其实始终个市场系咪承受到呢，咁而家暂时未见到的情况嘅话就有啲担心你个销售额会因此受到负面影响。咁如果销售额受影响嘅时候买得少咗嘅，就算你维持到个边际利润嘅话，你嘅盈利都会少咗嘅。咁而家你咁担心咧，仲系就系话陆续有嚟，唔单止呢啲嘅，咁即系 iPhone 18咧，就算 iPhone 17而家旧款唔加价嘅话啦，佢可能唔减价已经等于加价啦。iPhone 18如果可能又要加价嘅时候，咁佢最主要嘅智能电话 App 呢个 iPhone 如果销售受影响嘅话，因为喂而家啲电话都唔平啦嘛。如果你因为呢个记忆体又要再加一橛嘅，咁可能个消费者系咪能够承受得起咧？个市场有啲担心，所以见到咧个股价跌之余嚟讲咧，亦都影响到咧整体个科技股嘅气氛啊。因为苹果算系一个大型科技股嚟噶嘛，所以今日就系初时你见到晶片股升得唔错，令到纳指100都有个唔错嘅升幅，但系个 Mac 7竟然系全面暴跌嘅，
1: 一开已经全面跌噶啦。
0: 系啊，仲要连 Nvidia 都系其中一个晶片股啊。你 Micron 生意好嚟讲嘅话，应该对佢都系利多于弊噶，证明个需求强劲啊。虽然 Nvidia 都要买晶片，系咪？咁所以因此嘅话咧，我咧就系呢一个晶片贵嘅情况咧，担心影响到佢啲客仔。咁而呢啲苹果啊，你谂下，即系其实无论系 Google 啊，无论系 Meta Platform 啊，呢个亚马逊啊，同埋微软，你要做呢、这个即系微软嘅Azure Cloud 啊，你都要买好多 memory。而家市场就担心就 话呢啲记忆体咁贵嘅时候咧，所有呢啲要买 memory 嘅客仔方面嚟讲嘅话咧，都会因此受损咯。甚至你可能系做一个 consumer 咧，出嚟好似苹果咁样，你因为个记忆体价格贵，你要将个价钱系转嫁俾个消费者嘅时候咧，可能影响到你生意嘅前景，正减少咗销售咧，因此个股价就挨沽嘅。
1: 除了这个之外，还担心会不会传导，因为始终你现在呢，即是苹果呢，它做的电子产品不是说它独有，虽然它的型号啊，或者那些即是制式啦，是独有一点，但是很简单一件事，就是你担不担心其他的电脑呢，吓、啊、好多噶嘛，
0: 系你见到已经加价噶啦，你见到啲台机嗰啲嘅话，其实已经加晒噶啦。我咧有啲见到识啲人讲话，我旧年本来想买机嘅，冇买到，哇！如果旧年买嘅话咧，个 memory price 顶笼咧都系10% 机价啫，而家就50% 机价。
1: 系啊，所以就话咯，一定系转嫁俾消费者噶嘛呢啲。
0: 系啊，咁啊，仲有手提电话咧，我有阵时觉得，咦，我都谂下要可能 upgrade 下啦，唔好等 iPhone 18啦，iPhone 17买咗先啦。趁佢而家未加价嘅时候，
1: 咪咯，就系话咯，依家你望埋去咁样情形咧，但系市场就可能会担心，就系唔系净系苹果出嚟加价，
0: 我一定唔系净苹果加价啦、啊。你三星有本事唔加咩？你其他嗰啲无论系华为啊、OPPO 啊呢个话，都会受到影响噶嘛。呢、
1: 啊、
0: 个几睇价钱嚟讲嘅话，系全球性噶嘛。
1: 唔系，佢最惨就系你唔系话净系嗰个晶片噶，可能系根本原材料一路。去都加噶嘛，嗰啲
0: 系咁都
1: 即系成条产业链嘅影响。
0: 系咁，但系就如果系晶片里面嘅原材料，就反映晶片价格里面嘅。
1: 系咯，
0: 系啊。咁但系问题上就系始终都系加价嘅话，就有啲担心。嗱，当然啦，如果加得嚟咧，消费者照买嘅，冇问题。
1: 冇问题咯，
0: 系嘛？但而家未知噶嘛，
1: 未知啊，加
0: 未知都系要即系估咗先啦，系嘛？
1: 即系观望性下，或者叫行动咗先咯，对冲咗先啊，其他都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晚上10:19，
2: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一年到晚，总会有时候头晕身庆、伤风感冒，唔同节气，身体边度容易出现问题呢？想知道背后成因，学识调理体质、美颜养生，就要听实逢星期六晚9:00至9:30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嘅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梁秋蓉，每集请嚟唔同注册医师探讨都市常见疾病成因，用中医角度讲解治疗方法。
5: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说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10:22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啦。咁就道指咧就好夸张啊，升到52,568，升720啊，升幅1.39%。今日咧曾经去过52,600+咧，系历史高位嚟嘅。
0: 52611
1: 系啦，
0: 即使历史高位，
1: 冇错啦啊。咁但系啊， 就納指係跌嘅，25,392 跌85，依家跳一跳25,374跌102，跌幅0.4%，
0: 跌幅都算作係稍微收窄嘅少少嘅。
1: 收窄咗啲㗎啦，已經。咁啊 ，S&P 500咧7,383升25，升幅0.34%嘅。咁睇埋個 S&P 500咧，會唔會今日係高位啊？

0: 今日唔系，
1: 唔会
0: 7600几，
1: 系争好远，
0: 啊争好远啊，
1: 系啊，
0: 但系可能诶呢、這个罗素二千系，因为我记得罗素二千咧都好接近嗰个高位嘅，佢唔知盘中有冇去过历史高位，等我又搵一搵先。
1: 暂时嚟讲差唔多啊，3026，
0: 系啊，差唔多啊。3026啊，咁今日系最高3026噶，但系个点数后咧就要再 check 下，睇下会唔会系高位啊？
1: 哦，系啊，地今日系52周高位嘅时候，25号3026.17。
0: 哦，系啦，咁啊，因为我记得咧，佢好接近高位嘅啊。好，咁我哋睇一睇欧洲啦。咁啊，三个指数咧都系上升嘅，伦敦富时10546点，升84点，升幅0.81%。法兰克福 DAX 24,988点，升248点，升幅有1%。巴黎 CAC 8,440点，升55点，升幅0.66%嘅。嗱，咁啊，市场咧，我哋见到啦，加价咧都系当负面消息啦。似乎依家市场咧对科技类喺个高位上面咧系有好大戒心嘅。
1: 其实连点都有啲㗎喇，因为始终个跌幅比较大啦。你见到纳指方面嚟讲嘅话呢，其实由27000点嘅高位呢反复回调落嚟讲超过咗1500点嘅跌幅㗎喇。所以实际上呢个位置嚟讲嘅话呢，其实都显示到市场呢系对于即系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有少少戒心嘅。始终升幅比较急比较多啦，咁就开始有啲调整啦。反而你见到传统股方面嚟讲嘅话呢，虽然都唔平啊，但道指呢就能够再创新高嘅，就而家有少少即系后来居上，唔好话居上啦，即系 catch up 翻啦，即系龟兔赛跑，你见到即系龟慢慢行，我都上得翻嚟啦。咁始终呢个兔仔暂时就好似瞌紧眼瞓咁嘅。咁啊，但系就我觉得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升幅大嘅时候咧，有阵时需要调整多少少咧，亦都系唔出奇嘅。暂时嚟讲嘅话，整体个科技方面嚟讲，我觉得嗰、那个即系 story 都依然系强嘅。当然今日就担心就晶片太记忆体太贵啦，晶片太贵啦，因此担心就系话啲其他啲科技公司要埋单。要俾晶片，无论苹果、微软、亚马逊、谷歌或者系甚至呢个 Nvidia， 佢虽然同时间买紧晶片啦，佢都需要买记忆体晶片噶嘛。因为而家 Nvidia 咧，佢成个 AI 个 rack 啊，成个 server 卖俾你嘅时候咧，系包埋啲 memory 啊，包埋啲光纤啊咁样。咁当然佢又好容易转嫁俾人哋嘅，不过市场都有啲担心，今日都系照要挨沽嘅。跌幅虽然收细咗噶啦，而家都仲要跌4.48，跌2.25%。但你见到成扎呢啲科技公司方面嚟讲嘅话咧，越系多买晶片，多需要即系。越使用呢啲记忆体嗰啲嘅话咧，今日就全部都挨沽嘅。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即系短线有少少可能系过分担心咗嘅，因为整体方面嚟讲嘅话咧，佢哋点解个 AI 晶片个需求咁大咧？就系佢哋买完晶片之后嚟讲有钱赚啊嘛。咁所以你话系咪真系需要咁担心咧？同埋 AI 嘅话咧，我觉得其实依然咧系有一个唔错嘅价值性价比喺度嘅。咁有好多人用 AI， 佢话其实有阵时就算贵少少啊。50蚊个月啊，美金100蚊个月嗰啲嘅话咧，佢都觉得系非常之抵用嘅。咁不过市场方面嚟讲，我咧暂时就有少少需要时间适应咯。究竟呢啲系咪赚钱噶？啲几体咁贵嘅话，佢仲咪继续买啊？继续买嘅时候，佢哋可唔可以回到本啊？呢啲我忧虑就令到 Max Seven 股份咧今日系受压嘅。但晶片股嘅话咧，仍然咧做得唔错噶。虽然话今日嘅股份指数跌得多啦，所以令到大部分晶片股嘅个升幅都收窄咗好多，或者冇升幅啦。咁但Micron MU 嘅话，仍然见到业绩好嘅咧，支持佢仍然升到10%左右嘅升幅，当然比之前升幅收窄咗啦，唔见咗8蚊左右啦，咁但都维持到一个显著嘅升幅嘅，咁所以我觉得嗰个 fundamental 基本数冇乜改变到嘅。
0: 系啊，仲有好消息嗰间高通今日依家暂时都仲升紧4%，虽然都系收窄咗啊，但都仍然唔错表现嘅。好，我哋休息一阵。

0: 星期日朝早九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的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的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1: 晚上十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向国会申请876亿美元追加拨款，大部分用于与伊朗战争相关的紧急需求，以及应对非洲伊波拉疫情。追加拨款当中包括671亿5000万美元的军事经费，210亿美元用于国防部采购军火，加强美国工业基础和支持关键能力。另外包括5亿美元用于全球卫生安全项目，以预防、监测和应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其他国家爆发的伊波拉疫情。认为这笔资金对于保护美国民众、阻止疫情向美国蔓延至关重要。日本东部岩手县外海朝早发生地震，由6.9级修订为7.2级，最少4个人受伤，当局没有发出海啸警报。地震在当地时间朝早7:30发生，震央位于岩手县外海，震源深度44公里。岩手、青森和宫城县都有震感，几百公里外的东京都建筑物亦都出现摇晃。东北电力说并没有发现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和宫城县吕村核电站出现异常。东京电力公司亦都说福岛县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厂正常。交通方面， JR 东日本说暂停东北新干线东京至新青森的列车服务，进行安全检查。日本气象厅说受地震影响，日本沿岸可能会出现轻微海面变化，但不会出现海啸。翻返本港，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今第二期今日入伙，提供7750个单位，分为1至2人、3至4人同4至5人三种户型，连同第一期合共提供10700个单位，月租介乎1290元到2980元。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第二期项目较预期时间提早整整一季交付，感谢建筑团队分秒必争。

0: 俾身处恶劣环境的居民尽早入伙。何永贤说，两期项目提供10,700个单位，由于使用组装合成法，能够三日起到一层，组件只有8,500个，等同减少3,000次调运，节省450,000度电。他又说，劏房平均租金5,500蚊，简约公屋就是1,300蚊。五年共30,000间的简约公屋，合共能够为居民节省75,500,000的租金。悭翻的钱可以成为居民的积蓄和家庭能动用的资产，改善经济状况。丽景村上星期发生伦常命案，一个70岁男人轻生，78岁太太被发现昏迷，两人其后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已经要求社署加速安排探访75岁以上房委会屋邨全长者高风险住户。孙玉涵喺立法会话，会将长者探访年龄由80岁降至75岁，并将探访范围由公共屋邨名册上的长者扩大至居住在三毛大厦的高风险住户，亦都会与医管局研究如何识别出更多高风险个案，优先提供支援，通过整合大数据及早探访，并在有需要的时候及早介入。競委會就有關政府科技資助的合謀案件入品競爭事務審裁處，向3間業務實體和2人展開法律程序。他們向有意申請政府資助的企業提供資訊科技方案報價時，涉嫌從事反競爭行為。案件涉及380宗科技券申請，獲批資助額大約是6,000萬。競委會早前接獲創新科技處轉介，怀疑一宗科技券申请涉及反竞争行为。竞委会调查发现，4间科技供应服务商在2019至2024年间，透过借出公司凭证，以便作出掩护式报价，增加个别公司中标机会，涉嫌合谋定价、瓜分市场和围标，违反竞争条例下第一行为守则。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到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31度，湿度7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7: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6: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8: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趴，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趴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9: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呢？逢星期日下午3点到3点半，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来市场学的专家和各大品牌的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0: 学发展。

0: 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2: 易醒啦，
1: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誒呢啲症狀嘅。
3: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0: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至11點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4: 道子納子話你知，陳俊文、朱家明。
5: 10点38分啊，返返嚟道指立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话道指真係好靓仔啊 ,52605 点升咗756点，升返 1.46%。但係立指呢就都其实好咗啲㗎啦，但係都要跌啦 ,25386 点。咁啊跌90点啫，跌幅 0.35%， 比头先少一半都唔止啦，因为超过200点㗎嘛，咪。
6: 係跌幅嘅收窄咗。
5: 係啦。咁啊 ,S&P500, 7388点 ,31 点嘅升幅，升幅 0.42%。欧洲方面呢就冇乜影响啦，咁啊伦敦富时10569点升107点，升幅 1.03%。法兰克福 DAX 25088点升348点，升幅 1.41%， 巴黎 CAC 8450点升65点，升幅 0.78% 嘅。咁啊跟住呢我哋就睇一睇啦，就美元嗰个汇价啦，欧罗呢就係报緊 1.1374， 日元 161.7， 英镑 1.3198， 瑞士法郎 0.8103，加元 1.4202， 澳元 0.6902， 新西兰元 0.5644。 咁啊跟住呢就当然睇埋人民币嗰、那个汇价啦，咁 6.7982 嘅。咁啊睇一睇睇唔睇到美汇嗰个指数先啊，因为依家呢美汇。
6: 101.44 啊。
5: 喂 ,101.44 都高喎、
6: 啊。係啊，虽然都叫做喺今日个高位方面嚟讲汇落咗落嚟㗎啦，曾经最高嘅时候呢去到 101.7 啊 ,101.73 啊呢啲位置嘅。咁而家叫做跌咗30个点子㗎啦，咁但係当然啦都仲系101以上啦。咁啊始终都好过即係寻日啦，或者今朝嘅时候曾经挨住102呢啲位置啦。咁都叫做系即系稍微叫做低温啲噶啦，因为见到中东局势咧，似乎有些少缓和。因为之前咧101.5咧好大支持，你见到呢个图啊咧，喺个即时图嚟讲，似乎每次都101.5咧都有啲顶翻上嚟嘅。咁今次叫跌穿咗，仲要好似比较明显继续维持喺101.5以下，算好啲噶啦。睇个美汇嘅走势嚟讲，会唔会真系见到顶啦？暂时点睇咧？见到个冲势咁强劲，
5: 差唔多噶啦。因为上一次我都同大家讲啦，101几啊，或者102啊，呢啲差唔多系摸顶嘅。因为虽然佢个原底就做得几靓咁，但系美即系叫做美元嚟计咧，就即系佢虽然系升穿咗个横行区啦。如果你真系要用嗰个整体横行区去睇咧，其实佢就仲有空间上升嘅。因为点解咧？因为佢下方咧系讲紧95度嘅啫嘛。咁你上方咧即系叫做100边啊咁样，咁你变咗呢度又系100。即係95点几啊，101点几啊，睇下先啊，100松少少啦，咁啊减返大概95.5嘅，咁啊加返100.5到，咁啊大概1056啊之间嘅，其实都差唔多啦。咁所以呢依家呢去到呢啲咁嘅水平呢，我觉得佢又未必话真係会行得晒，因为始终呢短期嗰、那個即係計大概三月之後啊，即係戰爭之後咧，個美元走勢嚟計咧，嗰、那個量度升幅就冇話去到105几嘅，即係去到101几啊、102度咁上下。咁所以我覺得嚟計咧，去到呢啲位咧，就未必會一下子咁樣衝上去咯。
6: 今日咧仍然都係納指100咧做得比較好過納指嘅。咁啊，納指100方面嚟講嘅話，而家仲可以維持到有個升幅，升到有0.5%左右㗎。其實納指100嘅話升幅多嘅 S&P500 嘅，不過納指就真係只可以差啲，跌咗0.3%，跌咗80点。咁啊，納指100方面嚟講嘅話，似乎就係啲大嘅納指第一指數嘅科技股做得比較好啲，升幅喺125点咯。另一方面嚟講，小型股又做得唔錯，因為啲羅素2000方面升咗 1.5%， 仲高過道指嘅 1.4% 升幅。始終就係見到數據好啦，係咪通脹又唔係太高，bond yield回落咧，都係比較有幫助有利。

0: 啲本土股份多啲嘅，咁当然你话即係有时可能有部分嘅公司，如果係大公司呢嗰、那个国际业务多啲嘅话呢，咁美金咁强嘅有时你外面赚钱返嚟呢转返美金又相对嚟讲比较即係细少少㗎啦。
1: 少咗啦。
0: 係呀，咁同埋另外一样嘢就係话呢，而家就6月25号啦，都即係6月份嚟讲都踏入最后一个星期啦。咁其实呢佢已经係第二季呢已经接近尾声啦。因为第二季就4、5、6月份嘛，但今年第二季就好强劲嘅，因为点解呢？三月份嘅时候打仗咧跌到好低位置，
1: 系啊系啊，
0: 三月底系接近系今年嘅最低位，
1: 暂时系最低位咯，
0: 系啊，咁所以因此嘅话，喺四月份上升啦，跟住升到你唔信啦，五穷又冇穷到啦，再继续升啦，六月暂时嚟讲仲系上升，
1: 六都唔差噶，六都
0: 系啊，咁因此咧，而家第二季咧就有少少摆脱咗以前嘅水平嚟嘅，第二季咧实际上嚟讲嘅话，而家睇翻埋单计算啦，未埋单啦吓，暂时如果到而家目前嘅一个连所谓叫做 QTD 啦，季度至今咧，即系由3月31号嘅收市价嚟讲嘅话，到呢个标普500指数、道指同埋纳指都有一个颇为亮丽嘅升幅噶。道指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由即系低位3月31号咧46,341点，到而家升到52,575点呢个位置嘅话咧，其实升幅咧已经有13.5% 啦。单季嚟讲嘅都算系
1: 季升10几%，都
0: 算好多噶啦。咁当然佢喺低位反弹嘅，因为三月份又跌咗好多嘅。如果计翻二月尾嘅时候，仲有40,000几，接近50,000点咧，个升幅就唔系好多嘅。你计翻当时都叫做有曾经去到50,000点嘅，咁个50,000点升多2,500点，就升5% 啫。咁但系如果以纯粹第二季度嚟讲嘅话，因为个起步位比较偏低，46,000点起步，而家升到52,575点咧，升幅有13.5% 嘅。而标普五百指数咧，亦都由一个6,343点3月30号嘅收市位咧，升咗接近1,000点，升到而家7,379点左右咧，升咗1,000点松啲啦，有大约系16%升幅噶，所以都非常之唔错噶。咁另外最后咧就纳指方面嚟讲嘅话咧，近期回翻啲啦，啊历史高位27,190点嘅，而家就25,381点，但由于佢低位咧3月30号咧21,590点起步嘅，亦都结果咧 QTD 今季季至今嚟讲嘅话，升咗17.5%噶。
1: 即系换句说话讲咧，其实三个指数咧升咗唔少。仲有一样嘢好得意咧，就大家有冇留意咧？就系话，即系战争之前嚟计咧，大家好担心啲科技泡沫啊，吓啲 AI 泡沫啊，各样嘢啦吓。咁咧就个市，即系啲科技类就唔肯升嘅。嗰阵时咧跌下跌下，大家都唔知跌到几时噶嘛，系咪？但系咧三月之后咧升上嚟咧，其实有一段咧啲科技类嘅股份啊，啲 AI 相关啊，嗰啲晶片啊嗰啲咧跑赢晒嘅。
0: 系啊，
1: 即系你依家系啦，就嗱，依家咧又出现咁嘅情形啦，就系咩咧？即系当然啦，依家你加价都即系都惊嘅，当然就话都个股价都跌嘅啊。咁啊，当然亦都系惊即系嗰个价格上升拉动通胀啊，或者拉动到嗰个成本啊，令到啲企业啊，即系个盈利空间收窄啊，各样嘢啦。但系会唔会挨一段都系出现一个即系后续嗰个升势咧？又
0: 嗱有机会噶嗱，其实咧而家咧你话 AI 啊晶片方面嚟讲嘅话，出现一个所谓超级周期 super cycle 啦。咁如果呢个超级周期真系出现嘅话咧，咁其实当然啦，中间嚟讲好多人担心就系话啲 AI 嘅产品咁贵，拖高晒啲其他嘅电子产品，甚至可能影响到佢嘅销量。咁呢个系有啲人会担心嘅，但有阵时佢个 AI 需求咁强，拖高个价钱系有个原因喺度噶嘛？即系好似当时嚟讲，我咧对上一次嗰个商品嘅超级周期咧，我之前同大家讲过下啦，由2000年去到2015年，由于中国经济入咗世贸之后嚟讲，我咧急速起飞，商品嘅需求大增。你点谂啊？你喺呢10几20年嚟讲嘅话，起咗几多楼啊？起咗几多高铁啊？起咗几多其他嘅基本起咗几多公路啊？咁样咁当然嗰、那个即系基建咧就好强劲咁增长啦。所以啲无论系啲话系即系能源啦、啊、煤矿啊、钢铁啊、呢个 iron ore 方面嚟讲嘅话咧，全部需求都好强劲嘅。一路上升嘅时候都好多人担心通胀噶。嗰段时间嚟讲嘅话，咁实际上有一日中国经济增长太强劲，变咗整体方面嘅话咧，呢个商品嘅超周期咧，喺嗰段时间过咧，唔单止商品受惠嘅，实际上环球经济喺2000年到2015年嚟讲嘅话咧，都好大程度上受惠于中国嗰个经济增长咧，而因此推动到环球嘅 GDP 咧都有一个比较显著嘅增长喺度嘅。咁但系中间嘅话咧，喺嗰段时间里面咧，梗有啲时间你会担心通胀，你会担心经济嗰个持续力度，你会担心价格太高令到经济增长会受到窒碍。咁呢啲系无可避免嘅担心嚟噶啦。
1: 哦，咁你十几年即系中间。

0: 大家唔会话完全冇通胀㗎嘛。
1: 係咁，但係
0: 经济周期都会有啲波动性啦。
1: 其实有得意嘅，咁啱得咁巧呢段时间嚟讲话，经历咗2008年嘅环球金融海啸啦，跟住2011年嘅欧债危机啦，咁令到其实呢个西方世界方面嚟讲过呢，当时就冇乜通胀嘅，甚至一个几显著通缩嘅问题嘅。咁所以就抵消咗中国经济增长呢可能引致嘅一个价格升幅嘅。咁所以因此就令到嗰个 super cycle 方面特别长啲。如果你话完全冇其他地方缓慢落嚟啊，或者系有一个通缩嘅情况嘅话，全球一齐通胀咧，个问题就可能大啲咯。所以当时嗰、这个十几二十年、十五年以上嘅一个商品超过周期咧，系比较特殊啲嘅，要再重复一次的而且确唔容易。但而家你话呢个 AI super 周期，充其量都系讲紧两三年嘅时间嚟嘅啫，我觉得就未至于咁快去到一个已经系即系自我窒外到生存唔到嘅情况嘅。不过价钱系高啲，咁有阵时如果系一个需求嘅韧性强唔强啦，需求韧性强嘅话都冇问题噶，咁咪继续买多啲咯。即系好似油价曾经10蚊升到8蚊噶，你咪见到经济会崩溃啊，未至于噶，系嘛？咁所以因此呢段时间嚟讲嘅话咧，可能都系即系每一个咁长嘅 super cycle 嚟讲嘅话，中间都好多人会有好多担心噶啦，呢、这个系无可避免嘅。
0: 系啊，咁好啦，咁啊 Max Seven 咧已经有一只升翻上嚟啦，就系、是、Tesla。
1: 都系唯一一只咧，最有机会喺呢啲情况嚟讲升噶啦，因为 Tesla 就最稍微系冇咁 AI 科技多噶嘛。虽然佢都有 AI， 咁但系就即系始终都系一个汽车公司股份啦。咁啊，叫做可以都算好啦，都唔使全面暴跌啦。不过其实好多科技股跌幅都好多啦。虽然我冇仓啦 ，Planta 咧，我不嬲觉得佢贵嘅，但都有少少意外。哇，佢又再跌多5.9%，跌咗5% 以上，跌到107.61，第一次好似好耐冇见佢跌穿110蚊咯。高位嘅时候咧，讲紧咧180、190甚至200蚊
0: 嘅，即系差唔多腰斩嘅咯，就快。
1: 系啊，咁啊，生意又唔系差，不过只不过就高估值啫嘛。所以你话过一段时间嚟讲嘅话，有段时间我都话好公司，增长好好，生意 model 好好，不过奈何太贵，买唔落手啫。
0: 系啊，但系依家其实好多 AI 股份咧，嗰、那个市盈率啊，或者个估值唔系好高嘅啫吓。好，我哋休息一阵啊。
2: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号系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齐倾硬，唔剔嘢。
3: Music on board。32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是这套动画电影 fans 的他，立即答应创作这首主题曲。歌曲除了是乐迷久违他的香谣音乐风格，亦是他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的连结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回来深刻的爱和伴随，依然能够在重逢那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和永恒连结的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Đạo Chỉ Nạp Chỉ 话你知, Trần Xuân Lân, Chu Gia Minh.
1: 十点五十二分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纳指咧依家跌好少啫吓，咁啊睇下一阵会唔会真系又开始咬腰上翻去啦吓。25,458点，只系跌19点啫，跌幅0.07% 嘅。道指52,622点，升773点，升幅1.49%。S&P 500,7405点，升47点，升幅0.64% 嘅。咁啊，歐洲方面咧就影響唔大，佢自己有自己嘅軌跡啊。咁啊，倫敦富時10,562点，升101点，升幅0.97%。法蘭克福 DAX 25,073点，升333点，升幅1.33%。巴黎 CAC 8,450点，升65点，升幅0.78% 嘅。咁啊，如果我哋睇埋啲油價嗰啲咧，咁又升翻啲上嚟。不過咁講啊，其實油價咧已經翻翻去戰前嗰啲水位咧，我覺得佢會唔會跌好多咧？真係未必噶咯，應該。
2: 其實你話再下跌好多咧，就未至於嘅。咁我就唔係認真好擔心佢跌定係即係喺呢個位置再跌得多啲啦。咁只不過就係喺個股票角度嚟講啊，最緊要就油價唔好太高啫嘛。咁而家好明顯，油價仲可以波動噶，仲可以發翻去80蚊、85蚊、95蚊都唔出奇噶。最緊要睇下特朗普點講嘢，又或者伊朗方面嚟講點講啫。但係實際上暫時嚟講嘅話，喺表面正攻，樓價係講緊70蚊啊、74蚊啊，報有都剩翻74蚊。离开80蚊啊，所谓有个颇为远嘅距离嘅话咧，个石油嘅价格嘅担心啊，石油供求失衡嗰个风险嚟讲，就的而且确少咗好多嘅。咁喺咁帮助之下嚟讲，大家见到最直接啦。虽然个美元仲系强啊，好多人仲系担心加息啊，但债息咧就好直接啦，4.374% 呢个位置已经啱啱低于个4.25%至4.5%嘅中位数啦。啊，4.25%，我哋成日都话啦，话个正常嘅债息个波嗰个区间嚟讲嘅话咧，喺过去嗰段时间打仗之前咧，4.25%至4.5% 嘅，咁啊曾经跌穿4.25%嘅，跌穿4.25%嘅时候咧，股价咧就做得好理想噶啦。咁喺呢个即系4.25%、4.5% 嚟讲嘅话，就系属于一个比较中性啲嘅 range。呢个 range 咧，之前啊，当然油价上升嘅时候，升穿4.5%啊，甚至4.55%啊、4.58%啊，系咪去4.6%呢个位置咧？咁就比较高，就比较担心影响到。股市咯，而家好明显回落翻去4.25%至4.5% 个 range 嘅中位数，我认为咧个通胀嘅风险方面嚟讲系好明显系减低咗嘅，咁因此亦都帮助到个股市气氛啦。嗱，道指系最直接受惠啦，既然你个即系债息低咗咁多啦，喂，咁你好自然油价低咗咁多啦，咁你好自然消费能力强翻啲啦。
1: 仲有啲金融股都利好啊。
2: 系啊，咁金融股啊做翻好啲啦，银行股好强劲喎。嗱，呢个花旗方面嚟讲嘅话，而家升紧2.7%，147.46，今日基本上嚟讲嘅话就挨住。即系历史高位147.96咧个位置嚟讲，相差不远嘅。最高位嘅时候，今日个 intra day high 咧去到147.79，离开个历史高位只系争0.07%左右嘅啫。咁啊，跟住其他嘅银行股方面嚟讲都做得唔错噶。譬如呢个 JP Morgan Chase 嘅话咧，其实都有个唔错嘅升幅噶。见到佢升到去2.7%，亦都2.7%咗啦，升咗9蚊以上，去到342.38呢啲比较偏高嘅位置噶。咁所以就仲有呢个 Mastercard 啦。都升咗 1.4% 啦，跟住仲有呢个富国银行都升到 2.1% 啦，跟住仲有呢个 Visa 都升到 1.9% 啦，升幅都唔细噶，所以因此我觉得银行股方面嚟讲嘅话，其实受惠都比较多，所以导致升幅比较多啲咯。
1: 系啊，暂时望埋嗱，高盛都升得唔少噶，高盛睇下升咗几多先，高盛升咗 2.15% 噶都
2: 好多噶啦，升2% 以上嘅比比皆是啊。呢个美银方面嚟讲，升咗 2.39% 去到59.1啦，咁所以因此升幅方面嚟讲嘅话，其实都颇为可观下噶。
1: Blackstone 都升得几好啊，升咗 2.85%。
2: Blackstone 就即系之前比较跌幅又大啲啦，所以升幅唔错啦。咁啊，另外仲有一样嘢就系话见到其实升幅好嘅咧，除咗有部分精股咧，仲有一啲工业股嘅，譬如话系 Caterpillar 啦 ，Caterpillar 升咗5.3%。当然啦 ，Caterpillar 而家就系属于一个受惠于 AI 嘅工业股啦，因为佢发电设备方面嚟讲嘅受惠啦。甚至其实严格嚟讲嘅话，喂 Corning 咧根本上都系工业股嚟噶嘛。
1: 系啊，佢做嗰啲煲类噶嘛，即
2: 系啊，咁你做光纤都工业股啊，不过而家光纤需求大咁解啫嘛。
1: 唔系光纤已经列入 AI 啦，已经
2: 冇错啊。咁你 AI 就三大而家最紧缺嘅板块就系 AI 电。AI 记忆体 memory 同埋呢个 AI 嘅光纤，
1: 系啊，
2: 系啊，咁呢三范嚟讲嘅话，之前都有个比较大嘅一个调整嘅，咁但系今日咧，我哋见到就有啲上升翻啦。Caterpillar 虽然系一个工业股咧，暂时即系佢未算 Caterpillar 未认真算系 AI 工业股嘅，不过都系好明显受惠于 AI 嘅推动。
1: 有部分啦，属于
2: 系啊，咁咧仲有就系话，啲房地产股份啦 ，Lana 又升多2.7%啦，咁啊，跟住 Blackstone 啦，亦都反弹多2.7%啦，跟住仲有。这个即系保险股方面嚟讲，亦都升得唔错啦。丽来升多2.3%啦，已经去到1,143蚊啦。咁丽来喺呢个位置嚟讲，其实离开嘅历史高位咧，都系相差4%左右嘅。历史高位1,182蚊，咁都见到佢咧系受惠于即系喺个传统嘅板块方面嚟讲嘅话，做得好嘅话咧，药剂股都跟住升嘅。
1: 系啊，仲有联合健康都非常之唔错啊！联合健康升到416.几啦，依家升咗2.58%。咁啊，另外 Travela 啦 ，Travela 升咗1.1%。啊，呢啲都非常之唔错嘅，即系属于金融类嘅股份啦。
2: 系啊，咁啊，跟住就唯一问题上就系话金方面嚟讲嘅话就比较特殊啲咯，仲喺4,000蚊附近喺度挣扎紧，咁啊曾经轻微跌穿过，短暂跌穿过4,000蚊呢个位置嘅，咁银就更加惨啦，跌到57.5，
1: 腰斩晒啦，
2: 腰斩咗啦，咁似乎呢啲贵金属方面嚟讲嘅话咧，个炒浪咧都可以算系，可唔可以算系过一段落咧？
1: 应该过一段落噶啦，即系你虽然你依家好难话究竟佢系属于系咪已经叫。熊市啊咁样，其实如果你即系用股票市场嘅咩200天线啊，或者跌20%嗰啲，乜都倒晒啦，已经乜都红晒啦，
2: 腰斩咗啦，
1: 系咯，咪就话咯，即系乜都红晒好耐。
2: 如果腰斩都唔到200天线嘅话，
1: 系咯，
2: 就系一个奇迹嚟
1: 嘅。即系所以咪就系用一个咁嘅方式去考量嘅，其实已经红晒噶啦，已经即系进入晒熊市
2: 嗰啲数码黄金咪仲惨啦，
1: 哦，梗系啦。
2: crypto 嗰啲亦都系即系
1: crypto 仲早期腰斩啦。
2: 而家就再喺腰斩以下啦，虽然今日个跌幅收窄咗啊 ，Bitcoin 而家59,419，只系跌咗0.5%啫。跟住呢个以太币嘅1,568咧，亦都只系跌咗0.5%，但都系离开高位甚远，相差超过一半啊。
1: 好，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2: 拜拜。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晚上11:00，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将会同伊朗举行谈判，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话会建立沟通机制，向海湾地区国家通报谈判所有进展。鲁比奥在巴林出席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与美国的部长级会议之后，表示海湾地区国家关注美伊谈判，希望了解谈判所有进展。他说美国同海合会并未讨论有关投放资金在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上，重申任何国家都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同伊朗共同掌握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强调，未来有关海峡的安排将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同奥地利外长赖辛格举行会谈。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乱象频生，和平发展遭遇严重冲击，中方祝贺奥地利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愿同奥地利加强沟通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和公平正义，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又说中欧关系的正确定位是伙伴而非对手，中国发展是欧洲的机遇而非挑战。中方赞赏奥地利奉行理性务实对华政策，希望奥地利继续为中欧关系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新华社报道， 艾辛格表示，面对动荡世界，期待同中方密切协作，推动大小国家携手共促世界和平发展，又愿助力欧中开展坦诚对话，促进欧中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奥迪委内瑞拉北部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强烈地震，增加到164人死亡，近千人受伤，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所有学校停课和暂停所有非必要活动。地震在本港时间早上6点发生，震央位于委内瑞拉北

0: 部莫隆附近，距离首都加拉加斯大约168公里。最先发生7.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唔够一分钟之后，再发生7.5级地震，之后发生20几次嘅余震。邻国哥伦比亚都有震感，巴西北部多座城市出现摇晃，加拉加斯震感强烈，民众都仓皇逃生，多栋建筑物倒冧同受损，唔少地区停电同网络中断。加拉加斯主要机场由于建筑结构严重损毁，需要关闭。翻返本港，深水埗大埔道一个单位平台发现鳄鱼，警方同渔护处到平台旁边嘅大厦涉事单位进行突击搜查，一共发现63只爬行两栖同节肢动物，连同被捕获嘅鳄鱼，一共有30只濒危爬行动物。一个35岁嘅女人被捕。警方同渔护处是在凌晨12:30左右采取行动，单位内29只濒危爬行动物，包括3只圆尾蜥、10只龟、10只蜥蜴和6条蛇，涉及物种包括阿达伯拉象龟、草原巨蜥、缅甸蟒等等。被捕女人向执法人员说，是呢批动物嘅管有人，声称作教育用途。由于佢未能够出示管有许可证或者相关证明，渔护署以涉嫌非法管有濒危物种将佢拘捕。医管局主席范鸿龄话，截至4月底，公立医生流失率按年持平，维持喺4.7%，护士流失率则按年减少1.4个百分点，至到5.5%。范鸿龄话，过去12个月一共聘请近700个全职医生，目前有7320个全职医生。截至5月底，共聘请360个非本地培训医生到医管局工作同交流。佢话，由于局方人手较松动，已经安排35个医生前往内地不同医院作双向交流。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到32度，吹和半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0度，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8: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9: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0: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1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

0: 活提案。
1: Bonjour, bienvenue.
2: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3: 感悟盛宴，
4: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0: 好，欢迎我哋精神食粮补给站 ，Master 陈怡缇。
5: 大家好，我系陈美图。
0: 我咁样谂嘅。我同美图咧，实在讲唔出太多我哋亲身体验嘅山海，对我哋嚟讲好治愈嘅例子，系咪先？
5: 因为我哋实在是两个很没有运动的人，
0: 是啊，没错。但是呢，我知道呢山海相关的传说是很多很多的，因为山和海都有些魔力啦，
5: 所以才有山海经嘛。
0: 是有时是他们不懂讲话，但他们好像可以听得明人的心事，也都好像有很多众神的住所样。我就逐个逐个来讲一下，先讲这个奥林匹斯山，就是这个希腊的神山，在西方文化里面非常之具代表性的山的。希腊神话里面就是说是天神宙斯带着他的兄弟姊妹打败了上一代的统领者 which is 是泰坦巨神，最终就在这座奥林匹山上面就兴建了新的神之域，表达了一种继任的或者是轮替的神界的秩序。这座山是什么样的呢？我觉得很符合大家对仙山的想象的。在这些形容当中，它是终年被云雾缠绕住，即是真的有
5: 防偷窥，免得大家看得那么清楚。
0: Right. 有这些薄雾缭绕，凡人无法攀登的。而众神在这座山上面是各有自己的宫殿。在他们的宫殿之中，他们就施行自己的分工，例如宙斯去管个天，这个波塞冬就管个海，这个黑帝斯就要管个冥界，然后阿典娜就管智慧，波罗管下艺术这样。咁但系咧，大家可能都知道嘅一件事咧，就系喺希腊神话里面啲神咧，佢哋唔系好有神性嘅神嚟嘅，佢哋系好有人性嘅神嚟嘅，佢哋系好似人嘅啲七情六欲啊，谂嘅嘢啊，诸如此类，佢哋会嘈交啦，佢哋会呷醋啦，佢哋会妒忌啦，佢哋会搞破坏啦，佢哋会耍心机啦，佢哋会勾心斗角啦咁嘅。咁例如话咧，呢个雅典娜，雅典娜其实已经系喺希腊嘅众神里面咧，其中一个咧比较唔涉及咁多是非嘅神嚟噶啦，大多数。对雅典娜的印象都很好，但他都会跟波塞冬争夺雅典这个地方的守护权，也都会送礼物给市民，是不是很犀利呢？即神送
5: 派礼物，
0: 是的，为什么贿赂？Okay, 希望市民呢投他一票的款，即是他们会去拉票的。而这些神明呢，他们都会被放逐，会受伤，会哭泣，所以呢很容易大家就会 relate 到他们。希腊人呢将他们的神为什么要放在这座山上呢？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些神是超然的嘛，是劲过我们一般人的嘛，所以才要将他们放在最高的山上。但与此同时，他们在这个传说里面呢又没有将他们抬到高高在上到完美无瑕，又要讲他们很多很多的缺点。
5: 是啊，又讲什么譬如有些神是好色啊，
0: 是啊，
5: 私生子啊。
0: 是啊，所以他们住得这么高，但他们的人的，就是他们这些神的心呢又跟人离得不太远，我觉得都很特别的，就是他们有这个这样的矛盾在这里，就是他将神和人是隔离了。
5: 而且他们的矛盾跟我们人类的矛盾是就好似的。
0: 是啊，好似好似。曾经有个希腊诗人就这样说的，他说呢在希腊人的文化里面，他们将众神安排在高高的山上面看着人群，但其实呢这班神俯视的人是他们自己，而这些人民望向山上面见到的神都是他们自己。我觉得这个讲法是挺得意的，就是你在高处其实那里都是一堆神的人间烟火。你不觉得都挺 cute 的吗？
5: 我觉得其实他们的想法是他们的好像西方的神是比较有人性的，我们东方的神是比较
0: 都不一定的，基督教的神是
5: 都是神圣的，咁啊要系睇睇下唔同嘅，唔同睇下属于边度唔同嘅宗教
0: 体系，系啊系啊，咩嘢体系啦？咁另外咧都想讲下咧一个咧，香港人会去追嘅山，咁啊要追到去日本嘅就呢座富士山啦。好多人咧得闲无事咧喺四季之中咧都会话佢哋要去影呢个富士山嘅。咁其实咧，富士山都是有一定的神圣所在，即如果在希腊的神话当中，这个奥林匹斯山是众神的住所住处的话，

0: 日本嗰座富士山自己本身就系神本身啊，嗯、即系佢系神嘅化身嚟嘅。咁富士山系一座活火山咧，佢系会喷发，佢会冒烟，佢会低鸣。对于日本人嚟讲咧，呢、这个唔系地质现象嚟嘅，佢、
1: 嗯、
0: 哋会好浪漫咁样认为。又讲咗浪漫呢个 term， 我哋上集先就喺度讲紧睇唔体会到浪漫嘅呢件事啦。有啲嘅日本民众佢哋会好浪漫咁样喺度谂啊，呢、这个唔系单纯嘅一个地质现象，呢、这个系神喺度讲嘢咁样。即系神的说话嘅声音咁，咁自古以嚟咧，富士山咧会被视为系浅间大神嘅住所 ，and 浅间大神嘅化身本身咁啦。咁人咧能唔能够攀登咧 ？Suppose 系就唔应该嘅，
1: 爬去神嘅身上。
0: Suppose 就唔应该嘅，就应该喺山脚度摇拜咁样嘅。咁直到几时有变化咧？就是、江户时代，咁就有一个叫做富士港。嘅信仰组织，咁富士港嘅信徒咧就相信，我哋唔应该只系喺山脚摇摆，我哋应该要攀登呢一座山，喺山顶度咧去迎接个日出，咁样先至咧可以真真正正咁样咧洗涤到我哋嘅罪孽，然后得到一个新嘅新生咁样噶。
1: 哇、哦，咁呢、這个教派嘅人都一定系身体好好嘅人啦。
0: 系啊，佢哋要去爬山。
1: 系啊，如果我属于一个教派，我一定唔可以属于一个爬山嘅教派。
0: 我哋唔可以谂啲咁嘅讲义出嚟。而富士山喺日本人心中咧，哪怕年代唔同啦，佢哋对于呢个山嘅嗰个 worship 嘅方式唔同咗啦，但系咧都依然喺佢哋心中咧系好独一无二嘅。咁有个日本嘅作家就咁讲嘅，点解富士山对于咁多代嘅日本人都咁重要呢？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他一直在，即系佢一直都喺度。你可以想象嘅就系你好多好多年前嘅先祖，佢同你建紧同一座山，而你好多好多辈之后嘅后代，佢哋都会见到同一座山。咁呢一座山就咁样默默咁注视住大家啦。无论你系开心啦、难过啦、富有啦、贫穷啦，富士山就站喺嗰度啦。佢就算唔讲嘢都好啦，佢都系望住你。
1: 佢可能人哋唔骚你咧
0: ，I see you 咁样
1: ，I don't care about you 咧。
0: 但系佢哋觉得 I can see you， 正正注视住你。咁就令到大家觉得啊，其实我无论发生啲咩事，都有座山睇住我嘅。咁我觉得都有啲啲咁哆哆嘅，举头三尺系会有神明望住你嘅嗰种 feel 啦。咁所以呢一种佢永远都会喺度嘅呢个感觉咧，就有时会令到人觉得好神圣，亦都会有时有啲人认为有个陪伴感啊。即系无论发生咩事，其实座山依旧咁啊。
1: 我唔系好明啊，佢你无论发生咩事，佢都系依旧，即系佢唔系好关心你啦。咁点解你会有陪伴感？
0: 但系青山依旧，绿水长流系一种安慰嚟噶嘛。
1: 是咩？
0: 是啊，
1: 睇人啦、啊。
0: 咁所以咧，富士山咧，有啲人认为佢好美嘅现象咧，就系、是、有好多嘅方式去欣赏佢。即系你喺山脚度朝上去睇又得，你上到山顶去俯瞰又得，你远远地远观又得，你就系默默地感受佢嘅陪伴都得嘅咁。所以咧，咁富士山佢有佢自己嘅特色喺度咯。你会唔会想睇富士山咧？如果你唔使爬，
1: 其实我听下富士山下就得噶。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3: 晚上11:16，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6: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7: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8: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

0: 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2: 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4: Bonjour, bienvenue.
5: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6: 感悟盛宴，
7: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8: 好，又翻嚟啦！我哋精神食粮补给站系 Esther 陈以太，
9: 大家好，我系陈美彤。
8: 咁跟住咧，又等我再讲下一座属于中国人嘅山。咁头先咧讲咗日本人嘅好重要嘅呢座富士山啦，讲咗希腊神话里面嘅嗰个奥林匹斯山啦。咁如果以中国嚟讲，你觉得边一座山系比较可以对应到头先我哋讲嘅山？
9: 泰山啦，因为
8: 你觉得泰山好，你讲泰山先。
9: 因为咧，泰山咧系一个大家好成日祭奠嘅地方，但系点解大家会祭祀一座山呢？因为咧喺古人嚟讲，
8: 即系你嘅意思，佢唔系喺嗰度搞祭祀，佢哋直头祭呢座山啊。
9: 祭你当佢祭山神又好啦，祭成座山又好啦，咁样。但喺远古时代咧，佢哋系未有一个好明确嘅神嘅。咁因为咧，佢哋相信咧神咧，远古时代嘅人相信神咧系存在喺山中咧，而咧喺呢座山中咧系无处不在嘅，唔系话有一个实质嘅神形嘅山区喺度。呢个神就系属于呢个山噶啦，咁样。咁佢呢个神可以系有身躯，亦都可以冇身躯噶嘛。咁所以呢座山就代表个神啦。所以远古时代咧，人就会祭祀成座山啦。咁但系咧后来咧，大家就发现好似都系唔系好实在。咁所以咧，佢哋就系开始话，其实山系有山神嘅，譬如泰山有泰山令啦、泰山虎君啦咁样。咁啊后来又有呢个碧霞元君啦，即系有个名啦。我唔系净系叫泰山神啦，
8: 就整咗一个形象出嚟俾个神。
9: 系啊，整咗人形象嘅神啦。
8: 系，因为其实我最近咧睇咗好多小说咧，佢哋都有讲翻嗰啲好原始嘅宗教咧。比如一开始呢啲神嘅形象真系都好冇实体下，好多时佢哋崇拜嘅可以系声音，可以系一种气味都得嘅，即系乜鬼嘢都可以系个神啦，黑暗都可以系个神啦咁啊。咁咧，但系到后来嘅时候，都因为变咗传播同变咗让人理解咧，佢哋好多时就帮佢做咗一个人形，即系帮佢想象出呢个神嘅一个人嘅实体咁样样。听落呢个泰山都系似似地，
9: 是啊、都系嗰回事。佢哋都会。咁佢哋仲会有一种谂法咧，就系咧，将山上面嘅一啲生物，而大家唔熟悉嘅生物，都系神。譬如话咩咧？譬如咧，佢哋昆仑山上咧就有一种怪物，就叫做开明兽。
8: 系。
9: 咁开明兽咧，佢其实系点咧？就系讲，个身体好大嘅，好似老虎咁嘅。咁咧有九个头嘅。咁啊，然之后九个头都系人样嘅。咁而佢哋就认为呢种都系一种神兽嚟噶啦，因为佢哋喺山上面出现啦，咁样。咁然之后咧，
8: 即系有山就系神嚟，即系同嗰啲咧喺水里面嗰啲一定系龙嗰啲 friend 嚟。
9: 系啊，有。咁然之后，譬如又有竹音啦，咁呢只竹音又系属于一种山神嘅。咁呢种竹音有咩特别咧？就系咧佢唔需要饮，唔需要食嘅。
8: 呢个竹音咧喺剧本杀嘅世界里面咧老时常出现啊。
9: 点解？
8: 我都有扮过佢。但系我哋扮嘅时候，佢成日都系走出嚟搞破坏嘅。
9: 咁佢人身蛇人面蛇尾啊嘛，蛇身啊嘛，
8: 系
9: 咁佢蛇身呢啲嘢通常都系搞破坏嘅样嚟噶嘛。
8: 都唔一定嘅，我哋嗰啲医学嘅嗰啲标记都好多时候啲盘旋嘅蛇，盘绕住嘅蛇都有嘅。咁但系即系唔知点解，我以前喺剧本杀嘅时候，佢世界里面成日都话佢系世间怨气化成嘅咯，即系呢只竹任嘢。
9: 咁但系其实我觉得佢哋啲神兽都系神同怪兽之间嘅，即系佢哋又会搞下破坏咁样。
8: 跟住咧。

0: 咁咧，而咧仲有一个好属于山嘅嘢神咧，就系山鬼啦。咁所以佢虽然佢叫山鬼，但其实佢系山神嘅一种嚟嘅。
1: 嗯，
0: 咁就系点样去？
1: 即系佢唔系一只嘅，佢系一个种族嚟嘅山鬼。
0: 你可以当系一个种族嚟嘅。咁其实系发生咩事呢？就系、是、屈原咧就曾经写过呢、這个山鬼嘅故事。
1: 系，讲嚟听
0: 下。咁写过呢个山鬼嘅故事咧，就讲咧山鬼咧就约咗一个靓女嚟嘅。其实山鬼系个样系靓女嚟嘅，
1: 美人。
0: 而且咧，身上咧系散发住香气啦。佢系骑住以赤豹吻嚟等骑兽拉住个车嚟嘅。
1: 嗯，
0: 咁所以咧，呢个山鬼就住喺深山啦。咁但系咧，佢就有一个恋人、哦。
1: 诶，等等先，我剧本杀都有玩过。但即系佢个故事，我讲下剧本杀嗰个故事先。嗰、那个故事咧就是、个玩家咧，佢系被山鬼所救嘅。咁就全世界人都同佢讲话咧，山鬼系好狰狞嘅，好恐怖嘅。但系佢就坚信呢个山鬼其实系一个好美丽动人嘅少女。呢个系我个剧本杀嘅版本啦，你继续讲。
0: 咁而佢喺呢个屈原嘅版本、楚辞嘅版本都系一个好美丽动人嘅少女嚟嘅。
1: O K，
0: 系啊。
1: 咁跟住咧，
0: 咁然之后咧，
1: 美丽动人都唔可以被记载。小石，跟住咧。
0: 咁然之后咧，
1: 佢有个恋人，你头先讲到，
0: 佢有个恋人啦。咁但系咧，佢就住喺深山嗰度啦。咁所以佢住喺深山嗰度咧，佢就系一个冇得好少机会可以同呢个恋人一起拍拖嘅。咁个终于有一日咧，佢就约咗呢个恋人啦。
1: 个恋人系神定人定咩嚟？
0: 冇讲。
1: O、okay.
0: K， 主要系描写呢个山鬼嘅。
1: O K，
0: 咁啊，然之后咧。佢就终于有一日就约咗呢个恋人，咁然之后咧佢就呢个山鬼就经历咗好艰难嘅路途出嚟见
1: 恋人，
0: 系啦，搵去到呢个约会嘅地方，
1: 嗯、
0: 但系恋人就失约冇嚟到。
1: 哎呀 ，why？
0: 咁然之后咧，山鬼就当然好挂住个恋人啦。
1: 嗯，
0: 咁山鬼咧就安慰自己就话其实
1: 自欺欺人，
0: 其实恋人都系好挂住我嘅。
1: 嗯。佢一定系有啲苦衷，所以先嚟唔到啦。
0: 类似啦，咁啊，咁、
1: 嗯、
0: 当然呢个古仔，屈原写呢首楚辞嘅原因，就系、是、其实佢就系想讲，我就系嗰只山鬼。
1: 唉，我都估到啦。讲啲故事其实都系讲自己。
0: 皇帝又冇 show 到我，咁但系咧，皇帝心里面都系想我用我嘅，咁啊，咁但系我就唉，好想为皇帝服务，成日都系讲自己。屈原好似大部分嘢都系讲自己嘅，我怀才不遇啦，咁样。咁但系咧，大家咧就当咗呢个系一个传说啊。
1: 嗯，都合理嘅、啊。你见到个咁嘅故事都好难唔当系传说嘅。
0: 咁啊，当咗佢呢个传说咧，就系点咁啊？大家就有一个问题啦。
1: 系咩问题？
0: 点解咧山鬼系会系靓女咧？
1: 即系你意思，点解屈原要写系个靓女，而唔更加贴近佢自己本人嘅形象咁？
0: 因为咧好多人咁，你好多人会觉得鬼系。
1: 恐怖
0: 系恐怖噶嘛，应该系形象恐怖，乜鬼乜鬼咁，应该系形象恐怖噶嘛咁。咁、其实咧，系因为咧喺啲民间区域啊，喺古代民间区域咧，有啲地方啊吓、鬼系同神系同样意思噶，系冇高下之分噶。
1: 哦、
0: 即系佢鬼神系同一个 term 嚟噶。
1: 嗯，
0: 咁所以山神其实就系山鬼咯。
1: 哦，是即系其实咧，我哋都唔应该咧俾呢啲词啊，即系俾呢啲名词咧咁容易咁样就束缚咗我哋嘅思想。即系我哋唔应该见到啲词义，我哋就 definitely 觉得佢系差定系坏。因为例如好似妖咁，妖都有好妖同埋坏妖噶嘛。
0: 佢因为直情喺《说文解字》度解呢个鬼字咧，就系话人神若鬼，人成为嘅神就系鬼咯。
1: OK，
0: 咁所以
1: 咁人神嘅幽灵系咩啊？
0: 佢哋冇坑呢样嘢嘅，因为有啲民族、
1: okay.
0: 少数民族系冇神嘅概念噶，佢、
1: 嗯、
0: 哋对佢嚟讲鬼就系神咯。
1: O、okay. K，
0: 就系同一样，咁所以咧，大家就会觉得
1: 好搞笑啊！大家就会觉得而家美图饮紧水，系觉得咩咧？
0: 大家就会觉得咧。山鬼咁唔系鬼啦，咁开始就有人推断山鬼到底系边个啦。咁、咧山鬼咧，因为咧嗰首楚辞里面咧，
1: 有几难推啫，都屈原自己写噶啦。
0: 可以推嘅，可以揾佢哋嘅咩噶嘛？因为咧就有人话咧，山鬼咧系呢个巫山神女姚姬。咁呢个姚姬系咩人呢？就是、天帝嘅女。咁、天帝个女呢就未因为呢啲系山海经啊同埋其他典籍度讲过呢个姚姬嘅。咁、未结婚呢就死咗啦。咁佢哋就葬喺。

0: 喺呢个巫山嗰度啦，咁、而楚怀王咧有一晚发梦咧，就梦见呢个神女，咁、所以咧就大家就产生咗呢个爱情。
1: 楚怀王同个神女产生
0: 了产生咗爱情。
1: O K，
0: 咁所以佢嘅意思系佢哋拍拖嘅对象就系呢个发梦嘅楚怀王啦。
1: O K，
0: 咁样，咁其实佢系其实咩意思啊？佢哋就系揾到一个神女系。有拖拍
1: 哎呀真难能可贵啦。
2: 精神食粮补给站。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3: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2: 按个掣收听一件理财。
3: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

0: 晚上11:30。
1: 我是 Winky 黄建仪，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户外开工着浅色透气衫、大阔边帽，同埋冷气背心或者便携风扇就更凉爽。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将会同伊朗举行谈判。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话会建立沟通机制，向海湾地区国家通报谈判所有进展。鲁比奥在巴林出席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与美国的部长级会议之后，表示海湾地区国家关注美伊谈判，希望了解谈判所有进展。他说美国同海合会并未讨论有关投放资金在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上，重申任何国家都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同伊朗共同掌握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强调，未来有关海峡的安排将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同奥地利外长赖辛格举行会谈。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乱象频生，和平发展遭遇严重冲击，中方祝贺奥地利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愿同奥地利加强沟通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和公平正义，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又说中欧关系的正确定位是伙伴而非对手，中国发展是欧洲的机遇而非挑战。中方赞赏奥地利奉行理性务实对华政策，希望奥地利继续为中欧关系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新华社报道，赖辛格表示面对动荡世界，期待和中方密切协作，推动大小国家携手共促世界和平发展，又愿助力欧中开展坦诚对话，促进欧中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奥地委里委内瑞拉北部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强烈地震，增加到164人死亡，近千人受伤，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所有学校停课和暂停所有非必要活动。地震在本港时间朝早6:00发生，震央位于委内瑞拉北部莫隆附近，距离首都加拉加斯大约168公里。最先发生7.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不够一分钟之后再发生7.5级地震，之后发生20多次的余震。

0: 邻国哥伦比亚都有震感，巴西北部多座城市出现摇晃，加拉加斯震感强烈，民众都仓皇逃生，多栋建筑物倒冧和受损，不少地区停电和网络中断。加拉加斯主要机场由于建筑结构严重损毁，需要关闭。翻返本港，深水埗大埔道一个单位平台发现鳄鱼，警方同渔护处到平台旁边的大厦涉事单位进行突击搜查，一共发现63只爬行两栖和截肢动物，连同被捕获的鳄鱼一共有30只濒危爬行动物，一个35岁的女人被捕。警方同渔护处是在凌晨12:30左右采取行动，单位内29只濒危爬行动物，包括3只圆尾蜥、10只龟、10只蜥蜴和6条蛇，涉及物种包括阿达伯拉象龟、草原巨蜥、缅甸蟒等等。被捕女人向执法人员说是这批动物的管有人，声称作教育用途，由于他们能够出示管有许可证或者相关证明，渔护署以涉嫌非法管有濒危物种将他拘捕。医管局主席范鸿龄说，截至4月底，公立医生流失率按年持平，维持在 4.7%， 护士流失率则按年减少 1.4 个百分点，至到 5.5%。 范鸿龄说，过去12个月一共聘请近700个全职医生，目前有7320个全职医生，截至5月底共聘请360个非本地培训医生到医管局工作和交流。他说，由于局方人手较松动，已经安排35个医生前往内地不同医院作双向交流。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32度，吹和半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0度，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吧。
7: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8: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9: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8: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0: Bonjour, bienvenue.
1: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2: 感悟盛宴，
3: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4: 好，翻嚟咧，我哋精神食粮补给站啊，一齐陈议题。
5: 大家好，我系陈美彤。
4: 咁啱啱咧，美彤就带我哋去近啲中国仙山啦。啱啱就一开始嘅时候讲泰山，后来又讲到昆仑山啦。咁喺我嘅谂法里面咧，我觉得喺中国神话里面可以对应到，例如希腊神话里面嘅奥林匹斯山咧嘅山啦，中国 version 啦就系昆仑山嘅。
5: 嗯，
4: 我都觉得系昆仑嘅。咁啊，《山海经》有记载话昆仑山系天帝喺下界嘅行宫嚟啊。咁而山上咧系有神明六悟，六悟咧系一个人面虎身。狗尾吧嘅一只嘢，
5: 点解嗰啲神兽成日都系
4: 狗尾系咪？狐又要狗尾，青丘嗰啲
5: 咪成日都系要头同身同尾系要唔同嘅物种组成嘅，好似有啲乱砌咁样。
4: 如果佢哋全部嘢都系一个样嘅话，咁咪直接系我哋人间见到嗰啲、
5: 狗头、狗身、狗尾，
4: 就系一只狗。咁但系咧，佢人面虎身狗尾嘅呢个六悟咧，就系、喺山上居住嘅其中一只神明啦。咁而呢个六悟咧，如果大家系有睇《火影忍者》嘅话，其中一只咧，尾兽就系六悟啦，系、有参考到嘅。咁另外仲有不死树啦，咁仲有一啲咧唔会即系食咗之后你就唔会死嘅豉肉。咁仲有呢个嘅鸾鸟啊、凤凰啊，全部都系居于呢个昆仑山嘅。咁但系咧，《山海经》咧。嘅作者写嘅呢个昆仑山咧，系极其魔幻嘅。除咗系有讲话佢里面有啲咩之外咧，本身昆仑山自己本身咧，都系俾佢写到咧好雄壮。佢话咧，昆仑山方800里爆大啦，高万人又劲高啦咁。咁呢个好明显系感觉好唔写实。咁但系你就可以感受到古人对于个昆仑山嘅想象系超越一般嘅地理知识，已经系进入咗神话嘅领域。咁比较有趣嘅咧，就喺道教兴起咗之后咧，昆仑山咧有咗一个质变，就系佢唔再只系天帝在下界嘅一个行宫啦，佢变咗系西王母嘅住所。咁咧，西王母咧最初咧系咩样嘅咧？佢系豹尾虎齿。蓬发大盛嘅一只凶神嚟嘅，
5: 豹尾虎嘅咩啊？
4: 齿啊，
5: 即系
4: 牙齿啊，系啊。
5: 跟住
4: 蓬发
5: 虎嘅牙同其他动物嘅牙好大分别嘅咩？
4: 尖利啲啩。咁你都可以问豹嘅尾同其他动物嘅尾有冇大分别嘅咩？咁总之佢一开头系好凶嘅个人，系凶神嚟嘅。咁啊，掌管啲咩咧？瘟疫同刑罚。但系后来咧，慢慢地咧，西王母咧喺民间嘅嗰个形象有变啦。咁佢就变成咗一个女仙之首啊，好似系一个雍容华贵嘅妇女。然后咧，佢会举办呢个嘅蟠桃盛宴啦。咁佢个蟠桃咧就系可以令人长生咯，诸如此类啦。咁呢个就属于系中国人古代人比较熟悉嘅一个仙界嘅社交场所，即系蟠桃盛宴。
5: 社交场所
4: 系社交场所，一个 party for 众仙咁样。咁昆仑山俾我哋其中一个启示可以系咩咧？就系、山有时咧系大家想象之中嘅人同神中间嘅嗰条界啊，嗰条界线。山嘅呢边系我哋凡人，山嘅嗰边就系神仙啊。山嘅呢边咧系有生老病死嘅，山嘅嗰边就长生啦。咁所以咧，我哋对住嘅山有好多唔同嘅想象，其实我哋对于另外一个更加幸福或者更加美满嘅世界嘅期待。咁所以有啲人望住个山，佢可能觉得幽静咗，都系同呢啲期待可能系有啲关系。
5: 咁大家就会觉得可以登到山顶，系咪会有啲神奇嘅事发生咧？
4: 系啊，起码我哋头先讲，定系我哋上集讲啊，即系讲嗰个富士山嘅时候就系咁样咯。即系大家觉得登到富士山嘅话，我哋就系可以被洗涤啦咁。
5: 嗯哼，
4: 有冇任何一个时刻，美图你系会愿意登山？
5: 哦，好简单。
4: 除咗你讲选美啊，除咗选美。
5: 如果有节目要拍，有呢个需要，我都会愿意。
4: 作为一个敬业的人，
5: 系啊，作为一个敬业的人而去上山下海嘅。
4: O、okay, K， 我就记得咧，其实咧我系有爬过山嘅。咁然后当时咧，我都系有刷新我对自己嘅身体能力嘅认知嘅。系因为我喺爬之前，我系深深地认为我系冇呢个能力嘅。嗰阵时咧，我哋系去九寨沟，然后要喺黄龙度行劲多山啦。咁咧。哇！我真系想讲呢个九寨沟，真系好恐怖嘅。其实嗱，佢靓系靓得好交关嘅，真系。但系咧嗰阵时呢啲路咧系应该冇而家起得咁好啦。咁我哋咧就要搭一架嗰啲大嘅旅游巴咧，一路喺个山体度咁样盘住盘住咁样上嘅。
5: 嗯哼，
4: 即系佢盘绕个

0: 体咁样行啦。喺行嘅呢个过程之中，你系会有一边嘅碌系喺个山嘅出面噶咯。你 get 唔 get 啊？
1: 吓，
0: 好恐怖啊！即系你个窗度望出嚟，你会见到佢有一边嘅碌系唔系喺地上，
1: 系
0: 出咗去。跟住我咁样上去嘅时候，我已经好惊啦。你知唔知落嚟啊？系黑噶，即系周围系黑噶。然后佢都系行嗰条山路咁样行落嚟，都系有一。半有一边嘅车辘系喺出面嘅，我真提心吊胆。跟住我妈就同我讲话，我俾个任务你啊，因为我坐喺个司机后面。佢就话你得闲就同司机讲两句嘢，好惊佢瞓咗，因为哇真系好恐怖。咁但系咧，中间有啲路系唔系车行嘅咧，只能够人行。喺嗰啲路途嘅中途咧，我就经常就喺度谂，我系咪应该要感受到有高山反应或者行唔喐？但系冇，我全程都好精神。
1: 点解咧？
0: 即系原来我当时嘅身体状况比我想象中嘅要好，而家可能就唔得噶啦。但系当时系可以，系啊，我应该好耐冇挑战过自己啦。咁，咁即系所以有一啲嘅场合就系我也是会爬呢个山，但系其实嗰个山都系唔系啲好晒嘅山，亦都唔系好多蚊虫嘅山，只可以咁讲。而个当时嘅动力就系要去睇九寨沟。
1: 咁结果睇咗之后觉得值唔值啊？
0: 我觉得可以话是值的，但是我未必会在我人生中，因为我已经看过了嘛，我未必会觉得我还很想看第二次。
1: 那是有些事一生人做一次就够。
0: 是一生人做一次可能都够。我很多时候很多事我都是这样想的，哪怕他留有遗憾，我都觉得好像那个遗憾是我应该体验的其中一种感情。即所以呢，我去玩剧本杀，我有些 friend 他们在那一个本里面，如果觉得他有些什么不足的地方或者他有遗憾的地方，他们就会玩第二次去补的。但是我从来都不移拆了。即我觉得。
1: 你从来都不移拆的。
0: 即那个剧本我玩了，那我就觉得哦，这个经历就是我 as 这个角色在这个世界里面发生的事了。
1: 那你会不会
0: 这个角色不应该有得再来多次，所以我都不会再来多次。
1: 那你会不会
0: 有遗憾也是有遗憾，我的角色就是你应
1: 其他角色去拆这个。
0: 我不会啊，我只要玩完之后呢，我对于那个世界的归属呢，就是我觉得我是这个人。即我就转不到我其实是第二个了。
1: 哦，已经属于了这个世界了。
0: 我就已经觉得我在这个世界就是这个人，我的经历就是这样，就如同我自己本人陈以缇的人生，我没得 take two， 那我做的这个角色他的人生都没得 take two。 如果有什么我觉得很遗憾的地方，我就认了。然后我就会想，是不是 for example 我觉得是因为我有些说话我没说，或者我来不及说，那我下次我就会把握机会一定会说，就玩第二个本，做第二个人的时候，而我不会再去 rerun 一次那个 character。
1: 即系如果你俾你重新做一次，陈以缇，你会唔会想？即系由细个开始，
0: 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题目。
1: 即系如果你去到80岁、90岁，你离开呢个世界嘅时候，突然有一个 choice， 就系你可以投胎去新嘅人生，或者你重新做一次陈以缇。
0: 但系我重新做一次陈以缇，我可唔可以拣唔同嘅路向嘅先？否则我净系 repeat 一次嘅话，咁咪即系成个 loop 系一模一样。
1: 你可以揀不同的路向，但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你就算揀了不同的路向都是殊途同归的。有些
0: 其实是，但而且我再做多一次陈以缇的时候，我是不是没有前世记忆的？我可能会不小心又 loop 一次一样。
1: 是啊，即如果你没有前世记忆，你很多时候都是会重复今世的选择的话，如果你有的话，你可能会避开一些今世的不好的东西，你不满意的东西。
0: 我未必是会避开不好的东西，但我会觉得我为了体验多一些东西，我有做一世没有跟上世一模一样的。
1: 是啊，但结果你发现你都是兜兜转转，你都是回来来前一世的，
0: 是啊，都很
1: 相似的东西。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3: 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
4: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齐倾硬，唔剔嘢。
5: 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6: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5: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6: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日，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5: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7: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

0: Bienvenue.
1: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2: 感悟盛宴，
3: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4: 好，翻嚟精神食粮补给站，我系 Esther 陈以缇。
5: 大家好，我是陈美彤。
4: 其实啱啱嗰节我哋埋尾讲嗰样嘢咧，好多剧本杀都有探讨噶，即系话咧，有啲人咧喺人世间有好大好大嘅执念，结果佢就再嚟多次。有啲系即系有啲角色咧，系嚟咗千千万万次，但系佢都系达唔到自己想要嗰样嘢。
5: 系啊，即系好多时执念就系咁噶，执念就系唔知点解你硬系争啲得唔到咁咯。
4: 你 forever 都唔得咁样，无论你改写几多次
5: ，forever 太惨啦。
4: 除了山之外呢，其实我们还有海的。以前呢我在另一个节目讲过亚特兰蒂斯的已经，所以呢我就不特别讲亚特兰蒂斯，有兴趣的朋友呢就去听回我们的另外一个叫做超时空漫游的节目。我讲一下这个中国神话里面的海，我觉得呢跟中国神话里面的海最贴的神话就是精卫，精卫填海啦。咁精卫咧系炎帝，炎帝我不停走音咁。精卫咧系炎帝嘅女嚟嘅，佢本身就有名，佢本身唔系叫精卫，佢叫女娲。有一日咧，咁佢去东海玩啦，就俾海浪浸死咗。咁佢死咗之后咧，就化身咗成一只个嘴系白色，个爪系红色嘅雀仔，会精卫精卫咁叫嘅。咁由嗰一日起咧，佢就会担住西山嘅石头同埋树枝投入东海，誓要将呢个海填平。咁佢唔系为咗要复仇嘅，只系希望咧唔会有更多人同佢一样咧被呢个大海吞噬啦。咁其实呢个故仔咧，可能会令到大家好，例如霍生好佩服精卫嘅精神啦。咁但系咧，同时亦都会令人感觉到我哋啲生命真的是非常之渺小，即系别拎一只鸟或者一个人想要去对抗呢片海，即系别拎佢系炎帝个女都唔得咁咯。
5: 并冇话你系神二代就可以想点就点，
4: 都做唔到。精卫有时未必会赢，但系佢赢唔赢都唔放弃。我觉得呢件事系几好嘅，都系嗰啲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嘅事咁啊。即系佢可能都觉得佢未必可以填得平，但系佢尽量填，要去做呢个嘅反抗者。当你成为反抗者嗰刻，你就唔系一个单纯嘅受害者咯，应该咁讲。即系如果佢唔去做呢件事嘅话，咁佢俾呢个海浪吞没嘅呢件事就令到佢成为一个 victim 啊，只系。咁但系当佢开始填海嘅嗰刻起，佢嘅身份就唔只系受害者啦，佢都系一个反抗者。赢咗啊！即刻
5: 赢咗件事，赢咗。
4: 咁另外一个同海有关嘅神话，可以讲下呢个八仙过海啦。咁呢个八仙过海咧，同头先个西王母都有啲关系嘅，因为佢就系去完嗰个社交场合，去完嗰个蟠桃宴嗰个 party 翻嚟。咁呢八位神仙咧就怒遇呢个东海啊，又嚟啊呢个东海，气氛真系好多嘅呢个东海。咁咧吕洞宾就话：不如咧我哋咧就唔好撑船仔啦，我哋各自用自己嘅法宝渡海，睇下边个劲啲啦。咁于是铁拐李咧就抌葫芦啦，就企上去就行啦。咁然后咧阿汉钟离咧就用佢嘅芭蕉扇啦，张果佬咧倒骑毛碌啦，跟住何仙姑就坐荷花啦，蓝彩和咧就搭花篮啦，寒霜子就吹箫嚟搭浪啦。
5: 完全系大家用晒嗰啲
4: 法宝，法宝系啦，用晒自己嘅方法，曹骨沟就用玉板咧，吕洞宾就御剑咁啦吓。咁咧八仙渡海咧非常之热闹啦，好张扬啦，又有较劲嘅。咁啊同头先精卫嗰个故事完全唔同 mood 嘅咁。咁啊精卫咧将海咧当成一个佢要填平嘅宿敌，咁而八仙咧就当咗个海系舞台咁样样。咁我就觉得佢哋一个故事有一样几得意嘅嘢咧，系海咧虽然系一样我哋好难去驾驭嘅嘢啦，但系咧我哋冇话唔可以同佢共存嘅，甚至有啲人可以同海玩，系咪先？睇呢个八仙玩得几开心。咁所以咧，对于山海系点样样都好取决于我哋嘅态度咯。我自己觉得，即系就谂翻头先我哋有讲过嘅。富士山呢件事都系啊，咁有啲人觉得富士山系只能仰望，有啲人觉得富士山贵在可攀登，咁啊好多时都系睇我哋自己点睇呢个世界。所以有时咧，可能我哋睇呢个世界嘅其中一个好处系佢俾咗个角度，我哋再睇翻自己吧。
5: 其实好多关于山同海一样，都系一种角度问题噶啦。即系大家都有唔同嘅谂法。譬如我哋以前会觉得祭泰山系拜祭咗山噶啦，但系咧其实咧。

0: 历史学家咧又提出，有啲人又提出过一件事，就话其实拜泰山点解大家去拜泰山咧，并唔系初初并唔系为咗祭山，而系讲咧曾经咧，喺好多好多年前啦，咁而曾经系有一次大海浸事件，系沿海啊同埋中原好多地方啊都被大海淹没咗。咁然之后呢啲洪水系慢慢向东南方退去啦。咁而位于山东嘅泰山以东嘅地区咧，佢哋仲浸喺海水里面，即系慢慢咁样退。咁而当然嗰啲人系冇办法生活喺海里面噶嘛。咁所以佢哋追随大海退去嘅踪迹，即系啲海退到边度，佢哋就去到边度慢慢去生活嘛。咁佢哋就系喺对住在泰山的祭祀，是面对汪洋大海，为了祈祷这些洪水早日退去的祭祀来的。而这种仪式就是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啦。咁几千年，
1: 好搞笑，美图讲嗰下嘢饮水嘅嗰下。
0: 佢几千年过去之后咧，佢哋已经习惯咗，即系呢啲后代一代一代已经习惯咗自己要祭泰山，但系并唔知道自己系祭系咩原因咯。大家就觉得
1: 都系咁噶嘛，
0: 系祭最高天神咯。
1: 大家就去到某一个 moment 就会不求甚解，
0: 系啊，
1: 就原来系要咁做噶，我就咁做，就唔会再去谂一开始嗰个原因。
0: 即系因为泰山府君咧，即系曾经有一个讲法就系话咧，泰山系地狱嚟嘅，地狱嘅大本营嚟嘅。人死咗之后咧，个魂魄咧就归去泰山啦。好惊咧！
1: 跟住咧就魂归泰山完咗啦。
0: 即系佢哋认为泰山府君嗰个体系系个地狱嘅体系嚟嘅，所以泰山应该
1: 系咩府君？
0: 府君即系泰山嘅神啊！佢系地狱神嚟嘅。
1: 府
0: 即系一个府邸嘅府
1: 哦，
0: 府君
1: 哦，咁然即系地府嘅君
0: 系，佢哋就认为呢个系大家过咗身之后就大家都一齐魂归泰山啊，就会召你嘅魂魄翻泰山啊，咁样，咁就认为呢个系我哋嘅归宿嚟嘅咯。
1: 咁喺咁多嘅神话故事里面咧，古今中外我哋呢两集讲到嘅神话里面咧，你最中意边个啊？你有冇 favorite 定冇乜特别？
0: 我觉得这个富士山的神话是我最喜欢的。
1: 点解咧？
0: 因为不用爬山咯，即系前面嗰个神话
1: 攀登，
0: 就话就系未到可攀登之前，就话呢座山是神的化身嚟嘅，所以大家千祈不要爬上去。
1: 系啊，唔该你哋喺山脚走啊，
0: 冇错啦，
1: 喺嗰度啦。富士讲你哋都系冇宣道啦，咁
0: 冇错啦。我就觉得几个谂法几好。
1: 好，咁我哋最后咧，我想引咧诗人海子嘅一首诗嚟作结啦。呢首诗叫《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佢话咧：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午夜十二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两个日本人在辽宁大连被捕，日本共同社引述消息报道，中国海关认为两人试图将稀土磁体以可拆卸的状态加工成电机等产品后出口，中方可能怀疑他们的目的是在出口之后拆卸产品以取出稀土磁体。报道说二人是电机龙头富士电机的员工，其中一人是富士电机当地法人的高级管理层，另一人据报是公司到中国出差的员工，两人都是在上个月被海关拘留，涉嫌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报道说如果将稀土磁体以无法除出的状态加工成产品，就不属于出口管制对象，但如果是可除出的状态，就有可能涉及违法。中国外交部星期三说两个日本人违反中国法律被依法拘留，强调日本当局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美国将会同伊朗举行谈判，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将会建立沟通机制，向海湾地区国家通报谈判所有进展。鲁比奥在巴林出席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与美国的部长级会议之后，表示海湾地区国家关注美伊谈判，希望了解谈判所有进展。他说美国和海合会并未讨论有关投放资金在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上，重申任何国家都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同伊朗共同掌握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阿曼外交大臣说未来有关海峡的安排都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翻返本港，警方拘捕一个女人涉嫌替非法赌博网站推广赌注。据悉被捕的女人是成人电影演员苏海林。警方说近日发现有非法赌博网站聘请代言人进行宣传和推销网上赌博，招揽赌客在非法赌博网站进行投注。经深入调查之后，西九龙总区重案组人员星期四在深水埗拘捕一个29岁女人，涉嫌推广或便利收受赌注。她获准保释候查，7月下旬向警方报到。一个休班警去年12月在元朗驾驶私家车的时候撞到一对父子，70岁的爸爸延至上个月不治，那个男警被控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罪，今日上午会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去年12月27号下午，那个33岁的休班男警驾驶

0: 家车驶到大桥路同元朗安乐路交界的时候，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到一对父子。70岁的爸爸当时昏迷送院，延至上月不治，34岁的仔就清醒送院。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由两个来自理工大学的学者、委员会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作供。专家说，室内火灾逐渐扩大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烟雾累积在天花板并形成高温层，辐射热足以引燃远离火源的其他可燃物进入闪燃阶段，令室内所有可燃物表面同时起火。他相信宏福苑多个起火单位都经历过闪燃阶段，一旦门窗突然打开，氧气突然涌入单位，就会引致闪燃，就会引致爆燃，而宏福苑外墙粒槽形成烟通效应，令火势短时间之内迅速向上蔓延。他又说，宏福苑结构基本符合消防安全法规，但现行法规主要防范室内起火，对外墙蔓延的火灾防御力仍然不足。投资推广处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超过380个全球企业代表出席。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说，去年驻港公司数目创新高，达到11,070间，增幅11%。今年上半年再有413间企业落户香港，增长大约10%，将带来超过530亿港元投资，同超过8,600个新职位。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9度，湿度7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海环亚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海环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0: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11: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0: 砖头事务所
1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0: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1: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0: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12: 生活点样过，可唔可以由自己话事？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13: 开始今日的自主人生，把声有冇听？
14: 好磁性，
13: 多谢。
14: 好性感，
13: 系咁噶啦，有少少唔舒服就大家包容一下先。
14: 系，不过今日我哋要系咪要荒芜少少啊？程主播，
13: 我唔使啊，我把声咁啫，但系就有人把声好正，又有颜值，系啱晒做啲主播嘅。介绍下自主人生嘅嘉宾先，
14: 系啦，佢就系之前。

0: 我个内容好难令我系去唔正经咯，不过有啲节目都会有时有我另一面嘅，譬如我前排个节目系主播视觉，咁我都会去做下啲喺主播台以外嘅嘢啦 ，newsroom 以外嘅嘢，咁有时都会去练下射箭啊，冲下姜撞奶，咁都几得意嘅嗰啲节目，系啊，但系嗰个就系好唔我咯，即系成日都哦，原来你平时个样系咁样噶，咁样
1: 系，
2: 唔系因为我谂一路走过嚟嘅时候，点解会做到一啲可能讲紧电视台一啲可能资讯啊、财经啊嘅主播咧，咁系你同读嘅有关噶嘛？
0: 系，
2: 咁
0: 当
2: 你拣呢啲读嘅嘢嘅时候，咁自然你都会谂，跟住我会做啲咩咧？咁喺一定形式上高已经规划咗啊，所以你嘅出嘅，譬如你做财经嘅嘢，你梗系唔可以咁 playful 啊，即系要比较认真啊，系咯，即系庄重啊，咁都系个 image 嘅需要啦嘛，
0: 系出镜形象嘅需要啦，
2: 系咯，所以预咗咁呢个系由细到大都谂住要做嘅工作，
0: 都唔算系啊，我以前系我undergrad 读 law 嘅。系啊，跟住读完 law 之后就觉得 law 好似唔系好啱自己咧，因为太多嘢背啦。我唔系好中意啲一板一眼嘅，不过其实主播都一板一眼。
2: 咁但系好多嘢背，
0: 系都好多嘢背嘅。不过之后就觉得传译啱自己啲，跟住就转咗读传译啦。跟住读完传译之后，又好似
2: 即系
0: 叫做内地叫做口译咯，即系口语传译咁样，即系中英文咁样。
2: 即系我哋叫翻译。
0: 系啊系啊系翻译，但系我系即系口语，所以我就多数叫传译咯，即系书面多数就叫翻译嘅。我哋
1: 即系高材生咯，
0: 唔系，而家都系一个式微紧嘅行业。
2: 即系譬如你听紧当系比较高层次，可能系啲国家领导啊，几个国家嘅领导坐埋一齐咁，你听到就即刻要讲翻俾佢听。
0: 系啊系啊系，嗰种嗰种咯，或者戴住个耳筒，跟住嗰边讲英文，我用中文 out 翻出嚟咁，或者调翻转咁样都有嘅。系啦，咁
2: 反应好快嘅嗰啲。
0: 系啊系啊，但系都间唔中都有啲 information
2: 好高。
0: 系嘅系嘅，即系你一边听一边讲，都难嘅。系啦，咁跟住又觉得好似个行业式微啦，一嚟就系、是，二嚟就系你一定，如果你要做到嗰啲好专业嗰啲，一定系要，你可能要去到国家级先至可以，即系发光发热。咁我呢啲一般般嘅，咁我
2: 同埋有几多即系国家级咧，冠军都得一个
0: 啫。系啊，确实系，即系都其实你见到领导人后面嚟嚟去都嗰几个，你要认真睇。咁你要谂下你有冇
2: 任退休嗰啲
0: 啊？系啊系啊系，即系
1: 又唔退休啊？
2: 系，
1: 你知我就系想讲你啊，系咪先？
0: 我都想以后
1: 我即系我嘅意见系啦，呢个系。
0: 咁所以就系啊，讲翻
1: 即系全日嗰样嘢会出到呢啲说话，
0: 都唔系，我平时都会讲埋晒啲咁嘅嘢。系，咁所以后嚟就。自己 gap 咗一年嘅，即系读完传译之后，我都有去到一啲国际机构嗰度、国际组织嗰度做过见习嘅，去过联合国喺日内瓦个总部嗰度都有做过见习，跟住翻到嚟之后，
2: 做啲乜嘢喺嗰度？
0: 即系做传译咯。即係做傳譯，即係係啦，但係人，但係觀眾聽唔到我把聲嘅，聽眾聽唔到我把聲嘅，即係佢啲真係就嗰啲好專業已經攞咗唔知乜乜認證嗰啲好高級，可能講緊中年嗰啲好有經驗嘅嗰啲譯員喺度做咯。咁我哋呢啲好 young 嘅嗰陣，我得個廿零歲，
1: 去 sit in 咁樣咯，
0: 係啊 sit in 咁，但係我就照講嘅，咁但係可能譯員可能隔離嗰啲好專業嗰啲得閒，佢過嚟聽下你講成點啊咁，係啦係啦係，咁做完一排之後就覺得哇都幾大壓力喎，同埋我中意做嘅。但我驚錯，
2: 件事幾好玩喎，
0: 好玩嘅，
2: 好
0: 玩嘅。你即係你對住嗰個會，可能你講出一句説話，你形成外交風波噶嘛，會成係啊，嗰樣嘢都好得意嘅，係啊。咁之後就翻咗嚟，就 gap 咗一年，就覺得都有 keep 住接啲傳譯嘅 job 做嘅，有啲即係筆譯啦，口譯即係傳譯上都有做。咁後嚟就好機緣巧合。咁就因為當時我喺廣州㗎嘛，係啦，咁後嚟就係識咗一個以前我唔開名啦，係一個主播喺香港嘅，咁跟住佢就其實你呢方面有冇諗過嚟香港發展呢？一嚟，二嚟就係有冇諗過其實可能你做主播都幾啱，或者做主持都幾啱嘅。咁我諗下，好似又係喎，咁咁啱嗰個時候就好似我記得係一六一七係啊係啊係一六一七左右嗰時候係啱啱好仲係收緊生嘅。
2: 你好清楚佢自己嘅點解？
1: 嚇！我好中意睇佢嗰台嘅新聞。
0: 佢 remind 翻我啊嘛，我都唔記得嗰時。
2: 咦？唔係淨係嗰個三色台？
1: 梗係唔係啦？新聞我個個台中意
2: 係，
1: 我都係
0: 嘅，都跟人嘅，都跟人，我都
1: 跟人嘅，我都係。
0: 我明我明，多謝你支持。而家冇跟啦，而家你知可以喺個三個台度自由接盤。
1: 三個台都唔睇嘅，而家我。
0: 我明我明我明，係都正常。
1: 但係嗰個年代咁啱正值就係你嗰。 個台咧，佢都叫做擴張緊班子，
0: 係，
1: 所以你就嚟到就變咗係都幾可以喺一個重要嘅位置去出現。
2: 但係你係未試過真係即你做傳譯啫嘛，係咯，你未試過真係做叫主播或者出鏡。
0: 冇啊，出鏡就以前做過 KTV 好細個嗰陣，中學之後。

0: 对你嚟讲系什么嘅一回事咧？即系啱啱开始做电视台嘅主播嘅时候，
1: 都有啲惊嘅，因为其实我都系读咗一年嘅 master 先，即系香港读完，都系读香港呢一个就系喺浸大读嘅，我系 BU 读 ，BU 读就系读
0: 嘅。传你系嗰啲？
1: 系啊系啊系，读国际新闻咁样，系读国际新闻，跟住出到嚟，但系嗰阵都系好多系编写嘅多，好少系真系讲翻出镜，都有好少嘅，即系可能要拍片咁。但系你话真系坐喺主播台度，真系好少，等于系冇咁样。
2: 系
1: 咁后嚟就即系好多系当时 cable 请咗我嘅，咁系啦，咁佢哋一嚟就啱啱系你讲话要，即系佢都扩张紧啦，极胆扩张啦，所以佢都需要人嘅。咁二嚟就
2: 系
1: 咁啱佢哋嗰阵都有人走，咁好似佢哋我知道就系个内幕就系当时嘅权，即系衡量咗各方嘅谂法之后就好似都 OK， 咁就请咗我咯。系啊，
2: 系，其实即系好多朋友咧，即系觉得主播就系读新闻，不过究竟当中系咪真系咁样咧？呢个时间咧，卖个关子先，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啊，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

0: 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

0: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1: 头先咧，即系同我哋今日嘅自主人生嘅嘉宾倾偈咧，即系讲开话，有好多时都系咁嘅，啲工作咧又唔系话叫拣你，不过啲因缘际遇，可撞到个朋友啊，又觉得你适合，咁咁啱嗰个地方又好似有需要人，咁入咗去做之后，嗰个情况系点样嘅咧？
2: 啱啱开始就摸索咯，有啲惊嘅，因为你始终系一个屋。印象中好似好少係非香港人，即係非香港出世嘅，都唔係非香港即係你唔係攞三粒星嘅，好少直接喺香港做，你就做主播嘅，其實真係少嘅。咁當時有啲驚嘅，一嚟就係、是，二嚟就係心諗雖然我都成日我都係睇香港電視大嘅，咁廣東人都係睇香港電視大嘅，咁但係你睇下咁細個，你睇同你真係坐上係兩回事啊嘛，同埋你會驚，我用詞會唔會同呢度有啲唔同？但係係有唔同，但係我 tune 到咯，所以講最大挑戰係呢一個咯，同埋你要適應，因為其實呢份工係我第一份工嚟嘅，所以我要適應個職場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咯，對於我嚟講。
3: 係，但係當時會唔會話即係其實因為頭先我提過嗰個台當時都擴張得好緊要嘅時候，好快就委以重任嘅咯，即係好多。尤其是唔知点解呢近呢几年咧，中意请女主播嘛，变咗男嘅主播咧，其实咧，如果你计比例咧，系明显少啲。咁、但系夜晚嘅 cast 咧，佢哋叫通常咧系中意一男一女噶嘛。
2: 系，
3: 所以你嘅出镜率好快就已经好高，跟住嗰啲 promo 咧，全部都有你噶。我
2: 系系系系
3: 系啊，
2: 咁做咗年龄就已经叫佢翻嘢咯。系、其实少嘅，同埋都快咯。以前系我谂挨成三四年先至可以由早落嘢，因为我哋当时我嗰间公司系觉得夜嘅 cast 系比较多人睇时段，好多人睇啲嘛，
1: 黄金时间
2: 系啦，咁佢哋会中意啲可能有翻唔少经验嘅人，同埋佢都惊出错嘅，咁所以就多数都系派翻我哋喺嗰啲 junior 啲就朝早啦，咁 senior 啲就夜晚。
1: 咁你得到啲咩嘅 feedback 或者 comment 咧？你觉得即系无论系可能自己嘅上司啊、侧跟嘅同事啊，甚至乎出边嘅口碑啊，所以令到你好似。咁快可以去到呢啲位置啊？
2: 我又覺得我初頭其實唔係真係做得好好嘅，我自己咁講，我覺得我有啲驚，一驚嘅食螺絲啦。咁但
1: 係即都係呢啲啦，
2: 係啦。咁但係咧嗰個好得意就係從來冇人懷疑過我唔係香港人咯。由 Day One 開始都冇人懷疑過嘅，好
3: 呢個又真係真，
2: 好得意嘅，冇人懷疑過嘅。
1: 咁點解會你又點解會調翻轉係咯？會係覺得你唔係咧？
2: 唔係咁，有啲人譬如你有可能有啲口音噶嘛，即係其實唔係個個都有嘅，但係有啲人會有啦。咁同埋用字用詞遣詞嗰啲都唔一
1: 定。咁點解你會冇咧？
2: 因為
3: 我覺得佢好努力去改過。
1: 你俾佢
2: 又唔係喎，
3: 我都唔覺。
2: 唔係佢咁樣啱嘅，你佢咁樣同我有少少 emotion 係 OK 嘅。我就係
1: 你整整下佢就講曬㗎啦。
2: 好好，
3: 啲嘢會嚟曬我度嘅，跟
2: 住先咁啦。冇，我係因為我媽咪冇嘅，我媽咪係都佢係即係平時香港會聽到個廣東話嘅啲口音，我爸爸就有嘅，我爸爸係即係廣州個土著嚟嘅，所以佢啲口音係好，你聽就知係好似睇粵語長片嗰啲口音咯，係咁我媽咪就冇，咁我係同埋我睇香港電視台，所以都慣咗，咁我朋友自己都一半半嘅，廣州啲朋友一半就係聽唔出，一半聽唔出咁樣，好得意，咁我就冇乜咯，係。
3: 係。
1: 對於即係譬如喺香港一路發展咧，咁你呢個即係身份咧，有冇包袱嘅咧？即係覺得係點咧？都冇俾人覺得你係咁，
3: 但佢有記住喎，又即係佢自己都話覺得呢個係神奇啊嘛！誒而家唔 shut up 咯，學咗咯，係啊，唔可以亂講呢句。
1: 校長嗰件事先，我係唔好講 shut up 啦，
3: 係
2: 都有又唔會覺得係包袱嘅，覺得一個我覺得都 kind of 係成就喎，即係一個。
1: 即系你嚟自嘅地方，
2: 系啊，都难得嘅。
1: 可以有咁好嘅发展。
2: 其实一个即系非香港，唔好话你系内地定系其他地方国家，都难咯。好少见系非香港。
1: 咁除咗即系嗱，我谂如果大家有机会睇我哋今日嘅嘉宾，佢嘅外形啦，佢嘅谈吐啊，或者头先佢讲少少嘅工作嘅经验啊，好 all round， 即
3: 系
1: 好几全方位之外，咁头先我嗰个问题就系、是。即系一般嘅职场同你喺电视台嘅生态咧系唔同嘅。咁你觉得自己喺嗰度做嘅时间，同嗰度嘅人，或者你点样去令到自己即系喺呢个职场生存咧？
2: 我觉得
1: 有冇要做啲嘢嘅咧？
2: 又冇喎、反而係咪
3: 新聞部啫喎？
2: 係啊，可能新聞部
1: 又嚟啦，
2: 簡單啲啊！
3: 我哋冇將我哋自己代入去，
2: 係啊，冇其他職場咁複雜嘅，我會覺得即係我雖然我好少喺其他職場嗰度涉足啦，但係我聽講啲轉出去就係、其實電視台算係簡單嘅。

0: 不
1: 過
0: 電視台算是簡單的，但是可能我們台簡單，我以前的台簡單，有些台都即係爭嘢可能會多啲啦，我唔敢代表佢哋講嘢，不過起碼喺我哋嗰度好似係即係可以真係發展到友誼出嚟嘅。我好多喺即係而家都會 keep 住見嘅嗰啲朋友，都係喺以前間公司嗰度識嘅，同埋係即係感情好好咯，會 keep 住出嚟見面，唔係嗰啲傾兩句，扮係 IG like 個 like 張相就算嗰種咯。
2: 係，我覺得有時咧。即系头先你话电视台简单，我都系第一次听，即系我未听过有人喺电视台做话电视台简单，我反而觉得系自己简唔简单，系你个人嘅问题。即系有时候会觉得点解有啲人咁多 gossip 咧？佢本身就系一个 gossip 嘅人，
0: 系
2: 嗰个人点解佢话电视台复杂？因为本身就系一个复杂嘅人，佢话啲人侧跟好奸，就系、是、因为佢一个好奸嘅人。你谂得啲嘢好简单，因为你嚟自嘅地方可能系比较顺、我咁样形容啦。真啲嘅人嘅交往，咁你同人嘅交往係咁簡單純朴嘅，人哋係收到㗎嘛，即係我而家同你傾偈，我都覺得係好 easy going 啊，好容易可以傾到偈啊，做朋友，有冇咩好機心啊或者複雜嘅諗法？我自己覺得是咁咯。
0: 我中意八卦嘅，但我就
2: 我睇到
0: 係我中意八卦，我好中意八卦，我對耳會打開嘅隨時，但係我覺得我自己一塊鏡咯。即系你对我点，我对你点，好简单对、所以啱啱讲得都啱嘅，即系因为我人比较简单，所以可能人哋都觉得我简单，咁就冇咁多可能防备我嘅嘢。
2: 系咁嗱，喺个工作环境又好似几顺利啦。咁、做呢个主播出埋镜，咁又做一啲你曾经读过啊，同你即系有关嘅，咁似乎系。是不是叫找到一份人生的理想的職業呢？你覺不覺得是？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即是當時做到都很開心，有些 surprise， 哇，請我竟然。
2: 那你最大的滿足感是什麼呢？
0: 可以跟觀眾解釋到現在發生的什麼事，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即是我不是只是讀稿，我經常覺得我不是讀稿，我是真的解釋，我是講個故事給你聽，那這個是有那個情況，沒有那個情況就是我靠我去做聲音導航，告訴觀眾發生的事，那不是個觀眾都会自己可以明白到发生咗咩事，咁、我觉得我做一个旁述或者系我做一个我哋叫 at lib 啦，即系无稿嘅一个旁白啦，都好紧要嘅。
2: 咁呢个系你同其他啲主播唔同嘅地方啦。
0: 我会
2: 即系如果个个都系咁做，
0: 都系嘅。我唔系读稿咯，我绝对唔系读稿。系呢样嘢我都成日睇嘅。系
2: 咁嗰啲系你自己嘅功课嚟噶啦。
0: 是啊，或者其实一条稿是一样，譬如佢几个 cast 几个时段都是同一个，即是同一份稿，但唔同 N 卡读是有唔同的读法嘅。
1: 是啊，是。这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返嚟啊，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

0: 对没热面，大大声没事件，眼见都快冒烟。Yeah, you know what I mean. 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1: Keep your eyes on me.
0: 你想要睇麦克？

0: 午夜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北部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增加到164人死亡，超过970人受伤，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所有学校停课和暂停所有非必要活动。地震在本港时间昨日朝早6点发生，震央位于委内瑞拉北部的莫隆附近，距离首都加拉加斯大约168公里。最先发生的 7.2 级地震震源深度是10公里，在不足一分钟之后再发生一次 7.5 级地震，之后再有20几次余震，邻国哥伦比亚都有震感，巴西北部多座城市都出现摇晃，加拉加斯震感强烈，民众仓皇逃生，多栋建筑物倒塌和受损，不少地区停电和网络中断，加拉加斯主要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需要关闭。内政部长说，首都和周边地区有多栋建筑和住宅倒塌，多个州亦都受到影响，政府已经全面启动救援机制，动用所有可用的安全和民防资源应对灾情。美国地质调查局就委内瑞拉地震发出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的破坏和经济损失，初步估计死亡人数很可能加乎1-10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和奥地利外长赖辛格举行会谈。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乱象频生，和平发展遭遇严重冲击，中方祝贺奥地利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愿同奥地利加强沟通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和公平正义，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又说，中欧关系的正确定位是伙伴而非对手，中国发展是欧洲的机遇而非挑战，中方赞赏奥地利奉行理性务实对华政策，希望奥地利继续为中欧关系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新华社报道，赖辛格说，面对动荡世界，期待同中方密切协作，推动大小国家携手共促世界和平和发展，又愿意助力欧中开展坦诚对话，促进欧中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美国将会同伊朗举行谈判，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将会建立沟通机制，向海湾地区国家通报谈判所有进展。鲁比奥在巴林出席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同美国的部长级会议之后说，海湾地区国家关注美伊谈判，希望了解谈判所有进展。他说，美国同海合会并未讨论有关投放资金在伊朗重建以及经济发展上，重申任何国家都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同伊朗共同掌握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强调，未来有关海峡的安排将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美国最高法院作出两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其中一项裁决允许特朗普政府取消几十万名由海地和叙利亚的移民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这个将会令他们失去免于被驱逐的法律保护。另一项裁决就允许特朗普政府实施阻止寻求庇护者踏上美国领土的相关政策。特朗普再次就任美国总统后推行强硬移民政策，削减各种移民渠道，招致大量法律诉讼，引发有关总统行政权力边界的激烈争论。有报道说，中国驻美使领馆联系美国地方政府官员和企业。

0: 叶劝咗佢哋同台湾开战往来。喺北京外交部话，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任何地区、中国台湾地区任何形式嘅官方往来，包括美国联邦同地方政府，只系同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系美方喺中美建交公布中所做出嘅明确承诺。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兑现美国总统特朗普涉台表态同承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不以任何借口开展美台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一名休班警去年12月在元朗驾驶私家车时撞到一对父子，70岁父亲延至上个月不治。这名男警被控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罪，今日上午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去年的12月27号，这名33岁休班警揸住私家车驶到大桥路和元朗安乐路交界，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到一对父子。70岁的父亲当时昏迷送院，延至上个月不治。34岁的儿子就清醒送院。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到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鍾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1: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12: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啊！嚟到呢一 part 咧，可以上埋我哋 MBO TV 啊，打开新城广播手机应用程式，咁啊拣翻 MBO TV 嘅选项咧，就可以睇到今日呢一条声画同步嘅直播。直播室入边咧，今日呢一位嘉宾咧系其中一间电视台嘅前首席主播陈书君 Vincent 啊，你好啊！
13: 你好 ，hello。
12: 头先咧即系都提咗，就系关于你自己对主播呢一个岗位啊，即系讲到。点样睇？即系有啲咩要做？有冇试过啲咩难忘嘅事系我哋唔知嘅，或者真系你一次就够啦，千祈唔好发生第二次。有冇啲咁嘅事发生过？
13: 都有嘅，有时试过，因为我读得比较快嘅，我系读得好快好快啦。咁跟住有啲时段系唔会去天气嘅。咁、你冇天气，其实有时天气嗰个作用咧，
12: 即系 buffer
13: 系啦，即系俾你缓冲一下。即系有时可能你读得快，或者系个时段太。短啊，咁佢有啲時間俾你 buffer 下，咁
12: 去曬啲新聞，跟住
13: 去曬啲新聞，咁但係可能有講緊有40秒，咁但係你去多條新聞好似又太多，可能太會 over 咗，咁所以佢就會去天氣啦。但係因為嗰節咧就去唔到天氣，因為佢嗰節已經有天文台科主任講天氣啦，咁所以就去唔到嘅，咁跟住就變咗咧
12: 就 over。
13: 係 over 咗，我諗我諗可能有成20-30秒咁樣，但你去唔到天氣噶嘛，因為你已經天文台科學主任報完天氣，冇理由 anchor 又再講多次天氣。咁跟住個導演就話：你先 up 啲嘢。
12: 但冇噶喎，即係同我哋做節目唔同啦，即係我哋都成日俾人抌翻嚟一分鐘啦咁樣，即係要唔多唔少咁俾翻佢。但係 anchor 好難喎，
13: 冇啊，
12: 尤其識你一個嘅 cast，
13: 冇啊冇啊，
12: 即係如果有兩個人咁，你要
13: 扮傾偈咁，係啊。
12: 咁最後點樣處理？即係由佢短咗就走咯喎。
13: 冇啊，都可能補多句話，轉頭仲有一節咩新聞，嗰啲新聞係叫咩名咁樣咁，跟住大家又可以繼續留意咁咯。即係加多幾句好夾硬嘅説話咯。
12: 係
13: 係啊，呢個其中一個比較印象深刻。
12: 操作上嘅深刻啦。
13: 係啦，另就同埋做好多蝦碌咯，即係唔覺意你可能喺拗緊頭啊、飲緊水，撳咗你出街嗰啲多嘅都仲有啲係唔覺意講啲歪歪地音變咗有少少似粗口咁樣咯。但係呢個極少嘅，極少。
12: 系呢、這个都小心的，
13: 這个小心。
12: 不过反而就系话都做咗一段时间啦，即系会唔会话开始觉得初系好好玩嘅，咁但系呢一行好多人都话做下咧，其实你每日都系面对住同一些新闻，每日都系一个循，即其实真系好得意嘅。就算同我哋朝头早做节目，我都系一样嘅，好、多时都系一个循环嚟噶嘛啲新闻。咁变咗开始会感觉到嗰、那个发展或者嗰个突破去到一个樽颈，你有冇有阵时有啲咁嘅感觉？
13: 会觉得好似做下都系做呢啲嘢嘅，其实每一行我谂都有呢个问题，我有时会 remind 下自己唔好咁谂咯，但系我又唔觉得自己好有职业倦怠，我未至于嘅，但系会觉得啲嘢好似重复咁啦，咁但系就提醒自己好似行行都系咁咯，同埋你每一日虽然譬如你新闻都系 follow 嗰几样嘢，你去都有嗰几样国际焦点、国内焦点、香港嘅焦点，我觉得都系嘅，但系佢都有新嘢啦，同埋咁我当譬如近20几咁发射，咁都系一个。佢雖然年年可能隔半年就發射一次，咁但係每一次都有唔同嘅 scenario， 譬如今次有香港航天員啊，都有啲新嘢，咁你可以講，咁嗰個唔同都係一個幾得意嘅位，同埋譬如我做咗兩屆美國總統大選，唔係美國總統嘅就職禮，其實一個共和黨一個民主黨，你兩個人嘅 style 又好唔同，咁你做每一次佢流程 run down 又唔同，都幾得意嘅。我會覺得次次做都有啲新嘢，
12: 係咯。因為有陣時咧覺得咧，即係觀眾睇唔到你哋嘅付出㗎，因為好多時尤其是唔熟呢一行嘅操作嘅朋友咧，會覺得咧，喂，真係字幕機就喺前面，佢哋個個都知嘅，而家好公開。但係其實譬如正如頭先你咁講，可能做一個尤其是唔係香港嘅嘢咧，嘅個基本知識咧唔係咁多嘅時候，你要做資料搜集啦，但又未必用到。走出嚟啦，跟住畫面又未必俾嗰啲嘢你啦，可能失驚無神會俾一啲你完全冇諗過嘅嘢你啦，即係有陣時會唔會？好似喂，我揾極都唔夠嗰啲料，一次比一次要揾多啲入廠噶啦。
13: 會啊，多數我哋攞一沓嘢入去，但係有時唔可以揾太多，因為揾太多係攪唔切，係啦，你攪唔切嘅喺度咁攪唔到嘅，咁就係揾即係最精華嘅嘢咯。係啊，即係嗰啲最你一定會講，咁有啲可能你憑記憶或者係憑嗰幾個 keyword 可以做到，咁你就冇成段寫出嚟都唔會讀噶啦。
12: 係
13: 咁樣，或者係认下人啦，有时譬如有啲咩访华啊，啲高官咪认下，可能中方高官有边几个，你有机会。咁我前排都做咗啊当好访华，咁我就喺度，我记得一个好得意嘅嗰个，我哋个电视好细啦，咁跟住咧，佢又拉到好歪，即系佢好歪，跟住你系要睇个人，跟住我估系边个，我系要企喺度咁装落去，但系都系睇唔到，咁我就唔敢讲住，后嚟有个再近啲嘅镜，我先敢讲嗰个系边个。
12: 系，所以都几多呢一啲情况。
13: 多噶，多。
12: 喂，咁但係好多朋友即係如果有 follow 开你 IG 嘅朋友就知，但其实呢冇 follow 开嘅淨係知你主播呢一面，但我知你好读得书，即
13: 係
12: 好鍾意进修。
13: 我鍾意进修。
12: 即係我有阵时都係要寫一个伏字俾你，即係虽然你话系咪好熟呢，其实即係我就唔系同书君真系好熟好熟，但我有 follow 开佢嘅嘢，我知道你近来已经开始向博士进发㗎喇。
13: 其实
12: 即係点解咁鍾意读书呢？
13: 冇啊，我觉得好似一个人生里程碑要去，好似 unlock 咗个成就咁，我觉得系解锁成就咁，我觉得系，因为我已经有 master 有 bachelor， 咁我觉得好似读到个 PhD 会开心。
12: 但系而家你系读紧边一方面嘅 PhD？
13: 我嗰科系英国语言文学嘅，但系我读紧嗰个内容其实系新闻语言咯。 系新闻语言，其实我同我以前份工都有啲关系嘅，即系同成个香港嘅新闻语言都有啲关系嘅。
12: 一日其实咧，即系讲紧，人人都系得24个钟头，人人都要瞓觉，要工作，要同自己嘅另一半，甚至乎要同屋企人一齐，点样去分配时间呢？因为你尤其是你哋呢行冇得迟，翻几多点就系几多点，即系迟一分钟，真系随时就系一封 warning letter。
13: 系啊，系甩卡士咯。
12: 系啊，咁点样去分配自己啲时间？
13: 而家好啲嘅，我初头系啱啱我嘅二年，啱啱去即系 PhD 开始读嘅时候咧，系我嗰阵系喺浸大教紧书啦。咁我又
12: 系咯，你仲要教？
13: 系啦，我浸大教，跟住我浸大要上堂啦。咁嗰阵做 PhD 啱啱开头嗰几年，系嗰一年咧 ，at least 系一定要上堂嘅。后嚟就开始自己去按照自己个pacing 去写文啦，咁样。咁我

0: 初头就一定系有啲好 compulsory 嘅堂要上，咁就又要翻工啦，系啦，嗰段时间都几辛苦，我记得好似7:00要起身，因为啲堂可能8:00要开始上噶啦嘛，咁我7:00起身，跟住我上完堂之后，可能我就翻工啦，或者可能上完堂之后翻屋企瞌一阵，跟住夜晚又要帮去上帮人上堂，都辛苦嘅。但系后嚟而家慢慢我开始啲堂上晒啦，咁我净开始写文就开始轻松啲咯。
1: 有冇啲咩计算噶？即系会唔会好市侩咁问你？即系觉得我都系要代多啲嘢起身，等自己多几张刀，定系？真系想去追求嗰一个知识，先至去完成呢一啲学位，即系好少佢咁问你。
0: 两样都有。你话我想即系寻求知识，其实都系，因为其实 PhD 好多时候系你自己 explore， 唔系话人哋教你嘅，即系你去自己去钻研某一样嘢，跟住攞到一啲你自己。其实 PhD 就系一个 gap 嚟噶嘛，即系人哋冇 explore 嘅嘢，你去 explore， 跟住话俾人知，哦，原来呢方面有啲乜乜乜乜咁样。咁呢个一方面就系对知识嘅一个索求啦，另一个就系、是真系希望。張張刀都嚟咯，就係、是、咁你起碼有個 PhD， 可能你去做大學教職都會有一啲好明顯嘅優勢，係啊，我覺得。
1: 好，呢個時間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啊，繼續同舒君傾偈。
2: 上嚟咧體驗一個護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發咗好耐嘅嘢咧，係效果好。
3: 因為咧而家濕啊嘛，就會有啲頭油啦，同埋啲頭髮好扁嘅。呢、這、一個療程咧，最緊要係幫大家咧係平衡個油脂。即系话唔系净系去头油，而系咧平衡个油脂分泌，因为你冇头油又唔得，你太多头油又唔得，咁所以咧帮你平衡咗个分泌嘅时候咧，咁变咗你头发就可以 keep 住清爽，同埋 keep 住咧养翻好啲头发啦。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68299咧，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嘅。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哦，我觉得我个头皮好湿好油嘅话咧，我哋就会送埋一支控油止痒嘅旅行装俾你用。
4: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5: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7: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1: 好啦，翻嚟我哋今日嘅自主人生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小麦，有程主播，亦都有陈书君主播喺度嘅。你知唔知佢其实系煮嘢食个煮
0: 系啊，
1: 佢唔系主管个主，佢系煮嘢食个主。
8: 我自己贪得意啊！我哋嗰阵时疫情啊，
1: 系我哋疫情嗰阵时，我哋有阵时喺度做示范。
0: 我明。
1: 咁啊，我哋就变咗好多嘢都要出啦。咁啊，佢又改咗个名叫程主播，
8: 食下字咁样咯。
1: 所以佢同你系冇冲突，
0: 同埋都 OK 可以 collab 下睇下有冇
1: 机会。不过而家咧，我都觉得都系冇冲突啦，
0: 冇冲突。
1: 即系你啱啱就离开咗主播台啦，
0: 系啱嘅。
1: 其实都对好多朋友嚟讲咧，系有啲唔舍得，甚至乎。真系无论娱乐版啦，定系讨论区都见到呢一个话题，我真系其实你做呢个决定嗰阵时候，我都觉得有少少愕然。虽然其实我系早啲知嘅，
0: 不过我
1: 就一路都即系 zip lock 咗自己，就直到你走嗰日，我先话啊系啊咁样。
0: 系
1: 点解会有呢个决定？
8: 你会早啲知嘅？
1: 佢有同我讲咪早啲知咯。
0: 首先同佢讲，
1: 佢有同我讲，
8: 即系你私底下已经认识嘅，
0: 识嘅。
8: 咁你点样识噶？
1: 我哋点样识啊？就多谢你啦，真系。
8: 吓，嗰个时间，
1: 因为你。当年咧喺疫情期间，我哋好唔够人手。
8: 嗯，
1: 咁喺好唔够人手嘅情况之下咧，就我有一个礼拜要顶深宵。咁喺深宵嘅音乐节目啦，佢、记得啦，而家
0: 系。
1: 咁真系夜晚咧，夜难人静，当你摆晒啲嘢落去，讲完咁就去歌噶啦嘛。咁、你去歌真系有阵时好惊会眼瞓，就成日你都知我唔讲嘢唔得噶啦。咁我就唯有用文字代替讲嘢。咁啱佢成个礼拜都系佢。嗰阵时深宵仲系现场嘅新闻嚟嘅，咁、所以咧我就好斗胆。
8: 即系你一路做紧节目，
1: 系啦，
8: 你一路咧就同人喺度倾偈啦，喺网上咁样。
1: 我就影咗俾佢睇，我诶、今晚大家都系通宵、啊，
0: 系
1: 不过复我、啊，
0: 系啊，
1: 佢话大家努力啦咁样。
0: 复嘅，
1: 咁所以自此我哋就有保持一个即系久不久嘅联络，
0: 系
1: 啦。咁但系点解你会舍得？其实去到呢一个位，即系我哋先唔好讲呢个位嗰个 level 问题先啦。做咗咁多年，同观众都建立咗。感情
0: 系
1: 好舍得，真系
0: 系啊，其实系极不舍得咯。但系我有啲意外嘅，因为我成日都觉得我哋都唔系咁讲嘅。其实都我哋台都多人睇嘅，即系尤其是新闻，我哋以前个台啦。咁但系我又觉得可能冇其他嗰啲再大啲嘅台咁覆盖咁多，有啲人可能餐厅就播住，我哋可能要真系啲观众自己转过去先会睇。我都有啲意外嘅，即系我走，跟住我见到好多 threads， 有啲朋友真系冇 follow 我，就话啊，我其实真系睇你报新闻，我而家知你走，我真系好唔舍得。有啲意外嘅，即系多到系有啲令我。

0: 有啲诶、哎，原来我真系有人睇人识我咁样，
1: 系
0: 唔使得嘅，但系真系想转下跑道咯。讲真，想转下跑道，因为即系做咗，我其实都卅钟啦，我会觉得我如果想转去做一啲非主播嘢，其实都系时候。如果唔系我，如果我唔通我真系去到。哦、可能我四十我先由真係讀稿，啲人成日覺得我讀稿嘅啫嘛。咁、雖然 which 唔係啦，但係佢啲人會覺得我係讀稿，你讀我四十歲先至轉，咁可能佢好多地方都轉唔到，我會驚啲人係有咁嘅一個成見。咁所以我覺得不如而家趁仲即搭背落咁係時候，不如走出嚟望望。
2: 轉咩啊？會
0: 我而家就係、是、我唔係好想翻 full time 嘅，我想翻啲 part time 跟住 freelance 咁樣咯，因為都有 job 揾我嘅，其實 keep 住到。咁、想可能其實我做主播嗰段時間都 keep 住有人揾我，譬如想傾啲代言或者想傾啲MC 嘅，即係主持司儀嘅 job 嘅、但係就冇成事，因為即係有身份上面嘅衝突啦，當然咁就冇做。咁但係
2: 即係想放低，唔係叫包袱啦，即係可能呢個咁嘅框，
0: 係啊係，即係你
2: 等自己冇咗個框
1: 先，可以試下
2: 其他嘢。
0: 係啊係啊，即係唔使咁有啲嘢可能冇咁需要鏡住，我會覺得咁你出到去可以，可能你做你接 job 得咩都得。咁我係而家完全唔排斥任何機會嘅，
2: 係、你都幾享受点讲咧？
1: 微光灯之下，
2: 我唔讲呢啲咩，又
1: 好旧系咪啊？系啊，你啲新潮啲啊？
2: 目前唔新潮，不简单。
1: Standard 系，
2: 我简单。
1: 你简单嘅人啊嘛，系啊，我知啊，
0: 简单嘅人，
1: 系我知，
2: 系享受嘅。
0: 都 OK 嘅，系我中意讲嘢，我好中意讲嘢 ，keep 住讲，我中意讲嘢。
2: 你两个真系无敌啊！
0: 系啊，我好中意讲嘢，所以都 OK。
2: 我好怕啲太多嘢讲嘅人嘅，
1: 系咪啊？
0: 咁你好惊我应该？
1: 我都覺得佢會驚你，
2: 唔知咧。
1: 如果熟咗，我
2: 未領略過，但係佢嗰啲我就好驚
1: 嘅。係即係嗰啲開節目前半秒都仲喺度講緊人，
0: 我都會嘅，我都
2: 出緊 jingle 咧，仲喺度我哇嚟啦嚟啦，收聲收聲，我已經戴曬 headphone 咧，聽唔到佢講嘢。
1: 我要拎開佢個 headphone 講埋嗰句。
2: 喂，但係除咗你中意講嘢咧，仲要中意埋被看到喎。
0: 可能慣咗。
1: 惯咗同中意两件事，真系两件事。佢都惯咗被看到，但我可以好肯定，佢未必真系中意。
2: 唔系佢嗰种中意，
1: 系啦，
2: 即系
1: 我够胆讲，
2: 有人会认得我都 OK， 都 OK 嘅，即系唔会话识，唔会好似你咁 high 啊
1: ，high
2: 都
1: 唔系你，系我。
2: 系咯，但你系点样呢？
0: 我都中意俾人见到嘅，我自己可能。其实嗱，讲真，你 in 得主播呢份工，真系唔系斋记者，你主播，咁你就系即系长期要见观众。我谂每一个 in 做主播嘅人都唔系净系有新闻理想嘅，我觉得都系会希望俾观众见到嘅。我谂多少都有啲中意出镜，系啦，我会咁样形容咯。
2: 咁但系你头先话想转下个跑道，但系都离唔开系会继续啲幕前嘅，譬如头先讲 MC 嗰啲都系好前嘅嚟。
0: 系都有机会可能同一啲机构合作嘅，即系有啲可能传播机构咯，系啊。
2: 乱咁噏，如果有人叫你拍电影啊、拍剧咧，
0: 可以，都会嘅。佢觉得我 OK， 摆得低包袱咪得咯。有啲人成日觉得主播喺上面有个包袱，
1: 唔系因为你个电影入边做翻个主播咯。
0: 咁有
1: 时都系
0: 框又框住自己，
2: 会有噶，真系
1: 好多时都系
2: 咁。
0: 我都
1: 清姐都系咁样啫嘛，电视剧做翻佢自己，
0: 系都有嘅，有嘅，我有睇过类似嘅情况嘅，系咯，
1: 系咁啊，所以不久嘅将来应该可能喺唔同嘅活动。或者喺唔同嘅频道，甚至可能喺我哋嘅频道都有机会会听到同见到。
2: 靠你啦，
1: 吓靠我，
2: 系我要退休啦嘛。
1: 哦，系咩？我唔知嘅，
2: 要噶啦，
1: 下个礼拜
0: 先
1: 系咯。
2: 讲呢啲，
1: 佢好识
2: 有你嘅，有你呢啲嘢啦。
1: 系
2: 我头先出去啫嘛，就即刻讲呢啲。
1: 我感染咗佢啦，系嘛？
0: 系，
1: 所以今日多谢舒君先啦，
0: 多谢
1: 晒，
2: 祝你一切未来都顺利啊！
0: 多谢，
2: 身体健康，身体健康。

0: 新城财经台，
1: 凌晨一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北部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增加到最少164人死亡，超过970人受伤，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所有学校停课，暂停所有非必要活动。地震本港时间星期四6点发生，震央位于委内瑞拉北部的莫隆附近，距离首都加拉加斯大约168公里。最先发生 7.2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不够一分钟之后再发生 7.5 级地震，之后发生了20几次余震，邻国哥伦比亚有震感，巴西北部多座城市都出现摇晃。加拉加斯震感强烈，民众仓皇逃生，多栋建筑物倒塌和受损，有不少地区停电和网络中断。加拉加斯主要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需要关闭。内政部话，首都和周边地区有多栋建筑倒塌，多个州份亦都受到影响。政府全面启动救援机制，动用所有可用安全和民防资源应对灾情。美国地质调查局估计地震将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初步估算死亡人数好可能介乎10,000-100,000之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同奥地利外长赖辛格举行会谈。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乱象频生，和平发展遭遇严重冲击，中方祝贺奥地利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愿同奥地利加强沟通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和公平正义，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话中欧关系的正确定位是伙伴而非对手，中国发展是欧洲的机遇而非挑战。中方赞赏奥地利奉行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希望奥地利继续为中欧关系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美国将会同伊朗继续举行会谈。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将会建立沟通机制，向海湾地区国家通报谈判所有进展。鲁比奥在巴林出席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和美国的部长级会议之后说，海湾地区国家关注美伊谈判，希望了解谈判所有进展。他说，美国和海合会并没有讨论有关投放资金在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上，重申任何国家都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和伊朗共同掌握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强调，未来有关海峡的安排将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央视报道引述一名接近伊朗的谈判团队消息人士说，以军从黎巴嫩领土撤军是伊朗和美国最终协议的条件之一，并被伊朗谈判团队视为重要的红线，强调最终的谅解备忘录将会保障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报道说，美伊在瑞士达成的协议文本中已经强调由伊朗参与而且统一执行的冲突解决机制，伊朗方面目前正跟进具体执行时间表。在过去6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规模明显下降，表明伊朗的举措已经产生效果，但伊朗绝对不会满意，除非实现永久停火，而且以色列从黎巴嫩完全撤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后，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已经回落，不过价格和海湾地区的贸易流量仍然需时才会完全恢复正常。基金组织发言人科扎克说，组织将在7月8号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时决定是否继续采用4月提出，即是根据伊朗战争不同结果设定的三个增长场景。科扎克说，随着部分央行加息，通胀预期已经得到有效稳定，金融环境仍然保持宽松。随着海湾国家恢复发货，尿素、其他化肥和基本金属价格已经下跌，但是贸易和价格恢复正常仍然需要时间。当中特别关注冲突对能源净进口国而且财政储备有限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影响。苹果公司宣布旗下多款产品即时大幅加价，包括 Mac 和 iPad 的产品线，是公司近年来最大规模的全球性加价行动。受到消息拖累，苹果股价急跌 6%。 苹果在声明中说，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快速扩张，令到内存和 存储晶片需求异常激增，以往从未见过某一零部件的价格升幅如此大同快，同时暗示今次并非最后一轮加价，认为已经到了需要开始对多款产品加价的时候，似乎为后续进一步加价留下空间。今次加价的产品包括 MacBook、 iPad、 HomePod、Apple TV 和 Vision Pro 等，但是不包括 iPhone 和 Apple Watch。 在本港加幅最大的入门版的 Mac Mini 由4599元加到6499元，加幅达到四成一。这节新闻报道。
0: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到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4: 外汇、
2: Bitcoin、
4: 基金、
2: 黄金、
4: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8: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咁我哋连续几集咧，请一位朋友上嚟倾偈啦，就系 Vivian 啦。咁佢系一位香薰治疗师啦，亦都系一位导师啦。咁教人哋点样用啲香薰啊？咁牵涉好多嘅，譬如养生啊、健康啊、扮靓靓啊，咁其实各方面都有啲嘅。咁佢源于咧最初就因为当年佢曾经有个血癌啦，咁就处理翻医翻好噶啦。咁当然医生唔会直接讲啊你好翻，唔会讲呢句嘅，但已经好多年前啦。咁亦都同时间。在血癌几年后就发现肺部有阴影，

0: 一样嘢就系你本来迟到嗰个 course， 系、就因为导师嘅一句说话话啊，香芬，你不如谂下帮唔帮到人先啦，咁就击中咗你去读啦，咁样。咁你系都读到已经好多个课程，你证书都好多张咁样样啦。咁嗱，香芬令你开展咗另一条路啦。咁其实你系点样去帮用呢个香芬呢、這个知识或者相关嘅范畴，点样去 apply 到喺个帮人呢个应用上呢？
1: 咁因为呢其实最初呢我又冇諗过係开展自己嘅事业嘅。好多同学仔呢係因为本身佢有问题先去到香薰嘅，例如佢有湿疹啦，呢个就最常见。但我就胆粗粗乜都冇，连香薰屋企可能都有一支过期嘅啫，就胆粗粗去学啦。咁校长都话我哋都犀利㗎啦，咁样。咁呢但后咪呢就利用咗香薰去帮人呢，就係、话源于啊，咦，我发觉都用咗之后呢，我觉得自己都健康上都有进步啦，譬如我嘅鼻敏感、我都系好返咗啦。咁另外呢就平时阿仔呀、先生呀、有啲咩冬瓜豆腐呀、例如阿仔去踩单车跌亲嘅，我哋都可以利用香薰去令到个伤口快啲埋口啦，愈合啦，同埋系冇咁痛嘅等等啦。咁、我就发觉啊，不如其实我先生都系做生意嘅，咁所以佢都好鼓励我自己去开创自己的事业啦，吓唔好成日烦住佢啊嘛。咁所以咧就咁样踏出咗第一步去做自己事业，同埋即系佢成日都同我讲啦，你咧唔好成日谂住系即系唔好谂住去点样去卖啲产品，你谂下点样去帮人先。个客人有咩需要，你先至系去睇下有咩产品适合啦，唔需要硬销嘅其实。咁试过呢好得意嘅香港人呢好物质嘅，即係我试过做你见我成日都有好多 sample 㗎嘛。我试过有啲客呢就係话唔识佢嘅街客嚟嘅，咁佢有湿疹啦，我直情俾一支sample 去啦。咁我就话其实你用完呢支 sample 我觉得你都可以好返㗎啦，即係佢都冇乜唔係好严重嘅。咁佢问我几钱呀咁样。我话呢支 sample 嚟个唔收钱㗎。咁即係我每攞一嚿嘢出嚟，佢哋成日都会觉得係佢需要俾钱咯。但系我唔系咁嘅谂法，我系会觉得啊，我如果可以帮到你就好啦。咁我其实都冇谂过收唔收钱呢样嘢咯，系啊。
0: 因为香港人太习惯，觉得点会咁大只蚂蚁随街
1: 跳？冇错，
0: 点会咁噶？
1: 攞个胶袋一蚊啦，
0: 系咯，即系可能就觉得好神奇哦。原来你系谂住帮到我嘅，咁就冇咁谂。不过我又觉得有个意外就系，因为你先生 Benny 咁佢都做生意噶嘛，咁生意人理论上谂嘅嘢就一定赚钱为主啦，咁一定谂嘅 angle 都系觉得，我点样去攞第一桶金最重要先啦。但系反而同你讲鼓励你咧，就第一样嘢你唔好谂点样卖住，而系谂点样帮人先。佢呢个谂法都好特别，一做开生意嘅。
1: 系啊，所以佢系我一个人生嘅一个教练嚟啦，即系佢同我 share 好多嘢，同埋佢其实我觉得最系一个慈善家，我觉得系我先生多过我咯。其实佢嘅梦想咧系想开一间即系以前咪好兴嗰啲咩农村嘅学校嘅，佢系。这个是他的梦想来的，其实是他也很喜欢小朋友添的。所以是由于他一个善良的心啦，即是令到我都很欣赏这个先生。是啊，亦都他很鼓励我做一些义工的工作。其实讲真的，没有他的 support 呢，我可能没有那么即是顺利去做那么多义工的工作咯。是啊，
0: 他是怎样具体上 support 到你？
1: 他好像来Livewire 啦，佢都会帮我搬啲货嚟啦，啲担担抬抬嘢佢就会帮我做啦。咁同埋佢会觉得啊，你我凑仔啦，你去做啦，咁样即系我哋会互相 support 嘅咁样咯。
0: 同埋某程度上系咪喺经济上，因为你可以你。譬如你有血癌之后，其实佢就叫你唔好做嘢啦，不如咁样样。当时都冇谂过你发展啲咩事业啦，咁佢就一力承担孭起成头家咁样样。
1: 系啊，佢系一个好担大嘅先生嚟嘅。
0: 但对佢嚟讲会都吃力咧，因为其实佢一个人要pick up 成个家，咁可能又有小朋友啦，同埋都亦都可能当你个身体有啲咩状况，佢又觉得可能会特别。多嘢摆落去啦，每对佢嚟讲都好吃力㗎喇。
1: 佢又从来都冇同我讲过佢吃力喎。但係佢都好锡我嘅，所以我觉得我唔知佢吃唔吃力啊，但係我觉得都我哋都经历咗喇。
0: 嗯嗯嗯嗯。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贵机的主镜头可能只有5000、6000万像，但

0: 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一亿两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但其实你认识他的时候，本身就是他，你刚才说他的梦想就是开个农村的学校，即其实他平时都会一路去做义工帮人这样的。
6: 都会的，都会的，是啊。譬如最近呢，我哋都识有一个朋友阿庄啦，咁佢都会叫我哋去做下啲义工，佢都好好一口就应承咗啦。然之后再呢问返我，喂，我应承咗去做义工，你嚟唔嚟呀？我话你平时成日帮我，我冇理由唔帮你咁衰仔呀。咁我哋互相都会做下呢啲咁嘅系啦，义工嘅嘢囉。
5: 我諗其实应该係咁讲，可能同一个磁场啦，即係大家
6: 都可能係
5: 好相同嘅理念，就会浸埋一起咁样。
6: 冇错啊。
5: 咁嗱，佢讲过就係佢都鍾意做善事，都鼓励做善事啦。咁譬如好似你，我最初认识你就係因为你都知道我哋帮罕见病友啦。咁所以就好 support 我哋啦，咁呢个我都真好多谢你啦。咁因为咁耐以嚟，有时你都会做一啲物品俾我哋做义卖，咁又唔使翻我哋钱，跟住我哋就可以帮翻我哋啲病友啊。咁唔单止咁嘅，除此之外咧，有时你都会同我哋一齐去一啲可能啲公司做啲分享讲座啦。咁亦都可能将嗰啲香薰嘅信息或者资讯啦，就可以分享到俾大家啦。咁我见有时我哋都试过其中一次咧，去到一间公司咧，佢哋好踊跃啊，即系踊跃。第一，佢知道我哋义卖嘅嘢系帮我哋嘅罕见病嘅朋友仔啦。第二就系、是你用到你个知识系令到佢哋可以学识到好多嘢咯。我就见好多人就围住你，要问你好多资讯咁样样。
6: 因为我系卖紧一啲即系美容嘅项目啦，咁系女士都贪靓啊嘛。咁同埋真系嘅例如咧最近啦，啱啱有个学生都同我分享啦，咁佢用咗香薰嘅产品啦，佢真系咧打斑咧喺唔够7日之内咧，已经系recover 晒成块面咧，已经冇打完斑嗰啲红肿咯。咁呢个都系佢话好神奇嘅事。咁我话系香薰就系你去 explore， 你去了解多啲，其实真系可以好神奇
5: 嘅。即系某程度上可能帮到皮肤上嘅修复咁样，系咪？
6: 冇错啊，系啊，系啊，
5: 因为我记得你头先有讲过咧，当时譬如你阿仔咁样踩单车跌倒，你都会有啲嘢可以帮到佢个伤口快啲愈合咁样。
6: 系啊系啊。
5: 咁其实例如嗰啲系啲乜嘢嘢嚟？
6: 例如咧，佢最简单啦，我哋最常见嘅薰衣草啦，佢可以止血啦、止痛啦，同埋帮助伤口愈合嘅。咁试过咧，有一次咧，佢就打俾我啦，啱啱听唔到。咁我翻去咧就话：咦，你打俾我做咩？哦，冇啊，头先咧踩滑板跌亲啫咁样。咁佢话：冇嘢啦，我查咗你支薰衣草啦。紫色嗰支啊嘛，咁样咁我话咪住阿仔过嚟先，因为我闻到佢身上唔系薰衣草嘅味道。你查边支啊？你查我查咗嗰支，嗰支唔系薰衣草嚟嘅。跟住话吓，咁我会唔会死啊？我话你唔会死，不过你而家查翻薰衣草啦。咁所以我又发觉自己个味觉，其实我仔都系嘅，即系个味觉咧系好 sensitive， 好敏感嘅。咁同埋咧教下教下，连阿仔都知道用啲咩嘅。其实系啊系啊，
5: 即系其实你就算单凭未必望嗰只product 系咩名，咁跟住你就靠你嗅觉闻得到，
6: 系啊，
5: 分辨到系啲乜嘢。
6: 冇错冇错，你而家滴一 滴出嚟，然之后俾我闻，我都可能会闻到嗰个味道咯。系、啊，
5: 咁但系阿仔都，阿仔而家几大啊？
6: 而家佢23岁咯，
5: 23岁，
6: 就嚟23岁咯，系、哦、啊。
5: 咁但系其实佢已经即系都佢自己都系咪都有跟你同一个方向咁开始都会一路或者细细个开始用紧呢样嘢？
6: 都会噶，都会噶。所以佢自细咧都知道大约咩香薰系要处理啲咩嘅问题嘅，系、啊。同埋咧有事有干佢就嗌阿妈噶啦，系、啊。例如佢踩单车踩到好攰啦，佢可能出去。佢踩成日嘅单车嘅，咁翻嚟咧，佢就会话可唔可以帮我捽几下咁样吓，等佢舒缓翻个肌肉酸痛啦。咁诶就同埋咧，同小朋友，譬如阿仔按摩啦，系一个亲子嘅，平时咧可能都唔会同你倾偈啦。咁佢都乖嘅，佢都会，但系咧你会透过亲子啊香薰嘅按摩咧，佢会咧就同你倾偈啦，点啊，有冇女朋友啊？讲下好多佢日常嘅嘢啊。咁其实都几开心噶，系啊。
5: 咁你头先就讲啦，譬如呢啲系例如薰衣草，又可以帮到我哋有啲唔同嘅功能啦。
6: 系啊，
5: 咁讲开呢样嘢，咁尤其是天气啦，呢段时间啲嘢好多人有流感，
6: 啊、
5: 其实会都有啲可以帮到。
6: 有啊，如果流感咧，其实有啲香薰咧可以杀菌啊、抗病毒、抗流感啊等等嘅。例如我哋最常认识嘅就系茶树啦，一般人以为茶树净系可以对应暗疮啦，其实抗流感嘅功效都好好、啊。另外头先讲嘅薰衣草啦，再有咧或者系尤加利啦，都可以做一个抗菌抗病毒嘅功效嘅。咁我哋亦都可以好似头先咁啦，滴落 tissue 度啦。咁因为呢、這个唔使滴落皮肤度，因为咧香薰唔可以直接掂皮肤嘅，会灼伤嘅。所以点解我哋要去学咧？就系、是、我哋要学一啲安全比例啊，同埋点样稀释。咁但係如果喺唔知情之下啦，初学者啦，就咁滴落纸巾度呢，就会最简单嘅方法啦，去闻下去呀，索下去呀，甚至呢当你鼻塞嘅时候啊，摆心口啊，咁去闻住去，咁都可以有助通鼻塞㗎，係呀、啊。
5: 即係我见有啲人而家都会发现到有条颈链，好似颈链咁样。
6: 哦，係呀、啊、香薰颈链啊。
5: 喺里面，哦，原来就、
6: 啊啊、
5: 因为我就觉得好神奇，我听呢条链几靓喎，咁原来佢就话唔系啊，条链唔系净系装饰噶，
6: 有功效噶，
5: 系咯，原来有功效。
6: 如果唔滴落纸巾就可以滴落颈链度戴住啦，其实可以。好似一个防护罩咁啦，而家咁多人流感嘅话咧，咁你闻住其实都系一个即系你去阻挡出边外界嘅一个即系病毒啊病菌嘅一个好嘅方法嚟。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大家好，我系萧正南，一齐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嘅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4: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6: 由而家到凌晨两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但其实我想问一下咧，有冇话个限制？譬如话每一日我最多可以闻几耐？有冇咁样样规定？
1: 其实咧唔适宜话长期嘅、嗯。其实咧香薰咧就系话一个辅助治疗啦。咁、嗯、只要你个症状好翻嘅，就唔好再用啦吓。咁、嗯、就有啲朋友仔咧嚟揾我咧话，哎 Vivian， 我想买部香薰机，我想24小时喷住佢嘅，我就话千祈唔好、嗯、因为呢啲唔系香精吓、嗯，就唔似商场嗰啲可能系香精嚟嘅，佢哋长期喷住啲云呢喇味啊、檀香味都冇问题嘅、嗯，但系香薰咧系有功效性嘅，所以唔适宜长期使用啦。咁、嗯、可能我哋滴落头先嗰个香薰颈链嘅，因为香薰有挥发性嘅，咁其实朝早滴，咁可能夜晚都冇乜味噶啦。咁、嗯、整日可以保护住你，我觉得已经好足够噶啦。系、哦、啊，
0: 即其实系唔可以长期咁样闻噶。
1: 系啊，就最好唔好日日都使用咯。当你觉得个、嗯、譬如啲排流感冇咁犀利啦，就即系嗰个 confirm case 少咗啦，咁、我哋就可能唔需要戴住咯。咁啊，到又再严重啲，我哋先做翻咯，就唔适宜日日用。你问我咧，我都唔会日日滴香薰出嚟闻嘅咁样咯。偶尔可能我搭车嘅觉得隔篱打个黑黐，佢又冇戴口罩，我又惊惊地嗰啲咧，咁我就可能会攞啲香薰出嚟闻下咯。咁、我会有个滚珠笔去做一个碌碌嘅，咁、但系个滚珠笔咧系需要稀释咗一啲植物油先嘅，咁、但系嗰个稀释比例咧真系要去请教专业人士啦、因为依一刻用一分钟可能讲唔到嘅，咁、但系真系有一啲数去计啦。

0: 咁同埋有啲稀释比例，咁真係要专业去学先至会比较安全啲囉。
1: 係係係。咁但係其实有时我哋去过啲铺头呢，或者去啲香薰店，见佢哋一路长开住嗰啲㗎喎，即其实咁变咗嗰啲系咪其实唔一定系香薰嚟？
0: 嗰啲都会系香薰嘅，不过呢长开只不过可能对应你入嚟嘅客人啦，咁所以我觉得都佢哋都即可能职员就要即比较搵得多啲啦，咁但係其实出出入入都有不同的客人其实都 OK 的。
1: 但其实刚才讲很多香薰相关的资料，其实就是因为你学识了香薰之后，就已经开始了你另外一个人生一些不同 的路的步伐。
0: 啊、没错。
1: 跟着但是个应用在，譬如我见你都做很多义工的嘛。
0: 是啊。
1: 其实是不是都有在这方面摆下去、啊、例如教他们怎样做啊，是不是因为也是这样你尝试去做导师这个角色呢？
0: 哦，是啊。我做导师呢就很得意的，就机缘巧合之后呢亦都是一间 NGO 的人士啦。那他介绍了某一间成人教育的中心的总监给我认识啦。那我们聊天之后呢他就请了我啦，很简单。咁呢就咁就开展咗我嘅教育事业啦。咁其实呢我都好鍾意教书，有好多个原因嘅。其中呢我剛才讲到就係话香薰可以帮助人，我成日觉得我自己一双手真係帮唔到几多嘅。但係如果我有一啲学生啦，唔好话多啦，即係如果学生学咗亦都帮到佢哋自身嘅家庭啦，自己身边嘅人啦，其实就可以将好似蜘蛛网咁样呢，将呢个香薰嘅知识呢带到去唔同人士度，咁就可以帮更加多人啦。咁呢个系我嘅理念啦。咁另外呢我嘅教学呢就我会鍾意呢做一个赞赏啊鼓励嘅形式嘅。咁所以呢我通常都啲学生都好鍾意我嘅。係呀係呀。
1: 即用一个方式就是一路鼓励你做得好好啊咁样。
0: 是啊是啊。同埋呢我都会其实每个香薰治疗师呢都会有佢自己鍾意嘅味道㗎。咁所以我都会成日同啲学生讲，嗱你而家呢学识咗㗎啦，就唔好怀疑自己，係啦，唔使下下问我嘅。咁你可以有自己独立嘅配方㗎。咁同埋有时佢哋都会俾啲配方我睇下啦，有时可能真係做得好好㗎佢哋。係啊。
1: 咁用呢啲配方，嗱即其实每个人都可以用返自己，即佢学识咗之后就可以啦。咁、有冇同你讲翻就系、你教出我之后咧，对我都有啲乜乜嘅影响啊，或者我都帮到屋企人啊，有冇啲讲翻嚟听？
0: 有啊，经常都会收到噶。咁咧，仲要咧，每朝起身有时咧都会好 surprise 嘅。Miss， 我咧用咗啲乜嘢，然之后咧我又帮咗咩咩人啦、啊。最简单啦，最近有个 case 咧就系话，一班学生啦，佢哋喺某一个地点上堂嘅，咁佢哋好多都系邻居嚟嘅。咁有一次咧，有一个女士咧就话夜晚咧跌咗落床，成只眼咧肿晒、瘀晒，同埋好乳黑色啊。佢咧就惊我哋担心啦，过咗几日先 send 张相出嚟，我哋个个都哇哇声啦。咁咧佢就话：，Miss， 你可唔可以沟啲香薰俾我搽下，可以舒缓啲肿啊，同埋痛啊最惨。跟住我话 ：，Miss， 救你都太迟啦。我知道咧，你屋苑咧有个同学仔咧，佢有好多香薰啦，我就教嗰个同学仔就做一个配方，听日攞俾你啦。咁佢就搽完之后，好快已经好翻咗咯。系啊，咁就最快咧就系可以消肿啦，止痛咯，同埋令佢嗰个淤血咧散咯，系啊，咁呢个都好重要。咁呢个就系我好开心，就系话教咗佢哋，佢哋可以守望相助啦，可以即时可以帮到其他身边嘅人啦。咁我都好欣慰呢件事，系啊。

0: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0: 小麦，
1: 你好啊，程主播。
0: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Morning has
1: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2: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3: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4: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3: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4: 朱古力啦，唔好周嚟走啦，悭钱啦，
3: 系啦，你朱古力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4: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其实他们自己都是一个导师，即是培训到他们自己都可以成为导师。
7: 每个人都可以，因为他们即学懂了，他们自然就会懂得一些配方啊，或者什么香薰是什么情形用，他们都学得懂了。
6: 除了说你都去再培训这一班导师之外，其实是不是都还有些其他不同的范畴，譬如可能去一些老人中心？
7: 会啊，是啊，其实呢我都会去一些老人中心做义工啦。简单啲，我最近都会去那些老人中心就做大约6堂的教他们一些香薰按摩。他们长者啦都比较闷啦，例如长知识啦。另外呢就教下他们自己 home care， 即是在家居怎样护理自己。如果我自己和自己按摩又可以用些什么呢？如果有风湿关节痛啊，或者我有些颈颈膊痛啊等等啊，那我可以用什么香薰呢？那我会教他们不同香薰的知识啦、功效啦、教他们去沟一些按摩油啦，又教他们一些按摩的动作的。那另外呢，平时我都会有不同的地方去做义工啦，包括我会去些日间长者中心啦、可能会提供一些按摩的服务啊，帮他们做一节的按摩啊，这样啦，都是手的多的。不过有时他们真的膊头啊或者腰呢，我就叫他坐在一边呢，侧侧膊这样呢，就伸着手入衫那里帮他们按咯，因为始终都是公众地方啦，这样啦。咁另外呢试过做一些义工呢，就是帮一个男的长者来的，咁就帮他做一个手部的按摩啦。我见他呢初初呢好唔好意思咁样俾我按啦，同埋咧佢系另歪晒面咧，系唔敢望啦，硬晒咁样嘅。同埋咧佢，我 feel 到佢，你可唔可以唔好掂我咁样啦？但系当佢咧慢慢接触咗，即系其实一个按摩系一个即系互相一个爱嘅支持嚟嘅，其实系。咁佢慢慢觉得舒服咧，佢个手咧就放柔咗啦，系啦，软化咗落嚟啦。然之后咧，我咧完咗左手啦，跟住咧佢就自动收伸定嘅右手出嚟啦。佢好似好享受，好奇

0: 期待你去帮佢咁样，咁我会觉得好开心嘅。其实即系将一个好似将个冰山打开咗咁样啦，系啊系啊。
1: 其实因为老人家嚟讲咧，可能佢哋对香薰咧都未必系咁认识嘅，即系我谂都有啲时间令佢哋，因为佢哋可能会觉得哇，你捽我攞铁打就好过啦，即系可能咁谂噶嘛。咁而家对佢嚟讲，一个香薰系啲新嘅尝试，咁可能个伯伯会觉得都唔
0: 系
1: 好顺啊，到慢慢你帮佢按摩下之后。原来佢觉得可能有效用，
0: 嗰一刻我会觉得好有成功感，同埋好开心嘅，系同埋亦都真系帮到佢嘅。
1: 系咁，我谂系香薰之路咧，系帮人呢个范畴咧，都应该唔止呢样嘢啦。咁不如我哋下一集翻嚟又再继续探讨下。
0: 好啊。

0: 播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由何志光报道新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声称，以军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内驻留，而且没有时间限制。卡茨又威胁，如果伊朗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者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会全力打击伊朗。早前有美国官员说，以色列已经从黎巴嫩南部的部分地区撤军，但是未说明撤军的地点和规模，更加指出黎巴嫩武装部队现在应该进入相关地区。不过以色列媒体引述以军和安全部门官员否认以军已经由黎南部分地区撤出，说以军没有收到撤军的指令，强调以军是不是从有关地区撤出是以黎双方直接谈判的议题，但是目前尚未达成相关协议。央视报道就引述一名接近伊朗的谈判团队消息人士说，以色列由黎巴嫩领土撤军是伊朗和美国最终协议的条件之一，并被伊朗的谈判团队视为重要的红线，强调最终的谅解备忘录是保障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报道说，美伊在瑞士达成的协议文本中已经强调由伊朗参与而且统一执行的冲突解决机制。伊朗方面目前正跟进具体执行时间表。在过去六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规模明显下降，表明伊朗的举措已经产生效果。不过伊朗绝对不会满意，除非实现永久停火，而且以色列由黎巴嫩完全撤军。英国海军机构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一艘货船星期四沿着靠近亚曼海岸一侧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怀疑受到袭击，目前国际海事组织正协助船只撤离海湾地区。办公室说，有关船只是悬挂新加坡国旗，由长荣海运拥有，在距离亚曼达希特港东南 7.5 海里处遭到一枚投射物击中。根据初步评估，事件被认定为袭击，造成船桥受损，但是没有人员伤亡，亦都未造成环境影响。当局正调查事件，又建议船只谨慎通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说，只有通过伊朗指定航线，船只才能够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对未遵守规定的船只采取行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后，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已经回落，不过价格和海湾地区的贸易流量仍然需时才会完全恢复正常。基金组织发言人科扎克说，将会在7月8日发表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时，决定是否继续采用4月提出，即是根据伊朗战争不同结果设定的三个增长情境。科扎克说，随着部分央行加息，通胀预期已经得到有效稳定，金融环境仍然保持宽松。随着海湾国家恢复发货，尿素、其他化肥和基本金属价格已经下跌，但是贸易和价格恢复正常仍然需要时间。当中特别关注冲突对能源正进口而且财政储备有限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影响。委内瑞拉北部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增加到164人死亡，超过970人受伤，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所有学校停课和暂停所有非必要活动。地震在本港时间星期四6点发生，震央位于委内瑞拉北部的莫隆附近，距离首都加拉加斯大约168公里，最先发生 7.2 级地震，在不够一分钟之后再有 7.5 级地震，之后发生20几次余震，邻国哥伦比亚都有震感，巴西北部多座城市都出现摇晃。加拉加斯震感强烈，民众仓皇逃生，多栋建筑物倒冧和受损，不少地区停电和网络中断。加拉加斯主要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需要关闭。内政部长说，首都和周边地区有多栋建筑倒冧，多个州亦都受到影响。政府已经全面启动救援机制，动用所有可用的安全和民防资源应对灾情。美国地质调查局就委内瑞拉地震发出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会造成的死亡人数，好可能会介乎1万到

0: 10万人。苹果公司宣布其他多款产品即时大幅加价，包括 Mac 同埋 iPad 产品线，系公司近年嚟最大规模嘅全球性加价行动。受到消息拖累，苹果股价急跌6%。苹果在声明中说，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快速扩张令到内存和存储晶片需求异常激增，以往从未见过某一的零部件价格升幅会这么大和这么快，同时暗示今次并非最后一轮加价，认为已经到了需要开始对多款产品加价的时候，似乎是为后续进一步加价留下空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到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3: Music on board。
4: 2年36岁，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的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的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是这一套动画电影 fans 的他，立即答应创作这一首主题曲。歌曲除了是乐迷久违他的香摇音乐风格，亦是他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角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的连结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的爱和伴随依然能够在重逢那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和永恒连结的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Things we somehow twist.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9: 仲有 K 莉、麦浩仪、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10: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动办公室话，一艘货船星期四喺沿住靠近亚曼海岸一侧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怀疑遭到袭击。目前国际海事组织正协助船只撤离海湾地区。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话，伊朗喺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咗一艘货船，暂时未知系咪同一艘船。办公室话，有关货船悬挂新加坡国旗，由长荣海运拥有，喺距离亚曼嘅达希特港东南 7.5 海里处遭到一枚投射物击中。据报，根据初步评估，事件被认定为袭击，造成船桥受损，但系冇人员伤亡，亦都未造成环境影响。当局正调查此事，并建议船只谨慎通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话，只有通过伊朗指定航线，船只先至能够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对未遵守规定嘅船只采取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话，继近期喺亚曼首都马斯克特发表联合声明后，伊朗同亚曼将会举行会谈，以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嘅行政管理同海事服务。阿拉格齐社交平台发文话，佢同亚曼外长阿尔布塞尔迪进行咗一次富有成效嘅通话，两国决心同邻国继续推进相关讨论。亚曼外长星期四向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同埋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外长话，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嘅安排不涉及过境费。委内瑞拉一分钟内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188人，152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被困。委内瑞拉国会主席豪尔克·罗德里格斯说，正红时间赛跑，希望能够让大多数人获救，会在未来几个钟头内持续更新相关数据。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与委内瑞拉政府和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应对地震灾情。初步报告显示，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一些人仍然被困或者下落不明，同时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正协助部署城市搜救队伍。声明又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深感痛心，向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欢迎各会员国伸出援手。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声称，以军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内驻留，而且没有时间限制。又威胁，如果伊朗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者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会全力打击伊朗。央视就引述一名接近伊朗的谈判团队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由黎巴嫩领土撤军是以伊朗和美国最终协议的条件之一，并被伊朗谈判团队视为重要的红线，强调最终的谅解备忘录将会保障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报道说，美伊在瑞士达成的协议文本中已经强调由伊朗参与并统一执行的冲突解决机制，伊朗方面目前正跟进具体执行时间表。在过去六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规模明显下降，表明伊朗的举措已经产生效果，但是伊朗绝对不会满意，除非实现永久停火，而且以色列从黎巴嫩完全撤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同奥地利外长赖辛格举行会谈。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乱象频生，和平发展遭遇严重冲击，中方祝贺奥地利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愿同奥地利加强沟通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的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和公平正义，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又说，中欧关系的正确定位是伙伴而非对手，中国发展是欧洲的机遇而不是挑战。中方赞赏奥地利奉行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希望奥地利继续为中欧关系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新华社报道，赖辛格话，面对动荡世界，期待同中方密切协作，推动大小国家携手共促世界和平同发展，又愿意助力欧中开展坦诚对话，促进欧中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苹果公司宣布旗下多款产品即时大幅加价，是公司近年来最大规模的全球性加价行动，受到消息拖累，苹果股价急跌 6%。 苹果说，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快速扩张令到内存和存储晶片需求异常激增，以往从未见过某一零部件的价格升幅是这么大和这么快，又暗示今次

0: 唔系最后一轮加价，似乎为后续嘅进一步加价留下空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到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除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6: 星期一至五6点，你搞紧乜啊？
7: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8: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9: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10: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1: 我准备点唱啊？
12: 我碌紧手机咯。
11: 6点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嘅？而家走啦。
13: 我听啤梨咯。
6: 星期一至五6点至7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4: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6: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5: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系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嘅时候，可能嚟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喺你谂唔通嘅时候，不如搵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哋都愿意听，同埋搵合适嘅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4: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播新闻报道。凌晨四点，由何志光报道新闻。伊朗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发文话，对于未按规定航线通行的船只安全通行没办法保障，通过未经授权航线所产生的后果将会由船东、营运方和船长自行承担。英国海军机构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一艘货船星期四在沿着靠近亚曼海岸一侧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怀疑遭到袭击，目前国际海事组织正协助船只撤离海湾地区。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货船。办公室说，有关货船悬挂新加坡国旗，由长荣海运拥有，在距离亚曼的达希特港东南 7.5 海里处遭到一枚投射物击中。据报根据初步评估，事件被认定为袭击，造成船桥受损，但是没有人员伤亡，亦都未造成环境影响。当局正在调查此事，并建议船只谨慎通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说过，只有通过伊朗指定航线，船只才能够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对未遵守规定的船只采取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近期在亚曼首都马斯克特发表联合声明后，伊朗和亚曼将会举行会谈，以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行政管理和海事服务。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和亚曼外长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两国决心和邻国继续推进相关讨论。委内瑞拉一分钟内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188人，有152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被困。委内瑞拉国会主席豪尔克·罗德里格斯说，正同时间赛跑，希望能够让大多数人获救，为未来几个钟头内持续更新相关数据。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同委内瑞拉政府和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应对地震灾情。初步报告显示，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多地遭到地震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一些人仍然被困或者下落不明，同时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正协助部署城市搜救队伍。声明又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深感痛心，向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欢迎各成会员国伸出援手。外电就报道，委内瑞拉预计将会动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部分特别提款权，用于地震后重建。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委内瑞拉计划由45亿美元的 SDR 资金中提取2亿美元，目前尚未清楚委内瑞拉是否会寻求动用更多特别提款权资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地震灾情，包括设立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言人科扎克说，正同委内瑞拉官方密切沟通，以评估地震对经济的影响和恢复的需求。苹果公司宣布旗下多款产品即时大幅加价，包括Mac 和 iPad 的产品线，是公司近年规模最大的全球性加价行动。受到消息拖累，苹果股价急跌 6%。 苹果在声明中说，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快速扩张，令到内存和存储晶片需求异常激增，以往从未见过某一零部件的价格升幅会这么大和这么快，同时暗示今次不是最后一次加价，认为已经到了需要开始对多款产品加价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和奥地利外长赖辛格举行会谈。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乱象频生，和平发展遭遇严重冲击，中方祝贺奥地利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愿同奥地利加强沟通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和公平正义，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又说，中欧关系正确定位是伙伴而非对手，中国发展是欧洲的机遇而非挑战，中方赞赏奥地利奉行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希望奥地利继续为中欧关系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到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0%。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3: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2: 咁点做好啊？
3: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7: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6: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今晚想点？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同一个非二维码嘅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冇遵从规定嘅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2: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今生，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4: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5: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4: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5: 民生无小事，
4: 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6: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1: 爸爸妈妈，
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爸爸妈妈你好吗？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5: 小麦
6: 你好啊，程主播，
5: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7: Morning has broken，
6: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5: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由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股市收市个别发展，道指微升，纳指和标指偏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度急升过806点，高见过52655点的历史新高，但是之后逐步回落，蒸发大部分升幅，收市报51920点，升71点，升幅 0.14%。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57点，跌不够1点。纳斯达克指数先升后跌，收市报25358点，跌118点，跌幅 0.46%。晶片股上升，美光上季的业绩和未来指引远胜预期，股价收市急升一成半，是5月26号以来最大升幅，同业 SanDisk 急升两成二，西部数据升 4%， 高通升 3.7%， AMD 升 2%。 苹果公司罕有大幅上调产品价格，股价急跌 6%， 是去年4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亚马逊、微软和 ARM 股价都跌 3%， 辉达跌 1%。比特币价格继续下跌，跌穿$60,000水平。投资比特币的微策略股价跌 9%， Coinbase 跌半成。国际油价上升，纽约8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1.92，升1.58美元，升幅 2.25%。 布兰特7月期油

0: 欧布每桶七十五点二六美元，升一点五二美元，升幅百分之二点六，升幅百分之二点零六。路透引述美国官员话，伊朗喺霍尔木兹海峡向一艘货船开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话，货船系喺亚曼嘅达希特港东南被击中。金价先跌后回升，美国最新嘅通胀数据基本符合市场预期，缓解市场对美国联储局即将加息嘅部分忧虑。推动美元和美国国债孳息率下跌。纽约8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 4047.6 美元，升幅约 1%。现货金一度跌 1%， 最新是升 0.8%， 报每安士4030美元。其他贵金属价格都上升，现货白银升超过 1%， 去到每安士58美元以上。白金亦都升超过 1%， 去到每安士1600美元以上。英国海军机构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话，一艘货船星期四沿住靠近亚曼海岸一侧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怀疑遭到袭击。目前国际海事组织正协助船只撤离海湾地区。《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话，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货船，暂时未知是否同一艘船。办公室话，有关货船悬挂新加坡国旗，由长荣海运拥有，在距离亚曼达希特港东南 7.5 海里处遭到一枚投射物击中。根据初步评估，事件被认定为袭击，造成船桥受损，但是没有人员伤亡，亦都没有造成环境影响。当局正调查此事，并建议船只谨慎通行。而由伊朗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对于未按规定航线通行的船只安全通行没办法保障，通过未经授权航线所产生的后果将会由船东、营运商和船长自行承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说，只有通过伊朗指定航线，船只才能够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对未遵守规定的船只采取行动。委内瑞拉一分钟内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188人，152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被困。委内瑞拉国会主席豪尔克·罗德里格斯说，正在同时间赛跑，希望能够让大多数人获救，将在未来几个钟头内持续更新相关数据。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同委内瑞拉政府同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应对地震灾情。初步报告显示，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的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一些人仍然被困或者下落不明。同时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正协助部署城市搜救队伍。声明又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深感痛心，向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欢迎各会员国伸出援手。外电报道，委内瑞拉预计将会动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部分特别提款权 SDR 用于地震后重建。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委内瑞拉计划由45亿美元的 SDR 资金中提取2亿美元。目前尚未清楚委内瑞拉是否会寻求动用更多的 SDR 资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地震灾情，包括设立初次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且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

0: 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0: 外汇、
1: Bitcoin、
0: 基金、
1: 黄金、
0: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0: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3: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4: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3: 朱古力啦，唔好得嚟走啦，悭钱啦，
4: 系。你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3: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教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5: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加明稳得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航船隻上履行指定職責的人，因受酒精或藥物影響，以致沒有能力妥當地執行職務，或體內酒精濃度超過定名限度，或體內含有指明毒品，即屬違法，最高罰款25,000元及監禁3年。出海航行必須知，醉駕藥駕是刑事。
1: 擴闊環球視野，放眼國際焦點，
2: 縱觀世界時局，透視政經形勢，
1: 盡覽社評摘要，專家精闢解讀，
2: 全球股市直擊，速遞外圍行情，
1: 財資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2: 以宏觀角度深入探討，同你睇清財資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潔瑩、何文傑，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形形色色的民生問題，實實在在地影響市民生活。
3: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2: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3: 民生无小事，
2: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3: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4: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00，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99.7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由长荣海运拥有的货船在沿住靠近亚曼海岸一侧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怀疑遭到袭击。路透引述两名官员，美国官员说是伊朗方面开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货船在距离亚曼的达希特港东南 7.5 海里处遭到投射物击中，造成船桥受损并没有人员伤亡。当局正调查事件，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由伊朗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说，没办法保障未按规定航线通行船只的通行安全。通过未经授权航线所产生的后果，将会由船东、营运方和船长自行承担。国际海事组织就宣布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秘书长多明格斯说，遇袭的船只并未按照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强调海员的安全始终是首要考虑因素。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说，只有通过伊朗指定航线，船只才能够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对未遵守规定的船只采取行动。委内瑞拉昨日一分钟内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在过去不足一日，当地已经发生138次余震。委内瑞拉政府说，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188人，有152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被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深感痛心，向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欢迎各会员国伸出援手。发言人迪亚里克就发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同委内瑞拉政府和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应对地震灾情。初步报告显示，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有人被困或者下落未明，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委内瑞拉计划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中提取2亿美元资金，以用于灾后重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早前宣布多项措施，包括设立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以及倒冧的住宅。美国股市收市个别发展，道指微升，纳指和标指偏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度急升806点，高见过52655点的历史新高，但是之后逐步回落，蒸发大部分升幅，收市报51920点，升71点，升幅 0.14%。 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57点，跌不足一点。纳斯达克指数先升后跌，收市报25358点，跌118点，跌幅 0.46%。晶片股上升，美光上季业绩和未来指引都远胜预期，股价收市急升一成半，是5月26号以来最大升幅。同业 SanDisk 急升20%，西部数据升 4%，高通升 3.7%，AMD 升 2%。 苹果公司罕有大幅上调产品价格，股价急跌 6%， 是去年4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亚马逊、微软和 ARM 的股价都跌超过 3%， 飞达跌 1%。 比特币的价格继续下跌，跌穿6万美元水平。投资比特币的微策略股价跌 9%，Coinbase 跌半成。国际油价就上升，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一艘货船开火。纽约8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1.92美元，升1.58美元，升幅 2.25%。 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75.26美元，升1.52美元，升幅 2.06%。金价就先跌后回升，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显示基本符合市场预期，缓解市场对美国联储局即将加息的部分担忧，推动美元和美国国债孳息率下跌。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47.6美元，升幅大约 1%。 现货金就在每安士4030美元附近增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声称，以军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以及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内驻留，而且没有时间限制。卡茨威胁，如果伊朗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者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会全力打击伊朗。而央视就引述一名接近伊朗的谈判团队消息人士指出， 以色列由黎巴嫩领土撤军是伊朗和美国最终协议的条件之一，并被伊朗的谈判团队视为重要红线，强调最终的谅解备忘录将会保障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节新闻报道的。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
4: 可以拥有健康都系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呢份幸福俾有需要嘅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5: 今天在我困顿身边有洪卓立在这里。
6: Hello, 大家好。
5: 讲紧你有信过一次一次提自己，而家你个心态好似话当自己系新人咁啊，即系冇嘢可以输啊，输到底啦已经。我听到呢句嘅时候，其实有啲噏嘅。点解你会觉得自己系好似已经输到？
6: 我系觉得自己喺谷底噶，即系我其中一句歌词我好中意嘅，半途仍输得起。即系我觉得呢句直头系讲紧我自己。

0: 陈小心好俾心机嘅，即系倾咗好耐啦。咁然之后，歌词入边嘅你其实系以前嘅自己，歌词嘅我就而家系我啦。咁即系有少少同以前对话，即系多谢自己又好，鼓励自己又好，即系坚持呢件事冇放弃到。
1: 6月29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困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0: Hello 大家好，我洪卓阿 Ken。
1: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5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0: 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3: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商务部回应中美经贸磋商最新进展，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全球自动驾驶法规正式获批，六大国家联手定义未来出行，纳入65个品种，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正式启动，国际金价突破4000美元整数关口，国内黄金消费市场零售遇冷，大单激增，背后藏着哪些新机会？中国财经60分要您关注。日均调用突破180万亿后的商业化落地，豆包推出分级付费，68元起三档进行订阅。一点点再度发生，明确否认三无，依旧难消舆论的质疑，连锁茶饮该如何破解重拓店轻管理的困局。国际方面，全球一天之内三次出现了强震，其中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了两次7级以上地震，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日本近海发生 7.2 级地震，专家表示没有迹象表明这些地震之间存在联系。索尼宣布在日本停售人工智能机器狗。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涨，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收涨的，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原油期货持续的震荡走弱，金价目前窄幅下探，美元指数小幅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商务部新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磋商。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沟通，鼓励并指导各自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辽宁的大连举行，多国政要、金融机构、学界和工商界的代表围绕共建一带一路发展路径展开了深度对话。与会人士普遍认为，在全球经济复苏面临多重挑战的背景之下，共建一带一路正在持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数字赋能、绿色转型、民生共享和金融创新成为了下一阶段合作的核心方向。详细情况请听报道。
4: 2026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3周年，十余年来中国与共建国家的合作持续走深走实，一大批项目从愿景变为现实，广泛增进各国民生福利。

0: 针对共建国家普遍面临的项目融资成本偏高的共性难题，金融界代表提出了系统性市场化解决方案。
1: 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刘俊，
2: 更多的使用人民币，更多的使用中国的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更多的使用中国建设起来的金融基础设施，这样会帮助大家进一步的降低成本。
0: 在与会学者看来，中国自身的发展优势正是共建一带一路持续向前推进的重要底气。
1: 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李成，
3: 中国巨大的市场，中国创新的活力，中国社会政治的稳定，跟一带一路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中国的广大市场对他们有巨大的吸引力，更大的机会。
0: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当前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挑战，共建一带一路所传递的团结合作共赢理念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下一步，各方将继续深挖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精准对接，让互利共赢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
1: 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进入到第四天的时间，也是本届链博会首个公众开放日。链博会的现场如何，又有哪些亮点呢？接下来听听记者稍早前在现场发来的介绍。
4: 展会的第四天，同时也是本届链博会首个公众开放日，六链一展区就正式对公众开放了。所以说开馆不久，整个展馆的人气是非常的高涨，很多的展台前甚至出现了排队的情况，可以说链博会链动的人气就已经被点燃了。公众呢，只需要通过中国贸促会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链博会的官网提前的注册，就可以免费的来到链博会的现场观展了。那面对这样激增的人流呢，链博会的组委会呢，也是在整个场馆的服务上进行的全新的升级，整个展馆一共提供28个餐饮区，提供超过5000个就餐点位。而在文创展区呢，今年也是推出了8款的文创盲盒以及精品的文创雪糕等等这样特色的产品，方便我们的观众去挑选。而吉祥物链客的 AI 大模型也进行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搭载了语音交互系统，可以进行多国语言的切换，很多现场的观众也是前来体验。那除此之外，我们也注意到今年链博会的展馆呢，也是全新设置了一个 AI 机器人的服务队，在整个展馆的入口以及交叉口进行引导和讲解，可以说是科技感十足。那除此之外呢，上午举行5场的工商交流活动，主题覆盖商法赋能、农业贸易政策、家居建材供应链对接等等主题，让全球的供应链以及产业链更加的协同创新。那其中在备受关注的农业贸易政策国际会议上呢，来自世界粮食计划署以及世贸组织、亚洲、欧洲等多国的嘉宾，围绕未来5年中国与世界农业贸易展开深入的探讨，已达成多项的共识。那下午还有4场的工商交流活动接续的展开，并且今年链博首发站的新品也在上下午进行接续的发布。
1: 中国财经60分，热搜继续。豆包付费方案终于正式落地了，昨天字节跳动旗下的 AI 助手豆包正式上线专业版付费订阅服务，并且同步推出了3档分级的订阅方案。那么付费版和免费版在功能算力、使用权限上有什么样的区别？ AI 大模型走在收费模式是否将成为行业长期发展的一种趋势呢？接下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5: 此次发布的豆包专业版服务推出3档分级订阅方案，月度定价分别为68元、200元和500元。付费版搭载最新的豆包 2.1 系列大模型，适配复杂办公与各类生产场景，旨在满足专业用户深度工作需求。记者实测发现，在全新上线的办公任务模式下，豆包可支持操作本地电脑、使用浏览器、定时任务等能力，并支持专业图片、视频设计以及应用和网站生成。字节跳动豆包团队工作人员李楠进一步解释说，
6: 专业版用户比如说更多面向一些有软件开发、数据分析、专业设计、流程自动化、然后金融分析等专业工作的一些需求的。
7: 你可以理解豆包从一个会聊天的伙伴变成了一个会干活的同事。
5: 针对公众普遍关心的豆包推出付费版后， 免费模式功能是否会受到影响的问题，李楠明确回应，专业版

0: 是在现有免费服务之外推出的订阅服务，此前功能仍保持免费不变。
1: 对大部分用户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场景，豆包现有的功能和额度已经可以满足日常使用了。我们将继续为免费用户提供新模型、新能力和更好的使用体验。
0: 豆包的商业化进程并非突如其来，公开数据显示，豆包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突破180万亿，较发布时增长超1500倍，过去一年增长超10倍。庞大的用户规模带来的算力成本持续攀升，在此背景下，通过付费订阅实现商业闭环成为摆在字节跳动面前的现实课题。业内人士分析指出，此次豆包68元的起步价定位可谓精准，既高于国内视频会员约25元的平均价格，又低于 ChatGPT Plus 每月20美元约合人民币135元的海外定价。这一价格区间瞄准的是高频使用 AI 工具的生产力人群，也就是白领职场人士、自由职业者和内容创作者，而非泛娱乐化的普通用户。字节要用三档定价从3亿月活里精准识别那些每天烧字节最多的核心重度用户，把他们挑出来，要么交费买单自己的算力成本，要么接受基础版功能选择妥协。这种分层定价策略实质上是在用户规模和算力成本之间寻找平衡点。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以来不止豆包，国内多家大模型厂商接连上调服务定价。智谱在今年上半年经历了3次调价，累计涨幅超 80%。 阿里云、百度、智能云等主流厂商 AI 算力产品也普遍上调。更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分层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被反复验证。 OpenAI 把 ChatGPT 分为 Free、Go、Plus、Business、Enterprise 多个层级，海外知名大模型 Anthropic、Grok 也早就推出了付费订阅服务。中国社科院大学商学院教授魏翔指出， AI 大模型在每次服务时均需重新单次调用，导致算力、电力及折旧成本无法通过模拟效应摊薄，付费将成为缓解高昂算力及运营成本的必然路径。
2: 因为付费本身呢会形成一种实物门槛，以往呢大模型它面临着一个激烈的竞争，需要占住份额，通过免费呢来占住这个算力迭代的一个基本用户群。现在呢通过最近两三年来的竞争呢，基本用户群呢实质上呢各大模型呢它已经开始锁定了，所以下一步呢它必须要盈利，弊端主要是可能会向价值导向的这种计费方式转化。
0: 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玲则认为， AI 收费是商业发展的健康阶段。
3: 它不见得说全部付费，也不可能是永远免费。其实今天付费，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就是 AI 产业发展当中的一份成人礼。但是呢，免费也会同时有一定的存在市场。从一个商业逻辑上来说，它会分化，但是也更适合整个成熟市场的这个情形。对于 AI， 以往更多见到的是技术选机，然后见到的是大量资本在这个地方闻到的商机。我们今天会看到的是一个通过我们的收费来进行匹配的一个商业发展的一个健康阶段。
0: 豆包付费方案的正式落地，标志着国内 AI 大模型行业正在经历从烧钱抢市场到价值变现的关键转折。然而，付费模式能否被用户广泛接受，仍有待市场检验。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豆包等头部 AI 产品的商业化探索不断深入，国内 AI 大模型行业将进入一个更加成熟、理性、多元的发展阶段。付费与免费并行，分层服务、价值定价，或许正是这一行业走向健康商业生态的必经之路。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5点到6点，
6: 世界随意门，
5: 新城资讯台。
7: 古典音乐
6: 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8: 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9: 曾经靠一杯波霸奶茶排挤长队的奶茶品牌一点点，近日再一次进入到公众视野，却是因为食品安全问题。继昨日发布致歉整改声明之后，今天一点点官方微博再度发布了补充说明，否认使用三无产品。但舆论的质疑声浪并未因此而消散，这场风波不仅暴露了单个品牌的管理漏洞，更折射出了新式茶饮行业在规模狂奔之下普遍存在的重托店轻管理的深层病灶。
10: 面对公众的质疑，一点点官方微博再次发布补充声明称，所有茶叶及原物料均来自正规供应商，绝非三无产品。报道中涉事门店出现的无标签情况，系店员拆包分装时未按规定张贴标签所致，属于门店执行环节的偏差。品牌方表示已将原料分装贴标流程列为全国稽核重点，并坚决反对以此散布不实信息。然而记者走访发现，部分门店店员仍未规范佩戴手套，仅以勤洗手回应。舆论指出，一句执行偏差暴露出品牌对终端操作标准化的穿透力不足。事实上，在头部茶饮品牌早已引入智能秤自动生成效期标签、AI 视频巡检等技术手段来杜绝人为疏漏的当下，一点点在处理此类基础操作规范上的滞后显得尤为扎眼。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一点点首次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翻车。根据公开信息，从2021年至今，该品牌旗下门店曾多次被爆出标识缺失、使用过期原料、饮品中出现异物等问题。这背后折射出的是加盟品牌在规模狂奔下的管理滞后。数据显示，仅今年前五个月，一点点新开门店就接近1000家，相当于平均每天新开6家以上。与规模扩张相对应的是管理是否跟上的问题。针对此次风波，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指出，食品安全日常品控必须常态化，日常化不能只依靠事后关停涉事门店、解约加盟商，这样只能治标不治本。
11: 这是整个的这个餐饮行业的一个通病哈，一门心思的扩张，忙着出新款卷销量，后厨的卫生问题呢就习惯性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加盟店呢扛着租金加盟费，为了压缩开支嘛，就能省则省。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哈，外卖占比越来越高了，全程后厨闭门操作，消费者看不见制作全过程，监督约束直接消失了，店家的那种侥幸心理就自然越来越重了。
10: 朱毅强调，想要守住食品安全底线，从业者、品牌方与监管部门必须协同发力。
11: 品牌不能当甩手掌柜，不打招呼去做飞行检查呀，去暗访啊，还有你的后厨你要监控，你要常态化呀，不要一出事就说这是个别门店，要收紧加盟合同里面的品控追责条款。另外监管者呢，让这个违规成本远远的高于他省下来的原料利润，才能够挡得住这个铤而走险的这个心思。
10: 实际上，针对连锁餐饮企业的食品安全管理，监管部门早已出台相关要求。去年9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餐饮服务连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要求连锁餐饮企业实行贯通式管理，建立总部每月调度、分支机构每周排查、门店每日管控的工作机制，同时明确总部不得转嫁自身食品安全责任。新规之下，如何从事后灭火转向事前防火，考验着每一个连锁品牌的治理智慧。对于一点点而言，一纸致歉声明显然掩盖不住品牌重踏店轻管理的深层病灶。食品安全从来不是出事之后一纸声明就能抹平的公关功课，靠事后查处、被动补救的管理模式，再多次致歉也难以挽回损耗殆尽的消费信任。流量与门店规模只是短期红利，稳定可靠的食品安全才是茶饮品牌长久生存的底气。毕竟消费者想喝的不仅是一杯奶茶，更是一份安心。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9: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0: 势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来继续刷新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的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了40.1亿千瓦，这一体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欧盟、日本、印度、俄罗斯发电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2: 在全国40.1亿千瓦的发电装机容量中，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2010年以来，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装机的比重达到73%，其中风电、太阳能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装机的比重分别达到21%和43%。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主任张林：
3: 我国已构建起全球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真正完成了能源电力从过去的够不够用向够不够好、够不够绿的成功转型。
2: 从增长增速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
3: 从国际范围看，40亿千瓦装机约是欧盟和美国装机总和的1.7倍。从国内看，40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装机容量的1.8倍。从30亿千瓦到40亿千瓦，我国仅用了2年时间。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早上6:30，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由长荣海运拥有的货船，在沿住靠近亚曼海岸一侧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路透引述两名美国官员说，是伊朗方面开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话，货船在距离亚曼的达希特港东南大约7.5海里处遭到投射物击中，造成船桥受损，并无人员伤亡。当局正调查事件，建议船只谨慎通行。伊朗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话，无办法保障未按规定航线通行船只的通行安全。通过未经授权航线所产生的后果，将会由船东、营运方和船长自行承担。国际海事组织宣布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秘书长多明格斯说，遇袭船只并未按照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强调海员安全始终是首要考虑因素。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朗和亚曼将会举行会谈，以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行政管理和海事服务。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和亚曼外长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两国决心和邻国继续推进相关讨论。委内瑞拉1分钟内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在过去不够一日，当地已经发生了138次余震。委内瑞拉政府说，死亡人数增加到188人，有152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仍然被困。中国驻当地大使馆就公布，截至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已经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深感痛心，欢迎各会员国伸出援手。发言人迪亚里克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委内瑞拉政府和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应对地震灾情。初步报告显示，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有人被困或者下落不明，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委内瑞拉计划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中提取2亿美元资金，以用于灾后重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

0: 司早前亦都宣布多项措施，包括设立初始规模2亿美元嘅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以及倒冧嘅住宅。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声称，以军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驻留，而且没有时间限制。他又威胁，如果伊朗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者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会全力打击伊朗。而央视就引述一名接近伊朗的谈判团队消息人士说，以色列由黎巴嫩领土撤军是伊朗和美国最终协议的条件之一，并被伊朗的谈判团队视为重要的红线，强调最终的谅解备忘录将会保障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股市收市个别发展，道指微升，纳指和标指偏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度急升806点，高见52655点的历史新高，但是之后逐步回落，蒸发大部分的升幅，收市报51920点，升71点，升幅0.14%。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57点，跌唔够一点。纳斯达克指数先升后跌，收市报25358点，跌118点，跌幅0.46%。美光上季业绩同未来指引远胜预期，股价急升15%，系5月26日以嚟最大升幅。同业 SanDisk 急升12%，西部数据升4%。苹果公司罕有大幅上调产品价格，股价急跌6%，系去年4月以嚟最大单日跌幅。比特币价格继续下跌，跌穿60000美元水平。投资比特币的微策略股价跌9%， Coinbase 跌半成。国际油价就上升，纽约8月期油收报每桶71.92美元，升1.58美元，升2.25%。布兰特期油收报75.26美元，升1.52美元，升幅2%。世界杯 E 组赛前已经稳夺首名的德国，开赛两分钟就极速打开纪录，之后被厄瓜多尔连入两球反胜。厄瓜多尔赛后四分排小组第三，但是肯定成为八支最佳第三名之一，继2006年之后再度跻身世界杯淘汰赛。另外同组的科特迪瓦就凭着尼高拉斯比比个人连中两元，以2-0击败富拉索。科特迪瓦同德国同得六分，但是因为对赛成绩较差排小组次名出线。富拉索三场得一分，结束首次世界杯之旅。呢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
5: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6: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0: 国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2: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告已经于近日发布，这标志着新一轮国家药品集采正式启动。此次纳入集采的65品种当中都涉及了哪些药品，规则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继续来听报道。
3: 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蒋昌松：
4: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共纳入65种药品，覆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胃病、肿瘤、器官移植、抗排异、抗感染、输液营养电解质等多个临床常用的治疗领域，覆盖了门诊、慢病、长期用药、住院、重症救治、手术、影像检查等各类场景。
5: 本次集采突出临床导向，延续第十一批集采按厂牌报量的做法，进一步强化稳临床措施。不仅明确进口的参比制剂转移至境内生产的药品可以参与投标，还新增了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不带量复活的机制。
3: 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
6: 过去集采采取的是价低者得量的模式，但现实中出现一个问题，一些原药虽然价格较高，没有进入中选名单，但临床医生和部分患者仍然存在着使用的需求。因此本次新增的参比制剂报价未入选但允许复货的机制，过去有些患者反映医院买不到原药，需要到院外购买，未来这种情况渴望获得改善。集采正从扩面提速转向提质增效，更符合临床的实际需求。
5: 记者了解到，前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490种常用药与救命药，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将于近期组织开标，年内患者有望用上降价后的重选药品。
2: 记者今天从工信部获悉，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经全体缔约方投票表决正式获批发布，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的核心技术指标，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下一步，工信部将继续深度参与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国际标准法规制定和协调，加快国内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实施，统筹推进国际法规和国内标准的有效衔接。各地方面，根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上海外贸运行稳中向好，累计实现进出口2.1万亿元，同比增长19.7%，其中五月份的进出口达到了4204.9亿元，连续16个月保持了增长态势，出口更是大幅增长，达到了26.7%。五月当月，上海对主要经济体进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对东盟进出口增长了26.4%，其中对越南增速高达110.4%，对美国进出口增长了14.8%，其中出口大幅增长了43.1%。新兴产业的红利成为拉动外贸的关键引擎，受到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五月上海集成电路、存储部件等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进出口猛增了87.9%。单此一项就拉动了全市外贸增长10.5个百分点，展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动能。平陆运和青年枢纽今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联合调试依次模式下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整套联动进行流程，将持续到七月底。此后呢，还将开展双线船闸，就是5000吨级的国内规模最大的互灌互卸船闸联合调试，为后续船舶过闸试验奠定了基础。新疆独库高速今年进入到了主线施工阶段，多重因素叠加，今年起开始对 G217线独库公路北段，即乌苏邑至那拉提入口180公里路段进行正式的预约制通行，前15天为试行期，取消时间视工程的进度而决定。路段设有乌苏邑、乔尔玛、那拉提3处入口预约通行，仅7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5吨及以下。

0: 它的货车可以通行。国际贵金属市场昨天出现了剧烈波动，现货黄金盘中跌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的整数关口，为去年11月以来的首次。分析认为，市场目前预计美联储最快可能在9月进行加息，带动美元指数升至13个月的高位，对于贵金属市场将会形成沉重的压力。今天国际金价继续维持在4000美元的下方。受此影响，国内现货黄金价格继续下探，盘中最低触及到了每克870块钱左右。金价震荡之下，黄金消费市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1: 工作日上午，广东深圳水位黄金市场客流依然络绎不绝，但与年初排队抢购的场景不同，目前市场观望情绪浓厚，进店询价者多，但成交较少。深圳春泥珠宝销售门店店长汪洋表示，
2: 同比我们去年的同期的一个销售情况其实是下滑了一些，大概有下滑大概3到4成左右这个样子。金价的这个波动的因素的影响可能会来说，这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然后顾客在购买首饰相对来说会谨慎一些。
1: 面对金价的持续震荡，不少消费者的心态变得更为保守，大家普遍抱着买涨不买跌的心理，希望等待金价进一步回调后再出手。
3: 有点虚贵，我们还得再看一看吧。
1: 虽然整体零售遇冷，但价格的高位回落成功刺激了部分刚需消费。往年六月是金饰销售淡季，但目前婚庆类订单明显回暖，带动部分商家整体销售额同比上涨。
4: 今天买了结婚用的一些金饰，买了耳环，然后手镯、项链，手链，加起来有40多克，我觉得挺合适的。对，相比于之前上涨很多，现在下跌，然后也挺好的机会的。
1: 此外，近期水位市场的大额订单明显增多。深圳雅宝福珠宝销售门店总经理范小鱼透露，
5: 增长幅度比较多的、比较大的这个板块就是我们的投资金和收藏的黄金这一块，因为可能金价下调比较明显。
1: 在深圳另一个黄金饰品批发展厅内，轻克重、高工艺的金饰占据了 C 位。展厅经理邹红平表示，此前金价持续走高的阶段，企业一直严格控制库存，不敢贸然进货。近期随着黄金价格回落，企业加快补货节奏。
6: 对原材料价格下降的话，对我们来说还是很有优势的。我们进货情况的话呢，是同比去年的话增长30%，以0.1克到5克之间卖得比较好。
1: 记者了解到，当前来现场补货的采购商普遍采取小批量、多频次的补货策略，以应对金价波动带来的风险。与此同时，终端消费群体的年轻化趋势日益明显，款式与设计成为影响购买决策的关键因素。
7: 今年的话，我们也来了深圳也3、4次了来选货，也拿了货比较多，半年来是又拿了2公斤嘛。
8: 我们还是会保持一个常规的补货频率。现在我们的主力销售人群，95后、00后，他们这种可能除了看重黄金这个纯度以外，对于这个黄金的款式的要求也是要明显提高了很多。
1: 随着消费理念的转变，消费者对黄金饰品的需求已从单纯的看重克重转向看重设计与工艺，这也促使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加大高附加值产品的供给。深圳东岸珠宝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佘一贤表示，
9: 消费者现在对于这种高精工的产品比较喜欢，所以现在这一类产品的销售占比高一点，它占比可能是10几20%，那现在这一种采购比例可能会到50%。
1: 针对当前黄金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镇指出，金价的回调正在加速黄金消费市场的理性回归与产业升级。
10: 那大家在消费的时候呢，也会偏向于更加理性。那在价格回落过程当中呢，一方面又剔除了一部分本身追逐黄金价格走势而去买首饰的这一部分群体。剩下的对黄金首饰有刚性需求的这一部分群体，对价格的敏感度比较低，它更加注重品牌、工艺和美感。
1: 至于国际金价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是否已经跌出了长期配置的黄金坑？又该如何看待当前的配置价值和风险？中信建投证券金属及新材料联席首席分析师秦静分析认为，
11: 我们注意到了六月美联储议息会议是维持利率不变的 ，CME 利率观察工具显示年内的投资市场压住了3次的加息的概率是在上升的。此外呢，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强调，美联储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引导通胀回落至

0: 2%，因此在即将公布的 PCE 数据前夕，多头是主动避让的。除此以外呢，美国贝森特关于将推动美元回归中心地位的言论令美元额外强势，金价在这些利空因素下短期是承压的。但是从长期视角来看，全球多元化体系的重构，黄金作为信用的背书依旧具备着投资价值，全球央行持续的将黄金买入，不断的去消耗供给。另外呢，长期实际利率下降的周期还在，当下呢，海外的主要经济体的这个债务是持续的膨胀的，高利率不可持续啊，经济与债务的压力会倒逼长期的利率向下，那么为黄金后期的价格上涨打开上行通道。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老豆同仔
4: 一齐开麦，
3: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4: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5: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3: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4: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3: 扯到。

0: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1: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2: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死。
1: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3: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样讲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8点，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2: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4: 中国财经60分，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6: 中国财经60分，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市场方面的消息。今天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最终收报于4371.99点，深成指报16344.08点，收涨了1.82%，创业板指收报于4300.99点，收涨了2.84%。科创50指数今天涨幅达到了3.87%，沪深经30成交额累计达到了36189亿，相较昨天放量了3120亿。今天多数个股呈收跌态势，下跌个股数达到了4200多只。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请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分析和点评。
7: A 股主要的指数今天又是集体的一个收涨，那么创业板指跟科创50指数的话，双双是再创了一个历史的新高。从盘面上看的话呢，虽然今天的话光通讯存储板块包括像那个 PCB 板块的话是继续一个涨幅居前，但以往稍有不同的话，就是我们看到非金融板块中的证券保险板块呢也出现在了涨幅榜的一个前列。那么与之相反呢，其实我们看到像今天的贵金属、能源金属包括航天设备的话呢总是比较弱，处在了跌幅榜的一个前列。那么从成交量方面上来看的话呢，今日沪深两市总成交额呢是超过了3.6万亿，那么这个成交量也是较上个交易日放量超过了3000亿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本周以来呢，其实我们看到 A 股呢是迎来了一个标志性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拐点。

0: 那么，沪深的两大交易所的两融的余额呢，是首次突破了3万亿的一个关口，那么刷新了一个历史的一个新高。那么从2万亿到3万亿，市场呢仅仅用时呢是不到的一年。那么3万亿的一个两融余额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突破，是当前的 A 股市场结构性行情呢是有力的一个佐证，但绝非呢市场系统性见顶的一个风险的一个拐点。那么从相关的数据来看的话呢，当下的一个市场整体的杠杆的一个安全链呢是比较充足的。那么全面下跌或者说集中爆仓的一个系统性风险呢，基本也是可以排除的。但赛道的极致的抱团、局部的一个估值泡沫的隐患呢，也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的话呢，无需因为历史的新高呢，而盲目的看空或者踏空行情，规避呢纯题材的一个炒作，高位高波动的一个科技标的的话呢，风险偏好的一个稳健的投资者呢，现阶段呢，亦保持那个空仓或者清仓的一个观望，不盲目的一个抄底，不追涨杀跌，耐心的等待一个市场的风格彻底的企稳的一个切换，但是市场的一个震荡整固主线明确之前呢，保持耐心，严控风险，或许是当前市场最优的一种投资选择吧。
1: 港股恒指今天收报在23076.91点，下挫了1.43%。国企指数今天报7608.38点，收跌了2.02%。国内期市收盘涨跌参半，白银和20号焦均跌超过了7%，钯金和碳酸锂、铂金跌超5.4%。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公布的数据，今天 AU49 金报在每克870.41元，跌幅2.89%。今天央行开展了2480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同时还有3000亿元的 MF 到期，央行共开展了3705亿元的七天期逆回购，并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了5000亿元的中期借贷便利，期限为一年，全天净投放3225亿。中期借贷便利呢，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政策工具。中期借贷便利发挥中期政策利率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向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实体经济部门提供低成本的资金。宁德时代旗下的换电品牌巧克力换电今天发布消息称，目前的香港已经落地投运了2座巧克力换电站，首批换电的士已经正式进行交付，标志着换电模式在香港进入实质性的运营阶段。巧克力换电规划预计到2030年底之前全香港建成36座换电站，覆盖各区主要的核心枢纽，服务各类高频商业运营车辆。今天午后，腾讯控股股价出现了震荡下滑。今年3月，腾讯市值曾经跌破了5万亿港元，6月又跌破了4万亿港元。今年年初，腾讯市值跌超1.5万亿港元。截至下午收盘，腾讯每股报421.4港元，今天跌幅1.74%。国际方面，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监测，北京时间今天早间6:04，委内瑞拉北部区域在间隔一分钟之内连续发生了7.1级和7.5级地震，首都加拉斯加有明显的震感。委内瑞拉官方进行通报，强震已经导致了至少32人死亡，700多人受伤。委内瑞拉地震发生后不到半小时，北京时间的今天上午6:30左右，根据日本气象厅测定，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之后上调至7.2级，震源深度约50公里。目前至少有4人受伤。日本气象厅上午在记者会上介绍称，未来约一周内需要注意发生同等规模的地震，也不排除发生震感更强的地震可能性。对于同一天，世界不同地区发生了3次强烈地震。加州理工学院地震学家露西·琼斯博士表示，没有迹象表明这3次地震之间存在着任何关系。索尼今天宣布，旗下智能机器狗艾博将于库存售罄之后终止在日本国内销售，但其套餐服务及零件的配售销售呢，将包括应用程序和维修服务继续维持。索尼同时表示，将继续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支持艾博和用户共同成长。亚马逊首席执行官安。

0: 贾希今天在新德里和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会面，宣布将追加130亿美元用于在印度扩建人工智能和云基地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期限至2030年。此次追加的投资将会是亚马逊2026年至2030年间在印度 AI 及云领域的总规划投入超过210亿美元，成为印度规模最大的全球 AI 和云基础设施投资者。SK 海力士预计7月10号在纳斯达克发行美国存托凭证 ADR， 此次上市计划将会筹集300亿美元，有望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ADR 发行之一。多家资产管理公司预计，如果其估值向美光靠拢，未来一年股价将会有 30% 的上涨空间。美光、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的股价今年均上涨超过了 200%， 创下了数十年来的最佳表现。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国际市场方面，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此刻下跌 0.62%， 英国富时100指数涨幅是 0.31%， 法国 CAC 40指数目前涨幅是 0.54%。 亚太市场方面，今天日经25指数收报在了 72,366.34 点，今天涨幅高达 4.61%， 韩国首尔综指今天涨幅触及到了 5.42%， 澳洲股市指标 AUX200 指数今天则是向下收探了 0.68%。 油价方面，国际原油价格持续的向下走弱，美油报在每桶 69.82 美元，布油报在每桶 72.93 美元，分别下挫了 0.74% 和 1.11%。 国际黄金震荡下探，现货金报在每盎司 4009.4 美元的附近。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目前维持在了 101.48 点的附近，小幅的向下翻绿。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
1: 中国财经60分，
2: 早上7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由长荣海运拥有的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沿住靠近亚曼海峡一侧遭到袭击。路透引述两名美国官员说，是伊朗方面开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货船在距离亚曼的达希特港东南 7.5 海里处遭到投射物击中，造成船桥受损，并没有人员伤亡。当局正调查事件，建议船只谨慎通行。伊朗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就说，没办法保障未按规定航线通行船只的通行安全，通过未经授权航线所产生的后果将会由船东、营运方和船长自行承担。国际海事组织就宣布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秘书长多明格斯说，遇袭船只并未按照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强调海员安全始终是首要考虑因素。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朗和亚曼将会举行会谈，以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行政管理和海事服务。他说他和亚曼外长进行了富有成效的通话，两国决心和邻国继续推进相关讨论。委内瑞拉一分钟内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在过去一不足一日，当地已经发生了138次余震。委内瑞拉政府说，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188人，152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被困。中国驻当地大使馆公布，已经确认有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深感痛心，欢迎各会员国伸出援手。发言人迪亚里克就发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委内瑞拉政府和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应对地震灾情。初步报告显示，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有人被困或者下落未明，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彭博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委内瑞拉计划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

0: 中提取两亿美元资金，以用于灾后重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早前宣布多项措施，包括设立初始规模两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以及倒冧的住宅。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声称，以军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内驻留，而且没有时间限制。他又威胁，如果伊朗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者其他任何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会全力打击伊朗。央视就引述一名接近伊朗的谈判团队消息人士说，以色列由黎巴嫩领土撤军是伊朗和美国最终协议的条件之一，并被伊朗的谈判团队视为重要红线，强调最终的谅解备忘录将会保障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股市收市个别发展，道指微升，纳指和标指偏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度急升806点，高见过52655点的历史新高，但是之后逐步回落，蒸发大部分升幅，收市报51920点，升71点，升幅 0.14%。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357点，跌不够一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358点，跌118点，跌幅 0.46%。晶片股上升，美光上季业绩和未来指引远胜预期，股价升一成半，是5月26号以来最大升幅，同业 SanDisk 急升两成二，西部数据升 4%。 苹果公司罕有大幅上调产品价格，股价急跌 6%， 是去年4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世界杯 E 组赛前已经滚夺首名的德国，开赛两分钟就极速打开纪录，之后被厄瓜多尔连入两球反胜。厄瓜多尔赛后得四分排名小组第三，肯定成为八支最佳第三名之一，继06年之后再度跻身世界杯淘汰赛。德国的利莱辛尼在开赛两分钟就闪电入波，今场非胜不可的厄瓜多尔全力反攻，七分钟后由尼尔安古路攀平，去到下半场77分钟，厄瓜多尔各球攻势，干沙路柏拉门前抽入反超，最终厄瓜多尔2-1胜出。同组另一场，科特迪瓦就凭住尼高拉斯比比个人连中两元，2-0击败库拉索。科特迪瓦同德国同得六分，但是因为对赛成绩较差，排小组次名晋级。库拉索得一分，结束首次世界杯之旅。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同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5: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

0: 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1: 才知大道，郭艳明、林洁莹、何文杰。
2: 早晨啊，新城的听众啊，7:08啦。咁啊，而家呢个周末咧，因为今日礼拜五咧，又听到天文台话可能会落雨，咁啊，睇下周末会唔会扫兴咧？大家想去街嘅时候又要话话 bling bling 啊，
3: 仲有诶龙舟竞渡比赛啊，
2: 咁嚟紧又端午节，咁啊，希望咧个天咧就一就啦，咁咁啊，我哋琴日咧节目咧都讲到嗰、那个呢、這个石屎森林中嘅 Mr. Crocodile， 即系嗰个鳄鱼咧，咁啊当时咧都唔知佢。喺边度捐出嚟？咁但系咧就好快查到嘅啫。香港有几大啊？咁就算啲大厦密麻麻都好啦。咁你总有一啲，譬如镜头嚟噶，成日都话举头三尺就有镜头啊。咁拉人又好，拉鳄鱼又好，或者监察边度高空杂物又好啦吓。都有一啲根據嘅，咁啊好快咧，而家又即係因為呢件事，成件事嗰個地點喺深水埗大埔道一個住宅大廈嘅平台，咁但係呢樣嘢就即係好易嘅啫，咁啊即係去追蹤下嗰座大廈咯，咁啊掃曬好似即係揾黃賭毒咁啊掃曬啲大廈之後，你總會有一家一户咧係會有一啲咁嘅古怪嘢出現啦。如果佢係搭巴士啊、搭地鐵、搭飛機嘅，咁啊冇得講啦，不過呢個唔可能啦，講笑。咁所以咧就而家咧就見到咧。拉咗一个35岁即管有呢个濒危动物嘅一个女子，咁被捕啫吓、即系未知佢将会落唔落差处啦。咁但系最惊吓或者最得意嘅地方咧，就系喺嗰个鳄鱼出现嘅隔篱嗰座大厦咧，系有个单位咧就检获63只爬行动物，哇！即系一个斗嚟嘅，而呢个斗仲有林林种种唔同嘅识爬嘅呢个生物，包括龟啦、蜥蜴啦，我哋琴日都讲过啦，即系有人养龟、养蜥蜴、养大蟒蛇啦，然后鳄鱼，我又谂紧。啊，仲有狗狗吠添，佢哋点样可以相处又互相唔袭击对方，甚至吞咗对方喺度打交
3: 咧？而家佢知道咧，呢条鳄鱼咧就原本咧身处于大埔咧大埔道咧48号到52号一个单位嘅，怀疑就系咧攀爬或者咧唔觉意咁样跌咗去咧隔篱嗰栋大厦嘅平台嗰度吓，咁所以咧，跟之后咧，而家警方咧就发现咗嗰个单位，头先 A 姐都讲咗啦，有63只爬行动物啦，近半都系濒危嘅动物嚟嘅，咁啊呢个咧就系35岁呢名女子涉嫌咧管有咧系濒危动物。物被捕嘅吓，咁佢就话
2: 咧，佢系闷得滞，想走出街啊？呢只嘢咁，定系话佢打输咗，想出去透透气啊？因为佢真系迷失咗路啊，或者系唔够饱，想去揾嘢食啦。咁啊，刚才重复讲咗啦，即系35岁嗰位女子被捕啦，咁但系被捕得嚟咧，咁啊要睇下有咩罪或者有啲咩法例咧，佢系踩咗线咧，即系踩咗落边条即系你养乜嘢啊，或者什么什么嗰啲啦，我唔知道嗰啲濒危野生。动植物，植物都包括啊嘅，即系国际贸易公约咧，会唔会就系踩咗落呢度咧？咁究竟嗰个惩罚系点咧？其实香港就好少呢一类嘅 case 嘅，即系啲罪亦都唔多啦吓。咁以前嗰啲养埋嘅都冇乜攻击性嘅，或许系少少蜥蜴啊，少少系即系乌龟啊，或者嗰啲系濒临绝种嘅乌龟啦。如果系嗰啲咧，又有另一条例管下咁样啦。
3: 因为咧，
2: 但系一个单位里边咧就真系好挤逼户，我唔知道个单位有几大，即系63只嘢就挤埋一堆，即系话佢嘅隔离个机会就唔大啦。即系如果你逐个隔离咁啊，即系有63个笼啦，咁啊互相系唔会打斗啦。咁如果你话龟还龟，就蜥蜴还蜥蜴，蛇还蛇，鳄鱼还鳄鱼。如果系稍为啊，即系喺唔觉意攻咗出个笼，或者系将嗰个 petition。整烂咗嘅时候咧，咁佢哋之间互相厮杀咧，又好鬼死呢个侏罗纪公园 feel。
4: 咁我唔系律师啦，不过呢、這个吓、保护濒危种动植物条例咧、其实香港法例586章啊，其实管有都唔得噶啦吓，咁、呢位女士啊，应该都中噶咯。
3: 因为咧呢一位女士咧未能够出示咧管有许可证或者相关嘅证明啦，咁渔护署咧就以咧涉嫌咧非法管有公约咧附录嘅一同埋附录二咧系濒危物种咧拘捕呢一名女子嘅，亦都检取咗咧共30只咧就系濒危嘅爬行动物啦，咁啊包括咗呢个鳄鱼咧就进一步去调查添。咁有关呢个鳄鱼咧初步鉴定咧其实属于公约里面嘅附录一嘅湾。

0: 草原巨蜥啊！唉，仲有一个缅甸蟒添啊，蟒蛇喎、啊，
1: 咪咯，大蓝蛇都有几条，真系
0: 呢个真系啊！诶、即好有可能佢都系做买卖噶啦。咁呢啲如果真系有买卖活动啊，啲足迹嘅数码足迹嘅唔会冇嘅吓，即系肯定系证据确凿噶啦。咁其实啦、啊，系任何事情都要合法先啦吓、啊，即系你喜爱咩动物都好，但系如果你话营商嘅话，啊，你就更加系要做一啲合法嘅吓买卖啦。呢啲吓香港系即系加入咗啲公约咧，就系尽量避免去即系做贸易嘅。咁啊，直情啊唔应该入口添啊，点样入口入啲嚟全部？
2: 咁啊，当然市民亦都唔应该饲养，因为咧渔护署强烈呼吁市民咧切勿喺家中饲养呢啲咧具有危险或者攻击性嘅动物啦。另外，唔同动物咧，其实佢有唔同嘅特别需要啦，无论系嗰个住嘅环境啦，以至到特定嘅要求嘅。咁所以从动物福利嘅角度嚟讲咧，佢哋亦都唔适合咧喺一般嘅家。
1: 咁啊，不禁要问啦，佢哋点样入伙嘅咧？啊，系咪揾个袋装住咁啊？即系啊，保安叔叔都唔知咧。咁佢总要搬运入去噶，佢唔会喺个窗口度吊佢呢啲蛇虫鼠蚁入去噶嘛？
0: 咁啲龟啊、蜥蜴啊、蛇啊，体积又唔系好大嘅，
1: 同埋佢哦，原细
0: 嘅 B B 嘅年代，
2: 放喺个袋度，应该都好容易运入去嘅。
0: 当去旅行袋，
1: 好啦，咁啊，当蜂蜜啦，当蜂蜜啦，即系又唔使 walk 佢啦，即系唔使 walk the clock。即是平时 walk the dog， 不用 walk 他出街了，又不用带他去大小二便，又不用去这个狗厕所猫厕所了，那他们都要吃和屙的，那他那些味道隔离左右闻到的吗？
0: 如果肉食呢啲主要系肉食嘅动物啦，
1: 要食鸡食猪食牛
0: 啦，你买鸡最兴最兴噶啦，
1: 咁一定有浸虫。
0: 买鸡肉咁，你鸡肉摆冰箱都得啦，冇乜味嘅。
1: 唔系啊，佢食完之后啊，
0: 食完之后咁咪处理得好咯，你要
1: 佢要排泄噶嘛，
0: 清理佢咯，你要清理佢咯，即系我谂都花啲心思嘅。
1: 唔系，我就谂下你六啊几只，你唔系你其实养三只猫两只狗，你都有浸味啦，佢又换毛啦，但系呢啲人唔换毛嘅，但系隔篱左右smell 到有啲异味嘅
0: 咧，咁其实咁快24小时都击破到咧，其实都应该都唔少足迹噶啦。梗系警员去到附近周围问都
2: 问下啲街坊啊，
0: 即系仲喺喂嗰个单位好似有啲嘢咁样噶啦。咁唔系，如果唔系都唔会咁快嘅。吓咁你估到系附近周围走出嚟噶嘛？咁啊估唔到唔系自己养一只咁样吓，就鳄鱼系你几廿只、六啊三只嘅，咁啊真系好夸张啊！呢个活动啊，咁啊真系其实啊好多时都系琴日咁讲啦，不贵难得之货啊，千祈又唔好话系觉得呢啲珍禽异兽啊好新奇咁啊，其实自己都
1: 贪得意啊，
0: 置于自己嘅。危险当中啦，你蟒蛇咁。
1: 喂，佢真係与蛇同眠或者与恶同眠，佢自己都驚啊。
0: 咁有啲人剥咗啲毒牙嘛，话咁唔会咬死你嘅，咁但係蟒蛇可以
1: 翘住你，
2: 缠住你，
1: 搞住你唞唔到气。
0: 好，佢知道你边度系大动物㗎喎，真係就系翘你个大动物嚟整死啲动物先㗎喎。咁、啊、所以有时啊，兽性嘅嘢就真系难驯嘅、就唔啊，除咗话保护野生动物之外嘅嗰、那个安全啊，你自己唔惊啫，走去隔篱屋，咁隔篱屋有小朋友，
1: 而家就真系啦，搭咗一只去隔篱个天台。咁嗱，讲完呢个动物就讲下人仔啦。咁前嗰排咧，即系闹红红嘅呢个 Save Lily 嗰位姓曾嘅同姓关嘅女士生嘅细路哥咧，就分别喺两个地方咧都即系有啲小风波。咁佢喺瑞典。那个 Lily 咧就而家都四岁，其实就俾当局咧就觉得佢哋唔系好啱啊，去即系做父母抚养，咁于是呢个 Lily 咧就由佢哋监管咗一轮咧，原来就已经有一对瑞典夫妇咧就准备申请咧就领养呢个 Lily， 咁啊呢个有一个啦，咁其实佢哋两个翻咗香港咧又生咗另一个细仔叫 Danny， 咁 Danny 就再细啲，得嗰两三个月咁。咁 Danny 又另外有个跟尾嘅事情发生，但係佢其实呢点解咁高调喺社交平台度，即係将呢个 Save Lily 做咗一个专业呢，冇我觉得佢有少少係话想政府出头呢，即係以什么都好啦，父母权利又好，人权又好呢，就即係争取返呢喺瑞典呢就攞返 Lily 嘅。咁但係似乎而家呢个希望呢落空之余呢，连佢个 Danny 佢因为全部受过屋企出世呢，又冇打針，又冇去攞身份證，咳哩咳啦嘢咧，咁連個 Danny 咧都俾香港特區政府當局咧就社署嗰邊咧就喺度即係保管緊咁，抚养中咧就未諗到咧就還翻呢個 BB 俾佢哋。

0: 咁而家最近佢哋又去探 Danny 啊，又话要人奶啊，喂人奶啊，成啊咁样。咁咧即系喺咁闹教嘅即系情节当中咧，呢、這、一个非常父母啊，即系佢哋如果冇婚姻关系嘅话，就是、一对男女生咗三个细路哥，之前第一个就好早期就夭折咗咁。咁但系成个case 发展到今日，何文杰你又觉得喂，究竟系咪佢哋要一家三口团聚啊，或者甚至？连瑞典嗰个 Lily 都翻嚟啊？定系话喂，你真系如果做父母，你唔系好合格或者有啲骑呢嘅话，系咪以保护 B B 为前提咁咧？
1: 啊，咁其实任何地方、任何法域咧，即系保护初生婴儿一个好重要嘅吓，即系法律。就係責任嚟㗎啦，嚇，即公權力啦，嚇。咁你任何有啲風吹草動嘅，認為對於個兒童權益受影響嘅，都係當地都會用呢個公權力去遞奪嗰個監護啊、照顧權利嘅，因為嚇嬰幼兒係冇反抗能力㗎嘛，嚇。咁你唔知道點樣即係可以最好嘅保護。咁啊，當時發生啲咩事，我哋好難評價啦，嚇。咁其實第一位非常父母都唔係一個地方嘛，係三個地方嘅前後啊。香港有爭議喺。即
0: 第一站其实是芬兰，
1: 系啦，芬兰嘅时候已经又有争议，咁又曾经有再之前又有试过系初生婴儿，喺照顾底下就据称就话系佢哋话系因病啦就离世咁，咁呢啲记录全部系会跟住你噶嘛，咁啊即系系咪一个合适嘅做法咧？咁呢个就真要睇翻当地嘅法例，同埋相信有一定嘅程序嘅，同埋有调查嘅，又俾啲申辩。
0: 咁都睇下佢系咪有风险啦。如果佢凑翻呢个咁细嘅 B B， 咁呢件事咧就有各个角度去睇嘅。咁你又好似拆散咗人哋，但系问题就系我哋似乎特区政府客观评估咧，就用一个最维护呢个幼童啊幼 B 嘅条件下咧，就保护住佢先。咁啊，将来嘅发展就将来再算啦。
2: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3: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唔同界别嘅代表，
2: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3: 民生无小事，
2: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3: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0: 好啦，睇睇今日咧，其社评嚟讲咧，星岛就攞住呢个医医相互认同特权，医委会必须打破封闭黑箱为题咧，就认为拖咗足足16年先至展开研讯嘅双飞鹰老坦案，将香港嘅医疗投诉机制嘅深层积弊咧，就赤裸裸咁暴露喺公众眼前。咁对于呢一个承受无尽煎熬嘅家庭嚟讲咧，漫长嘅程序不仅系二次伤害，更加系对人性耐性嘅极端考验。对医委会嚟讲，呢一件案犹如一记重击，令到佢本身已经备受质疑嘅公信力咧雪上加霜。据报，政府系将会喺几个礼拜内公布改革医委会同埋修订医生注册条例嘅方案。星岛就认为呢一个做法虽然姗姗来迟，但系咧仍然表示欢迎。毕竟迟来嘅改革总好不改革好。 医委会当前的结构缺陷是他公信力江河日下的根源。现行的制度之下，24个医生委员对8个业外的委员，医生几乎是垄断全局。在理想的层面，这个固然是有助确保专业判断和严谨度，但在现实的运作当中，当整个机制几乎全盘依赖同行审查的时候，就难以避免医医相违的主观疑虑。公众最深层的不满是在于医生自己人查自己人这个封闭感，患者的家属往往面对资讯不对称、投诉无门的困境，甚至连获得知道调查进度都举步维艰。人们就不禁要问，医委会到底是维护病人的权益，还是在充当业界的防火墙？政府打算就改革，最少是会展现突破僵局的意愿，起码就让人看到一线曙光，将业外的委员比例就由 25% 提升到超过三成。实质是可取的，其意义并不是在于否定医学专业的权威性，而是在于引入第三方视角。这个业外委员不带任何的行业利益包袱，更加是能够从市民大众患者福祉的出发点来审视个案。当制衡机制得到强化，行业垄断的格局就会被调动。目前的医委会在处理调查和研讯两个阶段工作的时候，分工相对是不清晰的，容易滋生程序拖延、行政繁复、权责交叠这种种的弊端，令到个案积压如山。据报道，当局是打算分设医务调查组和医务审裁团，这两个成员，即是这两批的成员，是不可以重复的。香港医疗水平其实是位高世界的前列，这项成就依赖无数人心人术的医护人员日以继夜地付出。然而一个失效的机制足以将整个行业的声誉破坏到很尽，而这个复修就要是 很大的心力。如今改革框架就初步形成，社会对于它是满怀期望，不过成败关键仍然是在于具体执行的细节、资源的调配、独立监察指标，以及最重要的就是病人福祉是否真正得到所有机制来维护，这一个核心。希望当局是不要雷声大雨点小。
7: 同大家睇就係明报嘅社评讲，投资市场只争招值，竞争力久久方为公。港股近期走势疲弱，跑输内地同埋外国外围嘅股市，恒指寻日更加一度跌穿咗23000嘅关口。有大行分析认为，一大原因在于恒指成分股嘅变动跟唔上全球人工智能嘅趋势，多隻嘅硬科技股新季迟迟未能够掩蓝，亦都有投资者关注内地监管措施同埋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对于香港市场的影响。投资市场只争朝夕，港股是私人独潮水的，市场悲观情绪再现实属是自然的。然而过去半年亦都有不少具实力的内地企业来本港上市，四大会计师行亦都普遍相信全年新股集资额度香港可以稳守三甲的。国家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亦都不等于事事是独厚香港的。股市走势有顺有逆，最重要是不断提升本港的市场竞争力。恒指去年累计上升了近28%，扭转过去连续四年下跌的弱势，跑赢全球多地的股市，风水轮流转。港股今年上半年不单是跑输外围，亦都不及内地，日韩台股市近期屡创历史新高，相比之下恒指就是十级以下，成为区里面表现是最弱的市场。全球科技巨头积极扩建 AI 数据中心，庞大的投资日后能够换来庞大的利润仍然是未知之数。然而他们对于 AI 的硬件需求殷切是毋庸置疑的，市场对于 AI 晶片和高频的宽记忆体的长期需求信心是大增，带动亚太的半导体供应链、日韩台相关的企业行情是看涨的，成为升市的最大动力。即使内地无论是上证、深证、创业板或者创科创板，亦都有大量的硬科技和硬件的公司 司能够受惠于 AI 硬件建设嘅周期，相比之下喺本港上市嘅硬科技企业咧就相当有限啦。虽然今年亦都有一啲嘅内地 AI 嘅概念股嚟到香港上市，并且大受追捧，例如系智普计。单计 H 股的市值已经突破了4500亿了，超越了京东和美团。然而这些公司普遍仍然处于未有盈利的阶段，同与此同时，恒指拣选成分股亦都被指是倾向保守的，未有好像美国多间的主要指数公司那样相继是修改规定，为迅速将这些科技新贵纳入去指数开绿灯噶。市场咧整治嘅跨境非法投资活动，香港可以同内地咧系商讨咧扩阔其他嘅正规嘅渠道啦，俾内地资金投资香港市场噶。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提到啦，当局正系同内地磋商优化跨境理财通啦，研究咧允许内地散户咧认购香港嘅新股，期待咧可以早日有好消息嘅。无论系点，香港作为咧国家对外嘅重要门户啦，金融市场嘅发展应该系力求多元化噶，既要争取更多嘅海内外嘅资优质嘅企业嚟到本港上市，亦都要致力吸引咧，包括内地同埋欧美等地咧资金流入香港市场。当局需要做嘅事就系要不断努力提升自身嘅金融竞争力。
1: 头条日报嘅社评咧系 AI 时代不等人啊，全民培训啊，提速啊，人工智能系颠覆性嘅速度咧，改写咗全球嘅经济格局同埋社会运作模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又明确讲到，中短期内要实现全港学校所有学生的人工智能教育，仲要建立人才库。这番的表态既是时代的挑战的回应，亦都是对香港未来竞争力的关键投资。面对着欧美、新加坡这些经济体都已经将人工智能教育列为国策，香港必须加大决心，加强执行力，将 AI 素养从学员拓展到全民，并且纳入未来的五年规划，方能避免在科技的浪潮里面掉队。
10: 早上七点半，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1: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由长荣海运拥有的货船，在沿着靠近亚曼海岸一侧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路透引述了名美国官员说是伊朗方面开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货船在距离亚曼达希特港东南 7.5 海里处遭投射物击中，造成船桥受损，并没有人员伤亡。当局正调查事件，建议船只谨慎通行。伊朗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说，没办法保障未按规定航线通行船只的通行安全，通过未经授权航线所产生的后果由船东、营运方和船长自行承担。国际海事组织就宣布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秘书长多明格斯说，遇袭的船只并未按照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强调海员安全始终是首要考虑因素。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朗和亚曼将会举行会谈，以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行政管理和海事服务。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和亚曼外长进行了富有成效的通话，两国决心和邻国继续推进相关讨论。委内瑞拉昨天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在不够一日已经发生了138次余震。委内瑞拉政府说，死亡人数增加到188人，有152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被困。中国驻当地大使馆公布，已经确认有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深感痛心，欢迎各会员国伸出援手。发言人迪亚里克发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同委内瑞拉政府和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应对地震灾情。初步报告显示，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有人被困或者下落未明，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委内瑞拉计划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中提取2亿美元资金，用于灾后重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早前宣布多项措施，包括设立初次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以及倒冧的住宅。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声称，以军将会继续留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而且没有时间限制。他又威胁，如果伊朗因为以色列的在黎巴嫩的行动或者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会全力打击伊朗。央视报道引述一名接近伊朗的谈判团队消息人士说，以色列由黎巴嫩领土撤军是伊朗和美国最终协议的条件之一，并被伊朗谈判团队视为重要的红线，强调最终的谅解备忘录将会保障黎巴嫩的主权以及领土完整。美国股市收市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度急升806点，高见过52655点的历史新高，但之后逐步回落，蒸发大部分升幅，收市报51920点，升71点。纳斯达克指数先升后跌，收市报25358点，跌118点，跌幅 0.46%。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357点，跌不够1点。晶片股上升，美光上季业绩和未来的指引都远好过预期，股价急升1.5%，是5月26号以来最大升幅，同业 SanDisk 急升20%。苹果公司罕有大幅上调产品价格，股价急跌 6%， 是超过一年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在世界杯 E 组赛前已经稳夺首名的德国，在开赛两分钟就极速打开纪录，之后被厄瓜多尔连入两球反胜。厄瓜多尔赛后得四分，排名小组第三，肯定成为八支最佳第三名之一，继2006年之后再度跻身世界杯淘汰赛。德国的利莱辛尼开赛两分钟就闪电入球，今场非胜不可的厄瓜多尔全力反攻，七分钟后由尼尔安古路攀平。下半场77分钟，厄瓜多尔的角球攻势，干沙路柏拉门前抽入反超，最终厄瓜多尔2-1胜出。同组另一场，科特迪瓦凭住尼高拉斯比比个人连中两元，2-0击败富拉索。科特迪瓦和德国同得6分，但是因为对赛成绩较差而小组排次名晋级，富拉索得1分，结束首次世界杯之旅。呢节新闻报道完。
1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4: 新城广播
12: 天气报告。
1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3: 早晨，而家早上7:36有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先提提你喺中九龙绕道往油麻地方向，喺管道入边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都封闭咗，行开嗰边朋友就留意一下。跟住睇下，继续睇下九龙区嘅交通情况。公主道过海一龙尾就康庄道嘅桥面，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喺海滨汇就排队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就喺油荔村将军路隧道出观塘方向喺电话机楼上车。西隧过翻去香港龙尾就喺擎天半岛。入埋新界區睇睇，私隧出九龍，而家龍尾就喺仁安；大老山隧道翻九龍方向喺小瀝源入口，元朗公路去屯門就排到去福亨村。而港島區嘅主要交通同隧道係大致暢通，未見有咩車龍噶。而最後媽咪提提你，跟車太貼炒埋一碟噶，所以記得保持安全嘅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14: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今生，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6: 小麦
17: 你好啊，程主播，
16: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18: Morning has broken。
17: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的事，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这件事已经很难得。
16: 我就比较简单一点，每一日一擘大眼的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的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是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7: 原来生活好快乐。
16: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小麦麦卓华

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同大家睇睇股市先吓。咁啊，股市方面，美国股市个别发展嘅道指系微升啦。不过道指咧，其实琴日咧道急升过咧806点啊，高见过52655点嘅历史高位。不过之后就逐步回落翻落嚟咧，蒸发咗大部分嘅升幅吓。纳指同埋标准普尔500指数咧就系个别发展嘅。咁啊，请埋咧呢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咧，即系美股方面嚟紧嘅趋势会点样？请埋咧永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陶国斌一齐同我哋倾啦。早晨啊，陶国斌。
2: 早晨。
1: 咁啊，美国股市咧睇道指咧，同埋一度咧急升成800几点啦，高见成52655点嘅历史高位，但系收市差唔多就蒸发晒咧所有嗰个升幅啦。点样睇嗰个市况嗰个走势？点解会咁样咧？
2: 其实我谂即系当然，如果你话喺嗰个即系事件上边啦，咁好多人可能会睇即系一个触发嘅理由。是比较紧要啲，咁但我反而觉得呢重点唔系触发嘅理由，而系佢一连串呢嗰个行情个布局。你睇到过去嗰几天呢，起码基本上呢都系道指啦，或者相对反映传统旧经济嘅嗰、那个即系会系跑赢新经济啊、科技啊嗰、那个即系指数，因为好明显嘅道指同纳指指标破去相比。咁我谂呢个系同冇几耐之前有啲好超大型嘅科企佢嗰个 IPO， 咁即系之前要打锣打鼓，跟住上去嗰下仲要再好有声势，跟住之后有人高追完之后，跟住就打个深嘅折扣。其实即系历史上咧，就从来都系咁上下嘅，即系唔系话真系即系唔系啲好新嘅嘢。不过你话系咪等于？就此就玩完呢个游戏就冇得再玩落去，大家对呢件事就即係完全悲观，甚至对即係相关嗰个新股就冇晒信心呢，我又觉得唔係嘅。但永远系因为嗰下急追高追嗰下呢係太过紧要所以就令到成个即係你可以话即係之后佢回调呢係要有返多少时间啦。咁我会倾向觉得呢始终如果你睇返过去嗰十几年啦，即係讲起上嚟，即係成即係未到20年啦，即係金融海啸到而家咁都10几年啦。一路嗰个发展呢似乎都系新经济啊增长型嘅股份呢，我哋系愿意俾一个相对慷慨嘅估值佢，希望有个即係增长空间，有个憧憬喺度，有股仔可以讲。相比起之下呢，传统嘅股份旧经济呢，因为有数得计太过明显，有数得计呢，咁反而就大家就斤斤计较嘅，即係稍微个估值冇咁即係超值呢就又停手㗎啦，即係反复都係做緊呢样嘢。咁我相信今次都唔例外嘅，咁所以投资者就唔好觉得话即係之前嗰啲所谓科技嗰啲呢就一铺就冇晒玩完嘅，又唔係咁。不过有个我觉得更加关键嘅地方呢，始终係过去嗰几个月呢，打从即係呢个对伊朗嘅战争开始之后，提升咗个油价，跟住就係个通胀嘅预期，跟住就係加息嘅预期呢，尽管未有咁快真係加得到息，咁但係呢好多人已经係一下子由即係原初諗住未来一两年起码每年都减一次息啦，咁而家就未来一年或者两年都要加息嘅。咁嗰个效果上面呢，喺我哋所谓现金流自然嗰个模式嘅计算底下呢，咁你随住个贴现利率系向上呢，就基本上普遍嘅资产你都要打个折扣㗎啦，争再打深啲或者打浅啲。咁样就对于股汇债商品你见到都无一幸免。所以尽管你见到近排随住个战事慢慢系即系缓和啦，即系虽然倾又唔系话即系一下子倾啦，成始终即係你美伊都想傾，但係以色列喺從中作梗，就成日喺度搞陣呢，咁就未有咁快搞掂。但係就算係咁呢，大方向都係即係開始向和解嗰度，即係嗰個方向走嘅。咁但係即使個油價落咗去相當多啦，紐約期油啊嗰啲全部都係即係譬如穿70啊嗰啲咁嘅情況，但係唔見得對個金價有咩幫助。咁即係已經說明咗其實大家已經係對嗰、那個通脹嘅預期、加息嘅預期呢，已經係唔單止係喺投資者或者係呢個美聯儲嘅官員嘅心目中，甚至係已經係反映返喺個資產價格上。

0: 上面，我相信暂时你讲跨资产或者多元资产嗰个布局上面咧，你睇到普遍都系受到嗰、那个加息，而且系嗰个通胀预期影响咯。
1: 嗯，刚才你又有三个层面啦，一个咧就系传统嘅，传统咧我哋就真系计数嘅，咁啊即系譬如美光也好，有一啲呢啲都唔算系好旧嘅企业啦，譬如好实在嗰啲即系实业性嘅企业咧，咁啊大家就会同佢计 fundamental 啦。咁但系咧又好得意，就系佢寄望于一啲咧就即系而家仲未掌握。喺手嘅嘢，但系就好似一个宗教信徒咁咧，就信，即系信就得救噶啦，信就会升噶啦，咁呢个就系科技同埋 AI， 哪管佢蚀钱仲系即系红，见红一片咁啦。咁第三样嘢咧，就系你刚才提到嗰个美伊咧，究竟系咪和解咧？和解呢两个字可能咧，大家就谂得佢简单同埋美好咗，我觉得佢就会草草了事得嚟咧，就会仍然系好多嗰啲大大小。少少嘅拗撬啊，咁咁咪令到咧油价、金价咧系会成日俾佢挫上挫落。咁呢一铺咧就金同油咧嗱，即系喺 forecast 嚟讲咧好得意啊！无论系外资行啊，或者系啲本地行咧，就永远系见高咧就睇5800。咁如果见即系讲紧金啦吓，每阵时见低咧就睇翻4300咁。咁呢个咧就唔出奇嘅。咁但系金而家咧喺70蚊个位浮油，即系唔系呢个喺4000蚊嗰度浮油，咁啊油咧就喺70蚊一桶美金嗰度浮油咧。其实呢、這、一个现时嘅情况咧，即系会唔会真系咁容易就可以归于战前嘅平淡啊？抑或系即系始终仍然系觉得嗰个好脆弱嘅协议咧，系会令到佢会更即系将来个波动可能幅度未必好大。
0: 其实真系唔容易翻去之前嘅，即系打从。即系你扭转咗某啲嘢啦，譬如举个例，特朗普佢做咗关税战，做咗实体战之后咧，即我会咁样睇。如果系旧年大家一面倒，觉得特朗普一定要减息，因为佢即系喺个财政预算嘅层面上面，佢都冇乜方法可以收窄到个赤字啊，即系要加税，要减开支，咁唯一嘅方法。減輕個稅負嘅話，而即係未來嗰個負擔咧，一定係減息。咁冇人諗到佢咁高招啊！即係佢覺得自己高招，我框住呢個字高招啊，就打呢場仗，然之後結果就反過來影響到個通脹啊、加息啊，結果就算派個新嘅人入去做主席都無補於事嘅。咁我諗呢個係即係比較令好多人係意外嘅地方，所以點解你講個金價都係由之前5595碌翻落嚟？其實絕對唔出奇，因為好簡單個道理咧。你揸一個冇息收嘅資產，嗰、那個即係機會成本，如果你話即係仲要係加息嘅年代，咁、那個效果就即係相對明顯。咁你話會唔會嗰件事嗰個所謂和解啦，或者係即係走向即係起碼即係邊打邊鬧啦？一路即係又傾下，又搞下小動作啦，即係咁。我諗呢啲係會係個大方向嚟嘅。即係正如我哋之前喺節目以前都提過，根本好多呢啲地緣政治嘅問題咧，本身佢係一啲歷史遺留落嚟咧結構性嘅問題。即係簡單句，你話以色列想唔想即係搭順風車？你美國就即係出手、出錢、出力。咁然之後就佢係即係坐享其成啦。咁其實而家好明顯就係做緊件咁嘅事，甚至佢擺出個態度就係、是、美國要聽佢以色列講，以色列就唔使聽美國講。咁係一個咁嘅情況，但特朗普唔中意嘅，但係亦都無可奈何。呢、這個事實就係咁，佢發惡都冇用噶。咁再繼續傾咯，再拖咯。我諗呢種打打鬧鬧嘅情況會繼續，但係起碼佢冇話真係好。明顯地一下子惡化咧，咁就會對於嗰個油價咧緩和翻，即係唔會話即係發到上去100以上嗰啲咧，咁就已經係好好噶啦。對於你話通脹也好，或者對全球個經濟都算係相對係好。但係有個特別嘅地方就係、是、你見得到咧喺過去幾個月個即係戰事，大部分時間咧。好多人就留意到嗰、那個金價同個油價咧係有個負相關啊嘛，即係你金價升，但係個即係你金價跌，但係個油價升啊嘛，咁就覺得哎點解即係戰事期間唔係咁啊？所以好多時咧、那個分析上面咧就不能夠一步通書睇到腦咧，就覺得話打仗就係一定勝，因為你要考慮埋即係譬如頭先講嗰個利率嘅因素，可能係之前一路推升咗呢、這個金價嘅主要原因。如果嗰個預期係有明顯改變嘅話咧。

0: 成件事係唔同嘅解讀嘅，即係不能夠就咁硬套入去。我相信未來一段時間，咁而家你見到金價、油價又翻返去正相關啦，只不過齊齊跌咁解啫。咁同埋亦都唔係淨係佢兩個嘅，其他嘅風險資產，你講即係股啊，或者甚至你講債市嗰方面，你隨住個即係債息一路，即係你隨住個加息嘅預期一路上去咧，基本上即係債價、債息嗰個反向關係都係會發生緊即係個作用嘅。咁成扎咧，你見到就正正符合咁我頭先所提到嗰、那個一個分析上面即係好基本嘅要點咧，就係現金流自然嗰個模式嘅計算，只不過有啲你要打個折扣要打深啲，有啲要打得淺少少。咁當然有啲之前你升到即係開曬行嘅嗰啲科技嗰啲，咁佢打落去嗰下特別深咧，尤其是佢都未有盈利嘅，未有好實在嘅數俾你，咁佢嗰下就會打得深啲，打得快啲咯。咁我相信暫時都仲係即係譬如呢個資產嘅佈局咧。道指就會跑贏呢、這個即係納指標指啦，咁然之後即係港股仲係即係立啊，冇辦法啊，因為佢一向即係過去十幾年都係話俾你聽先天下之憂而憂，人哋升佢就唔係好升，人哋跌佢跌多啲，咁呢個都仲係繼續。如果你話金同油嗰方面咧，會徘徊喺而家呢個水平，譬如你講個金啊最好講啊，即係啱啱即係尋日你穿咗，譬如4000咁樣計咧，即係前日計啦，咁你係穿咗4000，我相信唔會話咁快咧，你稍微彈一彈翻上去咧，就當佢嗰、那個測試就已經完成，通常就會再有一兩次或者兩三次咧比較大嘅力度咧，再往下試一試，究竟佢嗰個4000係咪守得到？咁因為呢個都係比較重要嘅關口啦，所謂心理關口也好，或者係之前即係今年年初嗰時候曾經試過嘅一啲比較重要啲嘅支持啦。咁之前都冇跌穿，咁但係而家呢刻跌穿咧，咁我相信就唔好咁掉以輕心，覺得而家就已經即係守得穩㗎啦，即係過一兩天就冇事，唔係，即係佢可能會試多兩三次，起碼唔同嘅理由，但係總之係會再譬如落深少少3900啊，或者再低少少咧，然之後佢都仲彈得翻上嚟，同埋要彈得快嘅。同埋即係個氣氛上應該係會有啲即係事件係即係配合佢咧，咁嗰下時你先至可以當佢短暫嚟講，即係4000係會有到嘅支持啦。否則嘅話，即係而家呢刻，我覺得就唔需要太心急嘅嚇。
1: 但金嗰個走勢咧，即係今年就即係令人大跌眼鏡啊！年初嗰個升浪咧，就大家就話嚇，哇！即係去美元化，各國央行就要嚇、啊，即係要買金啦嚇、啊，避免俾美國揸住條頸啊！咁啊，但係啊，即係越打仗咧，反而咧就嚇、啊、美元嗰個國際功能咧，就反而彰顯咗出嚟喎！大家就要意識到咧，即係你始終你唔用美元，你就搞唔掂啊！打仗嘅時候，大家交易咧嚇、啊、樓價、油價咁波動啊，更加定只會用美元啦嚇，咁而嗰啲國家行為咧又變咗就啊，即係冇咁進取啦。咁金價個核心嗰個走勢個動力其實喺邊度咧？
0: 其實我相信頭先你講嗰個所謂，如果用你嘅字眼就去美元化啦，或者其實即係簡單句，全球各地由個央行外匯儲備嘅層面，以至係機構投資者或者小投資者、個人投資者咧，都會逐步喺佢哋個組合上面咧係減少美元或者美債嘅持倉，咁然之後增加黃金。我相信呢個大方向就冇變到，所以如果你問我咧，我相對樂觀嘅，我會覺得之前做嗰個5595咧喺即係歷史高位咧，咁就而家唔會係最終嘅歷史高位嚟嘅，即係仲有咧再見高啲嘅。咁點解咧？因為頭先講個大趨勢仲係做緊，而關鍵嘅地方就係美國佢嗰、那個所謂債務嘅嗰個重擔。佢有冇辦法係卸得到去呢？有咩方法呢？咁以往行之有效40多年呢，就係透過同嗰個貿易伙伴，佢哋做生意有個共生關係，貿易伙伴呢賺到錢，我會儲備一部分呢，就即係支持支持啊，即係俾下面，咁亦都係買返啲美債，咁互相係支撐咗個咁樣個循環嘅。咁但係假如美國而家其實唔係淨係特朗普啊，其實就算特朗普之前嘅總統呢，開始慢慢個態度上面呢，都係即係同即係中國個態度係會或者其他嘅貿易夥伴呢，唔係好似以前咁友善嘅，呢、這個都其實係發生咗一段相當長嘅時間。咁如果繼續係做一件咁嘅事嘅時候呢，你唔使等㗎，我唔係話即刻要走晒，咁但係都會個方向就係走囉，同埋唔會額外再買好多囉，甚至唔會再買囉。咁呢啲都係會令到佢原本嗰條橋呢就諗唔掂，諗唔掂，最終你其實都係一個方法，一個就係、是、即係多咗人買金，另一方面就係喺美國嘅層面上面佢。

0: 要搞掂条数咧，就一定要揿翻低个债息。咁冇咩太多嘅方法可以处理到呢个债务危机嘅。咁所以你话最终对于个金价咧，我相对乐观。但系当然短线嚟讲，因为你见到尤其是旧年年尾、今年年初嗰下，即系我唔敢讲系咪叫抛物线咧，睇你点样画个图啦，你对数个图点样压扁或者拉长啦。但系嗰个升幅系好快、好快、好急嘅时候咧。个回吐嗰下，尤其是由嗰、那个你话好多人即系大跌眼镜，其实我相信跌眼镜唔系直接对个金，而系对于嗰个利率或者系对于嗰、那个通胀嘅预期嗰方面咧，嗰、那个系冇人諗到特朗普自己搞，即系你可以话佢自己即系搞我佢嘅啊，冇人想象到即系点解要即系整搬石头揼自己嘅脚咧。大家都諗唔明嘅，即係但係既然呢啲係咁天才嘅，只有天才諗得明，即係可能國王的新衣啦。咁但係繼續係天才先諗得明，就有一句。但係問題就係大家都落咗注啊嘛。咁嗱，或者調翻轉頭咁講，其實可能佢真係天才，不過佢落注，佢唔使話俾你聽，可能就係佢睇到曬你哋個個都壓住佢嗰邊嘅時候，佢幫你做另一邊，咁佢持倉佢唔使同你講啦。你唔知嘅，大家即係呢個
1: 正正就係佢唔使話俾你聽呢樣嘢咧。佢自己啊，即係共和黨自己嗰啲黨友啊、參議員咧都好不滿。有兩樣啦，第一就係、是、你同人哋簽什麼協議咧就毫不透明。第二咧就係、是、阿特朗普開火之前啊，即係二月嘅時候咧，你走去打伊朗嘅時候，你攻擊佢嘅時候咧，你係之前有一啲嘢會覺得你要。achieve 到或者有个目标嘛，而家咧就大家就当冇讲过，就完全咧将即系行动前所 set 落嘅嘢，或者几耐会 achieve 到乜嘢啊，几耐就会停啊，咁就形成咗佢自己共和党本身咧，同党友关系咧都好绷紧。第二咧就系、是、有人同佢计个数咧，就系、是、呢一场系咁打系咁打，又唔知几时会停得晒，完全停得晒嘅呢一场战争咧。或者叫做行動啦嚇，就使咗咧，即係我諗5000亿美金個外，咁有人係咁估啫嚇。咁所以佢未來咧又要面對中期選舉，又要面對十月嗰個關税咧，重新就要即係對付人啦，因為凍結咗一年，又要應付內部自己嘅種種不滿，包括佢自己共和黨。咁然後咧，你嗰個最現實嘅一樣嘢啦，就係、是、你個赤字咧。如果你咁樣玩法咧，你根本就一路流血，你关税又收唔翻咧，咁啊两头输，咁佢真系都几难搞嘅喎，听落。
0: 啊，同意啊，非常之同意啊。事实上，我会我一路个睇法咧，都会觉得不能够以为特朗普咧因为佢系身处共和党咧，佢就以共和党嘅利益为依归嘅。我反而觉得咧，就系佢系一个投机主义者。咁喺過去，其實佢就算以前仲係做緊地產商、做緊娛樂事業、做緊其他嗰時咧，佢有嘗試過試水溫去睇下做參唔參政嘅。其實佢唔係老鳳一定要呢、這個即係共和黨啊。咁只不過去到後期就係調翻轉頭，共和黨見到話唔揾佢唔得，其實想揾第啲人嘅，但係唔揾佢唔得，因為佢太多票啦，太有嗰啲選民想佢上去，就係、是、要搞亂檔，就係即係試下其他嘢，唔想你傳統嗰啲。共和民主精英去搞啲正統方法唔想要啦，試下其他方法啦，咁佢就想去試下其他方法啦。咁但係過程之中，你話佢有冇上下其手啊？中飽私囊啊？我呢個真係唔敢咁斷言啦。咁但係大家你可以即係憑各樣嘢去判斷個可能性有幾大。我自己個人相信咧，其實佢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佢係咪真係大家想象中咁在乎嗰個中期選舉為其他所謂黨友去鋪路咧？或者係甚至話之後佢嗰、那個佢接任嗰、那個跟住佢嗰個，其實我諗佢未必係最在乎呢。佢想去做總統，第一件事就係、是、第一即時嘅就係可以唔使踎監，跟住就可以即係、就是、可能要即係講白啲就可以刮佬，咁剩翻多少錢咧就即係唔知可以俾邊個。咁但係其實你唔知佢可以將嗰個債務或者佢個負擔啊可以推遲幾耐。咁其實呢個就似乎係同佢以往咁多年。嗰個經營上落咁多次咧，其實係好相似嘅，一路即係可以拖就拖，可以打官司就打官司，拖到最嬲尾，諗盡辦法扭盡六壬，就係想。即系扭个游戏规则啊嘛。
2: 咁呢方面咧就即系要睇住特朗普啦，成个投资环境啊。咁今日咧我哋咧就先多谢晒陶国斌，多谢晒。
3: 新城财经台
4: 现社温系29度，相对湿度77%。
5: 禁毒署提你，6月26号系国际禁毒日。 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齐倾硬，唔剔

0: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委内瑞拉一分钟内发生两次七级以上的强烈地震之后，当地已经发生138次余震。委内瑞拉政府说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188人 ,1520 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被困。中国驻当地大使馆说已经确认有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深感痛心，欢迎各会员国伸出援手。发言人迪亚里克发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委内瑞拉政府和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应对地震灾情。初步报告显示，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有人被困或者下落未明，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委内瑞拉计划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中提取2亿美元资金，以用于灾后重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早前宣布多项措施，包括设立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以及倒冧的住宅。而委内瑞拉国会主席豪尔克说，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已经请求国际社会向当地派遣专业救援人员，通过专门开辟的空中通道入境，和国内的救援队伍协同开展救灾工作。他说目前委内瑞拉的救援队已经前往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以及首都加拉加斯所在地区等，另外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同时又呼吁委内瑞拉民众积极捐赠物资。目前急需的物资包括水、物品、药品、床毡和毛毡。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由长荣海运拥有的货船在沿着靠近亚曼海岸一侧穿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路透引述两名美国官员说在伊朗方面开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货船是在距离亚曼达希特港东南 7.5 海里处遭投射物击中，造成船桥受损，并没有人员伤亡。当局正调查事件，建议船只谨慎通行。伊朗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说，没办法保障未按规定航线通行船只的通行安全，通过未经授权航线所产生的后果要由船东、营运方和船长自行承担。国际海事组织就宣布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秘书长多明格斯说，遇袭船只并未按照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强调海员的安全始终是首要考虑因素。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朗同